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新浙江，新感觉。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今日浙江》。
1: 本节目由中国浙江电台特别制作。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浙江电台特别制作的《今日浙江》节目，我是主持人董颖，我在中国浙江为您主持今天的节目。首先，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浙江陆生野生动物保护宣传月共祝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新画卷。浙江戏剧好戏连台，多部重磅作品也将首次演出。杭州萧山召开青年发展大会，向全球青年发出邀约。浙江省书香校园建设启动仪式近日在绍兴举行。第139届广交会第一期近日收官，浙江外贸企业展现出在复杂环境下的韧性与活力。在2026法国巴黎图书文化节上，武艺的学生们受邀为当地观众带来了一场精彩的物剧表演。每周关注板块，我们来解读杭州市政府新闻办最近发布的关于加快推进杭州市托育教育一体化进程的实施方案。根据方案，杭州将在全国率先探索面向一至二岁婴幼儿的公办普惠托小班，并计划用三年时间实现全市虚开尽开。浙江多地中小学春假和五一假期相连，八天长假让旅行社订单火爆，机票和酒店预订进入了高峰期。坐游钱塘板块，就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欢迎各位收听这一期的《今日浙江》节目。
2: 点击新闻，扫描浙江，一周快报。
3: 每年四月是浙江陆生野生动物保护宣传月，各地举办各类活动，共祝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新画卷。最新数据显示，今年浙江越冬水鸟数量创历史新高。来听记者的报道。
4: 在杭州萧山区一桥镇鱼圃社区，爱鸟敬社区主题宣传活动正在举行。宣传展板上生动展示了杭州本土常见鸟类以及野生动物保护成果。工作人员还同步宣讲野生动物保护的相关法律法规，重点科普非法猎捕、贩卖、食用野生鸟类的法律后果，呼吁大家自觉抵制伤害鸟类的行为，主动参与到鸟类栖息地保护、救助受伤鸟类等行动中来。市民林女士说，
5: 爱鸟呢也是一种保护生态环境的举措吧。鸟类咱们萧山的种类也很多，所以咱们呢要经常性的开展一些这些爱鸟护鸟的一些活动吧。
4: 生态保护意识需要从小培养。在湖州长泾县白鹿岛公园举办的爱鸟活动上，幼儿园孩子们化身护鸟小卫士，在志愿者指导下拿起柳条制作人工鸟巢。制作完成后，孩子们又将一个个鸟巢悬挂到树枝上。幼儿园老师殷浩说，
6: 我们希望通过小手拉大手，让孩子们种下爱鸟护绿的种子，带动家庭辐射社会，营造全民参与生态环境保护的一个氛围。
4: 浙江位于全球候鸟种类和数量最多的东亚澳大利西亚候鸟迁飞区的中部，春秋两季成千上万的候鸟飞越山海，在湿地滩涂山林间停歇觅食休整。秋冬季节，大量候鸟聚集在我省沿海水域越冬。最新监测数据显示，今年我省越冬水鸟监测共记录到87种 20.9 万只，种群数量创下历史新高。中华秋沙鸭、白鹤、黑脸琵鹭等珍稀濒危鸟类逐年增多，多个物种实现稳定栖息，种群稳步增长。浙江省野生动植物保护协会野鸟分会副理事长东思说，这一数据反映出浙江在湿地保护、生物多样性维护及生态修复方面产生显著成效。近期他们在杭州钱塘大湾区湿地公园进行野外调查，就发现了可喜的现象。
7: 现在应该候鸟都已经回到北方去了，但是我们在调查当中，我们还是观测到有39只琵鹭，其中国家一级保护的黑脸琵鹭有6只，现在属于濒危了嘛，说明我们江海湿地的环境又上了个台阶。
4: 在台州玉环玄门湾国家湿地公园参加观鸟大赛的市民王海新也发现了黄嘴白鹭、黑脸琵鹭等国家重点保护鸟类。
8: 选文玩深境比较多样，包括有海边，然后有围垦区的农田，鸟种还是比较丰富的。我觉得只有保护下来，才能让更多人来见证到鸟类的多样性。
3: 近日，浙江戏剧好戏连台，一批本土原创大戏集中开排，中国国家话剧院多部重磅作品也将首次来杭演出。来听记者的报道。
9: 由浙江金昆艺术中心原创的京剧《玉碎临安》媒体见面会昨天在杭州举行，即日起这部剧将进入紧张的排练阶段，计划于今年夏天正式和广大观众见面。编剧陈卓说，《玉碎临安》以北宋覆灭、南宋偏安为历史背景，围绕北宋公主柔福帝姬在汴京陷落后的崎岖命运展开，讲述了一桩真假公主的历史悬案。
10: 这个其实是历史上的一个只言片语的悬案，它其实是一个罗生门的故事，但是我们没有去论证它到底是真还是假，只是讲了这样一个悲情的公主，她其实是一个值得被敬重、值得被关注的这样的一个不屈的灵魂。我们希望从编剧到二度创作到演出，大家用当代的一个视角，让它具有一些现代感、现代性，然后能够和我们如今的环境和走入剧场的每一位观众都有共鸣。
9: 浙江小百花越剧院青春越剧《九京姑娘》也于近日举行建组会及开排仪式。被誉为百年越剧活化石的《九京姑娘》取材于绍兴民间故事，由古统记、乡骂本融合而成，是越剧传统经典保留剧目。导演杨小青说，这次新排版本将强化民间性与趣味性，既保留经典的江南市井气息和轻喜剧特质，又融入当代审美和创新表达。浙江小百花越剧院一级演员、金桂奖得主李云霄将领衔主演《九京姑娘》。杨小青说，
11: 牢牢恪守越剧本体的艺术特质，传承经典剧目的文脉精髓与表演范式，充分发挥领衔主演云霄的表演优势与个人的艺术魅力，努力塑造九京姑娘灵动聪慧、质朴热忱、阳光青春的人物形象，为剧目注入鲜活的当代生命力。
9: 与此同时，一批精彩大戏也即将和观众见面。浙江演艺集团和中国国家话剧院联合举办的2026国话杭州演出季将于本周启幕。抗战中的文艺、鼓楼那些事儿、哥本哈根、牡丹亭上三声鹿等多部国话重磅剧目将首次来杭演出。其中首部文献话剧《抗战中的文艺》作为开幕大戏，将于24号到26号在杭州运河大剧院演出。老舍先生原著的话剧《四世同堂》作为演出季闭幕大戏，将于6月5号到7号在杭州剧院鸭台演出。

0: 点击新闻，扫描浙江，一周快报。
1: 过去一年，杭州萧山区青年人口增加了9.3万，增速浙江省第一，总量突破了100万，成为全省首个百万青年之区。借此机会，萧山再次召开青年发展大会，向全球青年发出邀约。请听报道。
2: 萧山区第二届青年发展大会在杭州国际博览中心举行，会上明确，萧山将拿出超100万平方米青创空间，提供最高100万创业金、1000万元项目扶持及全链条金融支撑，精准对接青年创业需求。大会上的产业布局正是萧山吸引青年人才的关键抓手，为给青年科创者搭建舞台。去年8月，萧山官宣打造新模、新创、新机三大 AI 产业社区。短短几个月时间，新模社区首批 OPC STC 空间已落地见效，成为青年逐梦的重要载体。新模社区生态创领人顾晨毅在大会上的发言道出了萧山培育青年科创生态的思路，赢得全场掌声。
3: 你们来到新模社区，其实我们并不看重你们带来多少租金，我们关注的是你们的 idea 是不是足够的新颖，你们的技术是不是已经用 AI 武装到了牙齿，我们关注的是未来你需要多大的算力，未来你有多大的市场规模，你有没有什么要求提给我们新模社区。
2: 顾晨毅的表态正是萧山打破传统工业标签，深耕新兴产业的真实写照。从传统工业老区转型，萧山重点布局与青年发展同频的新兴领域，而这也让扎根于此的青年企业切实受益。杭州灵犀微光科技有限公司在萧山创业不到2年，已经是全球 AR 光学领域的头部企业。公司 CEO 郑玉说，他们的员工以90后、00后为主。
4: 现在萧山引入很多跟视觉啊、跟 AR 相关的公司啊，然后我们的下游，我们的顺为啊，也是萧山引入的，是做 AR 整机的，还有 Dreamworld 的这些 AR 整机公司。那所以说这个联动还是非常密切的。我觉得来了以后，我们能真真实实感受到这个行业是在发展的，在深圳。
2: 实打实的政策支持更是萧山留住青年的底气。去年，萧山投入12.3亿元，惠及超65万青年。发放生活租房补贴近11.4亿元，配套各类保障设施，消费补贴惠及15万人次。这份诚意让创业青年倍感安心。国货头部洗护品牌施培斯创始人郑如晶结合自身经历，讲述了萧山对青年创业者的支撑。
5: 特别重视未来人才的青年搭建体系，这其实会让我们这样的一个来萧山创业的年轻人，无论是我们在住房的保障上，还有我们的人才体系组织架构的搭建上，都有非常强有力的保证。
2: 城市的包容与温度则让青年真正实现扎根。萧山立足青年需求，优化青年公交、休闲街区、青年夜校等配套，打造青年友好环境。这份用心也吸引了多元青年群体慕名而来。国内顶尖二次元展会 Comic Up 的落户就是最好的证明。自2024年10月从上海迁至萧山，该展会已成功举办4届，每届都能带动近30万人参会，极大带动动漫游戏产业再次集聚。其创始人冯宁华回忆起落户时的场景，满是感慨。
6: 我们受到了从萧山文旅、萧山网信，就是文化执法、公安，还有包括南阳街道的各地的一些配合，我们也得到了他们的很多的一些推荐，比如说住宿啦、游玩啦，这个是在我们其他的一些城市没有遇到过的，也是印象特别深的，就我们感觉到了一种非常真诚的热忱的欢迎。
2: 产业、政策、城市温度的三重发力，让萧山实现青年人口破100万的突破。这份成绩的背后是萧山对青年的郑重承诺。萧山区委副书记李军用具体数据证明萧山兑现了这份承诺。
7: 青春10条政策累计兑付金额超12亿元，惠及青年超65万人次，提供超30万方产业空间，建成近6000套青年专项租赁住房，全区青年创办企业1.5万家。萧山用实实在在的行动告诉每一位青年，你们的选择我们绝不会辜负。
2: 从传统工业老区到青年向往之城，产业赋能、政策护航、城市暖心，正是萧山超强青年磁力的核心密码。 对于未来如何持续留住青年、成就青年，杭州市委常委、萧山区委书记孙旭东明确表态：
8: 我们将不断优化各类反馈渠道，把青年反映的痛点、期待都当作我们改进工作的方向、优化服务的信号。我们将每年举办青年发展大会、中国世谷创新创业大赛、青年嘉年华等标志性的活动，点燃青春的无限活力。
1: 全省书香校园建设启动仪式最近在绍兴举行。浙江省从2007年开始实施中小学书香校园工程，目前全省已经建成标准化校园图书馆近5000个，认定书香校园1400多所。浙江省中小学生图书阅读率达到了 94.3%， 人均阅读量 18.1 册，都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9: 我漫无目的走着，脚下的落叶被踩出细碎的声响，正如我破碎的心。这个有点严重。
10: 在德清洛阳书院洛舍镇中心学校6年级学生龚子航目不转睛地看着张抗抗老师在他的作文本上逐字逐句的推敲。第一次和心目中的大作家近距离交流，龚子航的脸上满是紧张与兴奋。
11: 通过张刚刚老师的指导，我意识到了我作文的不足，我会更加留意生活中发生的小事，记录到我的作文里面。
10: 这已经是张抗抗第5次来到洛阳书院指导孩子们阅读写作了。因为外婆家在洛舍，他对这片水乡有着特殊的感情。在他眼里，乡村孩子的笔尖下有着比城市孩子更多的生活气，灵动又厚实。
9: 他们对于比如说农时气候啊，地理应该会有更多的直观的感觉，所以我希望呢，这些乡村的孩子他们能够更多的在生活当中汲取营养。
10: 文学的种子不仅需要播种，更需要悉心的灌溉。依托洛阳书院，洛舍镇中心学校成立了洛阳二文学社，专门吸纳4、5年级里爱读书爱写作的孩子。这两年文学社每年2次邀请国内文学大咖办讲座，让越来越多的孩子爱上写作，还在省市县的作文比赛里拿了不少大奖。洛阳儿文学社辅导员刘慧琪说，
12: 在一次一次的写作中，他们发现原来他们觉得洛舍能写的东西不太多，可是现在呢，他们会去关注到身边的风景、身边的人。从原来孩子们害怕写作，到现在孩子们更愿意参与到写作。

0: 点击新闻，扫描浙江，一周快报。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电台制作的《今日浙江》节目。今天的节目主要内容有：浙江陆生野生动物保护宣传月，共筑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新画卷；浙江戏剧好戏连台，多部重磅作品也将首次演出；杭州萧山召开青年发展大会，向全球青年发出邀约；浙江省书香校园建设启动仪式最近在绍兴举行；第139届广交会第一期近日收官；浙江外贸企业展现出在复杂环境下的韧性与活力；在2026法国巴黎图书文化节上，武艺的学生们受邀为当地观众带来了一场精彩的物剧表演。每周关注板块，我们来解读杭州市政府新闻办最近发布的关于加快推进杭州市托育教育一体化进程的实施方案。根据方案，杭州将在全国率先探索面向1至2岁婴幼儿的公办普惠托小班，并计划用3年时间实现全市虚开尽开。浙江多地中小学春假和五一假期相连，8天长假让旅行社订单火爆，机票和酒店预订进入高峰期。坐游钱塘板块，就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0: 点击新闻，扫描浙江，一周快报。
1: 第139届广交会第一期近日收官，从现场成交到后续转化，一批浙江企业在广交会上实现订单落地、意向积累和市场拓展，多元市场布局和产品结构优化的效果逐步显现，也展现出浙江外贸在复杂环境下的韧性与活力。来听报道。
2: 来自宁波的盛威国际主要从事安防产品的进出口贸易，洽谈区内一场签约刚刚完成，这一笔年度订单总金额达到3000万美元，对方是印尼最大的零售集团之一常友集团。盛威国际董事局主席徐普南说，相比现场零散成交，这类年度订单更强调长期供货能力和稳定合作关系。
3: 那签的就是我们的产品啊，在印尼市场，就是我们给他供货的，我们有制造技术管理这方面的优势。他们的优势呢，在于市场可以更好的当地做好售后服务等等。
2: 这背后是双方长达20多年的合作积累，从最初20多万美元的订单到如今上千万美元的规模，企业与客户之间的合作不断加深。常友集团董事长黄一军说，
4: 我们的生产线也是要把它扩大，通过广交会的这个平台，也是了解了很多中国的产品、中国的制造业、中国的这个新产品的发展，也是非常的震撼，非常的佩服。世界的制造就是在中国了。
2: 在大额订单之外，更多企业仍在通过现场对接推动后续转化。金华无双车辆的展位前，不少海外采购商围绕产品性能和价格反复沟通，有客户当场留下联系方式，准备进一步对接。负责人瑞晴晴说，企业主要面向南美市场开发产品，目前已经对接多个意向客户，单个意向金额达到数百万元的规模。
5: 有20几个客户，有意向的还是要继续再深度去沟通。一般像量的话，他们一年可能销售采购额度在800万人民币左右吧。如果说有机会的话，也会邀请他们到我们工厂去参观，实地看一下。
2: 类似的情况在新能源企业中同样存在。浙江腾腾新能源的交流区内，不少国家客户围绕产品应用场景展开沟通。有人询问家庭储能系统配置，有人关注使用成本。公司销售经理董如凡说，他们带来的逆变器和储能电池产品已经实现部分成交，同时也积累了一批潜在客户。
6: 成交的都一些小金额的意向客户还是蛮多的，一年进口100万美金的都挺多的。我们产品啊，服务的配套都比较做比较全，质量也做得比较，售后服务也是在国外都有分公司有售后点的，质量价格都比较有竞争力，供应链比较完善，成本控制的比较好。
2: 现场成交与后续转化并行，浙江国贸云商带来的无人机产品可以应用在农业、消防、物流等多个场景，此前主要面向东南亚市场出口。公司海外业务中心总经理杨佩说，本届广交会让他们获得了南美客户的线索。
3: 南美的话想去试试看会不会有新的机会。很多客户他们有时候也会提一些建议，切入一个应用市场或者是应用领域的话，深入进去，根据市场上给出一些不一样的方案或者是产品，可能机会会大一点。我觉得还是产品为王。
2: 浙江交易团副团长许云浩表示，接下来将继续帮助企业加大对新兴市场的开拓力度，强化供需对接，提升展会转化效率，推动外贸稳步发展。
7: 做到企业所需，我们政策所向。已经在三月底的时候，我们已经出台了小微企业的出口信用保险同保平台的相关政策，把承保的上限由原来的年出口500万美元提升到了1000万美元，全力的支持他们参加国际性的展会，像非洲啊，像南美啊，一些具有增长潜力的国别去增加一些展会，对重点企业的一对一服务，比如说把中东啊、对美啊这样子一些方向上的企业作为我们服务的阶段性重点。
1: 前不久，在2026法国巴黎图书文化节上，无意县职业技术学校的学生们受邀为当地观众带来了一场精彩的物具表演。来听报道。
8: 在法国巴黎大皇宫的舞台上，无意县职业技术学校戏曲班学生表演的物具经典折子戏《护家庄》赢得了法国观众热烈的掌声。
9: 演出展现得非常的好，非常感动，非常的美。
8: 无意县职业技术学校是2026巴黎图书文化节典籍里的中国中华职业教育非遗教学成果展唯一受邀参展的中职学校。当天表演的《护家庄》选自《水浒传》，讲的是女英雄扈三娘与梁山好汉激烈交锋的故事。这个节目，戏曲班的学生们已经排演了无数遍，为了这次巴黎之行，更是加练了整整3个月。学生李玉恒说：“
10: 虽然很紧张，但是还是很兴奋的。这次出国文化交流，让我们感受到了传统文化跨越国界的魅力，既开阔了眼界，也更加坚定了传承戏曲的决心。”
8: 从1991年创办戏曲专业以来，无意职校已经向社会输送了700多名优秀的戏曲人才，其中包括4位梅花奖得主。无意职校党总支书记徐峰说：“
11: 当节目结束之后，掌声雷动之时，我的自豪感油然而生，为学生的这个技能感到自豪，为无意职校感到自豪，为中国物具感到自豪。要非常感谢中宣部中华职教社提供的这样的一个平台，让我们的学生走出国门，走向世界，把我们的课堂搬到了国际舞台。”
8: 展演结束后，法国布莱兹帕斯卡综合职业高中的负责人主动发出合作邀请，希望双方围绕非遗主题共建职业教育工作坊。

0: 每周关注，与您一起关注我们身边的事情。
1: 每周关注板块，我们来解读杭州市政府新闻办最近发布的关于加快推进杭州市托育教育一体化进程的实施方案。根据方案，杭州将在全国率先探索面向1至2岁婴幼儿的公办普惠托小班，并计划用3年时间实现虚开尽开。
2: 4月以来，杭州已在主城区10所公办幼儿园试点开设托小班，提供约150个普惠托位。杭州市发展改革委二局巡视员姚伟明说，托小班按幼儿园等级收费。
3: 一级幼儿园每人每月不超过1980元，二级幼儿园不超过1650元，三级幼儿园不超过1050元。
2: 杭州市教育局副局长蒋峰表示，各试点幼儿园完成试托化改造与环评后，已于4月1号正式开班，目前运行状况良好。
4: 到2026年底，我们主城区的每个街道呢，都将设立幼儿园的低龄化的托班，预计有近200个幼儿园的园区呢，将提供托小班的这个服务。
2: 根据方案，到2028年底，杭州全市提供托育教育一体化的幼儿园占比将达90%，确保每个街道乡镇虚开尽开。杭州市教育局局长陈健说，
5: 重点呢是围绕托得近、托得起、托得好这个3个关键，着力构建资源、师资、经费、教养、监管5位一体的幼儿园托育服务体系。公办幼儿园托班经费啊，参照幼儿园标准的予以财政的保障，减轻家庭的育儿负担。
1: 那么托小班里的小小孩们适应吗？浙江台记者走进了试点托育园之一的杭州东新实验幼托园，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2: 托小班教室里洗手台比普通的矮了10厘米，边角全做了软包，活动室里增加了清洁台、护理台、料理台，还辟出一块安静休息区，铺着榻榻米，方便宝宝随时小睡。每个孩子都有独立的奶粉盒、尿不湿盒。园长周磊说，为了迎接这批最小新生，幼儿园从去年底就开始了改造。
6: 1到2岁的孩子大多呢，刚刚学会站立和行走，平衡感也比较差，所以我们对教室所有的棱角呀、墙角呀都做了全包裹的这样的软包的处理，地面呢也铺设了大块的防滑呀、环保的那个地垫，更贴近低龄宝宝的生理特点。
2: 首批入托的孩子已入园半个月，周磊介绍说，家长们的焦虑集中在生活照料上，有没有吃饱和按时午睡，尿不湿换得及不及时等。为此，幼儿园建立了细致的家园沟通机制，
6: 4位老师会每天详细的记录每一位宝宝当天的进食量、喝水量、午睡时长、换尿不湿的次数、情绪状态，甚至是大便的性状，每天反馈给家长。同时我们是每一位幼儿都有一个家庭养育群，同时我们是每一位幼儿都有一个家庭养育群。

0: 妹们从最初的一些紧张啊、不安啊，到如今早上看到老师就会张开小手扑过来，听到家长们在说，哎，终于能够安心的去上班了。我们更深切的体会到，好的政策背后其实是无数的双手在托举，是藏在每一次的想在先、做在前的关怀里面的。
1: 托育班班主任赵旭玲说，班里13个孩子，12个要换尿不湿，一天至少3-4次，一半要喝奶粉，配方各不相同。照顾这些小宝宝需要格外的细心和耐心。
2: 定期我们要去摸一摸他这个 尿量怎么样了。我们那天看到一个小朋友突然之间站在那里一动不动了，是要解大便了还是说他是突然间发呆了？被他们很多时候他们的一些需求的表达只会哭，但是哭的内容会很不一样，有些是饿的，有时可能是尿湿了，有的可能是跟同伴之间玩具被抢了，那有的有可能是他想爸爸想妈妈了，那就是需要根据他的哭声你不断的去，那你回应他的一种需求。
1: 20个月的宝宝庞俊颖的妈妈原本打算请育儿嫂，看到试点消息后第一时间报了名。
3: 林嫂的市场我觉得参差不齐吧，老人他们可能比较宠孩子，公办园肯定在品质方面再加上我觉得他的质量啊专业上面都是很好的。
1: 这项试点的背后是杭州市教育部门的系统规划。杭州市教育局基础教育处2级巡视员吴俊表示，
4: 全国还没有一个教育行政部门办的幼儿园在做1到2岁的托班，市委市政府给我们的任务就是有1到2岁托育需求的老百姓更愿意在幼儿园接受托育服务，就是减轻家庭养育的焦虑嘛。
1: 吴俊强调，所有从业人员必须持双证上岗，确保先培训后上岗。
4: 要求我们是要持多证上岗的，既要有教师资格证，2周岁以下的婴幼儿照护培训合格证。这个培训是以区县卫健为主在培训，我们市里面的这个10家试点员都是由市卫健给我们培训的。

0: 自然，体验人文。
1: 坐游钱塘，带您走遍浙江。
2: 浙江多地中小学春假和五一假期相连，八天长假让旅行社订单火爆，机票和酒店预订进入高峰期。坐游钱塘板块，就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3: 浙江宁波、衢州、台州、丽水、舟山等多地中小学春假都安排在了五一前后，八天长假让不少家长提前开始规划行程。
4: 春假打算去一下西安，我们家小孩子正好六年级了，那也有关于古诗啊、西安的兵马俑啊、华清池一类的，带着他就是看一下，老师叫他读万卷书，那我们家长的话带着他行万里路。
5: 我想带小孩去北京看一下，不到长城非好汉，就想带小孩子去长城感受一下我们的比较壮丽的这样的一个风景。
3: 为了迎接大量的亲子游出行需求，不少旅行社加大了小包团、私家团的定制服务，一辆车、一个导游、一个家庭就可以成团。诸暨万达国际旅行社工作人员陈杰章说，虽然价格比常规团高出2到3成，但灵活性高，体验好，预订很火爆。
6: 我们现在推的最多的就是这种小包团，比如一家四口去云南，自己定时间出发，路上想停多一会儿就停多一会儿，价格比普通团贵个几百到几千吧，但是客人普遍能接受的，因为不用早起也不用等别人嘛。孩子玩累了还能随时调整行程，目前五一前三天的小包团已经订出去了20多个了。
3: 由于春假期间有些家长仍需上班，儿童独立营也悄然火爆起来。嘉兴市蓝天国际旅游有限公司推出了5条独立营线路，既有318元一人的上海天文馆一日独立营，也有1599元一人的长沙3日独立营。散客部经理钟霞芬说，
7: 10个电话里面最起码7个到8个都是咨询小孩能单独出去吗这种产品。小孩单独出去的费用呢，其实比平时的我们传统的旅游还是贵一点，但是呢里面我们配备的工作人员，像有些线路都是5对1，像一个老师带5个孩子或者一个老师带4个孩子都有。
3: 记者了解到，长三角铁路今年五一运输自4月29号起到5月6号共8天，预计发送旅客3180万人次，同比增长5%，日均客发量创历年五一新高。去哪儿旅行平台数据显示，目前五一出行的机票和酒店预订已经进入高峰期，最热门的城市目的地包括北京、上海、武汉、广州、成都等。去哪儿大数据研究院研究员石科说，
8: 从机票价格来看呢，节前一天4月30号以及返程的5月5号价格最贵，节中的2号到3号机票价格是最为友好的。那相比4月30号峰值，价格低了近一半。部分小城市的机场航线由于此前航班的加密，票价不升反降。那数据显示，五一飞往3线及以下城市航线机票预订量增长超过了50%，比如春假期间宁波飞往桂林的机票预订量同比就增长了4倍。
2: 这一期的今日浙江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家台正品，
2: 节目主持邓华一。
3: 各位听众朋友晚安，欢迎您收听家台正品第522集的播出。本次的主题是台湾外交的新难题。台湾的外交有了新难题，是什么样的问题呢？从前几天赖清德总统原定于4月22号到26号访问斯瓦蒂尼，斯瓦蒂尼是非洲的一个国家，原名叫做斯瓦季兰，也是中华民国在非洲地区唯一的一个邦交国。这次的出访却在最后一刻，大概出发前一天，因为专机航线上的经过的三个国家，塞西尔、摩里西斯、马达加斯加，这三国家撤回了飞航的许可，被迫取消行程。但也有个说法是，有一两个国家说根本没有收到申请。那么外国的媒体路透社的报道指出，北京对台湾的外交围堵已经从邦交国的争夺延伸到航空飞越权的封锁，这并非外交作业或应变措施的问题，也不只是以往常见的外交打压，显示了台湾的外交行动的空间面临更细致也更有系统的压缩，这是航空巨子下的新的难题，也就是走不出去了。欧盟的发言人对媒体提问的时候强调，在芝加哥公约的架构之下，飞越领空的权利是国际民航的基础，空域管理的可预测性、中立性对安全、商业与外交都至关重要，不应该被用来达成政治的目的。如果说连可以预测、重视安全的航空权利都被政治化、被武器化的话，受损的不只是台湾，而是整个国际民航秩序的可信度。而对台湾而言，真正应该注意的不只是一次外交的受挫，而是要警惕中国大陆展现出对台湾外交活动进行全面施压与干扰的能力。而且更应该注意的是，国际社会是否有了默契，甚至逐渐接受这种把航空飞行权政治化的做法呢？如果说中国大陆要威胁利诱台湾仅剩的12个邦交国全面的断交，也未必容易，但改以外围多层次的方式限制台湾与邦交国的互动，这比较容易，而且有实际的效果。所以这一次用国际绝无仅有的航空巨子的手段，在台湾与非洲唯一邦交国斯瓦蒂尼原本点对点直飞的外交连线之外，进行外围的干扰和中途的拦阻，非洲成了最适合北京对台施压的一个场所。为什么呢？因为非洲在中国国际战略中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中国大陆经营非洲大陆已经超过了50年了。当1971年联合国第2758号决议通过的时候，非洲26个国家赞成票，投了赞成票，把中国抬进了联合国。至今，非洲有53国家都跟中国大陆建交，只有斯瓦季兰跟中华民国建交，而2000年的10月份成立了3年一次的中非合作论坛，而 中国大陆更在2025年去年的六月论坛上宣布对非洲有邦交的53个国家实行零关税的待遇，唯一没有的就是跟台湾有邦交的斯瓦蒂尼。透过了一带一路的布局、基础建设的投资融资、深化经贸和政策的关联，这种制度性的经济的诱因，配合中国长期在非洲的战略布局，使得中国大陆更有能力把一个中国的政策从宣示性的政治原则转化成相关国家在务实层面上可以配合的操作的规则。更深层的警告是，中国大陆的这一次的行为也向国际放出了讯号，无论是否完全接受北京对一个中国的政治主张，是否认同他对联合国2758号决议的解释，只要愿意让台湾被看见的国家，都可能面临中国类似的多方的施压与胁迫。那么这个的目的是什么？是要加强外交吓阻的效果，让世界上的各个国家基于风险的判断，自行决定是否要收缩对台湾的互动，也就是跟台湾的互动是否要减少一点。而原本与台湾友好来往的没有邦交的国家呢，与台湾仅能维持低度政治互动的国家，甚至只要台湾对外来往途中的过境的国家，都可能成为中国大陆压缩台湾国际能见度的一个着力点。那么受影响的当然不只是官方的外交方面的活动，包括民间的交流和国际的往来的空间。所以台湾面对的外交的难题不只是邦交数字的多或者少，而是整个外交环境、国际行动的条件都被重新的改写、重新的定义。而北京逐步的塑造一种国际现实的局面，让台湾的领导人每一次的出访、每一次的过境，甚至每一次的公开露面，都必须付出更高的外交成本，承受更多的变数，面对更大的风险的压力。这个就是在这一次赖清德出访斯瓦蒂尼最后一刻被三个国家撤回飞航的许可之后，台湾外交所面临到的一个新的难题。而我们前面说了，是让台湾走不出去，所以两岸之间的外交的对抗已经从交不到朋友到走不出去，所以台湾外交处境的现况是产生了本质上的变化。表面上呢，出访斯瓦蒂尼再取消专机是突发的外交挫折，但是我们从国际政治的结构的角度来看看呢，这个事件所显示出来的不是单一的个案，而是中华民国外交处境出现本质上产生了变化的一个讯号。过去北京对台湾的压力主要集中在邦交国的竞争，你挖我一个我挖你一个，跟台北断交、跟北京建交，透过挖角还有经济方面的诱因，让台湾的正式的邦交国逐渐逐渐的减少。这次事件却显示了北京的策略进一步升级，从让你交不到朋友慢慢变成了让你走不出去。当多个 不是邦交国的国家同步拒绝元首的专机飞越领空的时候，那么问题的就不再只是邦交国的数字多跟少，而是在国际社会中台湾外交的行动的能力开始被系统性的压缩。而更值得注意的是，这样的变化，这样的限制未必完全来自直接的压力。如果相关的国家权衡自身的利益之后主动做出选择，那代表更深层的结构的变化。面对中国经济影响力和地缘政治的持续的重要性上升，越来越多的国家可能将避免得罪中国视为理性的决策，而不是被迫屈服。那这样的逻辑，这样的计算，如果慢慢常态化呢，台湾的国际空间便会在没有明确冲突之下呢，继续的收缩，越来越小。好的，我们在这里先进一段广告。
4: 哎，我全身筋骨痛，头晕又头痛，手脚常冰冷，胸闷又心烦，白天打瞌睡，晚上又失眠，怎么办呀？
5: 找老中医司徒之心吧，他是必须省注册中医师和针灸师，行医40多年，还有祖传秘技，专治痛症、奇难杂症、跌打心伤旧患， ICBC 撞车受伤后还可以免费治疗。
4: 去哪找司徒之心老中医呀？
5: 去新卫中医诊所吧，地址在列治文新时代广场270号，电话是778-883-6722，778-883-6722。
1: 家台正评，
2: 节目主持邓华一。
3: 各位听众朋友，我们回来讨论今天的主题，台湾外交的新难题。若是您对这个题目感兴趣，或者您有宝贵的意见要发表，或者您有不同的看法，那么我们的 call in 电话是604-267-1320267-1320。持续刚刚的话题，从交不到朋友到走不出去，台湾外交处境的本质的变化，在这样子现行的国际现实的结构性的压力之下，台湾的外交策略应该更加的务实跟低调。然而值得检讨的是，在访问斯瓦蒂尼情势没有完全明朗之前，外交部高调对外宣传，强调获得非洲多个国家政要的支持。当最终无法成行的时候，这种大内宣的操作反而形成了强烈的落差，不仅削弱政策的可信度，也让人质疑政府是否过度重视宣传而忽略了外交工作的本质呢？所有的外交工作的目标从来不是说了什么，而是做成了什么。当成果还没有确定的时候，过度的曝光无助于争取国际的支持，反而让台湾在国际场合显得判断失准。这种面子重于里子的思维，只会让台湾的国际空间更加受限，因为不务实。更深一层的问题是，民进党长期将外交的操作与内部的政治动员紧密的连结，主要就是选票的考量。在过去呢，美国的行政部门对台湾的支持相对的明确，这样的操作方式还勉强可以视为一种策略的表达。但是当前国际环境之下，情势已然不同了。虽然美国对台湾的支持依旧在，但表达方式趋于低调和保留。国会的声援虽然稳定，但真正影响国际政策走向的还是行政的部门。 如果白宫与国务院选择避免在敏感时刻高调介入台湾的议题，那么他所传达的讯号不容忽视。另外一个方面，非洲并非美国影响力可以直接主导的区域，北京透过长期的投资贷款基础建设超过60年了，已在当地建立深厚的影响力。在这样的现实条件之下，如果台湾还是以过去依赖外部的支持来规划外交，如果这种思维不改变的话，难免出现落差。当外在环境改变，内部策略不及时调整，那么外交的挫折就不只是偶发事件，而慢慢会形成一个常态。更值得反思的是，执政党民进党一再以被打压作为主要的叙述的事由，其实可以激发支持者的愤怒和情绪动员。但是这样的情绪除了选举考量之外，有没有想过究竟替台湾带来了什么？当外交被简化成为对抗叙事的一部分，真正需要思考的问题其实是要想清楚如何让其他的国家愿意支持中华民国，而台湾能提供什么价值让这种支持具有可持续性呢？如果说外交最终只剩下仇恨的累积而无法转化为实质利益和国际的空间，那么再高昂的情绪也无法支撑台湾在现实的国际社会之中的处境。当走不出去逐渐成为新的常态，台湾需要的不是更多的愤怒，而是一套能够让世界国际愿意和台湾同行的一个务实的新的战略。回顾过去看看，从陈水扁到马英九、蔡英文都曾经出外访问过跟台湾中华民国有邦交的国家，那也直飞过，也有停在美国或者是其他的地方。蔡英文还去过2次斯瓦蒂里。那么为什么他们可以出去顺顺利利的出发，顺顺利利的回来，而赖清德却无法呢？那不由得我们想到，这是不是中华民国台独化的后果？还有把两岸关系弄成两国关系的后果呢？我们在这里就这两个议题为各位听众朋友做个简单的分析。原定是22号出访斯瓦蒂尼，21号傍晚紧急宣布取消行程，理由是在北京的压力之下，三个国家摩里西斯、塞西尔、马达加斯加取消专机飞航的许可。而在台协会 AIT 在23号也表态了，平心而论，一中的原则，这也是中华民国宪法的精神，也是当今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只是我们的一中跟中国大陆一中不一样就是了。英国媒体经济学人曾有报道说，全球有1/3的国家支持中国以任何手段统一台湾，换句话说，此即一个中国的国际体现。而今民进党将中华民国台独化，界定两岸关系是两国互不隶属的国际的关系，完全掏空了一中的法理的基础。我们要如何说服其他国家认同或接受台湾当前的外交路线呢？ 而且这些邦交国是跟中华民国建交的。四年前的美国众议院院长裴洛西访台以后，解放军环台军演对台独还有外力干预的压力形成了新常态，锁台成为大陆方面透过军事力量强化对台湾主权象征的一个手段，对台湾越锁越紧，越是展现北京在台湾问题上的主动权和主导权。另外一方面，国际上用一中主体的法理的围墙看来范围也越来越大，以此进行围台，所以台海锁台、国际围台已是大陆方面反独促统的两手布局。随着地缘政治的变化，世界烽火四起，美国的形象还有信任度了面临了严重考验的一个局面。相对于此，以全球蓝方为代表，在多边主义的反殖民反霸权的价值观正在慢慢的兴起，后殖民时代非洲更是一个代表。斯瓦蒂尼的地理位置就在南非的旁边，而南非除了坚守一中的政策之外，甚至要求台湾代表处迁出首都到别的城市，更在国际上跟美国、以色列针锋相对，强力声援受到种族绝灭的巴勒斯坦。也就是说，今天执政党民进党的抗中保台还有亲美恋殖怀念日本殖民的这些政策、这些路线，基本上与非洲地区的认知还有认同是背道而驰的。而且绿营的媒体也报道，赖清德总统有意在斯瓦蒂尼发表演说，破除一中的论述，民进党政府又透过媒体营造出非洲政要热烈欢迎赖清德总统的氛围，这些做过头的大内宣没有一个不是在打脸非洲，对非洲的国家来讲是情何以堪。出访斯瓦蒂尼功败垂成，那么怪到北京的头上符合大家的直接的反应，可是这个也掩饰不了民进党的两岸政策还有对外路线其实和国际的地缘政治的新秩序还有新格局格格不入的现实。中华民国台独化的结果呢，一方面自我摧毁掉了一中生存的命脉，另一方面必须附在美国身上赖以为生，而这两条路线正是把台湾带进了不归路。眼前的世界局势很清楚，不需要解放军锁台，民进党政府自己的所作所为已经被国际上的一中团团包围，台独化的中华民国最后只能坐愧愁城。所以赖清德总统不但没有办法过境美国，而且是美国本土，连出访非洲的邦交国都踢到了铁板。我们要把这个问题怪罪在北京很容易，要骂习近平也可以，但是看到自己与世隔绝的大问题，看到了吗？这才是外交挫败的关键所在。那么了不了解这是中华民国台独化的后果呢？我不晓得，那只有看看民进党往后的外交的策略方式会不会做调整，但是看看他对于 抗日电影八百壮士所批判的、所做的解释跟批评，我觉得他要转个弯恐怕也不是那么容易，也不是他想转就能转的，恐怕抗中保台的这个戏民进党还要继续的唱下去。前面说到了中华民国台独化的后果影响了这个，另外一个是把两岸关系搞成两国关系的后果。好的，我们在这里再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再为您解释分析。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 节目主持邓华一。
3: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继续我们今天的主题，台湾外交的新难题。这个新难题就是从交不到朋友到走不出去，而造成这个的结果的呢是中华民国台独化的后果，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现在要讲的两岸关系弄成了两国关系的后果。原本赖总统出访斯瓦蒂尼，非洲的邦交国，在南非旁边，专机航线经过的三个国家塞西尔、莫里西斯、马达加斯加等非洲三国无预警地取消了飞航的许可，只好临时暂停出访取消。这是将中华民国的两岸关系搞成台独的两国关系的必然的结果。如果说不依照中华民国宪法来处理两岸关系呢，下次出访北京会不会把赖清德列入惩罚台独的名单呢？这也许是个笑话，但是谁也不希望看到这样子。当前就宪法而言，两岸是分治但是没有分裂的一个架构，中华民国的外交或者元首出访必须要考虑到两岸关系，不能随便的脱钩。我们前面讲了，陈水扁、马英九、蔡英文都能够顺利的出访邦交国，或者是停留在美国本土而去其他的地方，甚至跟习近平处得不好的蔡英文还出去过好多次，因为他并没有说他是务实的台独工作者。所以必须要考虑到两岸的关系，国际社会的关系复杂，总统出访绝不是点到点的关系。那在赖清德口中的中华民国宪法绝对不会是个灾难，不依循的宪法两岸一中的架构，坚决走上台独路线而形成的两国的关系，我认为就是这次出访失败的原因之一。也不要推到在野党身上，也不要说政协会才结束啊，马上就开始打压了。我们刚刚讲了前总统马英九面对对岸的最高领导人，他和赖清德都是面对的习近平总书记，马英九不但顺利出访，还取得大批国家给予免签证的待遇。那么核心的理由就是马英九是坚决不搞台独工作的，落实中华民国两岸关系，而且恪守中华民国宪法的元首领袖领导人，当然不会像赖清德一样沦为台湾岛的岛主，这变成一个困境了。我们假设一个情况，两年后由参加政协会的郑立文主席选上了中华民国总统，相信遵守宪法 两岸一中架构的郑立文出访非洲友邦的斯瓦蒂里，也不会招致如同赖清德总统坚决台独路线的下场与挫败。台湾人也是中华民族的一份子，这一次赖清德总统沦为一个岛主走不出的困境呢，这也是国际社会对台独说不。因此台独你造业就是台独工作者来承担，不要拖着2300万人的全体台湾人民一起下水。政协会的时候，习近平提到了当前世界的大环境都在变，这个是事实。我们看看俄乌战争、伊朗战争，看看整个世界局势的变化。但是习近平也说了，中华民族的复兴的潮流不变，所以执政党民进党政府真的要认清一个中国的原则也在变，是将两岸的共识变成全世界的共识。这个不是我在危言耸听，而是看看世界局势的变化，看看这几个月来各国的领袖、元首、总理、领导人到北京去访问谈的是什么。简言之，中华民国宪法两岸的这个架构不会变，也绝对不可能是个灾难，而是能够落实中华民国总统外交唯一的路径。如果说民进党和赖清德总统铁齿不信邪，坚持走自己的台独的路线的话，那么我们可以看得到很快这个就会兑现的。因为如果说五月份的川习会甚至六月份的郑立文跟川普的碰面的话，那绝对会擦出不一样的火花出来。另外，非洲一共54个国家，其中53个是跟中共有邦交的，这根本就是一个非洲的大雷区。所以赖清德元首出访未捷，说经过这3个地方撤销了飞航的许可，这我们认为说是检讨民进党外交路线的时候了。遭受的对待当然失去了尊严对等，也不符合国际礼仪和惯例。大陆有没有打压？完全怪打压也说不过去，因为前面我们也说了，2018年、2023年，蔡英文曾经2次访问斯瓦蒂里，也没有遭遇到类似的状况。那为什么这一次出访就遭遇到了阻碍呢？因为看看绿色的媒体《自由时报》，从4月19日一直到21日，访问斯瓦蒂里启程的前夕，外交部密集的放送准邦交国索马利兰欢迎赖清德总统的消息，并且说将于斯瓦蒂里自行挑战一中的原则，破除一中的魔咒。而外交部部长林佳龙甚至表示，除了索马利兰，另外还有11个国家，非常多的国际友人及领导透过各式的不同的方式表达欢迎。这样子敲锣打鼓的访问斯瓦蒂里，而斯瓦蒂里是54个非洲国家中唯一跟台湾有邦交的，你这样子敲锣打鼓不出问题才怪。而且最糟糕的是炒作索马利兰，不仅得罪了索马利亚，甚至得罪整个非洲的联盟。以色列因为考量 也门胡塞组织对抗，而在去年的12月26号与索马利兰建交，引起非洲联盟的抗议。而赖清德总统好不容易安排了出访，急功心切，想打响外交战，弄巧成拙，他成为临行前一天破功的中华民国总统。台湾跟日本关系50年来最高的访问的层级的官员是谁吗？台湾跟美国关系有50年来，从了台湾关系法之后，副总统到华府的是谁吗？都是赖清德，可是是在蔡英文主政之下的时候所达到的。现在赖清德当家做主了，想过境美国本土困难重重，所以你想外交突破是好事，但是自己踩进了非洲的雷区却浑然不知。最核心的问题还是想借出访破除一中的魔咒。那中国大陆在非洲有主场的优势，如果美国老大哥袖手旁观，靠赖清德一个人单挑整个非洲武林，那真的是选错战场了，白忙了，而且忙了一个寂寞。民进党的外交迷失就是不懂得实实在在做事，挽起袖子闭起嘴巴实干的做事。还记得没有几天前，行政院院长卓荣泰到日本看经典棒球赛，带着大内宣团队，搞得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临时取消开球的仪式，不是把台湾跟日本的关系搞得乌烟瘴气吗？这次借着斯瓦蒂尼出访炒作索马利兰，又是同一套的大内宣。要知道中华民国的邦交国所剩不多了，所以还是拜托民进党拿点真本事维稳邦交，不要像忙了大半年的台美贸易协定 ART， 高官们敲锣打鼓的高举真乃干杯，现在才被踢爆了，连发芽的马铃薯都可以放行过关，你怎么对得起台湾人呢？同时索马利兰是索马利亚分裂出来的一个，也是从索马利亚里面要求独立出来的一个部落，所以它的名字叫索马利兰。换句话说，这个独立出来的是非洲各个国家，而且是索马利亚心中之痛，那么居然要跑到人家非洲那边去跟要独立出来的搞独立的这个握手言欢，这不就踏进了非洲的雷区吗？但是事情发生3-5天之后呢，慢慢消息就淡了，而且让人感觉到民进党似乎流露出一种气愤，打压外交不利，多多益善，这是什么意思？我们在这里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再为您分析。
5: 华侨之声庆祝53周年台庆晚宴5月8号在幸运大酒楼盛大举行，听众反应非常热烈，餐券已经全部售罄。
4: 为感谢大家支持，电台预言将亲力演出，节目精彩，佳肴美食，奖品丰富，压轴大抽奖由华新假期送出价值2990元的长江三峡5星级豪华游轮旅行团。
5: 当晚嘉宾还可以亲身体验室内打高尔夫球的乐趣，有的吃有的玩，还可以庆祝母亲节。
4: 买了参券的朋友，5月8日幸运大酒楼见啊！
5: 华侨之声53周年台庆晚宴，至尊赞助华星假期，
4: 钻石赞助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5: 华丰深融海味集团，
4: 银赞助海马牌健康传入，
5: 800万福之岛家居广场，
4: 新城市广场凯悦炳南，
5: 列志文花心思花艺专门店，
4: 享誉盛名正经店珠宝金行，
5: 大会场地幸运海鲜酒楼，
4: 大会录影 Bailey's Video Studio，
5: 大会摄影帝国摄影，
4: 奖品赞助华星假期，
5: 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6: Lulu Island Finery 鹿岛酒庄，
5: 海马牌健康床褥，
6: 享誉盛名正经店珠宝金行
5: Autic 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6: 巴西野花牌绿蜂胶皇家天然品有限公司，
5: 幸运海鲜酒楼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度假酒店。
1: 家台正品，
2: 节目主持邓华一。
3: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继续我们的主题，台湾外交的新难题，从交不到朋友到走不出去。那么这个的后果是因为中华民国台独化，还有执政党把两岸关系弄成了两国关系的后果，同时踏进了非洲的雷区，54个国家53个跟中国大陆有邦交，只有一个斯瓦蒂尼跟中华民国有邦交。可是这个新闻出来之后几天的时间并没有再继续发酵，仿佛这个悲情打压对民进党而言是多多益善。怎么会这样子呢？我们试着分析。我们刚刚说过了，印度洋的3个国家撤销了飞航的许可，所以出访斯瓦蒂尼被迫叫停。那么赖清德总统第二天就呼吁朝野各党要一起认清中国，府院高层慷慨激昂谴责对岸，但是心中恐怕是暗喜多于委屈。为什么？因为可以化打压悲愤为力量，而可以化打压悲愤为力量，

要在川习会争取北京的支持，尚未公布的对台军售可能成为交换的条件。届时呢，绿营即可堂而皇之的评级，都是蓝营国民党、白营民众党，害国军无法得到新武器。可是吊诡的地方就在这里，民进党政府强调台湾必须走出去，也反复宣扬军购的重要性，但对执政团队而言，遭对岸打压才是最有利的状况。如果出访飞不出去，军购买不到货，越能在声量上得利，有助选举拿到选票、同情票。所以操作舆论，丧事喜办，也就是把丧事办成喜事，民进党绿营的功力世界一流，堪称绝学。只是呢，这种做法看似创造了选举的利多，但是呢，也会有疲倦疲乏的一天，而且对于国家社会整个地区地缘政治是否也利多了？国际情势一变再变，真的难说了。最后呢，我们再解析一下民进党赖政府在外交上的病根到底是什么，它的病灶是发生在哪里。安排总统出访友邦是外交部最重大的任务之一，事前的准备工作极为繁琐，动员的人力物力呢超乎想象，工作人员在准备过程中也承受极大的压力，劳师动众之后呢，临行前一天因为专机飞航许可的环节出了问题而取消整个计划，实在是匪夷所思，令人瞠目结舌，因为居然没有备案，没有 Plan B。 这个你可以怪中国打压，但是目前一连串的民进党政府的外交作为却也是荒腔走板。我们看看，为了电子入境卡将韩国改为南韩，为了外侨的居留证不把台湾，不写台湾而写中国，所以取消了丹麦驻台代表处的礼遇。为了抗议克麦隆，居然放弃参加世贸组织部长的会议，而行政院院长卓荣泰去东京观看世界棒球经典赛的操作也是令人摇头，把日本大哥哥也得罪了。为什么短短的时间而显示当天国安船队呢出了这么多纰漏，欠缺外交素养，而且这些显示了政治凌驾了专业，是因为赖政府外交上的两大病根。第一个就是外交决策系统中没有职业外交人员，没有从基层做起的外交官。第二是陷入仇中反中还有去中国化的深渊之中，从总统、副总统、总统府秘书长、国安会秘书长、副秘书长、外交部部长、政务次长，没有一个人有职业外交人员的背景。政治任命外交决策的官员不是不可以，但是做重要外交决策的时候应该要征询职业的外交官的意见，尤其是要遵守国际外交的惯例。这个就是蔡英文跟赖清德不一样的地方。蔡英文总统任内有职业外交官出身的李大为担任润滑剂的角色，也能够在必要的时候踩下了刹车，赖清德没有。所以人事和大环境的改变是主要的因素。蔡英文的时候两岸关系虽然不好，但是
蔡英文没有说他

0: 他是务实的台独工作者，也没有将大陆定为境外敌对势力啊，所以这个打压只限于拿掉邦交国，阻挠参与国际组织，没有针对蔡英文个人的。然后国际局势的大幅的变化，这我们都看到了，对不对？俄乌战争的变化，然后伊朗战争的战争前、战争后，除了经济的影响之外，我们都看到了整个地缘政治的变化。所以这两个病灶如果说无法更改、无法修正的话，那对于台湾来讲，这是外交的新难题，一点都不为过。除了交不到朋友、走不出去之外，那么也变成了台湾是孤零零的一个地方了，这也不是2300万人的福气。好的，我们今天主题台湾外交的新难题为各位分析到这里，下个礼拜同一时间空中再会，晚安。
1: 以上主持人及嘉宾的言论不代表本台立场。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把握今年最后机会，十七万吨星辰公主号压轴登场，9月20号出发。
2: 大巴由温哥华去西雅图码头，出发阿拉斯加，回程返回温哥华。华语领队全程船上免费贴心服务，包税和大巴，超值价，每位只需加币1248，每房还送60块船上消费券。
1: 不用等到明年了，立即打604-359-8228找缤纷邮轮报名了。
3: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都市夜话，我是主持人晨曦。今天的都市夜话，首先和您聊聊移民却无法尽孝。去年这个时候，小明频频返回大陆，因为父亲病重，后来老人家走了，他把母亲带到了温哥华。而这十多年，小明最大的憾事就是无法守候在衰老的父母身边。虽然这在移民之前是早有思想准备，但经历的时候还是非常苦痛。相信这也是很多收音机前的中年以上的朋友一定有感同身受吧。很多中年移民在最初的日子的时候呢，因为生活状态大多比较艰难，没有条件将自己的父母申请移民过来。而当脚跟站稳，准备将老人移民来的时候，父母们却因为年事已高，或者身体有问题，亦或个人意愿不强，不能来了。这样一来，很多中年移民只能疲于在家中两地穿梭。从事装修行业的老李，原本是上海一家国营企业的负责人。2012年母亲病危，他因为刚刚找了份工作无法脱身，只能让家里的妹妹代为照料。更让他难以释怀的是，在母亲临终的时候，因为工作上特殊原因，最后他没有回去送葬，而这成了他永远的心结。如今生意非常红火的他不无遗憾地说，人生有很多种选择，我们也不知道哪些是对的，哪些是不对的，各种滋味只有自己最了解了。在温哥华华人社区移民群体中，不少当年青春勃发的人现在都已步入中老年，他们目前碰到的很大问题就是父母年迈之后如何照料。很多人每年都要往返大陆多次，有些因为老人身边没有直系亲人照料，只能选择回流，而这已经并不是华人社区的个案了。住在 Richmond 的老赵就是这样一位，他是从北京移民过来，母亲已经90高龄，他们兄妹五个人，除了他之外都住在北京。大家商定轮流照顾年逾古稀的老人，每人轮半年，大约两年就会转回来一次。目前老母亲已经无法正常交流，但只要母亲活在世上，老赵都会尽自己的责任。他说，移民最大的精神压力就是不能尽孝。现在住在四川成都的老王就是这样的一个移民。老王曾经在成都机关工作，上个世纪80年代通过一次访问加拿大的机会滞留在了温哥华。后来大陆的妹妹因病去世，父母的照料和赡养问题一直困扰着他。直到五年前，瘫痪在床的父亲和患有老年痴呆症的母亲急需照料，老王万般无奈，只能选择暂时回流。哪知道这一走就是五年，期间母亲已经去世，因为老父亲一直弥留，所以他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返回温哥华和自己的家人团聚。而现在在波尔比一家餐馆打工的肖先生介绍说，他的妻子也存在这个问题，现在也只能长期滞留在老家福州。他妻子的父母都是离休干部，目前二老都患有老年痴呆，平时家中有两个保姆照料，但是父母经常不配合，仍然需要他太太这个唯一的女儿协助，无奈只得选择回流。目前长期居住在厦门，而他和孩子都留在温哥华，一家人一直很难团聚。而住在 Surrey 的山东移民秦先生已经十多年没有返回中国了。他说父母这些年身体一直不好，但因为这边工作关系不能随便请假，所以他也没有办法尽孝，只能多寄些钱回去。而这些年大陆经济发展迅速，兄弟姐妹之间也并不在乎他寄的那些钱，
所以他现在一直很烦恼，正准备今年夏天回家一趟。过去我们常说忠孝不能两全，问题这个忠到底是什么呢？且容我们好好想一想再回答吧。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晨曦为您主持的都市夜话。接下来主持人晨曦和您分享一个故事。撒哈拉沙漠又被称为死亡之海，进入沙漠者的命运有去无回。直到1814年，一支考古队第一次打破了这个死亡魔咒。当时荒漠中随处可见逝者的骸骨，队长总让大家停下来，选择高地挖坑，把骸骨掩埋起来，还用树枝或石块为他们竖个简易的墓碑。但是沙漠中的遗骸实在太多了，掩埋工作占用了大量时间。队员们抱怨说，我们是来考古的，不是来替死人收尸的。但队长固执地说，每一堆白骨都曾是我们的同行，怎么能忍心让他们沉尸荒野呢？大约一个星期之后，考古队在沙漠中发现了许多古人遗迹和足以震惊世界的文物。但当他们离开时，突然刮起风暴，几天几夜不见天日，接着指南针都失灵了，考古队完全迷失方向，食物和淡水开始匮乏。他们这才明白了为什么从前那些同行没能走出来。危难之时，队长突然说，不要绝望，我们来时在路上留下了路标。他们沿着来时一路掩埋的骸骨竖起的墓碑，最终走出了死亡之海。而在接受报社记者采访的时候，考古队的队员们都感慨说，善良是我们为自己留下的路标。在沙漠中，善良是为自己留下的路标，让我们找到回家的路。而在人生道路上，善良是心灵的指南针，让我们永远不迷失方向。不论你伤害谁，就长远来看，你都是伤害到你自己。或许你现在并没有觉知，但它一定会绕回来。凡你对别人所做的，就是对自己做，这是历来最伟大的教诲。不管你对别人做了什么，那个真正接收的人并不是别人，而是你自己。有一个农夫的玉米品种每年都获得极好的收成，而他也总是将自己的优良种子毫不吝啬地分赠给其他农友。有人问他为什么这么大方，他说，我对别人好，其实是为自己好。风吹着花粉四处飞散，如果邻家播种的是次等的种子，在传粉的过程中自然会影响我的玉米质量，因此我很乐意农友们都播种同一个优良的品种。他的话看似简单，却深富哲理。凡你对别人所做的，就是对自己所做的。所以，凡是你希望自己得到的，你必须先让别人得到。换句话说，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如果你希望交到真心的朋友，你就必须先对朋友真心，然后你会发现朋友也开始对你真心。如果你希望快乐，那就去带给别人快乐，不久你就会发现自己也越来越快乐。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欢迎继续收听都市夜话，我是晨曦。今天在微信里群聊的时候，一位朋友说起他在某大学读书，而另一位群友则回复说，你这大学我去过，听说那里的导师很喜欢玩弄女学生啊。
虽然环境优雅，但到处都充满爱美的气息，怪不得导师有这种嗜好。当我们都选择无视这段回复的时候，这个群友却复制粘贴连发几次，生怕我们没看到。虽然这位朋友是心直口快，没有太多恶意，但是却让群里不少人都觉得不大愉快，场面十分尴尬。你为什么要一棒子打死所有人？你这话我没法接啊，还会不会聊天哦？你把聊天聊死了。承认吧，我们总是会不满甚至厌恶，当一个气氛融洽的聊天被不合时宜的话语搅和着时，假如这样的话语喋喋不休，我们的不满可能还会化成愤怒。每当出现这样的情况，我们很自然地会认为那个说话不合时宜、不懂得适可而止的人是一个没有教养的人。我们愿意去尊重别人表达自己的态度，但这种尊重是建立在互相理解和包容之上，而这样的理解和包容并不是对无理也要变三分的一味退让。那个不叫表达官，那个叫喷子。学会不该说话时不说，不懂说时少说，确实是一种教养。我们尊重人格的平等，但是我们也尊重长幼有序的处事之道。长辈与晚辈，上司与下属，老师与学生，在身份的差距上，我们更要把握好说与不说的分寸。毕业时，我到一家互联网人力资源公司面试，面试官全场只问了我一个问题，就把我请出去了。当时的情况是，他问我，你最喜欢哪个古代的朝代？我说，我是个学文科的人，作为一个文人，自然是喜欢宋朝。面试官则说，你为什么不喜欢唐朝？然后叽里哇啦的说了一大堆理由。当时我没忍住，和他好好的理论了一番。他听完就说，看了你的简历，你是个不错的人才，但你并不符合我们的要求，祝你在其他领域有更好的发展。回家以后，我思考了很久这次面试的失败原因，设身处地地想，假如我是上位的面试官，也会对下面的求职者咄咄逼人的态度和话语感到不快吧。要是我把这样的心直口快带到工作里，也许我永远不会得到客户的喜欢，因为当时的我并不懂得聆听别人的需求和适当的沉默，只会用自己的观点反驳别人。用这样的交流方式，即使你说的话是对的，也很容易让人觉得你是含沙射影，招人不爽。工作以后，我更加发现言辞上的锋利往往无法解决问题。在发生争论时，适当的闭上自己的嘴巴，然后默默地拿出更好的方案，会让同事和客户倍加受用，事情也更容易推进。所以说，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就算你是个直肠子，也要做一个招人喜欢的直肠子。沉默之所以是金，很多时候闭嘴不吃亏呀。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都市夜话，我是主持人陈曦。接下来继续和您聊聊与人相处。不管什么时候，我们都更乐意和那些说话令人感到如沐春风般的人在一起交流。原因很简单，他们风趣幽默，进退有度，谈吐优雅，也更加识大体。无论是在风度、气度还是内涵上，都让人觉得很有修养。有一次朋友聚会，在座的女孩子们都精心打扮了一番，有两个男朋友同时到场，一个皱着眉头说了一句：香水味好大，真难闻，朋友聚会搞那么风骚干嘛？而另一个则说：你们今天穿得好漂亮，我都不敢直视了，害羞。然后夸夸这个唇彩妆容，夸夸那个鞋子和裙装。结果这个 A 夸人会聊天的哥们儿整晚都在和妹子们热聊，把他们逗得花枝乱颤。而那个进门就紧皱眉头说话不得体的朋友，不管怎么插嘴，别人都对他不搭不理，只好一个人坐在角落里喝闷酒。其实道理很简单，跟人交际，假如你一张口就是不得体的话语，会让人倍感尴尬，那么接下来就很难再好好聊下去。换作是你，你也会喜欢那种聊起天来让人宾至如归的感觉。你有面子，我也有面子，你舒坦，我也舒坦。所以有人说，交朋友那么讲究面子干嘛？开不起玩笑就别聊，大家都是人，你上来就不给我面子，让我难堪，这个朋友可怎么做？不管对谁说话都应该有分寸，你所谓的幽默感不仅仅是没修养，更是没修养的体现。我们总是在聊天当中交朋友，而交朋友，我们更喜欢交有修养的朋友。所以，学会聊天是交朋友的一种修养呢。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Huaren Hua Yu, Hua Chang Qing Long. Do Shi Ye Hua, Zhu Chen Chen Xi, Huan Ying Nin Shou Ting.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晨曦为您主持的都市夜话。刚刚聊的与人相处，不少人会觉得这样太做作了吧，为人可得知己两三足矣。但是你们发现了吗？那些看似做作的人往往朋友更多。康德说，礼貌时常带有演技的成分，可并不是一件坏事儿。礼貌是一种让人感到开心的美德，也许不一定总是真的，却是出于善意与尊重。这种与人交往的美德虽然只是一种辅助的事物，但是当我们积少成多，这样的美德能令我们的友谊坚不可摧。我和你不熟，所以面子上的功夫，谈吐上的分寸要做好。我和你很熟，玩笑可以开，尊重更要有。菜根谭中有写，使人有面前之欲，不若使其无背后之悔；使人有乍交之欢，不若使其无久处之厌。或许现在我们可以这样理解这句话，既要让别人当面感受到如沐春风，更要在别人背后懂得恰到好处的沉默。既要让别人初识便有相见甚欢之感，更要在长期交往中把握分寸，不让人讨厌。所以不该说话时不说，该说话时好好说，不仅是为人处事的教养，更是结交朋友的修养。

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晨曦为您主持的都市夜话，接下来和您聊聊人生就是一场跟岁月的谈判。年轻时候呢，觉得妥协是一个很糟糕的词，过了四十多岁才明白，只有能够使对方和你都做到一定的妥协，然后完成进步，社会才会不断的发展。回望历史，你不觉得所有的进步都是由双方妥协促成的吗？说小了，人生就是一场跟岁月的谈判。很多人过得拧巴，就是单方面想赢，忽略了岁月的力量。人到了四十多岁，头会发白，眼睛会花，你改变生活方式，向岁月妥协，岁月也会向你妥协半步。你跟你的领导之间也是一场漫长的谈判，而民主也正是如此吧。当下的中国需要营造一种双方都懂得妥协的氛围，共同前进。权力要懂得妥协，对自己要有所克制。而公众的妥协在于可不可以变得更加理性，而不是情绪化，可不可以在反抗的同时也能自责和自律。在中国未来的十年，就是要看会不会形成一种妥协的平衡点。任何单方面的妥协都不可能实现。现在祖国大陆很多事件冲突都是因为非理性的公众和非理性的权力撞上了，但是这两者之间谁先谁后是很重要。公权力要先妥协，媒体更多的是约束公权力，要通过对常识的捍卫和对理性的呼吁，慢慢地让这个社会的理性建立起来。而现在好像每一个人都很苦闷，不像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人们突然沉默不理过去，然后一门心思玩经济挣钱。而现在中国人重新来到了一个十字路口，开始迷惘，物质上差不多，可是还不幸福，怎么办？在这个迷茫的时刻，恰恰需要理性。很简单，逼迫双方妥协，要从自己做起。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收音机前的朋友们，此时夜已经很深了，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晨曦为您主持的都市夜话。接下来和您讲一个我自己亲身经历的故事。我曾经带过两个实习生，同一时间进到公司，一个是名校毕业，成绩优异，曾任学生会副会长，叫小杨，另外一个普通本科毕业，做事细心沉稳，叫小林。小杨头脑聪明，风风火火，喜欢出风头。有一次做一个项目，我让组员一起分工处理，他跳出来说自己一个人能搞定，让大家配合他。会议现场他就这么直接说，我架不住他的一腔热情，也想看看他的潜力如何，就答应了。可结果工作汇报的时候做得一塌糊涂，出现多处逻辑错误，解释不明，数据不准确。后来我重新给组员分配工作，让小林去负责数据搜集整理和分析。后来发现，别看小林平时闷声不响，但做事很细心，例如他每个数据都去考证来源，并且标注在 PPT 里，以便我有疑问的时候可以随时查阅。对于我列举出的问题，他都会从两到三个不同的角度去回答和说明，虽然有的时候角度并不准确，但至少让我看到他是思考过的。而这些都是在平常工作中我不经意间和组员说明的要点，小杨没记住，可小林记住了。后来我慢慢发现，小杨和小林的性格可以代表很大一部分职场新人。一种人天马行空，创意不断，不受拘束，而另一种人沉静，做事循规蹈矩。很多时候人们颂扬第一种人，但个人认为恰恰第二种人才是维系一个公司乃至社会正常运转的中坚力量。一个企业的运转靠的不仅仅是热情和出位，而是规则，隐藏在你日常生活中方方面面对你造成潜移默化影响的东西。小了说，项目有项目的规则，部门有部门的规则；大了说，公司有公司的规则，行业有行业的规则。每一种规则就是一个模具，刚出社会的你就是一杯清水，无论你是普通自来水还是高格调的依云水，最初大家进入都是相同模具，比的谁能更好更快地适应这个模具，然后晋升到下一个模具，而不是如何击破这个模具。而当一个职场新人踏上工作岗位，首先想的不应该是我该怎样改变世界，而是我该如何先了解这个世界。只有适应了规则才能了解规则，只有了解规则才能发现规则的不足之处，而当你了解规则的不足，才会想到如何去打破甚至创造新的规则。这个过程是你不断磨练自己的过程。没有人生下来就会全知全能，即便你在学校再聪明，奖状证书拿到手软，走上社会之后依然是小白，因为学校里的规则和职场上的规则Totally different。 我们颂扬乔布斯改变了世界，但是大多数人不知道，在创立传奇之前，他也被公司扫地出门，经历创业低潮期。可正是这一系列经历让他重新正视新的市场，逐步反思，最后重整旗鼓，带来了苹果辉煌的十年。乔布斯不是天才，他的锋芒够不够亮眼毫无疑问，但他却说，我是我所知道的唯一一个在一年中失去 2.5 亿美元的人，这对我后面的成长很有帮助。中国人说厚积薄发，是先有积累再有爆发，无论你天赋异禀还是平凡普通，都请先磨练自己，适应规则。最后说说三点。一，即使你再聪明再有能耐，先把布置给你的手头工作做好。二，任何一项工作在你没有看清楚它的全貌之前，都不要妄下结论。最后，谦虚不是示弱，是为了
以后更强。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欢迎您继续收听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接下来和您讲一个古代的故事。晚清名臣杜寿田出身官宦诗书人家，其父为翰林院编修，在父亲的指点下，杜寿田成为一众学子中的佼佼者。不过杜寿田却不想去私塾，理由是同学们都排挤他，老师也对他不满意，这让杜父很不解。一天，老杜拿出一个孤本字帖，让杜寿田练习。上面的字大多生僻，而且结构和笔画都很难掌握。老杜便亲自为儿子示范写法。写完之后，颇为满意地问：“孩儿觉得如何？”杜寿田看了一眼，急急地回答：“这个字写错了，这里还有一点父亲漏掉了。”老杜看到儿子略带得意的表情，似乎明白他不受人欢迎的原因了，便意味深长地对杜寿田说：“是的，你看得很清楚，我这里漏掉了一点，可是整张字儿这么多可圈可点之处，为什么你没有夸奖，却只盯着漏掉的一点儿呢？”老杜这张字笔酣墨饱如行云流水，但杜寿田却没注意这些明显的优点。由此可以推断，在私塾里他也是如此，对别人的优点视而不见，却抓住缺点和疏漏不放，甚至吹毛求疵。

0: 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这里是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继续和您分享一篇励志的文字。莫使成功成败，失败乃成功之母，称得上是名言中的名言。意思是失败者只要从失败中吸取教训，奋力而为，成功将继之于后。多少年来，他给失败者和身处逆境者以信心和力量，成为他们的座右铭。但是细细想来，成功之中又何尝不是常有失败的阴影潜伏呢？一些人通过自己的努力，在事业上取得了很大成就，积累了巨大的财富，甚至登上了高位，赢得了各种殊荣，可谓成功。但成功之后，有些成功者不思进取，甚至忘乎所以，或者躺在功劳本上睡大觉，或者居功自傲，视法律和道德为儿戏，最终沦为失败者，甚至阶下囚，先成后败，因成而败。卧薪尝胆，逆境求胜，是人性固有的奋进一面，古今中外不乏这样的例证。胜而殆，赢而骄，成而懈，这是人类心理的劣根。这样的例子古今中外比比皆是。失败往往成为一种力量和强心剂，成功有时则是包袱和麻醉剂。失败者不汲取教训，加倍努力，肯定无法转败为胜。成功者不警醒自觉，再上新台阶，必然转胜为败。败中取胜不易，成功之后立于不败之地更难。成功者得意洋洋忘乎所以的嘴脸，有时比失败者的垂头丧气还要不堪。古语云，学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学如此，人生的其他方面也是如此。朱熹也说，凡人不进便退也，无中立不进退之理。在信息社会的今天，连知识都在以惊人的速度折旧，只有不断的更新知识，才能跟上时代的步伐，否则时代会把我们抛得越来越远。如今社会竞争异常激烈，只有具备坚韧不拔的毅力和精进不止的品格，才能不断前进，在学业和事业上立于不败之地。只有胜而不殆，赢而不骄，成而不懈，不断开拓进取，才能走进知识、事业、人格的新境界。好朋友们，今天由晨曦为您主持的都市夜话节目到此告一个段落，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1: 出生开始识爬行，每步你我也抖震，揭露这生是最颠簸旅行，愿带备勇敢。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家台正品，
2: 节目主持邓华一。
3: 各位听众朋友晚安，欢迎您收听家台正品第522集的播出。本次的主题是台湾外交的新难题。台湾的外交有了新难题，是什么样的问题呢？从前几天赖清德总统原定于4月22号到26号访问斯瓦蒂尼，斯瓦蒂尼是非洲的国家，原名叫做斯瓦季兰，也是中华民国在非洲地区唯一的一个邦交国。这次的出访却在最后一刻，大概出发前一天，因为专机航线上的经过的三个国家，塞西尔、摩里西斯、马达加斯加，这三国家撤回了飞航的许可，被迫取消行程。但也有个说法是，有一两个国家说根本没有收到申请。那么外国的媒体路透社的报道指出，北京对台湾的外交围堵已经从邦交国的争夺延伸到航空飞越权的封锁，这并非外交作业或应变措施的问题，也不只是以往常见的外交打压，显示了台湾的外交行动的空间面临更细致也更有系统的压缩，这是航空巨子下的新的难题，也就是走不出去了。欧盟的发言人对媒体提问时候强调，在芝加哥公约的架构之下，飞越领空的权利是国际民航的基础，空域管理的可预测性、中立性对安全、商业与外交都至关重要，不应该被用来达成政治的目的。如果说连可以预测、重视安全的航空权利都被政治化、被武器化的话，受损的不只是台湾，而是整个国际民航秩序的可信度。而对台湾而言，真正应该注意的不只是一次外交的受挫，而是要警惕中国大陆展现出对台湾外交活动进行全面施压与干扰的能力。而且更应该注意的是，国际社会是否有了默契，甚至逐渐接受这种把航空飞行权政治化的做法呢？如果说中国大陆要威胁利诱台湾仅剩的12个邦交国全面的断交，也未必容易，但改以外围多层次的方式限制台湾与邦交国的互动，这比较容易，而且有实际的效果。所以这一次用国际绝无仅有的航空巨子的手段，在台湾与非洲唯一邦交国斯瓦蒂尼原本点对点直飞的外交连线之外，进行外围的干扰和中途的拦阻，非洲成了最适合北京对台施压的一个场所。为什么呢？因为非洲在中国国际战略中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中国大陆经营非洲大陆已经超过了50年了。当1971年联合国第2758号决议通过的时候，非洲26个国家赞成票，投了赞成票，把中国抬进了联合国。至今，非洲有53国家都跟中国大陆建交，只有斯瓦季兰跟中华民国建交，而2000年的10月份成立了3年一次的中非合作论坛，而 中国大陆更在2025年去年的六月论坛上宣布对非洲有邦交的53个国家实行零关税的待遇，唯一没有的就是跟台湾有邦交的斯瓦蒂尼。透过了一带一路的布局、基础建设的投资融资、深化经贸和政策的关联，这种制度性的经济的诱因，配合中国长期在非洲的战略布局，使得中国大陆更有能力把一个中国的政策从宣示性的政治原则转化成相关国家在务实层面上可以配合的操作的规则。更深层的警告是，中国大陆的这一次的行为也向国际放出了讯号，无论是否完全接受北京对一个中国的政治主张，是否认同他对联合国2758号决议的解释，只要愿意让台湾被看见的国家，都可能面临中国类似的多方的施压与胁迫。那么这个的目的是什么？是要加强外交吓阻的效果，让世界上的各个国家基于风险的判断自行决定是否要收缩对台湾的互动，也就是跟台湾的互动是否要减少一点。而原本与台湾友好来往的没有邦交的国家呢，与台湾仅能维持低度政治互动的国家，甚至只要台湾对外来往途中的过境的国家，都可能成为中国大陆压缩台湾国际能见度的一个着力点。那么受影响的当然不只是官方的外交方面的活动，包括民间的交流和国际的往来的空间。所以台湾面对的外交的难题不只是邦交数字的多或者少，而是整个外交环境国际行动的条件都被重新的改写、重新的定义，而北京逐步的塑造一种国际现实的局面，让台湾的领导人每一次的出访、每一次的过境，甚至每一次的公开露面，都必须付出更高的外交成本，承受更多的变数，面对更大的风险的压力。这个就是在这一次赖清德出访斯瓦蒂尼最后一刻被三个国家撤回飞航的许可之后，台湾外交所面临到的一个新的难题。而我们前面说了是让台湾走不出去，所以两岸之间的外交的对抗已经从交不到朋友到走不出去，所以台湾外交处境的现况是产生了本质上的变化。表面上呢，出访斯瓦蒂尼在取消专机是突发的外交挫折，但是我们从国际政治的结构的角度来看看呢，这个事件所显示出来的不是单一的个案，而是中华民国外交处境出现本质上产生了变化的一个讯号。过去北京对台湾的压力主要集中在邦交国的竞争，你挖我一个我挖你一个，跟台北断交，跟北京建交，透过挖角还有经济方面的诱因，让台湾的正式的邦交国逐渐逐渐的减少。这次事件却显示了北京的策略进一步升级，从让你交不到朋友慢慢变成了让你走不出去。当多个 不是邦交国的国家同步拒绝元首的专机飞越领空的时候，那么问题的就不再只是邦交国的数字多跟少，而是在国际社会中台湾外交的行动的能力开始被系统性的压缩。而更值得注意的是，这样的变化，这样的限制未必完全来自直接的压力。如果相关的国家权衡自身的利益之后主动做出选择，那代表更深层的结构的变化。面对中国经济影响力和地缘政治的持续的重要性上升，越来越多的国家可能将避免得罪中国视为理性的决策，而不是被迫屈服。那这样的逻辑，这样的计算，如果慢慢常态化呢，台湾的国际空间便会在没有明确冲突之下呢，继续的收缩，越来越小。好的，我们在这里先进一段广告。
4: 今日华埠与时俱进，中西合璧，朝气蓬勃。
5: 传统节日来华埠，享受气氛，好热闹。
4: 来华埠当然可以购买传统果菜、肉食、海鲜、深溶海味、古董玉器、家庭用品、面包糕点。
5: 现在还有新派使馆进驻华埠，又有品牌咖啡店、时尚服饰专卖店、艺术品画廊及其他各式专门店。
4: 华埠有充足车位外，还有多条巴士路线直达，及两个天车站，欢迎你来华埠，非常方便。
5: 来华埠四处走走，买东西，吃美食，一家老小任何时候充满欢乐。
1: 家台正品，
2: 节目主持邓华一。
3: 各位听众朋友，我们回来讨论今天的主题，台湾外交的新难题。若是您对这个题目感兴趣，或者您有宝贵的意见要发表，或者您有不同的看法，那么我们的 call in 电话是604-267-1320267-1320。持续刚刚的话题，从交不到朋友到走不出去，台湾外交处境的本质的变化。在这样的现行的国际现实的结构性的压力之下，台湾的外交策略应该更加的务实跟低调。然而值得检讨的是，在访问斯瓦蒂尼情势没有完全明朗之前，外交部高调对外宣传，强调获得非洲多个国家政要的支持。当最终无法成行的时候，这种大内宣的操作反而形成了强烈的落差，不仅削弱政策的可信度，也让人质疑政府是否过度重视宣传而忽略了外交工作的本质呢？所有的外交工作的目标从来不是说了什么，而是做成了什么。当成果还没有确定的时候，过度的曝光无助于争取国际的支持，反而让台湾在国际场合显得判断失准。这种面子重于里子的思维，只会让台湾的国际空间更加受限，因为不务实。更深一层的问题是，民进党长期将外交的操作与内部的政治动员紧密的连结，主要就是选票的考量。在过去呢，美国的行政部门对台湾的支持相对的明确，这样的操作方式还勉强可以视为一种策略的表达。但是当前国际环境之下，情势已然不同了。虽然美国对台湾的支持依旧在，但表达方式趋于低调和保留。国会的声援虽然稳定，但真正影响国际政策走向的还是行政的部门。 如果白宫与国务院选择避免在敏感时刻高调介入台湾的议题，那么他所传达的讯号不容忽视。另外一个方面，非洲并非美国影响力可以直接主导的区域，北京透过长期的投资贷款基础建设超过60年了，已在当地建立深厚的影响力。在这样的现实条件之下，如果台湾还是以过去依赖外部的支持来规划外交，如果这种思维不改变的话，难免出现落差。当外在环境改变，内部策略不及时调整，那么外交的挫折就不只是偶发事件，而慢慢会形成一个常态。更值得反思的是，执政党民进党一再以被打压作为主要的叙述的事由，其实可以激发支持者的愤怒和情绪动员。但是这样的情绪除了选举考量之外，有没有想过究竟替台湾带来了什么？当外交被简化成为对抗叙事的一部分，真正需要思考的问题其实是要想清楚如何让其他的国家愿意支持中华民国，而台湾能提供什么价值让这种支持具有可持续性呢？如果说外交最终只剩下仇恨的累积，而无法转化为实质利益和国际的空间，那么再高昂的情绪也无法支撑台湾在现实的国际社会之中的处境。当走不出去逐渐成为新的常态，台湾需要的不是更多的愤怒，而是一套能够让世界国际愿意和台湾同行的一个务实的新的战略。回顾过去看看，从陈水扁到马英九、蔡英文都曾经出外访问过跟台湾中华民国有邦交的国家，那也直飞过，也有停在美国或者是其他的地方。蔡英文还去过两次斯瓦蒂尼。那么为什么他们可以出去顺顺利利的出发，顺顺利利的回来，而赖清德却无法呢？那不由得我们想到，这是不是中华民国台独化的后果？还有把两岸关系弄成两国关系的后果呢？我们在这里就这两个议题为各位听众朋友做个简单的分析。原定是22号出访斯瓦蒂尼，21号傍晚紧急宣布取消行程，理由是在北京的压力之下，三个国家摩里西斯、塞西尔、马达加斯加取消专机飞航的许可。而在台协会 AIT 在23号也表态了，平心而论，一中的原则，这也是中华民国宪法的精神，也是当今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只是我们的一中跟中国大陆一中不一样就是了。英国媒体经济学人曾有报道说，全球有1/3的国家支持中国以任何手段统一台湾，换句话说，此即一个中国的国际体现。而今民进党将中华民国台独化，界定两岸关系是两国互不隶属的国际的关系，完全掏空了一中的法理的基础。我们要如何说服其他国家认同或接受台湾当前的外交路线呢？ 而且这些邦交国是跟中华民国建交的。四年前的美国众议院院长佩洛西访台以后，解放军环台军演对台独还有外力干预的压力形成了新常态，锁台成为大陆方面透过军事力量强化对台湾主权象征的一个手段，对台湾越锁越紧，越是展现北京在台湾问题上的主动权和主导权。另外一方面，国际上用一中主体的法理的围墙看来范围也越来越大，以此进行围台，所以台海锁台、国际围台已是大陆方面反独促统的两手布局。随着地缘政治的变化，世界烽火四起，美国的形象还有信任度了面临了严重考验的一个局面。相对于此，以全球南方为代表，在多边主义的反殖民反霸权的价值观正在慢慢的兴起，后殖民时代的非洲更是一个代表。斯瓦蒂尼的地理位置就在南非的旁边，而南非除了坚守一中的政策之外，甚至要求台湾代表处迁出首都到别的城市，更在国际上跟美国、以色列针锋相对，强力声援受到种族绝灭的巴勒斯坦。也就是说，今天执政党民进党的抗中保台还有亲美念殖怀念日本殖民的这些政策、这些路线，基本上与非洲地区的认知还有认同是背道而驰的。而且绿营的媒体也报道，赖清德总统有意在斯瓦蒂尼发表演说破除一中的论述，民进党政府又透过媒体营造出非洲政要热烈欢迎赖清德总统的氛围，这些做过头的大内宣没有一个不是在打脸非洲，对非洲的国家来讲是情何以堪。出访斯瓦蒂尼功败垂成，那么怪到北京的头上符合大家的直接的反应，可是这个也掩饰不了民进党的两岸政策还有对外路线其实和国际的地缘政治的新秩序还有新格局格格不入的现实。中华民国台独化的结果呢，一方面自我摧毁掉了一中生存的命脉，另一方面必须附在美国身上赖以为生，而这两条路线正是把台湾带进了不归路。眼前的世界局势很清楚，不需要解放军锁台，民进党政府自己的所作所为已经被国际上的一中团团包围，台独化的中华民国最后只能坐愧愁城。所以赖清德总统不但没有办法过境美国，而且是美国本土，连出访非洲的邦交国都踢到了铁板。我们要把这个问题怪罪在北京很容易，要骂习近平也可以，但是看到自己与世隔绝的大问题，看到了吗？这才是外交挫败的关键所在。那么了不了解这是中华民国台独化的后果呢？我不晓得，那只有看看民进党往后的外交的策略方式会不会做调整，但是看看他对于 抗日电影《八百壮士》所批判的、所做的解释跟批评，我觉得他要转个弯，恐怕也不是那么容易，也不是他想转就能转的。恐怕抗中保台的这个戏，民进党还要继续的唱下去。前面说到了中华民国台独化的后果，影响了这个；另外一个是把两岸关系搞成两国关系的后果。好的，我们在这里再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再为您解释分析。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家台正评，
2: 节目主持邓华一。
3: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继续我们今天的主题，台湾外交的新难题。这个新难题就是从交不到朋友到走不出去，而造成这个的结果的呢，是中华民国台独化的后果，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现在要讲的两岸关系弄成了两国关系的后果。原本赖总统出访斯瓦蒂尼，非洲的邦交国，在南非旁边，专机航线经过的三个国家塞西尔、莫里西斯、马达加斯加等非洲三国无预警地取消了飞航的许可，只好临时暂停出访，取消。这是将中华民国的两岸关系搞成台独的两国关系的必然的结果。如果说不依照中华民国宪法来处理两岸关系呢，下次出访北京会不会把赖清德列入惩罚台独的名单呢？这也许是个笑话，但是谁也不希望看到这样子。当前就宪法而言，两岸是分治但是没有分裂的一个架构。中华民国的外交或者元首出访必须要考虑到两岸关系，不能随便的脱钩。我们前面讲了，陈水扁、马英九、蔡英文都能够顺利的出访邦交国，或者是停留在美国本土而去其他的地方，甚至跟习近平处得不好的蔡英文还出去过好多次，因为他并没有说他是务实的台独工作者。所以必须要考虑到两岸的关系，国际社会的关系复杂，总统出访绝不是点到点的关系。那在赖清德口中的中华民国宪法绝对不会是个灾难，不依循的宪法两岸一中的架构，坚决走上台独路线而形成的两国的关系，我认为就是这次出访失败的原因之一。也不要推到在野党身上，也不要说政协会才结束啊，马上就开始打压了。我们刚刚讲了前总统马英九面对对岸的最高领导人，他和赖清德都是面对的习近平总书记。马英九不但顺利出访，还取得大批国家给予免签证的待遇。那么核心的理由就是马英九是坚决不搞台独工作的，落实中华民国两岸关系，而且恪守中华民国宪法的元首领袖领导人，当然不会像赖清德一样沦为台湾岛的岛主，这变成一个困境了。我们假设一个情况，两年后由参加政协会的郑丽文主席选上了中华民国总统，相信遵守宪法 两岸一中架构的郑丽文出访非洲友邦的斯瓦蒂里，也不会招致如同赖清德总统坚决台独路线的下场与挫败。台湾人也是中华民族的一份子，这一次赖清德总统沦为一个岛主走不出的困境呢，这也是国际社会对台独说不。因此台独你造业就是台独工作者来承担，不要拖着2300万人的全体台湾人民一起下水。政协会的时候，习近平提到了当前世界的大环境都在变，这个是事实。我们看看俄乌战争、伊朗战争，看看整个世界局势的变化。但是习近平也说了，中华民族的复兴的潮流不变，所以执政党民进党政府真的要认清一个中国的原则也在变，是将两岸的共识变成全世界的共识。这个不是我在危言耸听，而是看看世界局势的变化，看看这几个月来各国的领袖、元首、总理、领导人到北京去访问谈的是什么。简言之，中华民国宪法两岸的这个架构不会变，也绝对不可能是个灾难，而是能够落实中华民国总统外交唯一的路径。如果说民进党和赖清德总统铁齿不信邪，坚持走自己的台独的路线的话，那么我们可以看得到很快这个就会兑现的。因为如果说五月份的川习会甚至六月份的郑丽文跟川普的碰面的话，那绝对会擦出不一样的火花出来。另外，非洲一共54个国家，其中53个是跟中共有邦交的，这根本就是一个非洲的大雷区。所以赖清德元首出访未捷，说经过这三个地方撤销了飞航的许可，这我们认为说是检讨民进党外交路线的时候了。遭受的对待当然失去了尊严对等，也不符合国际礼仪和惯例。大陆有没有打压？完全怪打压也说不过去，因为前面我们也说了，2018年、2023年，蔡英文曾经2次访问斯瓦蒂里，也没有遭遇到类似的状况。那为什么这一次出访就遭遇到了阻碍呢？因为看看绿色的媒体《自由时报》，从4月19日一直到21日，访问斯瓦蒂里启程的前夕，外交部密集的放送准邦交国索马利兰欢迎赖清德总统的消息，并且说将与斯瓦蒂里自行挑战一中的原则，破除一中的魔咒。而外交部部长林佳龙甚至表示，除了索马利兰，另外还有11个国家，非常多的国际友人及领导透过各式的不同的方式表达欢迎。这样子敲锣打鼓的访问斯瓦蒂里，而斯瓦蒂里是54个非洲国家中唯一跟台湾有邦交的，你这样子敲锣打鼓不出问题才怪。而且最糟糕的是炒作索马利兰，不仅得罪了索马利亚，甚至得罪整个非洲的联盟。以色列因为考量 也门胡塞组织对抗，而在去年的12月26号与索马利兰建交，引起非洲联盟的抗议。而赖清德总统好不容易安排了出访，急功心切，想打响外交战，弄巧成拙，他成为临行前一天破功的中华民国总统。台湾跟日本关系50年来最高的访问的层级的官员是谁吗？台湾跟美国关系有50年来，从了台湾关系法之后，副总统到华府的是谁吗？都是赖清德，可是是在蔡英文主政之下的时候所达到的。现在赖清德当家做主了，想过境美国本土困难重重，所以你想外交突破是好事，但是自己踩进了非洲的雷区却浑然不知。最核心的问题还是想借出访破除一中的魔咒。那中国大陆在非洲有主场的优势，如果美国老大哥袖手旁观，靠赖清德一个人单挑整个非洲武林，那真的是选错战场了，白忙了，而且忙了一个寂寞。民进党的外交迷失就是不懂得实实在在做事，挽起袖子闭起嘴巴实干的做事。还记得没有几天前，行政院院长卓荣泰到日本看经典棒球赛，带着大内宣团队，搞得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临时取消开球的仪式，不是把台湾跟日本的关系搞得乌烟瘴气吗？这次借着斯瓦蒂尼出访炒作索马利兰，又是同一套的大内宣。要知道中华民国的邦交国所剩不多了，所以还是拜托民进党拿点真本事维稳邦交，不要像忙了大半年的台美贸易协定 ART， 高官们敲锣打鼓的高举真奶干杯，现在才被踢爆了，连发芽的马铃薯都可以放行过关，你怎么对得起台湾人呢？同时索马利兰是索马利亚分裂出来的一个，也是从索马利亚里面要求独立出来的一个部落，所以它的名字叫索马利兰。换句话说，这个独立出来的是非洲各个国家，而且是索马利亚心中之痛，那么居然要跑到人家非洲那边去跟要独立出来的搞独立的这个握手言欢，这不就踏进了非洲的雷区吗？但是事情发生3-5天之后呢，慢慢消息就淡了，而且让人感觉到民进党似乎流露出一种气愤，打压外交不利，多多益善，这是什么意思？我们在这里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再为您分析。
1: 家台正品，
2: 节目主持邓华一。
3: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继续我们的主题，台湾外交的新难题，从交不到朋友到走不出去。那么这个的后果是因为中华民国台独化，还有执政党把两岸关系弄成了两国关系的后果，同时踏进了非洲的雷区，54个国家53个跟中国大陆有邦交，只有1个斯瓦蒂尼跟中华民国有邦交。可是这个新闻出来之后几天的时间，并没有再继续发酵，仿佛这个悲情打压对民进党而言是多多益善，怎么会这样子呢？我们试着分析。我们刚刚说过了，印度洋的3个国家撤销了飞航的许可， 所以出访斯瓦蒂尼被迫叫停。那么赖清德总统第二天就呼吁朝野各党要一起认清中国，府院高层慷慨激昂谴责对岸，但是心中恐怕是暗喜多于委屈。为什么？因为可以化打压悲愤为力量，而抵消了政协会的成果。30年前李登辉的时代，出访是元首拉台声望的重要工具。几十年过去了，这个效果已经不存在了。赖清德稍早扣关美国不成，这一次直飞非洲又无过境的文章可以做，不少媒体觉得 CP 值太低，甚至不派记者。没有想到北京出手，民进党府院大刹那之间满血回归，又充满了同仇敌忾的士气，而在野党不论是国民党或者民众党，一边质疑国安团队失职，另外一边也得配合着谴责北京的打压。同一个道理，立法院传出了蓝银白银对军购特别预算达成初步的共识，国民党的3800亿加 N 可能提升到8000亿，原因倒不是在野党终于被国防部说服，而是川普为其中选举造势，必定要在川协会争取北京的支持，尚未公布的对台军售可能成为交换的条件。届时呢，绿营即可堂而皇之的评级都是蓝营国民党、白营民众党，害国军无法得到新武器。可是吊诡的地方就在这里，民进党政府强调台湾必须走出去，也反复宣扬军购的重要性，但对执政团队而言，遭对岸打压才是最有利的状况。如果出访飞不出去，军购买不到货，越能在声量上得利，有助选举拿到选票，能在声量上得利，有助选举拿到选票。

0: 一天，而且对于国家、社会、整个地区地缘政治是否也利多了？国际情形、国际情势一变再变，真的难说了。最后呢，我们再解析一下民进党赖政府在外交上的病根到底是什么，它的病灶是发生在哪里。安排总统出访友邦是外交部最重大的任务之一，事前的准备工作极为繁琐，动员的人力物力呢超乎想象，工作人员在准备过程中也承受极大的压力，劳师动众之后呢，临行前一天因为专机飞航许可的环节出了问题而取消整个计划，实在是匪夷所思，令人瞠目结舌，因为居然没有备案，没有 Plan B。 这个你可以怪中国打压，但是目前一连串的民进党政府的外交作为却也是荒腔走板。我们看看，为了电子入境卡将韩国改为南韩，为了外侨的居留证不把台湾，不写台湾而写中国，所以取消了丹麦驻台代表处的礼遇。为了抗议克麦隆居然放弃参加世贸组织部长的会议，而行政院院长卓荣泰去东京观看世界棒球经典赛的操作也是令人摇头，把日本大哥哥也得罪了。为什么短短的时间而显示当天国安船队呢出了这么多纰漏，欠缺外交素养，而且这些显示了政治凌驾了专业，是因为赖政府外交上的两大病根。第一个就是外交决策系统中没有职业外交人员，没有从基层做起的外交官；第二是陷入仇中反中还有去中国化的深渊之中，从总统、副总统、总统府秘书长、国安会秘书长、副秘书长、外交部部长、政务次长，没有一个人有职业外交人员的背景。政治任命外交决策的官员不是不可以，但是做重要外交决策的时候应该要征询职业的外交官的意见，尤其是要遵守国际外交的惯例。这个就是蔡英文跟赖清德不一样的地方。蔡英文总统任内有职业外交官出身的李大为担任润滑剂的角色，也能够在必要的时候踩下了刹车，赖清德没有。所以人事和大环境的改变是主要的因素。蔡英文的时候两岸关系虽然不好，但是蔡英文没有说他是务实的台独工作者，也没有将大陆定为境外敌对势力啊，所以这个打压只限于拿掉邦交国，阻挠参与国际组织，没有针对蔡英文个人的。然后国际局势的大幅的变化，这我们都看到了，对不对？俄乌战争的变化，然后伊朗战争的战争前、战争后，除了经济的影响之外，我们都看到了整个地缘政治的变化。所以这两个病灶如果说无法更改、无法修正的话，那对于台湾来讲，这是外交的新难题，一点都不为过。除了交不到朋友、走不出去之外，那么也变成了台湾是孤零零的一个地方了，这也不是2300万人的福气。好的，我们今天主题台湾外交的新难题为各位分析到这里，下个礼拜同一时间空中再会，晚安。
1: 以上主持人及嘉宾的言论不代表本台立场。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华侨之声庆祝53周年台庆晚宴，5月8号在幸运大酒楼盛大举行，听众反应非常热烈，餐券已经全部售罄。
2: 为感谢大家支持，电台预言将亲力演出，节目精彩，佳肴美食，奖品丰富，压轴大抽奖由华新假期送出价值2990元的长江三峡五星级豪华游轮旅行团。
1: 当晚嘉宾还可以亲身体验室内打高尔夫球的乐趣，有的吃有的玩，还可以庆祝母亲节。
2: 买了参券的朋友，5月8日幸运大酒楼见哦！
1: 华侨之声53周年台庆晚宴，至尊赞助华星假期，
2: 钻石赞助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1: 华丰深融海味集团，
2: 金赞助柯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1: 丽晶广场、丽晶海鲜酒家、
2: Lulu Island Winery、鹿岛酒庄、
1: 巴西野花牌绿蜂胶、皇家天然品有限公司，
2: 奖品赞助华星假期。
1: 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2: Lulu Island Winery 鹿岛酒庄、
1: 海马牌健康床褥、
2: 享誉盛名正经店珠宝金行、
1: Autic 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2: 巴西野花牌绿蜂胶皇家天然品有限公司、
1: 幸运海鲜酒楼、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度假酒店。
3: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都市夜话，我是主持人晨曦。今天的都市夜话，首先和您聊聊移民却无法尽孝。去年这个时候，小明频频返回大陆，因为父亲病重，后来老人家走了，他把母亲带到了温哥华。而这十多年，小明最大的憾事就是无法守候在衰老的父母身边。虽然这在移民之前是早有思想准备，但经历的时候还是非常苦痛。相信这也是很多收音机前的中年以上的朋友一定有感同身受吧。很多中年移民在最初的日子的时候呢，因为生活状态大多比较艰难，没有条件将自己的父母申请移民过来。而当脚跟站稳，准备将老人移民来的时候，父母们却因为年事已高，或者身体有问题，亦或个人意愿不强，不能来了。这样一来，很多中年移民只能疲于在家中两地穿梭。从事装修行业的老李，原本是上海一家国营企业的负责人。2012年母亲病危，他因为刚刚找了份工作无法脱身，只能让家里的妹妹代为照料。更让他难以释怀的是，在母亲临终的时候，因为工作上特殊原因，最后他没有回去送葬，而这成了他永远的心结。如今生意非常红火的他不无遗憾地说，人生有很多种选择，我们也不知道哪些是对的，哪些是不对的，各种滋味只有自己最了解了。在温哥华华人社区移民群体中，不少当年青春勃发的人现在都已步入中老年，他们目前碰到的很大问题就是父母年迈之后如何照料。很多人每年都要往返大陆多次，有些因为老人身边没有直系亲人照料，只能选择回流，而这已经并不是华人社区的个案了。住在 Richmond 的老赵就是这样一位，他是从北京移民过来，母亲已经90高龄，他们兄妹五个人，除了他之外都住在北京。大家商定轮流照顾年逾古稀的老人，每人轮半年，大约两年就会转回来一次。目前老母亲已经无法正常交流，但只要母亲活在世上，老赵都会尽自己的责任。他说，移民最大的精神压力就是不能尽孝。现在住在四川成都的老王就是这样的一个移民。老王曾经在成都机关工作，上个世纪80年代通过一次访问加拿大的机会滞留在了温哥华。后来大陆的妹妹因病去世，父母的照料和赡养问题一直困扰着他。直到5年前，瘫痪在床的父亲和患有老年痴呆症的母亲急需照料，老王万般无奈，只能选择暂时回流。哪知道这一走就是5年，期间母亲已经去世，因为老父亲一直弥留，所以他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返回温哥华和自己的家人团聚。而现在在波尔比一家餐馆打工的肖先生介绍说，他的妻子也存在这个问题，现在也只能长期滞留在老家福州。他妻子的父母都是离休干部，目前二老都患有老年痴呆，平时家中有两个保姆照料，但是父母经常不配合，仍然需要他太太这个唯一的女儿协助，无奈只得选择回流。目前长期居住在厦门，而他和孩子都留在温哥华，一家人一直很难团聚。而住在 Surrey 的山东移民秦先生已经10多年没有返回中国了。他说，父母这些年身体一直不好，但因为这边工作关系不能随便请假，所以他也没有办法尽孝，只能多寄些钱回去。而这些年大陆经济发展迅速，兄弟姐妹之间也并不在乎他寄的那些钱，所以他
他现在一直很烦恼，正准备今年夏天回家一趟。过去我们常说忠孝不能两全，问题这个忠到底是什么呢？且容我们好好想一想再回答吧。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晨曦为您主持的都市夜话。接下来主持人晨曦和您分享一个故事。撒哈拉沙漠又被称为死亡之海，进入沙漠者的命运有去无回。直到1814年，一支考古队第一次打破了这个死亡魔咒。当时荒漠中随处可见逝者的骸骨，队长总让大家停下来，选择高地挖坑，把骸骨掩埋起来，还用树枝或石块为他们竖个简易的墓碑。但是沙漠中的遗骸实在太多了，掩埋工作占用了大量时间。队员们抱怨说，我们是来考古的，不是来替死人收尸的。但队长固执地说，每一堆白骨都曾是我们的同行，怎么能忍心让他们沉尸荒野呢？大约一个星期之后，考古队在沙漠中发现了许多古人遗迹和足以震惊世界的文物。但当他们离开时，突然刮起风暴，几天几夜不见天日，接着指南针都失灵了，考古队完全迷失方向，食物和淡水开始匮乏。他们这才明白了为什么从前那些同行没能走出来。危难之时，队长突然说，不要绝望，我们来时在路上留下了路标。他们沿着来时一路掩埋的骸骨竖起的墓碑，最终走出了死亡之海。而在接受报社记者采访的时候，考古队的队员们都感慨说，善良是我们为自己留下的路标。在沙漠中，善良是为自己留下的路标，让我们找到回家的路。而在人生道路上，善良是心灵的指南针，让我们永远不迷失方向。不论你伤害谁，就长远来看，你都是伤害到你自己。或许你现在并没有觉知，但它一定会绕回来。凡你对别人所做的，就是对自己做，这是历来最伟大的教诲。不管你对别人做了什么，那个真正接收的人并不是别人，而是你自己。有一个农夫的玉米品种每年都获得极好的收成，而他也总是将自己的优良种子毫不吝啬地分赠给其他农友。有人问他为什么这么大方，他说，我对别人好，其实是为自己好。风吹着花粉四处飞散，如果邻家播种的是次等的种子，在传粉的过程中自然会影响我的玉米质量，因此我很乐意农友们都播种同一个优良的品种。他的话看似简单，却深富哲理。凡你对别人所做的，就是对自己所做的。所以，凡是你希望自己得到的，你必须先让别人得到。换句话说，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如果你希望交到真心的朋友，你就必须先对朋友真心，然后你会发现朋友也开始对你真心。如果你希望快乐，那就去带给别人快乐，不久你就会发现自己也越来越快乐。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欢迎继续收听都市夜话，我是晨曦。今天在微信里群聊的时候，一位朋友说起他在某大学读书，而另一位群友则回复说，你这大学我去过，听说那里的导师很喜欢玩弄女学生啊。
虽然环境优雅，但到处都充满爱美的气息，怪不得导师有这种嗜好。当我们都选择无视这段回复的时候，这个群友却复制粘贴连发几次，生怕我们没看到。虽然这位朋友是心直口快，没有太多恶意，但是却让群里不少人都觉得不大愉快，场面十分尴尬。你为什么要一棒子打死所有人？你这话我没法接啊，还会不会聊天哦？你把聊天聊死了。承认吧，我们总是会不满甚至厌恶，当一个气氛融洽的聊天被不合时宜的话语搅和着时，假如这样的话语喋喋不休，我们的不满可能还会化成愤怒。每当出现这样的情况，我们很自然地会认为那个说话不合时宜、不懂得适可而止的人是一个没有教养的人。我们愿意去尊重别人表达自己的态度，但这种尊重是建立在互相理解和包容之上，而这样的理解和包容并不是对无理也要变三分的一味退让。那个不叫表达官，那个叫喷子。学会不该说话时不说，不懂说时少说，确实是一种教养。我们尊重人格的平等，但是我们也尊重长幼有序的处事之道。长辈与晚辈，上司与下属，老师与学生，在身份的差序上，我们更要把握好说与不说的分寸。毕业时，我到一家互联网人力资源公司面试，面试官全场只问了我一个问题，就把我请出去了。当时的情况是他问我，你最喜欢哪个古代的朝代？我说，我是个学文科的人，作为一个文人自然是喜欢宋朝。面试官则说，你为什么不喜欢唐朝？然后叽里哇啦的说了一大堆理由。当时我没忍住，和他好好的理论了一番。他听完就说，看了你的简历，你是个不错的人才，但你并不符合我们的要求，祝你在其他领域有更好的发展。回家以后，我思考了很久这次面试的失败原因，设身处地地想，假如我是上位的面试官，也会对下面的求职者咄咄逼人的态度和话语感到不快吧。要是我把这样的心直口快带到工作里，也许我永远不会得到客户的喜欢，因为当时的我并不懂得聆听别人的需求和适当的沉默，只会用自己的观点反驳别人。用这样的交流方式，即使你说的话是对的，也很容易让人觉得你是含沙射影，招人不爽。工作以后，我更加发现言辞上的锋利往往无法解决问题。在发生争论时，适当的闭上自己的嘴巴，然后默默地拿出更好的方案，会让同事和客户倍加受用，事情也更容易推进。所以说，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就算你是个直肠子，也要做一个招人喜欢的直肠子。沉默之所以是金，很多时候闭嘴不吃亏呀。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都市夜话，我是主持人陈曦。接下来继续和您聊聊与人相处。不管什么时候，我们都更乐意和那些说话令人感到如沐春风般的人在一起交流。原因很简单，他们风趣幽默，进退有度，谈吐优雅，也更加识大体。无论是在风度、气度还是内涵上，都让人觉得很有修养。有一次朋友聚会，在座的女孩子们都精心打扮了一番，有两个男朋友同时到场，一个皱着眉头说了一句，香水味好大，真难闻，朋友聚会搞那么风骚干嘛？而另一个则说，你们今天穿得好漂亮，我都不敢直视了，害羞，然后夸夸这个唇彩妆容，夸夸那个鞋子和裙装。结果这个 A 夸人会聊天的哥们儿整晚都在和妹子们热聊，把他们逗得花枝乱颤。而那个进门就紧皱眉头说话不得体的朋友，不管怎么插嘴，别人都对他不搭不理，只好一个人坐在角落里喝闷酒。其实道理很简单，跟人交际，假如你一张口就是不得体的话语，会让人倍感尴尬，那么接下来就很难再好好聊下去。换作是你，你也会喜欢那种聊起天来让人宾至如归的感觉，你有面子，我也有面子，你舒坦，我也舒坦。所以有人说，交朋友那么讲究面子干嘛？开不起玩笑就别聊。大家都是人，你上来就不给我面子，让我难堪，这个朋友可怎么做？不管对谁说话都应该有分寸，你所谓的幽默感不仅仅是没修养，更是没修养的体现。我们总是在聊天当中交朋友，而交朋友，我们更喜欢交有修养的朋友。所以，学会聊天是交朋友的一种修养呢。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Huarenhuayu, Hua Chang Qing Long. Do Shi Ye Hua, Zhu Chen Chen Xi, Huan Ying Nin Shou Ting.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晨曦为您主持的都市夜话。刚刚聊的与人相处，不少人会觉得这样太做作了吧，为人可得知己两三足矣。但是你们发现了吗？那些看似做作的人往往朋友更多。康德说，礼貌时常带有演技的成分，可并不是一件坏事儿。礼貌是一种让人感到开心的美德，也许不一定总是真的，却是出于善意与尊重。这种与人交往的美德虽然只是一种辅助的事物，但是当我们积少成多，这样的美德能令我们的友谊坚不可摧。我和你不熟，所以面子上的功夫，谈吐上的分寸要做好。我和你很熟，玩笑可以开，尊重更要有。菜根谭中有写，使人有面前之欲，不若使其无背后之悔；使人有乍交之欢，不若使其无久处之厌。或许现在我们可以这样理解这句话，既要让别人当面感受到如沐春风，更要在别人背后懂得恰到好处的沉默；既要让别人初识便有相见甚欢之感，更要在长期交往中把握分寸，不让人讨厌。所以不该说话时不说，该说话时好好说，不仅是为人处事的教养，更是结交朋友的修养。

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晨曦为您主持的都市夜话，接下来和您聊聊人生就是一场跟岁月的谈判。年轻时候呢，觉得妥协是一个很糟糕的词，过了四十多岁才明白，只有能够使对方和你都做到一定的妥协，然后完成进步，社会才会不断的发展。回望历史，你不觉得所有的进步都是由双方妥协促成的吗？说小了，人生就是一场跟岁月的谈判。很多人过得拧巴，就是单方面想赢，忽略了岁月的力量。人到了四十多岁，头会发白，眼睛会花，你改变生活方式，向岁月妥协，岁月也会向你妥协半步。你跟你的领导之间也是一场漫长的谈判，而民主也正是如此吧。当下的中国需要营造一种双方都懂得妥协的氛围，共同前进。权力要懂得妥协，对自己要有所克制。而公众的妥协在于可不可以变得更加理性，而不是情绪化，可不可以在反抗的同时也能自责和自律。在中国未来的十年，就是要看会不会形成一种妥协的平衡点。任何单方面的妥协都不可能实现。现在祖国大陆很多事件冲突都是因为非理性的公众和非理性的权力撞上了，但是这两者之间谁先谁后是很重要。公权力要先妥协，媒体更多的是约束公权力，要通过对常识的捍卫和对理性的呼吁，慢慢地让这个社会的理性建立起来。而现在好像每一个人都很苦闷，不像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人们突然沉默不理过去，然后一门心思玩经济挣钱。而现在中国人重新来到了一个十字路口，开始迷惘，物质上差不多，可是还不幸福，怎么办？在这个迷茫的时刻，恰恰需要理性。很简单，逼迫双方妥协，要从自己做起。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收音机前的朋友们，此时夜已经很深了，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晨曦为您主持的都市夜话。接下来和您讲一个我自己亲身经历的故事。我曾经带过两个实习生，同一时间进到公司，一个是名校毕业，成绩优异，曾任学生会副会长，叫小杨，另外一个普通本科毕业，做事细心沉稳，叫小林。小杨头脑聪明，风风火火，喜欢出风头。有一次做一个项目，我让组员一起分工处理，他跳出来说自己一个人能搞定，让大家配合他。会议现场他就这么直接说，我架不住他的一腔热情，也想看看他的潜力如何，就答应了。可结果工作汇报的时候做得一塌糊涂，出现多处逻辑错误，解释不明，数据不准确。后来我重新给组员分配工作，让小林去负责数据搜集整理和分析。后来发现，别看小林平时闷声不响，但做事很细心，例如他每个数据都去考证来源，并且标注在 PPT 里，以便我有疑问的时候可以随时查阅。对于我列举出的问题，他都会从两到三个不同的角度去回答和说明，虽然有的时候角度并不准确，但至少让我看到他是思考过的。而这些都是在平常工作中我不经意间和组员说明的要点，小杨没记住，可小林记住了。后来我慢慢发现，小杨和小林的性格可以代表很大一部分职场新人。一种人天马行空，创意不断，不受拘束，而另一种人沉静，做事循规蹈矩。很多时候人们颂扬第一种人，但个人认为恰恰第二种人才是维系一个公司乃至社会正常运转的中坚力量。一个企业的运转靠的不仅仅是热情和出位，而是规则，隐藏在你日常生活中方方面面对你造成潜移默化影响的东西。小了说，项目有项目的规则，部门有部门的规则；大了说，公司有公司的规则，行业有行业的规则。每一种规则就是一个模具，刚出社会的你就是一杯清水，无论你是普通自来水还是高格调的依云水，最初大家进入都是相同模具，比的谁能更好更快地适应这个模具，然后晋升到下一个模具，而不是如何击破这个模具。而当一个职场新人踏上工作岗位，首先想的不应该是我该怎样改变世界，而是我该如何先了解这个世界。只有适应了规则才能了解规则，只有了解规则才能发现规则的不足之处，而当你了解规则的不足，才会想到如何去打破甚至创造新的规则。这个过程是你不断磨练自己的过程。没有人生下来就会全知全能，即便你在学校再聪明，奖状证书拿到手软，走上社会之后依然是小白，因为学校里的规则和职场上的规则Totally different。 我们颂扬乔布斯改变了世界，但是大多数人不知道，在创立传奇之前，他也被公司扫地出门，经历创业低潮期。可正是这一系列经历让他重新正视新的市场，逐步反思，最后重整旗鼓，带来了苹果辉煌的十年。乔布斯不是天才，他的锋芒够不够亮眼毫无疑问，但他却说，我是我所知道的唯一一个在一年中失去 2.5 亿美元的人，这对我后面的成长很有帮助。中国人说厚积薄发，是先有积累再有爆发，无论你天赋异禀还是平凡普通，都请先磨练自己，适应规则。最后说说三点。一，即使你再聪明再有能耐，先把布置给你的手头工作做好。二，任何一项工作在你没有看清楚它的全貌之前，都不要妄下结论。最后，谦虚不是示弱，是为了
以后更强。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欢迎您继续收听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接下来和您讲一个古代的故事。晚清名臣杜寿田出身官宦诗书人家，其父为翰林院编修，在父亲的指点下，杜寿田成为一众学子中的佼佼者。不过杜寿田却不想去私塾，理由是同学们都排挤他，老师也对他不满意，这让杜父很不解。一天，老杜拿出一个孤本字帖，让杜寿田练习。上面的字大多生僻，而且结构和笔画都很难掌握。老杜便亲自为儿子示范写法。写完之后，颇为满意地问：“孩儿觉得如何？”杜寿田看了一眼，急急地回答：“这个字写错了，这里还有一点父亲漏掉了。”老杜看到儿子略带得意的表情，似乎明白他不受人欢迎的原因了，便意味深长地对杜寿田说：“是的，你看得很清楚，我这里漏掉了一点儿，可是整张字儿这么多可圈可点之处，为什么你没有夸奖，却只盯着漏掉的一点儿呢？”老杜这张字笔酣墨饱如行云流水，但杜寿田却没注意这些明显的优点。由此可以推断，在私塾里他也是如此，对别人的优点视而不见，却抓住缺点和疏漏不放，甚至吹毛求疵。

0: 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这里是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继续和您分享一篇励志的文字。莫使成功胜败，失败乃成功之母，称得上是名言中的名言。意思是失败者只要从失败中吸取教训，奋力而为，成功将继之于后。多少年来，他给失败者和身处逆境者以信心和力量，成为他们的座右铭。但是细细想来，成功之中又何尝不是常有失败的阴影潜伏呢？一些人通过自己的努力，在事业上取得了很大成就，积累了巨大的财富，甚至登上了高位，赢得了各种殊荣，可谓成功。但成功之后，有些成功者不思进取，甚至忘乎所以，或者躺在功劳本上睡大觉，或者居功自傲，视法律和道德为儿戏，最终沦为失败者，甚至阶下囚，先成后败，因成而败。卧薪尝胆，逆境求胜，是人性固有的奋进一面，古今中外不乏这样的例证。胜而殆，赢而骄，成而懈，这是人类心理的劣根。这样的例子古今中外比比皆是，失败往往成为一种力量和强心剂，成功有时则是包袱和麻醉剂。失败者不汲取教训，加倍努力，肯定无法转败为胜。成功者不警醒自觉，再上新台阶，必然转胜为败。败中取胜不易，成功之后立于不败之地更难。成功者得意洋洋、忘乎所以的嘴脸，有时比失败者的垂头丧气还要不堪。古语云，学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学如此，人生的其他方面也是如此。朱熹也说，凡人不进便退也，无中立不进退之理。在信息社会的今天，连知识都在以惊人的速度折旧，只有不断的更新知识，才能跟上时代的步伐，否则时代会把我们抛得越来越远。如今社会竞争异常激烈，只有具备坚韧不拔的毅力和精进不止的品格，才能不断前进，在学业和事业上立于不败之地。只有胜而不殆，赢而不骄，成而不懈，不断开拓进取，才能走进知识、事业、人格的新境界。好朋友们，今天由晨曦为您主持的都市夜话节目到此告一个段落，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1: 出生开始识爬行，每步你我也抖震，揭露这生是最颠簸旅行，愿带备勇敢。

阴公，腾腾震啊，嬲到面啊，面都红。上下家搏晒懵。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成为华侨之声尊贵会员第一轮抽奖已经圆满结束，恭喜所有得奖的听众。电台会用 email 通知得奖者。
2: 而第二轮会员抽奖的丰富奖品就是由华星假期送出一份12日长江三峡五星级豪华游船旅行团，价值2990元。只要大家上网到 am1320.com 或者在 am1320 app 在网上会员表格填写姓名、电话、电邮地址以及 postal code 就得噶啦。
1: 已经登记成为华侨之星尊贵会员的朋友，无论你曾经中奖与否，都有同等机会继续一起参加抽奖，所以越早成为会员，中奖机会越多。
2: 丰富奖品马不停蹄，陆续有嚟。
3: 以下是重播节目。
4: 一个多元化的资讯节目《家居热线》，节目主持梁丽晴。
5: 《家居热线》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默牌健康床褥、绿星牌电饭煲加西总代理风林家电，以及专业塑钢门窗太阳房的家福塑钢门窗赞助播出。
3: 欢迎收听 AM 1320华侨之声的家居热线。大家好，我是 Linda 梁丽晴。咁有时呢，我哋都会听到一啲嘅消息啦，咁就係话业主同埋租客之间呢就会出现一啲嘅纠纷啦，咁会有啲唔係咁开心嘅情况出现啦。咁如果业主同埋租客之间呢有问题出现啦，咁又有咩嘅解决嘅方法可以做到呢？今日呢请嚟一位嘅专家啦，咁就呢一方面嘅建议俾大家嘅。咁佢就係地产专家 Edward Tong Tong 伟培啦。Hello,Edward, 你好啊。
6: Hello, 早晨 Linda。
3: Edward 啦。咁啊，我哋倾下偈先啦。咁其实业主同埋租客嘅关系咧，应该就系好密切嘅啦吓。嗱，租客交租嘅话咧，就佢有地方住啦。咁啊，业主又有收入。咁其实业主同埋租客之间咧，经常会有啲咩嘅问题出现咧，或者咩嘅争拗出嚟嘅咧？
6: 首先呢个问题咧，好大问题嚟嘅。BC 省咧有一半人要租屋住嘅，一半人租。喺法例里边咧系有一条叫 RTA 啊 ，Residential Tenant Act 啊，咁我叫做 RTA 啦，三个字啦，即系话管，即系讲明啲嘢，边个做乜嘢，边个唔可以做乜嘢，讲得好清好楚，系法例里边讲嘅。
3: 系
6: 咁咧，有人睇啊，冇人睇嘅。咁咧系专业嘅 Property Manager 会做，但系咧。大家都會跟住一啲嘢正常去做嘅，譬如嗰個 security deposit， 即係嗰個按金咧係半個月嘅，唔可以收多嘅。咁樣咧有啲問題啦，阿 A 同阿業主同阿 A 同 B 拗嘅時候咧，佢要租務法庭。咁今日我講咧係租務法庭嘅角度，佢點樣判一單案啊？咁咧，所以咧啲住客同埋業主咧，你記得個法庭係咁樣判嘅，同埋判過好多次噶啦。咁咧就而且呢啲因為太多呢啲 case 啊，咁咧仲裁處咧就編咗啲叫 guideline 指引啊，即係咁嘅情況之下，你咁樣做，因為法例係比較籠統嘅。一個仲裁處有個 guideline， 仲有咧就判咗嘅案例就係、是、common law， 因為我哋行普通法嘅啲仲裁員咧要根據。以前判過的本判過跟住咁判嘅，咁成個加埋咧就係 BC 省嘅租務法例，咁咧呢個係 BC 省嘅，喂同加拿大有冇關係啊？冇乜太大關係嘅，係 BC 省、隔離省 Alberta 省咧就比較側重於係業主嗰邊嘅，多倫多都係比較係注重業主多啲嘅，咁 BC 省咧我哋好幸福啊，我哋好多人租屋住，咁我哋係保障租客多少少嘅，所以名都係 Residential Tenant Branch， 唔係 Residential Landlord Branch。是 tenant 嘅 branch， 咁咧系咪唔公道咧？唔系唔公道嘅，好似捉棋咁，呢盘棋系咁样捉，红棋同黑棋，大家都系势均力敌嘅，冇话红棋赢，我因为我系红棋，我恶啲噶啦，唔系嘅，咁大家咧就首先对呢件事咧就唔好谂住佢告我啊，我条气唔顺啊，咁嗰啲咧激亲自己仲惨过，为咗几百蚊，咁咧我用一个比较简单嘅字咁啊，大家希望接受啲叫将军啊，业主将嗰、那个。住客军同个住客咧，将军业主军咁啊，将军嘅啫。咁啊，呢盘棋嘅租呢盘棋咧，话有规矩嘅。咁呢啲系 BC 棋嚟嘅，你讲同 Alberta 啲棋又唔同嘅。所以大家咧唔知个规矩咧，我点识啫？我唔知叫咁噶嘛，捉棋你唔识捉，咁你耐又捉咩食嘅句？咁啊，真系唔抵，系咪？
3: 唔紧要，听住啊 ，Edward 今日同我哋讲。
6: 我用啲好简单嘢，第一我讲完乜嘢唔记得唔紧要，唔好激气，唔好激气嗱。租咧其实是一盘生意嚟嘅，你一讲生意呢个字咧，你个头脑咧变有啲有少少灵活啲啦，即系唔会话咁俾好一个崩我都唔真系咁，即系唔系咁嘅嘢，即系生意上有时都有啲叫做走赚，大家帮下大家吓。 租屋是盘生意。咁讲咗呢个背景啊，同埋嗰个心理建设咧，咁以下你听落去咧就会比较顺啲啊，即系唔会咁激气啊。
3: 好啊，好啊，吓咁同我哋详细咁讲下啦。嗱，咁如果咧你话两个有拗叫啦，业主或者租客咧，咁就可能要去到呢个租务法庭啦。咁不如同我哋讲下呢个租务法庭嗰度有啲咩嘅背景资料之类啊？
6: 好多其实咧未去法庭之前咧，我哋个仲裁处啦，又法庭又比较重咗。咁啊，中国字咧，大家好得意嘅，你睇个仲字啊，个仲字，佢系仲裁员嚟噶，仲裁系咪？
3: 系
6: 官字两个口啊，佢得一个口嘅啫，员啊嘛，口字一个背，得一个口嘅啫。仲裁咧一个人，一个中，一个人企喺中间嘅，咁仲裁咯，即系话佢又唔会偏帮一个。
3: 系
6: 咁样咧，每次咧我哋去到呢地方咧，就有要一个字嚟谦卑啊。即系唔好千祈话佢讲大话，我系业主啱啊！嗰啲嘢咧，就即系嗰个角度咧，要挑挑嘅人，因为做仲裁员听咗，即系佢会觉得你会有一啲唔系好谦卑啊。
3: 嗯，
6: 上到啲仲裁主一定要谦卑，公义咧就系嗰个法庭法例所讲嘅嘢，因为公义就系呢样嘢。怜悯咧，喂啲法律冇讲嘅，咁咧有少少地方咧系做住客系有个。即是少着数的，有少少，因为他不是那么幸运嘛，你业主一百几万买间嘢来收租，他就今个月呢就沾啲不够钱去买嘢食，咁就你即是他会讲到声泪俱下咁啦，咁呢仲裁员呢有少少偏重于是住客嘅，咁跟住呢在呢个法庭里面呢讲又有个法庭的仲裁处呢有几个原则嘅，大家要明白呢几个原则。
3: 系啦，咁有啲咩原则咁样？
6: 呢个系一个法律嘅程序，我又讲法律啦。其实一个捉棋嘅程序，即系讲规矩啦。举证在于控方，即系你告人嗰边咧，将军嗰人咧要有个叫 burden to prove， 有一个举证嘅责任，你要证明你个 case 真。佢可以乜都唔使讲噶，净系话你冇证据，业主你冇证据，业主你冇证据，讲几句你又真系冇证据嘅话咧，咁你就输噶咯。我唔理你下啲个内容讲乜啦。如果个住客告你，你可以话个住客冇证据，冇证据，咁咧个仲裁员就话你是但举证嗰边咧系达唔到嗰个要求咧，即系 possibility 啊，唔系话beyond reasonable doubt， 即系唔系一个刑事案里边，呢个系民事案咧系即系 possibility 嘅。咁呢就所以记住呢个呢，你要举个例啦，佢唔干净喎，我扣佢 deposit， 即係个按金1000蚊，我扣佢300咁个仲裁员话你有咩证据话你嗰人我唔干净先。咁呢原来所有呢啲嘅控诉呢，即係大家都有一个叫做entitled due process， 即有权申诉，即是说你说什么我就要做什么，我要扣他，你要申请扣他钱。说一次，他不干净搬走，你要申请扣他钱。那你要证明，是一个court来证明，是不是？这些 case 通常要排八个月的，
3: okay。
6: 那就很久的，那你条戏就错八个月的了。他不干净还不让我扣他钱，不是 entitled due process， 那你一定他有权申诉的。疑点是归于被告，举证在于控方。
3: 明白。
6: 疑点一定归于被告。咁你明咗呢个 principle 之后咧，佢争我租，佢唔走啊。
3: 啊，争租呢样嘢咧，可能业主咧一定咧就系好紧张噶啦。咁我哋都好紧张。咁啊，不如唞唞先啦，转头翻嚟 ，Edward 再同大家讲下。
7: 晨早空气清新开朗，阳光温暖带来无限美。
8: 一日之计在于晨。
9: 仲要听住温哥华早晨，
8: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6点至8点半，
9: 每日送上最 update 嘅天气、交通、财经消息同埋生活资讯。
8: 到时有我欧永恩、
9: 陈建邦同大家讲声
8: 温哥华早晨。
10: 平心而论去分析呢件事嘅背后，可能另有内情啊！
11: 平心而论嚟讲，我就话，
12: 唉，你唔使嘈啦，一齐约定听实，逢星期一至五早上9点10分，由陈国新主持嘅《平心而论》啦。
13: 两位博士，梁烟成、梁英莲，连胜拳，抽丝剥茧，深入分析，各有立场，各抒己见。 梁燕成星期一三五，梁英年星期二四早上九点十五分。无论时人时事、国事家事、世界大事，梁燕成、梁英年，万事有商量。
14: 每个星期六、星期日清晨五点，粤曲节目。越唱越晓，叶晓仪。
4: 一个多元化的资讯节目，家居热线节目主持梁丽晴。
5: 家居热线是由连续三十三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默牌健康床褥、乐星牌电饭煲家西总代理风林家电，以及专业塑胶门窗太阳房的家福塑胶门窗赞助播出。
3: 翻嚟我哋嘅家居热线啦，今日直播室咧，请嚟有地产专家就系、是、Edward Tong 汤伟培啦。咁啊，今日同我哋讲讲嘅主题咧，就系、是、关于业主同埋租客之间如果有啲问题啊，有啲纠纷啊，点算好咧？咁头先同我哋讲到啦，就系、是、哇，如果嗰个租客冇交租、啊，咁业主一定系吓好嬲噶啦吓 ，Edward。
6: 系啊，其实咧，我而家管理咧大概200个物业啦。
3: 嗯。
6: 真系喺十年之内，真系要踢佢走冇交租咧，系一个嘅啫。其实冇交租咧系好系好少嘅，好少数嘅。咁啊，呢啲个大首先大家咧，多数啲住客都好嘅吓。咁咧唔交租点样做咧？首先咧喺个法例里边咧，原来咧有个公义有个程序嘅，譬如 procedure fairness， 即系如果有啲律师朋友啊，佢就会即刻即系知我乜啦。即系冇一个程序嘅，冇咗个程序咧，公义都冇埋嘅。举个例啊，佢冇交租，系啊，成个月冇交租啊。第一。你有冇话俾听佢冇交到先？有冇话俾听？
3: 可能佢唔记得咗，可能
6: 可能佢唔记得咗，可能出咗埠系咪？咁系怜悯，唉，佢可能唔记得啩？你话俾听，点话？佢贴张纸喺门口咯，叫做叫做 notice of 10 day notice 叫做15 day notice， 即系话要十日之内要搞翻租。其实有五日嘅，一号咧佢唔交租，其实你二号可以去贴纸噶啦。
3: 哦，
6: 咁我通常我哋都二号去贴嘅，咁佢有五日时候咧。就交翻租俾你，都系算冇事嘅，系咪？如果佢第六日都唔交租咧，佢有至到十五号咧，嗰十五号啊，约嗰十五号咧，就佢一定要走噶啦。OK， 嗱，佢一定要走，唔等于佢会走。OK， 咁咧就，所以呢计啲纸咧系由第二日开始计嘅。咁咧，喂，佢唔系，佢个个月都咁噶噃。有时系二号，有时系八号，又话乜乜乜。咁其实咧，好多啲公司咧，特别喺政府做啲朋友咧，知道咧佢个 payroll system 成日有问题嘅。好多时咧佢会迟咗嘅。咁咧一两次、三次，唉都 OK 啦。咁但系你要贴纸，贴纸你留一个 copy， 即系话咧，如果我储得三四张啦，唔好话三五七啦，三四张嘅话咧，你可以去法庭。唔系佢个仲裁主话，喂，我唔想丢呢个人啊，因为我一号要供屋噶嘛，系咪？咁你可以去租仲裁处里边咧申请咧系叫佢走嘅，但系个字系申请，佢收唔到租咧，你都要申请踢佢走嘅。咁下低我会讲咧，个租务法庭可以做个三样嘢嘅啫，佢净系做三样嘅啫，乜都唔做，做唔到嘅系三样嘢啫。咁三样嘢我迟啲会讲俾你听，嗰、那个咧叫做 order to pay， 即系话咧，喂，你争业主钱。你要俾翻佢，咁咧第二个咧就系你要搬走 order possession，OK？ 呢两个最重要嘅，咁你申请两个 order 啦，还翻钱俾我，同埋你要搬走。就算佢搬走都要还钱嘅，搬走都要还钱嘅吓。咁样咧，首先咧喺第二日佢唔交租咧，要贴张纸，写佢个名，要贴上去又得，亲手俾佢都得，寄挂号信都得噶噃。咁啊，多数我哋用系贴喺个门口嘅，咁大家一定要。喂，唔系嘛？讲啲人情好噃，有佢啦嘅，你有下有下咧，咁啊，至到十号啦，十号都系由十号开始计，有五日可以俾翻你，跟住嗰个要再多十日，即系如果你系卅号俾佢咧，佢可以住咗十五日，即系变咗一个月 free， 仲可以住咗十五日，即系由贴纸个计，咁咧呢个叫做程序嘅公义，大部分我听起上嚟咧。所有业主咧都唔明白呢个程序，而住客咧就好明白呢个程序，所以住咗半年都仲未俾纸我，我梗系唔走啦。
3: 哦，
6: 咁啊程序系好紧要嘅，咁你记得咧，程序咧 要跟足，如果唔系公义都冇埋噶。
3: 嗱，咁讲到租客就要准时交租啦。咁另外一样嘢咧，其实佢都要 keep 住呢间屋真系干干净净、整整齐齐噶，系咪啊？
6: 法例冇咁讲过就系，
3: 冇咁讲过。
6: 嗱，法例咧叫做
3: 唔需要嘅，
6: 冇危险嘅。法例就冇讲
3: 咗，即系唔干净整齐嗰啲系唔属于危险嘅。
6: 咁咧就呢个咧就你要睇自己嘅财数。咁如果佢临走同你整翻干净佢咧，喂个官话，喂佢临走整干净佢，咁你点啊？咁即系变咗系疑点系归于被告啊嘛，有疑点你个证据系嘛？唔系，得到成屋都系嘢，嗱影啲相，走火通道都塞埋，咁又唔同啦。咁啊危險啦，變咗係咪？咁我就處理個案例咧，一個住客咧，將啲糞便啊周圍抌啊，周圍成個拍門走廊啊，唔係自己拍門，係出邊啊。
3: 佢係故意嘅係咪啊？
6: 佢係有呢個精神病嘅。咁咧個法庭咧，即係又講法庭，個仲裁處咧接納咗咧，係可以叫佢走嘅。咁咧呢個叫做個程度嚴重嘅程度，唔係啊犯咗法就要走，係犯咗犯咩法例同埋個 frequency。是有几多同埋影响有几大。举个例，佢昨日开 party 好嘈啊，楼下又投诉佢。咁啊我 ok, 我佢係咪啱啱毕业啊嘛，咁跟住呢听日又开 party 喎，咁两次呢，咁你可以集低佢啦，有两次两个投诉。如果有得集得唔係三五七啦呢次可能集到四五次啦，又有隔离左右 support 你啦，咁你可以写封可以申请啦，都係申请去仲裁处踢佢走。但一般咧呢啲 case 咧都好难成立嘅，好难成立。点解咧？喂，佢几嘈啊？我唔知道啊，佢好嘈啊嘛。咁我哋要揸埋嗰个叫做 decibel 嘅 meter。嗱 ，decibel 嗰日系78度啊，因为一般嚟讲咧系好似60嘅系叫做嘈噶啦，即系
3: 噪音你讲紧分配
6: 下分配下，咁我要70嘅。嗱，四次啊都系70啊，仲个个礼拜都系咁嘅。隔離左右都好唔中意佢，咁咧就程度大咗啦，係咪？咁就可以成功機會咧都有八成噶啦。如果最後佢講話唔係，我揾到工作啊，好開心啊！我今年18歲，
3: 要慶祝下，
6: 我慶祝三次、五次、七次，我第八次仲唔喐你？即係呢個情個官都係咁判嘅，即係你唔係因為佢嘈有人支持，你又有曬證據都要有個 decimal 喎，度過幾個分貝喎，所以機會咧我自己處理過咧。见过咧，十次九次都系掟唔到佢走嘅。
3: 但系Edward 好即系强调一样嘢咧，就系好多嘢咧都唔系就咁讲嘅，系要申请嘅。
6: 申请呢个字嘅字系仲裁处个人咧，系中间个人咧个仲裁员，
3: 系
6: 仲裁多数好多都系律师嚟嘅。
3: 哦 ，OK， 明白。好，咁跟住咧讲下啦，即系譬如啦，我哋即系去租屋住啦，一定要俾个 deposit 啦，系咪啊？
6: deposit 咧，法例嚟讲咧系半个月嘅，譬如1000蚊租就攞500蚊啦。如果佢有宠物嘅，可以收多半个月，即系一个月。
3: 哦，
6: 佢有宠物嘅 pet deposit， 即系惊只宠物整烂啲嘢啊，咁咧就可以收到一个月。唔系，我要佢交两个月啊，因为嗰2000蚊，即系就算1000蚊，佢交两个月，2000蚊都唔知够1000蚊个月，1000蚊都唔知够整乜嘢。佢整烂好多嘢，我咪唔公平咯。咁法例就法例，冇咁公平噶。公义啊嘛，公义法嚟讲系半个月噶嘛，就半个月咯。佢整烂嗰啲嘢，咁你可以将佢均，可以叫佢攞翻 order to pay， 即系罚佢钱噶嘛。即系就算你话打烂我埲墙，整咗2000蚊，咁我咪去告佢咯。咁大部分咧，我自己亲自听嘅电话咧，同业主讲，我都唔记得攞 ID， 我唔知叫咩名，即系叫做 David， 咁点告啊？
3: 系
6: 首先第一样嘢咧，你要。有租约啊，叫 RTB 一啊呢份 form， 呢个 RTB 一啊，咁咧冇 RTB 一咧，你连个人个名都唔知系边个，串又唔识，咁最紧要攞佢个 ID 啊，做租约咧，如果大家冇租约就成日十间都有五间冇租约嘅，得个 up 嘅啫，咁咧有租约嗰啲咧个名唔知啱定错，就算佢俾咗个 court order 俾你。因为 call out 跟人的名字的嘛，如果那个人 David Wong， 原来他叫不是 David Wong 嘅，另外一个名嘅，咁你根本是乜 order 冇效啦，系咪啊？个执达利去到，咦？呢、這个人同呢个人唔对喎，咁样佢点讲啊？
3: 系
6: 啊，咁所以咧，公义嘅情有程序，程序一定要有租约，租约里边嘅名字一定要啱。嗱，呢个就系程序系咪？
3: 嗯， 系啦，咁啊，譬如讲翻租约啦，咁好多时候咧，租约咧系咪大家即系商量过嘅咧？例如，譬如我话啊，我哋间屋咧就唔俾食烟嘅，咁如果咧我发觉到佢食烟嘅话，我又可唔可以叫佢走咧？
6: 申请叫佢走。嗱，首先咧，租约咧。点解要整咗个 RTB1 出嚟呢？就是大家呢都公认呢，这个就是最公平的租约来的。OK？ 但是租约那边呢有讲了九成的东西，有一成是没讲的。举个例子，就是你讲的食烟。No smoking 呢，你可以写明 No smoking in your property， 是不是？你可以这么写的，是不是？他又签了名的，是不是？那呢你都可以加很多附件，特别是租屋的朋友。喂，啲草边个铲啊，啲雪边个铲啊，个租客话：哦，交我租我点理？你都理咁多啊？咁，咁个业主，我净系收租噶咋，其他啲你搞掂佢啊？
3: 所以有时候嗰啲人咪话要知道业主有啲乜嘢责任要做，嗰、那个租客又有啲咩要做咧？有时会唔会系唔清唔楚？我又以为你做，你又以为我做，咁样就系有啲拗叫出嚟咧？
6: 冇拗叫，系你唔识捉个盘棋啫。
3: 哦，要捉棋。
6: 我屋企你自己嗱，RTB 有个叫做指引嘅 guideline 嘅，边啲嘢系业主做，边个嘢系住客做，根本系个 guideline 喺度嘅。但系咧，你合约里边咧都可以有啲地方咧可以大家倾嘅。嗱，举个例啊，我间屋租俾人，草地边个剪先？嗱 ，RTB 个 guideline 咧就咁话，草地就系嗰个住客剪嘅。
3: 草地住客剪。
6: 树咧就是、业主剪嘅。
3: 嗯。
6: 喂。我灯胆烧咗啊！
3: 系
6: 个灯胆十七尺高嘅，即系好多。
3: 咁边个换呢？咁样
6: 住客嘅责任
3: 哦，
6: 写得好清楚
3: 哦。
6: 法 RTB 加拉写得好清楚，系住客要换嘅。最多问题咧就系、是、雪柜嗰、那个、那个 water filter 着灯，咁个住客话你换啦、啊，咁唔系 RTB 加拉系个住客换嘅。嗱，当然咧，我哋都有少少 leeway 嘅，譬如话佢搬咗去第一个月就嗰、那个嗰、那个嗰、那个water filter 灯着咗啦，咁我哋都要换嘅，因为可能用咗四个五个月，啱啱佢个冇再搬入嚟就着啦灯。water filter 系四五十蚊一个嘅，业主话点解同佢换啊？我第一个算啦，我都唔知系即系佢住一个月，咁嗰间灯着就系我哋换噶啦。厕所塞咗，我俾嗰时冇塞噶喎，系啊，有时啲厕所系塞咗一半唔塞一半嗰啲嘢咧。第一次我哋喺我哋立场 point manager 咧，都系会同佢搞定佢嘅，因为就算上到去法庭咧，睇佢判过案例啊，佢多数都系咁样判嘅。
3: 嗯，
6: 即系疑点系归于被告，喂，唔系可能唔系佢整失嘅咧。
3: 系
6: 举证在于控方，你有冇证据证明唔系佢整？点样证明佢唔系佢整？哇，即系好 feel 好就咁咧。第一次咧，如果第一次整咗，喂，我通晒噶咯噃，好清楚噶咯噃，个喷喷嚟做，俾条蛇落去三五尺，通晒噶咯，你又塞，咁梗系嚟啦，系咪啊？咁咧。咁好明显啦，咁业主话我乜都唔理，我只收租嘅啫。你唔可以因为你业主，你唔系乜都唔理，你可以唔理，唔想理，最好唔理嗰啲唔得嘅。
3: OK， 好，咁啊 ，Edward， 我哋唞唞先，转头翻嚟再讲，唔该。
15: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6: 一个多元化嘅资讯节目《家居热线》，节目主持梁丽晴。
17: 家居热线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乐星牌电饭煲加西总代理风林家电，以及专业塑钢门窗太阳房的家福塑钢门窗赞助播出。
3: 翻嚟我哋 AM 1320华侨之声嘅家居热线，今日嘅嘉宾咧就请嚟有地产专家就系 Edward 汤伟培啦。咁啊，今日同我哋讲嘅主题咧就系业主同埋租客之间一啲嘅问题啦 ，Edward。咁啊，继续同我哋讲下啦。嗱，清洁费系你俾啊，定系我俾啦？呢、這个就好多人都喺度谂紧，系应该业主俾定系租客俾？
6: 嗱，我就最多听电话都系呢个问题嘅。
3: 系
6: 我间屋个全新租俾佢，住咗三年之嘛，叭叭个雪柜又唔抹，呢度又唔抹，临走嗰时好唔系好污糟，都几污糟啦。咁问我点算啦？咁当然我花系我自己处理嘅。咁我同个业主讲。嗱，佢個住客咧就因為有細路仔啦，啲牆係有啲花咗嘅，係有個房牆花咗，喺鉛筆啊啲黐環整到花曬。雪櫃咧，佢咧自己咧揾個清潔公司，有張350蚊嘅收條。
3: 哦，
6: 嗱，我係揾清潔過 ，OK。咁咧就我哋再去同個住客講啦。喂，真係有啲嘢係唔掂，因為我俾嘅住係全新。咁咧。 佢都肯願意俾我哋扣多150蚊，即係總共扣咗500蚊，即係500蚊。佢大概佢個 deposit 係1500蚊到啦，咁就1000蚊。嗰個業主話：我唔俾翻佢，因為佢咁啊咁，好肉赤嘅業主，我都明白。但係咧法例就唔係咁，即係唔係咁嘅。首先咧，你想扣佢錢咧，你要申請嘅。申請咧，我睇個所判個案例咧，我大致可以話俾聽係點樣判嘅。嗱，如果佢干唔干净呢啲咧？业主系唔系100个？业主就系梗系想全部干净晒啦。我哋叫100分系咪？咁我哋 property manager 咧就 B 啊、C 加啊、A 减啊咁嘅。即系我睇落去咧，佢唔系冇做，佢有做，又
3: 可能做唔足。
6: 佢350蚊应该做唔足嘅。如果普通清洁而家系500蚊一个拍蚊，或者系一间屋系800蚊嘅，即系嗰啲就做得好足噶啦，系咪？咁咧？我觉得咧赢机会唔大嘅，咁个业主一定要我上去上去告，系咪告佢？咁咧最主要一点咧就系佢个地毡咧系有啲胀整咗喺度啊，咁佢洗咗地毡噶啦，一个红喺度嘅，的确系有红，亦都几明显。咁咧法庭就话嗱，而家佢间房有4个地方有地毡，living room、dining room、两个 bedroom 系有地毡，佢洗咗地毡，但系有个红，我叫佢洗多次啦，洗多次咧。嘅 cost 大概佢有个 guideline 系大概好似400蚊嘅，系好似400蚊嘅。咁一个房又赔紧100蚊，就叫嗰个住客洗多一次。我条气顺啲咯，咁啊系啊，条气会顺啲。但系我哋叫我哋去个 RTV 嗰度咧，睇到我要摆100蚊落去咧，做个叫做 application fee。第二咧，我哋嘅费用咧都要200蚊，即系想即系我哋要搞用好多钟头 prepare 啲 case 嘅。咁样结果咧，佢就赔100蚊俾佢。俾一句 order to pay， 嗱呢个住客争100蚊啦，咁啊揸住嗰张100蚊嘅 order to pay， 咁你觉得个过程值唔值咁做咧？
3: 喂啖气，
6: 第一段唔好咁激气，因为呢盘生意嚟嘅，都有少少即系有虚位嘅。咁咧其实咧嗰、那个住客咧系一个学生嚟嘅啫，而呢个业主咧系一个好出名嘅商人嚟嘅。咁所以咧嗰个。公义同怜悯系咪？公义系有噶，不过怜悯系多过公义。100蚊啊，咁100蚊，即系佢业主亦都唔记得自己收3年租咧，一个月2500咧，总共俾个75000蚊俾佢租金，75000蚊嘅租金。而家系收少100蚊啫，唔使激气啩。
3: 冇错，好咁啊！听众朋友，如果你都有问题想请教下 Edward 咧，可以打嚟我哋嘅热线电话，就系604-267-1320，604-267-1320啦。好，咁 Eric 继续同我哋讲下啦。嗱，呢个咧 property 有啲咩嘢嘅 charges 咧？你依度咧就系话有啲系咪有啲费用？
6: 哦，系啊，系啊，搬出嚟嗰时，搬出嚟时咧，喂，整烂我个锁啊，个锁崩咗，嗰度百叶链条绳断咗，呢个好啲系好 common 嘢嘅，百叶链绳拉拉断咗，有啲嘢坏咗，咁我而家要。告佢，我话你有冇叫做 condition report 啊？即系 property condition report， 即系填 RTV 一嗰时咧，有一份表咧就系话，喂，好似我哋租车咁，要 check 清楚啊，车边度崩咗，边度崩咗啊，然后就还车嗰时 check 翻佢噶嘛，系咪？
3: 系系
6: 租架车系，你间屋咧一定要做个 property inspection report， 睇下嗰度有写咗啲乜嘢啊？一个官咧，喂，那个客话唔系，我嚟嗰时已经系咁噶啦噃。
3: 嗯，口同鼻拗嗰阵时就
6: 疑点系归于。
3: 被告
6: 举证在于控方，系个控方系个业主冇做咗个 property condition report， there is no case。
3: 咁即系其实应该系个业主做嘅呢一个，
6: 系啦，业主就系唔知道、唔想做、唔识做，最好唔做。
3: 又唔知啦，有啲又
6: 咁系捉棋你唔知。咁咧首先要有个租约，第一样系租约，第二咧要有个叫 property condition report， 睇里边写乜啊？譬如话嗰度。崩咗或者嗰度嗰个厕所系湿湿地嘅，咁你写咗喺度咯，即系好多嘢唔使拗啦。个官因为佢官去睇，咁唔知你讲啊，公有说，公有理，婆有婆理，就系佢睇住个 report 咧系判嘅。只要嗰个主客话我入嚟嗰时系咁噶啦，咁个官都即刻个 case dismiss 嘅。仲有咧，佢整烂咗我嗱，举个例啊，我自亲处理过，shower door 度门一拉，咪拉嘅 ，bang 成道门散咗 ，OK， 仲唔系佢整烂我，我俾佢好嘅。原来咧 ，RTB 条街咧就咁讲嘅，如果嗰样物件系 movable 嘅嘢咧，包括嗰个 shower door 系
3: 喐得嘅
6: 话咧，如果系正常情况之下用嘅话咧， 是不是个业主，是个业主责任的，不是个租客的。因为他正常用的，其实我自己见过亲眼另外一个 case， 他拉到门呢 ,pedal 多呢，成道门砰散了。他因为那个碌呢已经是蚀了，他一落来一顿那下呢，那个玻璃在某个角度来讲会烂，成个烂了的。咁我亦都解釋咗業主聽，亦都攞咗 RTB 嘅判例，嗱判過曬，因為 RTB 有五十萬個 case 喺度，你 search 而家有 AI 好易啊 ，search 有關呢類嘅點判法咧，佢即刻彈出嚟，大概係判幾多？根本人哋 data 已經有，我俾業主睇，業主好明白，佢話可能真係嗰個碌舊一坐咗下就那個玻璃爛咗啦。咁整嗰啲整千幾蚊嘅嘛，嗰啲唔係話幾百蚊嘅嘢嘅。咁咧你要明白咧，佢個人唔係蝦，你唔係剝爛到。
3: 即是不是有意咁样啦嘛，因为
6: 最多问题咧就系嗰个百叶链条绳断咗
3: 啊，拉下拉下都好易断，
6: 好易断啦。而家啲百叶链好重啊，咁咧拉下我条咧唔系，系 movable， 咁咧业主咧条气都唔顺，咁要告佢啦。咁结果嗰个仲裁员一睇，喂，你有冇睇街栏里面讲乜噶？呢啲 movable 嘅嘢完全系业主责任嚟噶。就算佢起身，你第一日俾佢住，佢一拧啊，试过一次咧，就系个锁啊，摆喺锁匙上一拧啊，嗰度锁匙断咗啊。
3: 哦，
6: 咁啊要 call locksmith 啦，三四百蚊噶嘛。个业主话：点解你佢整烂我条锁匙，仲要我赔？咁冇办法，因为系 movable 噶嘛。
3: 嗯，
6: 啊，我俾啲案例判咗俾业主睇，业主通常都接受我哋解释嘅。
3: 嗯，其实真系，我谂业主同埋租客都要好清楚睇清楚嗰个租约啦，系嘛？即系各自自己都有自己嘅责任噶嘛。
6: 而家有 AI 好易嘅啫，你将你 case 打落 AI 度，佢即刻答到你噶啦。
3: 系啊 ，AI
6: 都好准嘅，都好准嘅，因为佢抄晒佢 RTB 判个 database 嘛，系 BC 省 database 判，佢已经分晒类噶啦，分晒类整烂你啲嘢啊，唔交租啊，夜晚太嘈啊，点样先至？个仲裁员系点样判？佢已经写咗出嚟噶啦，所以大家唔好话唔识，唔知道，你用你 AI 都做到噶呢啲。
3: 其实有时候咧都听见有啲人咧就话，即系冇话啲咩租约嘅，就咁譬如话啊，我个朋友个仔咧咁就想搵地方住，我呢度有地方住啊，咁就咁每个月交租咁，咁嗰啲都几难搞的。如果真系有问题出嚟系嘛？
6: 嗱，有啲咩嘢系唔 cover 咧？第一日佢唔夠租，咁啊啲業主就照填曬 RTB 一啦，有曬 condition report 一 send 入去，個 RTB 即刻 reject 個 case， 因為係唔係佢管轄範圍之內。嗱咩係唔係管轄範圍之內咧？譬如我屋企有四間房，呢間房我空咗租俾朋友個仔。嗱呢間房因為佢個廚房同廁所都係 share 嘅，
3: 嗯，
6: 所以咧佢唔夠租咧係 RTB 係唔 cover， 因為你係咧屬於叫做。好似 roommate 咁嘅嘢嚟嘅，佢觉得你呢个私人協約同租務係唔係有关系，租務係业主同个 tenant， 呢个呢就未係呢度即係呢个关系冇咗，所以佢通常唔熟嘅。你要去边度呢？而家新嘅组织叫 DRO， Dispute Resolution Office,DRO， 大家记住呢个 office， 就专解决呢样嘢嘅问题，同埋啲 strata， 我大廿几岁呀，个 parking 掉咗个 parking， 话呢啲又唔係租約，亦都唔係住客同大業主嘅關係，係 Strata Corporation 係個民間係一個自己嗰個委員會同你嘅關係，所以咧 DRO 而家另外一個組織去做嘅，所以咧大家知道咧，你首先嗰樣嘢咧係吸唔吸法嗱，廚房、廁所同埋同一道門口入我 property 咧係唔吸法嘅。
3: 嗯嗯嗯。
6: 如果你 Airbnb 嗰啲，你又仲大，你又仲大劑，仲難掟佢走。你唔系去租务法庭攞收屋令啊，你要去高等法院攞收屋令啊 ，Supreme Court 啊 ，BC 攞收屋令。你上亲去一开单，我谂你冇翻两三四万，你都掟唔到佢走啊。所以咧，你要好小心，好小心租 Airbnb 嗰啲朋友啊。
3: 嗯，好，咁啊 ，Eric 系咪继续同我哋讲下，如果收屋嘅话，又系咪话之前咧个 order to pay 呢样嘢咧？
6: 系啊，咁业主话。找你哋做有咩用啫？攞到 order to pay， 佢唔俾啊！我以前张张都攞齐啦，赢晒噶，冇用啊，收唔到钱噶。咁系，第一收钱你揾佢啊嘛，揾佢呢个 order to pay 都系 BC 省有效啫。吓，系啊 ，BC 省有效噶咋？
3: 系
6: Ontario 都唔系冇效嘅，你喺 BC 省追到佢咪 BC 省啦。咁咧，一般嚟讲呢啲 order to pay 咧要法庭注册，有另一个程序嚟嘅。喺租務法庭攞咗嗰張叫 order to pay 咧，你要攞落去New West 嘅法庭或者係 Downtown 嘅法庭註冊， 攞咗叫做 court order， 呢个就系叫 court order 啦。咁有，然后咧你请个叫执达嚟 bailiff 去庭警啊，大家都知噶啦吓。咁咧请亲都3-7千噶啦，我未见过啲单系少过4千嘅，
3: 嗯，
6: 啊3-7千噶。咁咧就执行呢张法庭嘅收屋令啦，系咪？
3: 嗯，
6: 咁样咧就过程嚟讲咧，亦都唔系咁简单嘅，特别系咧个租客咧有枪牌。
3: 哦。有枪牌，
6: 咁我都自身自处理过，个租客有枪牌，系执达利都唔敢去，
3: 哦、
6: 要掹埋警察。星期一之后就9点约晒噶啦，
3: 危险啊！跟住
6: 咁咧，啲警察揿住枪入去嘅、
3: 哦，
6: 因为佢有枪，因为佢有枪牌，唔知佢有冇枪，佢有枪牌，因为地址咧喺一 check 到佢有枪牌嚟讲咧，就佢要 call 埋差人去噶啦、哦，即系
3: 严阵以待啦，要
6: 都有少少惊险嘅，咁、
3: 嗯、
6: 咧就上即系呢几年殉职过嘅两位警察咧，都系执行呢啲嘅命令嗰时俾人打死嘅、哦，即系好危险工作嚟嘅。
3: 系好，咁我哋唞唞先，转头翻嚟咧，继续会接阿张生嘅电话，转头见啦。
18: 哇，雪糕车啊！
19: 唔该，我要一个靓哥身地。
20: 冇问题，除咗主打推介，仲要加啲咩啊？
18: 最好就加埋电影、电视嘅影视主题曲巡礼啦。
20: 好啊，想试多啲用靓哥做嘅心地甜品，记住逢星期一早上11点同星期六嘅下午5点，靓哥身地日明都会为你精心拍录制噶。

0: 好歌不厌百回听
1: Unforgettable
0: 扰梁三日西曲情
1: That's what you are
0: 星期六早上八点正李察西曲记心声
1: Unforgettable
2: 工作有压力，
3: 生活好压迫，
2: 点算啊？
3: 唔紧要，逢星期六下昼两点到三点，听住由李子威、阿沙、小雨主持嘅《够钟喂鲨鱼》，
2: 佢哋陪你轻轻松松一个钟，流行趣味话题，搞笑冷知识，三代视角，笑住拆解生活压力。
3: 就算游紧水，见到鲨鱼都冇有怕。
2: 够钟喂鲨鱼，星期六两点，你听过未？离开香港一段日子，你最怀念是街角茶餐厅的奶茶味，定是维多利亚港吹来那阵咸咸地的海风味？纵然相隔千里，无论你身在何方，香港始终是我们心底最深的牵挂。由香港资深传媒人李锦鸿主持的《香港家书》，用声音写信为你传递关心，连系你同呢片土地之间最温暖的距离。逢星期一至五早上九点四十分，《香港家书》李锦鸿，
4: 一封家书，一声关注。
0: 一个多元化的资讯节目《家居热线》，节目主持梁丽晴。
5: 《家居热线》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默牌健康床褥、乐星牌电饭煲加西总代理风林家电，以及专业塑胶门窗太阳房的家福塑胶门窗赞助播出。
6: 来到最后一节的家居热线，今天的嘉宾请来由地产专家就是 Edward Tong 汤伟培。电话线上有张先生的，看看张先生有什么问题先。Hello， 张生你好啊。张生。
7: 喂，两位好。
6: 是你好。
7: 是你好。有几人在请教。那个呢租客呢就搬走了，那么呢就说那个鱼啊就整烂了些东西。咁就去到 RTP 嗰度啦，佢翻咁机，咁咧个官审咁问佢嗰个租客，咁佢系边样烂，咁问佢有冇收据，咁样就又嗰样烂，咁有冇估价，咁啊冚唪都冇，咁啊跟住个官就搬就话佢即系而家咧即系 dismiss 啦，即系话佢即系 turn down 嘅意思啦，咁即系同埋讲话唔可以再 reapply。咁即係我話應該就 final 呢個 decision 嚟㗎啦，呢個係嘛？咁佢會唔會到時而啲佢又話哦，我又揾到收據啊，又走嚟又再加？
8: 首先咧，呢個仲裁員嘅判決咧，三日之內咧可以咧係佢一個上訴機制嘅喺自己仲裁書入邊，但係呢個上訴機制咧係 review 咧。佢有冇程序上嘅錯誤？程序 procedure fairness 就同個 case 係冇關嘅。咁咧，我哋一遲啲我講俾聽咧，個仲裁員點樣決定賠幾多錢，有冇錢賠呢樣嘢啦？我可以講個實際嘅例子。咁咧，首先你呢唔使擔心，如果佢三日之內唔去嗰個仲裁處嘅上訴部咧，就佢冇上訴啦。第佢亦都可以去叫做 judicial review 司法覆核啊。上到 JR 咧，你要使翻10万八，我唔使翻10万嘅，都4-5万開波噶啦。我相信。一定是冇唔会再追究嘅。首先咧，佢张利君咧，佢呢个人系直情唔识嘅，因为疑点系归于被告，你系被告啊嘛。举证在于控方，佢举证唔到啦。我自己亲自处理个案例，咁咧个住客话我雪柜坏咗啊，我有1500蚊嘅食物喺度，包括有好靓嘅食物啦，1500蚊，成台都系影咗幅相。咁咧就告業主啦。咁我哋當時咧 offer 佢200蚊嘅，因為200蚊咧係一般 RTP 判嘅例嚟講咧，多數我哋睇個 case award 200蚊度嘢，亦都係 reasonable 嘅。一個人有200蚊嘢喺雪櫃壞咗，都係正常嘅。咁佢唔接受啦，當然。咁咧原來嗰位住客咧係一間好大租屋公司嘅 managing broker， 係最大嗰度有。佢以為自己好叻，點知咧係直情當法律係諗贏硬嘅。咁我哋去到法庭咧，第一句就系话我 offer 咗200蚊，咁咧个仲裁员咧见到我哋系 reasonable 嘅，即系做嘢系唔系话乱嚟嘅。第二咧，我净系话咧佢冇证据佢啲嘢坏咗 ，there's no evidence。
6: 嗯，
8: 佢得幅相啫嘛，影咗食物啫嘛。
7: 咁佢 喎，三日內即係咁，我點知佢三日內有冇誒重新嘅標啊？
8: 你收落佢，你會收到封信噶嘛？收到 email
7: 哦，即係佢通知我嘅。
8: 系啊，你唔使惊呢啲咁嘅新仔咧，我听过住客新仔咧，咁啊佢都仲未去过。最简单咧，好多时咧都话洗衣机洗烂，我啲衫有500蚊嘅衫喺度。呢啲法庭一般系你要证明嗱疑点啊归于被告，举证在控方。你有冇按照个指示摆啲衫喺洗衣机度？旧时我做嗰单 case 咧，因为我干衣机系用煤气嘅，唔知道大家你有冇见过煤气嘅干衣机嘅？咁我烧咗嗰啲衫，的确系烧咗嘅，系真嘅呢件事。OK， 咁但系咧。我话你咪去咯，啊！你要睇我就你要举证系咪？咁结果咧，仲裁处都话系冇证据，我哋嗰架干衣机整烂佢啲衫，亦都佢冇证据证明佢啲衫值几多钱啦。整烂咗同值几多钱两样嘢。举个例，
7: 即系你话佢可能仲会向 Supreme Court 嚟到上诉，
8: 一定会啦，一定会啦。如果系上得 Supreme Court 嗰啲咧，就一定有叫。Talent Advocacy Group 即係有啲咩組織啊，專幫呢啲人揮嘅。嗰啲組織一睇啲 case， 根本呢啲走緊啦。首先咧，你唔使驚俾人將軍嘅，法律係保護仲裁。
7: J.R. 即係你話
8: Judicial Review 啊，叫做司法複核，係屬於 J.R. J.R. 咧 ，J.R. 就唔會話佢啱唔啱嘅，法還重審嘅啫。J.R. 就係法還重審的，唔再重審。你好多時
7: 有掟翻落 R.T.B.
8: 係 R.T.B. 又再睇佢可唔可都係咁判嘅，唔通你又去 J.R. 佢咩？所以 J.R. 呢個
7: 咁咪咯，咁你上次都你 check 咗啦 ，R.T.B. 睇翻又係一樣 check。
8: 唔係要再開庭啊，法還重審啊，去又 R.T.B. 又再做。
7: 咁、
8: 哦、
7: 但
8: 係
7: 佢睇翻以前佢都係書冇證據咁一樣咩啫？
8: 咁啊睇下你點做啦。
7: 有冇新嘅證據
8: 咁有幾個問題啦？請律師嘅費用嗱，請律師嘅費用。完全是不會賠的。譬如說我請英皇大洋大律師 去租務法庭，你10,000元、20,000元請律師是不會賠的。我都試過一個住客找英皇御用大律師告我們的，結果他都是零的，是不是？即是那個官
7: 是 JR 那些需不需要錢的？上 JR 那些
8: 你沒有回4,000-5,000元你都做不到、啊、
6: 是
7: 那些
8: 你沒有回4,000-5,000元你都做不到、啊

0: legal fee 就
1: 話。同埋嗰啲 move out 嗰啲，咁佢如果係個租客，佢嗌咗幾次，佢都唔嚟，咁我就我自己寫噶咯喎。
0: 講多次，講多次，講多次咩？
1: 係咯，自己寫得噶啦，係嘛？
0: 唔係自己寫，你要有兩次，你要 document 你兩，你要叫佢兩次，約佢兩次，佢都唔答你咧。
1: 係咯，叫咗佢三次啊。
0: 咁你有證據喎？然后
1: 咧，咁佢 email 俾佢啦，咁佢都唔理咁
0: 咧。个 email 佢有冇同意啊？
1: 佢有同意噶。
0: OK， 咁你咧就你系咪唔谂住唔俾翻嗰个 deposit 佢啊？
1: 佢自己都唔要啊！佢自己话我唔要啦，嗰啲烂嘢嗰啲扣啦，即系垃圾佢又唔清，咁佢喺度扣啦咁。
0: OK， 即系佢同意你俾你扣系咪？
1: 系啊系啊。
0: 呢啲一两年内可以翻嚟话佢冇同意过噶。
1: 哦。佢自己写咗度，佢话我唔清垃圾噶啦，烂嗰啲嘢我又唔整噶啦，你喺度扣啦咁。
0: 系啦，
1: 即系我唔攞翻啲 deposit 啦咁。
0: 咁你系咪觉得好好激气咧？
1: 嗯？
0: 你系咪觉得好激气啊？唔识激气，好小事啫。即系你有钱揸住啦。如果佢真系咧蛊惑啲嗰啲咧，两年后翻嚟喐你咧，我都试过两年后之后翻嚟，一年几之后翻喐我哋嘅，亦都试过嘅。
2: 嗯
0: 啊，咁你咧一定最好咧，
1: 你先即系话都系即系自己再申请扣押佢嗰个
0: 扣押佢嘥$100啊，哦、因为如果佢法庭判佢赢咧，你要输 double 噶嘛，佢100你扣咗$1,000，你要 double 噶嘛，你要赔$2,000俾佢噶嘛。
2: OK 啊，张生 OK 啦嘛。
1: OK
2: 好多谢你电话。
1: 仲有嗰只即系话嗰啲 belonging 佢嗰啲等喺度，咁都要通知佢话。我处理噶啦，你唔攞就咁样，即系通知嗰句，我要处理噶啦。
0: 嗱，法庭 RTP guideline 亦都你可以打落去 ChatGPT 嘅，少低过$500嘅就可以唔使理佢。同埋喺 officially abandonment， 嗱、个 word 就 officially abandonment。如果你有个 email 话佢唔要嘅，咁你可以清理咗佢。咁我试过最大嘅 case 咧，就系个住客翻嚟告个业主25,000啊，话佢抌晒佢啲嘢。咁、啊、就呢、okay. 个都系一个最我处理过最大的 case， 系十几年前系$25,000，系好多钱嘅。咁啊，公义即系我哋
1: 完全冇包裂破，
0: 系啊，唔紧要，唔紧要，唔紧要，
1: 嗌几次系嘛？
2: 好，咁啊，好多谢张生嘅电话，好，拜拜，嗯，拜拜。好，咁啊 ，Edward 又同我哋讲下呢一样嘢啦，就系、是、如果间屋有啲乜嘢维修嗰方面啊，又点做咧吓？
0: 嗱、啊，我自己处理个 case 咧，就系嗰个住客话唔够 heat 啊。唔够 heat 咧，咁咧就业主话唔系，我租咗四十年都系够 heat 噶，咁咧个住客话唔够，影咗好多相啦，又话18度、15度、16度啦，个 heat 唔得啦，系咪？咁咧上到租务法庭咧，租务第一句说话就系话喺 RTP 一嘅第二页里边咧，供应嘅 heat 咧系由业主负责嘅、首先系呢个业主责任嚟嘅，佢冇得走噶啦。第二咧。嗰、那个仲裁员系选择相信，嗱，选择相信
2: 系
0: 嗰个住客嘅证供，而业主咧又冇叫做尽佢责任咧，去揾人 check 过嗰个电都系用电 heat 嘅，
2: 即系冇修理过啦，
0: 佢冇做过，
2: 冇做过，
0: 净系话系咁噶啦，我租几年都咁噶啦，咁咧原来咧嗰个住客亦都系好有文化嘅，咁样就。法庭咧就话，而家每个月减租20%，直至到你整好为止。而所有嘅整嘅specification 咧，即系话一间屋100尺咧，就要需要一个唔知34、36寸嘅 heater， 有个 spec 喺度嘅。原来判过实几百次都系咁噶啦。如果业主揾入去电工 check 过，亦都系写咗一个 report 话 there are sufficient heat 咧，一个即系 creditable 嘅 proposal 咧，嗰个住客系冇 case 嘅。
2: 明白啊。好，咁今日好多谢 Edward 啦，咁啊带俾大家即系好多系专业嘅建议啦，咁希望业主同埋租客咧即系多啲沟通啦，互相体谅啦吓，咁啊亦都好多谢你哋嘅收听，咁啊 Linda 约定大家下个星期嘅家居热线我哋再见，多谢你 Edward，thank you，
0: 拜拜，
2: 拜拜。
3: 家居热线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乐星牌电饭煲加西总代理风林家电，以及专业塑胶门窗太阳房的家福塑胶门窗赞助播出。

0: 华侨之声庆祝53周年台庆晚宴，5月8日幸运大酒楼盛大举行，听众反应非常热烈，餐券经已全部售罄。
1: 喂，感谢大家支持，电台艺员将会倾力演出，节目精彩，佳肴美食，丰富奖品，压轴大抽奖系由华星假期送出价值2990元嘅长江三峡五星级豪华游船旅行团。
0: 当晚嘉宾仲可以亲身体验室内打高尔夫球嘅乐趣，有得玩，有得食，顺便庆祝埋母亲节。
1: 买咗餐券嘅朋友，5月8日幸运大酒楼见啦！
0: 华侨之声53周年台庆晚宴，至尊赞助华星假期，
2: 钻石赞助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0: 华丰森容海美集团，
2: 银赞助海马牌健康床褥，
0: 八八半福之岛家居广场，
2: 新城市广场海月饼廊，
0: 列治文花心思花艺专门店，
2: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0: 大会场地幸运海鲜酒楼，
2: 大会录影 Bailey's Video Studio。
0: 大会摄影帝国摄影，
2: 奖品赞助华星假期，
0: 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2: Lulu Island Winery 鹿岛酒庄，
0: 海马牌健康床褥，
2: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0: Otic 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2: 巴西野花牌陆丰家皇家天然品有限公司，
0: 幸运海鲜酒楼，
2: O House Hotel and Spa 度假酒店。

0: 好，啱啱听过系《世界哪有这坏》嘅歌曲，系由 Peggy 大碧芝同埋 Dino 夏天乐合唱嘅。Hello， 你好啊
1: ！Hello，
0: 系啦，我今日非常之高兴，请到一剧场制作音乐舞台剧《唔该转弯有乐》嘅演员同埋团队上嚟嘅，而喺我身边就有项目总监同埋发起人大碧芝 Peggy 嘅。Hello，Peggy 你好。
1: Hello，Hello， 大家好。
0: 亦都有袁彩云系演员嚟嘅。Hello，Hello，
2: 大家好。
0: 亦都有 Dino 夏天乐啦，就系啱啱嗰首歌曲嘅作曲人啦，兼且系主唱嘅。
3: Hello，
0: 系啦，咁亦都有我哋。制作总监就是苏柔美阿妹喺度嘅，
4: 大家好，
0: 系咯，非常之热闹啊！呢个直播室，咁不如我哋首先同 Peggy 大碧芝倾下先啦，因为你系呢个唔该转弯有乐音乐舞台剧嘅呢个发起人，兼埋项目总监，其实点解你会开始搞呢个舞台剧嘅？
1: 其实咧喺大概两年前啦，咁我好荣幸可以参与一个医院嘅筹款活动啦，咁就系同阿 Gloria、Fiona 同埋 Dino 一起去做个 MC 做嗰个活动嘅，咁喺嗰个活动里边咧，咁我哋大家就开始相识啦，咁啊觉得大家都好有默契做嗰个活动，跟住之后我就喺度谂啊，不如我哋几个做一个话剧啦，一个舞台剧啦，我觉得应该系几新鲜嘅，咁喺机缘巧合里边咧，就认识到 Peter 同埋阿 May 啦，咁我哋就开咗个会就倾紧啊，如果我就问佢哋，我哋可唔可以一起合作做一个话剧，一个舞台剧？咁 Peter 就话可以啊，咁佢都系不嬲做开话剧嘅喺本地嗰度，咁我就觉得啊，有佢哋嘅强心针，咁我就可以去 approach 咁其他嘅演员啦，咁同佢哋讲嘅时候，佢哋都觉得啊。几新鲜，几好玩啊！这个舞台剧，咁啊 ，Dino 啦又帮我哋作咗四首好好听嘅音乐啦，咁我觉得所有嘢就系啱嘅时间遇到啱嘅人做啱嘅事，所以成件事就系好开心咯，大家一起合作。
0: 嗯，咁呢个故仔系点样嚟噶？个故事内容？
1: 其实是关于一些香港人移民了来温哥华他们所遇到的问题，咁我哋个剧咧其实有几个唔同嘅 segment， 咁就。串埋一齊嘅，咁啊有唔同嘅，譬如我同 Dino 咧就係一個夫妻會遇到嘅問題啦，移民嚟呢一度。咁 Fiona 就係同佢個女女有啲問題啦，咁啊又係亦都係點樣去處理一啲即係父母同仔女之間嘅問題啦。咁 Gloria 咧就係一個好有夢想年輕人去追夢嘅一個 story 嚟嘅。
0: 嗯，咁其实当初你话遇到一剧场嘅制作团队啦，即系阿 May 同埋阿 Peter 啦，咁样其实即系我知道我哋本地其实都有好多制作舞台剧嘅团队咁样，点解你会拣选佢哋咧？
1: 我觉得系人同人之间沟通嗰、那个配合啦，咁我哋就系、是、即系喺我哋第一次开会嘅时候，其实冇 expect 去。是不是做得成的都是大家纯粹去倾偈。咁、我又之前呢其实四年前呢做过一个话剧嘅。咁嗰个话剧呢是全国语嘅。咁我已经觉得做话剧舞台剧是一个好大嘅挑战同埋一件好好玩嘅事嚟嘅。咁同 Peter 同阿 May 去倾嘅时候呢大家即係大家交换一啲 idea 去做呢个剧我觉得哇好开心啊好有意思啊咁我就去咗即係将呢一件事可以呈现俾大家啦。
0: 嗱咁阿 May 不如又问一下苏柔美啊。嗱因为我相信即係如果话喺本地我哋温哥华好多人都鍾意舞台剧㗎啦。咁或者好多人即係如果我无端端走埋嚟喂我又想搞舞台剧你会唔会骚我即係你哋点样可以即係你又会愿意啦即係大家系互相选择对方你又会好啦咁大碧芝我就信你我哋就一起搞即係点你点样会走埋一起嘅先。
4: 其实呢真係好开心嘅我记得系两年几前啦咁Peggy 同我哋一起约会嘅时候呢就傾呢个剧嘅构思。咁我见到 Peggy 系好有熱誠啊，好有 passion 啊，同埋有 vision 啦、啊。咁我覺得依同我哋一劇場咧一向嘅，我哋都係對於依個戲劇嘅執着啦。咁係好想推廣呢個舞台藝術。咁大家有同一信念嘅時候咧，咁就踏著咗啦。咁當然好開心，就去邀請咗四位嘅 artist 啦，即包括佢自己。咁又仲有係鄧佩儀啦、Gloria 啦、Dino 啦、夏天樂啦，同埋 Gloria 同埋 Fiona 阿袁彩雲。咁我覺得佢四個。真係俊男美女喺城中嘅喺城中又好即係好已经好吸引啦。咁加上係佢哋第一次呢踏上舞台又加上一个即係咁正嘅劇本同埋唱歌跳舞。咁我觉得咦呢、這个构思 好似冇得輸喎、嗯。咁所以我哋兩即係我哋兩個 party 咧就喺埋一齊咯。
0: 嗯，嗱，咁你喺呢個製作呢個古仔嘅中間有冇遇到啲咩困難啊 ？Peggy， 你自己覺得？
1: 其實困難就唔係好大嘅困難。其實初初我哋都係同 Peter 一齊去傾下，我哋就寫咗一啲我哋關於自己嘅故事。啊，跟住有啲朋友嘅故事又加咗落去，跟住咧就俾咗 Peter 之后就抽即系抽选咗一啲 idea 出嚟，然后将成个故事做咗唔同嘅嘅story， 但系呢个 story 系更加连贯到我哋，譬如移民嚟到温哥华新生活开始嘅人嗰个思想咯，
0: 即系好多个版本嘅，其实本身有系嘛。
4: 其实呢是因为我哋最初头嘅时候后呢就希望大家都去 brainstorm 一啲嘅嘅故事啦,based on 一啲真实嘅故事啦，佢哋即係呢四位 artist 嘅周遭嘅真实嘅故事。咁於是呢 ,Peter 呢就会组合咗之后呢就去 create 一个新嘅呢个唔该转弯有落。咁其实头先阿 Peggy 讲呢就係话除咗系真系我哋一啲嘅新移民嘅一啲经历之外呢，其实我觉得唔该转弯有落呢系适合每一个人，就算小朋友又好或者年纪大都好都好适合，因为其实我哋人生当中呢有好多路途㗎、有时我哋揸緊部车自己部车啊，喺人生路途当中开行嘅时候呢，有时都需要转弯落一落车，因为有好多时我哋都需要去沉淀一下沉思一下，然后再上车再行过呢个人生路。所以我哋觉得有一个 double 嘅 meaning 呢，就係话其实唔该转弯有落嘅时候都提醒，其实有时有啲困难啊，或者有啲嘅有啲人生里面有啲嘅挫折都唔紧要㗎。你落车唞一唞，转个弯唞一唞之后你再上车，可能你揸返同样嘅路都唔顶。可能你有另外一条路可能更加精彩呢，咁即係有一啲嘅深远嘅意思囉。
0: 你或者转弯有惑，有啲有惑遇到咁大家停一停。咁呢个有惑就係即係咦突然之间转弯见到几个走埋一齐就好夹。咁、其实喺呢度都攞落车一齐搞个剧先咁。咁呢个都系一个历程嚟㗎喎。
4: 係啊，咁其实呢佢哋嚟讲呢都好似第一次参与呢一个嘅舞台剧㗎。不过 Fiona 同我哋分享一下你第一次做话剧嘅感受啊。
2: 其实我觉得呢今次同阿 Peter 同阿 May 同埋咁多位嘅同事一齐合作啦，系真系好有新鲜嘅火花㗎。但係我成日都会将因为我第一次拍舞台剧㗎嘛。咁就即系拍剧拍电影都试过，但系第一次拍呢、做呢个舞台剧，咁我觉得成件事好新鲜咯，俾我嘅感觉咧就系、是、第一个 task 嚟嘅，即系好似譬如咧，警察咧就好少会攞住个水喉喺度救火，或者消防员咧就好少话去拉人嘅，因为佢哋只不过去用去救人啫嘛。咁而我觉得咧，以前拍剧嘅时候嘅工作咧，就系、是、我哋背好我哋啲稿啦，然后就拍啦。拍得唔好嘅话，开 NG 嘅、又可以再嚟过啦。咁但系拍舞台剧咧就唔同、咁你只系一个 instant 嘅 performance 嚟嘅，系每一次如果嗰一刻我哋系演俾观众睇嘅话咧，嗰一刻系我哋最好、最在状态嘅时候去演绎，亦都系咧冇嘢可以掩饰嘅。即系我哋嘅演技，反而我觉得做完呢个舞台剧咧，我哋嘅演技系升华咗少少嘅。系啦，同埋我觉得有一样嘢，我头先点讲话警察唔会攞住水喉嘛。今次我觉得几好嘅，我哋做埋道具嘅，我哋做埋搬凳啊。即系其实因为我自己都去睇咗啲舞台剧嘅时候咧，我感觉到啊，原来咧演员系一齐去搬翻或者转景嗰、那个情节都好好睇嘅。所以我觉得观众如果嚟睇我哋嘅话呢，睇埋呢啲细节都几得意㗎。
0: OK,OK, 哇非常之有趣啊呢、这个经历下你好有感受。
4: 咁咁 ,Dino 同我哋又倾下佢第一次嘅感受啊。
3: 都好似啊 Fiona 咁样嘅，就即係之前都拍过电影啊电视剧咁样，系完全唔同嘅。咁最相似都系做演唱会啊，但演唱会识我嗰人呢，我唔会讲嘢，我好少喺即係我系算系嗰啲即係台后即係台下呢，我系哇啦啦不停咁讲嘢，一上到台呢我唔知点解我变哑嘅。咁我有啲驚嘅，即係接受，因为我都好似之前佢哋咁话 ,Peggy 好有热情介绍，即係想邀请我去做嘅时候呢，佢讲到好似好好玩啊，好似跟住然之后识咗 Peter 之后，哇唔得，一定要偷下师，因为呢个人真系师傅啊嘛，
2: 冇错，
3: 系啦，应该系学到啲嘢嘅。咁结果真系咁样嘅。我觉得我个人有啲改变，做咗之后，我谂 theatre 同埋第啲嘅 我諗藝術咧係有咩唔同咧？係你個人係露曬出嚟嘅，係你避唔開嘅。你喺觀眾面前同埋一個鏡面前係好唔同咯，
0: 即更加赤裸係咪？
3: 係嘅，係嘅，所以就要好要好識點樣控制自己情緒，同埋真係投入嗰個角色，冇諗咁多嘢。咁呢個係一個好，即係對我嚟講係令到我有一種自由啊！所以我覺得好特別呢個經驗，
0: 令你有一種自由，
3: 自由唔使做自己。因为我最辛苦是做自己，即是有一刻我可以扮另外一个人讲第啲说话咧，系可以好似摆埋我自己啲执着啊，我自己啲忧虑咧摆埋一边，跟住投入呢个角色同埋呢个舞台剧里面咧，就成个人系会好开心啊！做完每次我哋彩排都好开心嘅，成个人好兴奋，见所有人都是的，是有一个很特别的感觉的，
2: 有个好的 energy，我觉得这件事都很重要，
3: 很希望观众会感受到这
0: 个。OK， 好，那讲到这里我们就要转弯，都要听一听广告客户的信息，我们转头回来继续约定你。

0: 刚刚听过是袁彩云主唱的《不要背弃我》，作曲是 Dino 夏天乐，填词是潘伟强的。我们回到来这个直播室了， Fiona， 你唱过这首歌
1: 是好开心的，人生第一首这么好听的歌曲。多谢 Dino 献给一首这么好听的歌给我演绎。
0: 好惨我听到。
1: 是啊，其实有关我的故事，即是在剧场里面的故事的内容的。那就 是一些妈妈与女啊，同埋即家庭嚟到可能加拿大或者移民嗰种嘅生活嗰种痛苦咯，有时候。
0: 嗱，咁其实你哋即系都话袁彩云都系第一次做呢个音乐舞台剧啦。你觉得即系除咗同拍戏有啲唔同之外，你为咗呢个舞台剧做咗啲咩准备啊？
1: 我就会最主要我惊系我哋练唔到啲稿啦。咁所以我之前咧我就翻咗香港一段时间啦。咁我就话同自己讲啦，每一次 Fiona 你自己起身啦，你要 micro reading， 即系 micro reading， 日日都读少少，读少少。咁就日日，咁就等我即系熟念咗啲台词咯。咁我觉得呢样嘢系做足个准备，其实就反而就觉得真系轻松咗啦。就只系顾翻自己啲演技啊，啲台位啊，同埋甚至乎感情点样去发挥咯？
0: 你可唔可以讲下其实做舞台剧嘅彩排时间啊，同即系拍电视啊嗰啲系有啲咩唔同嘅？
1: 都几特别嘅。我成日觉得咧，舞台剧咧，其实限于咧就系剧场里面啲人咧只可以欣赏到。我觉得真系好可惜，因为我哋演，如果要我咁样去同演剧咁去相比咧，时间系比十倍多啲嘅。剧系你睇完攞完剧本，可能你嗰一场你要翻去即系电视台嗰度，咁你就系排啦，同埋排镜位啦。咁 within 可能个零两个钟啦，已经搞掂一场噶啦。咁但系你拍剧拍舞台剧咧，系哇三个月不停，即系唔系日日啦，但系都隔日咧就会去要去 rehearsal 噶啦。咁同埋你每一次，但系好玩就好玩在就系我今日咁样去做完啲表情，咁我自己可能我录咗俾自己睇下啦。咁原来我觉得发觉呢度我可以再扭转少少，感情丰富多少少，咁我下一次去又再变完之后就可以真系磨练到自己嘅演技。咁所以我之前话点解我哋啲演技会升华咗嘅原因系，当你系有时间去做嘅改善啊，去帮自己加多啲感情落去，咁你自自然然啲感情啊反应啊都会好自然得嚟，亦都会好实在咯。
0: 即系永远都有更好嘅喎，其实
1: 会都可以咁讲嘅，但系其实去到某一个位置，你知道就系够嘅，唔需要更好，因为你太多谂得太多嘅时候咧，就变咗可能好做作啦。咁我哋就唔需要做作，我哋好去真实咁样去呈现翻嗰件事同埋感情啊。
0: 系啦，嗱，咁我知道即系通常如果你系喺电视剧嗰度嗰啲拍摄时间好长，可能好长时间系等，
1: 冇错，
0: 会放饭。咁你舞台剧彩排时间又系点样嘅？即系有冇得放饭嘅彩排时间？问啊 ，Peggy 啊，大碧芝，
2: 彩排时间都好长嘅，有时即系导演话就话三个钟，可能有时系四个钟。但系你即系譬如你拍电视剧或者拍戏嘅时候，你可以坐埋一边做你自己嘅嘢。到你埋位嘅时候，你就 focus 翻你个角色。但系你做 rehearsal 嘅时候咧，你系呢几个钟里边，你都要110% focus 嘅，你唔单止净系要 focus 你自己嗰段戏，你仲要 focus 埋你另外嗰啲 cast 排嗰啲戏，即系你唔嗰阵时导演同我哋讲 rehearsal 嘅时间咧，冇人可以讲嘢，大家要专心睇个位，因为如果你唔知道之前嗰段唔系你做，系另外嗰啲人做，另外啲 cast 做嘅时候，你唔知佢哋发生啲咩事，你好难之后去 follow 埋嗰个感情啊，个 flow 啊咁样，所以系连食嘢都唔可以食。
0: 即系彩排期间唔可以食啫，
1: 系。
0: 但系之前你哋会食咗嘢，
1: 系噶，要有气力噶，可以食咯。Dino 好忙噶，佢每次咧都可能系再嚟到要花少少时间食咗，因为点都要个身体嘅状态。因为你做舞台剧咧，其实系用好多身体、
0: 好多体能、
1: 好多体能啊，跟住你嘅表情啊、你嘅情绪啊，所以要控制得好好，所以唔可以空肚咯，即系都要有少少即系 energy 俾自己去。
0: 唔可以空肚彩排 ，OK
1: 系啦，系冇错。
0: OK OK， 咁都几有趣。咁其实仲有Gloria 都系呢套剧嘅其中一个演员啦，
2: 系啊。Gloria 都是第一次拍舞台剧，
0: 你的感觉如何？你见到他的情况
2: 好开心，因为我 approach 他们讲关于这个舞台剧的时候呢，Gloria 是最快答应我的那个，他说好啊， 即系佢未了解其实成件事系点，佢都已经
3: 中意唱歌。原来佢最中意就系唱歌。
2: 系啊，佢唱歌又系好好听，真系好好听，即系好好好 lucky。今次即系同大家一起合作咧，除咗演技，佢哋唱歌又有才华作曲，真系即系对嘅时间对的。
0: 即系佢咁快应承你，系应该系佢非常之信任你嘅。
2: 信任我哋成个团队，应该是我哋成个团队俾佢好大嘅信心。
0: 但因为佢应承咗你，先至即系开始埋单咁
2: 样。系可能我个 passion， 我Dino 话斋，我个 passion 系真系罩住咗佢哋咯。
0: 不过我见做舞台剧，个个都系要好有 passion 先至会做到嘅。嗱，不如讲下而家嗰个售票嘅情况啊，好唔好啊？
3: 售票情况最 update 咧就系、是，其实第一场我哋已经 full house 啦，即系第一场。咁咧而家第二场咧，即系16号嘅晏昼同夜晚咧，都系只系得少量门券嘅啫。咁所以咧，即系听众们咧就快啲找紧呢个机会咧，咁可以咧打电话去嘅。
4: 呢、這个电话系778-512-9968，我重复多次啊，778-512-9968。
3: 系啦，咁如果你或者有查询或者系购票嘅咧，就可以打呢个电话
1: 嘅。我哋一条线嘅啫，
0: 系啦，唔该转弯，系啦，唔该转弯。有落呢个音乐剧就系5月15日及16日演出嘅，演出地点就系 Grandfather Allen 嘅 Waterfront Theatre 嗰度嘅。查询及购票就系778-512-9968。咁讲到呢度，我哋又休息一阵啦，转头翻嚟继续约定你。
5: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6: 知形知美，约定你。
0: 系啦，就系唔该转弯有落音乐剧上演之前咧，先到直播室嚟一场冇台词嘅直播电台剧先。嗱，咁呢套音乐剧就Dino 啦，夏天乐就为呢套音乐剧制作咗四首歌嘅。咁你可唔可以讲下呢个制作过程啊？
7: 好啊。咁首先要讲咧，系我接受话想即系。參與呢個舞台劇咧，係冇講到話要寫歌嘅，係我自己咧係唔係要講清楚嘅？唔係係我覺得，咦，見我係有呢個能力，同埋見呢個舞台劇由零開始嘅，咁我就提議，不如我可唔可以寫啲歌噶嘛？同阿 Peter 傾開就好好啦。咁我哋因為原本咧有好多唔係我寫嘅歌嘅，即係都要講清楚嘅。咁咧到去但係始終我哋係有四個主角噶嘛，咁我不如我寫每一個。人嘅即系嘅好似主题曲咁样嘅，因为佢我哋每一个故事总系有一个好似高潮一个位嘅，系即系带出我哋嗰个角色嘅或者问题都好，一系嗰个情绪。咁咧，所以就知道大致上，因为嗰阵时仲未写好剧本嘅，咁啊大致上知道我哋讲咩咧，就开始已经谂紧我即系个过程咧，系尽量就投入。首先就風格嚟講咧，咁啊 Peter 都有俾啲方向俾我先嘅，咁啊大致上知道啊要咁之後咧就要慢慢去係好玩嘅呢個過程，即係你要好似投入呢個人佢個心理係點樣，俾著我會點諗，我會講啲咩説話咧？咁呢個係我最好玩嘅一部分，就係開始研究同埋開始發掘咦呢個角色係咩人嚟嘅，跟住佢會開始好似誕生一樣嘅，佢會出現嘅，跟住佢開始提俾你聽，提俾我，我要咁樣講，咁樣講，好似有個新嘅人物出現嘅，咁佢係會介住我去寫啲音樂啊，同埋啲詞嘅，咁啊咁其中一首，譬如都是都唔係話一寫就中嘅，咁啊，譬如有一首係寫俾 Gloria 咧，原本我未知道完全知道個故事係點樣。寫好咗之後，我發覺，咦，我哋採一下，就覺得，咦，佢呢個環節要咁樣唱啊，唔得喎。咁我同阿 Peter 講，唔得，好似要寫多次，所以我從頭再寫多次一首歌嘅，所以都發生過呢啲嘢嘅，同埋好多嘢都要慢慢去調節嘅。我自己嘅身，即係點講，那個叫做嗰、那個體驗係邊，嗰、那個叫咩？那個經歷係乜嘢咧？就係、是。之前就是我有靈感就寫一首歌，我今日想寫關於呢樣嘢係我嘅意思。但係咧舞台劇咧係有個限制，我係有個人物，我要表達個人物嘅心態，我要表達個人物嗰個叫情景，透過音樂咧係好特別嘅。所以咧係同埋你係冇呢啲，唔係話成日有機會去咁樣去做嘅，因為度身去做咧係好少有嘅。咁啊變咗有呢個機會咧，我係好開心，因為我。虽然我对自己有信心嘅，但最终我都唔知道我做唔做得成嘅，所以我做得成已经好满意啦。咁啊，见啲人嘅反应都好好，所以我 我好开心啊！今次
0: 我听你咁样讲，背后有无数嘅开会，即系喺度讨论诶，点样可以做到导演想要嗰个效果出嚟，又可以 match 到 package， 即系个古仔咁样。咁呢个都花咗好多心机同时间。
7: 系嘅，系好似喺呢个游戏咁样咧，你系好似我即系自己个同写歌嘅经验系乜嘢咧？系我哋个脑咧系原来好厉害嘅一个。厉害过 AI 嘅，其实你输入少少资料，你啲 prompt 都唔使写好多嘅，你少少个灵感放落去，跟住抌低喺度咧，跟住有一日即系几日后咧，系突然间会弹啲嘢出嚟嘅，咁啊就系好神奇嘅呢个过程。
1: 呢样我要补充翻咧，其实佢讲得咁简单啦，其实系冇呢个 talent 咧系做唔到，所以我想话要赞一赞，其实 Dino 咧系真系喺我哋呢个剧场里面咧系有一个都几 core 嘅人物嚟嘅，咁所以我觉得佢带到咁多咁好听嘅音乐，系令到我哋个剧咧就更加立体啲，等大家就系唔系就系听讲对白。而聽到聲音，咁我覺得都幾重要，同埋佢真係好好啊！收埋咗自己咁耐，而家都知揾人撩翻佢出嚟，
0: 可以將你啲 talent 拎翻出嚟。
1: 係啊，冇
0: 翻出嚟，
1: 係
7: 咯，
1: 係
7: 啊，
1: 好嘥啊！
3: 帶咗
1: 個
3: 吉他嚟，
7: 係，
3: 係咪要去唱下？
0: 咦，咁要現場演繹一下喎，係咪？呢個我哋嚟一個舞台字嘅直播電台劇啊嘛，呢度。
7: 好啦，咁我唱呢一首係我自己角色會唱嘅，咁我講少少關於個靈感咧，係。呢一首特別係曾經係有一橛仔嘅，即係我唔係完全零開始寫嘅。我之前係想寫關於一個我個朋友嘅，都係移民嘅故事，都係遇咗嗰啲婚姻嘅問題。咁啊，佢就引發咗我個叫做即係我個心啊，就覺得啊，好想好似講啲説話去鼓勵下佢嘅。咁呢首歌就最後冇完成，係到我哋真係做呢個舞台劇傾開嘅劇本。咦？呢首歌好似可以套入我系呢个位嘅，咁啊就攞咗出嚟，再完成即系写晒啲歌词，咁啊就完成咗首歌啦。
0: OK，
7: 咁啊而家就唱俾大家听，叫 Bamboo。
0: Bamboo。

0: 多謝。
1: 大家都聽得好投入啊！啊，苏柔美
2: 系啊系啊，咁咧、其实咧，我谂大家听完咧呢几首歌咧，都好想买飞嚟支持，系咪？因为咧啲即系反应好热烈啦，同埋咧我哋咧即系购票嗰啲查询咧，我哋即系接电话接到不停，咁咧我哋不如再讲下个电话。
3: 系啦，想嚟睇我哋个想听呢啲歌嘅时候就嚟就。打你呢个电话去订票就7785129968，重复多次7785129968，
0: 等住你哋啊！我哋
2: 咁啊，演出时间我哋再讲下啦，就系5月15、16号喺 Granville Island 嘅 Waterfront Theatre 嘅，咁有三场嘅演出嘅。
1: 嗯，好嗱，今日非常之多谢，唔该转弯有乐音乐剧嘅团队嚟都要接受访问嘅，多谢晒，预祝你哋演出成功，
0: 多谢。
4: 知形知美，约定你。
1: 系啊 ，Latisha， 咁你2022年就嚟温哥华呢度啦，即系跟屋企人过嚟，咁啊继续读书，而家都系读紧书嘅。
5: 嗯，
1: 好啦，咁啊讲下你嚟到呢度之后，个生活又系点啊？跟住又点样喺呢度 pick 翻唱歌呢样嘢？
5: 就系、是、即系过咗嚟，即系但系即系 PR 嗰啲手续，即系各种各样，即系屋企都比较嘅混乱咁样，同埋即系我哋。甚至是即有些意外，例如我律师好像有些文件是去留了家或者怎样，很混乱的嘛，跟着我就即又未回得学住啊，或者即 什么都做不到的时候，跟着我就觉得，跟着我就跟我妈说，哎呦，反正就在家里偶尔会发毛的，我你给我出去学唱歌啦。同埋我在家里深刻都证明了，因为我有话我之前一直都开始在家自己唱的嘛，我真的可以一唱可能唱3-4个钟。跟住就佢哋就觉得好似哦呢、這个哦你认真噶咁样就
1: 哦
5: 系，因为本身佢哋就好质疑，即系特别我
1: 即系觉得你玩下啫咁样系嘛，嗯，
5: 或者我姨妈我妈咪佢哋就会觉得即系佢哋好唔中意我有呢个唱歌嘅一个梦想噶嘛，即系佢哋觉得
1: 你玩下嘅啫，
5: 系啦咁样，
1: 嗯嗯嗯，
5: 但跟住后屘就觉得好似真系认真嘅，跟住就放我出去学唱歌咁样，
1: 嗯 ，OK， 咁即系。初初嚟到好多嘢都唔稳定，但系足之你屋企都同意啦，咁你去学唱歌，揾咗个老师，呢一个位置就令你稳定咗落嚟，即系叫做有一个 schedule 俾你去去上堂去学唱歌。OK， 咁你喺呢度，你觉得跟老师学唱歌之后有啲咩唔同咗？
5: 确实系。即系你即刻即时有一个 response， 你知道自己做咗啲乜？因为我以前我喺屋企自己练嘅时候，就系我系录低，即系都系录低自己听。但系你自己听同即系专业啲嘅人帮你听系唔一样，或者佢会俾一个哦，点解我觉得我做唔到呢个位？我高音上唔到呢个位，跟住佢会话哦，可能系即系你即系会同你分析乜嘢原因，然后嗰个感觉系乜嘢？因为你自己 feel， 即系我哋唱歌嘅时候，即系有啲位啊嗰啲，即系好难话。feel 得到或者知道怎样去做的，咁佢俾咗一个方向你，就话啊，你要往上面呢个位唱，跟住就哦，原来真系咁样，
1: 即系有啲 technique 嘅嘢，都系要有一个一对一嘅老师去话俾你听，
5: 系啦，
1: 咁你就知道点样去 adjust 做得好啲啦，
5: 系啊系
1: ，OK， 咁即系好唔同喎呢、這个，
5: 系
1: 好啦，咁跟住之后系点样开始参加第一次歌唱比赛？心情感觉呢个唔系第一次啊，
5: 系第二次，
1: 系啦，
5: 第一次系即都系因为咁啱见到啦，
1: 嗯，
5: 跟住就
1: 系老师鼓励你啊，定系你自己想去参加噶？
5: 老师鼓励啦，但系即系佢唔即系佢就问有个比赛要唔要去咁，但系即系咁我自己都有一个即系目标咁，其实我想即系。唱歌的话咁我即係佢唔同我讲我都会去咁样囉。
1: 嗯嗯嗯。
5: 但当然我嗰时係好怯嘅，我老师鼓励咗我好多嘢嘅。
1: 我諗第一次应该真係会好紧张嘅。即係虽然话你见过啲卡通片或者见过 Jam， 你觉得啊我想好似佢咁。但即係你点样可以做到佢咁，其实中间有好多个 step， 即係要经历㗎嘛。即係譬如佢就要参加啲歌唱比赛咁样。咁
5: 应该话但係都有唔算话完全係即第一次上台，即学校比赛入选，
1: 即以前读书都有试过嘅，
5: 但系就即第一次公开地参加啲咁样嘅比赛，就觉得哇腾晒，
1: 即嗰时都系一个 shopping mall 里面嘅，应该即华人嘅 mall 里面嘅一个比赛嚟嘅， 个感觉就系、是，
5: 我觉得我好似后屘脚震晒啦，嗰条片，我唔知道，我要翻去睇条片，应该震晒咁样，
1: 震晒啊，
5: 系啊，即系我唱嘅时候，我已经 feel 到，即系我大髀啊，脚系，即
1: 系，喂，你当时有冇留意对手系点样先？
5: 冇乜，因为我已经太紧张，
1: 太紧张，唔得闲理人啦，
5: 系。
1: 咦，当时
5: 但系我老师都有嗰时喺度话，你睇下人哋系一个乜嘢嘅状态，或者后屘佢有啲片录翻翻嚟噶嘛，跟住就哦，你睇下人哋表演嘅时候一个乜嘢嘅状态，跟住佢哋系即系点样运用个台啊，或者佢哋系即系成个 flow 咁样。
1: 第一次就俾咁多啊，已经好紧张，系啊，顾得咁多，已经真系顾紧自己唱成点系嘛，仲要顾人哋嗰啲，真系好紧张。
5: 跟住就当然固然即系第一次，其实即系因为。初啦，好满意，但系即系我觉得今次参加心情金曲，我即系个人定咗好多。但我上台之前，我都系紧张到飞起。
1: 嗱，因为心情金曲又唔同，因为心情金曲佢又有好多嘅彩排啦，好多嘅即系一连串嘅训练俾你噶嘛。你都叫做话识咗成班一齐参加比赛嘅朋友啦，咁啊，咁同埋之前有咁多嘅彩排，起码你都上过个台几次咁样。即个感觉又系点咧？你参加心情金曲嗰次有？
5: 但其实即我冇，我一路即其实去到上台临上台之前，我都觉得还好嘅，因为即同你讲咧，之前有啲 experience 咁样。但系临即开始观众开始入场啦，我喺个 backstage， 跟住我听到人声，同埋因为我觉得 Michael J. Fox 都算即算系我参加过嘅咁多个即比较大嘅舞台，跟住我心谂。哇！跟住就听到有人入嚟，开始坐，跟住开始即系你知观众啲声，我就好惊。
1: 唔系，因为我记得嗱，嗰时 Nelson 去 train 你哋，佢哋就系会话，即系喺你面前望到好近咁样 ，make sure 你哋系唔紧张啊，咁样噶嘛。
5: 但个问题系后屘，即系嗰下真系，即系我 stage fright 咗一下，因为听到即系我观众入场，跟住好多我邀请咗好多我在意嘅人过嚟，跟住就突然间哦死得啦，点算咧？跟住我真系。即跟住我后屘，佢哋后屘就见到我后屘录咗出嚟开场舞啦。跟住有其他嘅哥哥姐同我讲：你要你个手唔知点摆咧。佢哋睇到我只手喺度狂揈咁样。
1: 系系系。
5: 跟住就啊，你呢个无助嘅小手咁样。跟住佢哋仲喺度笑我，跟住 cap 低出嚟都喺度笑我咁样咯。
1: OK OK， 咁都 OK 啦，即系完咗啦呢个后屘，你都攞咗一个二人组合奖，
5: 系
1: 同阿 Ray 嘅。你觉得同佢嘅合作
5: 有点啊？我真系多谢佢。真系神队友大协咁样咯，
1: 点解？
5: 但系即系因为我觉得，即系因为佢好犀利咁样，同埋即系佢喺我哋执呢个合唱嘅时候，佢都俾咗好多嘢我，跟住教我好多嘢。即系例如话，佢觉得呢个，因为我哋有个 setting 咁，我哋有一个 background 一个 story 咁啊，佢就即系真系分析咗一大扎嘢俾我。跟住临上台之前就话，哦，你系一个点样嘅 character， 你要一个乜嘅心情，你一个点样即系集中咁样咯。即系佢真系讲得好细啊嘛。跟住我就觉得，哦，攞到呢个合唱奖真系离唔开佢嘅呢个，即系佢嘅支援咁样咯，离唔开佢嘅呢个，即系佢嘅支援咁样咯。

0: 会觉得我希望我再无限咁接近佢嗰种状态。
1: 因为你知佢嗰啲状态系一定系好自信，你先至可以发到个光。如果你紧张，你根本唔系嗰种
0: 光。即我觉得都系有时个问题系就太容易紧张啦，或者即唔系好定咯，
1: 仲未去到你想要嗰种状态咯。系啊系啊。嗱咁、啊、最后啦，你拣咗首歌都系阿 Jam 嘅歌嚟啊，可唔可以讲下呢首系咩歌啊？
0: 系阿 Jam 嘅 Someday I'll Fly。
1: 系啦、啊，咁点解会拣呢首歌？
0: 即系呢首歌对我嘅一个即意义都好大咁，因为就觉得我做即我想唱歌呢个梦想咁样，即佢呢首歌都系一首好鼓励人嘅歌啦。咁就即希望。即系我听到嘅时候，我就希望，我会不停同自己讲话，即系呢个
1: someday I'll fly, I will fly,
0: 即系我会做到嘅，我终有一日会做到我想做到嘅事咁样。
1: 嗯 ，OK， 咁啊向住呢个目标啦。
0: 系啦，
1: 好，今日好多谢 Leticia 郑家宝接受访问嘅，多谢晒
0: ，thank you， 唔好意思。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以下是重播节目。
2: 一个多元化的资讯节目家居热线，节目主持梁丽晴。
3: 家居热线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默牌健康床褥、乐星牌电饭煲加西总代理风林家电，以及专业塑钢门窗太阳房的家福塑钢门窗赞助播出。
1: 欢迎收听 AM 1320华侨之声的家居热线，大家好，我是 Linda 梁丽晴。咁有时咧，我哋都会听到一啲嘅消息啦，咁就系话业主同埋租客之间咧，就会出现一啲嘅纠纷啦，咁会有啲唔系咁开心嘅情况出现啦。嗱，咁如果业主同埋租客之间咧有问题出现啦，咁又有咩嘅解决嘅方法可以做到咧？嗱，今日咧请嚟一位嘅专家啦，咁啊就呢一方面嘅建议俾大家嘅，咁佢就系地产专家 Edward Tong 汤伟培啦。Hello Edward， 你好啊。
4: Hello， 早晨 Linda。
1: Edward 啦。咁啊，我哋倾下偈先啦。咁其实业主同埋租客嘅关系咧，应该就系好密切嘅啦吓。嗱，租客交租嘅话咧，就佢有地方住啦。咁啊，业主又有收入。咁其实业主同埋租客之间咧，经常会有啲咩嘅问题出现咧，或者咩嘅争拗出嚟嘅咧？
4: 首先呢个问题咧，好大问题嚟嘅。BC 省咧有一半人要租屋住嘅，一半人租。喺法例里边咧系有一条叫 RTA 啊 ，Residential Tenant Act 啊，咁我叫做 RTA 啦，三个字啦，即系话管，即系讲明呢啲嘢边个做乜嘢，边个唔可以做乜嘢，讲得好清楚，好在系法例里边讲嘅。
1: 系
4: 咁咧，有人睇啊，冇人睇嘅。咁咧系专业嘅 Property Manager 会做，但系咧。大家都會跟住一啲嘢正常去做嘅，譬如嗰個 security deposit， 即係嗰個按金咧係半個月嘅，唔可以收多嘅。咁樣咧有啲問題啦，阿 A 同阿業主同阿 A 同 B 拗嘅時候咧，佢要去租務法庭。咁今日我講咧係租務法庭嘅角度，佢點樣判一單案啊？咁咧，所以咧啲住客同埋業主咧，你記得個法庭係咁樣判嘅，同埋判過好多次噶啦。咁咧就而且呢啲因為太多呢啲 case 咁咧仲裁處咧就編咗啲叫 guideline 指引啊。即係咁嘅情況之下，你咁樣做，因為法例係比較籠統嘅。一個仲裁處有個界限，仲有咧就判咗嘅案例就係、是、common law， 因為我哋行普通法嘅啲仲裁員咧要根據以前判過嘅本判決跟住咁判嘅。咁啊，成個加埋咧就係 BC 省嘅租務法例。咁咧呢個係 BC 省嘅，喂，同加拿大有冇關係啊？冇乜太大關係嘅，係 BC 省、隔離省 Alberta 省咧就比較側重於。是业主那边的，多伦多都是比较是注重业主多一点的。B 省呢我们很幸福啊，我们很多人租住，我们是保障租客多少少的，所以名字是 Residential Tenant Branch， 不是 Residential Landlord Branch， 是 Tenant 的 Branch。那呢是不公道呢？不是不公道的，好像捉棋一样，这盘棋是这样捉，红棋和黑棋大家都是势均力敌的，没说红棋赢，我因为我是红棋我恶一点的，不是的。那大家呢就首先对呢件事咧，就唔好谂住佢告我啊，我条气唔顺啊，咁嗰啲咧激亲自己仲惨过，为咗几百蚊。咁咧，我用一个比较简单嘅字，咁啊，大家希望接受啲叫将军啊，业主将嗰、那个住客军同个住客咧将翻业主军，咁啊将军嘅啫，咁啊呢盘棋嘅租呢盘棋咧。话有规矩嘅喎，咁呢啲系 B、C 企嚟嘅，你讲同 Alberta 啲企又唔同嘅，所以大家咧唔知道个规矩咧，我点识啫？我唔知道叫咁噶嘛，捉棋你唔识捉，咁你内又要捉咩食嘅规？咁啊真系唔抵，系咪？
1: 唔紧要，听住啊 ，Edward 今日同我哋讲，
4: 我用啲好简单嘢，第一乜我讲完乜嘢唔记得唔紧要，唔好激气，唔好激气。嗱租咧其实是一盘生意嚟嘅，你一讲生意呢个字咧，你个头脑咧变有少少灵活啲啦，即系唔会话咁。比如一个崩我都唔揸咁，即系唔系咁嘅嘢，即系生意上有时有都有啲叫做走赚，大家帮下大家吓。租屋系盘生意，咁讲咗啲咁嘅背景啊，同埋嗰个心理建设咧，咁以下你听落去咧就会比较顺啲啊，即系唔会咁激气啊。
1: 好啊，好啊，吓咁同我哋详细咁讲下啦。嗱，咁如果咧你话两个有拗撬啦，业主或者租客咧，咁就可能要去到呢个租务法庭啦。咁不如同我哋讲下呢个租务法庭嗰度有啲咩嘅背景资料之类啊？
4: 好多啊，其实咧未去法庭之前咧，我哋个仲裁处啦，又法庭又比较重咗。咁啊，中国字咧，大家好得意嘅，你睇个仲字啊，个仲字，佢系仲裁员嚟噶，仲裁系咪？
1: 系
4: 官字系两个口啊，佢得一个口嘅啫，员啊嘛，口字一个背，得一个口嘅啫。仲裁呢个人 一个中一个人企喺中间嘅，咁仲裁咯，即系话佢又唔会偏帮一个。咁样咧，每次咧我哋去到呢地方咧，就有要一个字嚟谦卑啊，即系唔好千祈话佢讲大话，我系业主阿嫲嗰啲嘢咧，就即系嗰个角度咧要挑调佢啊，如果唔系个仲裁员听咗。即系佢会觉得你会有一啲唔系好谦卑啊，上到啲仲裁处一定要谦卑。公义咧就系嗰个法庭法例所讲嘅嘢，因为公义就系呢样嘢。怜悯咧，喂啲法律冇讲嘅，咁咧有少少地方咧系做住客系有个即系少少着数嘅，有少少，因为佢唔系咁幸运啊嘛。你业主一百几万买间嘢嚟收租，佢就。今个月咧就争啲唔够钱去买嘢食，咁就嚟即系佢会讲到声泪俱下咁啦。咁咧仲裁员咧有少少偏重于系住客嘅。咁啊，跟住咧喺呢个法庭里边咧啊，讲又有讲法庭嘅仲裁处咧有几个原则嘅，大家要明呢几个原则。
1: 系啦，咁有啲咩原则咁样？
4: 呢个系一个法律嘅程序。我又讲法律啦，其实一个捉棋嘅程序，即系讲规矩啦。举证在于控方，即系你告人嗰边咧，将军嗰人咧要有个叫 burden to prove， 有一个举证嘅责任，你要证明你个 case 真。佢可以乜都唔使讲噶，净系话你冇证据，业主你冇证据，业主你冇证据，讲几句，你又真系冇证据嘅话咧，咁你就输噶咯。我唔理你下啲个内容讲乜啦。如果个住客告你，你可以话。个主任冇证据，冇证据，咁咧个仲裁员就话你是但举证嗰边咧系达唔到嗰个要求咧，即系 possibility 啊，唔系话beyond reasonable doubt， 即系唔系一个刑事案里边，呢个民事案咧系即系 possibility 嘅，啊咁咧就所以记住呢个咧，你要举个例啦，佢唔干净，我扣佢 deposit， 即系个按金$1,000，我扣佢300咁。咁个仲裁员话你有咩证据话你嗰人我唔干净先？咁咧原来所有呢啲咁嘅控诉咧，即系大家嘅都有一个叫做 entitled due process， 即系有权申诉啊！即系咪话你话乜我又要做乜？我要扣佢，你要申请扣佢钱。讲一次，佢唔干净搬走，你要申请扣佢钱。咁你要證明啊，係啊，確嚟證明係咪？呢啲 case 通常要排8个月嘅，咁都好耐嘅。咁你條氣咧就錯8个月噶啦。佢唔乾淨，仲唔俾我扣錢喎？唔係 entitled due process 啊。咁咧咧佢有權申訴嘅。疑點係歸於被告，舉證係在於控方。
1: 明白。
4: 疑點一定歸於被告。咁咧你明咗呢個 principle 之後咧，佢爭我租，佢唔走喎。
1: 争租呢样嘢咧，可能业主咧一定咧就系好紧张噶啦，咁我哋都好紧张，咁啊不如透透先啦，转头翻嚟 Edward 再同大家讲下。
5: 晨早空气清新开朗，阳光温暖带来无限美。
6: 一日之计在于晨。
7: 仲要听住温哥华早晨，
6: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6:00至8:30，
7: 每日送上最 update 嘅天气、交通、财经消息同埋生活资讯。
6: 到时有我欧荣恩、
7: 陈建邦同大家讲声
6: 温哥华早晨。
8: 平心而论去分析呢件事嘅背后，可能另有内情啊！
9: 平心而论嚟讲，我就话，
10: 你哋唔使嘈啦，一齐约定听实，逢星期一至五早上9:10，由陈国新主持嘅《平心而论》啦。
11: 两位博士，梁烟成、梁英莲，连成拳，抽丝剥茧，深入分析，各有立场，各抒己见。梁烟成星期一三五，梁英莲星期二四早上9:15，无论时人时事、国事家事、世界大事，梁烟成、梁英莲，万事有商量。
8: 每个星期六、星期日清晨5点，粤曲节目。越唱越晓，叶晓仪。
2: 一 个多元化的资讯节目家居热线，节目主持梁丽晴。
3: 家居热线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默牌健康床褥、乐星牌电饭煲加西总代理风林家电以及专业塑钢门窗太阳房的家福塑钢门窗赞助播出。
1: 翻嚟我哋嘅家居热线啦，今日直播室咧，请嚟有地产专家就系 Edward Tong 汤伟培啦。咁啊，今日同我哋讲嘅主题咧，就系关于业主同埋租客之间，如果有啲问题啊，啲纠纷啊，点算好咧？咁头先同我哋讲到啦，就系哇，如果嗰个租客冇交租，咁业主一定系吓好嬲噶啦吓 ，Edward。
4: 系啊，其实咧，我而家管理咧大概200个物业啦。
1: 嗯。
4: 真系喺十年之内，真系要踢佢就冇交租咧，系一个嘅啫。其实冇交租咧系好系好少嘅，好少数嘅。咁啊，呢个首先大家咧，多数啲住客都好嘅吓。咁咧唔交租点样做咧？首先咧喺个法例里边咧，原来咧有个公义有个程序嘅，譬如 procedure fairness， 即系如果有啲律师朋友啊，佢就会即刻即系知我乜啦。即系冇一个程序嘅，冇咗个程序咧，公义都冇埋嘅。
1: 嗯，
4: 举个例啊，佢冇交租，系啊，成个月冇交租啊，第一。你有冇话俾听佢冇交到先？有冇话俾听？
1: 可能佢唔记得咗，可能
4: 佢唔记得咗，可能出咗埠系咪？咁系连敏，佢可能唔记得啩？你话俾佢听，点话？咪贴张纸喺门口咯，叫做 notice of 15 day notice， 即系话要十日之内要交翻租。其实有五日嘅，一号咧佢唔交租，其实你二号可以去贴纸噶啦。咁我通常我哋都二号去贴嘅，咁佢有五日时候咧。就交翻租俾你，都系算冇事嘅，系咪？如果佢第六日都唔交租咧，佢有至到十五号咧，嗰十五号啊，嗰十五号咧就佢一定要走噶啦 ，OK？ 嗱，佢一定要走，唔等于佢会走啊 ，OK？ 啊，咁咧就所以呢啲计啲纸咧系由第二日开始计嘅，
1: 系
4: 咁咧，喂，佢唔系，佢个个月都咁噶噃，有时系二号，有时系八号，又话乜乜乜，咁其实咧好多啲公司咧，特别喺政府做啲朋友咧，知道咧佢个 payroll system 成日有问题嘅，好多时咧佢会迟咗嘅，咁咧一两次、三次，唉都 OK 啦，咁但系你要贴纸，贴纸你留一个 copy， 即系话咧，如果储得三四张啦，唔好三五七啦，三四张嘅话咧，你可以去法庭。唔系去个仲裁处话，喂，我唔想丢呢个人啊，因为我一号要公屋噶嘛，系咪？咁、你可以去仲裁处里边咧申请咧，系叫佢走嘅，但系个字系申请。佢收唔到租咧，你都要申请踢佢走嘅。咁下低我会讲咧，个租务法庭可以做个三样嘢啫，即系做三样嘅啫，乜都唔做，做唔到系三样嘢啫。咁三样嘢我迟啲会讲俾你听。嗰个咧叫做 order to pay， 即系话咧，喂，你争业主钱。你要俾翻佢，咁咧第二个咧就系你要搬走 order of possession，OK？、Okay? 呢两个最重要嘅，咁你申请两个 order 啦，还翻钱俾我，同埋你要搬走。就算佢搬走都要还钱嘅，搬走都要还钱嘅吓。咁样咧，首先咧喺第二日佢唔交租咧，要贴张纸，写佢个名，要贴上去又得，亲手俾佢都得，寄挂号信都得噶噃。咁啊，多数我哋用系贴喺个门口嘅，咁啊，大家一定要。喂，唔系嘛？讲啲人情好噃，有佢啦嘅，你有下有下咧，咁啊，至到十号啦，十号都系由十号开始计，有五日可以俾翻你，跟住嗰个要再多十日，即系如果你系卅号俾佢咧，佢可以住咗十五日，即系变咗一个月 free， 仲可以住咗十五日，即系由贴纸个计，咁咧呢个叫做程序嘅公义，大部分我听起上嚟咧。所有业主都不明白这个程序，而住客就很明白这个程序，所以住了半年都还没给纸我，我当然不走了、
1: 哦、
4: 程序是很重要的，你记得呢程序呢要跟足，如果唔系公义都冇埋
1: 嘅。嗱咁讲到租客就要准时交租啦。咁另外一样嘢咧，其实佢都要 keep 住呢间屋真系干干净净、整整齐齐嘅，系咪啊？
4: 法例冇咁讲过就
1: 冇咁讲过。
4: 嗱，法例咧叫做冇需要
1: 嘅，
4: 冇危险嘅。嗱，法例就冇讲到
1: 即系唔干净整齐嗰啲系唔属于危险嘅。
4: 咁咧就呢个咧就你要睇自己嘅彩数。咁如果佢临走同你整翻干净佢咧，
1: 哦，
4: 喂个官话，喂佢临走整干净佢，咁你点啊？咁即系变咗系疑点系归于被告啊嘛，有疑点、啊、你个证据系嘛？唔系、得到成屋都系嘢，嗱，影啲相，走火通道都塞埋，咁又唔同啦。 咁啊危险啦，变咗系咪？咁啦，我就处理个案例咧，一个人一个住客咧，将啲粪便啊周围抌啊，周围成个apartment走廊啊，唔系自己apartment，系出边啊。
1: 佢系故意嘅系咪啊？
4: 佢系有呢个精神病嘅。咁咧个法庭咧，即系又系讲法庭，个仲裁处咧接纳咗咧系。可以叫佢走嘅，咁咧呢个叫做个程度严重嘅程度，唔系啊犯咗法就要走，系犯咗犯咩法例，同埋个 frequency 系有几多，同埋咧影响有几大。举个例，佢琴日开 party 好嘈啊，楼下又投诉佢，咁啊，哦 OK， 哦佢系咪啱啱毕业啊嘛，咁跟住咧，听日又开 party 喎，咁啊两次咧，咁你可以集低佢啦，有两次两个投诉。如果有得集得，唔系三五七啦呢次，可能集到四五次啦。又有隔离左右 support 你咧，咁你可以写封可以申请啦，都系申请去仲裁处踢佢走。
1: 哦、
4: 但一般咧呢啲 case 咧都好难成立嘅，好难成立。点解咧？喂，佢几嘈啊？我唔知道啊，佢好嘈啊嘛。咁我哋要揸埋嗰个叫做 decibel 嘅 meter 嗱 decibel 嗰日系。78度啊，因为一般嚟讲咧，系好似60嘅系叫做噪噶啦，即系
1: 哦，噪音你讲嘅分配
4: 吓，分配吓，咁我一定要70嘅。嗱、
1: 哦，
4: 四次啊，都系70啊，仲个个礼拜都系咁嘅，隔篱左右都好唔中意佢，咁呢一就程度大咗啦，系咪？咁、就可以成功机会咧都有八成嘅啦，八成噶啦。
1: 嗯，
4: 如果最后佢讲话。唔系、啊，我揾到工作啊，好开心啊！我今年18岁，
1: 要庆祝下，
4: 我庆祝三次、五次、七次，我第八次仲唔喐你？即系呢个情、哦、个官都系咁判嘅，即系你唔系因为佢嘈有人支持，你又有就证据都要有个 decimal 啊，度过几个分贝，所以机会咧、哦，我自己处理过咧。见过咧十次九次都系掟唔到佢走嘅。
1: 嗯，但系阿 Edward 好即系强调一样嘢咧，就系好多嘢咧都唔系就咁讲嘅，系要申请嘅。
4: 申请呢个字，记住喺仲裁处个人咧，喺中间个人咧个仲裁员，啊，仲裁多数好多都系律师嚟嘅。
1: 哦 ，OK， 明白。好，咁跟住咧讲下啦，即系譬如啦，我哋即系去租屋住啦，一定要俾个 deposit 啦，系咪啊
4: ？deposit 咧，法例嚟讲咧系半个月嘅，譬如1000蚊租就攞500蚊啦。如果佢有宠物嘅，可以收多半个月，即系一个月。
1: 哦，
4: 佢有宠物嘅 pet deposit， 即系惊只宠物整烂啲嘢啊。咁咧就可以收到一个月，
12: 唔系、啊，我要佢交两个月啊，因为嗰2000蚊，即系就算1000蚊，佢交两个月，2000蚊都唔知够咩？1000蚊个月，1000蚊都唔知够整乜嘢？佢整烂好多嘢，我咪唔公平咯？咁法例就法例，冇咁公平噶，公义啊嘛，公义法嚟讲系半个月噶嘛，就半个月咯。佢整烂我啲嘢，咁你可以。将佢军可以叫佢攞翻 order to pay， 即系罚佢钱噶嘛？即系就算你话打烂我埲墙，整咗2000蚊，咁我咪去告佢咯。咁大部分咧，我自己真系亲自听嘅电话咧，同业主讲，我都唔记得攞 ID， 我唔知叫咩名，即系叫做 David， 咁点告啊？
1: 系
4: 首先第一样嘢咧，你要有租约啊，
1: 嗯，
4: 叫 RTB 一啊呢份 form，
1: 嗯，
4: 呢个 RTB 一啊，咁咧冇 RTB 一咧。你连个人个名都唔知系边个，串又唔识，咁最紧要攞佢个 ID 啊。
1: 嗯，
4: 做租约咧，如果大家冇租约就成日十间都有5间冇租约嘅，得个 up 嘅啫。
1: 哦，
4: 啊咁咧有租约嗰啲咧个名唔知啱定错，就算佢俾咗个 court order 俾你，因为 court order 跟人嘅名嚟噶嘛。如果个人 David Wong， 原来佢叫唔系 David Wong 嘅，另外一个名嘅，咁你根本系乜 order 冇效啦，系咪啊？个执达利去到，咦呢、這个人同呢个人唔对喎。咁样佢点讲啊？咁所以咧，公义嘅情有程序，程序一定要有租约，租约里边嘅名字一定要啱。嗱，呢个就系程序系咪？
1: 嗯，系啦。咁啊，譬如讲翻租约啦，咁好多时候咧，租约咧系咪大家即系商量过嘅咧？例如，譬如我话啊，我哋间屋咧就唔俾食烟嘅。咁如果咧我发觉到佢食烟嘅话，我又可唔可以叫佢走咧？
4: 申请叫佢走。首先租约咧，点解要整咗个 RTB 一出嚟咧？就系、是、大家都公认咧，呢个就系最公平嘅租约嚟嘅。OK，
1: 嗯嗯
4: 但系租约嗰边咧有讲咗九成嘅嘢，有一成系冇讲嘅。嗱、
1: 哦，
4: 举个例子就
1: 系
4: 你讲个食烟啦。No smoking 咧，你可以写明 No smoking in your property 系咪、
1: 嗯、
4: 啊？咁你可以咁写嘅，系嘛？佢又签咗名嘅，系咪？咁咧你都可以加好多附件啊。特别是租屋的朋友，喂，啲草边个铲啊，啲雪边个铲啊， 那个租客话：我交我租我点你，你都理咁多啊咁。咁个业主我净系收租噶咋，其他啲你搞掂佢啊。
1: 所以有时候嗰啲人咪话要知道业主有啲乜嘢责任要做，嗰、那个租客又有啲咩要做咧？有时会唔会系唔清唔楚？我又以为你做，你又以为我做，咁样就系有啲拗叫出嚟咧。
4: 冇拗叫，系你唔识捉个盘棋啫。
1: 哦，要捉棋。
4: 我屋企你自己嗱，RTB 有个叫做指引嘅 guideline 嘅，边啲嘢系业主做，边个嘢系住客做，根本系有 guideline 喺度嘅。但系咧，你合约里边咧都可以有啲地方咧可以大家倾嘅。嗱，举个例啊。
1: 系、哦。
4: 我间屋租俾人，草地边个剪先？嗱 ，RTB 个 guideline 咧就咁话，草地就系嗰个住客剪嘅。
1: 草地住客剪。
4: 树咧就是、业主剪嘅。
1: 嗯。
4: 喂，我灯胆烧咗啊！
1: 系。
4: 个灯胆17尺高嘅，即系好多。
1: 咁边个换咧？咁样。
4: 住客嘅责任。
1: 哦。
4: 写得好清楚。
1: 哦。
4: 法 RTB guideline 写得好清楚，系住客要换嘅。最多问题咧就系雪柜嗰、那个嗰、那个 water filter。着灯咁个主客话你换啦咁，唔系喎 ，RTV 街咧系个住客换嘅。嗱，当然咧我哋都有少少 leeway 嘅，譬如话佢搬咗去第一个月就嗰、那个嗰、那个嗰、那个water filter 灯着咗啦，咁我哋都会换嘅，因为可能用咗四个五个月，啱啱佢个冇再搬入嚟就着啦灯。water filter 系四五十蚊一个嘅，业主话点解同佢换啊？我第一个算啦，我都唔知系。系，即系佢住一个月咁，嗰间灯着就系我嚟换噶啦。厕所塞咗，我俾嗰时冇塞噶噃。系啊，有时啲厕所系塞咗一半，唔塞一半嗰啲嘢咧。第一次我哋喺我哋立场 point manager 咧，都系会同佢搞掂佢嘅。因为就算上到去法庭咧，睇佢判个案例啊，佢多数都系咁样判嘅。
1: 嗯，
4: 即系疑点系归于被告。喂，唔系可能唔系佢整塞嘅咧。
1: 系
4: 举证在控方，你有冇证据证明唔系佢整？点样证明佢唔系佢整？哇，即系好 feel 好就咁咧。第一次咧，如果第一次整咗，喂，我通晒噶咯噃，好清楚噶咯噃，个喷喷嚟做，俾条蛇落去三五尺，通晒噶咯。你又塞，咁梗系嚟啦，系咪啊？咁咧，咁好明显啦。咁业主话：我乜都唔理，我净系收租嘅啫。你唔可以因为你业主，你唔系乜都唔理，你可以唔理，唔想理，最好唔理嗰啲唔得嘅。
1: OK， 好，咁啊 ，Edward， 我哋唞唞先，转头翻嚟再讲，唔该。
13: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4: 一个多元化嘅资讯节目《家居热线》，节目主持梁丽晴。
15: 《家居热线》系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嘅海马牌健康床褥、绿星牌电饭煲加西总代理风林家电，以及专业塑胶门窗太阳房嘅家福塑胶门窗赞助播出。
1: 翻嚟我哋 AM 1320华侨之声嘅家居热线，今日嘅嘉宾咧就请嚟有地产专家就系 Edward 汤伟培啦。咁啊，今日同我哋讲嘅主题咧就系业主同埋租客之间一啲嘅问题啦 ，Edward。咁啊，继续同我哋讲下啦。嗱，清洁费系你俾啊，定系我俾啦？呢个就好多人都喺度谂紧，系应该业主俾定系租客俾？
4: 嗱，我就最多听电话都系呢个问题嘅。
1: 系
4: 我间屋系全新租俾佢，住咗3年之嘛，叭叭个雪柜又唔抹，呢度又唔抹，临走嗰时好唔系好污糟，都几污糟啦。咁问我点算啦？咁当然我花系我自己处理嘅。咁我同个业主讲。嗱，佢個住客咧就因為有細路仔啦，啲牆係有啲花咗嘅，係有個房牆花咗，喺鉛筆啊啲 K 環整到花曬。雪櫃咧，佢咧自己咧揾個清潔公司，有張350蚊嘅收條。
1: 哦，
4: 嗱，我係揾清潔過 ，OK。咁咧就我哋再去同個住客講啦。喂，真係有啲嘢係唔掂，因為我俾嘅住係全新。咁咧。佢都肯願意俾我哋扣多150蚊，即係總共扣咗500蚊，即係500蚊。佢大概佢個 deposit 係1500蚊到啦，咁仲有1000蚊。嗰個業主話：我唔俾翻佢，因為佢咁好肉赤嘅業主，我都明白。但係咧法例就唔係咁，即係唔係咁嘅。首先咧，你想扣佢錢咧，你要申請嘅。申請咧，我睇過所判個案例咧，我大致可以話俾聽係點樣判嘅。嗱，如果佢乾唔乾淨呢啲咧？業主係唔係100個？業主就係梗係想全部乾淨曬啦。我哋叫100分係咪？咁我哋 property manager 咧就 B 啊、C 加啊、A 減啊咁嘅。即係我睇落去咧，佢唔係冇做，佢有做，又
1: 可能做唔足。
4: 佢350蚊應該做唔足嘅。如果普通清潔而家係500蚊一個 apartment 或者一間屋係800蚊嘅，即係嗰啲就做得好足噶啦，係咪？咁咧？ 我覺得咧贏機會唔大嘅，咁個業主一定要我上去上去告，係咪告佢？咁咧最主要一點咧就係佢個地氈咧係有啲漲整咗喺度啊，咁佢洗咗地氈噶啦，一個紅喺度嘅，的確係有紅，亦都幾明顯。咁咧法庭就話嗱，而家佢間房有而家我有四個地方有地氈，living room、dining room 兩個 bedroom 係有地氈，佢洗咗地氈，但係有個紅，我叫佢洗多次啦，洗多次咧。嘅 cost 大概佢個階段係大概好似$400嘅，係好似$400嘅。咁一個房就賠緊$100，就叫嗰個住客洗多一次。我條氣順啲咯，咁啊係啊，條氣會順啲。但係我哋叫我哋去個 RTB 嗰度咧，睇我要擺$100落去咧，做個叫做 application fee。第二咧，我哋嘅費用咧都要$200，即係想，即係我哋要搞用好多鐘頭 prepare 啲 case 嘅。咁樣結果咧，佢就賠$100俾佢。俾一句 order to pay， 嗱呢个住客争$100啦，咁啊揸住嗰张$100嘅 order to pay， 咁你觉得个过程值唔值咁做咧？
1: 喂啖气，
4: 第一句會會第一段唔好咁激气，因为呢盘生意嚟嘅，都有少少即系有虚伪嘅。咁咧其实咧嗰、那个住客咧系一个学生嚟嘅啫，而呢个业主咧系一个好出名嘅商人嚟嘅，咁所以咧那个。公義同憐憫係咪？公義係有噶，不過憐憫係多過公義。$100啊，咁$100，即係佢業主亦都唔記得自己收三年租咧，一個月2500咧，總共俾個$75,000俾佢租金，$75,000嘅租金。而家係收少$100啫，唔使激氣啩。
1: 冇錯，好咁啊，聽眾朋友，如果你都有問題想請教下 Edward 咧，可以打嚟我哋嘅熱線電話，就係604-267-1320，604-267-1320啦。好，咁 Eric 继续同我哋讲下啦。嗱，呢个咧 property 有啲咩嘢嘅 charges 咧？你依度咧就系话有啲系咪有啲费用要俾啊？
4: 哦，系唔系搬出嚟嗰时，搬出嚟时咧，佢整烂我个锁啊，个锁崩咗，嗰度百叶链条绳断咗，呢个好啲系好 common 嘢嘅，百叶链条拉拉断咗，有啲嘢坏咗，咁我而家要。告佢，我话你有冇叫做 condition report 啊？即系 property condition report， 即系填 RTB 1嗰时咧，有一份表咧就系话，喂，好似我哋租车咁，要 check 清楚啊，车边度崩咗，边度崩咗啊，然后就还车嗰时 check 翻佢噶嘛，系咪？
1: 系
4: 租架车系，你间屋咧一定要做个 property inspection report， 睇下嗰度有写咗啲乜嘢啊？一个官咧，喂，那个客话唔系，我嚟嗰时已经系咁噶啦噃。
1: 嗯，口同鼻拗嗰阵时就
4: 疑点系归于。
1: 被告
4: 举证在于控方，系个控方系个业主冇做咗个 property condition report， there is no case。
1: 咁即系其实应该系个业主做嘅呢一个，
4: 系啦，
1: 哦，
4: 业主就系唔知道、唔想做、唔识做，最好唔做。
1: 又唔知道，又唔知啦，有啲又
4: 咁系捉棋，你唔知道。咁咧，首先要有个租约，第一样系租约，第二咧要有个叫 property condition report， 睇里边写乜啊？譬如话嗰度。崩咗或者嗰度嗰个厕所系湿湿地嘅，咁你写咗喺度咯，即系好多嘢唔使拗啦。个官因为佢官去睇，咁唔知你讲啊，公有说，公有理，婆有婆，婆有理，就系佢睇住个 report 咧系判嘅。只要嗰个住客话我入嚟嗰时系咁噶啦，咁个官都即刻个 case 系 dismiss 嘅。仲有咧，佢整烂咗我嗱，举个例啊，我自己亲自处理过，
1: 系
4: shower door 门一拉，未拉嘅 ，bang 成道门散咗 ，OK， 仲唔系佢整烂我，我俾佢好嘅。原来咧 ，RTB 条街咧就咁讲嘅，如果嗰样物件系 movable 嘅嘢咧，包括嗰个 shower door 系
1: 喐得嘅，
4: 喐得嘅话咧，如果系正常情况之下用嘅话咧，系唔系个业主系个业主责任嘅，唔系个租客嘅，因为佢正常用嘅，其实我自己。见过亲眼另外一个 case， 佢一拉到门咧 ，pedal door 咧，成道门嘭散咗嘅。佢因为嗰个辘咧已经系蚀咗啊，佢一落嚟一蹬嗰下咧，嗰个玻璃喺某个角度嚟讲，会烂成个烂咗嘅。咁我亦都解释咗业主听，亦都攞咗 RTB 嘅判例嗱判过晒，因为 RTB 有550,000个 case 喺度，你 search 而家有 AI 二啊 ，search 有关呢类嘅点判法咧，佢即刻弹咗出嚟，大概系判几多？根本人哋 data 边有，我俾业主睇，业主好明白，佢话可能真系。那个碌旧一 坐咗下就個玻璃爛咗啦。咁整嗰啲整千幾蚊噶嘛，嗰啲唔係話幾百蚊嘅嘢噶。咁咧你要明白咧，佢個人唔係蝦，你唔係剝爛到剝到，
1: 即係唔係有意咁樣啦嘛。因為
4: 最多問題咧就係嗰個百葉鏈條繩斷咗啊，
1: 拉下拉下都好容易斷。
4: 好易斷啦，而家啲百葉鏈好重啊。咁咧佢拉爛我條咧唔係喎，係 movable 喎。咁咧業主咧條氣都唔順喎，咁要告佢咯。咁結果嗰個仲裁員一睇，喂！你有冇睇街欄裏面講乜噶？呢啲 movable 嘅嘢完全係業主責任嚟噶。就算佢起身，你第一日俾佢住，佢一擰啊，試過一次咧，就係個鎖啊，擺喺鎖匙上一擰啊，嗰度鎖匙斷咗啊。
1: 哦，
4: 咁啊要 call locksmith 啦，三四百蚊噶嘛。個業主話：點解你佢整爛我條鎖匙，仲要我賠？咁冇辦法喎，因為 movable 噶嘛。
1: 嗯、
4: 啊，我俾啲案例判咗俾業主睇，業主通常都接受我哋解釋嘅。
1: 嗯，其实真系我谂业主同埋租客都要好清楚睇清楚嗰个租约啦，系嘛？即系各自自己都有自己嘅责任噶嘛。
4: 而家有 AI 好易嘅啫，你将个 case 打落 AI 度，佢即刻答到你噶啦。
1: 系啊 ，AI
4: 都好准嘅，都好准嘅因为佢抄晒佢 RTV 判个 database 嘛，系 BC 省 database 判，佢已经分晒类噶啦，分晒类整烂你啲嘢啊，唔交租啊，夜晚太嘈啊，点样先至个仲裁员系点样判？佢已经写咗出嚟噶啦，所以。大家唔好话唔识唔知你用你 AI 都做到㗎呢啲。
1: 其实有时候呢都听见有啲人呢就话即係冇话啲咩租约㗎就咁譬如话啊我个朋友个仔呢咁就想搵地方住喎我呢度有地方住啊咁就咁每个月交租咁嗰啲都几难搞喎如果真係有问题出嚟係咪
4: 嗱有啲咩嘢系唔 cover 呢第一日佢唔交租咁啊啲业主就照填晒 RTB 一啦有晒 condition report, 一声喺入去个 RTB 即刻 reject 个 case, 因为系唔系佢管辖范围之内。咩系唔系管辖范围之内呢、哦、譬如我屋企有四间房呢间房我空咗租俾朋友个仔呢间房因为佢个厨房同厕所都系 share 嘅。
1: 嗯。
4: 所以呢佢唔交租呢系 RTB 系唔 cover, 因为你系属于叫做好似 roommate 咁嘅嘢嚟嘅，佢覺得你呢個私人協約同租務係唔係有關係？租務係業主同個 tenant 呢個咧就未係呢個，即係呢個關係冇咗，所以佢通常唔熟嘅。你要去邊度咧？而家新嘅組織叫 DRO Dispute Resolution Office DRO 嘅，打記住呢個 office 就專解決呢樣嘢嘅問題，同埋啲 strata。我大廿幾歲啊，個 parking 掉咗個 parking 喎。嗱呢啲又唔係租約，亦都唔係。住客同大業主嘅關係係 Strata Corporation 係個民間有一個自己個委員會同你嘅關係，所以咧 DRO 而家另外一個組織去做嘅，所以咧大家知道咧，你首先嗰樣嘢咧係吸唔吸法嗱，廚房、廁所同埋同一道門口入咧入個 property 咧係唔吸法嘅。
1: 嗯嗯嗯。
4: 如果你 Airbnb 嗰啲，你係重大劑，仲難掟佢走。你唔系去租务法庭攞收屋令啊，你要去高等法院攞收屋令啊 ，Supreme Court 啊 ，BC 攞收屋令。你上亲去一开单，我谂你冇翻两三四万，你都掟唔到佢走啊。所以咧，你要好小心，好小心租 Airbnb 嗰啲朋友啊。
1: 嗯，好咁啊 ，Edward 系咪继续同我哋讲下？如果收屋嘅话，又系咪话之前咧个 order to pay 呢样嘢咧？
4: 系啊，咁业主话。诶，揾你哋做有咩用啫？攞到 order to pay， 佢唔俾啊！我以前张张都攞齐啦，赢晒噶，冇用啊，收唔到钱噶。咁系，第一收钱你揾佢啊嘛，揾佢呢 order to pay 都系 BC 省有效啫。吓，系啊 ，BC 省有效噶咋？
1: 系
4: Ontario 都唔系冇效嘅，你喺 BC 省追到佢咪 BC 省啦。咁咧，一般嚟讲呢啲是 order to pay 咧，要法庭注册有另一个程序嚟嘅。在租務法庭拿了那張叫 order to pay 你要拿下去New West 的法庭或者是 Downtown 的法庭註冊拿了叫做 court order 這個就是叫 court order 然後你請我叫執達你 bailiff bailiff 庭警大家都知道請親都三五七千的我未見過你單是少過四千的、
1: 嗯、
4: 三五七千的那就執行呢張法庭嘅收屋令啦，係咪？咁、
1: 嗯、
4: 樣咧就過程嚟講咧，亦都唔係咁簡單嘅。特別係咧個租客咧有槍牌。
1: 哦，有槍牌。
4: 咁我都自身自處理過，個租客有槍牌。
1: 係。
4: 執達你都唔敢去， 要掹埋警察，星期一之后就九点钟约晒噶啦。
1: 危险啊！跟住
4: 咁咧，啲警察揿住枪入去嘅，因为佢有枪，因为佢有枪牌，唔知佢有冇枪，佢有枪牌。因为地址咧喺一 check 到佢有枪牌嚟讲咧，就佢要 call 埋差人去噶啦，即系
1: 严阵以待啦。要
4: 都有少少惊险嘅。咁咧就上即系呢几年殉职过嘅两位警察咧，都系执行呢啲嘅。命令嗰时俾人打死嘅，即系好危险工作嚟嘅。
1: 系好，咁我哋唞唞先，转头翻嚟咧，继续会接阿张生嘅电话，转头见啦。
16: 哇，雪糕车啊！
17: 唔该，我要一个靓哥身地。
18: 冇问题，除咗主打推介，仲要加啲咩啊？
16: 最好就加埋电影、电视嘅影视主题曲巡礼啦。
18: 好啊，想试多啲用靓哥做嘅心地甜品，记住逢星期一早上11点同星期六嘅下午5点，靓哥新地、日明都会为你精心拍制噶。

0: 好歌不厌百回听
1: Unforgettable
0: 扰梁三日西曲情
1: That's what you are
0: 星期六早上八点正李察西曲记心声
1: Unforgettable
2: 工作有压力，
3: 生活好压迫，
2: 点算啊？
3: 唔紧要，逢星期六下昼两点到三点，听住由李子威、阿沙、小雨主持嘅《够钟喂鲨鱼》，
2: 佢哋陪你轻轻松松一个钟，流行趣味话题，搞笑冷知识，三代视角，笑住拆解生活压力。
3: 就算游紧水，见到鲨鱼都冇有怕。
2: 够钟喂鲨鱼，星期六两点，你听过未？离开香港一段日子，你最怀念是街角茶餐厅的奶茶味，定是维多利亚港吹来那阵咸咸地的海风味？纵然相隔千里，无论你身在何方，香港始终是我们心底最深的牵挂。由香港资深传媒人李锦鸿主持的《香港家书》，用声音写信为你传递关心，连系你同呢片土地之间最温暖的距离。逢星期一至五早上九点四十分，《香港家书》李锦鸿，
4: 一封家书，一声关注。
0: 一个多元化的资讯节目家居热线，节目主持梁丽晴。
5: 家居热线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默牌健康床褥、乐星牌电饭煲加西总代理风林家电以及专业塑钢门窗太阳房的家福塑钢门窗赞助播出。
6: 来到最后一节的家居热线，今天的嘉宾请来由地产专家就是 Edward Tong 汤伟培。电话线上有张先生的，看看张先生有什么问题先。Hello， 张生你好啊。张生。
7: 喂，两位好。
6: 是你好。
7: 是你好。
6: 嗯。
7: 是有几人有请教。那个呢租客呢就搬走了，那么呢就说那个鱼啊就整烂了一些东西。咁就去到 RTP 嗰度啦，佢翻咁机，咁咧个官审咁问佢嗰个租客，咁佢话边样烂，咁问佢有冇收据，咁样就又嗰样烂，咁有冇估价，咁啊冚唪都冇，咁啊跟住个官就话佢即系即系咧即系 dismiss 啦，即系话佢即系枪弹嘅意思啦，咁即系同埋讲话唔可以再 reapply。咁即係我話應該就 final 呢個 decision 嚟㗎啦，呢個係嘛？咁佢會唔會到時遲啲佢又話哦，我又揾到收據啊，又走嚟又再 apply？
8: 首先咧，呢個仲裁員嘅判決咧，三日之內咧可以咧係佢一個上訴機制嘅喺自己仲裁處入邊，但係呢個上訴機制咧係 review 咧佢有冇程序上嘅錯誤，程序 procedure fairness 就同個 case 係冇關嘅。咁呢我哋一遲啲我讲俾听呢个仲裁员点样决定赔几多钱，有冇钱赔呢样嘢啦，我可以讲个实际嘅例子。咁呢首先你呢唔使担心，如果佢三日之内唔去嗰个仲裁处嘅上诉部呢，就佢冇上诉啦。第佢亦都可以去叫做 judicial review， 司法复核，上到 JR 呢你要使返10万8000开波㗎啦。我相信一定是冇唔会再追究嘅。首先呢佢张利君呢佢呢个人系直情唔识嘅。因为疑点系归于被告，你系被告㗎嘛。举证在于控方，佢举证唔到啦，我自己亲自处理个案例。咁呢个住客话我雪柜坏咗啊，我有1500蚊嘅食物喺度。包括有好靓嘅食物啦 ,1500蚊成台都系影咗幅相。咁呢就告业主啦，咁我哋当时呢 offer 佢200蚊嘅。因为200蚊呢係一般 RTP 判嘅例嚟讲呢，多数我哋睇个 case award 200蚊到嘢，亦都係 reasonable 嘅，一个人有200蚊嘢雪柜坏咗係都係正常嘅。咁佢唔接受啦当然。咁呢原来嗰位住客呢係一间好大租屋公司嘅 managing broker， 係最大嗰度有，佢以为自己好叻，点知呢係直情当法律係佢咁赢硬嘅。咁我哋去到法庭呢，第一句就係话我 offer 咗200蚊。咁呢个仲裁员呢见到我哋係 reasonable 嘅，即係做嘢係唔係话亂嚟嘅。第二呢我淨係话呢佢冇证据佢啲嘢坏咗。There's no evidence。
6: 嗯。
8: 佢得幅相㗎嘛，影咗食物之嘛。 啊。
7: 哦，三日内即系咁，我点知佢三日内有冇啊？重新嗰啲啊？
8: 你收到落佢，你会收到封信噶嘛？收到 email
7: 哦，即系佢通知我嘅。
8: 系啊，你唔使惊呢啲咁嘅新仔咧，我听过住客新仔咧，咁啊佢都仲未去过。最简单咧，好多时咧都话洗衣机洗烂，我啲衫有500蚊嘅衫喺度。呢啲法庭一般系你要证明嗱，疑点啊归于被告，举证在于控方。你有冇按照个指示摆啲衫喺洗衣机度？旧时我做嗰单 case 咧，因为我干衣机系用煤气嘅，唔知道大家你有冇见过煤气嘅干衣机嘅？咁我烧咗嗰啲衫，的确系烧咗嘅，系真嘅呢件事。OK， 咁但系咧。我话你咪去咯，啊！你要睇我就你要举证系咪？咁结果咧，仲裁处都话系冇证据，我哋嗰架干衣机整烂佢啲衫，亦都佢冇证据证明佢啲衫值几多钱啦。整烂咗同值几多钱两样嘢。举个例，
7: 即系嗱，即系你话佢可能仲会向Supreme Court 嚟到上诉，
8: 一定会啦，一定会啦。如果系上得 Supreme Court 嗰啲咧，就一定有叫。Talent Advocacy Group 即系有啲咩组织啊，专帮呢啲人挥嘅，嗰啲组织一睇啲 case， 根本呢啲走紧啦。首先咧，你唔使惊俾人将军嘅，法律系保护仲裁。
7: J.R. 即系你话
8: Judicial Review 啊，叫做司法复核，系属于 J.R. J.R. 咧 ，J.R. 就唔会话佢啱唔啱嘅，法还重审嘅啫。J.R. 就系法还重审定唔再重审。你好多时
7: 有掟翻
8: 嚟
7: R.T.B.
8: 系 R.T.B. 又再睇下佢可唔可都系咁判嘅，唔通你又去 J.R. 佢咩？所以 J.R. 呢个
7: 咁咪咯，咁你上次都你 check 咗啦 ，R.T.B. 睇翻又系一样 check。
8: 唔系要再开庭啊，法还重审啊，去又 R.T.B. 又再做。
7: 咁、
8: 哦、
7: 但系佢睇翻以前佢都系书冇证据咁一样咩啫？
8: 咁啊睇下你点做啦。
7: 有冇新嘅证据
8: 咁有几个问题啦？请律师嘅费用嗱，请律师嘅费用。完全系唔会赔嘅。譬如话我请英皇大洋大律师去租户法庭，你10,000蚊、20,000蚊请律师系唔会赔嘅。佢我都试过一个住客揾英皇用大律师告我哋嘅，结果佢都系零嘅，系咪？即系个官
7: 上 J R 路嗰啲使唔使钱噶？上 J R 路嗰啲，
8: 你冇翻4-5万你都做唔到啊。
6: 嗯，系，
7: 即系都要钱嘅，啲都系要。
8: 同埋你的目的，如果你业主去 JR 咧，就通常输嘅。有几个案例咧，就系话静静
7: 鸡咧，佢去唔去啫？即系话佢个租客会唔会去？
8: 一定唔会，因为佢嗰、那个嗰、那个
7: 点解咧？点解唔会？
8: 4-5万蚊，你系
7: 哦，即系4-5万蚊嘅嗰个堂费啊，要
8: 啊？大致系咁啦。呢、這个叫做 legal fee 就
7: 嗰啲 move out 嗰啲。咁佢如果系个租客，佢解咗几次佢都唔嚟，咁我自己写噶咯喎。
8: 讲多次咩？
7: 系咯，自己写得噶啦，系嘛？
8: 唔系自己写，你要有两次，你要 document 你两、啊，你要叫佢两次，约佢两次，佢都唔答你咧。
7: 系咯，叫咗佢3次啊。
8: 咁你有证据、啊，然后咧？
7: 咁计 email 俾佢啦，咁佢都唔理咁咧。
8: 个 email 佢有冇同意啊？
7: 佢有同意噶。
8: OK， 咁你咧就。就你系咪唔谂住唔俾翻嗰个 deposit 佢啊？
7: 佢自己都唔要啊！佢自己话我唔要啦。嗰啲烂嘢嗰啲扣啦，即系垃圾佢又唔清咁，佢又喺度扣啦咁。
8: OK， 即系佢同意你俾你扣系咪？
7: 系啊系啊。
8: 呢啲1-2年内可以翻嚟话佢冇同意过噶。
7: 哦，佢自己写咗喺度，佢话我唔清垃圾噶啦，烂嗰啲嘢我又唔整噶啦，你喺度扣啦咁。
8: 系咯，
7: 即系我唔攞翻啲 deposit 啦。
8: 咁你系咪觉得好激气咧？
7: 嗯，
8: 你系咪觉得好激气啊？唔识激气，好小事啫。即系你有钱揸住啦。如果佢真系咧蛊惑啲嗰啲咧，2年后翻。

0: 我處理㗎啦，你唔攞就咁樣即通知好佢，我已經處理㗎啦。
1: 嗱，法庭 RTB guideline 亦都你可以打落去 ChatGPT， 少低過$500嘅就可以唔使理佢。同埋喺 officially abandonment， 嗱、個 word 就 officially abandonment。如果你有個 email 話佢唔要嘅，咁你可以清理咗佢。咁我試過最大嘅 case 咧，就係、個住客翻嚟告個業主25,000啊，話佢抌曬佢啲嘢。啊，咁就呢、okay. 個都係一個最我處理過最大 case， 係十幾年前嘅25,000，係好多錢嘅。咁啊，公義即係我哋
0: 完全就冇 move out
1: 嚟，係啊，唔緊要，唔緊要，唔緊要，
0: 嗌幾次係嘛？
2: 好，咁啊，好多謝張生嘅電話，好，拜拜，嗯，拜拜。好，咁啊 ，Edward 又同我哋讲下呢一样嘢啦，就系、是、嗯，如果间屋有啲乜嘢维修嗰方面啊，又点做咧吓？
1: 嗱、我自己处理个 case 咧，就系嗰个住客话唔够 heat 啊，唔够 heat 咧，咁咧就业主话唔系，我租咗40年都系够 heat 噶，咁咧个住客话唔够，影咗好多相啦，又话18度、15度、16度啦，个 heat 唔得啦，系咪？咁、咧上到租务法庭咧，租务第一句说话就系话。在 RTB 1的第二页里面呢供应的 heat 呢是由业主负责的、首先是业主责任来的，他没得走的了。第二呢，那个仲裁员是选择相信、选择相信那个住客的证供，而业主呢又没有叫做尽他的责任呢去找人 check 过那个电都是用电器的，
2: 即是没有修理过
1: 了，他没有做
2: 过，
1: 即是他说是这样的啦，我做几年都是这样的啦。原来那个住客也是很有 很有文化的，这样就法庭就说现在每个月减租 20%， 直至到你整好为止，而所有的整的、specification， 即是说一间屋100尺就需要一个、不知34、36寸 的 heater， 有一 个 spec 在这里、原来判过是几百次都是这样的、如果业主找人去电工 check 过，也都是写了一个 report 说 there are sufficient heat， 一个即是 creditable 的 professional， 那个住客是没有 case 的。
2: 明白、好，咁今日好多谢 Edward 啦，咁啊带俾大家即系好多系啊专业嘅建议啦，咁希望业主同埋租客咧即系多啲沟通啦，互相体谅啦吓，咁啊亦都好多谢你哋嘅收听，咁啊 Linda 约定大家下个星期嘅家居热线我哋再见，多谢你 Edward，thank you，
1: 拜拜，
2: 拜拜。
3: 家居热线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绿星牌电饭煲家西总代理风林家电，以及专业塑钢门窗太阳房的家福塑钢门窗赞助播出。

0: story， 但係呢個 story 係更加連貫到我哋，譬如移民嚟到温哥華新生活開始嘅人嗰個思想咯。
1: 即係好多個版本嘅，其實本身有係嘛？
2: 其實咧係因為我哋最初頭嘅時候後咧，就希望大家都去 brainstorm 一啲嘅嘅故事啦，base on 一啲真實嘅故事啦，佢哋即係呢四位 artist 嘅周遭嘅真實嘅故事。咁於是咧 ，Peter 咧就會組合咗之後咧，就去 create 一個新嘅呢個唔該轉彎遊樂。咁其實頭先阿 Peggy 講咧，就係話除咗係真係我哋一啲嘅新移民嘅一啲經歷之外咧，其實我覺得唔該轉彎遊樂咧係適合每一個人。就算小朋友又好，或者年纪大都好，都好适合，因为其实我哋人生当中咧有好多路途嘅。有时我哋揸紧部车，自己部车啊，喺人生路途当中开行嘅时候咧，有时都需要转弯落一落车，因为有好多时我哋都需要去沉淀一下、沉思一下，然后再上车再行过呢个人生路。所以我哋觉得有一个 double 嘅 meaning 咧，就系话其实唔该转弯有落嘅时候都提醒，其实有时有啲困难啊，或者系有啲嘅有啲人生里边有啲嘅挫折都唔紧要嘅，你落车唞一唞，转个弯唞一唞之后，你再上车，可能你揸翻同样嘅路都唔顶。可能你有另外一条路，可能更加精彩咧。咁即系有一啲嘅心愿嘅意思咯。
1: 你或者转弯诱惑，有啲诱惑遇到咁，大家停一停。咁呢个诱惑就系、是、即系，咦？突然之间转弯见到几个走埋一齐就好夹。咁、其实喺呢度都攞落车，一齐搞个剧先咁啊。咁呢个都系一个历程嚟
2: 嘅。系啊，咁其实咧，佢哋嚟讲咧，都好似第一次参与呢一个嘅舞台剧嘅。不过 Fiona 同我哋分享一下你第一次做话剧嘅感受啊。
3: 嗯，其实我觉得咧，今次同阿 Peter 同阿 May 同埋咁多位嘅同事一齐合作啦，系真系好有新鲜嘅火花嘅。但系我成日都会将因为我第一次拍舞台剧啊嘛，咁就即系拍剧。拍电影都试过，但系第一次拍呢、這、一个啊做呢个舞台剧，咁我觉得成件事好新鲜咯，俾我的感觉咧就系第一个 task 嚟嘅，即系好似譬如咧，警察咧就好少会攞住个水喉喺度救火，或者消防员咧就好少话去拉人嘅，因为佢哋只不过去用去救人啫嘛。咁而我觉得咧，以前拍剧嘅时候嘅工作咧，就系我哋背好我哋啲稿啦，然后就拍啦。拍得唔好嘅话，开 NG 嘅、哦，又可以再嚟过啦。咁但系拍舞台剧咧就唔同、哦，咁你只系一个 instant 嘅 performance 嚟嘅，系每一次如果嗰一刻我哋系演俾观众睇嘅话咧，嗰一刻系我哋最好、最状态、最在状态嘅时候去演绎，亦都系咧。冇嘢可以掩饰嘅，即系我哋嘅演技，反而我觉得做完呢个舞台剧咧，我哋嘅演技系升华咗少少嘅，系啦。同埋我觉得有一样嘢，我头先点讲话，警察唔会攞住水喉嘛。今次我觉得几好嘅，我哋做埋道具嘅、我哋做埋搬凳啊。即系其实因为我自己都去睇咗啲舞台剧嘅时候咧，我感觉到啊，原来咧演员系一齐去搬翻或者转景嗰、那个情节都好好睇嘅，所以我觉得观众如果嚟睇我哋嘅话咧，睇埋呢啲细节都几得意噶。
1: OK，OK， 哇，非常之有趣啊！呢个经历吓，你好有感受
2: 啊。咁啊 ，Dino 同我哋又倾下佢第一次嘅感受啊。
4: 系啊，都好似啊 Fiona 咁样嘅，就即系之前都拍过电影啊、电视剧咁样，系完全唔同嘅。咁最相似都系做演唱会啊，但系演唱会。识我嘅人咧，我唔会讲嘢，我好少喺即系我系算系嗰啲即系台后即系台下咧，我系哗啦啦不停咁讲嘢，一上到台咧，我唔知点解我变哑嘅。咁我就有啲惊嘅，即系接受我，因为我都好似之前佢哋咁话 ，Peggy 好有热情啊，介绍即系想邀请我去做嘅时候咧，佢讲到好似好好玩啊，咁好似跟住然之后识咗 Peter 之后，哇哇！唔得，一定要偷下师，因为呢个人真系师傅啊！
3: 冇错，
4: 系啦，应该系学到啲嘢嘅。咁啊，结果真系咁样嘅。我觉得我个人有啲改变，做咗之后，我谂 theatre 同埋第啲嘅我谂艺术咧系有咩唔同咧？系你个人系露晒出嚟嘅，系你避唔开嘅，你系观众面前同埋一个镜面前系好唔同咯。
1: 即更加赤裸系咪？
4: 系嘅，系嘅，所以就要好。要好识点样控制自己情绪，同埋真系投入嗰个角色，冇谂咁多嘢。咁啊，呢个系一个好，即系对我嚟讲系令到我有一种自由啊。所以我觉得好特别呢个经验，
1: 令你有一种自由，
4: 自由唔使做自己、因为我最辛苦系做自己，即系有一刻我开扮另外一个人讲第啲。

0: 说话咧，系可以好似摆埋我自己啲执着啊，我自己啲忧虑咧摆埋一边，跟住投入呢个角色同埋呢个舞台剧里面咧，就成个人系会好开心啊！做完每次我哋彩排都好开心嘅，成个人好兴奋，见所有人都系嘅，系有一个好特别嘅感觉嘅，
1: 有个好嘅 energy，我觉得呢样嘢都好重。
0: 咁希望观众系会感受到呢、這
2: 个。OK， 好嗱，咁讲到呢度，我哋就要转弯，都要听一听广告客户嘅信息。我哋转头翻嚟继续约定你。

0: 刚刚听过是袁彩云主唱的《不要背弃我》，作曲是 Dino 夏天乐，填词是潘伟强的。我们回到这个直播室了， Fiona， 你唱过这首歌
1: 是好开心的，人生第一首这么好听的歌曲。多谢 Dino 献给一首这么好听的歌给我演绎。
0: 好惨我听到。
2: 是啊，其实有关我的故事，即是在剧场里面的故事的内容的。那就是一些妈妈与女啊，同埋即家庭来到可能加拿大或者移民那种的生活那种痛苦咯，有时候。
0: 嗯，那其实你们即都说袁彩云都是第一次做这个音乐舞台剧啦。你觉得即除了跟拍戏有些不同之外，你为了这个舞台剧做了什么准备啊？
2: 我就会最主要我怕是我们念不到稿啦，所以我之前呢我就回了香港一段时间啦，咁我就话同自己讲啦，每一次 Fiona 你自己起身啦，你要 micro reading， 即係 micro reading 日日都读少少读少少，咁就日日喎，咁就等我即係熟念咗啲台词囉。咁我觉得呢样嘢係做足个准备，其实就咦反而就觉得真係轻松咗啦，就只係顾返自己啲演技呀，啲台位啊，同埋甚至乎感情点样去发挥咯？
0: 你可唔可以讲下其实做舞台剧嘅彩排时间啊，同即系拍电视啊嗰啲系有啲咩唔同嘅
2: 呀？都几特别嘅。我成日觉得咧，嗱，舞台剧咧，其实限于咧就系剧场里面啲人咧只可以欣赏到。我觉得真系好可惜，因为我哋演，如果要我咁样去同演剧咁去相比咧，时间系比十倍多啲嘅。剧系你睇完攞完剧本，可能你嗰一场你要翻去即系电视台嗰度，咁你就系排啦，同埋排镜位啦。咁 within 可能个零两个钟啦，已经搞掂一场噶啦。咁但系你拍剧拍舞台剧咧，系哇三个月不停，即系唔系日日啦，但系都隔日咧就会去要去 rehearsal 噶啦。咁同埋你每一次，但系好玩就好玩在就系我今日咁样去做完啲表情。咁我自己可能我录咗俾自己睇下啦。咁原来我觉得发觉呢度我可以再扭转少少，感情丰富多少少。咁我下一次去又再变，变完之后就可以真系磨练到自己嘅演技。咁所以我之前话点解我哋啲演技会升华咗嘅原因系，当你系有时间去做嘅改善啊，去帮自己加多啲感情落去，咁你自自然然啲感情嘅反应啊，都会好自然得嚟，亦都会好实在咯。
0: 即系永远都有更好嘅喎，其实
2: 会都可以咁讲嘅，但系其实去到某一个位，你知道就系够嘅，唔需要更好，因为你太多谂得太多嘅时候咧，就变咗可能好做作啦。咁我哋就唔需要做作，我哋好去真实咁样去呈现翻嗰件事同埋感情啊。
0: 系啦，嗱，咁我知道即系通常如果你喺电视剧嗰度嗰啲拍摄时间好长，可能好长时间系等，
2: 冇
0: 咁就会放饭。咁其实舞台剧彩排时间又系点样嘅？即系有冇得放饭嘅彩排时间？问阿 Peggy 啊，大碧芝，
3: 彩排时间都好长嘅，有时即系导演话就话三个钟，可能有时系四个钟。但系你即系譬如你拍电视剧或者拍戏嘅时候，你可以坐埋一边做你自己嘅嘢。到你埋位嘅时候，你就 focus 翻你个角色。但系你做 rehearsal 嘅时候咧，你系呢几个钟里边，你都要110% focus 嘅，你唔单止净系要 focus 你自己嗰段戏，你仲要 focus 埋你另外嗰啲 cast 排嗰啲戏，即系你唔嗰阵时导演同我哋讲 rehearsal 嘅时间咧，冇人可以讲嘢，大家要专心睇个位，因为如果你唔知道之前嗰段唔系你做，系另外嗰啲人做，另外啲 cast 做嘅时候，你唔知佢哋发生啲咩事，你好难之后去 follow 埋嗰个感情啊，个 flow 啊咁样，所以系连食嘢都唔可以食。
0: 即系彩排期间唔可以食啫，
2: 系。
0: 但即系之前你哋会食咗嘢，
2: 系噶，
0: 彩排
2: 要有气力噶，
4: 可以食咯。
2: Dino 好忙噶，佢每次咧都可能系再嚟到要花少少时间食咗，因为点都要个身体嘅状态，因为你做舞台剧咧，其实系用好多身体
0: 好多体能，
2: 好多体能啊，跟住你嘅表情啊，你嘅情绪啊，所以要控制得好好，所以唔可以空肚咯，即系都要有少少即系 energy 俾自己去。
0: 唔可以空肚彩排 ，OK，
2: 系啦，系冇错
0: ，OK OK， 咁都几有趣。咁其实仲有Gloria 都系呢套剧嘅其中一个演员啦，
3: 系啊 ，Gloria 都系第一次拍舞台剧，
0: 你个感觉如何？你见到佢嘅情况，
3: 好开心，因为我 approach 佢哋。讲关于呢个舞台剧嘅时候咧，Gloria 系最快应承我嗰、那个，佢话好啊， 即係佢未了解其實成件事係點，佢都已經
4: 好中意唱歌。原來佢最中意就係唱歌。係
3: 啊，佢唱歌又係好好聽，真係好好聽，即係好好。好 lucky， 今次即系同大家一起合作咧，除咗演技，佢哋唱歌又有才华作曲，真系即系对嘅时间对的。
0: 即系佢咁快应承你，系应该系佢非常之信任你嘅。
3: 信任我哋成个团队，系应该系我哋成个团队俾佢好大嘅信心。
0: 但系因为佢应承咗，你先至即系开始埋单咁样。
3: 系啊系啊，可能我个 passion， 我Dino 话斋，我个 passion 系真系罩住咗佢哋咯。
0: 不过我见做舞台剧，个个都系要好有 passion 先至会做。嗯、不如讲下而家嗰个售票嘅情况啦，好唔好啊？
4: 而家个售票情况最 update 咧就系、是，其实第一场我哋已经 full house 啦，即系第一场。咁咧而家第二场咧，即系16号嘅晏昼同夜晚咧，都系只系得少量门券嘅啫。咁所以咧，即系听众们咧，就快啲找紧呢个机会咧，咁可以咧打电话去嘅。
5: 呢、這个电话系778-512-9968。我重複多次啊，778-512-9968。
4: 系啦，咁如果你或者有查询或者系购票嘅咧，就可以打呢个电话嘅。
2: 我哋一条线嘅啫，
0: 系啦，唔该转弯
4: 人，
0: 系啦，唔该转弯有落呢个音乐剧就系5月15日及16日演出嘅，演出地点就系关辉 Allen 嘅 Waterfront Theatre 嗰度嘅。查询及购票就系778-512-9968。咁讲到呢度，我哋又休息一阵啦，转头翻嚟继续。約定你。
6: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7: 知形知美，約定你。
0: 是啦，就是唔该转弯有乐音乐剧上演之前咧，先到直播室嚟一场冇台词嘅直播电台剧先。嗱，咁因为呢套音乐剧就Dino 啦，夏天乐就为呢套音乐剧制作咗四首歌嘅。咁你可唔可以讲下呢个制作过程啊？
5: 好啊。咁首先要讲咧，系我接受话想即系参与呢个舞台剧咧，系冇讲到话要写歌嘅，系我自己咧系咪要讲清楚嘅？唔系，我觉得见我系有呢个能力，同埋见呢个舞台剧由零开始嘅，咁我就提议，不如我可唔可以写啲歌噶嘛？同阿 Peter 倾开就好好啦。咁我哋因为原本咧有好多唔系我写嘅歌嘅，即系都要讲清楚嘅。咁咧到但系始终我哋系有四个主角噶嘛，咁我不如我写每一个人嘅即系嘅好似主题曲咁样嘅，因为佢我哋每一个故事总系有一个好似高潮一个位嘅，系即系带出我哋。嗰、那个角色嘅或者问题都好，一系嗰个情绪，咁所以就知道大致上，因为嗰阵时仲未写好剧本嘅，咁啊大致上知道我哋讲咩咧，就开始已经谂紧，我即系个过程咧系尽量就投入，首先就风格嚟讲咧，咁啊 Peter 都有俾啲方向俾我先嘅，咁啊大致上知道啊要咁，之后咧就要慢慢去，系好玩嘅呢个过程，即系你要好似投入呢个人。佢個心理係點樣？俾著我，我會點諗？我會講啲咩説話咧？咁呢個係我最好玩嘅一部分，就係開始研究同埋開始發掘，咦？呢個角色係咩人嚟嘅？跟住佢會開始好似誕生一樣嘅，佢會出現嘅。跟住佢開始提俾你聽，提俾我，我要咁樣講，咁樣講，好似有個新嘅人物出現嘅。咁佢係會介住我去寫啲音樂啊，同埋啲詞嘅。咁咁其中一首，譬如都是都唔係話一寫就中嘅。咁譬如有一首係寫俾 Gloria 呢，原本我未知道完全知道個故事係點樣。寫好咗之後，我發覺咦，我哋彩一下就覺得咦，佢呢個環節要咁樣唱啊，唔得喎。咁我同阿 Peter 講唔得，好似要寫多次，所以我從頭再寫多次一首歌嘅。所以都發生過呢啲嘢嘅，同埋好多嘢都要慢慢去調節嘅。我自己嘅新即系点讲个叫做嗰个体验系边？个叫咩？个经历系乜嘢咧？就系、是、之前就系我有灵感就写一首歌，我今日想写关于呢样嘢系我嘅意思。但系咧舞台剧咧系有个限制，我系有个人物，我要表达个人物嘅心态，我要表达个人物嗰个叫情景，透过音乐咧系好特别嘅。所以咧系同埋你系冇呢啲。唔係話成日有機會去咁樣去做嘅，因為度身去做咧係好少有嘅。咁啊變咗有呢個機會咧，我係好開心，因為我雖然我對自己有信心嘅，但係最終我都唔知道我做唔做得成嘅，所以我做得成已經好滿意啦。咁啊見啲人嘅反應都好好，所以我 我好开心啊！今次
0: 我听你咁样讲，背后有无数嘅开会，即系喺度讨论诶，点样可以做到导演想要嗰个效果出嚟，又可以 match 到 package， 即系个古仔咁样。咁呢个都花咗好多心机同时间。
5: 系嘅，系好似喺呢个游戏咁样，你系好似我即系自己个同写歌嘅经验系乜嘢咧？系我哋个脑咧，系原来好厉害嘅一个。厉害过 AI 嘅，其实你输入少少资料，你啲 prompt 都唔使写好多嘅，你少少个灵感放落去，跟住抌低喺度咧，跟住有一日即系几日后咧，系突然间会弹啲嘢出嚟嘅，系啦，咁啊就系好神奇嘅呢个过程。
2: 呢样我要补充翻啦，其实佢讲得咁简单啦，其实系冇呢个 talent 咧系做唔到，所以我想话要赞一赞，其实 Dino 咧系真系喺我哋呢个剧场里面咧系有一个都几 core 嘅人物嚟嘅，咁所以我觉得佢带到咁多咁好听嘅音乐，系令到我哋个剧咧就更加立体啲，等大家就系唔系就系听讲对白。而听到声音，咁我觉得都几重要，同埋佢真系好好啊！收埋咗自己咁耐，而家都知道揾人撩翻佢出嚟，
0: 可以将你啲 talent 拎翻出嚟。
2: 系啊，冇
0: 出嚟，
2: 系咯，
5: 系啊，
2: 好嘥啊！带
4: 咗吉他，
5: 系，
4: 系咪要去唱下？
0: 咦，咁要现场演绎一下喎，系咪呢个我哋嚟一个舞台自己直播电台剧啊嘛？呢度
5: 好啦，咁我唱呢一首系我自己角色会唱嘅，咁我讲少少关于个灵感咧，系。呢一首特別係曾經係有一橛仔嘅，即係我唔係完全零開始寫嘅。我之前係想寫關於一個我個朋友嘅，都係移民嘅故事，都係遇咗嗰啲婚姻嘅問題。咁啊，佢就引發咗我個叫做即係我個心啊，就覺得啊，好想好似講啲説話去鼓勵下佢嘅。咁呢首歌就最後冇完成，係到我哋真係做呢個舞台劇傾開嘅劇本。咦，呢首歌好似可以套入我喺呢个位嘅，咁就攞咗出嚟，再完成即系写晒啲歌词，咁就完成咗首歌啦。
0: Okay，
5: 啊，咁而家就唱俾大家听，叫 Bamboo。
0: Bamboo。

0: 多谢，
1: 大家都听得好投入啊！啊，苏柔美，
2: 系啊系啊，咁咧、其实咧，我谂大家听完咧呢几首歌咧，都好想买飞嚟支持，系咪？因为咧啲即系反应好热烈啦，同埋咧我哋咧即系购票嗰啲查询咧，我哋即系接电话接到不停，咁咧我哋不如再讲下个电话。
3: 系啦，想嚟睇我哋个，想听呢啲歌嘅时候就嚟就。打你呢个电话去订票就7785129968，重复多次7785129968，
0: 等住你哋啊！我哋
2: 咁啊，演出时间我哋再讲下啦，就系5月15、16号喺 Granville Island 嘅 Waterfront Theatre 嘅，咁有三场嘅演出嘅。
1: 嗯，好嗱，今日非常之多谢，唔该转弯有乐音乐剧嘅团队嚟都要接受访问嘅，多谢晒，预祝你哋演出成功，
0: 多谢多谢。
4: 知形知美，约定你。
1: 系啊 ，Latisha， 咁你2022年就嚟温哥华呢度啦，即系跟屋企人过嚟，咁啊继续读书，而家都系读紧书嘅。
5: 嗯哼，
1: 好啦，咁啊讲下你嚟到呢度之后，个生活又系点啊？跟住又点样喺呢度 pick 翻唱歌呢样嘢？
5: 即系过咗嚟，即系但系即系 PR 嗰啲手续，即系各种各样，即系屋企都比较嘅混乱咁样，同埋即系我哋。甚至系即系有啲意外，即系例如话我律师好似有啲文件系去留咗交定点，跟住就即系好混乱噶嘛。跟住我就即系又未翻得学住啊，或者即系咩都做唔到嘅时候，跟住我就觉得，跟住我就同我阿妈讲，哎呀，反正就喺屋企沤沤咧会发毛嘅，我话你俾我出去学唱歌啦。同埋我喺屋企即系深刻都证明咗，因为我有话我之前一路都开始喺屋企自己唱噶嘛，我真系可以一唱可能唱3-4个钟。跟住就佢哋就觉得好似哦呢、這个哦你认真噶咁样就
1: 哦
5: 系，因为本身佢哋就好质疑，即系特别我媽
1: 即
5: 系
1: 觉得你玩下啫咁样系嘛，
5: 嗯，或者我姨妈我妈咪佢哋就会觉得诶，即系佢哋好唔知我有呢个唱歌嘅一个梦想噶嘛，即系佢哋觉得
1: 你玩下嘅啫，
5: 系啦咁样，但跟住佢后屘就觉得好似真系认真噶，跟住就放我出去学唱歌咁样，
1: 嗯 ，OK， 咁即系。初初嚟到好多嘢都唔稳定，
5: 是
1: 但系足之你屋企都同意啦，咁你去学唱歌，揾咗个老师，呢一个位就令你稳定咗落嚟，即
5: 系
1: 叫做有一个 schedule 俾你去，去上堂去学唱歌。OK， 咁你喺呢度，你觉得跟老师学唱歌之后有啲咩唔同咗
5: 啊？诶，确实系，即系你即时有一个 response， 你知道自己做咗啲乜。因为我以前我喺屋企自己练嘅时候，就系我系录低，即系都系录低自己听。但系你自己听同即系专业啲嘅人帮你听系唔一样，或者佢会俾一个哦，点解我觉得我做唔到呢个位，我高音上唔到呢个位，跟住佢会话哦，可能系即系你即系会同你分析乜嘢原因，然后嗰个感觉系乜嘢，因为你自己 feel 即系我哋唱歌嘅时候，即系有啲位啊嗰啲，即系好难话。feel 得到或者知道怎样去做的，咁佢俾咗一个方向你，即系话啊，你要往上面呢个位唱，跟住就哦，原来真系咁样。
1: 即系有啲 technique 嘅嘢，都系要有一个一对一嘅老师去话俾你听，
5: 系啦，
1: 咁你就知道点样去 adjust 做得好啲啦。
5: 系啊系。
1: OK， 咁即系好唔同喎呢、這个。
5: 系。
1: 好啦，咁跟住之后系点样开始参加第一次歌唱比赛？心情金曲呢个唔系第一次啊，
5: 系第二次，
1: 系啦，
5: 第一次系即都系因为咁啱见到啦，
1: 嗯，
5: 跟住就
1: 系老师鼓励你啊，定系你自己想去参加噶？
5: 老师鼓励啊，但系即系佢唔即系佢就问有个比赛要唔要去咁，但系即系咁我自己都有一个即系目标咁，其实我想即系。唱歌嘅话，咁我即系佢唔同我讲，我都会去咁样咯。
1: 嗯嗯嗯。
5: 但系当然我嗰时系好怯嘅，我老师鼓励咗我好多嘢嘅。
1: 我谂第一次应该真系会好紧张嘅，即系虽然话你见过啲卡通片或者见过 Jam， 你觉得啊，我想好似佢咁，但系即系你点样可以做到佢咁？其实中间有好多个 step， 即系要经历噶嘛。即系譬如佢就系要参加啲歌唱比赛咁样。咁
5: 应该话，但系都有唔算话完全系。即第一次上台，即学校比赛入选，
1: 即以前读书都有试过嘅，
5: 但就即第一次公开地参加啲咁样嘅比赛，就觉得哇，腾晒！
1: 即嗰时都系喺一个 shopping mall 里面嘅，应该即华人嘅 mall 里面嘅一个比赛嚟嘅。 个感觉就系、
5: 是，我觉得我好似后屘脚震晒咯，我条片，我唔知道，我要翻去睇条片，应该震晒咁样，
1: 震晒啊，真系，
5: 即系直情系，即系我唱嘅时候，我已经 feel 到，即系我大髀啊，我脚系，即
1: 系，喂，你当时有冇留意对手系点样先？
5: 冇乜，因为我已经太紧张，
1: 太紧张，唔得闲理人啦。
5: 系，但系我老师都有嗰时喺度话，你睇下人哋系一个乜嘢嘅状态，或者后屘佢有啲片录翻翻嚟噶嘛，跟住就哦，你睇下人哋表演嘅时候一个乜嘢嘅状态，跟住佢哋系即系点样运用个台啊，或者佢哋系即系成个 flow 咁样。
1: 第一次就俾咁多啊，已经好紧张，系啊，顾得咁多，已经真系顾紧自己唱成点系嘛，仲要顾人哋嗰啲，真系好紧张。
5: 跟住就当然固然即系第一次，其实即系因为。初啦，好满意，但系即系我觉得今次参加心情金曲，我即系个人定咗好多。但我上台之前，我都系紧张到飞起。
1: 嗱，因为心情金曲又唔同，因为心情金曲佢又有好多嘅彩排啦，好多嘅即系一连串嘅训练俾你噶嘛。你都叫做话识咗成班一齐参加比赛嘅朋友啦，咁啊，咁同埋之前有咁多嘅彩排，起码你都上过个台好几次咁样。即系个感觉又系点咧？你参加心情金曲嗰次有？
5: 即系其实即系我冇，我一路即系其实去到上台临上台之前，我都觉得还好嘅，因为即系同你讲啦，之前有啲 experience 咁样，但系临即系开始观众开始入场啦，我喺个 backstage， 跟住我听到人声，同埋因为我觉得 Michael J. Fox 都算即系算系我参加过咁多个即系比较大嘅舞台，跟住我心谂。哇！跟住就听到有人入嚟，开始坐，跟住开始即系你知观众啲声，我就好惊。
1: 唔系，因为我记得嗱，嗰时 Nelson 去 train 你哋，佢哋就系会话，即系喺你面前望到好近咁样 ，make sure 你哋系唔紧张啊，咁样噶嘛。
5: 但系个问题系后屘，即系嗰下真系，即系我 stage fright 咗一下，因为听到即系我观众入场，跟住好多我邀请咗好多我在意嘅人过嚟，跟住就突然间哦死得啦，点算咧？跟住我真系系。即跟住我后屘，佢哋后屘就见到我后屘录咗出嚟开场舞啦，跟住有其他嘅哥哥仔同我讲话，你要你个手唔知点摆咧，佢哋睇到我只手喺度狂揈咁样，
1: 系，
5: 跟住就啊你呢个无助嘅小手咁样，跟住佢哋仲喺度笑我，跟住 cap 低出嚟都喺度笑我咁样咯。
1: OK， 咁都 OK 啦，即系完咗啦呢个后屘你都攞咗一个二人组合奖，
5: 系
1: 同阿 Ray 嘅，你觉得同佢嘅
5: 我真系多谢佢。真系神队友大协咁样咯，
1: 点解？
5: 但系即系因为我觉得，即系因为佢好犀利咁样，同埋即系佢喺我哋执呢个合唱嘅时候，佢都俾咗好多嘢我，跟住教我好多嘢。即系例如话，佢觉得呢、這个，因为我哋有个 setting 咁，我哋有一个 background， 有个 story 咁样，佢就即系分析咗一大扎嘢俾我。跟住临上台之前就话，哦，你系一个点样嘅 character， 你要一个乜嘅？心情呢一个点样即集中咁样咯，即系佢真系讲得好细啊嘛，跟住我就觉得哦，攞到呢个合唱奖真系离唔开佢嘅呢个，即系佢嘅支援咁样咯。
1: 嗱，其实你即系呢两次嘅上台啦，或者比赛啦，同你想象中见到嘅即系嘅舞台演出嗰、那个想象有冇分别啊？定系你觉得诶，仲有一段时间先至去到嗰种发光发亮嘅位？
5: 都已经有啲嘅啦，但系当然我会希望再完美少少，即系好似我即系睇住阿 Jam 咁样嗰种，即系我会觉得我希望我再无限咁接近佢嗰种状态。
1: 因为你知佢嗰啲状态系一定系好自信，你先至可以发到个光。如果你紧张，你根本唔系嗰种光。
5: 即系我觉得都系有时个问题系就太容易紧张啦，或者即系唔系好定咯，
1: 仲未去到你想要嗰种状态咯，系啊系啊。嗱咁、啊、最后啦，你拣咗首歌都系阿 Jam 嘅歌嚟啊，可唔可以讲下呢首系咩歌啊？
5: 系阿 Jam 嘅 Someday I'll Fly。
1: 系啦、啊，咁点解会拣呢首歌？
5: 即系呢首歌对我嘅一个即系意义都好大咁，因为就觉得我做即系我想唱歌呢个梦想咁样，即系佢呢首歌都系一首好鼓励人嘅歌啦。咁就即系希望。即系我听到嘅时候，我就希望，哦，我会不停同自己讲话，即系呢个
1: someday I'll fly， I will fly，
5: 即系我会做到嘅，我终有一日会做到我想做到嘅事咁样。
1: 嗯 ，OK， 咁啊向住呢个目标啦。
5: 系啦，
1: 好，今日好多谢 Leticia 郑家宝接受访问嘅，多谢晒
5: ，thank you， 唔好意思。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以下是重播节目。
2: 一个多元化的资讯节目，家居热线节目主持梁丽晴。
3: 家居热线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默牌健康床褥、乐星牌电饭煲加西总代理风林家电，以及专业塑钢门窗太阳房的家福塑钢门窗赞助播出。
1: 欢迎收听 AM 一三二零华侨之声嘅家居热线，大家好，我系 Linda 梁丽晴。嗱，咁有时咧，我哋都会听到一啲嘅消息啦，咁就系话业主同埋租客之间咧，就会出现一啲嘅纠纷啦，咁会有啲唔系咁开心嘅情况出现啦。嗱，咁如果业主同埋租客之间咧有问题出现啦，咁又有咩嘅解决嘅方法可以做到咧？嗱，今日咧请嚟一位嘅专家啦，咁啊就呢一方面嘅建议俾大家嘅，咁佢就系地产专家 Edward Tong Tong 伟培啦。Hello Edward， 你好啊。
4: Hello， 早晨 Linda。
1: Edward 啦。咁啊，我哋倾下偈先啦。咁其实业主同埋租客嘅关系咧，应该就系好密切嘅啦吓。嗱，租客交租嘅话咧，就佢有地方住啦。咁啊，业主又有收入。咁其实业主同埋租客之间咧，经常会有啲咩嘅问题出现咧，或者咩嘅争拗出嚟嘅咧？
4: 首先呢个问题咧，好大问题嚟嘅。BC 省咧有一半人要租屋住嘅，一半人租。喺法例里边咧系有一叫做 RTA 啊 ，Residential Tenant Act 啊，咁我叫做 RTA 啦，三个字啦，即系话管，即系讲明呢啲嘢边个做乜嘢，边个唔可以做乜嘢，讲得好清好楚，系法例里边讲嘅。
1: 系
4: 咁咧，有人睇啊，冇人睇嘅。咁咧系专业嘅 Property Manager 会做，但系咧。大家都會跟住一啲嘢正常去做嘅，譬如security deposit， 即係嗰個按金咧係半個月嘅，唔可以收多嘅。
1: 嗯，
4: 咁樣咧有啲問題啦。阿 A 同阿業主同A 同 B 拗嘅時候咧，佢要去租務法庭。咁今日我講咧係租務法庭嘅角度，佢點樣判一單案啊？
1: 嗯，
4: 咁咧所以咧啲住客同埋業主咧，你記得個法庭係咁樣判嘅，同埋判過好多次噶啦。
1: 哦，
4: 咁咧就而且呢啲因為太多呢啲 case 啊，咁咧仲裁處咧就編咗啲叫 guideline 指引啊。即係咁嘅情況之下，你咁樣做，因為法例係比較籠統嘅。
1: 嗯。
4: 啊，一個仲裁處有個界啦，仲有咧就判咗嘅案例就係、是、common law， 因為我哋行普通法嘅啲仲裁員咧要根據以前判過嘅判決跟住咁判嘅。咁啊，成個加埋咧就係 BC 省嘅租務法例。咁咧呢個係 BC 省嘅，喂，同加拿大有冇關係啊？冇乜太大關係嘅，係 BC 省、隔離省 Alberta 省咧就比較側重於。是业主那边的，多伦多都是比较是注重业主多一点的。B 省呢，我们很幸福啊，我们很多人租屋住，我们是保障租客多少少的，所以名字是 Residential Tenant Branch， 不是 Residential Landlord Branch， 是 Tenant 的 Branch。那呢是不公道呢？不是不公道的，好像捉棋一样，这盘棋是这样捉，红棋和黑棋大家都是势均力敌的，没说红棋赢，因为我是红棋我恶一点的，不是的。那大家呢就首先对呢件事咧，就唔好谂住佢告我啊，我条气唔顺啊，咁嗰啲咧激亲自己仲惨过，为咗几百蚊。咁咧，我用一个比较简单嘅字，咁啊，大家希望接受啲叫将军啊，业主将嗰、那个住客军同个住客咧将翻业主军，咁啊将军嘅啫，咁啊呢盘棋嘅租呢盘棋咧。话有规矩嘅喎，咁呢啲系 B、C 企嚟嘅，你讲同 Alberta 啲企又唔同嘅，所以大家咧唔知个规矩咧，我点识啫？我唔知叫咁噶嘛，捉棋你唔识捉，咁你攞又要捉咩食嘅句？咁啊真系唔抵，系咪？
1: 唔紧要，听住啊 ，Edward 今日同我哋讲，
4: 我用啲好简单嘢，第一乜我讲完乜嘢唔记得唔紧要，唔好激气，唔好激气。嗱，租咧其实是一盘生意嚟嘅，你一讲生意呢个字咧，你个头脑咧变有少少灵活啲啦，即系唔会话咁。比如一个崩我都唔揸咁，即系唔系咁嘅嘢，即系生意上有时有都有啲叫做走赚，大家帮下大家吓。租屋系盘生意，咁讲咗啲咁嘅背景啊，同埋嗰个心理建设咧，咁以下你听落去咧就会比较顺啲啊，即系唔会咁激气啊。
1: 好啊，好啊，吓咁同我哋详细咁讲下啦。嗱，咁如果咧你话两个有拗撬啦，业主或者租客咧，咁就可能要去到呢个租务法庭啦。咁不如同我哋讲下呢个租务法庭嗰度有啲咩嘅背景资料之类啊？
4: 好多啊，其实咧未去法庭之前咧，我哋个仲裁处啦，又法庭又比较重咗。咁啊，中国字咧，大家好得意嘅，你睇个仲字啊，个仲字，佢系仲裁员嚟噶，仲裁系咪？
1: 系
4: 官字系两个口啊，佢得一个口嘅啫，员啊嘛，口字一个背，得一个口嘅啫。仲裁呢个人 一个中一个人企喺中间嘅，咁仲裁咯，即系话佢又唔会偏帮一个。
1: 系
4: 咁样咧，每次咧我哋去到呢地方咧，就有要一个字嚟谦卑啊，即系唔好千祈话佢讲大话，我系业主啱下嗰啲嘢咧，就即系嗰个角度咧要调调佢啊，因为个仲裁员听咗。即系佢会觉得你会有一啲唔系好谦卑啊，上到啲仲裁主一定要谦卑。公义咧就系嗰个法庭法例所讲嘅嘢，因为公义就系呢样嘢。怜悯咧，喂啲法律冇讲嘅，咁咧有少少地方咧系做住客系有个即系少少着数嘅，有少少，因为佢唔系咁幸运啊嘛。你业主一百几万买间嘢嚟收租，佢就。今个月咧就争啲唔够钱去买嘢食，咁就嚟即系佢会讲到声泪俱下咁啦。咁咧仲裁员咧有少少偏重于系住客嘅。咁啊，跟住咧喺呢个法庭里边咧，嗱讲又有讲法庭嘅仲裁处咧有几个原则嘅，大家要明呢几个原则。
1: 系啦，咁有啲咩原则咁样？
4: 呢个系一个法律嘅程序。我又讲法律啦，其实一个捉棋嘅程序，即系讲规矩啦。举证在于控方，即系你告人嗰边咧，将军嗰人咧要有个叫 burden to prove， 有一个举证嘅责任，你要证明你个 case 是真。佢可以乜都唔使讲噶，净系话你冇证据，业主你冇证据，业主你冇证据，讲几句，你又真系冇证据嘅话咧，咁你就输噶咯。我唔理你下啲个内容讲乜啦。如果个住客告你，你可以话。个主任冇证据，冇证据，咁咧个仲裁员就话你是但举证嗰边咧系达唔到嗰个要求咧，即系 possibility 啊，唔系话beyond reasonable doubt， 即系唔系一个刑事案里边，呢个民事案咧系即系 possibility 嘅，啊咁咧就所以记住呢个咧，你要举个例啦，佢唔干净，我扣佢 deposit， 即系个按金$1,000，我扣佢300咁。咁个仲裁员话你有咩证据话你嗰人我唔干净先？咁咧原来所有呢啲咁嘅控诉咧，即系大家嘅都有一个叫做 entitled due process， 即系有权申诉啊！即系咪话你话乜我就要做乜？我要扣佢，你要申请扣佢钱。讲一次，佢唔干净搬走，你要申请扣佢钱。咁你要證明啊，係啊 ，court 嚟證明係咪？呢啲 case 通常都要排8个月嘅，咁、
1: okay.
4: 都好耐嘅。咁你條氣咧就錯8个月㗎啦。佢唔乾淨，仲唔俾我扣錢喎？唔係 entitled due process 啊。咁咧咧佢有權申訴嘅。疑點係歸於被告，舉證係在於控方。
1: 明白。
4: 疑點一定歸於被告。咁咧你明咗呢個 principle 之後咧，佢爭我租，佢唔走喎、
1: 啊。争租呢样嘢咧，可能业主咧一定咧就系好紧张噶啦，咁我哋都好紧张，咁啊不如透透先啦，转头翻嚟 Edward 再同大家讲下。
5: 晨早空气清新开朗，阳光温暖带来无限美。
6: 一日之计在于晨。
7: 仲要听住温哥华早晨，
6: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6点至8点半，
7: 每日送上最 update 嘅天气、交通、财经消息同埋生活资讯。
6: 到时有我欧荣恩、
7: 陈建邦同大家讲声
6: 温哥华早晨。
8: 平心而论去分析呢件事嘅背后，可能另有内情啊！
9: 平心而论嚟讲，我就话，
10: 你哋唔使嘈啦，一齐约定听实，逢星期一至五早上9点10分，由陈国新主持嘅《平心而论》啦，《心而论》啦。

0: 事有商量。
1: 每个星期六、星期日清晨五点，粤曲节目。越唱越晓，叶晓儿。
0: 一个多元化的资讯节目《家居热线》，节目主持梁丽晴。
2: 《家居热线》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默牌健康床褥、乐星牌电饭煲加西总代理风林家电，以及专业塑钢门窗太阳房的家福塑钢门窗赞助播出。
3: 翻嚟我哋嘅家居热线啦，今日直播室咧，请嚟有地产专家就系 Edward Tong 汤伟培啦。咁啊，今日同我哋讲嘅主题咧，就系关于业主同埋租客之间如果有啲问题啊，啲纠纷啊，点算好咧？咁头先同我哋讲到啦，就系哇，如果嗰个租客冇交租，咁业主一定系吓好嬲噶啦吓 ，Edward。
4: 系啊，其实咧，我而家管理咧大概200个物业啦。真系喺10年之内，真系要踢佢就冇交租咧，系一个嘅啫。其实冇交租咧系好系好少嘅，好少数嘅。咁啊，呢个首先大家咧，多数啲住客都好嘅吓。咁咧唔交租点样做咧？首先咧喺个法例里边咧，原来咧有个公义有个程序嘅，譬如 procedure fairness， 即系如果有啲律师朋友啊，佢就会即刻即系知我乜啦。即系冇咗个程序嘅，冇咗个程序咧，公义都冇埋嘅。举个例啊，佢冇交租，系啊，成个月冇交租啊，第一。你有冇话俾听佢冇交到先？有冇话俾听？
3: 可能佢唔记得咗，可能
4: 佢唔记得咗，可能出咗埠系咪？咁系怜悯，佢可能唔记得啩？你话俾听，点话？咪贴张纸喺门口咯，叫做 notice of 15 day notice， 即系话要10日之内要交翻租。其实有5日嘅，1号咧佢唔交租，其实你2号可以去贴纸噶啦。咁我通常我哋都2号去贴嘅，咁佢有5日时候咧。就交翻租俾你，都系算冇事嘅，系咪？如果佢第6日都唔交租咧，佢有至到15号咧，嗰十五号咧就佢一定要走噶啦 ，OK？ 嗱，佢一定要走，唔等于佢会走 ，OK？ 咁咧就所以呢计啲纸咧系由第2日开始计嘅，咁咧，喂，佢唔系，佢个个月都咁噶噃，有时系2号，有时系8号，又话乜乜乜。咁其实咧，好多啲公司咧，特别喺政府做啲朋友咧，知道咧佢个 payroll system 成日有问题嘅。好多时咧佢会迟咗嘅。咁咧1、2次、3次，唉都 OK 啦。咁但系你要贴纸，贴纸你留一个 copy， 即系话咧，如果储得3、5、3、4张啦，唔好3、5、7啦，3、4张嘅话咧，你可以去法庭。唔系去个仲裁处话，喂，我唔想丢呢个人啊，因为我1号要公屋噶嘛，系咪？咁你可以去租仲裁处里边咧申请咧，系叫佢走嘅，但系个字系申请，佢收唔到租咧，你都要申请踢佢走嘅。咁下低我会讲咧，个租务法庭可以做个3样嘢啫，佢净系做3样嘅啫，乜都唔做，做唔到系3样嘢啫。咁3样嘢我迟啲会讲俾听，嗰个咧叫做 order to pay， 即系话咧，喂，你争业主钱。你要俾翻佢，咁咧第二个咧就系你要搬走 order of possession，OK？、Okay? 呢两个最重要嘅，咁你申请2个 order 啦，还翻钱俾我，同埋你要搬走。就算佢搬走都要还钱嘅，搬走都要还钱嘅吓。咁样咧，首先咧喺第2日佢唔交租咧，要贴张纸，写佢个名，要贴上去又得，亲手俾佢都得，寄挂号信都得噶噃。咁啊，多数我哋用系贴喺个门口嘅，咁大家一定要。喂，唔系嘛？讲啲人情好噃，有佢啦。其实你有下有下咧，咁啊，至到10号啦，10号都系由10号开始计，有5日可以俾翻你，跟住嗰个要再多10日。即系如果你系30号俾佢咧，佢可以住咗15日，即系变咗一个月 free， 仲可以住咗15日。即系由贴纸个计，咁咧呢个叫做程序嘅公义。大部分我听起上嚟咧。所有业主咧都唔明白呢个程序，而住客咧就好明白呢个程序，所以咧住咗半年都仲系俾纸我，我梗系唔走啦。咁啊，程序系好紧要嘅，咁你记得咧，程序咧要跟足，如果唔系公义都冇埋嘅。
3: 嗱，咁讲到租客就要准时交租啦。咁另外一样嘢咧，其实佢都要 keep 住呢间屋真系干干净净、整整齐齐嘅，系咪啊？
4: 法例冇咁讲过就
3: 冇咁讲过。
4: 嗱，法例咧。叫做唔需要嘅

0: 冇危险嘅，法例就冇讲咁干净。
1: 哦，即系唔干净整齐嗰啲系唔属于危险嘅。
0: 咁咧就呢个咧就你要睇自己嘅财数。咁如果佢临走同你整翻干净佢咧，
1: 哦，
0: 喂个官话，喂佢临走整干净佢喎，咁你点啊？咁即系变咗系疑点系归于被告啊嘛，
1: 嗯，
0: 有疑点喎，你个证据系嘛？唔系，哦，得到成屋都系嘢，嗱，影啲相，走火通道都塞埋，咁又唔同啦。咁啊危险啦，变咗系咪？咁啦，我就处理个案例咧，一个人一个住客咧，将啲粪便啊周围抌啊，
1: 哦，
0: 周围成个拍门走廊啊，唔系自己拍门，系出边啊。
1: 佢系故意嘅系咪啊？
0: 佢系有呢个精神病嘅。
1: 哦，
0: 咁咧个法庭咧，即系又讲法庭，个仲裁处都接纳咗咧，系可以叫佢走嘅。咁咧呢个叫做个程度严重嘅程度，唔系犯咗法就要走，系犯咗反咩法例同埋个 frequency。是有几多同埋影响有几大。举个例，佢琴日开 party 好嘈啊，楼下又投诉佢。咁啊，哦 ,ok, 哦佢系咪啱啱毕业啊嘛，咁跟住呢听日又开 party 喎，咁两次呢，咁你可以集低佢啦，有两次两个投诉。如果有得集得唔系三五七啦呢次可能集到四五次啦，又有隔离左右 support 你啦，咁你可以写封可以申请啦，都系申请去仲裁处踢佢走。但一般咧呢啲 case 咧都好难成立嘅，好难成立。点解咧？喂，佢几嘈啊？我唔知道啊，佢好嘈啊嘛。咁我哋要揸埋嗰个叫做 decibel 嘅 meter。嗱 ，decibel 嗰日系78度啊，因为一般嚟讲咧系好似60嘅系叫做嘈噶啦，即系
1: 哦，噪音你讲紧分配
0: 系分配系，咁我要70嘅。嗱，
1: 哦，
0: 四次啊都系70啊，仲个个礼拜都系咁嘅。隔離左右都好唔中意佢，咁呢就程度大咗啦，係咪？咁，
1: 嗯，
0: 就可以成功機會咧都有八成噶啦。
1: 嗯，
0: 如果仲有佢講話，唔係喎，我揾到工作啊，好開心啊，我今年18歲，
1: 要慶祝下，
0: 我慶祝三次、五次、七次，喂，第八次仲唔喐你？即係呢個情，哦，個官都係咁判嘅，即係你唔係因為佢嘈有人支持，你又有曬證據都要有個 decimal 喎，度過幾個分貝喎，所以機會咧，哦，我自己處理過咧。见过咧十次九次都系病唔到佢走嘅。
1: 嗯，但系阿 Edward 好即系强调一样嘢咧，就系好多嘢咧都唔系就咁讲嘅，系要申请嘅。
0: 申请嘅字系记住喺仲裁处个人咧，喺中间个人咧个仲裁员啊，仲裁多数好多都系律师嚟嘅。
1: 哦 ，OK， 明白。好，咁跟住咧讲下啦，即系譬如啦，我哋即系去租屋住啦，一定要俾个 deposit 啦，系咪啊
0: ？deposit 咧。法例嚟讲咧系半个月嘅，譬如1000蚊租就攞500蚊啦。如果佢有宠物嘅，可以收多半个月，即系一个月。
1: 哦，
0: 佢有宠物嘅 pet deposit， 即系惊只宠物整烂啲嘢啊，咁咧就可以收到一个月。
2: 唔系，啊，我要佢交两个月噃，啊，因为嗰2000蚊，即系就算1000蚊，佢交两个月，2000蚊都唔知够一千蚊个月，1000蚊都唔知够整乜嘢。佢整烂好多嘢，我咪唔公平咯。咁法例就是法例，冇咁公平噶。公义啊嘛，公义法例讲系半个月噶嘛，就半个月咯。佢整烂嗰啲嘢，咁你可以将佢军，可以叫佢攞翻 order to pay， 即系罚佢钱噶嘛。即系就算你话打烂我埲墙，整咗2000蚊，咁我咪去告佢咯。咁大部分咧，我自己亲自听嘅电话咧，同业主讲，我都唔记得攞 ID， 我唔知叫咩名，即系叫做 David， 咁你点告啊？
1: 系
0: 首先第一样嘢咧，你要。有租约啊，
1: 嗯，
0: 叫 RTB 一啊呢份 form，
1: 嗯，
0: 呢个 RTB 一啊，咁咧冇 RTB 一咧，你连个人个名都唔知系边个，串又唔识，咁最紧要攞佢个 ID 啊，
1: 嗯，
0: 做租约咧，如果大家冇租约就成日十间都有五间冇租约嘅，得个 up 嘅啫，
1: 哦，
0: 啊，咁咧有租约嗰啲咧个名唔知啱定错，就算佢俾咗个 court order 俾你。因为 call out 系跟人嘅名嚟噶嘛，如果个人 David Wong， 原来佢叫唔系 David Wong 嘅，另外一个名嘅，咁你根本系乜 order 冇效啦，系咪啊？个执达利去到，咦？呢，這个人同呢个人唔对喎，咁样佢点讲啊？
1: 系
0: 啊，咁所以咧，公义嘅情有程序，程序一定有租约，租约里边嘅名一定要啱。嗱，呢个就系程序，系咪？
1: 嗯，系啦。咁啊，譬如讲翻租约啦，咁好多时候咧，租约咧系咪？大家即系商量过嘅咧，例如譬如我话啊，我哋间屋咧就唔俾食烟嘅。咁如果咧我发觉到佢食烟嘅话，我又可唔可以叫佢走咧？
0: 申请叫佢走。嗱，首先咧租约咧 点解要整一个 RTB1 出嚟呢，就是大家呢都公认呢这个就是最公平的租约嚟嘅， ok？ 但是租约嗰边呢有讲了九成嘅嘢，有一成係冇讲嘅。举个例子，就係你讲个食烟啦。No smoking 呢你可以写明 No smoking in your property， 係咪
1: 嗯，
0: 啊，你可以咁写嘅，系嘛？佢又签咗名嘅，系咪？咁咧，你都可以加好多附件啊，特别系租屋嘅朋友。喂，啲草边个铲啊？啲雪边个铲啊？个租客话：哦，交我租，我点理你？你咁多啊？咁，
1: 嗯，
0: 咁个业主，我净系收租嘅咋，其他啲你搞掂佢啊。
1: 所以有时候嗰啲人咪话要知道业主有啲乜嘢责任要做，嗰、那个租客又有啲咩要做咧？有时会唔会系唔清唔楚？我又以为你做，你又以为我做，咁样就系有啲拗叫出嚟咧？
0: 冇拗叫，系你唔识捉个盘棋啫。
1: 哦，要捉棋，
0: 我屋企你自己嗱，RTB 有个叫做指引嘅 guideline 嘅，边啲嘢系业主做，边个嘢系住客做，根本系有 guideline 喺度嘅。但系咧，你合约里边咧都可以有啲地方咧可以大家倾嘅。嗱，举个例啊。
1: 哦，
0: 我间屋租俾人，草地边个剪先？嗱 ，RTB 个 guideline 咧就咁话，草地就系嗰个住客剪嘅，
1: 草地住客剪，
0: 树咧就是业主剪嘅。
1: 嗯，
0: 喂，我灯胆烧咗啊！
1: 系，
0: 个灯胆17尺高嘅，即系好多。
1: 咁边个换呢？咁样
0: 住客嘅责任。
1: 哦，
0: 写得好清楚。
1: 哦，
0: 法 RTB guideline 写得好清楚，系住客要换嘅。最多问题咧就系雪柜嗰、那个嗰、那个 water filter。着灯咁，主客话你换啦，咁唔系 ，RTB 街咧系个住客换嘅。嗱，当然咧，我哋都有少少 leeway 嘅，譬如话佢搬咗去第一个月就嗰个water filter 灯着咗啦，咁我哋都要换嘅，因为可能用咗4-5个月，啱啱佢个冇错搬入嚟就着啦灯。water filter 系40-50蚊一个嘅，业主话点解同佢换啊？我第一个算啦，但我都唔知系即系佢住一个月，咁嗰间灯着就系我哋换噶啦。厕所塞咗，我俾嗰时冇塞噶，系啊，有时啲厕所系塞咗一半，唔塞一半嗰啲嘢咧。第一次我哋立场 point manager 咧，都系会同佢搞掂佢嘅，因为就算上到去法庭咧，睇佢判个案例啊，佢多数都系咁样判嘅。
1: 嗯，
0: 即系疑点系归于被告，喂，唔系可能唔系佢整塞嘅咧，
1: 系
0: 举证在控方，你有冇证据证明唔系佢整？点样证明佢唔系佢整？哇，即系好 feel 好就。咁咧，第一次咧，如果第一次整咗，喂，我通晒噶咯噃，好清楚噶咯噃，个喷嚟做，俾条蛇落去3-5尺，通晒噶咯，你又塞，咁梗系嚟啦，系咪啊？咁咧，咁好明显啦，咁业主话我乜都唔理，我净系收租嘅啫。你唔可以因为你业主，你唔系乜都乜唔理，你可以唔理，唔想理，最好唔理嗰啲唔得嘅。
1: OK， 好，咁啊 ，Edward， 我哋唞唞先，转头翻嚟再讲，唔该。
3: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4: 一个多元化的资讯节目《家居热线》，节目主持梁丽晴。
5: 《家居热线》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默牌健康床褥、乐星牌电饭煲加西总代理风能家电，以及专业塑钢门窗太阳房的家福塑钢门窗赞助播出。
1: 翻嚟我哋 AM 1320华侨之声嘅家居热线，今日嘅嘉宾咧就请嚟有地产专家就系 Edward 汤伟培啦。咁啊，今日同我哋讲嘅主题咧就系业主同埋租客之间一啲嘅问题啦。Edward， 咁啊继续同我哋讲下啦。嗱，清洁费系你俾啊，定系我俾啦？呢个就好多人都喺度谂紧，系应该业主俾定系租客俾？
0: 嗱，我就最多听电话都系呢个问题嘅。
1: 系
0: 我间屋系全新租俾佢，住咗3年之嘛。不雪柜又唔抹，呢度又唔抹，临走嗰时好唔系好污糟，都几污糟啦。咁问我点算啦？咁当年我花系我自己处理嘅。咁我同个业主讲，嗱，佢个住客咧就因为有细路仔啦，啲墙系有啲花咗嘅，有个房墙花咗，喺铅笔啊啲漆油整到花晒。雪柜咧，佢咧自己咧搵个清洁公司，有张350蚊嘅收条。
1: 哦，
0: 嗱，我系搵清洁过 ，OK。咁呢就我哋再去同个住客讲啦，喂，真係有啲嘢係唔掂喎，因为我俾个住客全身。咁呢佢都肯愿意俾我哋扣多150蚊，即係总共扣咗500蚊，即係500蚊，佢大概佢个 deposit 係1500蚊到啦。咁就1000蚊。嗰个业主话我唔俾返佢，因为佢咁好肉赤个业主。我都明白，但係呢法例就唔係咁，即係唔係咁嘅。首先呢你想扣佢钱呢，你要申请嘅。申请呢，我睇个所判个案例呢，我大致可以话俾你听系点样判嘅。
1: 嗯。
0: 嗱，如果佢干唔干净呢啲咧，业主系唔系一百个业主就系梗系想全部干净晒啦，我哋叫一百分系咪？咁我哋 property manager 咧就 B 啊、C 加啊、A 减啊咁嘅，即系我睇落去咧，佢唔系冇做，佢有做，又
1: 可能做唔足。
0: 佢350蚊应该做唔足嘅。如果普通清洁而家系500蚊一个百蚊，或者系一间屋系800蚊嘅，即系嗰啲就做得好足噶啦，系咪？咁咧，我觉得咧赢机会唔大嘅。咁个业主一定要我上去，上去告，系咪？告佢。咁咧最主要一点咧就系佢个地毡咧系有啲胀整咗喺度啊。咁佢洗咗地毡噶啦，一个红喺度嘅，的确系有红，亦都几明显。咁咧，法庭就话嗱，而家佢间房有。而家有四个地方有地毡，living room、dining room、两个 bedroom 系有地毡。佢洗咗地毡，但系有个红，我叫佢洗多次啦。洗多次咧嘅 cost 大概佢有个 guideline 系大概系好似400蚊嘅，系好似400蚊嘅。咁一个房又赔紧100蚊，你叫嗰个住客洗多一次，我条气顺啲咯。咁啊系啊，条气会顺啲。但系我哋叫我哋去。去個 RTB 嗰度咧，睇到我要擺100蚊落去咧，做個叫做 application fee。第二咧，我哋嘅費用咧都要200蚊，即係想，即係我哋要搞用好用好多鐘頭 prepare 啲 case 嘅。咁樣結果咧，佢就賠100蚊俾佢，俾一句 order to pay。嗱，呢個住客爭100蚊啦，咁啊揸住嗰張100蚊嘅 order to pay。咁你覺得個過程值唔值咁做咧？
1: 喂，啖氣。
0: 第一段唔好咁激气，因为呢盘生意嚟嘅，都有少少即系有虚位嘅。咁咧，其实咧嗰、那个住客咧系一个学生嚟嘅啫，而呢个业主咧系一个好出名嘅商人嚟嘅。咁所以咧，那个公义同怜悯系咪？公义系有噶，不过怜悯系多过公义。100蚊啊，咁100蚊即系佢业主亦都唔记得自己收3年租咧，一个月2500咧，总共俾个75000蚊。俾佢租金75000蚊嘅租金，而家系收少100蚊啫，唔使激气啩。
1: 冇错，好咁啊！听众朋友，如果你都有问题想请教下 Edward 咧，可以打嚟我哋嘅热线电话，就系604-267-1320，604-267-1320啦。好，咁 Edward 继续同我哋讲下啦。嗱，呢个咧 property 有啲咩嘢嘅 charges 咧？你依度咧就系话有啲系咪有啲费用？
0: 哦，系啊，系啊，搬出嚟嗰时，搬出嚟时咧，喂，整烂我个锁啊，个锁崩咗，嗰度百叶链条绳断咗，呢个好啲系好 common 嘢嘅，百叶链绳拉拉断咗，有啲嘢坏咗，咁我而家要告佢，我话你有冇叫做 condition report 啊？即系 property condition report， 即系填 RTB 一嗰时咧，有一份表咧就系话。喂，好似我哋租车咁，要 check 清楚啊，车边度崩咗，边度崩咗啊，然后就还车嗰时 check 翻佢噶嘛，系咪？
1: 系
0: 租架车系，你间屋咧一定要做个 property inspection report， 睇下嗰度有写咗啲乜嘢啊。一个官咧，喂，那个客话唔系，我嚟嗰时已经系咁噶啦噃。
1: 嗯，口同被拗嗰阵时就
0: 疑点系归于
1: 被告，
0: 被告举证在于控方，系个控方系个业主冇做咗个 property condition report。There is no case。
1: 咁即系其实应该系个业主做嘅呢一个。
0: 系啦，业主就系唔知道、唔想做、唔识做，最好唔做。
1: 又唔知道，又唔知啦，有啲又。
0: 咁系捉棋，你唔知。咁咧，首先要有个租约，第一样系租约。第二咧，要有个叫 property condition report， 睇里边写乜啊？譬如话，嗰度崩咗或者嗰度嗰个厕所系湿湿地嘅，咁你写咗喺度咯。即系好多嘢唔使拗啦。个官因为佢官去提，唔知你讲。公有说公有理，婆有婆理，就是他看着个 report 咧系判嘅，只要那个主客话我入嚟嗰时系咁噶啦，咁个官都即刻个 case 就 dismiss 嘅。仲有咧，佢整烂咗我，嗱举个例啊，我自己亲自处理过，
1: 系
0: shower door 门一拉未拉嘅 ，bang 成道门散咗 ，OK， 仲唔系佢整烂我，我俾佢好嘅。原来咧 ，RTB 条街咧就咁讲嘅。如果嗰样物件系 movable 嘅嘢咧，嗱，包括嗰个 shower door 系
1: 喐得嘅，
0: 喐得嘅话咧，如果系正常情况之下用嘅话咧，系唔系个业主系个业主责任嘅，唔系个租客嘅，因为佢正常用嘅。其实我自己见过亲眼另外一个 case， 佢拉到门咧 ，pedal door 咧，成道门嘭散咗嘅。佢因为嗰个碌咧已经系蚀咗啊，佢一落嚟一蹬嗰下咧，那个玻璃喺某个角度嚟讲，佢会烂成个烂咗嘅。 咁我亦都解釋咗業主聽，亦都攞咗 RTB 嘅判例，嗱判過曬，因為 RTB 有五十萬個 case 喺度，你 search 而家有 AI 二啊 ，search 有關啲類嘅點判法咧，佢即刻彈咗出嚟，大概係判幾多？根本人哋 data 邊有，我俾業主睇，業主好明白，佢話可能真係嗰個碌舊一坐咗下就那個玻璃爛咗啦。咁整咗呢張千幾蚊嘅嘛，嗰啲唔係話幾百蚊嘅嘢嘅。咁咧你要明白咧，佢個人唔係蝦，你唔係剝爛到。
1: 即系唔系有意咁样啦嘛，因为
0: 最多问题咧就系嗰个百叶链条绳断咗
1: 啊，拉下拉下都好易断，
0: 好易断啦。而家啲百叶链好重啊，咁咧佢拉下我条咧唔系，系 movable 嘅，咁咧业主咧条气都唔顺，咁要告佢啦。咁结果嗰个仲裁员一睇，喂，你有冇睇街栏里面讲乜噶？呢啲 movable 嘅嘢完全系业主责任嚟噶，就算佢起身，你第一日俾佢住，佢一拧啊，试过一次咧，就系个锁啊，摆喺锁匙上一拧啊，嗰度锁匙断咗啊，咁啊要 call locksmith 啦，三四百蚊噶嘛，个业主话点解你佢整烂我条锁匙，仲要我赔？咁冇办法，因为是 movable 噶嘛，我俾啲案例判咗俾业主睇，业主通常都接受我哋解释嘅。
1: 嗯，其实真系，我谂业主同埋租客都要好清楚睇清楚嗰个租约啦，系嘛？即系各自自己都有自己嘅责任噶嘛。
0: 而家有 AI 好易嘅啫，你将你 case 打落 AI 度，佢即刻答到你噶啦。
1: 系啊 ，AI
0: 都好准嘅，都好准嘅，因为佢抄晒佢 RTB 判个 database 嘛，系 BC 省 database 判，佢已经分晒类噶啦，分晒类整烂你啲嘢啊，唔交租啊，夜晚太嘈啊，点样先至？个仲裁员系点样判？其实写咗出嚟噶啦，所以大家唔好话唔识，唔知道你用你 AI 都做到噶呢啲。
1: 其实有时候咧都听见有啲人咧就话，即系冇话啲咩租约嘅，就咁譬如话啊，我个朋友个仔咧咁就想搵地方住，我呢度有地方住啊，咁就咁每个月交租咁嗰啲都几难搞的。如果真系有问题出嚟系嘛？
0: 嗱，有啲咩嘢系唔 cover 咧？第一日佢唔夠租，咁啊啲業主就照填曬 RTB 一啦，有曬 condition report 一 send 入去，個 RTB 即刻 reject 個 case， 因為係唔係佢管轄範圍之內。嗱咩係唔係管轄範圍之內咧？譬如我屋企有四間房，呢間房我空咗租俾朋友個仔。嗱呢間房因為佢個廚房同廁所都係 share 嘅，所以咧佢唔交租咧係 RTB 係唔 cover， 因為你係咧屬於叫做。好似 roommate 咁嘅嘢嚟嘅，佢觉得你呢个私人協約同租務系唔系有关系？租務系业主同个 tenant 呢个咧就未系呢、這个即系呢个关系冇咗，所以佢通常我唔受嘅。你要去边度咧？而家新嘅组织叫 DRO Dispute Resolution Office DRO 嘅，打记住呢个 office 就专解决呢样嘢嘅问题，同埋啲 strata。我大廿几岁啊，个 parking 掉咗个 parking 话嗱，呢啲又唔系租约，亦都唔系。住客同大業主嘅關係係 strata corporation 係個民間有一個自己嗰個委員會同你嘅關係，所以咧 DRO 而家另外一個組織去做嘅，所以咧大家知道咧，你首先嗰樣嘢咧係吸唔吸法嗱，廚房、廁所同埋同一道門口入咧入我 property 咧係唔吸法嘅。如果你 Airbnb 嗰啲。你又重大，你又重大劑，仲難掟佢走。你唔係去租務法庭攞收屋令啊，你要去高等法院攞收屋令啊 ，Supreme Court 啊 ，BC 攞收屋令。你上親去一開單，我諗你冇翻兩三四萬，你都掟唔到佢走啊。所以咧，你要好小心。好小心租 Airbnb 嗰啲朋友啊！
1: 好咁啊 ，Edward 系咪继续同我哋讲下？如果收屋嘅话，又系咪话之前咧个 order to pay 呢样嘢咧？
0: 系啊，咁业主话：，诶，揾你哋做有咩用啫？攞到 order to pay， 佢唔俾啊！我以前张张都攞齐啦，赢晒噶，冇用啊，收唔到钱噶。咁系，第一收钱你揾佢啊嘛，揾佢呢个 order to pay 都系 BC 省有效啫。吓、啊？是啊 ,BC 省有效的。
1: 是。
0: Ontario 都不是无效的，你在 BC 省追到他就是 BC 省。那么呢一般来讲这些是 order to pay， 要法庭注册有另一个程序来的。在租务法庭拿了那张叫 order to pay， 你要拿下去New West 的法庭或者是 Downtown 的法庭注册，拿了叫做 court order， 这个就是叫 court order。那么然后呢你请我叫执达来 bailiff。bailiff 去庭警啊，大家都知噶啦吓，咁咧请亲都三五七千噶啦，我未见过你单系少过四千嘅，三五七千噶，咁咧就 執行呢張法庭嘅收屋令啦，係咪？
1: 嗯。
0: 咁樣咧就過程嚟講咧，亦都唔係咁簡單嘅，特別係咧個租客咧有槍牌。
1: 哦，有槍牌。
0: 咁我都自身自處理過，個租客有槍牌。
1: 係。
0: 執達利都唔敢去。要掹埋警察，星期一之后就九点钟约晒噶啦，
1: 危险啊！
0: 啲警察咁咧，啲警察揿住枪入去嘅，因为佢有枪，因为佢有枪牌，唔知佢有冇枪，佢有枪牌，因为地址咧喺一 check 到佢有枪牌嚟讲咧，就佢要 call 埋差人去噶，即系
1: 严阵以待啦，要
0: 都有少少惊险嘅，咁咧就上即系呢几年殉职过嘅两位警察咧，都系执行呢啲嘅。命令嗰时俾人打死嘅，即系好危险工作嚟嘅。
1: 系好，咁我哋唞唞先，转头翻嚟咧，继续会接阿张生嘅电话，转头见啦。
6: 哇，雪糕车啊！
7: 唔该，我要一个靓哥身地。
8: 冇问题，除咗主打推介，仲要加啲咩啊？
9: 最好就加埋电影、电视嘅影视主题曲巡礼啦。
8: 好啊，想试多啲用靓哥做嘅心地甜品，记住逢星期一早上十一点同星期六嘅下午5点，靓哥心地日明都会为你精心拍录制噶。

0: 好歌不厌百回听
1: Unforgettable
0: 扰梁三日西曲情
1: That's what you are
0: 星期六早上八点正李察西曲记心声
1: Unforgettable
2: 工作有压力，
3: 生活好压迫，
2: 点算啊？
3: 唔紧要，逢星期六下昼两点到三点，听住由李子威、阿沙、小雨主持嘅《够钟喂鲨鱼》，
2: 佢哋陪你轻轻松松一个钟，流行趣味话题，搞笑冷知识，三代视角，笑住拆解生活压力。
3: 就算游紧水，见到鲨鱼都冇有怕。
2: 够钟喂鲨鱼，星期六两点，你听过未？离开香港一段日子，你最怀念是街角茶餐厅的奶茶味，定是维多利亚港吹来那阵咸咸地的海风味？纵然相隔千里，无论你身在何方，香港始终是我们心底最深的牵挂。由香港资深传媒人李锦鸿主持的《香港家书》，用声音写信为你传递关心，连系你同呢片土地之间最温暖的距离。逢星期一至五早上九点四十分，《香港家书》李锦鸿，
4: 一封家书，一声关注。
0: 一个多元化的资讯节目家居热线，节目主持梁丽晴。
5: 家居热线是由连续三十三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默牌健康床褥、乐星牌电饭煲加西总代理风林家电，以及专业塑胶门窗太阳房的家福塑胶门窗赞助播出。
6: 来到最后一节的家居热线，今天的嘉宾请来由地产专家就是 Edward Tong 汤伟培。电话线上有张先生的，看看张先生有什么问题先。Hello， 张生你好啊。张生。
7: 喂，两位好。
6: 是你好。
7: 是你好。有几人在请教。那个呢租客呢就搬走了，那么呢就说那个鱼啊就整烂了一些东西。咁就去到 RTP 嗰度啦，佢翻用机。咁咧个官审咁问佢嗰个租客，咁佢话边样烂，咁问佢有冇收据，咁样就又嗰样烂，咁有冇估价，咁啊冚唪都冇。咁啊跟住个官就判就话佢即系即系咧即系 dismiss 啦，即系话佢即系turn down嘅意思啦。咁即系同埋讲话唔可以再 reapply。咁即係我話應該就 final 呢個 decision 嚟㗎啦，呢個係嘛？咁佢會唔會到時遲啲佢又話哦，我又揾到收據啊，又走嚟又再 apply？
8: 首先咧，呢個仲裁員嘅判決咧，三日之內咧可以咧係佢一個上訴機制嘅喺自己仲裁處入邊，但係呢個仲上訴機制咧係 review 咧佢有冇程序上嘅錯誤，程序 procedure fairness 就同個 case 係冇關嘅。咁呢我哋一遲啲我讲俾听呢个仲裁员点样决定赔几多钱，有冇钱赔呢样嘢啦，我可以讲个实际嘅例子。咁呢首先你呢唔使担心，如果佢三日之内唔去嗰个仲裁处嘅上诉部呢，就佢冇上诉啦。第佢亦都可以去叫做 judicial review， 司法复核，上到 JR 呢你要使返四五万开波㗎啦。我相信一定是冇唔会再追究嘅。首先呢佢张理君呢佢呢个人系直情唔识嘅。因为疑点系归于被告，你系被告㗎嘛。举证在于控方，佢举证唔到啦，我自己亲自处理个案例。咁呢个住客话我雪柜坏咗啊，我有1500蚊嘅食物喺度。包括有好靓嘅食物啦 ,1500蚊成台都系影一幅相。咁呢就告业主啦，咁我哋当时呢 offer 佢200蚊嘅。因为200蚊呢系一般 RTP 判嘅例嚟讲呢，多数我哋睇个 case award 200蚊到嘢，亦都系 reasonable 嘅，一个人有200蚊嘢雪柜坏咗系都系正常嘅。咁佢唔接受啦当然。咁呢原来嗰位住客呢系一间好大租屋公司嘅 managing broker， 系最大嗰度有，佢以为自己好叻，点知呢系直情当法律系佢咁赢硬嘅。咁我哋去到法庭呢，第一句就係话我 offer 咗200蚊。咁呢个仲裁员呢见到我哋係 reasonable 嘅，即係做嘢係唔係话亂嚟嘅。第二呢我淨係话呢佢冇证据佢啲嘢坏咗。There's no evidence。
6: 嗯。
8: 佢得幅相㗎嘛，影咗食物之嘛。 啊。
7: 哦，三日内即系咁，我点知佢三日内有冇诶重新嗰啲话？
8: 你收落佢，你会收到封信噶嘛？收到 email
7: 哦，即系佢通知我嘅。
8: 系啊，你唔使惊呢啲咁嘅新仔咧，我听过住客新仔咧，咁啊佢都仲未去过。最简单咧，好多时咧都话洗衣机洗烂，我啲衫有500蚊嘅衫喺度。呢啲法庭一般系你要证明嗱疑点啊，归于被告，举证在控方。你有冇按照个指示摆啲衫喺洗衣机度？旧时我做嗰单 case 咧，因为我干衣机系用煤气嘅，唔知道大家你有冇见过煤气嘅干衣机嘅？咁我烧咗嗰啲衫，的确系烧咗嘅，系真嘅呢件事。OK， 咁但系咧，我话你咪去咯，啊，你要睇我就你要举证系咪？咁结果咧，仲裁处都话系冇证据，我哋嗰架干衣机整烂佢啲衫，亦都佢冇证据证明佢啲衫值几多钱啦。整烂咗同值几多钱两嘢？举个例，
7: 即系你话佢可能仲会向 Supreme Court 嚟到上诉，
8: 一定会啦，一定会啦。如果系上得 Supreme Court 嗰啲咧，就一定有叫 Tenant Advocacy Group， 即系有啲咩组织啊，专帮呢啲人挥嘅。嗰啲组织一睇啲 case， 根本呢啲走紧啦。首先咧，你唔使惊俾人将军嘅，法律系保护仲裁。
7: J.R. 即系你话
8: Judicial Review 啊，叫做司法复核。是属于 JL,JL 呢 ,JL 就不会说他啱啱嘅法还重审嘅啫。JL 就是法还重审的唔再重审。你好多时
7: 候。有订返个 RTB?
8: 是 RTB 又再睇佢可能都係咁判嘅，唔通你又去咗 JL 佢咩，所以 JL 呢个 project。
7: 咁咪咯，咁上次都你 check 咗 RTB 睇返又喺度check。
8: 唔係要再开庭呀，法还重审呀。去又去 ITV 又再做，
7: 但系佢睇返以前佢都係书冇证据咁一样咩啫。
8: 咁睇你。看看你怎么做
7: 啦。
8: 咁有几个问题啦。请律师的费用，请律师的费用完全是不会赔的。譬如说我请英皇大洋大律师去租户法庭，你10,000蚊、20,000蚊请律师是不会赔的。我都试过一个住客找英皇御用大律师告我们的，结果他都是零的。是不是，即是那个官
7: 是。上 JR 那些使不使钱的，上 JR 那些。
8: 你没回40,000你都做不到。
6: 嗯，是。
7: 即系都要钱嘅，有啲都系要。
6: 嗯哼。
8: 同埋你的目的，如果你业主去 JR 咧，就通常输嘅。有几个案例咧，就系话静静鸡咧，
7: 佢去唔去啫？即系话佢个租客会唔会去？
8: 一定唔会，因为佢嗰、那个嗰、那个
7: 点解咧？点解唔会？
8: 40,000蚊，你系
7: 哦，即系40,000蚊嘅嗰个堂费啊，要啊？
8: 哦，大致系咁啦。呢、這个叫做 legal fee 就
7: 嗰啲 move out 嗰啲。咁佢如果系个租客，佢解咗几次佢都唔嚟，咁我自己写噶咯喎。
8: 讲多次咩？
7: 系咯，自己写得噶啦，系嘛？
8: 唔系自己写，你要有两次，你要 document 你两、啊，你要叫佢两次，约佢两次，佢都唔答你咧。
7: 系咯，叫咗佢3次啊。
8: 咁你有证据、啊，然后咧？
7: 咁计 email 俾佢啦，咁佢都唔理咁咧。
8: 个 email 佢有冇同意啊？
7: 佢有同意噶。
8: OK， 咁你咧就。就你是不是不諗住唔俾翻嗰個 deposit 佢啊？
7: 佢自己都唔要啊！佢自己話我唔要啦。嗰啲爛嘢嗰啲扣啦，即係垃圾佢又唔清，咁佢又喺度扣啦咁。
8: OK， 即係佢同意你俾你扣係咪？
7: 係啊係啊！
8: 呢啲一兩年內可以翻嚟話佢冇同意過嘅喎。
7: 哦，佢自己寫咗喺度，佢話我唔清垃圾噶啦，爛嗰啲嘢我又唔整噶啦，你喺度扣啦咁。
8: 系咯，
7: 即系我唔攞翻啲 deposit 啦。咁
8: 你系咪觉得好激气咧？
7: 嗯，
8: 你系咪觉得好激气啊？唔识激气，好小事啫。即系你有钱揸住啦。如果佢真系咧蛊惑啲嗰啲咧，两年后翻嚟喐你咧，我都试过两年后之后翻嚟，一年几之后翻喐我哋嘅，亦都试过嘅。
6: 嗯，
8: 啊，咁你咧一定最好咧，
7: 你先即系话都系即系自己再申请扣押佢嗰个，
8: 扣押佢嘥100蚊。啊，因为如果佢法庭判佢赢咧，你要输 double 噶嘛，俾100你扣咗1,000蚊，你要 double 噶嘛，你要赔2,000俾佢噶嘛。
6: OK， 啊，张生 OK 啦嘛。
7: OK，
6: 好多谢你。
7: 仲有嗰只即系话嗰啲 belonging 佢嗰啲等喺度，咁都要通知佢话。嗱，我處理噶啦，你唔攞就咁
8: 样，
7: 即系通知
8: 嗰
7: 句，我要處理噶啦。
8: 嗱，法庭 RTB guideline 亦都你可以打落去 ChatGPT 嘅，少低过500蚊嘅就可以唔使理佢。同埋喺 officially abandonment， 嗱、个 word 就 officially abandonment。如果你有个 email 话 佢唔要嘅，咁你可以清理咗佢。咁我試過最大嘅 case 咧，就係個住客翻嚟告個業主25,000蚊啊，話佢抌曬佢啲嘢啊，咁就呢個都係一個在我處理過最大 case， 係十幾年前嘅25,000，係好多錢嘅。咁啊，公義即係我哋
7: 完全冇包裂出，
8: 係啊，唔緊要，
7: 嗌幾次係嘛？
6: 好，咁啊，好多謝張生嘅電話，好，拜拜，嗯，拜拜。好，咁啊 ，Edward 又同我哋讲下呢一样嘢啦，就系、是、嗯，如果间屋有啲乜嘢维修嗰方面啊，又点做咧吓？
8: 嗱、啊，我自己处理个 case 咧，就系嗰个住客话唔够 heat 啊，唔够 heat 咧，咁咧就业主话唔系，我租咗40年都系够 heat 噶，咁咧个住客话唔够，影咗好多相啦，又话18度、15度、16度啦，个 heat 唔得啦，系咪？咁、咧上到租务法庭咧，租务第一句说话就系话。在 RTB 1的第二页里面呢供应的 heat 呢是由业主负责的、首先是业主责任来的，他没得走的了。第二呢，那个仲裁员是选择相信、选择相信那个住客的证供，而业主呢又没有叫做尽他的责任呢去找人 check 过那个电梗系用电 heat 嘅，
6: 即系冇修理过啦。
8: 佢冇做过，
6: 即
8: 系话系咁噶啦，我租几年都咁噶啦。咁咧，原来咧嗰个住客亦都系好有文化嘅。咁样就法庭咧就话，而家每个月减租20%，直至到你整好为止。而所有嘅整嘅specification 咧，即系话一间屋100尺咧，就需要一个唔知34、36寸嘅 heater， 有个 spec 喺度嘅。
6: 嗯，
8: 然后判过实几百次都系咁噶啦。如果业主搵入去电工 check 过，亦都系写咗一个 report 话 there are sufficient heat 咧，一个即系 creditable 嘅 proposal 咧，嗰个住客系冇 case 嘅。
6: 明白啊。好，咁今日好多谢 Edward 啦，咁啊带俾大家即系好多系啊专业嘅建议啦，咁希望业主同埋租客咧即系多啲沟通啦，互相体谅啦吓，咁啊亦都好多谢你哋嘅收听，咁啊 Linda 约定大家下个星期嘅家居热线，我哋再见，多谢你 Edward，thank you，
8: 拜拜，
6: 拜拜。
9: 家居热线系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嘅海马牌健康床褥、乐星牌电饭煲加西总代理风林家电以及专业塑钢门窗太阳房嘅家福塑钢门窗赞助播出。

轻叫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优美为你献。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涌现，

0: 好，啱啱听过系《世界哪有这坏》嘅歌曲，系由 Peggy 戴碧芝同埋 Dino 夏天乐合唱嘅。Hello， 你好啊
1: ！Hello，
0: 系啦，我今日非常之高兴，请到一剧场制作音乐舞台剧《唔该转弯有落》嘅演员同埋团队上嚟嘅，而喺我身边就有项目总监同埋发起人戴碧芝 Peggy 嘅。Hello，Peggy 你好。
1: Hello，Hello， 大家好。
0: 亦都有袁彩云系演员嚟嘅。Hello，Hello，
2: 大家好。
0: 亦都有 Dino 夏天乐啦，就系啱啱嗰首歌曲嘅作曲人啊，兼且系主唱嘅。
3: Hello，
0: 系啦，咁亦都有我哋。制作总监就是苏柔美阿妹在这里的。
4: 大家好。
0: 是的，非常之热闹啊，这个直播室。不如我们首先跟 Peggy 戴碧芝倾下先啦。因为你是这个唔该转弯有落音乐舞台剧的这个发起人。
4: 发起人。
0: 兼是项目总监。为什么你会开始搞这个舞台剧的
1: 其实呢在大概两年前啦，咁我好荣幸可以参与一个医院的筹款活动啦。咁就係同阿 Gloria、Fiona 同埋 Dino 一起去做个 MC 做嗰个活动嘅。咁喺嗰个活动里面呢，咁我哋大家就开始相识啦。咁觉得大家都好有默契喎，做嗰个活动。跟住之后我就喺度諗啊，不如我哋几个做一个话剧啦，一个舞台剧啦，我觉得应该系几新鲜嘅。咁喺机缘巧合里面呢，就认识到 Peter 同埋阿 May 啦。咁我哋就开咗个会就傾緊啊，如果我就问佢哋，我哋可唔可以一起合作做一个话剧，一个舞台剧。咁 Peter 就话可以啊，咁佢都系不嬲做开话剧嘅喺本地嗰度。咁我就觉得啊，有佢哋嘅强心针，咁我就可以去 approach 咁其他嘅演员啦。咁同佢哋讲嘅时候，佢哋都觉得啊，几新鲜，几好玩啊，呢个舞台剧。咁啊 ，Dino 啦又帮我哋作咗四首好好听嘅音乐啦。咁我觉得所有嘢就系、是。啱嘅时间遇到啱嘅人做啱嘅事，所以成件事就系好开心咯！大家一齐合作。
0: 嗯，咁呢个故仔系点样嚟噶？嗰个故事内容？
1: 其实系关于一啲香港人移民咗嚟温哥华，佢哋所遇到嘅问题。咁我哋个剧咧，其实有几个唔同嘅释文，咁就串埋一齐嘅。咁有唔同嘅，譬如我同 Dino 咧，就系一个。夫妻会遇到的问题啦，移民来这里。咁 Fiona 就是跟她的女女有些问题啦，咁又是亦都是怎样去处理一些即父母和仔女之间的问题啦。咁 Gloria 呢就是一个很有梦想年轻人去追梦的一个 story 来的。
0: 嗯，咁其实当初你话遇到一剧场嘅制作团队啦，即系阿 May 同埋阿 Peter 啦，咁样其实即系我知道我哋本地其实都有好多制作舞台剧嘅团队咁样，点解你会拣选佢哋咧？
1: 我觉得系人同人之间沟通嗰、那个配合啦。咁我哋就系、是、即系喺我哋第一次开会嘅时候，其实冇 expect 去。是不是做得成的，都是大家纯粹去倾偈。咁我又之前呢，其实四年前呢做过一个话剧嘅。咁嗰个话剧呢是全国语嘅。咁我已经觉得做话剧舞台剧是一个好大嘅挑战同埋一件好好玩嘅事嘅。咁同 Peter 同阿 May 去倾嘅时候呢，大家即係大家交换一啲 idea 去做呢个剧，我觉得哇好开心啊，好有意思啊。咁我就去咗即係将呢一件事可以呈现俾大家啦。
0: 嗱咁阿 May 不如又问一下苏柔美啊。嗱，因为我相信即係如果话喺本地我哋温哥华好多人都鍾意舞台剧㗎啦。咁或者好多人即係如果我无端端走埋嚟，喂，我又想搞舞台剧，你会唔会骚我？即系你哋点样可以？即系你又会愿意啦？即系大家系互相选择对方，你又会好啦。咁戴碧芝，我就信你，我哋就一齐搞。即系点？你点解会走埋一齐嘅先？
4: 其实咧，真系好开心嘅。我记得系两年几前啦，咁啊 Peggy 同我哋一齐约会嘅时候咧，就倾呢个剧嘅构思。咁我见到 Peggy 系好有。熱誠啊，好有 passion 啊，同埋有 vision 啊，咁我覺得依同我哋一劇場咧一向嘅，我哋都係對於呢個戲劇嘅執着啦，咁係好想推廣呢個舞台藝術，咁大家有同一信念嘅時候咧，咁就他著咗啦，咁當然好開心就邀請咗四位嘅 artist 啦，即包括佢自己，咁又仲有係鄧佩兒啦、Gloria 啦、Dino 啦、夏天樂啦，同埋 Gloria 同埋 Fiona 阿袁彩雲，咁我覺得佢四個。真系俊男美女喺城中嘅，喺城中又好，即系好已经好吸引啦。咁加上系佢哋第一次咧踏上舞台，又加上一个即系咁正嘅剧本，同埋唱歌跳舞，咁我觉得，咦呢、這个构思 好似冇得輸喎、嗯。咁所以我哋兩即係我哋兩個 party 咧就喺埋一齊咯。
0: 嗯，嗱，咁你喺呢個製作呢個古仔嘅中間有冇遇到啲咩困難啊 ？Peggy， 你自己覺得？
1: 其實困難就唔係好大嘅困難。其實初初我哋都係同 Peter 一齊去傾下，我哋就寫咗一啲我哋關於自己嘅故事。啊，跟住有啲朋友嘅故事又加咗落去，跟住咧就俾咗 Peter 之后就抽即系抽选咗一啲 idea 出嚟，然后将成个故事做咗唔同嘅story， 但系呢个 story 系更加连贯到我哋，譬如移民嚟到温哥华新生活开始嘅人嗰个思想咯，
0: 即系好多个版本嘅，其实本身有系嘛。
4: 其实呢是因为我们最初头的时候后呢就希望大家都去 brainstorm 一些的故事啦 ,based on 一些真实的故事啦他们即是这四位 artist 的周遭的真实的故事。咁于是呢 ,Peter 呢就会组合咗之后呢就去 create 一个新的这个唔该转弯游乐。咁其实头先阿 Peggy 讲呢就是说除了是真的我们一些的新移民的一些是真的我们一些的新移民的一些经历之外呢其实

0: double 嘅 meaning 咧，就係話其實唔該轉彎右落嘅時候都提醒，其實有時有啲困難啊，或者係有啲嘅有啲人生裏面有啲嘅挫折都唔緊要嘅，你落車唞一唞，轉個彎唞一唞之後，你再上車，可能你揸翻同樣嘅路都唔頂，可能你有另外一條路，可能更加精彩咧。咁即係有一啲嘅心願嘅意思咯。
1: 又、或者轉彎有惑。有啲誘惑遇到，咁大家停一停。咁呢個誘惑就係即係，咦？突然之間轉彎見到幾個走埋一齊就好夾。咁、其實喺呢度都攞落車一齊搞個劇先咁啊。咁呢個都係一個歷程嚟
0: 嘅。係啊，咁其實咧，佢哋嚟講咧，都好似第一次參與呢一個嘅舞台劇嘅。不過 Fiona 同我哋分享一下你第一次做話劇嘅感受啊。
2: 其實我覺得咧，今次同阿 Peter 同阿 May 同埋咁多位嘅同事一齊合作啦，係真係好有新鮮嘅火花嘅。但係我成日都會將因為我第一次拍舞台劇啊嘛，咁就即係拍劇。拍電影都試過，但係第一次拍呢、做呢個舞台劇，咁我覺得成件事好新鮮咯，俾我嘅感覺咧就係第一個 task 嚟嘅，即係好似譬如咧，警察咧就好少會攞住個水喉喺度救火，或者消防員咧就好少話去拉人嘅，因為佢哋只不過去救人啫嘛。咁而我覺得咧，以前拍劇嘅時候嘅工作咧，就係我哋背好我哋啲稿啦，然後就拍啦。拍得唔好嘅话，开 NG 嘅、又可以再嚟过啦。咁但系拍舞台剧咧就唔同、咁你只系一个 instant 嘅 performance 嚟嘅，系每一次如果嗰一刻我哋系演俾观众睇嘅话咧，嗰一刻系我哋最好、最在状态嘅时候去演绎，亦都系咧冇嘢可以掩饰嘅。即系我哋嘅演技，反而我觉得做完呢个舞台剧咧，我哋嘅演技系升华咗少少嘅，系啦。同埋我觉得有一样嘢，我头先点讲话警察唔会攞住水喉嘛。今次我觉得几好嘅，我哋做埋道具嘅，我哋做埋搬凳啊。即系其实因为我自己都去睇咗啲舞台剧嘅时候咧，我感觉到啊，原来咧演员系一齐去搬翻或者转景嗰、那个情节都好好睇嘅，所以我觉得观众如果嚟睇我哋嘅话咧，睇埋呢啲细节都几得意噶。
1: OK，OK， 哇，非常之有趣啊！呢个经历吓，你好有感受。
0: 咁啊 ，Dino 同我哋又倾下佢第一次嘅感受啊。
3: 系啊，都好似啊 Fiona 咁样嘅，就之前都拍过电影啊、电视剧咁样，系完全唔同嘅。咁最相似都系做演唱会啊，但系演唱会。识我嗰人咧，我唔会讲嘢，我好少喺即系我系算系嗰啲即系台后即系台下咧，我系哗啦啦不停咁讲嘢，一上到台咧，我唔知点解我变哑嘅。咁我就有啲惊嘅，即系接受我，因为我都好似之前佢哋咁话 ，Peggy 好有热情啦，介绍即系。想邀请我去做嘅时候咧，佢讲到好似好好玩啊，好似跟住然之后识咗 Peter 之后，哇！唔得，一定要偷下师，因为呢个人真系师傅啊嘛，
2: 冇错，
3: 系啦，应该系学到啲嘢嘅。咁啊，结果真系咁样嘅。我觉得我嗰人有啲改变，做咗咗之后，我谂 theatre 同埋第啲嘅我谂艺术咧系有咩唔同咧？系你个人系露晒出嚟嘅，系你避唔开嘅，你系观众面前同埋一个镜面前系好唔同嘅感觉，
1: 即系更加赤裸系咪？
3: 系嘅，系嘅，所以就要好。要好識點樣控制自己情緒，同埋真係投入嗰個角色，冇諗咁多嘢。咁呢個係一個好，即係對我嚟講係令到我有一種自由啊！所以我覺得好特別呢個經驗，
1: 令你有一種自由，
3: 自由唔使做自己、因為我最辛苦係做自己，即係有一刻我可以扮另外一個人講第啲説話咧，係可以好似擺埋我自己啲執著啊，我自己啲憂慮咧擺埋一邊，跟住投入呢個角色同埋呢個舞台劇裡面咧，就成個人係會好開心啊！做完每次我哋彩排都好開心嘅，成個人好興奮，見所有人都係嘅，係有一個好特別嘅感覺嘅，
2: 有個好嘅 energy， 我覺得呢樣嘢都好重。
3: 咁希望觀眾係會感受到呢、這個。
1: OK， 好嗱，咁講到呢度，我哋就要轉彎，都要聽一聽廣告客户嘅信息。我哋轉頭翻嚟繼續約定你。

0: 刚刚听过是袁彩云主唱的《不要背弃我》，作曲是 Dino 夏天乐，填词是潘伟强的。我们回到来这个直播室了， Fiona 你唱过这首歌
1: 是好开心的，人生第一首这么好听的歌曲多谢 Dino 献给一首这么好听的歌给我演绎
0: 好惨我听到
2: 是啊，其实有关我的故事，即是在剧场里面那个故事的内容的，那就是一些妈妈与女啊，同埋即家庭嚟到可能加拿大或者移民嗰种嘅生活嗰种痛苦咯，有时候。
0: 嗱咁其实你哋即系都话袁彩云都系第一次做呢个音乐舞台剧啦。你觉得即系除咗同拍戏有啲唔同之外，你为咗呢个舞台剧做咗啲咩准备啊？
2: 我就会。最主要我怕是我們念不到的稿，所以我之前呢我就回了香港一段時間，我就說跟自己說每一次 Fiona 你自己起身你要 micro reading， 即是 micro reading 每天都讀少少讀少少，那就每天咁就等我即係熟念咗啲台词囉。咁我觉得呢样嘢係做咗个准备，其实就反而就觉得真係轻松咗啦。就只係顾返自己啲演技呀、啲台位呀、同埋甚至乎感情点样去发挥囉。
0: 你可唔可以讲下其实做舞台劇嘅彩排时间呀、同即係拍电视呀嗰啲係有啲咩唔同
2: 嘅？都几特别，我成日觉得咧，舞台剧咧，其实限于咧就系剧场里面啲人咧，只可以欣赏到。我觉得真系好可惜，因为我哋演，如果要我咁样去同演剧咁去相比咧，时间系比十倍多啲嘅。剧系你睇完攞完剧本，可能你嗰一场你要翻去。即系电视台嗰度，咁你就系排啦，同埋排镜位啦。咁 within 可能个零两个钟啦，已经搞掂一场噶啦。咁但系你拍剧拍舞台剧咧，系哇三个月不停，即系唔系日日啦，但系都隔日咧就会去要去 rehearsal 噶啦。咁同埋你每一次，但系好玩就好玩在就系我今日咁样去做完啲表情，咁我自己可能我录咗俾自己睇下啦。咁原来我觉得发觉呢度我可以再扭转少少，感情丰富多少少，咁我下一次去又再变完之后就可以真係磨练到自己嘅演技。咁所以我之前话点解我哋啲演技会升华咗，个原因係当你係有时间去做嘅改善啊，去帮自己加多啲感情落去，咁你自自然然啲感情啊反应啊都会好自然得嚟，亦都会好实在囉。
0: 即永远都有更好㗎喎、其实。
2: 会都可以咁讲㗎，但係其实去到某一个位置你知道就是够的，不需要更好，因为你太多想得太多的时候呢就变了可能很做作了。那我们就不需要做作，我们去真实地去呈现那件事和感情。
0: 是的，我知道真通常如果你在电视剧那里那些拍摄时间很长，可能很长时间是等，
2: 那
0: 就会放饭。咁其实舞台剧彩排时间又是怎样的，即是有没有得放饭的彩排时间？问阿 Peggy 啊，大碧芝，
3: 彩排时间都好长嘅，有时即系导演话就话三个钟，可能有时系四个钟。但系你即系譬如你拍电视剧或者拍戏嘅时候，你可以坐埋一边做你自己嘅嘢。到你埋位嘅时候，你就 focus 翻你个角色。但系你做 rehearsal 嘅时候咧，你喺呢几个钟里边，你都要110% focus 嘅，你唔单止净系要 focus 你自己嗰段戏，你仲要 focus 埋你另外嗰啲 cast 排嗰啲戏，即系你唔嗰阵时导演同我哋讲 rehearsal 嘅时间咧，冇人可以讲嘢，大家要专心睇个位，因为如果你唔知道之前嗰段唔系你做，系另外嗰啲人做，另外啲 cast 做嘅时候，你唔知佢哋发生啲咩事，你好难之后去 follow 埋嗰个感情啊、个 flow 啊咁样，所以系连食嘢都唔可以食、
0: 即系彩排期间唔可以食啫。
2: 系，
0: 但即之前你哋会食咗嘢，
2: 系啊系啊，
1: 要有气力噶，
4: 可以食咯。
2: Dino 好忙噶，佢每次咧都可能系再嚟到要花少少时间食咗，因为点都要个身体嘅状态，因为你做舞台剧咧，其实系用好多身体语言、
0: 好多体能、
2: 好多体能啊，跟住你嘅表情啊、你嘅情绪啊，所以要控制得好好，所以唔可以空肚咯，即系都要有少少即系 energy 俾自己去。
0: 唔可以空肚彩排 ，OK，
2: 系啦，冇错
0: ，OK。OK， 咁都几有趣。咁其实仲有Gloria 都系呢套剧嘅其中一个演员啦。
3: 系啊 ，Gloria 都系第一次拍舞台剧。
0: 你个感觉如何？你见到佢嘅情况？
3: 好开心，因为我 approach 佢哋讲关于呢个舞台剧嘅时候咧，Gloria 系最快应承我嗰、那个。佢话好啊， 即係佢未了解其實成件事係點，佢都已經
4: 好中意唱歌。原來佢最中意就係唱歌。係啊，
3: 佢唱歌係好好聽，真係好好聽，即係好好好 lucky。今次即係同大家一齊合作咧，除咗演技，佢哋唱歌又有才華作曲，真係即係對嘅時間對的。
0: 即係佢咁快應承你，係應該係佢非常之信任你嘅。
3: 信任我哋成個團隊，應該係我哋成個團隊俾佢好大嘅信心。
0: 但係因為佢應承咗你，先至即係開始埋單咁樣。係
3: 啊係啊，可能我個 passion 好啊 ，Dino 話齋，我個 passion 係真係罩住咗佢哋咯。
0: 不過我見做舞台劇，個個都係要好有 passion 先至會做到嘅。嗱、不如講下而家嗰個售票嘅情況啊，好唔好啊？
4: 售票情况咧，最 update 咧就系、是，其实第一场我哋已经 full house 啦，即系第一场。咁咧而家第二场咧，即系16号嘅晏昼同夜晚咧，都系只系得少量门券嘅啫。咁所以咧，即系听众们咧，就快啲找紧呢个机会咧，咁可以咧打电话去嘅。
5: 呢、這个电话系778-512-9968，我重复多次啊，778-512-9968。
4: 系啦，咁如果你或者有查询或者系购票嘅咧，就可以打呢个电话
2: 嘅。我哋一条线嘅啫，
0: 系啦，唔该转弯，系啦，唔该转弯。有落呢个音乐剧就系5月15日及16日演出嘅，演出地点就系 Grandfather Island 嘅 Waterfront Theatre 嗰度嘅。查询及购票就系778-512-9968。咁讲到呢度，我哋又休息一阵啦，转头翻嚟继续约定你。
6: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7: 知形知美，约定你
0: 系啦，就系唔该转弯有落音乐剧上演之前咧，就先到直播室嚟一场冇台词嘅直播电台剧先。嗱，咁呢套音乐剧就Dino 啦，夏天乐、就为呢套音乐剧制作咗四首歌嘅。咁你可唔可以讲下呢个制作过程啊？
5: 好啊。咁首先要讲咧，系我接受话想即系。參與呢個舞台劇咧，係冇講到話要寫歌嘅，係我自己咧係唔係要講清楚嘅，唔係係我覺得，咦，見我係有呢個能力，同埋見呢個舞台劇由零開始嘅，咁我就提議，不如我可唔可以寫啲歌噶嘛？同阿 Peter 傾開就好好啦。咁我哋因為原本咧有好多唔係我寫嘅歌嘅，即係都要講清楚嘅。咁咧到去但係始終我哋係有四個主角噶嘛，咁我不如我寫每一個。人嘅好似主題曲咁樣嘅，因為佢我哋每一個故事總係有一個好似高潮一個位嘅，係即係帶出我哋嗰個角色嘅或者問題都好，一係嗰個情緒。咁咧，所以就知道大致上，因為嗰陣時仲未寫好劇本嘅，咁啊大致上知道我哋講咩咧，就開始已經諗緊我即係個過程咧，係盡量就投入。首先就風格嚟講咧，咁 Peter 都有俾啲方向俾我先嘅，咁大致上知道啊要咁之後咧就要慢慢去係好玩嘅呢個過程，即係你要好似投入一呢個人佢個心理係點樣，俾著我會點諗，我會講啲咩説話咧，咁呢個係我最好玩嘅一部分，就係、是、開始研究同埋開始發掘咦呢個角色係咩人嚟嘅，跟住佢會開始好似誕生一樣嘅，佢會出現嘅，跟住佢開始提俾你聽，提俾我，我要咁樣講，咁樣講，好似有個新嘅人物出現嘅，咁佢係會介住我去寫啲音樂啊，同埋啲詞嘅，咁啊咁其中一首，譬如都是都唔係話一寫就中嘅，咁啊，譬如有一首係寫俾 Gloria 咧，原本我未知道，完全知道個故事係點樣。寫好咗之後，我發覺，咦，我哋採一下，就覺得，咦，佢呢個環節要咁樣唱啊，唔得喎。咁我同阿 Peter 講，唔得，好似要寫多次，所以我從頭再寫多次一首歌嘅，所以都發生過呢啲嘢嘅，同埋好多嘢都要慢慢去調節嘅。我自己嘅新即係點講，那個叫做嗰、那個體驗係邊？嗰、那個叫咩？那個經歷係乜嘢咧？就係、是。之前就是我有靈感就寫一首歌，我今日想寫關於呢樣嘢係我嘅意思。但係咧舞台劇咧係有個限制，我係有個人物，我要表達個人物嘅心態，我要表達個人物嗰個叫情景，透過音樂咧係好特別嘅。所以咧係同埋你係冇呢啲，唔係話成日有機會去咁樣去做嘅，因為度身去做咧係好少有嘅。咁啊變咗有呢個機會咧，我係好開心，因為我。雖然我對自己有信心嘅，但最終我都唔知道我做唔做得成嘅，所以我做得成已經好滿意啦。咁啊，見啲人嘅反應都好好，所以我 我好开心啊！今次
0: 我听你咁样讲，背后有无数嘅开会，即系喺度讨论诶，点样可以做到导演想要嗰个效果出嚟，又可以 match 到 Peggy 即系个古仔咁样。咁呢个都花咗好多心机同时间。
5: 系嘅，系好似喺呢个游戏咁样咧，你系好似我即系自己个同写歌嘅经验系乜嘢咧？系我哋个脑咧系原来好厉害嘅一个。厉害过 AI 嘅，其实你输入少少资料，你啲 prompt 都唔使写好多嘅，你少少个灵感放落去，跟住抌低喺度咧，跟住有一日即系几日后咧，系突然间会弹啲嘢出嚟嘅，咁啊就系好神奇嘅呢个过程。
2: 呢样我要补充翻咧，其实佢讲得咁简单啦，其实系冇呢个 talent 咧系做唔到，所以我想话要赞一赞，其实 Dino 咧系真系喺我哋呢个剧场里面咧系有一个都几 core 嘅人物嚟嘅，咁所以我觉得佢带到咁多咁好听嘅音乐，系令到我哋个剧咧就更加立体啲，等大家就系唔系就系听讲对白。而聽到聲音，咁我覺得都幾重要，同埋佢真係好好啊！收埋咗自己咁耐，而家都知揾人撩翻佢出嚟，
0: 可以將你啲 talent 拎翻出嚟。
2: 係啊，冇
0: 翻出嚟，
2: 係
0: 咯，
2: 係
5: 啊，
2: 好嘥啊！帶
8: 咗個吉他嚟，
5: 係，
8: 係咪要去唱下？
0: 咦，咁要現場演繹一下喎，係咪？呢個我哋嚟一個舞台字嘅直播電台劇啊嘛，呢度。
5: 好啦，咁我唱呢一首係我自己角色會唱嘅，咁我講少少關於個靈感咧，係。呢一首特別係曾經係有一橛仔嘅，即係我唔係完全零開始寫嘅。我之前係想寫關於一個我個朋友嘅，都係移民嘅故事，都係遇咗嗰啲婚姻嘅問題。咁啊，佢就引發咗我個叫做即係我個心啊，就覺得啊，好想好似講啲説話去鼓勵下佢嘅。咁呢首歌就最後冇完成，係到我哋真係做呢個舞台劇傾開嘅劇本。咦？呢首歌好似可以套入我系呢个位嘅，咁啊就攞咗出嚟，再完成即系写晒啲歌词，咁啊就完成咗首歌啦。
0: OK，
5: 咁啊而家就唱俾大家听，叫 Bamboo。
0: Bamboo。

0: 多谢，
1: 大家都听得好投入啊！啊，苏柔美，
2: 系啊系啊，咁咧、其实咧，我谂大家听完咧呢几首歌咧，都好想买飞嚟支持，系咪？因为咧啲即系反应好热烈啦，同埋咧我哋咧即系购票嗰啲查询咧，我哋即系接电话接到不停，咁咧我哋不如再讲下个电话。
3: 系啦，想嚟睇我哋个，想听呢啲歌嘅时候就嚟就。打你呢个电话去订票就7785129968，重复多次7785129968，
0: 等住你哋啊！我哋
2: 咁啊，演出时间我哋再讲下啦，就系5月15、16号喺 Granville Island 嘅 Waterfront Theatre 嘅，咁有三场嘅演出嘅。
1: 嗯，好嗱，今日非常之多谢，唔该转弯有乐音乐剧嘅团队嚟呢度接受访问嘅，多谢晒，预祝你哋演出成功，
4: 多谢。
5: 知形知美，约定你。
1: 系啊 ，Latisha， 咁你2022年就嚟温哥华呢度啦，即系跟屋企人过嚟，咁啊继续读书，而家都系读紧书嘅。
6: 嗯，
1: 好啦，咁啊讲下你嚟到呢度之后，个生活又系点啊？跟住又点样喺呢度 pick 翻唱歌呢样嘢？
6: 即系过咗嚟，即系但系即系 PR 嗰啲手续，即系各种各样，即系屋企都比较嘅混乱咁样，同埋即系我哋。甚至是即有些意外，例如我律师好像有些文件是去漏交定点，跟住就即很混乱嘛。跟住我就即又未翻得学住啊，或者即咩都做不到的时候，跟住我就觉得，跟住我就跟我妈讲，哎呀，反正就在屋企沤沤咧会发毛嘅，话你俾我出去学唱歌啦。同埋我在屋企即深刻都证明了，因为我有话我之前一路都开始在屋企自己唱噶嘛，我真的可以一唱可能唱3-4个钟。跟住就佢哋就觉得好似哦呢、這个哦你认真噶咁样就
1: 哦
6: 系，因为本身佢哋就好质疑，即系特别我
1: 即系觉得你玩下啫咁样系嘛，嗯，
6: 或者我姨妈我妈咪佢哋就会觉得即系佢哋好唔中我有呢个唱歌嘅一个梦想噶嘛，即系佢哋觉得
1: 你玩下嘅啫，
6: 系啦咁样，但跟住后屘就觉得好似真系认真嘅，跟住就放我出去学唱歌咁样。
1: 嗯 ，OK， 咁即系。初初嚟到好多嘢都唔稳定，但系足之你屋企都同意啦，咁你去学唱歌，揾咗个老师，呢一个位置就令你稳定咗落嚟，即系叫做有一个 schedule 俾你去去上堂去学唱歌。OK， 咁你喺呢度，你觉得跟老师学唱歌之后有啲咩唔同咗？
6: 确实系。即系你即时有一个 response， 你知道自己做咗啲乜？因为我以前我喺屋企自己练嘅时候，就系、是、我系录低，即系都系录低自己听，但系你自己听同即系专业啲嘅人帮你听系唔一样，或者佢会俾一个哦，点解我觉得我做唔到呢个位，我高音上唔到呢个位，跟住佢会话哦，可能系即系你即系会同你分析乜嘢原因，然后嗰个感觉系乜嘢，因为你自己 feel 即系我哋唱歌嘅时候，即系有啲位啊嗰啲，即系好难话。feel 得到或者知道怎样去做的，咁佢俾咗一个方向你，就话啊，你要往上面呢个位唱，跟住就哦，原来真系咁样。
1: 即系有啲 technique 嘅嘢，都系要有一个一对一嘅老师去话俾你听，
6: 系啦，
1: 咁你就知道点样去 adjust 做得好啲啦。
6: 系啊系。
1: OK， 咁即系好唔同喎呢、這个。
6: 系。
1: 好啦，咁跟住之后系点样开始参加第一次歌唱比赛？心情感觉呢个唔系第一次啊，
6: 系第二次，
1: 系啦，
6: 第一次系即都系因为咁啱见到啦，
1: 嗯，
6: 跟住就
1: 系老师鼓励你啊，定系你自己想去参加噶？
6: 老师鼓励啦，但系即系佢唔即系佢就问有个比赛要唔要去咁，但系就咁我自己都有一个即系目标咁，其实我想即系。唱歌嘅话，咁我即系佢唔同我讲，我都会去咁样咯。
1: 嗯嗯嗯。
6: 但系当然我嗰时系好怯嘅，我老师鼓励咗我好多嘢嘅。
1: 我谂第一次应该真系会好紧张嘅，即系虽然话你见过啲卡通片或者见过 Jam， 你觉得啊，我想好似佢咁，但系即系你点样可以做到佢咁？其实中间有好多个 step， 即系要经历噶嘛。即系譬如佢就系要参加啲歌唱比赛咁样。咁
6: 应该话，但系都有唔算话完全系。即第一次上台，即学校比赛入选，
1: 即以前读书都有试过嘅，
6: 但系就即第一次公开地参加啲咁样嘅比赛，就觉得哇，腾晒！
1: 即嗰时都系喺一个 shopping mall 里面嘅，应该即华人嘅 mall 里面嘅一个比赛嚟嘅。 个感觉就系、
6: 是，我觉得我好似后屘脚震晒啦，嗰条片，我唔知道，我要翻去睇条片，应该震晒咁样，
1: 震晒啊，
6: 系啊，即系我唱嘅时候，我已经 feel 到，即系我大髀啊，我脚系，即
1: 系，喂，你当时有冇留意对手系点样先？
6: 冇乜，我因为我已经太紧张，
1: 太紧张，唔得闲理人啦，
6: 系。
1: 咦，当时
6: 但系我老师都有嗰时喺度话，你睇下人哋系一个乜嘢嘅状态，或者后屘佢有啲片录翻翻嚟噶嘛。跟住就哦，你睇下人哋表演嘅时候一个乜嘢嘅状态，跟住佢哋系即系点样运用个台啊，或者佢哋系即系成个 flow 咁样。
1: 第一次就俾咁多啊，已经好紧张，系啊，顾得咁多，已经真系顾紧自己唱成点系嘛，仲要顾人哋嗰啲，真系好紧张。
6: 跟住就当然顾完，即系第一次其实即系因为初初啦，好唔满意，但系即系我觉得今次参加心情金曲，我即系个人定咗好多，但系我上台之前我都系紧张到飞起。
1: 因为心情金曲又不同，因为心情金曲它又有很多的彩排啦，很多的即是一连串的训练给你的嘛，你都叫做说认识了成班一起参加比赛的朋友啦，还有之前有这么多的彩排，起码你都上过个台几次这样，即个感觉又是怎样，你参加心情金曲那次有。
6: 但其实即我没有，我一路即其实去到上台臨上台之前我都觉得还好的，因为即同你讲之前有些 experience 咁样，但是臨即开始观众开始入场了我在我 backstage 跟住我听到人声，同埋因为我觉得 Michael J. Fox 都算是我参加过的咁多个即比较大的舞台，跟住我心想哇，跟住就听到有人入嚟开始坐，跟住开始即你知观众的声，我就好惊。
1: 唔系，因为我记得嗱，嗰时 Nelson 去 train 你哋，佢哋就系会话，即系喺你面前望到好近咁样 ，make sure 你哋系唔紧张啊，咁样噶嘛。
6: 但个问题系后屘，即系嗰下真系，即系我 stage fright 咗一下，因为听到即系我观众入场，跟住好多我邀请咗好多我在意嘅人过嚟，跟住就突然间哦死得啦，点算咧？跟住我真系即系跟住我后屘，佢哋后屘就见到我后屘录咗出嚟开场舞啦，跟住有其他嘅哥哥姐姐同我讲。你要你个手唔知点摆咧，佢哋睇到我只手喺度狂揈咁样，
1: 系，
6: 跟住就啊你呢个无助嘅小手咁样，跟住佢哋仲喺度笑我，跟住 cap 低出嚟都喺度笑我咁样咯。
1: OK， 咁都 OK 啦，即系完咗啦呢个后屘，你都攞咗一个二人组合奖，
6: 系
1: 同阿 Ray 嘅，你觉得同佢嘅合作
6: 有点？我真系多谢佢，真系神队友大协咁样咯。
1: 点解？
6: 即系因为我觉得，即系因为佢好犀利咁样，同埋即系佢喺我哋执呢个合唱嘅时候，佢都俾咗好多嘢我，跟住教我好多嘢。即系例如话，佢觉得呢个，因为我哋有个 setting 咁，我哋有一个 background， 有个 story 咁啊，佢就即系真系分析咗一大扎嘢俾我。跟住临上台之前就话，哦，你系一个点样嘅 character， 你要一个乜嘅心情，你一个点样即系集中咁样咯。即系佢真系讲得好细啊嘛。跟住我就觉得，哦，攞到呢个合唱奖真系离唔开佢嘅呢个，即系佢嘅支援咁样。
1: 嗱，其实你即系呢两次嘅上台啦，或者比赛啦，同你想象中见到嘅即系嘅舞台演出嗰、那个想象有冇分别啊？定系你觉得，仲有一段时间先至去到嗰种发光发亮嘅位？
6: 都已经有啲嘅啦，但系当然我会希望再完美少少，即系好似我即系睇住阿 Jam 咁样嗰种，即系我会觉得我希望我再无限咁接近佢嗰种状态。
1: 因为你知佢嗰啲状态系一定系好自信，你先至可以发到个光。如果你紧张，你根本唔系嗰种
6: 光。即系我觉得都系有时个问题系就太容易紧张啦，或者即系唔系好定咯。
1: 仲未去到你想要嗰种状态咯，系啊系啊。嗱咁最后啦，你揀咗首歌都系阿 Jam 嘅歌嚟啊，可唔可以讲下呢首系咩歌啊？
6: 系阿 Jam 嘅 Someday I'll Fly。
1: 系啦，咁点解会揀呢首歌？
6: 即系呢首歌对我嘅一个即系意义都好大咁，因为就觉得我做即系我想唱歌呢个梦想咁样，即系佢呢首歌都系一首好鼓励人嘅歌啦。咁就即系希望，即系我听到嘅时候，我就希望，哦，我会不停。跟自己說話，即是這個
1: Someday
6: I'll fly,
1: I will fly,
6: 即是我會做到的，我終於有一天會做到我想做到的事。
1: OK, 那就向著這個目標了。
6: 是的。
1: 好，今天很多謝 Leticia 鄭家寶接受訪問的，多謝了。
6: Thank you。不好意思。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AM 1320, 华侨之声新闻重温。
2: AM 1320华侨之声，今日是5月1号星期五，欢迎收听6点新闻专辑，我是秦兴华。详细的新闻内容，联邦政府宣布会大幅提高针对违反航空乘客权益法的航空公司的罚款上限4倍，最高去到100万，以加强对多次违规航空公司的处分。张若良报道。
3: 联邦政府宣布将大幅提高针对违反航空乘客权益法的航空公司罚款上限，最高可由25万元提升到100万元，较现行最高罚款增加4倍，以加强对类似违规航空公司的监管力度。联邦运输部长 Steve McKinnon 麦金龙在星期五于记者会上面公布这个决定，表示新措施可强化对航空公司违规行为的惩处，确保乘客在属航空公司可控制范围内出现航班延误或取消时可获合理赔偿。相关航空乘客保护条例在2019年生效，最初对重复违规航空公司最高罚款达到25,000元，其可在2023年联邦预算案中上调到25万，如今再进一步提升到100万元。负责处理航空乘客投诉的 CTA 联邦运输局现时面临严重积压的个案问题，据报截至上个月未处理投诉个案累积到95,000宗，反映现行制度的处理效率不足。联邦政府最新的经济报告里面说，提出改革方向，计划将航空投诉处理程序外判给第三方争议解决机构，以加快处理速度。政府暂时未公布具体合作的机构细节，但表示将参考英国和欧盟相关制度的模式。在各航空公司方面，加航早前也都宣布试行计划，将部分乘客投诉交由第三方处理，以减轻内部压力。政府官员强调，现行制度过于复杂，而且处理时间过长，承认需要改革。麦金龙表示，当局正着手改善制度。当局在2024年底提出新的规划建议，并在2025年3月完成咨询工作，但相关改革措施至今仍未正式实施。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2: 其他的消息，有消息指加拿大和台湾可能已经向美国购买新一批的海马斯火箭系统。张逸良报道。
3: 加拿大和台湾可能经已向美国购买新一批的海马斯火箭系统。美国国防部宣布，经已同美国国防承包商洛克马丁公司签署总值$11亿合约，生产 M142 海马斯高机动性多管火箭系统，提供包括加拿大在内的多个盟友采购。美国国防部日前在合约网站上公布，有关协议是满足美国陆军、海军陆战队和澳洲、加拿大、爱沙尼亚、瑞典和台湾等海外军售客户的紧急需求。根据公告，今轮合约将会生产17套海马斯系统，预计在2028年4月底完成。目前尚未清楚加拿大军方将会获分配多少套系统，本国早前曾经表示有意购入合共26套海马斯系统。加拿大陆军司令 Mike Ray 中将去年底接受访问时候指出，该个系统是加拿大陆军急需要的远程精准打击系统，其性能经已在乌克兰战场获得证实，而且可即时获供应。除发射车系统之外，美方都表示加拿大同时购入作战和训练用途的火箭发射模组。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2: 联邦政府对今次的大型军购一直没有公布，相信是担心引发政治争议。张逸良报道。
3: 联邦自由党政府至今未有正式公布是否会采购这款美制火箭系统，尽管外界相信正式协议早在1月时候经已签署。相比之下，政府今年3月曾高调公布多项其他大型军备采购计划。有国防专家指出，从美方公布的合约可推断正式文件经已完成签署，而款项亦都经已进入了付款程序。不过联邦自由党政府低调处理事件，可能是希望避免再次向美国采购军售引起政治争议，因为总理卡尼早前曾表明希望减少依赖美国军购。加拿大国防部昨日被问及购买时间和付款安排时候未有回应。有消息人士透露，国防部原本去年冬季在交易敲定时候准备公布消息，但最终是临时撤回。当时距离联邦政府公布国防工业战略仅数个星期，而该个战略强调优先采购加拿大军备，因此政府不希望高调宣传向美国购买武器。美国国务院去年10月经已批准加拿大潜在采购海马斯系统的意向。加拿大陆军认为该系统对驻守在拉脱维亚部队的防卫和军队现代化至关重要。 现时交易估计大约占24亿元，但是加拿大国防部曾表示尚未正式决定是否推行采购计划。 CHMP A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2: 回来本省的消息，本省未来一个礼拜会迎来一股小型的热浪，气温会远超季节的平均水平。张逸良报道。
3: 本省由5月初开始将会迎来一轮明显特别偏暖天气，气温有望远超过季节性水平，部分地区甚至出现接近盛夏的炎热感觉。气象预测显示，一个强劲的高压系统正在形成，并覆盖加拿大西岸地区，令到本省气温持续上升。预计由星期六开始至到5月7号星期四，影响大部分地区，本地将会进入一段持续炎热干燥天气。这种天气形势与一种名为 Rex Block 的阻碍型大气结构有关。该个现象是指高压系统位于北边，低压系统位于南边，两者互相锁定，令到天气形势长时间停滞不前，导致炎热天气持续多日。在今次情况里面，高压脊由太平洋方向移入并逐步加强，低压系统就盘踞加州一带，两者共同令到本省长时间受到高压控制，天气持续炎热。预测显示，本省大部分地区气温将较正常高大约5至10度，部分地区甚至高达多15度。整体气温分析估计，近海岸地区会有20至25度以上，近海的内陆地区有达30度，而南部内陆地区更有机会升到超过30多度。以温哥华为例，预测星期日最高气温会有25至26度，较5月初正常水平高10度。值得注意的是，温哥华国际机场经已连续8个月未录得25度或以上气温，上一次出现经已是上年的8月29号。各个主要城市方面， Albuquerque 最有可能突破30度高温门槛。气象部门提醒公众，随着高温和干燥天气持续，山火风险将会显著地上升，部分地区亦可能会逐步出现干旱情况，未来数个星期需要保持警惕。CHMP A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2: 大温地区管理局跳过第一阶段，直接实施第二阶段的用水限制，今日起生效，禁止所有草地在任何时间以任何的方式去洒水。另外第三阶段的限制措施可能会提早去到6月就会实施。张逸良报道。
3: 鉴于大温地区干旱日益严重，大温地区管理局公布今日起实施第二阶段用水限制，禁止所有任何草地浇水。另外有估计，第三阶段好可能会早至6月经已开始实施。当局空想5月初实施夏季用水限制，但今年采取不同寻常措施，在5月1号会跳过第一阶段，直接由第二阶段开始使用用水限制。预计夏季的限水限制措施会在5月1号至到10月15号期间实施。大温哥华地区局发出公布指出，鉴于长期天气预报显示将出现持续高温干燥，当局需要确保将处理过的洁净食水用于最有需要的地方，包括饮用、烹饪和清洁之上。第二阶段的用水限制禁止所有住宅及非住宅物业淋洒草地，但可以浇灌树木、灌木和花卉。住宅用户在早上5点至9点期间使用洒水器浇灌树木、灌木及花卉，如果使用人手浇水或滴灌，可以随时浇水，而水管就必须配备自动关闭的喷嘴。非住宅物业的用水限制与第二阶段是相同，但是开始时间为早上4点。菜园不受用水限制影响，用户可以随时浇水。此限制不适用于雨水、污水或任何形式的再生用水。另外，观赏性的水池例如喷泉是禁止注水或加水，除特殊情况之外，禁止清洗行车道和行人道等地面。在往年，大温哥华地区最初实施第一阶段用水措施，允许居民每星期淋洒草地一次，但今年省内陆部分地区气温创历史新高，引发干旱的担忧。截至4月1号，全省平均积雪量为正常水平的92%，数字是高过去年同期的79%，但 BC 河流预警中心警告积雪分布不平均，部分地区积雪量较低，并出现提前融化迹象。另外，随着气温升高，省南岸温哥华岛和南部内陆地区可能更加会容易出现缺水的问题。 CHMP A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2: 省政府取消5项的医疗基建合约，反对党指本省面临长期护理床位短缺，政府非但没有增加投资，反而取消了多个的项目。方乐林报道。
4: BC 省政府表示已经取消5项医疗基建合约。基础建设厅长马博文表示，这些项目仍然是政府资本计划的一部分，而反对党 BC 保守党就说取消这些项目是背叛。基础建设厅昨日证实，取消的项目包括本拿比医院重建第二期工程、三角洲长期护理院舍计划，以及在 Abbotsford Chilliwack 和 Kelowna 的长期护社计划，以及是 Abbotsford、Chilliwack 和 Kelowna

0: 保守党南三角州议员 Ian Patton 就指，他的选区已经为三角州长期护理院舍集资近2000万元，现在却被取消，是背叛。保守党的 Brandon Day 就表示， BC 省面临长期护理床位短缺的问题，但是政府非但没有增加投资，反而取消了多个项目。他引用报告指，长期照护的平均等待时间已经由144日延长至287日。 CHMB AM1320 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1: 温哥华公园局在4月的时候因为财政紧张，公布在多个海滩停止派驻救生员，现在就决定恢复有关的服务。公园局说已经指示职员今个夏季在9个的海滩继续提供救生员服务，只有 Chortlick 除外。温氏议会上个星期听取了超过40名民众表达对救生员问题的关注之后，否决了拨款60万资助恢复救生员的提案，但就将有关问题交回公园局的跟进。公园局现在表示，今次一次过的拨款令到夏季可以维持有关的服务，未来的拨款就要视乎2027年度的预算安排。中东局势未见突破，有分析师就预料汽油价格会继续上升。方乐林报道。
0: 大温地区汽油价格最新升至最高每公升224仙，有分析师预料周末前仍然可能再升约5仙。 Ampro International 首席石油分析师 Roger McKnight 认为，油价上涨5仙左右是无可避免，未来几个月将会非常艰难，他甚至认为这个情况会持续到明年初。省政府方面，省就业及经济发展厅长埃尔伦就表示，政府正在研究各种可能性，但是目前没有任何可以宣布的消息。他说省长已经组建一个内阁委员会，检视短期、中期和长期方案，避免 BC 再陷入同类脆弱局面。BC 保守党临时党领 Trevor Helfer 就表示，是因为 BC 对油气基建投资不足，加剧了这场危机。他说当初如果有兴建输油管和炼油设施，现在的处境就会好很多。CHMB AM1320 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1: 联邦政府公布拨款980万资助兴建加拿大足球协会国家训练中心，有关的部分用于训练中心的规划、设计和前期的建造工作。联邦房屋及基建部长 Gregor Robertson 罗品逊表示，新的全国训练中心会一个多用途的全国运动基建，也是本国足球的主要培训基地。今次的拨款是政府2025年度预算里面510亿的基建拨款里面的建设强大社区基金一部分。多名银行的报告预测今年全国的屋价会下跌 0.3%， 不过就说这个仍然未是首次置业者的入市良机。方乐林报道。
0: 温哥华房价下跌，但是有专家表示，这个仍然未是潜在首次置业者的入手良机。道明经济上星期发布的一份报告预计今年加拿大全国房价将会下跌 0.3%， 此前两个季度市场表现疲弱，其中安省和 BC 省的跌幅最大。经济学家 Rishi Sondhi 在报告中指出，安省和 BC 省的房价负担能力仍然面临挑战，潜在首次置业者可能会继续等待市场筑底反弹之后再出手。另外，虽然加拿大央行的基准利率目前只有2023年的一半，但是现在 2.25 厘的利率仍然远高于2019年的 1.75 厘，亦都远高于疫情期间的历史低点 0.25 厘。BC 大学城市经济与房地产中心主任 Thomas Davidoff 表示，除非你最关心的是首期，否则他不认为现在是买楼的理想时机。他说除了物业税之外，利息支出才是拥有房产的实际经济成本，而目前大多数市场的利息支出可能仍然高过以前。 CHMB AM1320 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1: 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对伊朗最新提交的谈判方案是不满意，并对双方最终可以达成协议的可能性表示怀疑。香港电台记者卢晓珊报道。
2: 伊朗国营传媒报道，伊朗已经透过调解人巴基斯坦向美方提交新的谈判方案，方案文本星期四晚送达伊斯兰堡，但是未有透露细节。巴基斯坦官员说已经将方案转交美国官员。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五在白宫接受传媒访问时说，伊朗想达成协议，但是必须想出合适的协议。他对于伊朗提出的最新谈判方案仍然不满意。特朗普没有具体说明伊朗在最新提案当中哪些内容是他无法接受的，只是说在他上星期取消美国特使威特科夫访问巴基斯坦的行

0: 情之后，美伊谈判仍然透过电话继续进行，已经取得部分进展，但他不确定最终能否达成协议，因为伊朗领导人之间存在巨大分歧。特朗普说他已经听取美军中央司令部关于军事选项的最新简报，又说自己有两个选项，包括令军事升级和达成协议，强调他更加愿意达成协议。另一方面，特朗普表示限制总统在未获国会授权情况下最多只能进行60日军事行动的战争权力法是完全违宪，暗示不会就持续对伊朗军事行动寻求国会批准。香港电台记者卢晓珊报道。
1: 英国伦敦北部星期三发生的持刀袭击案，被控企图谋杀的45岁疑犯苏莱曼在威斯敏斯特地方法院出庭，暂时无需答辩，案件押后到今个月15号。苏莱曼要继续还押，他星期五身穿灰色的运动服，在两名保安押送之下现身被告席，他在庭上确认自己的姓名和出生日期。控方透露苏莱曼的住址是伦敦南部一间的精神健康机构。警方说苏莱曼在索马利出世，上个世纪90年代初合法来到英国，现在是英国公民。警方早前将袭击定性为恐怖主义事件，当局又将英国的恐袭威胁品级上调去到第二高，去到严重。全球多个地区都有民众趁五一劳动节游行示威争取权益。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大批民众游行要求提高工资和减税，部分人高举反战和反美的旗帜，抗议伊朗战事导致生活成本上升。土耳其各地有数以千计民众集会，警方在伊斯坦布尔向示威者发射催泪器，拘捕几十人。而印尼总统普拉博沃在首都阿加达出席五一劳动节集会，向几万名的民众致意，团体呼吁政府加强保障，应对物价上升和原材料短缺的问题。在韩国，劳动节第一次成为法定的假日，劳工界在首尔市各地举行集会，总统李在明在青瓦台出席劳动节的纪念仪式时表示，政府将开创劳动者以及企业的共生共赢之路，实现真正的发展。而在美国，五一劳动节并非联邦假期，不过全美各地的劳工组织就发起抗议，反对总统特朗普的政策。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由于欧盟未有履行双方达成的贸易协议，美国从下个礼拜起将会欧盟输美的汽车和卡车的关税提高去到 25%。 而欧盟委员会发言人表示，欧盟会保留所有选项以维护欧盟的利益。港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2: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贴文说，由于欧盟未履行双方已达成的贸易协议，美国将从下星期起将欧盟输美汽车和卡车的关税提高至 25%。 又说如果相关企业在美国本土设厂生产，将可免于关税。特朗普说，目前很多汽车和卡车工厂正在建设中，投资额是1000亿美元以上，创下汽车和卡车制造业的历史纪录。这些工厂将雇佣美国工人，即将投产，形容美国正在发生的事情是前所未有。欧盟委员会发言人反驳特朗普有关欧盟未履行贸易协议的讲法，说欧盟一直遵循标准的欧盟立法程序，同华盛顿保持沟通，并致力于建立可预测、互利共赢的跨大西洋关系。如果美国采取违反去年达成欧美贸易协议条款的措施，欧盟将保留所有选项以维护欧盟利益。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主席朗格在社交平台形容特朗普的做法是不可接受，并批评美方多次违反协议，充分体现美方是几咁不可靠。新华社报道，目前不清楚特朗普政府今次威胁提高欧盟汽车进口关税的法律依据，白宫并未就此发布正式公告。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3: 妈，可唔可以借住1000多元俾我周转下？
4: 又借钱？呢几个月大大话话，我已经借到10000多元俾你，你唔系想连我啲棺材本都攞埋啊嘛？
3: 哎呀妈，你长命百岁，有排都用唔到呢啲钱啊！等我帮你做啲赚钱嘅投资，包你一本万利噶。
4: 投资？你赌钱就真？你估我唔知啊？成日诈诈地地上网玩游戏，其实赌钱就真。仔啊，你老豆当年就是因为烂赌，搞到连间屋都输埋，仲因为亏空公款被公司炒鱿鱼，所以我先至同佢离婚啊！你唔想有咁嘅下场，你就要听我讲，唔好再沉迷赌博啦。
5: 小赌可怡情，大赌害家庭。 风起云涌，变幻莫测，陈国新平心而论。
6: 各位听众早晨，5月1日星期五，美国总统特朗普出现之后，这个世界呢每日都有新闻。最近这个星期，由于伊朗拒绝不同美国代表在巴基斯坦会谈，特朗普可以偷得浮生半日闲，在华盛顿接见到访的英国国王查理斯三世，两人还可以轻轻松松讲笑话，互相调侃。特朗普还将自己亡母搬出来作为取笑的对象。查理斯三世的这次到访可以说给足面特朗普，特朗普同样也给足面他。查理斯三世是继伊丽莎白二世1991年在演说之后第二位能够在美国国会发表演说的英国君主。我说英国给足面特朗普，因为自特朗普政府在以色列唆摆之下，在月底对伊朗发动突袭之后，英国政府就守旁观，令到特朗普大为光火，曾经多次公开指责英国首相斯纪贤不够义气。查理斯三世这次到访虽不至于是负荆请罪，亦都算是对特朗普展开魅力攻势，让他稍微下了一啖气。查理斯三世在美国国会的演说大打温情牌，强调英美两国关系无法替代，又呼吁两国要团结一致捍卫民主。国王说，世人目前面临的挑战太大了，任何国家都没办法独自承担，英美的同盟不能依赖过去的成就，亦不能想当然认为基本原则永远不变。查理斯三世同时赞扬北约扮演的角色，指出美国和盟友的承诺是北约的核心，令北美和欧洲的民众免受共同敌人的伤害。特朗普对查理斯三世褒奖欣然受落，特朗普还说查理斯三世对美国攻打伊朗表示支持。特朗普在国宴上夸口，美国已经在军事上击败伊朗，美国绝不会让伊朗拥有核武器。查理斯三世甚至比特朗普更同意这一点。我就认为双方说的这些都是客套说话，英国国王只是英国政治的花瓶，他们英国政府的外交政策并不能够起到决定性的作用。但英国君主立宪制有一个好处，就是有时国王和首相的作用可以互补，一个做红脸，一个做白脸，在外交上面有重大回旋的空间。由于查理斯三世只是皇室的代表，因此他和特朗普交往就可以互相以轻松开玩笑的方式处理。刚才讲特朗普将王母都摆上台，因为特朗普说他母亲玛丽安妮特朗普好爱英国皇室。特朗普很清楚记得王母对他讲过，你看看年轻的查理斯，他好可爱啊。因此特朗普就说自己母亲迷恋查理斯。特朗普这个讲法是穿凿附会的，因为特朗普比查理斯年纪重大，他母亲称赞查理斯可爱，根本就不算是迷恋查理斯。特朗普母亲对英国皇室有好感并不出奇。玛丽安妮特朗普1912年出生在英国苏格兰汤村，他持有英国和美国双重的护照，作为英国出生的公民，他对英国的感情有可能真的深过对美国。在星期二白宫的国宴上，特朗普和英皇查理斯三世都能够无拘无束地开玩笑。不过如果讲幽默，似乎英国人就美国人就更胜一筹了。查理斯三世主动提及特朗普早前在达沃斯论坛和对驻卡塔尔美军发表的言论。当时特朗普说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独力取胜，更指如果没有美国出手，欧洲盟友现在就要讲德语，外加一点日本语。查理斯三世打趣地回应说，总统先生，你最近提到如果没有美国，欧洲国家现在仍在讲德语，我斗胆地说一句，如果当年没有我们英国，你们美国现在恐怕都是要讲法语了。查理斯三世这番说话是指18世纪英法两国在北美洲争夺控制权的历史。英国在1752 1756年到1763年嘅七年战争之中，击败法国，确保咗北美13州继续由英国统治，亦奠定咗英语作为美国母语嘅地位。台下嘅特朗普咧，听咗查理斯嘅取笑啊，并冇发火，佢笑咗一笑，仲转个头望一望其他嘅嘉宾，露出啊有趣嘅表情。当年英法两国殖民者喺美洲争夺地盘，喺南面英国就赢咗，法国人啊被逼跑到北面，再同英国殖民者打咗一场仗。虽然啊都系输咗，但仍然啊保留喺魁北克嘅管治地位啊。因此加拿大的官方语言现在呢就是英语和法语双语，而并非单一的英语。查理斯三世对特朗普开的玩笑并不止于此，他说自己不禁注意到特朗普对白宫东厢的改造。查理斯三世说，抱歉地说，早在1814年的时候，英国人当然也对白宫有过所谓不动产的改建，他指的是当年英军放火焚烧白宫。其实查理斯三世所讲的火烧白宫事件是英美之间最大一个伤痕，亦都是美国有史以来第一次遭到外国入侵。话说1812年美加战争期间，英国军队攻陷美国首都华盛顿之后，大肆放火，烧毁了华盛顿大量的公共建筑，包括美国国会大厦和当时总统官邸的白宫。事件发生之后，美军则洗劫多佛港作为报复。查理斯三世在这个场合巧妙地揭美国的疮疤，却是没有引起美国人的反感，这个都要赞下查理斯三世有智慧了。查理斯还对国宴满堂宾客说，这场国宴比起波士顿茶党事件就好得多了。他指的是1773年殖民时期，美国人将满船的英国货税茶叶倾倒入海，以示抗议的事件。特朗普对英国的半讥讽半开玩笑非但没有发火，还称赞查理斯三世的演说竟然可以让民主党议员全体起立鼓掌，这件事特朗普自愧不如。特朗普是一个很喜欢收礼物的人，查理斯三世投其所好，送了一个美国潜艇 HMS Trump 制胜号的船钟给特朗普。这只潜艇的名字刚好就跟特朗普的姓 Trump 是一样。特朗普高兴到甚至说自己很想入住白金汉宫。他这个讲法被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就取笑，说查理斯三世访问美国可以让格陵兰岛的人暂时松一口气，因为特朗普可能会放格陵兰一马。假如扎哈罗娃这个讲法成立，我们加拿大人都可以松一口气，特朗普可能暂时不会吞并加拿大成为第51个州。不过我认为这些只是痴心妄想，特朗普习惯性出尔反尔，如今跟查理斯拍膊头，他睡醒一觉就什么都不记得，世界的营救被他搞到乱七八糟。好了，下星期跟大家讲其他话题。
7: 帮助人就是快乐的事，支持社区医疗可以将关爱和祝福带给无数家庭。列治文医院基金会邀请你一同快乐施予，将爱心化为力量，守护家庭健康。请即刻上 richmondhospitalfoundation.com 捐款，为大家的明天带来更多温暖，创造更多可能。
8: 好消息，你部手机只要下载 AM1320 华侨之声的应用程式，就可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音乐欣赏，收看最新的新闻资讯和电台动向。
9: 更好消息，
10: 无论你去到世界任何地方，只要有互联网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我们。
11: 如果你开车用 Bluetooth 蓝牙接收我们华侨之声就更加清晰啦。
12: 现在就前往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 AM1320 华侨之声，又或者上我们 AM1320 华侨之声的网页，即可免费下载，绝对安全可靠，不会收集你的个人资料。
13: 嗱嗱声就即刻下载 AM1320 华侨之声的应用程式啦。
1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5: 李成缺，
16: 节目主持梁烟成。
17: 各位听众你好，我梁烟成，同大家讲世界大事啦。咁美国咧就逼加拿大咧吓喺7月1号签咧 嗰个嘅美加密協议呢就要加拿大支付多啲钱嚟使到呢喺贸易上呢可以有啲嘅让步。咁结果卡尼一句 no 就解决呢个问题，费事宰你咁唔再正式谈判。咁卡尼都叫做真係有啲吉士啊，有啲勇气呢去抗拒呢个蝦咗我哋好耐又逼我哋跟佢走好耐嘅美国。咁喺其实2026年1月呢呢、這个卡尼已经喺达沃斯论坛发表呢个观点，就认为呢美国破坏世界秩序。咁呢而且话呢佢根本就冇同特朗普见面。而美方代表团呢原本预定要见面呢但是卡尼系态度强硬嘅。咁而喺内阁会上就反驳呢特朗普嘅言论。咁表示呢加拿大唔系因为美国而存在。而是呢因为我哋加拿大人而繁荣昌盛啊。咁甚至话呢加美关系已经成为加拿大嘅弱点啦。咁諗起杜鲁多啊，小杜鲁多喺之前嗰种嘅卑躬屈切，美国叫佢捉啊，慢慢走佢又捉，即係表现咗嗰种毫无骨气毫无战略见地嘅嗰种情况呢，终于呢就卡尼有所改变啊。咁但唔系表示自由党一定好晒㗎，因为自由党呢係大力推动呢即係吸毒啊吸大麻嘅合法啊呢等等呢同埋呢佢呢啲新嘅法案呢係对宗教多咗好多嘅限制呢等等，都唔表示佢係一个係好正直嘅政党，但起码卡尼有返啲骨气呢唔会俾美国利用。但其实加拿大一直都係同美国结合嘅一种呢係七国嘅集团呢係控制世界嘅其中一个势力，咁跟住美国走。咁主要呢七国集团嘅成立就係因为1964年呢77个发展国家呢日内亚召开一次嘅会议，呢都係穷国啊，佢要求呢即係全球经济要公平，提出呢所谓 New International Economic Order， 就係话要有新嘅国际经济秩序。咁就喺1973年联合国通过咗呢就要求呢即係嗰啲有钱国啊强国啊要同穷国呢係一个平等嘅国际经济关系，要改变过去嘅不平等。咁每个国家呢有权呢係运用自己嘅资源，例如伊朗应该有权呢运用佢石油资源，但係呢其实喺二战之后呢一直以嚟呢西方都係控制住呢呢个伊朗嘅石油嘅。咁直至到係呢个嘅高米尼出嚟先至呢改变咗个情况。咁呢就係呢即係呢啲弱啲嘅国呢唔想再俾西方控制啦，因为之前西方有400年帝国主义嘅侵略呢係将全世界其他非西方国家嘅资源呢喺佢控制掠夺之下。咁但係西方列强呢见而家咁嘅情况呢，就即刻呢喺1975年成立七大工业国，就係 G7。我哋知道77个穷国嘅建立呢係1964年77个穷国建立嘅嗰个嘅要求，要平等嘅要求呢，咁西方嘅回应就係整咗个七国集团出嚟，咁1975年建立。咁就抵制呢啲77国集团，咁同埋呢就话我俾钱你，借钱俾你发展，你唔好夹埋反我，你反而要跟我走咁。咁由于1973年呢中东战争呢，阿拉伯国家输咗俾以色列呢，嗰啲中东嘅油国就联合呢係反对以色列啦，反西方后面支持以色列就禁运石油，惩罚西方，咁搞油价就大涨。咁就当油价大涨嗰时呢，这个嘅石油输出国嘅 OPEC 呢佢就多咗呢4000多亿 ,4500 亿嘅资金。咁美国就施加压力，嗱嗰啲钱就摆落我哋华尔街银行啦。咁呢我哋美国就会逼以色列呢将个西奈半岛同约旦河西岸加沙地啦交返出嚟。咁佢咁样交换之下呢，咁佢哋嗰啲赚咗个油钱摆晒喺美国啦。咁而呢美国呢攞得中东嘅油钱之后呢，就用呢笔钱贷款俾嗰啲个穷国，即係七国呢边个愿意接受贷款俾钱佢。咁就贷款越派越多之后呢，跟住呢就整个国际货币基金会同世界银行就係呢突然间呢加息，等你穷国冇钱还债嗰时呢，就用呢个国际货币基金会同世界银行呢去再借钱俾佢，但条件就係佢啲资源 要任由外国去掠夺。咁从今以后呢，即係西方列强呢，即係七大工业国就可以控制世界嘅资源啦。因为只要借钱俾佢，又加息佢还唔到，咁我哋呢就去要求佢呢将佢啲矿产啊、石油啊呢啲呢係俾西方买咗嚟到控制。嗱，呢个就係喺战后呢七大恶霸国家呢係控制世界资源，让穷国永远穷，富国永远富。咁所以即係我哋嚟加拿大话，加拿大好富足啊，去美国又好富足，欧洲好富足啊，就是、因为佢掠夺世界嘅资源呢去晒佢哋嗰度嘛。咁所以呢呢、這个七大工业国其实就係恶霸集团嚟嘅。咁加拿大其中一个嚟㗎，所以加拿大亦系喺呢一个唔公平嘅压制之下佢系有份嘅。咁一直跟住特朗普走啦，咁但系呢之前呢就本来系即系老道老多都唔系听晒美国话，克里田又唔系听晒美国话，起码发展系亚太等等。咁但系到特朗普呢喺嗰个时期，咁杜魯多呢就竟然呢係跟咗呢呢个嘅美国啊嗰条路走啊，即係特朗普第一次上场之后，咁小杜魯多呢就为咗美国要压制华为，就将人哋个老板女过境嗰时捉嘢，即係过境又唔係入你个国家，即係搭飛機停你嗰度等换机，咁竟然呢将人捉咗呢嚟到去要挟华为，想将华为呢嗰、那个可以发展成功到苹果都唔够佢斗嘅时期呢，就捉人个老板女呢嚟到去害人哋。嗱，呢啲手法呢其实都系啲恶霸嘅手段，加拿大已经做啲咁嘢。咁但係估唔到特朗普呢个恶霸呢虾完其他之后又虾埋加拿大。咁到2025年呢就系、是、动摇咗同加拿大嘅特殊关系啦，因为呢佢对加拿大商品咧增加 25% 嘅关税，佢唔知虾，佢落后国家又唔知虾中国，要虾埋加拿大啊！咁啊，搞到呢个嘅加拿大嘅呢个钢铝产品啊、软木材啊呢啲收重关税咧，就动摇咗加拿大嘅经济嘅支柱，令到加拿大咧嘅 GDP 系萎缩嘅。咁害人嗰阵时，大家好过瘾，又同样大地害嗰个恶霸害物翻你咧。加拿大知死啊！咁唔止喎，恶霸仲会讲多句话，其实加拿大我哋第51个州啫，咁样点解？加拿大咁多资源，美国想作咗你啊！美国咧系想咧将呢个美洲即北半球西半球起佢嘅首相啊嘛！咁加拿大又好，委内瑞拉又好啊，喺北面、南面啊，墨西哥啊同埋南美洲，其实佢都想控制啊嘛！哇！咁加拿大始终唔系任由你控制国家嚟噶嘛，咁所以咧，加拿大咧就开始揾其他路咧，加强自己嘅战略眼光啦。嗱，之前加拿大其实冇乜战略噶咋，跟住美国走咁样，自己资源丰富卖俾美国，就大家都过紧好生活。点知佢而家哈里嘅时期又要收你重税啊，咁又要将你咧并吞，咁先谂下话费事咧。2025年6月咧，就加拿大咧先从欧盟咧签署安全防务伙伴关系嘅協議，咁就話呢係建立一個美國之外嘅唔使依靠美國嘅安全框架。一舊時用北約組織啊等等，美國又喺軍事上保護你，其實控制埋你。而家哇，如果美國打過嚟點呀，如果你唔聽佢話，咁佢同歐洲呢建立一啲嘅防務條約先啦。咁呢由於呢個特朗普呢又推呢個美國優先啦，咁令到嗰啲中等國家呢就要即系要揾翻战略自主，咁卡尼啊最早讲呢样嘢啦，所以咧佢喺沃达夫嘅论坛嗰度亲自领头，够胆讲出，即系我哋中等国家有自己嘅路，有战略自主，唔跟你美国咁。咁跟住再成立埋咧呢个加拿大坚韧基金啊，即系 Canada Strong Fund 吓，咁又访问中国即系话同亚太重新建立关系，而唔系咧一齐依赖美国。咁当然亚太区有最大嘅市场，有最大嘅供应物资供应，点解你一定要依靠美国啫？咁本来亚太搞得好地咧，系少到好多搞弯啫嘛。咁同印度亦系唔想搞，印度又搞唔到几多好嘅赚到钱啦。咁搞中国始终有钱赚，大家有益噶嘛。咁所以而家咧就终于咧加拿大咧走翻自己嘅路啦。 咁今年咧，本来到七月咧，呢、这个美墨咧，即系美国同墨西哥同加拿大建立嘅北美嗰个协定咧，就要重新审议。咁所以而家美国就逼加拿大啦，你地得我哋咁远啊，你嗰啲协议唔得啊，咁你要点样点？咁要重新考虑，重新构想吓，咁即系要虾你啊又，咁又唔中意你战略自主啦。而家卡尼一句 no 啊，终于咧加拿大都摆脱呢个恶霸，希望自己唔好再成为恶霸啦。
9: 一线连两地，家书抵万金，香港家书李锦鸿主持。
18: 今系2026年嘅5月1日，好想借今日家书去悼念两位老朋友。都并非一个私人嘅感受，而系咧两位老朋友咧都系公众人物，都好有代表性，代表住香港一个黄金时代一啲好特别嘅文化界嘅朋友。第一位就系香港嘅文史学者陈耀南教授。陈教授同佢嚟讲，都系相识系超过30多年。记得系我大学毕业后咧，我就喺星岛做记者，都要操练自己嘅文笔，亦都学好咧系一啲比较工整嘅一啲嘅书信体。于是偶然行书店就买咗本其实都几厚嘅书，就叫做《应用文概说》，作者系陈耀南教授。呢本书就教我哋点去写文读、写公文，确实对我操练自己个文字嘅底蕴咧，有好大嘅裨益。于是呢位学者嘅名字咧，就深深我所记得。而真正能够同陈耀南嘅交集，就去到后期咧，我喺星岛报咧做总编辑。我哋每年咧都有一个校际嘅辩论比赛。咁我系几个比赛嘅主办嘅筹委会主席。我就负责邀请一啲著名嘅人士咧去担任决赛嘅评判，而我第一个谂到咧就系咧陈耀南教授登门造访，哇咁啊好似旧与新知咁一见如故，都成咗好朋友。从此咧我哋嘅交情咧亦都系相当系深刻。咁就而真正我哋可以成为好朋友咧，就偶然咧同几位嘅文友相聚。原来大家住喺西半山嘅潘咸道，我哋做咗一个叫做潘咸道文集，有边个呢？陈耀南啦，咁仲有系诗人胡燕青啦，当时喺浸会教中文嘅，有文艺作家范凤华啦，仲有一位系文儿童漫画家何子，咁啊几位朋友咧，即系大家都聚埋喺同一个地区，于是咧。偶然就嚟一个咧茶话之会，谈风弄月都似落何极。咁而讲到生命嘅深交咧，到系比较后期啲啦。咁啊，阿榄叔，我叫榄叔啊，就开始咧系探索呢个基督教信仰。当呢个系满载住系孔孟思想、满载住中国文化底蕴学者嚟讲，要突破呢个思想框框，进入到。一个不是完全理性学说能够解决到的信仰问题呢，当然都有不少的低洼深谷呢骚扰度过。好几年我就跟他一起去行过这个追寻信仰之路。他欣赏我讲的说话，我说信仰是我来分享，不是我来辩论的。于是我们就彼此去分享真诚的回应。后来他都是我成一个是相当是笃实嘅基督徒，而居澳洲之后咧，更加系积极参与好多教会嘅活动啦，讲见证系，甚至有啲讲下基督教嘅专题。佢从呢个孔孟之道、四书五经系出入到咧，去到呢个基督信仰啊，呢条路咧唔系好多人咧真正系行得通。晚年嘅陈耀南咧已经系安定咗喺呢个澳洲居住，不过咧。人虽老心未定，心未定啫，佢仍觉得自己好有呢个所谓文学各方面嘅能力，可以同人分享。当然喺澳洲唔可以咧，系搵到个教职啦，亦都年纪老迈啦，就透过现代科技咧， 就喺网上有好多嘅斯文嘅赏析朗诵，我好中意听佢用一个好古雅嘅音韵去朗读一啲古典嘅诗文，并且加以呢个解释。咁啊，确实咧，即系好似饮一杯啊好纯嘅宝呢一样咧，回味无穷嘅。咁而第二位悼念朋友就系岑日飞啦。我同岑飞认识就纯粹一个文化嘅平台。当年咧，香港电台嘅主策人咧就好重视文化嘅一啲嘅交往，经常系约就一班文化派朋友咧啊嚟到啊吃晚饭饮下酒，咁大家闲话家常。咁啊，我当时咧系一个初露头角嘅新闻界嘅年轻老总啦，就经常咧都被邀请咧系经陪末席。佢当时咧好多文化界嘅前辈咧能够同佢共席咧，真系喜出望外嘅。咁啊，包括咩嗱，李仪啦，嗱胡谷仁啦，都有啲场合认识。咁啊，当阿沈仔嗱，佢叫阿沈仔，其实我咧就叫佢咩咧，叫佢家士兄嘅。岑家士系佢原名，我觉得家士之名咧。由盛日飞，家事者良驹也。咁啊，特别我谂到家事兄咧，咁啊，佢因为即系年轻时候患病咧，就系要轮椅代步，但系你发觉佢坐个轮椅咧，就完全冇任何咧一个残疾人士嗰种嘅自卑，即系或者好多嘅限制，仍然咧系来去自如嘅，为之欣赏啦。后期我就邀请佢为《星岛漫步》撰稿，咁啊讲得好老实，咁我话喂老友，喂咁有咩好写呢？我谂嚟谂去，我就见咗，不如写怪论啦。当时香港怪论第一支名笔都就三苏，三苏就已经好少人写怪论啦。咁我话喂你试下得喎，吓佢真系试下，又写得几怪，可见此君呢真系呢。即系出入文史百家，咁啊特别系精通呢个易学，咁啊乜啲可以写嘅，可以时事评论得，咁啊吟风弄月得，啊咁啊讲下啲文史节又得，咁啊才华相当广泛。咁啊晚年之后咧，咁啊阿家士兄就卜居于房协嘅北角嘅富贵老人屋，系晋月。我最一次见到佢就係去年啊去晋月访友啦，咁就佢正喺啊包间厅房啦，可能同啲家人啲聚会，我就听到把声，咁啊我问下啲嗰啲女侍应，喂入面嗰个咪同埋飞入，係啊佢经常嚟㗎，我当然我知道佢住喺呢、這个晋月啦，我就敲门入去，一见到我呢就嗌一声，唔係嗌李锦鸿，嗌我当年我哋嘅老朋友嘅笔名，嗌我红锦鲤嘅，哇咁啊，反应好快嘅，咁啊红粉飞飞，咁啊精神奕奕嘅，啊咁啊谂唔到咧，亦都系安详咧同梦中就离去。两位老朋友啊，真系咧记录咗我生命过程当中一个非常之难忘嘅岁月。我仅以咧陈耀览览叔嗰种背诵诗词嗰种嘅余韵。而伴咗一首呢同家士兄日飞兄好有关系一首嘅李白嘅诗，就係孙舟借跳楼，浅别教书宿云。弃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乱我心者今日之日多烦忧。长风万里送秋雁，对此可以行高楼。蓬莱文章见安骨，中间小谢又清发。俱怀日庆壮思飞，欲尽青天揽明月。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龙翩舟。
19: 知天下事，主持李洁之。
20: 上星期四，同一日，美国有两间高科技巨头都同时宣布裁员。互联网科技公司 Meta 说， 裁减10%嘅员工，相当于咧就系佢哋8000份嘅工作职位。同时系暂停填补6000个职位空缺。而 Microsoft 微软咧就推出员工自愿离职计划，是微软公司自1975年成立以来的第一次，目的就是裁减 7% 的员工。还有另一间科技软件公司 Oracle 甲骨文亦都宣布他们48年来最大规模一次裁员，估计是2万至3万人之间，大约就是占他们全球162000个员工的 18%。过往企业裁员的理由就是经济不景，生意难做，公司要重组或者出现财务困难。但偏偏今次不同的是，这几间科技巨头财政的盈利创历史新高。就讲甲骨文一点都不缺钱的。他们上个季度净利润是上升 95%， 达到61亿美元。这次裁员呢，甲骨文释放的现金流呢有80至100亿美元。公司说呢会将它全部直接投入建设 AI 的数据中心。甲骨文行政总裁早前呢已经直言不讳，他说用 AI 人工智能编写程式工具可以节省人手。Meta 亦都说通过削减人力成本呢，资金就投放到其他的高技术战略投资。所谓其他战略投资指的就是 AI。Meta 今年的资本支出预算是达到1150亿到1350亿美元。较去年是翻了1倍。目标几乎全部就是指向 AI。创办人朱克伯格甚至是放低他前2年无限憧憬的元宇宙愿景，元宇宙团队裁员，投入的资金亦都被削减。我们大家一起来看看 Microsoft 微软的裁员计划，就可以了解巨型企业是怎样进行大换血的。微软推出这个叫自愿离职计划，亦都即是我们一般叫的肥鸡餐。究竟有几肥，有几吸引呢？微软这只肥鸡不是人人有得吃的，其中有两个条件。首先就是要职级属于高级总监或以下，即是副总裁、总经理、合伙人等就没有资格了。另一个条件就是年资加年龄要达到70年或以上。举个例，一个员工25岁入职微软，一做23年，今年48岁，职位就是资深程式员，年资23年加他的年龄48岁，是71年，合资格攞肥鸡餐。又或者一个员工30岁加入微软，做了20年，职级就是高级总监，20年加他50岁就是70，亦都刚刚好有资格是攞呢个肥鸡餐了。公司估计只有大约8750人可以同时满足这两个条件，占微软美国地区员工的总数大约是 7%。 据说肥鸡餐都挺优厚的，离职的员工可以得到叫 2N 的赔偿，即是月薪乘以年资的双倍，有延长医疗保险和终身危疾保险等。微软强调这个是属于一次性的机会，其实如果放弃这个机会选择留低，都不代表是可以保住饭碗的。今后公司再裁员，条件可能没那么优厚。微软这个自愿离职计划针对的就是一批年资较长、年纪不小但未晋升高层的中层老将。一方面他们做了不少日子，人工不会低，但是年纪普遍都过50岁，未能够跻身高级管理层，未来发展的潜力有限。尤其在人工智能取代程式员好大部分的工作，管理层需要的是新视角、新方式部署未来的工作，中层需要清洗和换血，和平分手是最好的解决方法。 好多呢啲公司咧，仲有一个做法咧，就系要求员工喺电脑安装一款 AI 监控软件。呢个软件咧就唔系用嚟监控员工嘅，而系等 AI 彻底同仔细了解员工嘅工作方式。未来咧等 AI 代理去完成主要嘅工作，员工咧只系负责指导同审核，变相系减少低层或者初级嘅员工。Meta 曾经是试过这个做法，引发巨大争议，但是实际上员工又是很难抗议公司的做法的。AI 来势汹汹，为了保持竞争力，大企业纷纷裁员和重组架构。Meta 行政总裁朱克伯格一月的时候讲过，他认为2026年将会是 AI 开始彻底改变我们工作方式的一年。今年以来 Meta 属下的 Facebook、Instagram 和 WhatsApp 等的社交媒体公司已经裁减员工，其中又试过一个星期是炒了700人。朱克伯格说，过去需要庞大团队的项目，现在一个有才华的人加上 AI 就能够完成了。亚马逊去年十月裁员14000人，今年初再裁减16000人，两次一共是30000人，相当于他们在全球员工总数的10%。尽管这些大企业大裁员，另一方面他们又都继续请人的。请的都是 AI 专家，或者是擅长运用 AI 和相对年轻的前线员工。其实现实真是非常残酷的，被裁员工的薪酬总额加起来不过是这些 AI 投资的一个零头，所以说是悭钱，实质上是一次资源的再分配，一方面是大规模削减人力成本，另一方面就将资金投入 AI 这个黑洞。亚马逊、谷歌、Meta、微软这四间公司预计今年合共会对 AI 相关的基础设施投入资金是接近7000亿美元。那究竟 AI 是消灭工作还是创造工作呢？悲观的就有美国人工智能初创企业 Anthropic 的行政总裁 Jerry Amodai， 他预计未来1至5年白领的工作会受到很大冲击，包括在科技、金融、法律、资讯等领域的白领岗位有一半会消失。美国的失业率会推高到10%到20%。较为乐观的就是美国半导体公司辉达的创办人黄仁勋。他相信 AI 会创造更多工作岗位。他举例，放射仪器没有取代医生。放射医生的数量反而增加，因为 AI 帮医生处理更多病人。无论点呢波裁员潮是不争的事实。现在这个裁员浪潮由科技企业牵头，下一步是不是会扩散到其他行业呢？打工仔要做好心理准备了。今次就跟大家倾到这里，大家有个愉快的周末，我们星期一再见，我是李杰芝。

0: 平心而论去分析这件事的背后可能另有内情啊。
1: 平心而论来讲，我就话，
2: 唉，你哋唔使嘈啦，一齐约定听实，逢星期一至五早上9:10，由陈国新主持嘅《平心而论》啦。
3: 两位博士，梁烟成、梁英莲，连成拳，抽丝剥茧，深入分析，各有立场，各抒己见。梁烟成星期一、三、五，梁英莲星期二、四早上9:15，无论时人时事、国事家事、世界大事，梁烟成、梁英莲，万事有商量。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2: 各位，而家是方乐林为大家报道新闻。星期日清晨，北岸搜救队派出直升机前往 Squamish 以北的 Garibaldi Lake 拯救五名登山客。北岸搜救队在社交媒体上发文指，这些登山者经验和准备都不足，他们没有预料到该地区会被积雪覆盖，亦都没有携带应对这些天气状况或者这一类登山活动所需的装备。直升机在附近降落之后，搜救队为登山者提供御寒衣物，并将他们送去 Squamish 机场。北岸搜救队敦促户外爱好者在前往目的地之前需要了解目的地的情况，具备相应训练，并携带适当装备。 Garibaldi Lake 的路线属于高难度背巴客区，冬季积雪和天气变化大，游客经常低估风险。环境部预测今个星期有热浪来袭，加上天气持续干燥， BC 山火服务表示今年的山火季节会有更加大的挑战。山火服务表示，本省自4月1号以来已经发生超过100宗山火，和往年相约，但是现时天气干燥，加上较正常炎热的天气，山火威胁处于高水平。发言人提醒公众，到郊野地区时要提防引起山火，特别是干燥的草丛亦都可以引发大火。另外，在野外生营火时亦都要特别小心，要遵守生火指引。公众可以上网到山火服务网页查看最新的生火禁令措施以及受影响的地区。任何违例者最高可以罚款10万元，入狱一年。如果火竟然变成山火，罚款可以达100万元，监禁最多3年。加拿大统计局今日开始进行2026年人口普查。今年人口普查将会问一些新的问题，包括性取向和无家可归的状况。加拿大统计局助理首席统计师 Geoff Bobby 说，人口普查有很多重要的用途，为了确保普查的有效性，统计局必须尽可能接近 100% 的回复率。民众会在今日起收到信件，信件内将会提供有关如何填写人口普查问卷的资讯，可以以邮寄方式、电话或者网上填写。如果想亲身填写问卷，亦都可以安排人员上门拜访。Geoff Bobby 话：人口普查是强制性，因为他对加拿大人、政府和私营部门都非常重要。加拿大统计局将会要求所有人在5月12号之前完成问卷。如果不填写人口普查问卷，将会最多收到两封提醒信，可能接到电话、加拿大统计局人员上门拜访，并可能面临最高500元的罚款。各级政府将会使用人口普查数据来规划各项计划和服务，例如联邦政府向各省和地区提供的资助、公共交通路线、退休金和儿童福利金等。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3: 温哥华早晨，
4: 咁啊，系2026年嘅5月4号星期一嘅早上，亦都系农历丙午马年嘅3月18日嘅。各位听众朋友早晨 ，Frankie 哥早晨。今日咧系阿梁丽晴 Linda 早晨，
5: 早晨啊，陈建邦听众朋友大家早晨啊。
4: 有一把
5: 不同的声音，
4: 既陌生又熟悉的声音出了来。
5: 沒錯
4: 一般平时都是在自形自美啊，在家居热线听到他的声音的。但这几天又会再听到梁丽晴的声音。他又要摸黑啊，今天不用了，日头我们那个
5: 好了一点的了。
4: 5:45
5: 了。是啊，开心了很多
4: 了。
5: 是啊
4: 是啊。大家早晨，大家早晨。
5: 早晨早晨。
4: 那么回到来呢，哇，发觉原来我们温哥华的天气呢真是热的。我在三藩市的温度呢都是13-14度、
5: 啊欸。好舒服喎、啊、咁。
4: 好舒服的、啊啊。但是昨晚回到来的时候呢，一出到去那个的即室外呢，拿了行李在室外呢等啊，不得喎、啊、为什么天气这么舒服，舒服得来不用着褛，不用着绳。
5: 是平时不是的嘛，平时我们譬如去一些热的地方回到来即刻要攞返件褛的嘛，调返转的嘛。
4: 咁所以呢一听我冇冇计啊，因为BC 省呢在这个星期呢，上个星期的 weekend 呢、到 今日同埋听日咧个温度咧都算系高，佢叫做 summer heat， 就未到、哦、未到热浪，
5: 系系
4: 环境部就话 summer heat 啊，
5: 咁都几紧要噶。其实
4: S 早咗，
5: 其实星期六嗰日晏昼都已经开始好热噶啦，
4: 系咯系咯，冇错啦，
5: 星期六
4: 啊嘛，就系、
5: 是、啦，就 weekend 嗰阵时就真系好热啦，
4: 系啦，系啊，佢因为呢、這、一个呢一、這个嘅高压脊咧系一路向住我哋嘅沿岸嗰边一路 extend 过嚟啊，
5: 嗯，
4: 咁啊，所以咧周末嘅时候咧，礼拜六开始咧，礼拜一今日咧，
5: 今日都系
4: 最高26度啊，
5: 系啊，犀利啊，
4: 我哋嗰个天气大家话俾你听，
5: 中意热嘅朋友就好开心、啊。
4: 当然，佢仲有啲内陆嗰啲咯，可能个温度仲会高啲添。
5: 嗯，冇错，系、啊、
4: 所以咧喺嗰个嘅即系温度上边咧，呢两日咧大家都可以好轻松。不过后日开始咧就唔同啦，
5: 系啦，
4: 开始又唔同人间品啦，
5: 又是凉翻少少噶啦。
4: 晚黑咧，佢嗰个温度咧都系大概11-12度到嘅啫，咁、就其实舒服嘅。如果你讲嗰个温度嚟讲咧，
5: 系
4: 舒服嘅。不过可能琴日一翻到嚟嘅时候，有比较即系凉凉地嘅一个温度，突然间跳到去一个咧系较为暖嘅温度咧，就有少少唔惯啦。
5: 系啦，调翻转咁啊！
4: 第一次喺屋企执执下嘢，得到成身汗嘅啊嘛。
5: 系系会，
4: 因为几紧要啦，
5: 真系会啊！
4: 不过我唔够你啦，你直情系早四月嗰时候你都热过一轮啦，系嘛？
5: 热过一轮嘅意思系咩？哦，翻香港系咪啊？系 啊, 啊，有试过有两日啦，30-31度，哇！真系热到咁紧要啊，真系。
4: 哦，你顶得顺啫你。
5: 你系去玩都顶得顺噶啦，顶唔到都要顶噶啦，真系冇办法，系流汗啫，其实冇乜所谓嘅，系啊系啊，流汗咯。
4: 唔系香港嘅温度真系冇得讲嘅，
5: 系冇得讲真系。
4: 但系佢热起上嚟咧，同呢度嘅热法系唔同。
5: 系唔同人饮品咯。
4: 呢度嘅热法就唔同人饮品。
5: 系啊，
4: 因为你俾个太阳系咁赤住晒咧，
5: 系
4: 好劲嘅晒啦，系嘛？所以我谂呢样嘢咧，大家要留意一下。不过有一样翻到嚟咧，我见到啲油价咧。
5: 哇，犀利啦！
4: 真系，
5: 零零头系咪？
4: 救命啊！
5: 系啊，好高啊啲油价。
4: 咁啊，究竟而家呢个油价会去到几高咧？咁啊，真系我都想问翻大家先啊！因为上个星期五开始咧，又加咗豆领。
5: 嗯
4: ，OK。咁而家咧，我琴日翻嚟咧，见到系2.0几一公升啊。
5: 哦。
4: 2.0几一公升
5: 啊。系啦。
4: 咁而家有一个嘅首席石油嘅首席分析师就话咧。我哋嘅油價咧，上個禮拜五講嘅就話大約會起5%啦。呢個冇得避嘅，係目前現實嘅生活嚟嘅。未來幾個月我哋都會好艱難噶啦。
5: 唉，點解油價會咁係咁升係咁升咧？咁當然係美國同埋伊朗個衝突啊，冇轉機啦。咁另外啦，霍爾木茲海峽咧仲係繼續封鎖啊嘛。咁所以佢話：，唉，呢個情況可能會持續到陰公啦，持到去2027年初，即係出年喎嚇。咁所以佢話：，唉，呢個時間咧都唔知道有啲咩方法可以做到噶嘛。
4: 總言之，而家政府咧究竟有咩方案幫大眾咧？呢樣嘢咧就真係要等下呢個發展經濟發展廳就業同埋經濟發展廳長啊，Ravi Kalon 啦，即係。埃爾倫咧就嚟到去搞啦嚇，咁啊呢位嘅石油分析師就話咧，我話就算啊，而家霍爾木斯海峽啊重開翻都好，油價都唔可以即時回落。佢預計咧，至少有未來2个月咧，都會係維持喺一個高水準、高即係高價位嗰個位度啊。
5: 咁啊，大家要捱貴油咯，又要。
4: 我又相信咧，我哋喺呢即係住喺呢度嘅人咧。

0: 呢個都係一個可以逃避要俾高油價嗰個嘅，即係。即係嗰種咁樣嘅程度，
1: 係咯，呢啲就可以啦。但如果你話即係你要揸車開工啊，譬如貨車司機嗰啲就冇辦法啦，嗰啲都要入噶啦，嗰啲。
0: 喂，咁啊，嗱，聽朝你車我啦。我後朝車你啦，
1: 好似唔係好啱路喎，我去好遠先車到你喎，要過橋喎你，咁早唔過橋？
0: 你過橋過兩道啫嘛，
1: 係過兩道啊，
0: 一道之後翻嚟一道啫嘛，
1: 係諗諗佢啊，諗諗佢，好啊，諗諗佢。
0: 咁你可以慳咗一日啦，一個禮拜你要慳咗兩日啦，我又可以慳兩日。
1: 但我好似翻三日嘅啫喎，
0: 三日裏邊你都有日日可以慳翻。唔係，其實咧，我哋啲車本身咧，佢哋嗰個耗油咧都已經係。改良咗噶啦，佢就 highly efficient 噶啦。不過當然，如果你話揸電車嗰啲，開心曬。
1: 係咯，入電就可以，冇錯
0: 啊！我唔使入油。
1: 跟住有啲人咧揸緊電車嗰啲話：，我就唔使入油啦，睇你哋入貴油咁啊！好多朋友都係咁講係嘛？
0: 係咪？你話咧，你哋個個都愁眉苦面。
1: 咪係咯。
0: 啊，我就唔使愁眉苦面嘅。我話你老實講，你用電嗰啲你都要叉。最好就我哋曾經發覺有輕嗰啲叫做輕汽車啊，
1: 係啊係啊，聽過
0: 用水嘅啫嘛，
1: 更加好啊，更加好啊，係啊。
0: 不過而家制水又
1: 未必係點，係啊，有一條數
0: 嚇。好啊，同大家講下今日我哋嘅天氣狀況如何好唔好？
1: 好啊。
2: 1320天氣報告。
1: 时间嚟到早上的6:12，今日会天晴，阳光普照，最高的气温会去到26度，日出的时间就已经过了，落雨的机会是10%。
0: 今晚主要都是天晴的，最低气温降到摄氏13度，落雨机会有10%的，日落时间8:32。
1: 到了明天星期二，仍然会是天晴阳光普照的，最高的气温低一点点，就有摄氏的22度，但落雨机会也有10%的。
0: 好了，预测未来的天气，星期三和星期三有阳光，间中有云层，去到星期四和星期五就主要多云，不过间中见阳光，气温就徘徊在摄氏的16-19度之间，落雨机会最高30%。
1: 现时就吹紧微微的北风，AM1320华侨之声室外的气温有摄氏13度，相对的湿度是82%。
2: 1320马路情报，
0: 你嚟到早上的6:13啦，吓，而家只不过都系6:13啦，咁啊，但系咧喺呢一个嘅交通方面咧，就系 King George Boulevard 嘅北行啊，就夹住104 Avenue 咧，已经有一宗嘅事故发生咗啦。咁啊，5:45已经出啦，系咪？咁点解都仲有咧？好啦，另外一道嘅交通事故咧，哇，今日都有几宗吓，就系喺。苏里士的就是84 Avenue 夹住156街，咁就而家咧系有交通事故发生啦。另外一宗嘅咧就系91号公路嘅北行啊，就系夹住 Alex Fraser 桥嗰度咧，系亦都有交通事故。咁而家总共今朝早咧都有三个嘅交通事故现场喺度嘅。咁当然啦，而家开始咧就车辆啊，各个桥梁啊同埋公路上边咧开始见到车多噶啦。大家一定要小心驾驶。
2: 离开香港一段日子，你最怀念是街角茶餐厅的奶茶味，定是维多利亚港吹来那阵咸咸地的海风味？纵然相隔千里，无论你身在何方，香港始终是我们心底最深的牵挂。由香港资深传媒人李锦鸿主持的《香港家书》，用声音写信为你传递关心，连系你同呢片土地之间最温暖的距离。逢星期一至五早上9:40，《香港家书》，李锦鸿。
3: 一封家书，一声关注。
0: 早上6:15啦，加拿大嘅经济，梁丽晴，你点睇咧？
1: 唉，
0: 唔好鞋啲，我都未讲，你就鞋定先，你真系
1: 都啱噶啦，鞋定先都啱啊，即系同我哋呢单新闻都即系差唔多噶啦，即系个个都唔系咁开心噶啦。
0: 点解咧？
1: 点解咧？乜都贵咯。
0: 其实加拿大咧嘅生活一般个状况咧，大家都会好可能系用一。某一類的借貸形式，譬如我們有房屋的 mortgage， 這個是最多人有，另外就是我們有 line of credit， 有信用額，即是信貸額，另外就是信用卡，

0: 咁而家加拿大人咧喺度苦苦挣扎，点样去还翻俾嗰啲信用卡啊，同埋按揭啊呢啲咁嘅债务嘅时候咧，嗰、那个负担咧系不断加重。而家我哋嘅经济危机咧已经开始啦，带嚟嘅金融冲击咧，其实唔系单止影响而家呢一批，更加新一代人咧。是可能会留下一些创伤给他们。
1: 嗯，是了。根据环球邮报一个的专栏作家，他也是一个的合规的顾问，也是个加拿大的银行的家来的。他呢就说了，有个撰文就说，他说其实加拿大的家庭的债务呢，在国内的生产总值，即是个 GDP 呢，就占了比例高达这个 103% 的。在这个经济合作器这个发展组织 OECD 呢，有34个成员入边，成员国入边咧，原来都排第二嘅。嗱，瑞士仲紧要啦，原来系128% 比例咧，系高居呢个榜首啊！
0: 嗱，大家讲紧呢个国内生产总值占比话，已经去到103%。咁另一种衡量家庭嘅债务方式咧，就系以税后啦，我哋 disposable income 啦，就可以支配嘅收入咧，大概百分比嚟到计。加拿大的家庭的个债务大概是约占我们税后的收入的 180%。
1: 嗯，系啦，咁啊，亦都根据呢个系信用评级机构啦 ，TransUnion 咧，佢有个嘅报告就话，佢系加拿大嘅家庭咧嗰个债务嘅总额啊，咁啊去到2025年嘅年底咧，就会达到2.6兆元啊吓。喺过去嘅一年入边啦，我哋嘅本国嘅大多数嗰个类型嘅贷款嘅平均嘅消费者个余额都增加咗嘅，增加咗咧4%嘅。
0: 大概咧，你睇睇啦，舊年嘅數據嚟講咧，加拿大人非但係冇減輕我哋嘅債務啊，反而咧就越埋就越深啦。今個月咧較早嘅時候咧，加拿大大型嘅破產清算公司咧，佢都發布咗由佢嘅委託嘅一間嘅市場進行一個嘅調查。呢個調查咧就探討咗加拿大人咧對個人嘅債務啦、預算啦同埋債務知識方面嘅態度啊。
1: 嗯，系啦，结果点咧？咁样，原来有一半嘅受访者就话啦，佢话对于自己一生要承担嗰个债务金额咧，咁感到好后悔。
0: 我谂你明唔明佢哋嗰种嘅心态咧？吓，
1: 即系咪本身佢哋唔想借都唔得，而家借咗之后佢哋有啲后悔？
0: 嗱，
1: 系咪咁嘅意思咧？
0: 个问题咧，唔系话我借咗之后后悔，
1: 嗯，
0: 而系我当时有咁样样嘅收入。
1: 系
0: 咁样个经济环境下，
1: 我就去借，
0: 我去借钱，
1: 我就有钱还，
0: 就有钱有力，我即系有咁嘅能力去还。
1: 还系啦。
0: 咁但系当而家个经济一差嘅时候咧、
1: 嗯，
0: 可能我份工冇咗，
1: 系
0: 我要转个另外一份工，
1: 买嘢食又贵咗，
0: 嗰个嘅收入可能少过以前。
1: 系
0: 咁，但系咧我借钱嗰个拍嗰部分咧。是不特止不会减少，我还要再增加，因为我要补足一些我是欠缺的地方，
1: 所以就艰难咯。
0: 所以咪变咗变咗一路加嘅时候，变咗后悔咯，咁嘅心态。
1: 冇错。
0: 咁而家呢个嘅目前嘅债务水平咧，感到比较担忧嘅人咧就少啲。咁、
1: 嗯、
0: 但系据加拿大嘅统计局嘅数据咧，加拿大而家拥有七国集团入边受教育程度最高嘅劳动力嚟嘅噃。
1: 嗯，系啦。
0: 即系我哋呢边嗰个嘅受教育程度系唔错添嘅。
1: 系啊，系仲系最高。咁有一个好令到人咧都好惊嘅就系咧，佢话原来呢个调查就发现
0: 震惊，
1: 系啦，
0: 未到惊，
1: 未到惊，系震惊。咁佢咧就呢个调查咧。我都怕啊！其实调查咧就发现啦，佢系原来有20% 嘅加拿大人咧就表示啦，佢哋唔系好了解啊，嗰个利率上升系点样影响到佢哋嘅财务状况咁话喎。
0: 冇理由噶，你嗰个利息一上，
1: 系咯就要俾多啲钱
0: 噶啦。即系咁样睇，咁样睇、
1: 嗯，
0: 有啲人咧就系用呢一个嘅信用卡嘅，
1: 系
0: 信用卡有好多时候咧，佢哋会俾一啲优惠利率嚟嘅。因为利率嚟嘅，但系当你还唔到或者你系过咗期嘅时候咧，咁佢嗰个利率即刻上噶啦嘛。咁、
1: 哦、
0: 如果我哋加拿大嘅央行将个利息系稳定喺而家嘅2.25%度咧，其他啲银行咧加息嘅机会咧就唔会咁多，因为暂时嚟讲大家都企喺呢个位度。
1: 嗯，
0: 但系如果 Bank of Canada 话，诶、哎、中央银行唔得，而家形势通胀可能会快得好紧要，我要加啦咁，只要唔好加多。1/4咁你喺嗰个还款嘅嗰个能力上面呢你就会有受阻滞嘛，所以佢又驚呢样嘢嘛，咁、
1: 嗯嗯、
0: 所以呢债务呢 本身咧唔係通往更高生活嘅水平一個嘅捷徑嚟嘅，因為你借錢啫嘛，明唔明啊？咁而係一種我哋叫做陷阱嚟嘅。咁所以債務越多嘅話咧，尤其是當經濟衝擊發生嘅時候，例如失業率上升、利率上升，咁你新增加嗰啲關税或者戰爭嘅時候咧，對家庭啊、企業啊同埋啲政府財務嘅健康咧，那個威脅就大啦。
1: 嗯，冇錯。
0: 系嘛？
1: 牵一发动全身啊！呢、這个真系
0: 咁，所以咧喺呢个预防方法点做咧？阿梁丽晴，
1: 嗯，系啦，点样做咧？吓
0: 嗱，专家咧就咁解释，你又可以咧，睇下系唔系做一啲，譬如二计划啦，我哋叫做 financial planning 啦，我哋叫 financial planning 啦，
1: 系系，
0: 睇下你嘅收入几多，
1: 要计计数，
0: 系啦，再唔系咧，可以揾一啲理财专家，佢、
1: 啊、
0: 哋会有很多很好嘅方法，
1: 系教你点样转嚟转去，
0: 始终系呢方面嘅专业，
1: 系啊系，
0: 佢会睇到你成个嘅收入，咁然之后同你切啦。喂，梁丽晴，你啊周不时走去买下呢个化妆品，买嗰样，你买少两样，你都唔会、啊、有蚀底噶嘛？你其他嗰啲呀，搽一样咁靓，
1: 所以而家都系啲嘢都系要一啲一啲悭啲悭啲，咁就咁先可以做到，即系过生活啦。真系而家都几艰难，
0: 因为冇嘢噶，因为当你要面对现实啊嘛。有一啲平时我可以去一个月咧，我会睇譬如每个礼拜我都睇一场戏嘅咁。
1: 嗯嗯。
0: 但系而家唔得啦，而家可能一个月咧，我要睇得一场嘅啫。我其余嗰啲钱我要悭翻嚟咧，系要交其他啲必须用嘅嘢。
1: 系系，
0: 系嘛？
1: 你要谂
0: 一谂，
1: 基本个开支就冇得喐噶啦。譬如你好多嘢，譬如你手机啊、电费啊、水费嗰啲，都系一定要交噶
0: 啦，
1: 系嘛？但系即系变咗娱乐嗰方面，自己 cut 少咗咯，即系唔好去咁多旅行啊。可能唔好食啲咁貴嘅嘢啊，係咯，喺呢啲咁樣慳下慳下咁樣咯，
0: 係啊，
1: 俾一啲你真係每個月都真係要俾錢，譬如你公屋一定要啦，
0: 公屋嗰啲你冇得走，
1: 係咯，冇得走啦。
0: 呢幾年你 lock 咗個 rate 係幾多？你每個月就有咁多。
1: 譬如好似你買藥要食藥嗰啲又冇得走啦，係咪？咁有啲係真係冇得走嘅。
0: 咁所以咪就話你可以減嗰啲咧，通常嗰啲係非必要嘅，
1: 嗯，冇錯，
0: 同埋係一啲叫奢侈啲嘅，
1: 係啦係啦，
0: 嗰啲你咪可以 cut 咗佢 ，cut 咗佢之後咧，可能。这段时间会很难捱，但是你会看得到呢，你那个财政那个的压力呢是会有少少的，
1: 少
0: 了很多，你是最多没了一些你平时
1: 去的娱乐，
0: 但是现在的重点是你平时没得去，即平时我喜欢 看几场戏，
1: 现
0: 在我看少了，因为为什么呢，我要将这钱留下来给车
1: 冇錯，入油啊嘛，
0: 是啦，
1: 咁或者去下唔好睇戏啦，出去我哋咁多咁靓嘅公园去行下公园都好嘅，
0: 系咯，冇错啦，
1: 行
0: 公园咯，
1: 系咯，行公园
0: 健康啲好啊，
1: 系啊，而家又好天啦，已经，
0: 即系我同意你嘅睇法，
1: 嗯，冇错。
2: 恩语同路人。
3: 今次的嘉宾是张马莲，
4: 他们说现在很多人信了邪教的，那些邪教是什么呢？你计较啦，你比较啦，人生你一计较呢你就很糟，一比较就觉得哇好像有自己很多的欠缺的，最后他说最好笑的就是睡觉，我是的，即很多沉睡了的，即他不醒觉其实人生真的苦短的。
3: AM1320 逢星期四晚6:30
5: 带来中国最新的发展动向，趣闻日事，中国新知。
1: 时间来到早上的6:24，我们经常都说，社会就不停地要进步，发展的项目都一日千里。好像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就发布了2025年一个叫中国科学十大进展，在600多项的基础研究进展里面，哇，经过两轮的投票和有评审之后，入选的包括什么呢？原来是有月球探测器嫦娥6号的样本，原来首次揭示什么呢，就是月背后的历史啊，和巨型的撞击的效应，很有趣啊。还有这个创新的方法实现一个规模化的装备，柔性超皮金刚石薄膜。哇，这是什么来的，很犀利啊。
0: 讲完你都
1: 不知道说什
0: 么。不知道
1: 说什
0: 么。总之是一个科学的一个大进展。
1: 没错。
0: 其他入选的基础研究进展呢，就是可控核聚变大科学装置实现益度运行，例如发现神经一个呢个系咩受体同埋菌，即系菌啊，嗰啲病菌啊，或者嗰啲细菌嘅菌源调控物，同埋咧佢喺嗰个心血管同埋代谢性疾病之中嘅作用，
1: 好犀利啊吓！ 系啦，咁另外咧一啲嘅基因编辑咧，又话猪肝啊，大家都听过啦，植入去人体一个突破一个嘅动物嘅器官移植个壁垒啦。另外啦，炎性啊，一啲嘅衰老嘅机制咧，分析一下点样同一啲嘅多维靶向呢个干预啦，好深啊，深渊海沟最深处发现一啲嘅繁盛嘅化合物嘅生物群落咁啊，好犀利啊！
0: 全功能嘅二维半吓、啊，即系二维码啦，我哋叫导体直基混合架构嘅二质集成闪存嘅晶片，
1: 犀利！晶片、啊，
0: 我净系咁多讲，我识晶片。
1: 系
0: 咁啊，实现咧基于熔岩堆喺呢、這个导有核燃料嘅转换界面调控新方法，创制面向呢个空天应用嘅高性能油性铝层太阳能电池，
1: 太阳能我又知
0: 太阳能电池
1: 几深喎、啊，真系吓，即系发展，
0: 呢
1: 个
0: 系十大进展，
1: 所以系咯，即系继续咁样发展。
0: 但系呢个只不过系佢哋即系发展落嚟嘅，但系系咪真系仲要大批号嘅，即系大批量嘅生产呢，仍然有一段距离咯。
1: 系啊，仲要继续研究，跟住可能有好多地方先可以
0: 開始。即系睇得到嗰啲十大嘅进展里边咧，都系同化学研究有关。跟医学的研究有关，跟太空的物料的研究有
1: 关，是吧？都是那些。
0: 我想即中国在这方面呢，的确是加强了他们的科研方面的一些做法。好了，那么刚刚在那里年初的时候呢，马年过完的春节之后呢，在安徽皖南山区有一个青阳小城，在凭藉一场的宠爱、
1: 这
0: 个宠爱之旅呢，竟然间意外爆红，可能他预先没想到这样、但是因为这个宠爱的旅行呢，就令到这个地方突然间就爆红。
1: 成为了两岸年轻人都追捧一个很新型的葵宠，即是宠物、原来、就是你的小动物、你的心爱的小动物去一些旅行的目的地。原来他说这里的人口其实不够30万的一个小城里面，但是呢就竞争很激烈，就脱颖而出。为什么呢？原来呢游客的人次，哇，7万人次创了历史的新高。
0: 因为它有一个景区叫做九子岩景区，好劲啊，这个突破七万啦，人次创新历史新高。咁啊，宠物嘅友好店嘅酒嗰、那个又友好嘅酒店啊，就是、一房难求啦。
1: 系，
0: 佢用一套完整嘅服务系统，咁啊诠释咗咧青阳最宠你呢、
1: 這个，又系个宠
0: 宠物嘅，
1: 系啊，有个口号噶，
0: 亦都为咧两岸民旅啊发展提供咗一个新嘅借鉴。
1: 系啊，好得意噶，呢个好受人欢迎啊！点解咧？因为葵宠旅行啊、松弛漫游呢啲啊，哇，好多年轻人都中意，因为唔想咧同嗰啲毛孩子分离啊嘛，想去旅行都想同埋佢哋一齐去咯。
0: 啊，嗱呢样嘢咧，佢就识食正条水啦。
1: 系啦、
0: 啊，咁啊，如果你去到呢、這、一个。宠物的友好的服务呢，更加是延伸到去住宿的领域了、你带着它玩啫，
1: 是啊，
0: 夜晚要睡觉的，
1: 没错，
0: 你要睡，它也要
1: 睡，它也要睡，
0: 是不
1: 是？
0: 是啊。九华山德茂堂的度假村呢，有一个初心三舍等等这些民宿呢，就推出了专属宠物的客房了。
1: 啊，系啊，好得意噶吓！咁啊，呢啲客房啊，当然啦，就配备好好噶，又有呢个嘅防滑垫啦，有宠物嘅餐具啦，仲有啲空间咧可以俾宠物嘅餐厅，有游戏嘅空间，哇，犀利啊！同啲宠物做下 SPA 啦，咁啊又有餐饮，哇，所以咧真系。啲宠物都好幸福啊吓，
0: 系咯，哇，真系正啊吓，
1: 正，
0: 你得闲带你嘅宠物去玩下，
1: 好好好，等我有宠物先啦。
6: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7: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8: 各位，而家系方乐林为大家报道新闻。美国喺中东时间周一上午启动名为自由行动嘅计划，引导被困喺霍尔木兹海峡嘅船只安全驶离。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两艘悬挂美国国旗嘅商船已经成功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另一方面，同伊朗革命卫队关系密切嘅通讯社指，一艘美国军舰意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无视伊朗海军警告后，在伊朗港口城市贾斯克遭到革命卫队两枚导弹袭击，被迫掉头撤离。报道未有提及事件造成的具体损失和伤亡情况，不过美国中央司令部在社交网站否认事件，强调没有美国海军舰艇遇袭，美国正支持自由行动并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鉴于大温地区干旱日益严重，大温地区管理局自5月1号起已经禁止所有草地浇水。当局通常在5月初实施夏季用水限制，但是今年采取不同寻常的措施，5月1号跳过第一阶段，直接从第二阶段开始实施用水限制。预计夏季限水措施将会在5月1号至10月15号期间实施。大温地区发布的公告指出，鉴于长期天气报告显示将会出现持续高温干燥，当局需要确保将处理过的洁净食水用于最需要的地方，包括饮用、烹饪和清洁之上。第二阶段的用水限制禁止所有住宅和非住宅物业淋洒草地，但是可以浇灌树木、灌木和花卉。住宅用户可以在早上5点至9点之间使用洒水器浇灌树木、灌木和花卉。如果是使用人手浇水或者是滴灌，就可以随时浇水，而水管必须配备自动关闭的喷嘴。菜园就不受用水限制，用户可以随时浇水。香港政府表示，为期15日的大埔宏福苑7栋楼宇居民分批上楼安排今日结束。政务司副司长卓永兴说，绝大部分住户在这15日期间上楼，少过10户需要另外处理，约50户选择不上楼。卓永兴说，7栋楼宇经大火后多处存在安全隐患，安排1670几户安全有序上楼是极具挑战的任务。他说，由移除悬空棚架，加固楼宇结构，在损毁窗户加装防坠安全网，清理公共地方堆积的残碎瓦砾，陪同居民上楼，提供情绪支援、出入人流管理，以及安排大量跨部门的支援人员等，当局均需仔细筹划部署，确保居民和公众人员安全。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9: 1320天气报告，
1: 来到早上的6:33，今日会天晴，阳光普照，最高的气温有摄氏的26度，落雨的机会有10%。
0: 今晚主要是天晴，最低气温是降到摄氏的13度，落雨机会只有10%的。日落时间8:32。
1: 听日星期二会天晴，阳光普照，最高的气温是摄氏22度，落雨的机会是10%。
0: 预测未来几日嘅天气啦，星期三咧就系有阳光先，不过间中见云层；去到星期四咧就系调翻转啦，就先多云嘅，不过间中都见阳光。咁但系星期四咧就系阳光咧就较呢个嘅云层咧较为多少少嘅。咁去到星期五咧就主要多云吓，咁啊间中见阳光。气温咧嗱由摄氏嘅16度咧系同埋至到19度之间嚟个徘徊嘅啫。气落雨机会最高30%。
1: 现时咧就系吹紧微微嘅北风啦，咁 AM1320华侨之声室外嘅气温咧系摄氏12度，相对嘅湿度系94%。
9: 1320马路情报，
0: 好啦，早上嘅6:34啦吓，咁啊，除咗头先我较早之前所报告嗰三宗嘅交通事故咧。就而家已經冇新嘅交通事故啊，或者係其他嘅壞車報告嚇。不過我再覆咗多一次咧，邊三個地方咧係有交通嘅意外地點啊？第一個咧就喺素里市 King George Boulevard， 即係99號 A 公路咧，夾住104 Avenue 嚇，係講緊 King George Boulevard 嘅北行方向，夾住104 Avenue 咧係有交通事故嘅。另外一宗咧都係素里市嘅，就84 Avenue 咧。夹住156街嗰度咧，就影响咗双方向嘅行车啦。咁啊，最后呢一宗嘅咧就喺 Delta 嘅，就系91号公路嘅南北行方向嘅北行啦，夹住 Alex Fraser 桥嘅。不过呢个就好好，因为啱啱讲完冇耐咧，就已经弹咗出嚟咧。哦，嗰度已经清理完毕啦。咁即系嗰边咧，交通嘅状况咧，可能慢慢会恢复翻比较系顺畅一啲。但系其他嘅桥面，包括 Port Man 桥啊。99号嘅西门桥啊，即系 Golden Gate 啊，第二匝桥咧，都已经开始见到车多噶啦。 咁喺呢个方面咧，大家一定要记住小心驾驶。
9: 财经消息，
0: 我哋早上嘅6:36啦，同大家讲下北美股市方面嘅消息先。喺北美股市方面咧，纳斯达克指数上升9.79。报25,124.24，
1: 道琼斯工业指数系下跌197.07，报49,302.07。
0: 标准普尔500指数下跌14.62，报7,215.5。
1: 多伦多综合指数系下跌128.09，报33,763.09。
0: 黄金咧下跌51.9，每安士报美金4,563.1。
1: 白银系下跌0.9，一安士报美金73.28。
0: 原油上升5.2，每桶报美金102.4，比特币下跌401.12，对唔住上升401.12，每比特币报美金78,960。
1: 跟住系亚洲股市收市方面嘅消息，香港恒生指数系上升319.35，报26,095.88。
0: 咁啊，由于咧中国嘅系五一嘅黄金周假期，所以系冇事嘅。现在为大家报道加元对部分外币买卖中间价，一加元对美元0.735，对欧罗0.627，对日元115.49，
1: 一加元对台币23.234，对港元5.761，对人民币5.022，汇率随时变动，以上价格仅供参考。
10: 求真、严谨、敏锐，
11: 李杰之；
10: 专业、客观、持平，
11: 李杰之；
12: 拥有丰富新闻经验的资深传媒人李杰之，秉持多角度思考，不偏不倚，在喧闹的世界中，将复杂的时局拆解得清清楚楚。他的评论有温度，有深度。
10: 逢星期一、三、五早上9:50，知天下事，节目主持李杰之，由家事、国事、天下事都时时关心，同听众一起知天下事。
13: 知天下事是由幸运海鲜酒楼赞助播出，
5: 带给你最新的娱乐消息，花边趣闻，娱乐头条。
1: 来到早上的6:38，跟大家讲一下娱乐消息。组合草蜢前晚就举行第六场的 Free in Love 草蜢演唱会2026，担任首场的嘉宾就有陈奕迅和太太徐浩莹，有邝美云、冯允谦、黄淑曼、车婉婉和刘鸿龙都一起来捧场。而在1月底完成了20场跨年红馆演唱会的张学友就担任这个表演嘉宾，哇，全场都起晒高潮啦，
0: 歌神
1: 了，歌神都嚟埋，犀利。
0: 咁啊，张学友咧喺工作人员列队鼓掌之下咧，就行上个舞台啦，同草蜢就合唱《暂停开始过》。咁啊，蔡一智咧就话喺25和40周年嘅演唱会都请到张学友担任嘉宾咧，特别系具有呢个好深刻嘅意义。
1: 系啦，咁亦都咧，佢哋咧，原来草蜢咧视呢个张学友为呢个即系师傅梅艳芳之后嘅另一个长辈啊。咁啊，学友咧就笑啦，佢话：哎呀，我本来咧唔戴眼镜上台噶，但系啲草蜢咧，你知啦，佢哋三个好似食咗防腐剂咁，出场嘅时候咧，台下嗰啲人话：你最好戴翻个眼镜啦，点解啊？遮下啲皱纹啊、眼袋啊，睇起上嚟夹啲。咁啊，全场咧都喺度笑啦。
0: 咁啊，蔡一智亦都踢爆啦。哦，张学友一直有问佢同阿草蜢咧，边个先至系前辈咧个疑惑嘅。咁啊，学友啊成日话啦，我哋出道先，我反对啊，因为我哋参加完新秀之后咧，我参加19区歌唱比赛系唱学友嘅《造梦者》噃。
1: 咁大家咧都系自爆入行经过啦。咁啊，学友咧其实咧都算系草蜢嘅前辈嚟嘅。咁啊，蔡一智咧就送咗一个写住《学友兄，你是我们唯一传奇》。智威杰上嘅一个锦旗，即系佢三个啦吓。咁学友就笑笑话：，哎呀，我唔可以摆房入边啊。咁蔡一智就话啦：，你挂住一个人就得噶啦。咁啊，学友点回应就话啦：，原来
0: 入纸申请啊，
1: 挂张挂一幅嘢都要入纸申请噶啦，几紧要啊吓。咁啊，而阿蔡一杰咧同埋学友就合唱啦：，你是我今生唯一传奇。咁啊，大赞佢啦，哇，又好正啦，又正又亲切啦，感觉好似家人咁。咁啊，大家都有听过啦，就系话阿蔡一杰咧就有呢个脑癌啊。就话佢系好犀利啊，你好佩服佢咯，即系有仍然咧都去开过唱咁样咯， 咁樣佢就話啦，佢話：哎呀，我哋嘅情義啦，我哋好團結啦，咁咁佢就話，張學友就話啦：哎，我一個人唱四十年咧，就唔使理人啦，好容易嘅啫。但係你三個一齊唱四十年，真係好難噶，佩服曬咁樣。哇，大家都有唔同嘅意見噶嘛，因為
0: 你三個人嘅組合咧，始終都係一個
1: 難啲嘅。
0: 愣住阿梅艳芳嗰阵时嘅声势，
1: 系啊，嗰阵时系啊，
0: 起头啦，
1: 系啊，冇错啊。
0: 你比着嗰啲冇好似阿殿堂级嘅梅艳芳
1: 带住，
0: 你点出到嚟啊？
1: 有好多都好，有好多都系。
0: 但
1: 系佢当
0: 时嗰啲歌都红到去台湾嘅，
1: 系几好听嘅又，同埋即系似晒个名啦，跳扎跳跳扎咁啊，草蜢跳舞又得啊嘛，
0: 所以咪成个草蜢咁。
1: 系咯，就系冇改错名咯。
0: 好啦，殿堂级嘅乐队太极啊，前晚啊喺启德咧个体艺嘅体艺馆啊举。你去过那里
1: 是啊，去过啊，是啊，
0: 好靓，
1: 好靓，真的很
0: 靓。这个太极乐队四十周年巡回演唱会香港站以歌曲《迷途》就揭开了序幕。怀念已故的队友唐奕聪 Gary 的环节上面，荧幕上播出以往一些片段。
1: 咁太极咧又唱出咧一生不再说分离啦，表达对 Gary 嘅思念啦。咁另外咧，佢哋亦都喺演唱会度咧首次公开唱新歌叫《回忆杀》啦，同埋呢只歌叫《When You Need a Friend》啊，你需要朋友嘅时候。咁啊又献唱呢个歌神许冠杰为咗纪念太极乐队四十周年而创作嘅歌，佢叫《我愿长伴你》。哇，咁最后当然要 encore 啦，啲人就以一个留住我吧呢一只歌咧画上嘅句号啦。
0: 好啦，咁太极完场咧就受接受访问嘅时候大赞啦，哇，气氛好好吓，透露啊预计咧巡唱下一站将会喺外国举办嘅，
1: 哦 okay、
0: 希望咧等更加多嘅粉丝咧睇到现场嘅演出。咁至于提到许冠杰为佢哋嘅创作歌曲咯，咁啊佢哋直言啦。好感动啊，同埋好感激，因为咧系一个好大嘅鼓舞同埋惊喜。希望日后有机会咧邀请对方担任佢哋嘅演唱会嘉宾。
1: 唔知道会唔会嚟我哋呢度咧？温哥华咧吓？
0: 应该啊，佢睇你华人聚居多嘅地方，一个澳洲雪梨啊，温哥华、多伦多啊，美国嘅洛杉矶
1: 啊，好多地方其实
0: 你走唔甩嘅。
1: 几好，几好。好啦，讲下张柏芝啦。张柏芝咧近年主力喺内地发展啦，又要凑三个仔啦。咁啊，圈中出名嘅廿四孝好妈咪嚟嘅。咁前日咧就喺个社交网嗰度咧限时动态分享个影片，佢自爆咧夜晚前晚啊吓，系上吐下泻嗰个惊险嘅经历啦，阴公。佢话表示咧夜晚七点几上床瞓觉，但系。瞓下瞓下好肚痛哦、啊！
0: 佢话去咗两次洗手间，跟住咧就上吐下泻，然后咧就揿住个地下，真系咧差啲晕低啊！佢话咁啊透露啦，当阵时咧痛到要弯腰揿揿住个地下，期间咧更加发生一段嘅惊险小插曲，系乜嘢嚟嘅咧？
1: 原来佢话晏下昼嘅时候洗地用得太多呢个清洁剂啊，有啲泡啊。个地板咧未干晒，所以令到佢好滑咯。咁所以咧情况就相当之狼狈啦。咁啊，跟住佢咧就哎呀，算啦，虽然唔舒服，都刷完牙之后即刻上床瞓觉。
0: 好彩，第二日醒翻之后咧，身体已经无大碍，好感恩。佢就话咧，可能早瞓啦，早睡早起可能真系好啊。我一起身就会复原啦，好感恩身体冇事。咦，咁即系话咧，佢自己清洁屋企噶咯，可能
1: 系啦，佢自己做埋，系啊，
0: 冇个阿姐帮佢手啊。
1: 可能唔知咧，佢又冇讲系佢自己清洁，佢净系话清洁地板啊，咁就唔知啦。
0: 吓，
1: 讲下第二个，讲下范冰冰啦，好唔好啊？
0: 嗱，
1: 咁咧，范冰冰阿冰冰啦吓，嗱，第二十八届嘅意大利啊乌甸尼远尼远东电影节啊，讲错咗添。咁喺意大利嘅时间啦，咁啊就前晚咧就闭幕啦。咁啊，范冰冰主演嘅电影就叫《地母》啦，就入围主竞赛单元啦，但系最终咧就冇得到奖，咁啊只系有冰冰咧就得到呢个咩金桑树杰出艺术成就奖，都有奖攞。
0: 咁佢连日嚟咧就喺电影节唔同嘅活动度亮相啦，被问到点样看待咧自己目前喺内地嘅电影市场嘅地位嘅时候咧，阿范冰冰就表示：我自己就喺内地成长。只希望演好每一个剧本咯。
1: 系啦，佢话其实咧有时候结果唔系咁重要噶咋， 最重要就是个过程，用什么眼光去看待呢？就所以我现在可以做的就是拍好每一个剧本，演好每一个角色咯。
0: 更加强调，我无论是哪一度拍戏都好，个心依然在内地的，亦都会祝福内地的同行，希望用最真诚的心去对待一切，亦都注重做好手上的每一件事。嗱，呢样嘢咧，我觉得范冰冰咧系已经，我谂佢已经做出好多努力噶啦。但系佢嗰个嘅逃税风波咧，一由佢以前系刘晓庆，一轮依家轮到佢，但系因为佢系国际知名啊嘛，所以佢嗰个嘅逃税嗰个嘅形象同埋个金额咧，
1: 好深入，
0: 都好即系变咗好好影响啊。
1: 系啊，
0: 后嚟嗰一批嗰啲演员啊，嗰啲明星啊，佢哋点样样去倾嗰个合同？咁呢个咧，可能系令到佢喺呢方面咧。成日都有一種硬硬仗，一種我又不是第一個，我亦都唔會最後嗰、那個，點解你咁樣針對我呢？唯有講翻呢啲説話咧，其實俾中國嘅當局聽，我係知錯啦，我係希望你，
1: 我只係想俾心機做戲嘅啫，
0: 有好啲嘅俾我翻嚟。始終你內地嘅市場咧，十幾億人口，
1: 冇錯，係啊，
0: 我有一半人嚟睇我呢，唔得了啦，
1: 唔係冇錯，的確係嚇。好，講下呢個台灣女星啊，楊丞琳啊，咁佢2019年咧就被爆同內地歌手李榮浩咧就喺安徽省嘅合肥市嗰度咧係領證結婚啦。咁最近咧喺內地舉行嘅間房女的大
0: 房間女，
1: 哎 ，sorry， 房間女的大象世界巡迴演唱會嘅佢咧，話前日咧翻返合肥呢個好 street 嘅地方個開 show。
0: 雖然場外邊就落住雨噶啦，但無損啲 fans 嘅熱情啊！楊丞琳咧亦都心情大靚，換上多套嘅服飾，再歌又再舞。咁啊，期間咧更加大方提起安徽新抱呢個身份噃，即刻令到全場起哄歡呼啦！
1: 系啦，仲有啊，工作室咧喺个完 show 之后分享好多张嘅花絮照啦，就写啦合肥 check in 咁话，咁啊有啲思念唔使擘开口讲嘅，咁啊多谢合肥啦，就俾咗我好美丽嘅浪漫嘅雨夜，咁佢话咧，至于李荣浩咧就同老婆分头揾钱啦吓，咁啊喺琴日啦，同埋即系在前日啦，两晚就喺哈尔滨嗰度举行一个巡唱啊，咁啊由于个场地嗰度咧都几冻噶，佢就提醒啲 fans 咧小心冷亲啊，着多件衫啊，尽显呢个暖男嘅本色啦。
0: 绝对同意吓、好啦，呢位嘅内地花旦赵露思近日就喺泰国咧就为即将举行嘅演唱会进行彩排啦。咁啊，特登喺大前晚咧，就抽个时间就进行直播喎。啊，边食就边同啲 fans 喺度闲聊啦，即系吓系倾偈，又唔系聊佢哋啊，系聊啊，嗰个聊天嘅，
1: 系聊天嗰条，
0: 唔系聊佢哋吓，大家要留意，因为睇住佢呢啲咁嘅字咧，真系要好小心，
1: 系冇错，
0: 成日俾人哋误会，
1: 冇错，
0: 我成日都俾人阿荣恩误会我噶啦，真系。咁啊，佢透露咧，直播嘅时间咧就点咗啲泰国菜。虽然话咧呢几日咧喺泰国咧系食过最好味嘅一餐啊！
1: 哦，系啦，咁之后咧亦都有啲嘅相片发布啦，咁网民咧就发现佢颈后边咧，咦，好似有啲尘麻疹喎，咁啊好似直播嘅时候咧条颈有啲红点啊，咁啊为咗咧唔好等啲 fans 担心去解释啦，只不过自己唔小心搲到啫，就唔系皮肤敏感咁话。
0: 咁啊讲到落机当日咧就被泰国啲女 fans 系咁。吻佢嘅面珠仔，咁啊赵老师就话咧，当阵时就佢叫我过嚟嘅，我以为咧佢要同我讲说话啊嘛，啊点知佢就锡咗我一口，哦，真系好调皮，好调皮啊！
1: 咁跟住佢话，其实咧系我占佢便宜，我占阿 fans 便宜，啊调翻转讲，
0: 调翻转讲，
1: 识讲嘢系嘛？
0: 系，所以咧你要识讲嘢先至可以，我哋叫做识捞啊嘛，
1: 识冧到啲 fans 咧就系吓。
0: 好啦，内地女星另外一个啦，就系迪丽热巴。去年传出同经理人公司约满啦，当阵时就话咧佢唔愿续约个噃，之后经理人公司就火速辟谣啦。哇，大佬热包啊，我哋嘅摇钱树嚟嘅吓，咁啊随住阿杨幂等啊，咁啊相继离巢之后咧，热巴咧可以讲话已经系佢哋公司里边嘅唯一嘅顶流啦。咁所以佢动向咧，梗系备受关注啦。
1: 系啦，咁啊前日又有啲消息又点咧？又话啲合约已经到咗期咯，咁就话咧要准备择日官宣啊，宣布啦。 咁由于咧今次咧就冇发声明去澄清啦，咁有唔少嘅 fans 解读咧就成默认，即系你唔讲就系认啦吓。咁啲 fans 普遍咧都支持阿叶巴你炒啦，咁样佢话诶你经理人公司喺个资源啊、团队配置啊、公关方面啊都配合唔到你嘅发展嘅，希望咧因为希望叶巴可以做得更加好嘛。
0: 咁啊，加上咧佢早喺2017年成立嘅个人独资企业影视文化工作室，为将来嚟到发展留后路嘅。咁迪丽热巴咧嗰方面啊，暂时未有对呢个传闻作任何回应嘅噃。
1: 系啦，咁佢相信咧，佢下个月啦去北京啊宣传佢嘅新剧咧，叫《白日提灯》嘅时候咧，可能个合约嘅问题会明朗化啦。
0: 好，咁啊，讲下呢一个嘅ViuTV 啊超 club 嘅颁奖礼，琴晚就前晚举行啦。Mira 的人气王姜涛呢就打破了二奶命啦、
1: 哦、
0: 撼低了他的队友 Anson Low 的首夺年度男歌手金奖，令到 Anson Low 五连霸梦碎啊。
1: 嗯，是啦，咁姜涛呢又同严明熙呢世纪对唱，哇，头贴头啦，一支咪两粉用、哦哦、引起大家好惊喜啦。古天乐都犀利啊，神秘嘉宾的身份呢空降，哇，再歌再舞啊，当然就掀起全场的高潮啦。
0: 至于现场投票的人人乐坛年度歌手和歌曲奖呢，则由 AL Anson Low 林壮，咁佢都唔差啦，你攞咗个蓝金，又攞埋呢一个人人乐坛年度歌手同埋歌曲奖。
1: 嗯，系啦，咁其实咧就讲埋琴晚嗰个颁奖礼咧，就有16个奖项嘅。咁原来咧喺晏昼5点之前咧，嗰啲嘅每个歌手嗰啲歌迷啊，已经啲 fans 咧喺出边咧应援啦。咁啊，当中咧就以呢个系姜涛啦，同埋 AL 啊 Anson Low 啦嘅粉丝系最多嘅。咁啊，撑住雨，即系落雨吓，咁都落力咁样打气。
0: 哦，系。香港话咧有呢个嘅暴雨，
1: 系啊系啊，香港成有时都落雨嘅，
0: 系咯，咁啊连续4年咧获颁年度男歌手金奖嘅 Anson Low 今年就终于断缆啦，仅仅系攞到个银奖。咁佢着领奖嘅时候咧相当大方，我提到阿神图嘅时候咧，即系姜涛啊，就卖口乖话，
1: 嗯，系冇你哋咧我就行唔到呢一步噶啦。咁啊至于姜涛咧嗱。今次成功啦，做咗呢个零的突破啦，终于攞到第一啦。
0: 咁啊，点都好啦，恭喜佢啦吓。
1: 冇
0: 错
1: 啊。
0: 好啦，梁朝伟啊，影帝啊，咁啊，近日咧就现身广州，为电影《寂静的朋友》啊，《Silent Friends》啊进行路演，大爆新片咧要去到印度拍摄嘅，系同佛教有关嘅故事，咁啊题材都几得意噶。
1: 系咯，另外咧，原来又会拍一共有6集嘅剧集啊！佢就话啦，其实而家电影咧越嚟越萎缩啊！佢话有啲串流平台控制晒成个市场啦。佢话我都好想试一次体验下呢个电视剧嗰个感觉啊！咁啊，预计今年或者明年开拍啦。咁话
0: 期间咧，俾人问到啦，入戏同埋出戏嘅问题啦，呢样嘢啦，我讲入戏即系讲嘅嗰个角色，
1: 代入嗰、那个
0: 出戏咧就系点样
1: 出翻嚟，
0: 即系点勾翻个人出嚟，唔系话我点样打人出戏嗰个需要，
1: 系
0: 留意吓。咁啊，伟仔自己觉得咧，佢仲未曾行得出今次嘅角色啊，黄教授，因为最近咧仍然喺度阅读紧啲科学书，但系强调角色咧。是会慢慢地来到离开他的，不会对他的生活构成影响。
1: 是啦，咁现场有些观众就要求伟仔叫他做梁朝伟，吓唔得意嘅。伟仔就反问啦，你是梁朝伟，咁我是边个啊？我是黄教授咩？咁啊，
0: 哇，即刻引起全场大笑啦！现场亦都有观众为他准备了生日礼物啊，咁啊，伟仔咧亲自落台接过，又为影迷签名，哇，他都好宠粉啫。
1: 系咯。

0: 推神运啊！
1: 做下运动，个人都醒神啲啦。咦，着得咁靓仔，有咗仔女同啲孙去饮茶咧。
0: 你都好多节目啫。
1: 咁我哋呢啲退咗休嘅老友记，就梗系做自己想做嘅嘢，享受下生活啦。
0: 我都系咁话啦。仲有啊，收听逢星期一上昼7:50温哥华早晨节目时段播出嘅《老友记之彩生活》，学下点样做一个健康快乐嘅长者。记得听啦，老友记。
2: 老友记之彩生活系由长者家园浩林徐日轩特约赞助。
3: 从生活道出智慧，凭智慧领悟人生真谛，人生小智慧。
4: 其实为人处事咧，有好多啲小故事，属于大道理嘅一啲嘅例子啦。举个例啊，其实因为系咪可以随便咁嚟到去轻受咧？嗱，古时候咧就有一对母子啊，咁啊日子咧就真系老实讲句系非常之艰难，家里边咧穷到连嗰个锅里边咧啊嗰啲锅里边咧都空嘅。成日咧就食咗呢餐，就唔知道下一餐几时有得食嘅。好啦，见到有一位咧，当阵时嘅啊有钱有一位富有人家啦，乡绅啊，咁佢就睇到佢哋嘅情况咧，就好即系好可怜佢哋啊。咁啊送咗啲银两同埋啲药材咧，就俾呢对母子，咁啊缓解咧佢哋嘅燃眉之急嘅。嗱，大家谂下，当你系真系冇钱，你亦都系冇其他嘅来源。你但系即系有得食一餐就唔知道下一餐几时食咧，其实嗰种个生活系非常之穷困埋苦啦吓。咁个仔咧就当然啦，感激到咧热泪盈眶啦。点知个妈咪见到咁嘅情况咧，竟然间咧就面色一沉，就话咧嗱，你呢啲嘢咧原封不动同我送翻翻去。呢个妈妈对个仔讲，个仔梗系好急噶，咁又好委屈，又哽咽咁喺度问啦，娘亲。点解你个身子骨咁弱，但系人哋要拒绝人哋嗰个好意咧？咁嗱，呢个系相信好多朋友咧都会谂到好自然嘅一个嘅情形噶嘛。咁啊，妈咪咧轻轻咁摸住佢个头发啊，嚟到抚下，即系喺度扫下扫下嘅时候，语气好平静，但系就好坚定咁话俾佢听：我哋平白受咗呢一股咁大嘅恩惠，他日。如果我哋要还，我哋穷到系得乜嘢都冇，系两手空空，可能我哋连条命都冇埋，先至可以还到人哋嘅恩。咁呢啲系咪即系买咗你嘅命嘅钱咧？咁你又点敢去接受呢？系咪即系可能呢啲咁嘅睇法，会唔会大家令到有另外一个嘅，即系话恩呢一样嘢嘅睇法咧？系咪？其实每一日咧，我哋都系学紧，同埋点样去学识进即。进步少少嘅啫，你如果系多学咗一样嘅本领，你就少一句咧，我要求人嘅说话啦。只要你自己足够强大咧，你就唔会咧系俾其他人践踏你。我就算个本事唔大嘅话，你个脾气就唔好太大啦，否则你就会好麻烦。即系我自己都冇乜本事啦，咁我仲要耍脾气嘅话，咁咪即系揾自己嚟搞。能力唔系好好。你的欲念呢就不要太大了，否则、你会很痛苦的。因为为什么呢？我自己明明拿不到这件事，我做不到这件事，但我又很想要有这件事，我又很想要做到这件事，那你没有这样能力去做，那你不是很痛苦呢？其实踏踏实实地来到做好自己，一点一点地来到进步是最好的方法。将来的你呢一定会感谢，现在呢就是你正在拼搏的你。超换句话讲，我们是不是要考虑一下自己，需要回顾我们是不是真的一步一步来到进步，不要一下子想登天呢？这样讲少一点，其实讲多一点都是一些说话。如果鼓励给大家的话，其实人是有六张的底牌，做人有六张的底牌。第一张是要稳，风起不乱，局变不慌，沉得住气才赢得局。第二章呢就是忍了。如果懂得退一步的话呢，就是为了更大的空间。第三章就是诚意的诚，以真心做人，以信用做事。第四章是什么呢？是善，善良其实不是软弱来的，是 是一种很高层次的力量。那第五章是什么呢？就是智了，智慧的智。你睇透，但是你不会去讲出来，你不会将它讲，即是我们叫做讲晒它出来。你睇，你识睇，你就不去炫耀，这些是你那个智慧的表现。那第六章是什么呢？这个呢，我很多朋友都会拥有的，就是勤，勤力的意思。因为你勤力的话，一定是脚踏实地。那所有幸运呢，其实都原来藏在一个努力里面的。那希望大家能够借这六做人的六张底牌，是鼓励一下自己。第一张是稳，第二张是忍，第三张是成，第四章是善，第五章是智慧的智，第六章是勤力的勤。
5: 帐篷经验搭好优惠强势推出 The Break 本季最大型的促销活动现正火热进行，帐篷内的清仓货品最高有四折优惠，梳化只是399元起，指定床褥更低至半价，梳化、茶几、床褥、床架、餐床椅组合全部低过1500元，优惠只限 The Break 的帐篷优惠，详情店内查询 The Break， 让你悭更多。
6: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5: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7: 各位，现在是方乐林为大家报道新闻。
8: 温哥华市长沈冠健推出的零地税预算今年不加地税，不过就要在其他范畴大幅节省开支。温哥华市议员 Lucy Maloney 批评温哥华市政府按正地削减了一项为弱势人士派发降温包的计划资金。在五年前热浪来袭造成大温地区超过600人死亡的事件仍然历历在目。市议员 Lucy Maloney 表示，研究显示热浪的死者多数是长者、残障人士和住在较贫困地区的人，市府应该要持续投入能够救命的措施。温哥华市政府在声明中表示，他们优先考虑所有居民的安全，并已经重新评估使用夏季防暑资源的最佳方式，将重点放在可持续、以社区为本的方案。在高温天气期间启用市政设施作为避暑中心，增加喷雾降温设施和其他降温基础设施的普及程度。Lucy Maloney 警告，此举标示住优先事项的转变可能会带来严重后果，若果只在热浪发生之后才应对，往往已经太迟。他认为现在最需要的是及早分发降温用品和做好准备，而不是等待紧急状况出现之后才补救。星期日清晨，北岸搜救队派出直升机前往 Squamish 以北的 Gary Baldy Lake 拯救五名登山客。北岸搜救队在社交媒体上发文指，这些登山者经验和准备都不足，他们没有预料到该地区会被积雪覆盖，亦都没有携带应对这些天气状况或者这一类登山活动所需的装备。直升机在附近降落之后，搜救队为登山者提供御寒衣物，并将他们送去 Squamish 机场。北岸搜救队敦促户外爱好者在前往目的地之前需要了解目的地的情况，具备相应训练，并携带适当装备。 Gary Baldy Lake 的路线属于高难度背包客区，冬季积雪和天气变化大，游客经常低估风险。温哥华警方指，受到社交媒体广泛传播的潮流影响，星期六有几百名青少年试图强闯市内山达基教会大楼。温哥华警方表示，星期六下午3点左右，有250至300人聚集在 West Hastings 街和 Homer 街交界山达基教会大楼，试图闯入建筑物。有一班人企图踢烂后门闸口，并有人向警员掟嘢，但是没有警员或者公众受伤。人潮一度在下午5点被驱散，但是没耐之后重聚。一名16岁男童短暂被捕之后交还给家长，目前未建议提出刑事检控。温哥华警局发言人 Adam Donaldson 说，年轻人或者会觉得追随这些网络潮流很有趣，但是这个是刑事犯罪行为。加拿大统计局今日开始进行2026年人口普查。今年人口普查将会问一些新的问题，包括性取向和无家可归的状况。
7: 加拿大统计局助理首席统计师 Geoff Bobby 话，人口普查有好多重要嘅用途，为咗确保普查嘅有效性，统计局必须尽可能接近100%嘅回复率。民众会喺今日起收到信件，信件内将会提供有关点样填写人口普查问卷嘅资讯，可以以邮寄方式、电话或者网上填写。如果想亲身填写问卷，亦都可以安排人员上门拜访。Geoff Bobby 话：人口普查系强制性，因为佢对加拿大人、政府同埋私营部门都非常重要。加拿大统计局将会要求所有人喺5月12日之前完成问卷。如果唔填写人口普查问卷，将会最多收到2封提醒信，可能接到电话，加拿大统计局人员上门拜访，并可能面临最高$500嘅罚款。各级政府将会使用人口普查数据嚟规划各项计划同埋服务，例如联邦政府向各省同埋地区提供嘅资助、公共交通路线、退休金同埋儿童福利金等。人口普查结果将会喺2027年初开始公布。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喺中东时间星期一上午开始启动名为自由计划嘅行动，护送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伊朗传媒报道，一艘美国军舰企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在无视伊朗海军的警告后遭到导弹攻击，被迫返航，但是美军否认有美国船只被伊朗的导弹击中。香港电台梁正涛报道。
9: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将会中东时间星期一上午开始展开名为自由计划的疏导行动，引导被困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驶离。特朗普发文说，被困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来自世界各国，其中绝大多数国家只是中立的旁观者，与中东局势没有牵连。特朗普说已经通知各相关方，美方将会引导他们的船只和船员安全驶离，而所有相关方都表示，在这一处海域恢复航行安全和整体形势平稳之前，不会重返这个区域。特朗普又说，不少受困船只面临食物短缺的情况，船员的生活物资亦都所剩无几。美方这一次疏导行动是代表美国和中东各国，尤其是伊朗的共同人道主义立场，强调如果自由计划遭到任何阻挠，将会采取强硬手段应对。美军随后宣布将会投入导弹驱逐舰超过100架陆基和海基战机、多领域无人作战平台以及15000个军人，恢复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的航行自由。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阿齐兹就说，美国任何对霍尔木兹海峡新的海事管理制度的干涉都会被视为违反停火协议。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7: 香港政府表示，为期15日的大埔宏福苑7栋楼宇居民分批上楼安排今日结束。政务司副司长卓永兴说，绝大部分住户在这15日期间上楼，少过10户需要另外处理，约50户选择不上楼。卓永兴说，7栋楼宇经大火后多处存在安全隐患，安排1670多户安全有序上楼是极具挑战的任务。他说，由移除悬空棚架、加固楼宇结构、在损毁窗户加装防坠安全网、清理公共地方堆积的残碎瓦砾、陪同居民上楼、提供情绪支援、出入人流管理以及安排大量跨部门的支援人员等，当局均需仔细筹划部署，确保居民和公众人员安全。另外，未受大火波及的宏之阁居民将会在今个月13至17日获安排分批再次上楼执拾。跟住落嚟是渡轮消息，有温哥华苏威臣开至域多利 Swan's Bay 的船，下一班是8点钟，八成满。相反方向，由域多利 Swan's Bay 开至温哥华苏威臣的船，下一班是8点钟，六成满。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10: 早晨，
4: 今日是2026年嘅5月4日星期一嘅早上，亦都系农历丙午马年嘅3月18日嘅。各位听众朋友早晨 ，Frankie 早晨 今日系啊，梁丽晴早晨，
11: 陈建邦早晨，听众朋友大家早晨啊！
4: 系啊，咁啊，梁丽晴咧亦都系帮手啦，因为欧荣恩咧呢三日放假，
11: 系
4: 咁，所以咧就即刻咧就请佢出山，
11: 出山，出山咯！
4: 同我一齐喺个节目度同大家咧就系温哥华早晨一轮先啊！
11: 系啦，冇错啊！
4: 好啦，咁啊，有冇啲紧张心态咧？冇啦，你而家几轻松啊！听到你，
11: 哎呀，其实唔系嘅，你带住啊嘛，
4: 带咩带？呢个世界冇话我带边个嘅，你带。
11: 会噶会噶，
4: 我哋全部入晒自动波嘅。
11: 会噶，我仲未系啊。
4: 你未系？好啦，嗱，讲开咧，五月份嚟啦嘛，系咪？大家记住咧，五月份咧，政府咧系会有啲福利咧，会发放俾我哋。
11: 啊，好消息！
4: 首先讲下咧，五月份咧有几笔咧政府嘅付款咧就会入我哋嘅银行嘅户口，或者会寄支票俾你噶。咁、如果你符合呢啲福利资格咧，你可能会攞到接近咧系差唔多超过1000蚊加币嘅收入噶。
11: 犀利啊！
4: 咁啊呢个包括系乜嘢咧？阿梁丽晴
11: 系啦，包括咩咧？原来就系联邦计划啦，例如好似加拿大儿童福利啦，同埋老年安全啊，以及咧系省级计划啦，例如好似安大略省嘅三叶草福利。同埋阿伯特哦，儿童同埋家庭福利，哇，都好多钱喎、啊！
4: 当然，如果我哋系 B C 省嘅咧，我哋就只有呢个嘅儿童福利啦，同埋老年安全嘅啫。咁省级嗰啲咧，我哋就冇安大略嘅三叶草啊，
11: 因为我哋唔喺嗰度
4: 嘅儿童家庭福利啊。咁由加拿大税务局支付嘅，同埋加拿大服务 Service Canada 咧系管理嘅，形式咧就系直接存入我哋银行账户啦，或者喺我哋嘅邮箱入边咧就支取吓。咁、所以咧。大家需要知道政府的福利啦，加拿大的儿童福利人人都有份，如果你家有小朋友的这个 CCB 呢免税的每个月的补助金用来协助抚养18岁以下的小孩子的费用，如果你和18岁以下的儿童是一起住和照顾的话，咁你有资格获得呢个 CCB 噶啦，
11: 系啦，咁呢个 CCB 嘅金额咧，原来系根据你嗰、那个即系调整之后嗰家庭净收入啦，同埋你照顾嘅合资格嘅儿童嘅有几多个啦，同埋几多岁嚟计嘅，咁啊，照顾嘅合资格嘅儿童嘅有几多个啦，同埋几多岁嚟计。

0: 整之后嘅净收又低过37,487咧，咁呢啲就系嗰个嘅总数嚟噶啦，最高俾到你噶啦。
1: 系，
0: 咁啊喺5月20日咧就会拜发噶咯噃，
1: 哦，
0: 大家要留意喎，
1: 留意啦就嚟啦。
0: 好啦，咁啊另外老年保障啦就叫做 OAS 咯噃吓，我讲你叫做 OH Security 啦。咁呢个系针对65岁或以上嘅长者嘅退休金。
1: 嗯，系啦。咁如果你住喺加拿大啦，你必须咧有啲符合一啲资格啦。喺 OAS 退休金申请核准嘅时候咧，你就要成为呢个加拿大嘅公民或者系合法嘅居民啦。仲有就系你喺18岁起喺加拿大住过至少10年都得嘅。
0: 嗱，本身你计你清楚呢样嘢，佢话你成为加拿大公民或者系合法居民。有合法居民的意义就是说我可以成世都做合法居民，但我不是公民，
1: 即是没有入籍了，
0: 我没有入籍，
1: 是的，只是做 permanent resident，
0: 你没有入籍都好，总言之你18岁起你就在加拿大居住至少10年，
1: 是就有了，
0: 当你那个年龄这样计的，譬如你是55岁，
1: 是
0: 你移民来的，你55岁移民来呢，你即是18岁以后啦，
1: 没错，是
0: 的，那你住满了第10年，即是你刚刚65岁你就可以申请，
1: 哦，okay，
0: 但是如果你是申请的话呢，至少10年的话你都拿到，不过你拿不完嘛，
1: 嗯，
0: 你拿是他有一个比例给你的，
1: 哦，
0: 你一来了10年，那你就是拿这10年里面那个总数里面那10年的部分，
1: 嗯，明白
0: 明白，
1: 嗯，
0: 好了，那如果你住在加拿大以外是怎样呢，那你就必须要有两个条件，
1: 第一呢就是当你离开加拿大的前一日呢已经是加拿大的公民又或者是合法的居民了。
0: 沒錯。
1: 另外就是你18岁起在加拿大居住至少20年。
0: 这两个条件你一定要记住，
1: 一定要。
0: 那你的 OAS 的退休金的金额呢就取决于你的年龄、收入和在加拿大的居住地。65岁时最高的年金呢就每个月743.05。去到75岁咧，高啲就817.36。
1: 系啦，咁啊，记住下一次 OAS 嗰个付款嘅日期咧，将会系5月27日啊，吓就系、
0: 是。冇错，
1: 嗯，
0: 好啦，跟住落嚟咧就加拿大嘅退休金计划啦 ，CPP 咯噃。咁呢个咧就大家都好熟悉噶啦，就系、是、至少要60岁啦，至少咧对 CPP 做出一项咧有效嘅贡献噶。嗱，有效嘅贡献嘅意思就系你喺加拿大工作时嘅收入咧，或者系离婚之后或者分居后配偶或者同居伴侣所获得嘅抵免。
1: 嗯，系啦，咁佢话你嘅 CPP 嘅付款嘅金额咧，原来取决系你嘅年龄啦，你交几多钱嘅金额啦，同埋平均嘅收入噶。嗱，如果你65岁嘅时候 ，CPP 嘅退休金咧，最高每个月咧就有1507.65。
0: 最高喎，听讲系最高，
1: 最高。咁65岁咧，新嘅受益人嘅平均嘅退休金咧，每个月咧就系得925.35嘅。咁下一次嘅 CPP 嘅付款嘅日期咧、就会系5月27日嘅。
0: 冇错。
1: 嗯。
0: 好啦，另外一宗嘅都系呢个联邦嘅一个嘅福利金咧，就系、是、加拿大嘅双健福利啦，就18至64岁身心障碍者提供经济支持嘅。咁啊，每年龄咧就系、是、个资格要有18至64岁啦，已经获准申请呢、这个双健或者我哋所谓叫做残障税额嘅抵免啦。亦都要申报2025年联邦所得税嘅申报表。
1: 系，咁啊，仲有啦，要报税嘅目的咧，就要成为呢个嘅，你想报税嘅话，你要成为呢个加拿大嘅居民啦。仲有，你必须系加拿大嘅公民啦，永久居民啦。咁啊，根据呢个系印地安法嘅注册啦，或者系有资格咧，成为登记嘅个人啦，受保护嘅人士，或者系过去18个月内咧，都系住喺加拿大嘅临时居民啊。
0: 咁呢个金额咧，系根据调整之后嘅家庭净收入计算，每个月最高可以攞到200蚊。
1: 嗯
0: ，OK。咁下一次嗰、那个这个发放日期咧，就系5月21日啊。
1: 系系。
0: 咁你大家就留意咯吓、
1: 嗯。
0: 好啦，另外一宗嘅咧，最后呢个嘅联邦政府嘅一个福利咧，就系退伍军人嘅残障福利啦。要符合呢一个福利资格，必须系加拿大武装部队成员或者系一个退伍嘅军人。现役或者是前加拿大的皇家骑警成员、第二战或者是韩战退伍军人，或者是曾经参与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平民。
1: 系啦，咁如果你系符合呢个嘅残障福利嘅资格咧，你就会获得一个叫疼痛与折磨补偿同埋残障嘅退休金啦。咁啊，疼痛与折磨嘅赔偿个福利嘅支付金咧，就每个月系70.99啦，就至到1419.82嘅。
0: 好阔喎，
1: 系咯，争咁远。
0: 最低70.99去到1149.82啊。咁呢个退休金嘅支付金额咧，系每个月。

0: 175.67去到3513.48嘅。此外，如果你有配偶或者同居伴侣咧，你每个月更加可以攞到咧系43.92至到878.37。咁如果有埋仔女嘅咧，更加可以由13.18去到456.75美呢个加币嘅。
1: 系啦，咁下一次嘅退伍军人嘅残障福利发放日期咧，就会系5月28号嘅。

0: 1320天气报告。
1: 时间来到早上的7:17，今日会天晴阳光普照，最高的气温会去到摄氏的26度，落雨的机会是10%。
2: 今晚主要是天晴，最低气温是降到摄氏的13度，落雨机会有10%的，日落时间是8:32分。
1: 到了明天星期二，仍然会天晴阳光普照，最高气温降一点点，有22度，落雨的机会有10%。
2: 预测未来的天气，星期三就有阳光间中的云层，去到星期四就主要是有阳光的，不过跟星期三一样间中见到有云，少少云层，但去到星期五就多云间中见阳光了，气温徘徊摄氏的16至19度之间，落雨机会最高30%。
1: 现时是吹紧轻微的北风，AM1320华侨之声室外的气温是摄氏12度，相对的湿度是94%。
0: 天1320马路情报。
2: 好啦，讲到呢个交通方面嘅消息，7:18啦，咁啊喺库区林咧有一宗嘅修路工程，就系通宵进行嘅地点咧就系 North Road， 介乎呢个7号公路，即系 Lowhead Highway 同埋1号公路嘅天桥，咁嗰度咧系有呢一个嘅即系道路工程咧系通宵进行嘅，请大家留意。另外咧就讲紧 Abbotsford 有一宗嘅事故啦，就系1号 A 啊 ，Fraser Highway。夹住 Bradner Road 吓，咁嗰度咧发生交通意外啦，咁啊会影响到咧就系嗰边嗰个交通嘅情况啦，有双方都受影响噶。咁啊，苏里同埋呢个豪奎林嘅桥梁啦，温哥华同埋北温嗰个两条桥啦，仲有就系Alex Fraser 桥啦，现时咧都系比较忙碌啊，跟包埋呢个 Queensboro 桥咧已经系车多同埋行车缓慢噶啦，再加埋条新桥啊 ，Solo Watson 咧都系多车嘅。咁现时咧，马斯吞路咧，已经开始见到咧车多嘅情况出现噶咯噃吓，咁请大家咧系记住小心驾驶。
0: 财经消息，
2: 好啦，早上嘅7:19啦，跟住为大家报道最新嘅财经方面嘅消息。北美股市方面，纳斯达克指数上升24.73，报25,136.01。
1: 道琼斯工业指数系下跌226.03，报49,273.24。
2: 标准普尔500指数下跌0.89，报7,229.23。
1: 多伦多综合指数系下跌63.75，报33,827.43。
2: 黄金下跌70.3，每安士报美金4,674.2。
1: 白银系下跌1.16，一安士报美金73.99。
2: 原油上升4毫子，每桶报美金102.34。跟住比特币咧系上升33.02，每比特币报美金76,733.56。
1: 跟住系亚洲股市收市方面嘅消息，香港恒生指数系上升319.35，报26,095.88。
2: 咁由于中国咧系五一假期咧系休市嘅，咁跟住为大家报道。加元对部分外币买卖中间价，一加元对美元0.735，对欧罗0.627，对日元115.49，
1: 一加元对台币23.234，对港元5.761，对人民币5.022，汇率随时变动，以上价格仅供参考。
3: 人哋讲你就听，
4: 睇下边个讲啦，
3: 仲要睇下佢讲咩先。
4: 美容护肤达人 Daisy 讲嘅美的传说 Legend of Beauty 应该好啱听啦。
3: 美容国嘅 Daisy 同节目主持人逢礼拜一朝早10:20约定你喺美的传说节目中同你分享扮靓心得，同带俾大家最新美容护肤资讯。
4: 逢礼拜一呢个约会 ，Daisy 预埋你噶啦。
5: 美的传说 Legend of Beauty 由美容国纤体护肤香水发妆品中心赞助播出。
6: 喂，爹哋，不如同啲细路仲有老爷奶奶参加游轮假期咯。
7: 好啊，搭游轮舒服轻松，船上多嘢食有嘢玩，
6: 直情系成间载你周围去嘅豪华酒店啦。不过咁多航线同玩法，点拣啊？
7: 日语收听逢星期一早上10:50至迎至尾10:00节目时段内嘅游轮知多啲 ，K Y 话你知，到时有游轮专家带俾你最新嘅游轮资讯同超值套餐，啱玩就约多啲人一齐去啦。
6: 游轮知多啲 ，K Y 话你知，系由纷纷游轮赞助播出。
8: 华侨之声庆祝53周年台庆晚宴，5月8日幸运大酒楼盛大举行，听众反应非常热烈，餐券经已全部售罄。
9: 为感谢大家支持，电台艺员将会倾力演出，节目精彩，佳肴美食，丰富奖品，压轴大抽奖系由华星假期送出价值2990元嘅长江三合五星级豪华游船旅行团。
8: 当晚嘉宾仲可以亲身体验室内打高尔夫球嘅乐趣，有得玩，有得食，顺便庆祝埋母亲节。
9: 买咗餐券嘅朋友，5月8日幸运大酒楼见啦！
8: 华侨之声53周年台庆晚宴，至尊赞助华星假期，
9: 钻石赞助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8: 华丰森容海美集团，
9: 金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8: 丽晶广场丽晶海鲜酒家
9: ，Lulu Island Winery 鹿岛酒庄，
8: 巴西野花牌陆丰胶，皇家天然品有限公司，
9: 奖品赞助华星假期，
8: 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9: ，Lulu Island Winery 鹿岛酒庄，
8: 海马牌健康床褥，
9: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8: ，Otic 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9: 巴西野花牌陆丰胶，皇家天然品有限公司，
8: 幸运海鲜酒楼
9: ，O House Hotel and Spa 度假酒店。
8: 听下夏雨有咩好介绍？
10: 要保持好状态，保健品要揀最好，因为我服用康道神之极品三合一，含量更高，每粒足足有300毫克，激活细胞，增强免疫力。康道，你今日食咗未啊？
8: 母亲节大优惠，凡购买6盒康道产品，即送价值120元嘅精美保温杯礼盒，含有保温杯同保温壶，设计时尚，适合送礼自用。康道产品现已喺养生堂、长城及同仁药行热卖中。
9: 帐篷经验搭好优惠强势推出 The Break， 本季最大型的促销活动现正火热进行，帐篷内的清仓货品最高有4折优惠，梳化只是399元起，指定床褥更低至半价，梳化、茶几、床褥、床架、餐桌与组合全部低过1500元，优惠只限 The Break 的帐篷优惠，详情店内查询。 The Break 让你悭更多。
11: 由 Pinnacle 精心打造全新 apartment Milano 经已落成，提供1、2及3房单位，
8: 价钱1房由500,000起，2房由800,000起，
11: 9尺高楼底，中央空调，设计时尚大方，带俾你舒适和谐、具品味生活新体验。
8: 位于列治文 Capstan 社区，大型商场近在咫尺 ，Capstan 天车站步行即达。
11: Milano 你值得拥有，即可入伙，买家专享限时独家优惠，
8: 即打604-303-0148 Anson Realty 预约参观。
12: 福知道一年一度的母亲节优惠又来了，在母亲节为妈咪送上一份贴心又实用的礼物啦！
13: 凡购买日本象印或虎牌指定型号的电饭煲、电热水壶，除特价外还送保暖杯一只，
12: 超人气产品法国康宁 Fusion 透明煲现已翻货，数量有限，欲购从速。
13: 另外选购台湾樱花牌抽油烟机即可参加大抽奖，有机会赢取丰富奖品添。
12: 优惠期数量有限，送完即止，快点带妈咪来88畔2楼福知道揀一份啱心水的礼物。
14: 广结善缘，由观音寺观成法师主持。
15: 人类历史上有不少高度智慧的贤圣者，对人生作了深广的分析和探讨。中国圣人孔子、老子，古希腊的哲学家泰利斯、苏格拉底、柏拉图，罗马的阿里斯多德，同埋古印度的婆罗门圣贤哲人，都探讨出一个共同点：快乐是不可以在物质和欲望上寻求得到的，快乐是来自个人的内心世界，并非建筑在财富、名誉、权力和地位上的，并非来自身体六根感官的刺激享受的。换言之，快乐是来自内心智慧的启发，这个道理和佛教是同出一辙的。学佛者必须要认识自己的心，佛经讲：但识自心，行沙法门，无量妙理，不求而得。真心直说讲：心者，人人之本源，诸佛之国性，一切万法尽在一心之内，84000法门从此而出。所以《金刚经》开宗明义，在第二份善愿启请，一开头 解空第一嘅长老须菩提就请问佛：世尊，善男子、善女人，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应云何住，云何降伏其心？呢句问话喺全经中系最为重要嘅，因为有呢个问题，先至引发全经所阐述嘅波野而理。咁乜嘢叫做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呢？咩叫做应云何住，云何降伏其心呢？阿耨多罗是梵文 Anuttara 的音译，意思是无上。三藐梵文是 Samma， 是正等咁解。三菩提梵文是 Sambuddhi， 是正觉咁解。全句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即是话发无上正等正觉的心。这种觉心令人超出三界六道轮回的痛苦，转凡成圣，转迷成觉，不单只是自觉，还能够觉他觉行圆满而成佛的。所以发心是至为重要的，如果不发心，就永远沉沦在生死苦海之中。一切善行是从发心开始的，发心是有三种的。第一，发大智心，即是以智慧广求一切佛法，普令众生皆得发喜之乐。第二是发大悲心，慈悯一切众生轮回生死，受种种苦，誓愿救拔。第三是发大愿心，依四宏誓愿上求佛道，下化众生。那为什么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之后，还要住其心和降伏其心呢？住即是维持、保持，不令所发的心有所退失。降伏即是降伏妄心，当凡夫妄心现前的时候，意念起贪嗔痴而生杀盗淫妄、恶语、耳语、恶口两舌等身口意恶业，因恶业而受报轮回六道之中，生死无穷。一部金刚经大部分的内容就是教人怎样去降伏妄心，教人离一切相，修一切善。所以经文内离相即灭分第十四是这样说的：离一切诸相即明诸佛，菩萨应离一切相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不应住色生心，不应住声香味触法生心，应无所住而生其心。各位，金刚经波野义理透彻，文字精简流畅，反复遮传表传，理解此经后会通晓其他波野经论的。
14: 广结善缘，由观音寺观成法师主持。
16: 普通话广结善缘，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56播出。
17: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8: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19: 各位，而家系方乐林为大家报道新闻。联邦政府今日宣布推出一项10亿元贷款计划，用作支援受美国总统特朗普关税政策影响嘅钢铁、铝同埋铜企业。工业部长乔美兰在声明中表示，今日宣布的新措施将会保障工人，并确保企业拥有继续营运、发展和增强加拿大国内经济实力所需的工具和资金。计划是由加拿大商业发展银行执行，这一笔资金并未有包含在上星期发布的春季经济报告中。根据新闻稿，这个计划提供优惠融资条件，帮助企业应对即时压力和适应未来市场。政府亦都表示，正紧急应对特朗普政府对第232条关税的调整，指嘅是由4月6号起对纯钢铝铜产品征收 50% 的关税，衍生产品征收 25%。 政府亦都宣布向现有的区域关税应对计划追加5亿元，以帮助受关税影响的中小企业。加拿大已经对价值126亿元的美国钢铁产品和价值30亿元的铝产品征收 25% 的反制关税，并对特定中国钢铁和铝产品征收 25% 的附加税，并实施赔额限制，应对不公平贸易和产能过剩。 联邦公务员的高层今日起需要每个星期五日都要回办公室上班。财政委员会在二月宣布新的遥距工作指引，并表示自七月六号起，所有其他的员工每个星期都需要到办公室工作四日。这个政策只是适用于财政委员会下的核心部门和机构，不过一些独立机构例如加拿大税务局和国家研究委员会亦都表示将会采取同样的做法。自2020年3月疫情开始，大多数公务员获准遥距工作，2024年9月起，核心公务员需要每个星期有三日回办公室工作。联邦工会一直都反对回归办公室的指引，并有工会提出这个是不公平劳工行为的投诉。环境部预测今个星期有热浪来袭，加上天气持续干燥， BC 山火服务表示今年的山火季节会有更加大的挑战。山火服务表示，本省自4月1号以来已经发生超过100宗山火，同往年相约，但是现时天气干燥，加上较正常炎热的天气，山火威胁处于高水平。发言人提醒公众，到郊野地区时要提防引起山火，特别是干燥的草丛亦都可以引发大火。另外，在野外生营火时亦都要特别小心，要遵守生火指引。公众可以上网到山火服务网页查看最新的生火禁令措施以及受影响的地区。任何违例者最高可以罚款10万元，入狱一年。如果火警演变成山火，罚款可以达100万元，监禁最多3年。美国在中东时间周一上午启动名为自由行动的计划，引导被困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安全驶离。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两艘悬挂美国国旗的商船已经成功通过霍尔木兹海峡。阿联酋内政部下午向迪拜和沙加市民的手机发布紧急警报，指由于当前局势和潜在导弹威胁，市民应该立即前往最近的安全建筑物内避险，远离窗户、门口和空旷区域，并等待进一步指示。几分钟后，市民又收到警报解除信息，指目前情况安全，可以恢复正常活动。阿联酋内政部尚未有公布更多相关细节。香港政府表示，为期15日的大埔宏福苑七栋楼宇居民分批上楼安排今日结束。政务司副司长卓永兴说，绝大部分住户在这15日期间上楼，少过10户需要另外处理，约50户选择不上楼。徐永兴说，七栋楼宇经大火后多处存在安全隐患，安排1670多户安全有序上楼是极具挑战的任务。他说，由移除悬空棚架，加固楼宇结构，在损毁窗户加装防坠安全网，清理公共地方堆积的残碎瓦砾，陪同居民上楼，提供情绪支援、出入人流管理，以及安排大量跨部门的支援人员等，当局均需仔细筹划部署，确保居民和公众人员安全。另外，未受大火波及的宏之阁，居民将会在今个月13至17号获安排分批再次上楼执拾。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20: 1320天气报告，
1: 时间来到早上的7点35分，今日会天晴，阳光普照，最高的气温呢就有摄氏的26度，落雨的机会是10%。
2: 今晚主要天晴，最低气温降到摄氏的13度，落雨机会10%，日落时间8点32分。
1: 听日星期二啦，仍然是天晴，阳光普照，最高的气温呢就是摄氏的22度，落雨的机会是10%。
2: 咁啊，预测未来嘅天气啦，星期三同星期四咧，主要都系有阳光嘅，不过间中几多云层吓。去到星期五咧，就多云间中见阳光啦，调翻转头咯。气温徘徊摄氏嘅16至19度之间，落雨机会最高30%嘅。
1: 现时吹紧微风啊 ，AM 1320华侨之声室外嘅气温咧系摄氏升咗1度啦，13度，相对嘅湿度系88%。
20: 1320马路情报，
2: 好啦，早上嘅7点36分咯噃，咁啊，交通方面咧就架坏车喺本拿比嘅就系 Kensington Avenue 嘅南行啦，夹住一号公路，系讲紧 Kensington Avenue 嘅南行夹住一号公路咧，系有部坏咗嘅车咧就停咗喺度嘅。咁另外再讲多次咧，Coquitlam 嘅吓嘅有一个嘅 道路工程亦都系通宵进行嘅，就系 North Road 啊，介乎七号公路 Lowhead Highway 同埋一号公路嘅天桥嗰度亦都系有呢个道路工程系整晚通宵嚟到去嚟到进行嘅噃，请各位留意。直到较早之前嘅 Abbotsford 嘅交通事故仍然处理紧嘅，一号 A Fraser Highway。夹住 Bretner Road 吓，仍然系处理紧嘅，咁所以嗰度咧应该系有延误嘅情况嘅，咁请大家咧各个公路同桥梁现时已经系车多噶啦，同埋咧可能有迹象咧行车比较缓慢，请大家记住小心驾驶。
20: 财经消息。
2: 早上的7:37了，在股市方面的消息先跟你讲北美股市的消息，就是纳斯达克指数上升 48.06 报 25,161.38，
1: 道琼斯工业指数是下跌 101.49 报 397.78，
2: 标准普尔500指数上升 9.77 报 7,239.89，
1: 多伦多综合指数是上升 8.48 报 33,899.53，
2: 黄金下跌$72，每安士报美金$4,572.5，
1: 白银下跌$0.67，一安士报美金$74.52，
2: 原油上升$0.07，每桶报美金$102.01，跟住比特币上升$536.68。每比特币报美金79,294.31。
1: 跟住亚洲股市收市方面的消息，香港恒生指数是上升319.35，报26,095.88。
2: 由于中国是有五一黄金周的假期，所以是休市的。跟住为大家报道加元对部分外币买卖中间价，一加元对美元0.735，对欧罗0.627，对日元115.49，
1: 一加元对台币23.234，对港元5.761，对人民币5.022，汇率随时变动，以上价格仅供参考。
0: 亦非一分钟冷知识，镜作为日常生活必需品，我哋每日都会对住嚟梳妆打扮。而世界上迄今为止所发现最早嘅一面镜呢，系小亚细亚人所使用嘅黑曜岩石片。大约喺8000年前，位于土耳其境内嘅安纳托利亚人，佢哋用打磨到光滑面嘅黑曜石制造出世界上最早嘅镜。而当时的镜呢，甚至还被认为是一种护身符，能够迷惑邪恶的幽灵，保护善良的灵魂呢，是不会从活人的身体里面走出来。因此呢，以前的镜呢，经常都会跟宗教是扯上关联的。去到中世纪，罗马人发明出玻璃镜面，而背面呢，就是用铅所制成的。不过照出来的影像呢，一般都是比较灰蒙蒙的，所以当时的贵族骑士们呢，仍然都是习惯使用青铜镜的。再去到1508年，意大利有一对玻璃工匠达尔卡莱兄弟，他们终于成功研制出实用性比较高的玻璃镜。他们先将石粕贴在玻璃上面，然后倒入水银，当水银溶解了石之后，就会形成一种名为石工锤的合金，可以黏附在玻璃表面，造成真正的玻璃镜。不过因为石工锤的制作方法其实是对人体有害的，所以当时的玻璃镜仍然都未能够普及。直到1835年，德国一位化学家李比希，他终于发明出化学镀银的方法，而是没有需要利用到石工锤的做法，最终就令到现代的玻璃镜可以真正普及了。
20: 为你带来每日最新鲜热辣的报章新闻，今日头条。
2: 早上7:41，同大家讲下今日头条的消息。首先嚟自香港的消息，游人乱刮肆虐无睹，渔农署竟然话秩序良好噃。嗱，喺内地嘅五一长假，大批游客咧就访问香港啦，为当局咧就保护生态不力，令到香港嘅珍贵自然资源咧沦为劫掠场。渔护署近日在连岛的沙洲派员驻守，更加说秩序大致良好的，但是环团就发现仅有一桥之隔不够200米外的桥头和南面的厦门湾石滩，竟然沦为武王馆的法外之地，成为挖掘重灾区。
1: 跟住嚟自另外一单嘅香港消息啦，三名地盘工咧涉宏福苑宏泰阁单位内偷金饰，续还押候审啊！嗱，宏福苑喺火灾后咧围封，咁三名地盘嘅工人咧涉嫌咧喺宏泰阁嘅单位咧系偷涉颈链啦、钻戒、手链呢啲嘅饰物，被控一项咧系盗窃罪嘅。咁案件咧喺四号喺粉岭嘅裁判法院嗰度再讯，系无需答辩嘅。
2: 好啦，嚟自阿拉伯嘅消息。伊拉克原油取到叙利亚出地中海，伊朗战争推动了地区能源格局的重整，全球石油运输咽喉要道霍尔木兹海峡因伊朗战事处于实际封锁状态，有加速推动地区能源格局重整之势，区内国家叙利亚被视为有力成为能源走廊替代路线，该国政府亦都积极塑造自身这个优势，70部运载伊拉克原油的油车在上个星期六通过阿努比亚过境点，准备运到叙利亚国是炼油厂处理，此后再由叙利亚港出口直出地中海，并成油销往欧洲以至全球。
1: 跟住来自美国的消息，特朗普审视伊朗最新的谈判方案，称仍难接受。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上星期六二号表示，正在审视伊朗最新提交的14点谈判方案，但仍然觉得它的内容是难以接受的，并且警告伊方如果行为不端，美方又或者会重启军事行动。半岛电视台亦都引述专家分析，就说美伊在核问题上的分歧实际上就没有大到不能够收窄的。问题就是伊朗对于特朗普和美国的高度不信任，但是长期互相封锁这个航运，其实是对伊朗是比较不利的。
2: 另外一宗美国消息，美国说勾结反毒集团墨西哥锡纳罗亚州长是暂时离职，被美国指控协助境内最强大的反毒集团之一的墨西哥锡纳罗亚州的州长在上个星期五就表示将会暂时卸任，等当地就有相关的指控展开调查。
1: 跟着来自奥地利的消息，婴儿食品协HIPP 是疑遭投毒是勒索，奥地利拘捕39岁的男子。奥地利警方在上个星期六二号逮捕了一名39岁的男子，怀疑他在婴儿的食品罐里面是混入一些老鼠药，当局相信事件是涉及这个勒索的图谋。布尔根兰州的警方发言人就说，疑犯在维也纳以南的布尔根兰州落网，被控是蓄意危害公众安全和企图造成严重身体伤害。
2: 来自黎巴嫩的消息，以色列军空袭黎巴嫩的南部，至少有9人死亡。根据黎巴嫩的国家通讯社就说，以色列在5月2号下午对黎巴嫩南部多地发动空袭，造成至少有9人死亡，2人受伤。黎巴嫩真主党用无人机和火炮回击以色列军。
1: 跟住嚟自美国嘅消息，美廉航不敌高油价停运，依战以嚟全球是首例啊！濒临破产嘅美国廉航精神航空 Spirit Airlines 咧，喺美东时间星期六二号嘅凌晨就宣布取消所有嘅航班，就展开有序嘅停运啊！喺伊朗战事爆发之后，全球首例。咁精神航空表示啦，佢话最近嘅油价上涨同埋佢哋营运压力严重影响到公司嘅财政状况啦，同埋喺未能够得到额外资金之下咧，被迫系展开呢个停运嘅。
2: 嚟自加拿大列治文嘅消息，列治文夜市突然熄灯停电至凌晨，游人索然提早离场。北美最大型嘅夜市之一喺二号晚突然熄灯，令到大批游人感到愕然。其后发现那个只不过系停电站造成嘅短暂问题，电力供应咧喺星期六晚上九点突然间中断。根据 BC 水电公司 BC Hydro 话，今次的停电导致到列治文夜市 Richmond Night Market 同埋佢嘅附近地区受到影响，一直维持到至少星期日嘅凌晨两点。
1: 跟住嚟自加拿大嘅消息，卡尼咧系称亚省选民资料外泄事件咧极度令人关注。亚省 Edmonton 爱文顿一名嘅市议员就表示啦，佢同团队咧正在协助一位遭受亲密伴侣 暴力的女性，協助她同埋啲孩子係搬離住所。原因係佢嘅住所有一宗私隱外泄嘅事件被公開。咁呢個市議員就話，佢亦都收到其他市民嘅要求，表示佢哋嘅安全同埋生活同樣受到影響。咁總理卡尼咧，亦都喺週末發表呢個聲明啦，形容呢宗嘅疑似私隱外泄嘅事件極度令人關注。
2: 嚟自加拿大嘅另外一宗嘅消息。原吊臂问题恐怕令到车辆失控，丰田回收加拿大有100,000部的车。丰田汽车 Toyota 就宣布了在加拿大回收超过100,000部的汽车，因为原吊臂有问题，可能导致到车辆行驶过程中失控。这个回收通知最初在2012年8月发布在加拿大的交通部的网站上面，并在上个星期五进行了更新。根据这个回收涉及以下的车型，就是 Toyota Lexus Model No. HS250H Manufacturer 是2010年的，另外就是 Toyota 的 RAV4 RAV4 的这个 Model 是在2006年到2011年出厂的。
1: 跟住嚟自伊朗嘅消息，伊朗局势，德克兰巨型广告牌嘲讽特朗普，霍尔木兹海峡横跨面部咧系写濒临崩溃点啊！伊朗再向美国咧发动新一轮嘅宣传攻势，德克兰咧近日树立咗一幅巨型嘅广告牌，以美国总统特朗普 Donald Trump 嘅面孔咧作主体啦，并将霍尔木兹海峡 Strait of Hormuz 咧图像嘅横跨佢个鼻同埋上唇嘅位置。配上英语和波斯语的字句 at the breaking point， 濒临崩溃点。
2: 最后来自南非的消息，大西洋游轮爆呼吸道疾病疫情，至少两死一危殆，患者对汉他病毒的呈阳性。有一艘在大西洋航行的游轮爆发严重急性呼吸道疾病的疫情，已经造成至少两个人死亡。另外有一名乘客在南非的约翰内斯堡深切治疗部留医，情况危殆。南非的卫生部就向一间媒体就报告证实，当局正调查这件事件。这个报道就说，涉事的游轮是 MV Honduras， 是由阿根廷的乌斯怀亚出发，原定前往佛德国。当局表示，其中有一名在南非治疗的患者对汉他病毒是呈阳性反应。
3: 正观庄母亲节献礼，让爱由内绽放焕发光彩。买原汁根心产品满300，送价值122元地心切片、
21: 高丽参制品、高丽参精 Everytime、红心天宝、Good Base 高丽参石榴汁、野荆莓汁、儿童滋补品 Step 1,2,3 7折。
3: 红心源饮品、高丽参茶、蜂蜜高丽参片、人气保养品、同仁臂、抗皱复原系列都有8折。
21: 正观庄各门店及官网 KGC Canada 通享优惠，百年品牌，值得信赖。正观庄
22: 由华星假期举办的12天长江三峡武汉重庆成都世纪6周号豪华游船，去年反应非常热烈，口碑再度，林国安和160位团友回来都大赞，吃好住好玩得好。
23: 华星假期今年再接再厉，在5月、10月、11月都有团出发，特别为华侨之声的听众重金增加最新的庆余宴、宫廷宴及皇庭表演，体验帝王享受。在10月11号这团更有诈骗照妖镜主持陈建邦随团出发。
24: 大家好，我是陈建邦，好期待到时同大家一起畅游长江三峡。
22: 信众要求增加长江三峡加张家界12天豪华团，乘搭今年10月首航最新长江三峡5星级豪华游船极光号，只做2团，船位有限，报名重速。
23: 由华星假期主办的旅行团全部都是一价全包，零购物，5星酒店，粤语领队，保障消费者权益，信用卡付款不加手续费。
22: 报名请打华星假期电话604-821-1688 821-1688。
2: 好啦，早上的7:50啦。咁如果大家有用呢个嘅电信嘅一个嘅套餐，咁你开心啦，因为加拿大人咧可以得到更加平嘅手机套餐。
1: 嗯，好。
2: 加拿大电信监管局咧机构近日推出新措施，帮助用户更加容易得到更平同埋高速网络同埋手机套餐。
1: 系啦，咁啦，加拿大电台电视及电信委员会即系 CRTC 啦，喺星期五啊，即系24号啦，宣布咗咧更加多嘅变更，多项啊吓。咁呢个系近期电信法修订嘅一部分嚟嘅。佢话呢个嘅修订嘅要求就系监管机构实施一个新嘅消费者保护措施。
2: 嗱，呢一个 CRTC 之前咧决定咗取消咗有一啲能够令到取消或者更改网络同手机套餐嘅变得困难嘅费用啊。今个月初咧 ，CRTC 亦都强制要求供应商喺客户嘅合约、折扣或者促销活动到期前，以及国际漫游数据使用量达到50蚊嘅时候咧，就要发送通知提醒用户。
1: 系啦，通知咧要包括咩呢？就系话你可以用嗰个套餐嘅清单啦，同埋你点样去取得呢个嘅套餐嘅资料，即系应该有啲乜嘢啦咁。咁呢啲措施咧，原来可以帮助加拿大咧，但系得到更加实惠嘅网络同埋手机套餐嘅选择啦，仲可以咧提供一啲嘅信息，等我哋可以轻轻松松咧揾到啱自己嘅信息。
2: Very good，
1: 系
4: 老友记知彩生活系由新一代时尚长者家园浩林翠日轩特约赞助。
5: 大家好，我哋今日咧再次系请嚟浩林翠日轩 Hamilton High Street Residence 嘅负责人 Paul 同我哋倾偈嘅。Hello Paul， 你好吗？
6: 你好，大家好。
5: Paul， 咁我哋咧知道喺 Hamilton 咧有啲嘅院舍里边嘅朋友咧，有啲 Auntie Uncle 咧啲长辈咧都过百岁嘅，都好犀利嘅嗬。
6: 有好多嘅，有几个嘅，差唔多有五六个嘅。
5: 咁你觉得？我觉得佢哋嘅乐观嘅态度啊，定系比其他嘅朋友咧嗰啲感觉有咩唔同噶？
6: 其实咧，我同大家分享咧，最主要咧就系我哋呢几个特别年长嘅我哋嘅前辈啦。
5: 系。
6: 咁佢哋咧本身咧个院友咧，佢哋系同一般嘅，就好似我哋上一次同大家分享啦，咩为之叫正能量，咩为之叫做好活跃嘅生活方式。
5: 嗯。
6: 咁好似我哋今次我哋最主要嘅其中一个好朋友咁样啦，咁佢。呢位朋友咧，佢系103岁啦，差102到103岁啦。咁佢自己每一日咧都会去游水，又去做运动，跟住咧亦都系好中意同人倾偈。另外第二样嘢咧，心情系非常非常之乐观嘅、哦。咁样咧喺佢嘅字典里边咧，系保持自己活动啦，同埋活跃啦，亦都系唔系好似其他人一般谂嘅话啊，我退咗休啦，而家要享福啦咁样嘅。佢每日都有哑铃啦，
5: 哇！
6: 每日有做自己运动啦，每日要好活跃嘅，其实系。所以咧，其实大家。成日你睇下我哋，尤其是最近特別大嘅感觸咧，就係我見到好多人啦，就而家為咗呢個生活啊，為咗好多話啊，我哋如果已經生活上面，生活啊冇錢啊，如果我哋喺物質上我哋滿足唔到啦，都唔好講話將來有咩好嘅我哋嘅晚年嘅生活咁樣。
5: 嗯，
6: 其實好多時候咧，晚年最大嘅生活咧，我見到好多咧，無論係在物質上幾富庶都好啦，但係當你嘅身體唔好嘅時候咧，都係冇用嘅噃。
5: 同意。
6: 因為最重要咧，其實係本身自己身體嘛。
5: 嗯哼。
6: 咁我好多時候你可以諗下，其實將呢一種事情咧放得冇咁揸得咁緊啦。我完全唔係話完全唔理，但係唔好揸得太緊。樣嘢咧都恰到好處，心態嗰陣時候又 OK 嗰陣時候咧，其實我哋真正去到某一個年紀嗰陣時候需要嘅嘢，其實唔係好多嘅啫。
5: 每一个人呢都会遇到困难，是看你怎样去面对和怎样去解决这个困难。未解决到的呢就不要由整晚就在想到睡不着，等第二朝又是另外一个新天地，可能是不是这样想法会不会好一点
6: 呢？不是的，其实我们那时候有很多不同的想法，就是如果我们真的需要要解决某一些事情的时候呢，那我们当然要需要循序渐进去做啦，
5: 是，
6: 但是呢也都要量力而为。
5: 嗯，
6: 咁好多时候同大家分享嘅就係话咩为之叫做压力呢，係咪？
5: 係。
6: 压力就有好多时候呢超越自己范围能够做到嘅嘢，咁先至係。咁其他我哋一般所做嘅问题大部分都唔係呢件事发生嘅，大部分都係自己对于事情嘅一个反应同埋情绪变咗呢咁样嘅话呢係冇解决方案㗎喎。咁另外呢就会加重咗自己呢内心同埋其他唔开心嘅嘢呢，反而会影响咗大家自己本身对于内分泌啊，对于心情啊，睡眠的质量啊，其他很多很多一般细节生活的方式，其实我觉得呢生活的质量呢比起生活的模式呢是很重要的。
5: 你同唔同意呢？如果自己搞唔掂某一样嘢呢，即係要搵人帮，有啲人觉得开口搵人帮呢係好难为情嘅，你点睇呢？
6: 开口搵人帮呢，其实我爸爸以前就都教我话，人呢如果出得聲問你嘅話咧，咁就如果盡力做得到嘅就做啦。咁樣呢個係我爸爸教我。
5: 係
6: 咁啊，變咗我自己嘅心態就覺得，誒呢個係真係好啱嘅。咁但係亦都除咗係 要問人幫之外咧，你都可以有陣時候幫，唔係人哋未必一定幫到你。我嗰陣時候成日都同好多人講話，我哋話俾你聽，你又幫到我啲乜嘢啊？
5: 係。
6: 我話我未必一定可以幫到你，但我一定可以幫你分擔咗你內心嘅一啲抑壓嘅情緒，呢個一定嘅。如果你信得過同我講咗嘅話咧，我話你冇人聽總比你即係聽咗總比冇人聽好，
5: 係
6: 咪？
5: 啱。
6: 所以有啲時候咧，大家分享亦都唔係話淨係一個怨恨或者一個發泄咁簡單嘅。有多時候有，亦都有好多人聽咗有啲你諗即係當局者迷啊嘛。有時候同人哋傾開咗、分開咗，即係分享咗之後，可能冇你哋諗得咁複雜咧，
5: 係
6: 咪？
5: 我最緊要就係講出嚟咧，我就舒服噶啦。你幫唔到我唔緊要，你聽我講啦，咁就得噶啦。有啲朋友都係，我自己都係呢啲咁嘅人嚟嘅。咁如果大家想知多啲啦，或者係想參觀浩林翠日軒，你有咩途徑呢？
6: 可以打我哋嘅熱線電話啦，604-214-5700，604-214-5700，又或者瀏覽我哋嘅網址咧。www.hhsl.ca 查詢嘅，
5: 記住呢個電話啦，604-214-5700，214-5700。唔該曬你 Paul， 下個星期我哋再傾偈 ，thank you。
6: 拜拜。
5: 拜拜。
7: 老友記姿彩生活是由新一代時尚長者家園浩林翠日軒特約贊助。
8: 列治文浩林翠日軒是以嶄新概念為長者設計的高級住宅社區，首創以酒店式管理，提供舒適自在空間，每日三餐由專業廚師烹製健康餐飲，每週定期防務打理，安排各類社交康樂活動及護理，備有24小時前台客戶服務。在浩林翠日軒，你住得安心，享受到最優質舒適及自主專尊贵的长者生活服务，详情致电604-214-5700或上网 hhsr.ca 查询。如果你在过去十年内曾经在海景墓园、科士兰纪念园或永多利纪念园安排过复位预售或百年计划，请同我们联络，确保你的安排完整无误，更加安心。查询请电604-328-6079 328-6079。 Dignity Memorial, A Division of Service Corporation International Canada。
9: 喂，太平洋搬新店啦！
8: 太平洋抽油烟机 PQ68 质吸式，强劲吸力 True Steam 全自动蒸汽洗系列，130度高温消毒杀菌，清洁超轻松。
9: 而家买仲送高达500大礼，机型种类多，199起。
8: 牛头牌 Buffalo RH 智能锅，一锅多用，冇化学涂层，用得安心。
9: 全场低至五折起，家电产品、冷气机、凉风机，买得多，折得多，先到先得。
8: 列志文11120 Bridgeport 夹 Shell Road， 太平洋604-232-9099。
10: Pacific
11: 有少量条件。
8: 留意5月4号至8号星期一至五，止盈至尾10点钟节目时段内，及5月9号星期六下午1:05，美容国母亲节隆重呈现法国巨靓娇兰玉婷兰花金致幻彩系列访问特辑，美容护肤达人 Daisy 同你推介母亲节最佳礼物，法国专柜化妆品牌巨靓娇兰限量版香水、红唇之吻樱花系列及娇兰玉婷兰花金致幻彩系列。法国巨靓娇兰玉婷兰花金致幻彩系列访问特辑是由美容国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提供。
25: 平心而论去分析这件事的背后可能另有内情啊。
26: 平心而论来讲，我就说，
27: 哎，你们不用吵了，一起约定听实，逢星期一至五早上9:10，由陈国新主持的平心而论。
17: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8: 不以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19: 各位，现在是方乐林为大家报道新闻。联邦政府今日宣布推出一项10亿元贷款计划，用作支援受美国总统特朗普关税政策影响的钢铁、铝和铜企业。工业部长乔美兰在声明中表示，今日宣布的新措施将会保障工人，并确保企业拥有继续营运、发展和增强加拿大国内经济实力所需的工具和资金。计划是由加拿大商业发展银行执行，这一笔资金并未有包含在上星期发布的春季经济报告中。根据新闻稿，这个计划提供优惠融资条件，帮助企业应对即时压力和适应未来市场。政府亦都表示，正紧急应对特朗普政府对第232条关税的调整，指嘅系由4月6号起对纯钢铝铜产品征收50%的关税，衍生产品征收25%。政府亦都宣布向现有的区域关税应对计划追加5亿元，以帮助受关税影响的中小企业。 加拿大已经对价值126亿元的美国钢铁产品和价值30亿元的铝产品征收25%的反制关税，并对特定中国钢铁和铝产品征收25%的附加税，并实施赔额限制应对不公平贸易和产能过剩。总理卡尼今日到亚美尼亚出席欧洲政治共同体峰会，宣布将会提供2亿7千万支援乌克兰购买北约清单上的装备，使加拿大对乌克兰的总援助达258亿元。卡尼在会面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之前表示，加拿大全力支持乌克兰，这笔援助有助强化乌克兰的战斗力，确保和平和繁荣终将会来临。泽连斯基感谢加拿大在道德和政治上的支持。自2022年俄罗斯全面入侵乌克兰之后，这个峰会每年举行两次，峰会聚焦政治、安全和基建战略合作，加拿大是首个非欧洲与会国。卡尼在峰会上发表讲话时说，加拿大参加这一次峰会是因为欧洲巨大的潜力。他又呼吁各国面对现实而非怀旧思维。他说，世界正在经历多方面的剧变，包括科技、能源、商业和地缘政治，我们必须要积极面对世界的本来面目，而不是我们希望他成为的样子。联邦公务员的高层今日起需要每个星期五日都要回办公室上班。财政委员会在二月宣布新的遥距工作指引，并表示自7月6日起，所有其他的员工每个星期都需要到办公室工作4日。这个政策只是适用于财政委员会下的核心部门和机构，不过一些独立机构例如加拿大税务局和国家研究委员会亦都表示将会采取同样的做法。自2020年3月疫情开始，大多数公务员获准遥距工作。2024年9月起，核心公务员需要每个星期有3日回办公室工作。联邦工会一直都反对回归办公室的指引，并有工会提出这个是不公平劳工行为的投诉。温哥华市长沈观健推出的零地税预算，今年不加地税，不过就要在其他范畴大幅节省开支。温哥华市议员 Lucy Maloney 批评温哥华市政府按政地削减了一项为弱势人士派发降温包的计划资金。在5年前热浪来袭造成大温地区超过600人死亡的事件仍然历历在目。市议员 Lucy Maloney 表示，研究显示热浪的死者多数是长者、残障人士和住在较贫困地区的人，市府应该要持续投入能够救命的措施。温哥华市政府在声明中表示，他们优先考虑所有居民的安全，并已经重新评估使用夏季防暑资源的最佳方式，将重点放在可持续、以社区为本的方案。在高温天气期间启用市政设施作为避暑中心，增加喷雾降温设施和其他降温基础设施的普及程度。Lucy Maloney 警告，此举标示住优先事项的转变可能会带来严重后果，若果只在热浪发生之后才应对，往往已经太迟。他认为现在最需要的是及早分发降温用品和做好准备，而不是等待紧急状况出现之后才补救。星期日清晨，北岸搜救队派出直升机前往 Squamish 以北的 Garibaldi Lake 拯救5名登山客。北岸搜救队在社交媒体上发文指，这些登山者经验和准备都不足，他们没有预料到该地区会被积雪覆盖，亦都没有携带应对这些天气状况或者这一类登山活动所需的装备。直升机在附近降落之后，搜救队为登山者提供御寒衣物，并将他们送去 Squamish 机场。北岸搜救队敦促户外爱好者在前往目的地之前需要了解目的地的情况，具备相应训练，并携带适当装备。 Garibaldi Lake 的路线属于高难度贝巴客区，冬季积雪和天气变化大，游客经常低估风险。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展开名为自由计划的疏导行动，引导被困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驶离。伊朗华一艘美国军舰企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在无视伊朗海军的警告后遭到导弹攻击，被迫返航。美国中央司令部否认有美国海军舰艇被伊朗导弹击中，又表示两艘悬挂美国国旗的商船已经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香港电台梁正涛报道。
0: 伊朗的通讯社报道，一艘美国军舰在伊朗东南部亚曼湾沿岸港口城市贾斯克附近无视航行和通航安全，企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在无视伊朗海军的警告之后，伊朗发射两枚导弹击中那艘军舰。报道说这艘美国军舰遭到袭击之后掉头并撤离那个地区，报道没有说明事件的具体损失或者人员伤亡情况。美军中央司令部透过社交媒体否认消息，说没有美国海军舰艇被伊朗导弹击中。美军其后表示，两艘悬挂美国国旗的商船已经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强调美军正是积极协助恢复商业航运通行。美国总统特朗普较早时说，美国展开名为自由计划的疏导行动，引导被困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驶离。特朗普发文说，被困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来自世界各国，其中绝大多数国家只是中立的旁观者，和中东局势没有牵连。特朗普强调，如果自由计划遭到任何阻挠，将会采取强硬手段应对。美军随后宣布将会投入导弹驱逐舰超过100架陆基和海基战机、多领域无人作战平台以及15000个军人，恢复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的航行自由。伊朗对此表示反对，伊斯兰革命卫队说会强行拦截霍尔木兹海峡的违规船只。发言人强调，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不便，符合通行协议，并按指定路线航行的民用船只将会得到安全保障。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0: 跟住落嚟系渡轮消息，由温哥华苏威臣开至域多里苏瓦斯比嘅船，下一班系9:00八成满。上帆方向由域多里苏瓦斯比开至温哥华苏威臣嘅船，下一班系9:00六成满。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11: 温哥华早晨。
2: 今日是2026年的5月4日星期一的早上，亦都是农历丙午马年的3月18日嘅。各位听众朋友早晨 ，Frankie 早晨，梁丽晴早晨啊，
1: 陈建邦早晨，听众朋友大家早晨啊，
2: 好快脆啦，又到一个星期的翻工嘅
1: 第一日，冇错。
2: 你啊好彩啦，第一日翻嚟咁早你又
1: 系系早睡早起嘛，
2: 系、开心啊，
1: 开心
2: 开心，咁早起身你咁开心，
1: 系你睇下你几开心就知开心啦。
2: 因为我知道有人可以陪我咁早起身，系
1: 好
2: 嗱、其实咧早睡早起啊，
1: 系啊，
2: 先张柏芝都讲噶，
1: 系啊，
2: 早睡早起
1: 佢冇事啊，居然系啊，冇事啊，大步揽过啊，
2: 冇
1: 错啦，
2: 所以早睡早起好噶，
1: 梁
2: 丽晴，
1: 冇错，
2: 就算你诶你唔使。不用做啊，歐榮一嘅大班就你都可以早睡。
1: 系，我都4起身。好，
2: 好啦，讲下咧就加拿大。头先我哋讲咗有啲联邦政府嗰啲福利啦，
1: 系啊，
2: 几时派发 CPP 啊 OAS 啦，仲有一个咧系今年一次过推出嘅，系一次性嘅加值补助，系加拿大杂货及必需品福利，就会喺6月5日推出噶啦。
1: 哦，
2: 咁呢次咧。可以講話係一個一次性嘅啫，唔係成日都係、
1: 哦，
2: 所以你唔好以為今年六月俾咗，出年又俾啊。
1: 係。
2: 咁加拿大稅務局同埋金融機構部長啊 Win Long 咧就宣布咗啦，符合資格嘅加拿大人將會喺2026年嘅6月5日獲得一次性嘅 GST 或者 HST 嘅抵免補貼啊。咁呢個款項咧就由加拿大雜貨及必需品福利嘅過渡期啊。
1: 嗯，系啦，咁啊呢个嘅福利咧，将会喺2026年嘅7月咧，系取代呢个 GST、HST 嘅抵免啊。咁呢个嘅补贴咧，就相当于你2025年至到2026年嘅年度GST 同埋 HST 嘅抵免嘅50% 嘅。
2: 哇，
1: 一半啊，
2: 冇错。咁喺2026年嘅7月3日起，加拿大杂货及必需品福利咧，将会提供比较高嘅。付款金額，同時就保留了 GST、HST 抵免的資格和結構的。未來5年季度咧，佢呢個繳款咧就會增加25%添。
1: 係啦，咁啊呢次嘅一次性嘅季度嘅支付咧，就會持續提供俾啲咩人咧？都好犀利嚇，超過1200万名嘅受益人喎。咁啊為俾佢哋嘅，咁啊包括咩嘢咧？如果喺2026年啊，四口之家你最高咧就可以得到1890元嘅。
2: 咁
1: 另外
2: 2026年咧、單人係點咧？最高可以得到950元嘅。
1: 哦 ，OK，OK，
2: 咁邊個合資格咧？ 合资格呢？两位
1: 姐，如果你啦，又或者是你的配偶，如果有配偶的话，在2026年的1月申报了2024年报税，你有报税，而且是有资格得到这个 GST 和 HSN 报税，你有报税，而且是有资格得到这个 GST 和

0: 你未必會
1: 未必符合啦，
0: 收得到，因為幾多次你啊嘛。咁 GSCHST 呢個底面咧，將會喺2026年嘅7月3日更改嘅名，就為加拿大雜貨及必需品福利。即係換句話講，佢唔會用 GSCHST 呢個 term
1: 第二個名，
0: 用呢個加拿大雜貨及必需品 grocery and necessity 咧。咁啊，呢個季度嘅加拿大雜貨及必需品福利支付咧，將會喺7月3日開始。根據你2025年報税嘅資料計嘅。
1: 哦 ，OK， 咁呢個嘅加拿大雜貨必需品嘅福利發放嘅方式咧，原來嘅範疇係點咧？就係四口之家，如果你嗰個淨收入咧係有40,000元嘅話咧，咁你喺6月5日就會一次性咧就得到呢個補貼有533元。咁啊，2026至2027年度咧就增加啦，多啲啦，就增加多272元嘅。
0: 冇錯，單身人士嘅淨收入如果你係25,000元嘅話咧。咁啊，將會喺6月5日得到一次性嘅267元美呢個加幣嘅。咁啊，另外啦，如果你喺2026至2027年度啊，獲得136元呢個長期加薪，總計值咧就係402元嘅。
1: 都好啊，有啲收入啊。
0: 係啊，係啊，係啊，
1: 幾好事嚟㗎。
0: 所以我話咧，即係加拿大政府喺呢方面咧，亦都唔係話一事無成嘅。
1: 冇錯，係啊，
0: 都有啲嘢咧係會。即係俾啲 check 數我哋嘅，咁但係究竟如何，我哋都係等個6月5日你收到咪知咯。
1: 係咯，睇下你有冇同埋有幾多啦。

0: 1320天气报告。
1: 来到早上的8:13，今日天晴阳光普照，最高的气温有摄氏的26度，落雨的机会有10%。
2: 今晚主要是天晴，最低气温降到摄氏的13度，落雨机会有10%的。日落时间8:32。
1: 听日星期二又会点呢？仍然是天晴和阳光普照，最高的气温就是有摄氏的22度，落雨的机会是10%。
2: 预测未来的天气，星期三和星期四都有阳光的，不过间中见到云层，去到星期五就多云的了，间中见阳光，气温由摄氏的16至19度之间，落雨机会最高30%。
1: 现时吹紧微风，AM1320华侨之声室外的气温就是摄氏的13度，相对的湿度是88%。
0: 1320马路情报。
2: 好啦，早上8:14啦，交通消息方面，本拿比方面有一宗嘅交通事故，就是希城街嘅西行啦，啱啱喺 Boundary Road 之前咧系发生噶吓，讲紧系希城街西行夹住啱啱系喺呢个界限街，即系 Boundary Road 之前咧系有交通事故。咁另外温哥华有道路工程嘅地点咧就系希城街啦，就是啱啱过咗 Boundary Road 啊，嗰度咧啱啱就有一个嘅交通事故，但系咧有工程进行嘅地点咧，亦都系希城街嘅西行，但系咧就过咗 Boundary Road， 咁好可能系因为咧有呢个工程进行咧，就令到咧嗰个嘅事件咧就有西行方向咧系有交通事故啦，可能佢睇唔到啊，冲咗过去，我谂呢样嘢系我估嘅咋吓。好啦，高区林方面咧就系有通宵嘅道路工程嘅啦，就系7号公路啊。即是 北道啊，即是 North Road， 介乎7号公路同埋1号公路嘅天桥，咁喺嗰边咧，大家要留意一下啦。其他嘅公路条桥梁，而家见到已经系车多噶啦，同埋行车缓慢，请大家记住小心驾驶。
0: 财经消息。
2: 早上嘅8:16接近吓，咁啊，讲下咧北美股市方面嘅消息先。北美股市方面，纳斯达克指数上升82.81，报25,198.87。
1: 道琼斯工业指数系下跌147.98，报49,351.29。
2: 标准普尔500指数上升13.74，报7,243.86。
1: 多伦多综合指数系上升4.28，报33,895.46。
2: 黄金下跌57.2，每盎司报美金4,587.3。
1: 白银是下跌1.01，一盎司报美金74.15。
2: 原油上升4.2，每桶报美金102.36。跟住比特币上升1,742.04，每比特币报美金80,479.01。
1: 跟住亚洲股市收市方面的消息，香港恒生指数是上升319.35，报26,095.88。
2: 由于中国是五一的黄金周假期，所以是休

0: 报时噶。现在为大家报道加元兑部分外币买卖中间价：一加元兑美元0.735，兑欧罗0.627，兑日元115.49，
1: 一加元兑台币23.234，兑港元5.761，兑人民币5.022。汇率随时变动，以上价格仅供参考。

0: 我呢度包家私电器，水电就阁下自理噃。有咩坏咗自己搞掂啊？仲有一个月上期，半个月按金，记得每个月1号准时交租噃。
1: 咦，包租婆有嘢坏咗你唔负责嘅咩？仲有加租或者解除租约呢啲嘢，系咪会提早通知我噶？
0: 份合约白纸黑字写到明，冇花冇假，其他规矩咯噃，都系嗰啲嘢啦。
2: 业主同租客各有权利同责任，想知多啲，记住逢星期一早上11:45及星期日下午12:30收听由梁鸿杰主持的《楼房物业通识》，到时会讲解住宅租务法例和业主租客的权利和责任等等。
1: 包租婆，楼房物业租务知多啲，系性啲，系咪仲可以租平啲呢？
3: 恩语同路人，
4: 今次的嘉宾是张马莲。
5: 他们说现在很多人信了邪教的，那些邪教是什么呢？你计较啦，你比较啦。人生你一计较呢，你就很糟，一比较就觉得哇，好像有自己很多的欠缺。最后他说最好笑的就是睡觉。哇，是的，即很多沉醉了，即是他不醒觉，其实人生真的是苦短的。
4: AM1320 逢星期四晚6:30，好啦，早上啊，8:18啦。嗱，其实我哋听到好多一啲嘅资讯咧，关于即系一啲寿命比较长嘅朋友咧，啲长者咧，究竟佢哋啲生活习惯啊、起居饮食啊系点嘅，我哋都好有兴趣想知。
5: 系啊，系啊。
4: 但系有一样嘢咧，估唔到咧，你唔需要去到即系揾呢啲咁样嘅资讯嘅。
5: 系。
4: 其实原来咧，
5: 定晒噶啦。
4: 定晒。咁究竟系咪真嘅咧？大家即系当讲笑听下啦。
5: 嗯嗯。
4: 原来咧，有四种的血型呢，是由它来到可以告诉你听哪一类的血型呢，它的寿命是较为长的。
5: 嗯，
4: OK， 那怎样它赢在起跑线呢？这样东西
5: 真的是一出世已经是的了。
4: 那有四招的血自测血管的健康。
5: 是。
4: 咁你信信信你信呢、這个认唔认命啊，那个命是不是即是定了你那个寿命呢？咁原来长寿的基因呢就在我们的血管里面。传统观念认为血型只能够决定性格，但是多项的医学研究指出，血型和平均寿命甚至乎抗病的能力呢都有惊人的关联的。
5: 嗯，原来是这样的。那我问一下，有些什么的血型天生呢就是比较长寿的呢？那原来根据呢有一个美国的医生，他呢有一个著作，就有一个书就说了，他研究一下，分析一下不同血型的平均的寿命，结果发现到这个跨度高达这个25岁的马拉松，是什么来的呢？
4: 好，讲一下这四种血型的先。第一种的第一名嘅就是 O 型啦，平均嗰个寿命咧87岁，可以荣登长寿宝座，被认为是天生的健康赢家。
5: 嗯，第二名是 B 型啦，就是平均是77岁，乐观开朗啦，但要注意咧，就消化吸收太好嘅话咧，带嚟呢个体重嘅负担。
4: 即系唔好食太多。
5: 系啦，唔好食咁多。
4: 系啊，即系包心刺肚，留翻俾 O 型去食吓。第三名咧就是 AB 型啦，咁啊平均咧系70岁。结合了 A 同埋 B 嘅特性，情绪起伏比较大咧，就是健康嘅变数嚟。
5: 哎呀，最后啦，第四名是 A 型啊，原来平均咧系得62岁嘅啫。咁数据就显示啊，相对咧个寿命比较短啦。原来话佢嗰个血液嗰个黏，即系结啊，
4: 结黏
5: 系啊，比较毒，比较高嘅黏度比较高，同埋佢有焦虑嘅特质。
4: 咁啊，2020年6月发表喺一个叫做《新英格兰杂志》嘅研究里边咧，针对意大利有835名嘅患者、1255名嘅对照组，同西班牙775名嘅患者、950名嘅对照组嘅人群咧，进行咗分析，就发现咗。
5: 系啦，发现咩咧？原来 A 型嗰个群体咧就话显示啦，佢哋咧对呢个新冠病毒嘅 COVID-19 咧有比较高嘅感染风险嘅，但系 O 型嗰个群体咧显示咧较强嘅保护力。
4: 系唔系真噶？
5: 系啦，佢话系。
4: 好多 O 型都中招啦。咁啊，国际期刊吓《Blood Advances》咧就刊载咗丹麦嘅研究，分析咗咧系有47万嘅一定嘅进行咗呢个新冠筛检嘅人口资料，喺7420名嘅确诊者入边咧揾到啲嘢喎。
5: 系啦，佢话 O 型感染比例咧就仅仅系38.4%啦，显著系比 A 型嘅44.4%咧系少嘅。
4: 系。另外，加拿大嘅重症追踪研究咧进一步发现咗住院表现嘅差异啦。 你知道那些叫做鐵肺嘛，是呼吸機的使用率、A 型和 AB 型的病患轉、重症的時候、大概有84%都需要用呼吸機、呼吸器、這個、機器
5: 機、
4: 而 O 型呢只不過是需要61%、
5: 不單止住院的日數都不同， A 型那些平均要住13.5日， O 型呢、少點9日就出院了。
4: 其实他真的用这个这样的血型是不是真的可以达到一个这么、即清晰的一个的研究结果呢？
5: 其实我就不想还要加上你很多日常生活习惯吃东西，是不是不单单的，是不是？
4: 我想这个只不过是一个的关联，可能那个 O 型的人呢他是健康一点，他自己即懂得去照顾自己日常的起居饮食，或者会是这
5: 样、加上埋啦。
4: 好了，那解释了为什么 O 型的血是长寿呢？研究发现他们的免疫系统在应对重大流行病的时候原来表现很好，这个就归咎于他们的O型
5: 自己是免疫系统，
4: 是、可以说是防疫的天选之人。
5: 哦、OK， 研究就说长寿其实原因都有两个，第一个就是你的血液特质和抗体。它是目前来说血型的辨识就是根据你的红血球上面的 A 和 B 的抗原， AB 型同时都有两种的抗原，而 O 型的血里面的红血球表面上面就没有抗原的。更加重要的是 O 型血O 型的血的人的血清里面那个天然带有抗 A 和抗 B 的抗体，当病毒入侵的时候哇这些多样化的抗体更加早可以知道可以中和那个病毒，所以可以保护 O 型血的人咯。
4: 即是换句话说 O 型的血型的血球呢表面看下去没有抗原，
5: 是啦，但是
4: 实际上原来它是掩埋了的，
5: 是啦，
4: 是隐藏了的，因为它的血清
5: 可以打低啲病毒，
4: 有天然的带有抗 A 同埋抗 B 嘅抗体。
5: 哦 ，OK。
4: 好啦，如果降低嗰个血栓风险咧 ，A 型人相对就唔系太好啦。
5: 系，
4: 因为主因系血液嗰个黏潮咧嘅嗰啲黏度比较
5: 结啦，系啊，
4: 咁就会增加咗心血管疾病同埋血栓嘅风险啦。
5: 所以咧 O 型血嘅人咧，嗰个血液嗰个凝固个机制咧比较平衡啲，所以就降低咗呢个循环系统嘅负担咯。
4: 喂，这个就听下就好了，
5: 听下好了，
4: 当我自己 O 型的，
5: 不要自己说自己铁打的
4: 是
5: 啊是啊，不要说哎呀什么都乱咁食又不分，那些不行的，
4: 不行的。这样东西 我相信我同意梁丽晴的看法，因为很多东西基本上是你以为是真的有这些是定了，未必，他可能他的生活习惯好，
5: 是啊，
4: 他起居飲食好，
5: 是啊，
4: 可能 A 和 AB 型的他们一样是这样都不定的，
5: 没错。
4: 所以 我相信、不要信晒，但是你作为一个参考，大家聊一下
5: 听下
4: 闲日闲即是闲情日志里面聊一下，
5: 是啊是啊，
4: 没什么所谓
5: 没错。
4: 什么血型啊你
5: 什么血型，
4: 我 O 型啊，
5: 哇恭喜你这样
4: 好了，时间差不多了，梁丽晴，
5: 是啊，
4: 多谢晒你今天的帮手，
5: 不要客气，
4: 听日后日都要指意你，
5: 好啊好啊。
4: 跟住落嚟咧，我哋将个麦交俾由李邦安主持嘅时事
5: 烽火台。
4: 咁佢会同大家讲下咧几个议题嘅。第一就系 BC 省政府承认已经取消咗有5项嘅医疗基建合约。
5: 哦，
4: 喂，你话取消就取消，
5: 取消啊？
4: 你同人哋签咗合约？
5: 系、哦，
4: 我真系唔知点解 NDP 可以咁做吓。好啦，第二咧就系讲紧啲有一个 case 个妈妈入咗老人院嘅费用咧就年年都加，
5: 系
4: 做仔女嗰啲咧可能真系唔知几时先系个 ending 啦。
5: 嗯，
4: 系咪？第三。外卖仔都要失业，而家外送的机械人杀到了、
5: 哦、
4: 最快今年的秋季呢就开始随街行。
5: 哎呀，取代人
4: 了，现在看到已经、
5: 哦、真的在街啊，
4: 有一些的、披萨店呢它直接是有个 robot， 那个
5: robot 在里面而已，室内而已，不是走出去送餐，
4: 是吗？
5: 走出街啊，
4: 走出街啊，
5: 哦，是在哪里啊？
4: 是啊，它不走出街就送货咯。
5: 哦，是啊，
4: 是啊，
5: 我没见过。
4: 见过，
5: 我、哦、是你见过、
4: 啊
5: okay、
4: 即是我在电视见过咯。
5: 我以为你真的看到，哎，讲到似层层咁呢个层层面方，真系以为佢真系啱啱见到喺边度见到添，原来电视系咪啊？电视好多嘢都见到嘅层面方，啊，真系
4: 点都好啦，
5: 系啦，
4: 呢个系一个新嘅趋势，
5: 系啊系啊，
4: 所以大家
5: 唔使惊啊，
4: 听下李保安点同大家分析，
5: 好好好，
4: 好多谢咁多位啦，我哋听日同样时间，
5: 听日再见，
4: 拜拜。消费者银弹有限，长期都为收支平衡做艰苦抗争。
2: 每一蚊咬开都有血有汗，最惊使冤枉钱，但系消费产品及服务安全资讯又点知咁多呢？
6: 华侨之声新闻及公共事务部制作，消费者前线，逢星期四上昼七点、下午一点及五点新闻后，节目主持张奕良每个星期为你提供产品安全及各行业嘅违规报告，咁大家就唔会嘥弹药啦。
2: 消费者前线是由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7: 帐篷经验搭好优惠强势推出 The Brick 本季最大型的促销活动，现正火热进行。帐篷内的清仓货品最高有四折优惠，梳化只是399元起，指定床褥更低至半价。梳化、茶几、床褥、床架、餐床与组合全部低过1500元，优惠只限 The Brick 的帐篷优惠。详情店内查询 The Brick， 让你悭更多。
8: 做女人真麻烦，生唔生仔都有女人病，手尾有长，有念珠菌，有八大卵巢、子宫、输卵管、乳房都会有事。
9: 中医信得过，我介绍你睇专长妇科疾病嘅李慕英中医啦。
8: 师承佢父亲皮肤科名医李药任中医嘅李慕英中医师，
9: 啲人有湿疹、风烂、生蛇等皮肤病都揾佢噶。
8: 中医可以搞清病源，对症下药，仲帮你调理身体，唔易有药物敏感，仲帮你医断尾。
9: 即刻打电话预约啦！
4: 李慕英中医诊所，佐治东街233号，预约604-662-8319，逢星期日、星期。
10: Number one 一定有原因。
7: Winnie Lam 林太和 Edgar 宋先生在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的好时机，马上打电话给 Edgar 宋先生。
11: 由32万的拍文到80万的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很多好介绍。电话是604-813-8311， 604-813-8311，
7: 是604-813-8311， Edgar 一定帮到你。
12: 福林酒家早茶10点至11点半，88折，全城经典手艺福林贵妃焗餐包、香芋蟹柳肥牛卷、红豆蓉空心大煎堆，
13: 晚市推介福林香芒白花鸡、古法八宝鸭，四人套餐138，六人198。福林地址：列治文柏丽广场2楼，订座778-297-9998。
2: 美容阁现正举行法国专柜化妆品牌娇兰嘅靓母亲节优惠推广活动，
13: 购买限量珍藏香水及红唇滋润樱花系列，这个星期六有专人为你刻上专属名字，欢迎预早订购。
2: 同时隆重推介娇兰玉婷兰花金致焕彩系列，含稀有黄金兰花精髓，高效延缓衰老，让肌肤回复年轻、柔嫩、明亮。
13: 现购买娇兰产品，还有8折优惠及赠送名贵礼品。
14: 我哋喺时代丰美容阁见啦，查询604-232-1010-233-6688。
15: 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嘅海马牌健康床褥同你报时，而家嘅时间系
16: 8点30分。
15: 刚才报时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赞助播出。
17: 海马牌床褥是大家信心之选，揀床褥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床褥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2: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床褥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私选择。
17: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2: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18: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9: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
15: 系由 Super Euro 欧陆汽车修理厂赞助播出。
19: 主持李宝安，
4: 各位早晨，5月4号星期一早上有时事烽火台时间啦。咁啊！直播室咧有我李宝安，电话里边有黄嘉文。早晨啊，嘉文兄。
20: 早晨啊，宝安哥，各位听众早晨。
4: 早晨，早晨。咁啊，今朝早有几则新闻同大家倾下啦。咁啊，最主要就系、是，我发觉我哋 BC 省政府咧就依排都几论尽下。点解咧？一路以嚟咧就即系喺大，即系佢哋省宣传而家系啊，个个开晒咧支票出嚟噶啦，又做咩做乜咁啊？你话佢冇做咩？佢又唔系咁啊，做啲唔做啲咁啊。好多時咧就啊，即係個個心諗住，咦？省政府真係承諾佢嘅競選諾言喎，咁樣咁啊，真係咧為我哋社區做好多嘢喎。咁啊，問題就對當初咧發覺咧，原來咧後期咧省政府咧佢啊陸陸續續咧好多嘢原來已經係取消咗噶啦。嗱，咁啊，根據最近嘅傳媒報道咧，就
16: 自己表示表誒 B 省政府自己都承認咧，已經取消咗五項嘅醫療基建合約。咁啊，根據啊最新嘅消息話，基礎建設廳長阿馬博文表示話咧，呢項嘅項目咧，其實係政府資本計劃其中一部分嚟嘅。咁啊，當然啦，反對黨方面保守黨話喂。其實呢啲咁嘅項目，你咁樣推翻咗，咁啊似乎咧就唔啱喎，咁樣背叛咗我哋選民，即係你向選民嗰個同承諾喎。嗱，咁啊基礎建設廳咧，琴日咧證實咗啦，佢話包括咧喺本拿比醫院第二期嘅工程啊，三角洲長期護理院舍計劃啊，以及 Airbus 啊、千里活啊、Kelowna 等等嘅長期護理院舍嘅計劃咧，就延期嚇，咁啊就稍後時間咧再重新安排。咁啊！但係咧，因為佢話咧，其實呢啲咧仲未開工嘅咁樣，咁啊人哋梗係質疑佢喂延期咁即係幾時啫？咁佢冇俾日期出嚟喎，咁延期即係等於唔做啦，係咪啊？咁佢話阿馬博文話喂，其實咧大家都明白，我哋社區聽到啲咁嘅本嚟期望啊按時完成項目咧，現在因為需要做額外嘅工作而被推遲，而感到失望。咁啊言下之意咧，就本來咧就正即係省政府撥咗啲錢落嚟喺呢啲五大項目裏邊嘅。咁但係突然間咧，佢有其他項目，但佢冇講邊樣嘢啊，即係話俾人聽，我用咗啲錢啊，揦住趕住其他緊要嘅用，咁暫停呢度咁樣。咁啊，最反而緊要啲嘅當然係院舍更加不在話下啦嚇，長期都唔足夠噶啦。咁啊喺本拿比醫院的確咧，就佢其實咧第二期即係做咗第一期噶啦。咁啊一路以嚟咧，好多就當地嘅市民好或者市政府咧就全力咧就支持，咁啊個個咧就籌款啊，咁有啲咧就準備曬。即係款項咁啊，希望咧能夠咧就即係將本拿比醫院咧重新建設翻出嚟，因為依間醫院咧喺1970年代開始起建至到而家咧，就稍為而家翻新咗第一期，咁其實咧佢將會增加成咁，我冇記錯160張牀嘅，但係而家咧嗰張牀都冇鬼咗。咁啊，反對黨嘅即係批評佢啦，話你其實講完即係根本唔做啦，唔好話咁但係廳長就話唔係，我哋唔係唔做，我哋唔會取消嘅啊，只不過拖延嘅啫咁樣。咁所以咧，佢咁當然咧，其他護理更加好唔滿意啦，即係護理院嗰啲咁樣。咁啊，因為而家平時咧，平均咧啲人等個即係入院嘅老人家咧，普通就從144咧，而家延長到287日啦。咁啊，言下之意咧，就省府突然間咧就取消五項。咁啊，其實咧就呢五項就係講最近發生咗。其實撈埋較早之前啊，舊年連埋一齊咧，總共有成7項咁多嘅喎。咁所以咧就。省政府搞邊科咧？佢冇講到嗰啲錢去向邊度，會唔會擺落其他赤字啊？或者撥咗落其他度啊？或者係即係計錯數，但係佢冇講。你係點睇法咯？
20: 嗱，都唔使講啦，知道係冇錢就係冇錢啦。喺我哋今次嘅財政赤字預算咧，133億嘅財赤啊，咁已經係俾人睇到咧，即係錢咧就真係唔夠使噶啦。咁而反喺新民主黨政府推翻嗰啲。基建已經都唔係第一次啦，咁喺嗰個Marcy Bridge 或者 Marcy Tunnel 呢個咁重大項目，咁多年嚟啊，由Hawkins 嘅年代到而家嗰個 Marcy Tunnel 咧，仍然咧仲未見到個影添，甚至乎喺今次嗰個嚴重財赤嘅情況之下咧，咁佢而家個 Marcy Tunnel 咧更加咧就遙遙無期，而家淨係猛咁話就係做一個環保評估，咁即係評估之後再評估。咁仍然咧係冇一個聲氣咧，幾時係有一個橋或者一個隧道咧能夠起到出嚟？而今次可以睇到咧，喺 BC 省政府裏面咧，因為唔夠錢使嘅時候咧，佢而家好似突然之間如夢初醒咁啦。以前咧你話乜嘢，佢就好啊，俾你啦。咁譬如嗰啲護老院計劃啊 ，Burnaby 醫院嘅擴建啦，咁雖呢啲完完全全咧係有所需要嘅項目。咁當時佢都係真係睇都唔睇嘅，就話掂嘅。咁而家咧，突然間話唔夠錢嘅時候，就要望一望啦。哇！原來計起條數出嚟咧，每張床位平均嚟講都係180萬一張床位喎。咁所以咁多所有嘅譬如由醫院床位又好，護老院床位又好，咁佢計下條數唔係幾划算，亦都咧係揾唔到錢嘅項目嚟嘅。咁不如咧，暫時嚟講揾唔到錢嘅嘢擺埋一邊，再重新評估過去。佢話係冇取消到噶，不過咧就話要重新審視過，有乜嘢辦法去做佢更加係有效率嘅。咁呢個其實都係 consultation， 即係研究之後再研究，繼續無了期的研究 咁結果嚟講，我哋有冇床位咧？有冇醫院嘅可以新建到咧？暫時喺呢個現屆政府裏面咧，我哋就真係睇唔到出路啦。咁我哋又唔好鬧佢住喎，因為咧佢話而家咧又有好多嘅項目咧，基建項目咧，佢又仍然咧係做緊嘅。佢有乜嘢會優先嘅基建項目咧？譬如好似喺 Red Chris 裏面嘅礦場擴建啦、一啲係LNG 出口嘅設施喺 Kitimat 啊，同埋佢主要嚟講就係揾到錢嘅 project 咧，佢就會繼續咧就去做落去嘅。咁當然，當我哋嗰個加拿大優先項目裏面咧，有好多基建咧，佢都要撥錢落去。只要嗰啲係揾到錢嘅，咁佢咧就會係繼續做去；揾唔到錢嘅，暫時撥埋一邊。但係咧問題就出現咗啦，因為喺醫院方面咧，係根本就有一個急切嘅需要，尤其是 Burnaby 同埋温哥華咧，人口不斷咁增加，而醫療嘅設施咧，我哋係需要嘅。咁呢一樣嘢係減慢速度咧，其實對於整個社會、整個 business 嚟講咧，係未必係一件好事。尤其是我哋身處大溫地區咧，係 Burnaby 啊、Vancouver 啊，或者係鄰近 Surrey 啊，我哋呢個 Burnaby Hospital 咧，其實都係有一個重要嘅一環嚟嘅。如果唔增建佢嘅話咧，即而且嚟講就未應付唔到我哋嗰個人口增加密度嘅需要。咁所以咧，政府而家之前嚟講錢就好鬆啦，咩都抌曬出去，但係都突然之間發覺，咦，原來錢咧我哋係冇嘅，冇嘅時候我哋點算咧？咁而家佢哋咁嘅打算方法咧，我就不能接受啦。
16: 咁啊，聯邦政府喺一個即係石油啊各方面啲收益又增加咗，咁我應該相信咧，就省政府喺呢方面都唔會少喺邊嘅。咁啊，點解啲錢又唔夠用咧？第二，可能以前咧嗰啲所謂預算推出嚟咧，就即係玩財技啦嚇，咁啊即係唔係話未照係呃嘅，咁啊即係話俾人聽我可以做到一樣嘢。咁佢而家死人都話喂，我唔係取消㗎，我哋咁，但係你又冇期限冇剩。咁啊，遲啲過幾年，咁而家啲人話：喂，我哋籌曬錢，到時嗰幾年嗰啲成本咪更加重，嗰陣時咪仲更加貴。咁佢又冇，即係梗係知言以對啦咁樣。其實咧，根據 BC 省公開資訊咧，佢根本咧都冇明確列出所有豁免暫停基礎建設項目嘅清單嘅。但可以睇一個預算文件同埋政策中咧講，佢睇到咧就部分嘅醫療啊、學校啊、核心服務同埋省級重大項目相關嘅基建咧，都排除喺暫停政策之外，被列為咧。就即係優先前進，咁啊當然啦，你啊唔好話得咁多，佢其實咧2026年咧喺預算度講明啊，喺未來三年咧仍會投入幾十億加元咧，完成或者擴建66个啊 K12 班嘅即係學校嘅項目，包括啦校舍擴建啊、翻新同埋新校建設。咁啊，依類嘅基建咧，唔係喺呢個今次呢個長期會議或者醫院工程暫停嗰批名單裏邊嘅，係視為維持基本項目嘅優先項目。嗱，啲問題就話點解醫院反為梗係緊要，特別係本來俾醫院，因為佢本身咧都設有呢個癌症嘅即係醫療中心嘅，咁啊而家本來俾你知啦，咁啊嗰個建築啊好多樓宇好多人入住啊，咁變咗咧就真係需求非常之大咁樣，咁啊再者啊本來俾個市長都係新民主黨啫，係咪啊？咁所以咧就點解兩個啊，即係省同市都唔能夠配合得到咧？咁樣亦爭取唔到本來俾嘅市民咧，你又點睇咯？
20: 嗱，當然佢而家係當佢冇錢嘅時候咧，尤其是有好多嘅工種咧，係大型建設嘅工種咧，係都要首先咧係俾咗嗰啲工會人士去做嘅。咁所以佢要係顧及翻工會人士去建造呢啲咁嘅大型基建咧。而就佢一般嚟講咧，若果用工會嚟運作嘅基建咧，第一就係佢嗰個交貨期咧未必準啦。而人工嚟講咧，我哋過去嗰幾年咧都見到好多大型建設嘅項目咧，就嗰啲成本就倍增咗嘅。咁嘢就做唔到，但係錢就繼續增加咗落去啦。咁依一個咧，仍然就正正咧就係做到今次咧有一啲大型項目咧要突然之間要暫停啦，因為第一件事咧真係冇錢啦。是應付到呢啲咁嘅基建，而再加上咧錢就只係得咁多嘅啫。你一係就做少啲嘢，做一啲集中咧，係可以咧係立即見到成效，或者咧喺公眾方面睇到我哋會係令到我哋 BC 省有前景嘅工程。但係咧，而家喺目前呢個階段裏邊，新民主黨政府咧，俾我哋感覺上咧，就似乎咧就係冇乜嘢嗰個喺經濟方面咧係一個重要的發展方向，咁而再加上咧，而家就我哋嗰個 BC 省嘅原住民嗰個 嗰個土地爭議嘅問題咧，亦都有好多嘅基建項目咧，其實都可能咧都係受到呢一方面嘅影響嘅。咁所以佢暫時嚟講，呢啲護老院啊，咁你既然籌到錢，我哋話個社區嘅支持係好緊要嘅。但係咧，當你運作嘅成本再擺翻落去開始計嘅話咧，其實都唔係咁容易計得掂條數嘅。咁如果佢冇真係有一個好完善嘅計劃咧，點樣去能夠 guarantee 到你個 project 可以完通啊？咁我相信嚟講咧，省政府咧暫時嚟講，少做少錯，唔做唔錯。不過而家唔做咧，就鑄成大錯。
16: 咁啊，即係等個省民咧就自求多福啦。聽聽客户信息咧，佢又翻嚟個時事烽火台。
0: 時事烽火台係由 Super Euro 歐陸汽車修理廠贊助播出。
21: 咦，老公咁早放工嘅？
22: 撞咗车啊嘛？
21: 吓，撞车仲咁轻松？
22: 定啲嚟，老婆，有 Super Euro 啊嘛。上次老陈嘅车撞到走晒样 ，Super Euro 都帮佢整到新嘅一样，收工冇得弹啊，仲有免费车借用添。
21: 快啲打604-875-8088先。
22: 做咩啊？
21: 问下 Super Euro 点整我嘅车咯。
22: 吓，乜理由
21: ？Super Euro 欧乐汽车修理厂，地址西百街八号，电话604-875-8088。
19: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主持李宝安。
16: 好啦，咪翻翻我哋时事烽火台咁啊，直播室李宝安，电话你黄嘉文。咁啊，头先提及我哋 BC 省嘅咁啊，长期护老院嘅不足够啦，咁啊入去真系要等好耐啦，成等两三年啦吓。咁其实唔系净系我哋 BC 省嘅，安大陆省咧就都一样咁嘅情况出现。啊，最近咧，安大陆省一名女子啊对。即係佢話佢冇佢媽媽咧入住多人多一間退休嘅宿誒院舍啊，咁啊費用喺四年間咧已經上升咗成28%。喂，咁就點解咧？咁啊因增幅主要係來自啊佢哋話院費又話不斷嘅上升嘅服務費。咁呢位事主就話：喂，我媽80多歲，咁佢入住依間多倫多嘅退休院舍，咁現時咧已經適應當地嘅生活環境啦。但係因為佢患有智障嘅即係失智症啦，而需要特別嘅照顧啊。咁但係問題話，院舍本身咧就即係正常加費就冇太問題，佢話都 OK。只不過咧，佢係將個名目咧轉咗上去服務費嗰度，咁嗰度咧就無限上綱，因為院舍嘅費用咧就即係安省政府咧都有規定曬嘅限升幅嘅嚇。就問題就話，喂佢一個月咧就俾成當初嗰時入住嚟咧，而家累積增加到1430多元，咁啊升幅大概28%。咁啊，佢話好多服務費我都唔需要嘅，咁啊，同埋咧，佢阿媽咧未用到嘅，又唔會用嘅，好少用嘅咁樣，點解要佢俾埋咧？咁樣，咁佢咧就傳媒投訴，咁啊又同省政府投訴，咁啊問題就話帶出就話，咦？如果相比翻喺我哋，因為佢呢種係屬於院舍啊，係未嗰間公嗰間院舍咧，係即係佢唔係應該係唔屬於政府嗰、那個。資助嘅範圍之一，佢阿媽嘅，咁所以咧，俾1400多元，其實你翻屋企或請個人都唔止咁嘅人啦。咁況且你媽媽咧有失智嘅情況出現，咁啊更加難處理添啊。咁我諗睇唔到呢位即係女士就投訴乜嘢咧？如果相比好多人咧，根本攞唔到啲咁嘅福利啊，或者冇咁平俾到佢嘅，咁真係佢阿媽已經好好喎。你點睇法咯？
20: 當然這個投訴就是投訴向各級的政府，就是我們現在星斗市民的生活水平就是一直下降的，而個生活成本一直增加的。而他用他自己的例子來說，如果他說要長期要支付一個老人家住護理院，已經在四年之內有 28% 的升幅，亦都是說叫做是真的個擔挑個擔子就越來越重了。咁而佢最重要去講得一點咧，就係話呢一個增幅咧就無了期嘅。咁即係話咧，你如果你收入冇改變嘅情況之下，而你喺其他各方面嘅支付咧，亦都係增加咗嘅時候，對於佢自己本身嘅個人嘅財政壓力咧，係造成一個好大嘅影響。咁當然頭先我哋可以睇到咧，佢可以護理院裏面你嘅租金咧係受到一個省政府嘅管制嘅。咁而佢個服務費，譬如係請人嚟服侍你個你佢個媽媽啊。或者是煮餐啊，食物的成本啊，咁其實喺過去嗰四年裏面咧，我哋大家都見到咧，係尤其是 Covid 之後咧，亦都好多嘅運作費咧都係增加咗。只不過咧，我哋只能夠可以講到一樣嘢，就係話我哋個生活成本就越嚟越緊逼啦。 咁而再加上嚟講咧，原來咧就唔係我哋普通日常生活咧係受到面對呢個挑戰，而喺住喺老人院裏面咧，亦都同樣嘅挑戰咧，亦都可以見到係啊。嗱咁，但係咧，我哋都可以睇到咧，嗰、那個長期護理嗰方面咧，其實係已經係喺整個系統裏面咧係面對咗好大嘅挑戰啦。咁喺2018年至到2033年之間咧，其實喺我喺加拿大裏面咧係需要多大概係19,000個床位嘅，咁呢個總體容量咧係需要接近翻倍嘅啦。咁所以喺需求嘅增加咧，到2031年嘅時候咧，預計咧就有60萬名加拿大人咧係需要長期護理。咁而但係咧人口就增加咗60%啦，即係嗰個老年人增加人口增加60%，而床位個增幅咧即係得5%。咁換句説話嚟講咧，跟住嗰幾年咧，就真係到2031年嘅時候咧，我哋嘅一個需求咧係暴增咗，但係咧供應方面咧係冇增加到。嗱，頭先我哋講到嗰個我哋 BC 省咧，其實長期護理床位咧係不足嘅，長期不足嘅，尤其是咧我哋可以睇到數字咧，我哋係更加係需要增加嘅添。而政府喺呢方面咧，就暫時咧佢唔做，佢想做點樣解決咧，就要用翻你私人嘅護理院咧。就去補償翻政府嗰個不足之處，但係咧問題就出現啦，因為你通常政府資助嘅都係3000蚊留下咧，你就有交易，但係咧你用去私人嘅地方咧，往往嚟講咧，你就可能要6000蚊以上一個月咧，咁其實好多人咧就負擔唔起嘅啦，咁所以咧其實嗰、那個長期護理呢個問題咧。而家喺入邊喺嗰個體制入邊嘅人咧，已經感覺到每年增幅嘅壓力。咁但係體制之外嘅人咧，就會感覺到咧，你揾一位難求。咁所以咧，有好多嘢政府其實都要處理嘅。
16: 咁係啊，咁正如你所講咧，就即係而家佢因為佢依個投訴者本身佢嗰間都唔係屬於政府資助嘅，咁所以咧，咪當然啦，佢仍然限制住佢嗰個基本嘅收費啦，係嘛？咁啊，但係服務費又唔計，所以服務費咧就即係包括埋理髮啦、特別設備啊、活動等等嘅。咁頭先我提及嘅話，好多活動佢阿媽因為有智障，佢都冇參加到咁樣。就問題就係院方方面都解釋俾你聽點解咁樣收費法啦。咁啊，當然佢負擔唔起，又即係佢痛苦存在喺度。不過問題就話喂，人哋要求不如你將間房細啲啦，咁樣就即係平啲啦，咁嘅意思。咁但係佢話喂，細如果突然間要佢搬啊，阿媽好唔習慣嘅，因為佢有智障啊，咁所以咧佢可能咧就對佢有影響啊。咁我就諗啊，如果既然有智障，咁啊搬大細佢。根本都冇太大影響嘅啫，咁唔會大家唔會相酬一下啦。咁院方因為佢哋係屬於私營嘅，咁變咗佢好難去同呢一般嘅政府比較噶嘛，係嘛？即係唔同，好似我哋 BC 省咁，以我理解嘅嚇，佢主要你入住政府，如果政府批准，就經由社工啊、醫生咧就安排嗰啲咧，通常都係以你嗰個收入嘅。即係你本人嗰個受護理嘅人嘅收入啊，包括你利息好或者投資好方面嘅收入咧，就80%嘅啫，係嘛？但係個最高限額係3700蚊嘅，3700幾蚊啦嚇。咁如果你攞唔到政府嘅資助咧，就正如你頭先所講咧，就真係即係而家可能搶到成6000蚊以上嚇，咁啊過10000蚊都唔少嘅咁樣，睇你有要求乜嘢嘅。咁所以咧個情況係兩碼子事，咁啊。咁當然啦，咁即係作為呢個受雇者冇錢，就係冇錢，你加咗佢上去咧，佢根本咧冇錢支付俾佢，咁又佢嘅另一個嗰、那個即係個苦處喺度啊。好，或者我哋聽聽客户信息咧，繼續翻嚟個時事烽火台。
1: 俊斌晋城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负责人，持有专业礼仪和化妆师牌照，在大湾各大型殡仪馆任职多年，提供一站式华人殡仪服务，包括棺木、树碑、青铜碑和骨灰庵，适用大湾各大墓园，价钱可平成几千蚊噶。如需要殡仪服务，打604-376-7975俾我，是376-7975，我会免费提供所需资料，令先人安心，家属放心。
3: 晋城棺木及殡仪在列治文3号路10791号及 Stephen Highway 仓库本拿地 Metro Town 附近。
5: 多谢你啊！昨晚请我吃啲鲍鱼，又香又鲜味。
23: 你是话烧花红罐澳洲美人鱼包？
5: 梗系啦，烧花红罐美人鱼罐包是野生澳洲水域深海大鲍鱼，不含化学漂料，所以红罐澳洲美人鱼鲍鱼味浓、肉质软滑、口感好，有好嘢，梗系预埋你啦！
23: 昨晚个个都赞你，果然是食胶、啊，仲问喺边度买添？
5: 各大深融行有售，用户热线604-678-9987。
19: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主持李宝安，
16: 好啦，翻翻我时时烽火台，咁啊新时代嘅嘢咧就乜都系新噶啦，咁啊好多设备咧今时今日咧就取替咗人力啦，咁啊譬如咧我哋温哥华市议会最近啊有一单咧动议，咁啊准备进行表决，啊内容咧只不过系推行一项嘅试验嘅计划，去容许嗰啲即系外卖嘅咧系用机械人送外卖。咁喺市中心沿運或者係其實 Lano 社區嘅街道上咧，就初期咧嘗試半年嘅運作，咁啊研究一下，喂呢種自動化嘅配送系統啊得唔得咧，同埋安全性咧點樣推行順利啦？咁啊希望咧就如果得嘅話咧，就擴展到其他社區嘅。嗱呢款嘢咧由美國加州一間公司即係機械人製造出嚟嘅。咁其實咧佢較早之前咧，大家可能喺睇到TTBank 嘅廣告咧。都見到嗰個類似嗰個肥肥大大咁嘅即係送餐嘅人，即係咁個一樣咁類似咁嘅情況啦。四個碌啊，咁即係然後之後客户落單之後咧，佢會送到你屋企門口，跟住咧你要用個密碼手機程式咧就打開個蓋喺裏邊攞嘢嘅啫，啊就係咁簡單。不過講就講好簡單，佢話當然啦，依、這個而家唔係我哋温哥華嘅新鮮嘢啦，唔知係咪鄰近市選啊？啊，零零舍多嘅嘢諗出嚟嘅。其實喺北美洲咧，好幾個城市都即係譬如三藩市啊、洛杉磯啊、芝加哥啊，都係有都認為咧佢嘗試係冇問題嘅，成功添啊。咁啊，但係嚟到我哋温哥華得唔得咧？咁我睇見嗰個圖案，喂，佢係沿住嗰個，譬如話真係送嗱，其實咧佢係喺行人，即係如果送貨嗰陣時喺行人路行嘅喎。咁啊問題，如果有嘢阻礙佢咧，佢唔會同你碰撞嘅喎，佢係停一停嘅。喂，如果你突然間咁樣，你嗌個餐。咁啊，行咗啲繁忙嘅街道，咁誒啲人行嚟行去，咁佢成日停喺度，咪成個鐘頭都未送到佢啦。咪再者，你係送幾多份喺裏邊咧？一個問題咯。如果送一份，話真係你食乜嘢啊？真係好唔抵嘅喎。咁咪咁樣嚟諗依啲咁嘅橋。咁其實咧就好心，而家個揾工作咁困難，或者想揾啲兼職做嘅，咁咪益下啲外賣員啦。起碼佢哋啊送外賣多啲，可能有貼士俾佢添啦，係咪啊？咁問題，市政府唔知點解要諗埋啲咁嘅嘢，你點睇法咯？
20: 嗱，所以而家呢個咧就係大勢所趨嚟嘅，咁有好多嘅城市或者餐館咧已經係開始係嘗試咧係用一個機械人嚟送餐嘅。咁而喺我喺中國嗰個 travel 嘅時候咧，喺差唔多每一間酒店咧，佢都會用呢啲咁嘅機械人咧係送做佢哋嗰個酒店裏邊嘅送餐服務嘅。咁佢自己去搭 lift 嘅喎，佢自己去搭 lift 自己上去嗰一層咧，咁佢嗰個。去佢嗰個流程都咧攞佢嗰個外賣嘅，咁而呢個設計咧，佢就可以係承托到一個50公斤嘅重量嘅，咁所以咧，你話要重幾重咧？其實150公斤嘅重量咧，其實大過重過一個行李夾嘅啦已經。不過咧，當然都礙於佢體積方面咧，就唔可能咧，就係做得成個行李夾咁嘅樣嘅。咁佢個樣咧就真係就唔係咁可愛嘅，不過就啲人都覺得都幾得意嘅。咁當然頭先阿王哥所提到咧，就係話當我哋嗰個機械人同人機械人同人爭路嘅時候點樣咧？咁、那個情況又點樣？同埋咧喺加拿大裏面咧，有另外一個問題咧，就係有好多地方咧係一個極端天氣啊！如果會落雪嘅時候點咧？佢有冇雪胎咧？如果你佢變咗反轉咗嘅時候，咁又點辦咧？咁呢個其實呢個亦都係我哋考慮到一個問題嚟嘅。咁有時咧就當然啦，咁第一個問題我哋頭先所講啦，有冇雪胎呢個問題就係話，究竟呢個係乜嘢嘅品種嚟嘅？當佢係車啊，還是當佢係行人咧？係單車啊，還是乜嘢嘢咧？其實喺市政府方面咧，其實都有一個好頭痛嘅問題，就係點樣監管佢啦。咁而喺社會方面咧嚇，後面好多人見到哇，呢個機械人又好得意喎，不如我都想捧咗翻屋企啊！咁喺呢一方面，佢又點樣嚟應付到咧？惡意破壞咧，同埋點樣就業嘅平衡嘅衝擊啊！頭先保安哥都講過啦，喂，而家同緊我哋嗰啲外賣員喺度爭生意喎，咁佢嗰個星島標題都話咗外賣仔就人冇得撈啦。咁其實咁會唔會係有咁嘅情況出現咧？不過當然喺個短期裏面咧，我相信呢個咧都係一個好大問題嘅。如果你話整條行人路都充斥住呢啲咁嘅外賣機械人，我哋啲人咧就點樣行咧？因為當我哋記得過去嚟講咧。啲人用單車嚟送快遞嘅時候咧，我哋人車嗰單車同人爭路咧，其實成日都見到好多嘅，尤其是單嘅地方， 咁而喺downtown裏面已經係喺行人都咁多嘅情況之下，再加埋呢個機械人送餐服務咧，咁會唔會令到整個行人路咧啲人咧就本身嚟講唔夠地方行咧？咁其實喺政府方面咧，的而且確咧係要做一個試用期嘅，你要睇下佢真真正正嗰個全個市民嘅反應，同埋喺當佢運作嘅時候咧，對於我哋社會裏面做咗啲咩衝擊嘅。
16: 所謂試用期咧，其實你擺落而家照佢咁講法，喺呢個Kisilano 咁啲比較繁忙嘅地區，你根本就根本即係、就是、我認為咧，我直覺上啊，即係唔可行，因為唔係你得你一份送啊嘛。如果有一百人送，咪一百部嗰啲機行去，咁咪成街都係嗰啲嘢。咁啊，一百個人你喺行喺度行人路度，有人行緊噶嘛，咁你咪有阻礙，咪個個停鬼曬喺度咯。個站嗰翻送啊，爭兩個鐘頭未到啦。咁所以咧，頭先你提咁啱啊，酒店就梗係得啦，酒店喺翻自己裏邊啊嘛，冇人騷擾啊嘛。你喺出邊，人哋可能俾人破壞嘅機會都唔低啦。咁我講來講去，你話擺成五十斤好或者五十磅好，都冇用。你送餐一份啫嘛，因為打開嗰個係嗰個人，你唔通你擺十份喺度咩？俾人攞埋都冇人知啦，係咪？咁所以變咗咧，呢個我認為感覺上咧都係有問題。可能依間美公司咧，佢年初時已經佢拎咗去數理市啊示範過啊，好似好掂咁樣啊。跟住喺萬錦市，即係多倫多方面又進行嗰個試驗啊。而家要輪到溫哥華啦，咁就其實咧俾人哋就推銷一樣嘢，咁啊嘗試以為可以先進啲，其實咧我認為咧就即係冇乜作用嚇。其他作用可能好好，或者喺郊區啊，咁啊你咁啊冇問題啦。但喺呢啲咁嘅繁忙嘅都市咧，似乎咧就得啖笑啫。咁啊，你又點睇法咯？
20: 喂，其實呢個除咗喺個機械人之外咧，無人機送餐其實已經係可以係今時今日已經做到嘅咯。所以咧，佢可以上埋去上埋樓啊，直接。不過咧，呢一個嘅新嘅科技咧，因為我哋始終嚟講係以個社會裏邊以人為一個最主要中心嘅。咁如果你又加埋呢個機械人裏面，當然你試用期間唔會有問題嘅，因為唔會有一千幾百個機械人喺路面噶嘛。但係當你真係可以運作嘅時候，嗰、那個做法就唔同嘅咯。如果你睇到我喺中國嘅 experience 咧，好似嗰啲係電瓶車咁，哇！啲車突然之間會密集到成條街，若果機械人咧都密集咗成條街嘅時候，呢、這個就造成一個好嚴重嘅社會問題嘅。
16: 想都想到了，所以哎冇嘅，而家临近试选啊，临时多巧想出嚟噶。好，今日时间差不多，明日请早，系咁先啦，拜拜，
20: 拜拜。
6: 每年母亲节期间，枫林家庭电器中心准备了大量母亲节礼物，以全年最低价发售。今年有大量乐星牌电饭煲、负离子吹发器、最正的厕所抽气扇，大减价当然不少得樱花牌强力抽油烟机、最高级的澳洲 Breville 同意大利 Deloni 咖啡机，又是加拿大西岸指定唯一保养维修中心，有最受妈咪欢迎的 Happy Bear 气炸锅等等，全部大特价，快啲带妈咪嚟拣翻件心水礼物送俾佢啦！
8: 今年母亲节特别有好多超低价嘅货品，全年都唔减价，而家全部都有九折，机会难得。
6: 枫林国际家电系一间最可靠嘅家庭电器专门店，代理世界各国名厂家电，又系各大电器厂指定维修中心。凡购买指定代理电器产品，可免费赠送延长保用期。所有出售嘅电器全部有加拿大严格认证，信心保证，服务加拿大38年。
8: 枫林国际总店温哥华华埠片打东街本拿比丽晶广场列治文 Lansdowne 商场，网购 formappliances.com， 查询电话604-688-1628。
18: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9: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9: 是由本拿比 Metro Town 的宜家移民赞助播出。
10: 各位，现在是方乐林为大家报道新闻。列治文皇家骑警话，星期一凌晨约4点，一名疑犯非法进入温哥华国际机场的一架飞机。皇家骑警其后发声明指，事件已经解决，一名疑犯已经被警方拘捕。温哥华机场管理局发言人就表示，他们已经了解这件事，事件并未有影响机场营运。警方表示，对这宗事件的调查仍在进行中。总理卡尼今日到亚美尼亚出席欧洲政治共同体峰会，宣布将会提供2亿7千万支援乌克兰购买北约清单上的装备，使加拿大对乌克兰的总援助达258亿元。卡尼在会面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之前表示，加拿大全力支持乌克兰，这笔援助有助强化乌克兰的战斗力，确保和平和繁荣终将会来临。泽连斯基感谢加拿大在道德和政治上的支持。 自2022年俄罗斯全面入侵乌克兰之后，这个峰会每年举行两次。峰会聚焦政治、安全和基建战略合作。加拿大是首个非欧洲与会国。卡尼在峰会上发表讲话时说，加拿大参加这一次峰会是因为欧洲巨大的潜力。他又呼吁各国面对现实而非怀旧思维。他说世界正在经历多方面的剧变，包括科技、能源、商业和地缘政治。我们必须要积极面对世界的本来面目，而不是我们希望他成为的样子。亚联酋外交部指，伊朗使用两架无人机袭击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旗下一艘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未造成人员受伤。亚联酋对伊方行动表示谴责，声明未有提及袭击发生的具体时间。南韩外交部亦都证实，一艘停泊在霍尔木兹海峡内侧亚联酋附近海域的南韩公司运营巴拿马籍船只发生爆炸起火，暂无人员伤亡。海事情报公司邮轮追踪者在社交平台发问，指一艘载有伊朗液化天然气的船只似乎毫不费力地突破美国海军封锁线。贴文指，这一艘受美国制裁的船只三周前在伊朗的阿萨卢耶装载货物，两日前出现在亚曼苏哈尔附近海域。美国总统特朗普就在社交网站上载图片，指伊朗的海军部队和防空系统均已经被摧毁，前最高精神领袖哈梅内伊亦都已经身亡，而美国海空兵力和导弹系统就能够百分百正常运作。香港政府表示，为期15日的大埔宏福苑7栋楼宇居民分批上楼安排今日结束。政务司副司长卓永兴说，绝大部分住户在这15日期间上楼，当局形容整个安排运作大致畅顺，秩序良好。香港电台崔慧欣报道，
7: 政府连续15日安排大埔宏福苑7座受灾楼宇居民分批上楼执拾。政府说7座楼宇涉及1736户，一共1674户6265人完成上楼，形容安排运作大致畅顺，秩序良好。政务司副司长卓永兴说，绝大部分住户在这段期间上楼，少于10户需要另作处理，约50户选择不上楼。他又说7座楼宇经大火之后多处存在安全隐患，安排1670多户安全有序上楼是极具挑战的任务。由移除悬空棚架、加固楼宇结构、陪同居民上楼，以至安排大量跨部门支援人员等，需要仔细部署确保安全。今次火灾中宏泰阁死亡人数最多，黄先生的父母不幸罹难，他带同鲜花上楼悼念，希望寻回父母的遗物。
11: 我一家三口剩下我自己一个，爸爸发生意外当日就是那一天生日，真的没机会再跟他讲声生日快乐，希望他们安息，希望找到他们的遗物可以。
7: 同样住在宏泰阁的庄女士由单位带走30多幅亲笔画作，她在大火之后有画画怀念宏福苑。
12: 自己画的都十几年了，我估不到啊，真的见到没事就好安乐咯。
13: 但是有个宏福苑的
12: 有啊，不过不在这里，在家里那幅最近画，因为我想怀念宏福苑。
7: 香港电台记者崔慧欣报道。
10: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9: 新闻报道是由本拿比 Metro Town 的宜家移民赞助播出。难民保护即取公签及身份，成功又保密。宜家移民6048892213是6048892213。
24: 美容阁现正举行法国专柜化妆品牌娇兰娇兰母亲节优惠推广活动，
25: 购买限量珍藏香水及红唇之吻樱花系列，这个星期六有专人为你刻上专属名字，欢迎预早订购。
24: 同时隆重推介娇兰玉婷兰花金致焕彩系列，含稀有黄金兰花精髓，高效延缓衰老，让肌肤回复年轻柔嫩明亮。
25: 现购买娇兰产品均有八折优惠，吸赠送名贵礼品。
14: 我哋喺时代丰美容阁见啦，查询604-2322-1010、233-6688。
26: 咦，呢、这个 look 点啊？听日面试 sure win 啦！
27: 多谢你帮我换形象、啊。
26: 你多谢艺视眼镜啦，佢哋拣咗个咁适合你面型同用途嘅眼镜，你知咁点咋？
27: 你副太阳眼镜都系喺艺视配嘅咧。
26: 艺视嘅太阳眼镜款式又新又多，仲有最高半价优惠，高透氧即气隐形眼镜特价，配眼镜连镜片，满138蚊送眼镜清洁液。
14: 艺视眼镜一
0: 即从关怀开始，艺士眼镜列治文中环广场604-270-6016，营业时间朝11至晚5点。
2: 母亲节就快到啦，谂紧送啲咩俾我妈咪好，既要贴心又要实用。
4: 送野花牌绿蜂胶啦，我妈咪食咗好多年，平时血糖、血压、胆固醇都维持得唔错。
2: 咁多保健品，点解拣佢咧？
4: 佢系巴西原装进口，40多年老品牌，原料经美国农业部有机认证，纯天然，无污染，好多人买嚟俾屋企长辈做日常保养噶。
2: 听你咁讲，我就放心啦，而家就去买俾我妈咪先。
13: 野花牌绿蜂胶大通华超市及各大心用保健品店有售，咨询电话1866-690-4888。
15: 风起云涌，变幻莫测，陈国新平心而论。
17: 各位听众早晨，5月4日星期一，上星期五是五一国际劳动节，这一天多个国家都有劳工上街游行，争取工人权益。今年的示威，劳工群体除了习惯性地要求各自政府提高劳工工资、减税、降低生活成本之外，还多了一个题目，就是批评美国对伊朗发动一场不义的战争，导致能源成本急升，削弱各国民众的消费力。然而在今年5月1日这一天，非洲的劳工就迎来了一个好的消息了。中国宣布对非洲53个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政策。其实早在2024年12月1日开始，中国已经对所有已建交最不发达国家，包括33个非洲最不发达国家在内，实施零关税。今次则是对非洲另外20个不属于最不发达国家同样实施零关税。非洲目前有54个国家，唯一未能受惠的国家是斯威士兰，原因是这个国家一直以来保持与台湾有邦交关系，拒绝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斯威士兰是目前非洲大陆最专制、最黑暗、最封闭的国家，国王是最高统治者，他的意志就是法律。在这个国家，人民毫无自由民主可言，国家贫穷，经济长期萎靡不振，全国人均寿命只有35岁，是全球各国中最短命的国家。国民寿命短的原因大部分是因为这个国家艾滋病泛滥，有43%的人口都感染艾滋病。有专家预计，假如该国政府不采取措施抑制艾滋病的传播，不用多少年，斯威士兰就会因艾滋病泛滥而亡国，在地球上消失。讲回非洲受惠于中国的零关税，非洲面积2964万平方公里，2025年6月的时候人口是15亿2000多万，无论面积和人口都是全球第二大洲，仅次于亚洲，而人口增长是全球之最。有人类学家预测，到了2100年，非洲人口会超过38亿，但人口增长快并非是好事。非洲是各州之中最贫穷的一个州，绝大部分国家属于第三世界，非洲大部分国家低效且腐败的政府，以及低落的教育环境和生活水准，令到大量人口无法投入生产。非洲整体经济发展程度低，据联合国发表的人类发展报告，人类发展指数排名最低的24个国家中，其中22个都是来自非洲的国家，排在第159位到182位。50几个国家除了博茨瓦纳和南非的经济发展比较成功之外，绝大部分国家在对外贸易、投资和人均收入等方面的发展都是落后于其他亚洲、欧洲。贫穷可以说是非洲的代名词，贫穷带来的就是人均寿命短、教育水平低和暴力严重。农业是非洲经济最重要的部分，粮食作物中的玉米的种植面积是最广，是农村居民的主食，小麦和稻米的产量都不能自给，需要大量进口。供出口的经济作物主要有咖啡、可可、花生、棉花、剑麻和生果。其实非洲也算是地大物博的，黄金、金刚石、铁、锰、铝土矿、铜、铀、 石、石油等蕴藏量丰富，是世界上占有重要的地位。轻工业就以农畜产品加工、纺织为主，木材工业有一定的基础，制材厂比较多，还有少量的重工业，包括冶金、机械、金多，还有少量的重工业，包括冶金、

0: 目前西班牙和法国在非洲仍然有海外自治领地，欧洲人只会在非洲掠夺资源，还掳走大量的非洲黑人到美洲为奴，建立美国。列强从来不是非洲的建设者，只是侵略者。在与非洲交往的大国之中，只有中国是真心实意帮助非洲国家经济发展走上脱贫之路。即使在建国初期仍然处于一穷二白，中国对非洲的援助一直没有停止过。从中国1956年给予非洲国家第一笔援助开始，至今刚好70年，中国对非洲的援助不单止是给予非洲人吃，而是教对方捕鱼的方法，使他们日后有谋生的伎俩。中国人帮助非洲国家建设铁路、港口、机场，建设水电站、太阳能光伏利用等和国民经济发展息息相关的电力基础设施。目前中国已经成为非洲基础设施建设的主力军。除了直接援助之外，中国相当部分投资亦都流入了非洲国家经济基础领域。中国政府对外政策一直讲亚非拉美，除了中国是亚洲国家，当然以睦邻为主轴，但是非洲排第二位，先于拉美，说明中国政府对非洲国家的重视。而这个对外政策由毛泽东时期、邓小平改革开放之后的发展阶段，以至江泽民、胡锦涛以及习近平都是始终如一。中国将自己视作南方国家，南南合作，亚非世界复兴就成为了中国外交政策的主轴。今次中国对非洲53个国家全面零关税，对非洲国家经济发展可以说是注入了一支强心针。正如刚才介绍，非洲国家的经济如今大部分都只是农产品、矿物等低端的产品，以前进口中国仍有10%左右的关税。5月1日中国实施零关税优厚条件之后，无疑大开中门，欢迎非洲产品全面进入。对非洲国家来说，就可以创造大量的就业机会和有出口的收入。其实非洲进口的大部分产品中国自己都有出产，只不过中国是全球最大的内需市场，只要稍作调整就可以完全消化。交易本身应该是互利的，中国大量无偿援助非洲国家，非洲国家增加对中国的出口，亦都可以说是一种补偿。对于中国消费者能够购买更廉价的非洲产品，降低生活成本，亦都是一件好事。作为政府，此举最大的收益就莫过于政治了。中国牢牢维系着与非洲50多个国家的良好关系，非洲国家占了联合国1/4会员国的数量，未来在联合国涉及中国问题的投票，非洲国家支持就是中国最珍惜的。好了，听日同大家讲其他话题。
1: 华侨之声庆祝53周年台庆晚宴，5月8日幸运大酒楼盛大举行，听众反应非常热烈，餐券经已全部售罄。
2: 为感谢大家支持，电台艺员将会倾力演出，节目精彩，佳肴美食丰富奖品，压轴大抽奖是由华星假期送出价值2990元的长江三合5星级豪华游船旅行团。
1: 当晚嘉宾仲可以亲身体验室内打高尔夫球的乐趣，有得玩有得食，顺便庆祝母亲节。
2: 买了餐券的朋友，5月8日幸运大酒楼见啦！
1: 华侨之声53周年台庆晚宴，至尊赞助华星假期，
2: 钻石赞助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1: 华丰森容海美集团，
2: 金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1: 丽晶广场丽晶海鲜酒家，
2: Lulu Island Winery 鹿岛酒庄，
1: 巴西野花牌绿蜂胶皇家天然品有限公司，
2: 奖品赞助华星假期，
1: 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2: Lulu Island Winery 鹿岛酒庄，
1: 海马牌健康床褥，
2: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1: Otic 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2: 巴西野花牌绿蜂胶皇家天然品有限公司，
1: 幸运海鲜酒楼，
2: O House Hotel and Spa 度假酒店。防盗安装找 CBA 永安防盗，他们是华人最大的防盗保安公司，自豪佬设备齐， CBA 更提供 ULC 商业火警安装，24小时监听服务，闭路电视及全球上网及手机即时监控，是信心的保证，现有特价优惠，防盗防火找永安。

0: 1-800-880-7888。
1: 我哋成日都要出远门，本护照好快到期，要攞护照咯噃。
2: 系啊，攞护照、影护照相好紧要噶，影得唔好就烦啦。
1: 所以要揾够专业、靠得住嘅至好咯。
2: 去帝国摄影啦，佢哋有多年摄影经验，细心周到，无论系影护照相、枫叶卡同其他一切证件都快靓正。
1: 咁我哋快啲去影咯。
2: 帝国摄影喺列治文三号路帝国中心商场入边，电话778-803-3997。7-78-803-3997。
3: 时事风云，
4: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4:30，时事风云。
5: 听众朋友，我是今日响时事风云节目主持人陈国新。在战争权力法设定的60日期限到嚟之前，美国白宫正式告知国会，他哋同伊朗之间的敌对行动已经结束。所谓何恩呢，是否只是缓兵之计呢？美国已经收到伊朗停战的14点提议，但特朗普表示不满意，随时准备再攻打伊朗。双方谈判最大的差异在什么地方呢？另外，以色列会让美国就此收手吗？欢迎致电604-267-1320，同嘉宾王立人、许济华一起讨论。
1: 时事风云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6: 恩语同路人，
7: 今次的嘉宾是张马莲。
8: 他们说现在很多人信了邪教的，那些邪教是什么呢？你计较啦，你比较啦。人生你一计较呢，你就好废，一比较就觉得哇，好像有自己很多的欠缺的。最后他说最好笑的就是睡觉。哇，是的，真的很多沉醉了，就是他不醒觉，其实人生真的是苦短的。
7: AM1320 逢星期四晚6:30，
3: 练成诀，
9: 节目主持梁烟成。
10: 欢迎听众，你好，我梁烟成，同大家讲世界大事啦。咁今年年初咧，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咧公布咗咧2025年嘅财政报告。咁呢个所谓民主基金会啊 NED 咧，系有所谓第二个中央情报局咁样嘅讲法。咁喺世界各地咧，系对嗰啲美国唔中意嘅政府咧。是通过非政府组织的方法呢，去造成它里面的分化、动乱、颠覆它们的。咁啊 ,2025年呢 ,NED 在亚洲投的钱啊，它公布了呢是5320万。咁呢是其中呢是在中国呢是放了呢是1052万美元的。咁啊，針對內地咧，有600万美元咧，係叫內地有啲人即係收咗錢之後搞亂中國。咁另外有206万咧，就係支持疆獨啊，148万咧係支持咧藏獨，但50万美元咧係支持香港獨立啊，港獨。咁所以唔怪得香港咧，即係雖然已經當時個暴動完咗，但係不斷喺網上喺各種嘅KOL 的讲法里面，有这么多人，这么多声音，是只要香港变好，他一定要唱衰的。明明香港的经济各方面有好的发展，他一定要说不是的，你要讲到香港很衰的。那为什么有这样的人呢？就是电台讲开东西那些这样的人呢？原来呢有50万美元支持的，他们不知道分到多少了。其实呢这个所谓民主基金会是冷战之后呢，美国的 CIA 又将情报局咧，最初通过 NGO 啊等等咧，希望可以喺呢个苏联影响嘅地区共产地区咧进行和平演变。咁但系60年代之后就被发现啦，于是美国就改咗咧去成立咧呢啲嘅就系非政府组织，就系民间团体嚟啫咁。咁其实咧呢个NED 啊民主基金会嘅创始人叫 AlanWinston 咧喺1991年咧就公开承认，我哋今日做好多事咧，25年前就系 CIA 做噶，秘密做，而家我公开做啦咁。咁而呢个亦相当有名学者嘅 William Blum 喺2006年咧写本书叫《流民国家》（The Rogue State: A Guide to the World's Only Superpower） 里面咧，佢讲到呢个民主基金会嘅想法咧，就系将某种公开方式系 CIA 做嗰啲嘢，几十年嚟。 秘密做的，他可以公開就做了，通過所謂那些民間組織，他希望呢就不再用秘密的所謂中央情報局的做法了，公然呢是以那種的非政府組織去做，但其實幕後就是政府給錢的。咁啊，佢成立喺1983年，咁啊，鼓励咧系即系嗰啲符合美国国家利益嘅工作，咁就通过民主嘅鼓吹，去符合咧其他国家民主团体嘅要求，就用呢啲民主团体咧去颠覆一啲美国唔中意嘅国家，系咪去分化佢、搞乱佢咁？嗱，咁其实我哋年轻嗰时对民主、自由、人权都好大嘅追求噶，好大向往啊！咁咧，又特別佢哋講到啲公民社會啊、人權啊、民主對話啊等等啊，有培訓啊，有研討啊，有俾錢咧，或者援助啊，等你可以即係幫佢做嘢，或者咧俾錢咧係去外國啊，即係留學一段短時間啊等等咧，就培訓咗啲可以對本土有意見嘅人，形成一個群體啊。嗱，咁其實咧，我自己遇過噶噃呢啲嘅組織啊。咁就因为我係大概1994年啦，当时呢係受到美国嘅某啲嘅关系呢係邀请我参加美国总统早餐会，就係佢今次特朗普即係受到痕跡嘅地方，就係嗰个 Hilton 酒店喺华盛顿舉行係见克林顿总统呀当时呀。咁由於當時我係喺傳媒咧，已經係有大概5年咧講時事評論，咁我係對中國有一定嘅批評嘅當時啊，咁啊，所以就受到注意，所以有啲名氣啊，所以就可以叫我去。又去到咧，有一小組嘅華人都係有啲名氣嘅。咁其實咧，呢啲就係美國嘅統一戰線工作啦，呢只中國叫統一戰線啦。咁因為你去到咧，會聽政府總統演講啊，同好多名人演講。又去國會同啲議員對話，咁美國不斷表達咧佢嘅制度有優越性嘅，咁等你咧係覺得美國係帶領住世界嘅民主運動。咁我年青嘅時候當然對民主、自由、人權好相信嘅，直至我自己學術上做研究，對美國歷史做研究，我先知咧佢哋話係民主、自由、人權嘅社會，但係佢對原住民嘅屠殺咧係極。暴殘暴咧，完全冇公平正義，亦冇民主人權嘅。咁啊，然之後後來佢侵略好多嘅地區，佢國土一路擴大咧，都係用好多嘅奸詐嘅手段。咁然之後咧，到後來佢打越戰打呢個海灣戰爭啊，後來打伊拉克咧，係殺死無數咁多人。但係咧，佢哋都係話嗰啲係邪惡國家，用民主、自由、人權去改變佢。咁我開始先對民主、自由、人權知道。真嘅民主自由人權梗係好啦，咁但係呢其實佢竟然可以係一種嘅欺騙人嘅方式呢嚟到造成顛覆人哋國家嘅做法嘅。咁而當時呢我參加呢個嘅總統早餐會呢就喺即係聽完總統演講啦，咁我哋出嚟喺大堂嘅時期呢就即係我哋呢組嘅華人啦，咁就有啲大陸嚟，有啲海外，咁而有啲人民運分子背景嘅咁，而就有個西人埋嚟同我傾偈，咁佢介紹自己係民主基金會，佢話咧我哋都資助咧嗰啲喺中國裏面推動民主嘅人，咁同時暗示你會可以賺好多錢噶，你幫手做呢個工作，而且當然又可以住喺美國得到美國國籍得到好多嘅好處咁。咁啊，其實我成組人，我相信都會遇到呢啲人埋同佢傾偈噶。咁後來我就翻到加拿大咧，我拎張卡片睇一睇，反覆思量。如果我而家接受呢啲咧，我就會相當有錢，過一個好美滿生活。但我做嘅嘢就係站在美國嘅立場去推翻我自己嘅國家嘅政府啊。嗱，我對中國好多批評，但我目的係想中國變好，並唔係要去支持外國。嚟到去搞亂中國或者係侵佔中國嘅呢啲叫漢奸嘅行為，咁我良知唔容許我做呢樣嘢，我唔可以出賣我國家。雖然我國家有啲嘢做得唔好，但係我唔可以出賣我國家，所以我當時咧係冇打嗰個電話。咁但係後來我發覺咧，原來係 我那组人呢，我有三四个还记得名字还认得样子的呢，后来都回中国是被捉了，有两个是 被捕坐监，又有一个呢是以后不让回去的。那这些呢可能他们都打了电话拿了利益的了。咁我系可能唯一个冇做呢啲嘢噶啦，咁啊而因为我自己觉得咧，我哋希望中国变好咧，我翻中国唔系去审判佢闹佢，而知道佢嘅困难，佢想点样变好系有个办法，咁所以当时我哋提咗啲意见咧，系通过合法嘅渠道话俾中国听，而我又筹到一笔钱咧，啲嘅企业家支持咧，帮助中国搞反腐败，咁当时同呢个上海啊嘅复旦大学。就是中央的智囊合作呢，就请他来到加拿大，由加拿大政府也支持，就是说呢是去了解一下呢反腐败的一个体制，就是说廉洁的体制是怎样呢，就是通过审计制度，就是 audit system。那后来都中国真的很用心来学习，派了代表来呢，然后呢就写了报告呢，后来中国真的通过审计系统对付了腐败的。那么就是说如果你对中国有意見，不如用一個嘅幫助佢嘅方法。啊，呢個就係我走花咗幾十年都係純粹去幫中國咧解決佢嘅難題，由腐敗問題到貧窮問題到文化重建問題，我籌到啲錢咁啊可以去做啦，係咪？咁通過合法渠道，中國好歡迎。咁但係咧，即係民主基金會就唔係咁搞噶啦，因為佢目的唔係真係幫助你民主嘅目的，只係想搞亂你。咁例如咧。是有个叫伊朗民主基金会啦，咁就后面呢佢嗰个都系呢个民主基金会支持，咁就佢自己嗰个嘅领袖啊就叫做 Kenneth Timmerman 啦，咁佢執行长啊呢、這个伊朗民主基金会呢，佢都承认呢其实系后面呢攞民主基金会嘅钱呢去做破坏呢个伊朗选举嘅运动，嚟制造群众运动。咁咧，所以涉及嗰個頭巾風波，2022年9月啊，伊朗發生頭巾風波咧。咁其實咧，當時係一個叫 Michelle Alinda 嘅女記者，好受外國嘅讚賞。佢咧就用好多嘅假信息或者未證實信息或者圖片去煽動群眾咧，嚇係仇恨伊朗政府。咁近期伊朗好多暴亂咧，其實都係同呢啲係有關。咁而烏克蘭咧，亦係咧當時喺2004年咧，由新科親美嘅咧，係得到好多群眾支持咧。跟住英國《衛報》講咧，2004年11月26日講，其實都係民主基金會支持嘅。所以咧，民主基金會有好多後面嘅去顛覆或者搞亂人嘅工作咧，係好多實質證據。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1: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12: 系由丽晶广场二楼饮茶及饮食火锅千味厨房赞助播出。
13: 各位早晨，而家由秦兴华报道呢节新闻。呢节民骑警表示，清晨有人喺温哥华国际机场非法登上一架飞机，疑犯已经系被拘留。骑警话，清晨4点左右接报机场发生保安嘅事故，到场处理。暂时未公布更多嘅详情，只系话疑犯未得许可，擅自登上一架飞机。骑警喺声明中表示，已经系展开调查。其他嘅消息，环境部预测今个星期咧有热浪来袭，加上天气持续干燥 ，BC 山火服务表示，今年嘅山火季节会有更大嘅挑战。方乐林报道。
14: BC 山火服务表示，本省自4月1号以来已经发生超过100宗山火，同往年相约，但是现时天气干燥，加上较正常炎热的天气，山火威胁处于高水平。发言人提醒公众，到郊野地区时要提防引发山火，特别是干燥的草丛亦都可以引发大火。另外，在野外生营火时亦都要特别小心，要遵守生火指引。公众可以上网到山火服务网页查看最新的生火禁令措施以及受影响的地区。任何违例者最高可罚款10万元，入狱1年。如果火警演变成山火，罚款可达100万元，监禁最多3年。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13: 周末期间有几百名的青少年在温氏中心聚集，试图强闯市内山特基教会大楼。方乐林报道。
14: 温哥华警方指，受到社交媒体广泛传播的潮流影响，星期六有几百名青少年试图强闯市内山达基教会大楼。温哥华警方表示，星期六下午三点左右，有250至300人聚集在 West Hastings 街和 Homer 街交界山达基教会大楼，试图闯入建筑物。有一班人企图踢烂后门闸口，并有人向警员掟嘢，但是没有警员或者公众受伤。人潮一度在下午五点被驱散，但是没耐之后重聚。一名16岁男童短暂被捕之后交还被家长，目前未建议提出刑事检控。温哥华警局发言人 Adam Donaldson 说，年轻人或者会觉得追随这些网络潮流很有趣，但是这个是刑事犯罪行为。CHMB AM1320 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13: 在 BC 渡轮航班方面，早上10点由 Shawasan 开往 Swash Bay 的航班60%车位已经是满，早上11点的航班就70%满，中午12点的航班就90%满。另外早上9点50分由 Horseshoe Bay 开往阳光海岸 Lander 的航班80.5%车位已经是满，中午12点10分的航班就46%车位满。国际方面，美军表示两艘悬挂美国国旗的商船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就表示，过去几个小时内没有任何商船或者是邮轮通过海峡，批评美方的讲法毫无根据，完全是谎言。美国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表示，两艘商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之后，正安全地继续航行。美军正积极执行自由计划，协助被困船只安全离开霍尔木兹海峡，以及恢复海峡的商业航运。美国海军已经部署导弹驱逐舰，确保美国军队安全通行。另外，美军又发布司令副帕乘坐直升机飞越霍尔木兹海峡同其附近海域，访问驻扎海峡美军的照片。早前伊朗指一艘美国的军舰意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遭到伊军导弹击中，最终被迫返航。美军中央司令部否认事件，指责伊朗是捏造事实。一艘荷兰籍邮轮爆发汉他病毒，6个人染病，其中3个人死亡。现时邮轮滞留在大西洋岛国佛德国外海，佛德国拒绝邮轮停靠，并且禁止乘客落船，以确保国民的健康。涉事的邮轮红迪厄斯号载有150名的乘客和几十名的船员，3月20日由阿根廷乌斯怀亚出发，原定是今日抵达终点佛德国，不过有多名游客相继病发，据报其中一名死者的遗体仍在船上。世界卫生组织表示，事件对社会大众仍属低风险，不过佛德国政府表示，为了保障国民，禁止邮轮停泊，乘客不得上岸。世界卫生组织说，正因应邮轮疫情爆发采取行动，与相关的国家合作提供医疗照护、撤离、调查等支援。中港台方面，中国湖南长沙有烟花厂发生爆炸，造成最少3死25伤。当地的应急管理局通报，事发昨日下午，浏阳市一间烟花厂发生爆炸事故，当地应急消防救援力量紧急到现场开展救援。事故造成最少3人死亡，25人受伤，其中2人是重伤。有报道指，两名香港男子在日本阿尔卑斯山脉（又称飞蝉山脉）雪地受困。香港入境处回复查询时表示，接获相关求助之后，已经即时透过外交部驻香港特别行政区特派员公署及中国驻名古屋总领事馆了解情况，并已经按当事人家属意愿提供适切的意见以及可行的协助。入境处说，会继续同公署、总领馆及当事人家属保持紧密的联系，并积极跟进，按当事人家属的意愿提供可行协助。在香港，早前有3个简约公屋地盘出现施工的问题，包括剪断螺丝头等。房屋局局长何永贤在立法会一个委员会表示，有关问题是由建筑处主动巡查时发现，已经督促承建商要彻底矫正，至今项目仍然按目标进度进行。香港电台记者崔慧欣报道。
15: 早前有3个简约公屋地盘出现施工问题，包括剪断螺丝头等。在立法会房屋事务委员会会议上，选委界邓明心关注当局验收的时候怎样把关。
16: MIC 组装合成法建筑是强调预制组件的质量是有应该一致性，但是若了组装验收和把关不是够严格的时候，后果可能比传统的建筑更加严重的。
15: 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说，早前是建筑署主动巡查的 时候发现问题，已经督促承建商彻底矫正，项目按目标进度进行，又指建筑署已经引进新科技，保证工程质素。
17: 我知道他们就去用一些更高清的镜头，就照住那个工序，然后在一些影像的分析入面找一番会不会个工序有一些好像不是跟那个标准要求一致的一些情况呢。
15: 金融界议员陈振英关注简约公屋的营运费。
18: 文件提到每个单位现在的每月营运费用由635元到2727元不等，两者看落相差成四倍的，个分别这么大是不是有些服务是有差异呢？
15: 何永贤指出营运费水平视乎项目规模。
17: 很明显的有一个因素就是那个规模效益，最贵那批呢其实是学校2700多挨近这些呢，全部就是我们有几间学校呢就是放在一起去招聘的营运的，但第一得出的单位的数目呢是讲紧100、120到最多都是850到的。譬如他的礼堂，礼堂改装不到做住的房间，那变成个营运机构他营运的公共空间相对地是高，所以个营运费很明显就是在那几个学校那里的。
15: 何永贤又说简约公屋平均轮候时间大约是三年，认为能够发挥作用。香港电台记者崔慧欣报道。
13: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下集新闻是朝早10点。
2: 新闻报道是由丽晶广场二楼饮茶及饮食火锅千味厨房赞助播出。
19: 嚟千味厨房日日有优惠，
20: 火锅饮食包酱料及汤底，还有串烧食晚市只是43.5，午市及9:30后35.5，足足限量饮料。
21: 逢星期二全日火锅，65岁或以上老友记19.99，汤底7.99，酱料1.99。
20: 逢礼拜四全日饮食火锅，再在一位65岁或以上全张单8折。
21: 千味厨房午市点心供应至4点，
20: 千味厨房本拿比丽晶广场二楼2228室，订座604-336-9188，336-9188。
22: 喂，老友记，嚟我屋企开 party 啦！我啱啱揾专业嘅露台师傅整咗个新露台，佢技术超群，出品遍布大温，仲拥有 BC 省防水胶协会嘅培训证书，冬天会用火将木板烘干，同夏天做嘅一样咁坚固耐用，仲保养10年。而家我喺露台 BBQ 耍太极都得啊，间屋升晒值啊！即刻打778-688-9168，778-688-9168俾露台师傅 Marco 啦，或者上网www.sundaymaster.com。
23: 你仲为面部松弛、法令纹、轮廓不清烦恼吗？韩国最新一代抗衰提拉仪器 Surf 强势登陆现代美容，结合热玛吉加超声刀科技，做一次相当于热玛吉加超声刀的双重效果。透过射频同聚焦超声，精准提拉筋膜层，激活胶原蛋白，无痛即日见效，零恢复期，适合敏感肌肤，全面覆盖紧致收毛孔。重塑 V 面轮廓，一个疗程满足两种需求，限时体验价，名额有限，立即预约。现代美容变靓热线604-279-9969。
24: 历史悠久的丝绸之路和今时今日的一带一路有什么相同之处呢？
25: 怎样可以轻轻松松、舒舒服服地在丝绸之路打卡留念呢？
24: 全世界独一无二的西安兵马俑到底有几壮观呢？要找出答案，请留意收听由5月4日开始，一连5日在早上11点新闻后播出的《华星假期》，与你探索经典丝绸之路。
26: 一线连两地，家书抵万金，香港家书，李锦鸿主持。
27: 今天2026年的5月4日，改五四这个历史的烙印呢，今时今日已经好常呢是会再次记得，甚至连香港学术界、文化界呢也都是难得呢一见有关啲五四的纪念讲座啦，五四的历史反思，或者有太多的政治敏感，我哋要避重就轻。我哋不谈五四，咁只谈呢个五一。五一劳动节期都有好一个时代的反思。个嘅五一咧，大家焦点放喺系我哋点去改善劳工福利啦，争取更多嘅工业安全。不同政治立场嘅工会咧，亦都各自有其次，各自有诉求，呢个香港过嘅特色。不过今时今日咧，连五一劳动节是什么啦，都少人提及。所焦点所在就系五一黄金周。 实际上每年有几次嘅内地嘅长假期呢，大家仍然焦点放咗有多少嘅内地客嚟香港旅游啊，我哋消费额有几多啊，出入境嘅人流是否畅顺等等，而忽略咗一啲基本嘅问题。实际上今年嘅五一黄金周呢，有一个几特别嘅情况，就是环保团体为之紧张，希望能够守护住香港的后花园，守护住香港重要珍贵的自然资源。实际上经过过去几次黄金周的情况，有一些地区，特别是在这个西贡的海岸线，有很多的旅游的景点，其实所谓景点者，其实在港人眼中呢，这个只是一个后花园的一种休憩的地方，从来不会呢是将它列为一个的景点。但在这个小红书推波助澜加上呢那种廉价低消费的模式，令到不少内地的特别年轻人呢都趋之若鹜。特别在桥咀洲一带，那个属于是四山游览的一个推广热点，但部分所谓的热门景点其实不属于郊野公园，如果不属于海岸公园或者康文署泳滩的范围，所以呢相关法例就无法呢就去保护，但却被旅游当局是广泛宣传，再加上内地小红书的推波助澜呢，于是吸引力呢无比咁大啦。特别嗰啲系生活喺内地嘅城市啊，咁啊好少见到海嘅，更加呢唔知咩叫做海滩露营。但发觉香港有啲地方原来完全唔使钱嘅，你又带个营嚟喺度扎营就可以啦，有水供应，自己带埋啲干粮嚟，甚至喺度煮食，哇你发觉此乐何极呢。本来呢个亦都冇太问题，香港就系个自由社会，我哋容让不同人呢喺啲嘅公众地方合法地呢去使用，但部分嘅内地客似乎佢哋嘅社会规范等等呢，就未去到一个嚟到香港呢个现代社会一啲可能系法律管唔到，但系个人嘅道德操守可以管到，就系你唔会呢胡乱去破坏生态环境。咁其中一个最受非议呢，就部分嘅内地客就喺上述地方，哇咁咪挖海胆有之，踩烂珊瑚有之，咁咪垃圾堆成山有之，你发觉呢呢种情况確实令人係侧目嘅。小哥刚才讲到嗰度嘅地方吓，咁、其实好大程度呢就属于即係冇网管，咩冇网管就係相关法例呢係管唔到。点解过去嚟讲冇问题呢？一个嚟讲就唔系咁多港人或者游客呢就去呢啲地方。因此佢好自然地呢形成一个系无形嘅规范。但而家唔系啦，咁有啲游客带埋铁铲啊、生果刀等工具，疯狂去挖可螺啦、捉海胆啦、捉蟹等等。哇你发觉啦嗰度呢被环保团体认为呢私横遍野，好似一个冇网管嘅一个世界咁。呢啲灾难性嘅问题呢表面嚟呢就唔系好大问题啦。咁但嚟讲生态环境嘅破坏，一破坏咗你修复呢可能需要一个好长好长嘅时间。同埋情况如果你唔及早去处理，就会变本加厉。今时今日内地客嚟香港消费模式已重大改变。佢少咗买啲奢侈品，反而热爱啲系文化深度游啦，喺啲热门嘅景点打卡啦，向往郊野露营啦，享受大自然嘅风光，行山涉水，哇咁啊，此乐何极呢。咁关键在于呢，我哋是否有足够嘅提示、足够嘅教育，同埋呢提示同教育都需要好长嘅时间，同埋佢哋唔系经常嚟香港，假如你两次你教育什么呢，或者就是相关的法例去规管了。那当然又不需要什么严刑峻法，但起码呢有所的警告，对这个违法的行为、破坏秩序的行为呢是必须呢是要加强这个警惕。可惜部门之间就欠缺这个协调，大家只重要哎呀多些人来啦，香港旺一点啦，带我试， 但既然我上述所讲，而家嘅内地客已经不爱购物就爱郊游，所以人头涌涌，但事实上呢个消费呢就未如大家想象中咁好嘅。当我哋唔应该憎人富贵厌人贫啊，嚟香港你唔可以穷游，穷游呢都有穷游嘅游戏规则嘅。諗下同样嘅行为，如果你发生喺瑞士，哇，你去到瑞士嘅高山咁样破坏法啊，去到啲欧洲嘅古典城市咁样做法，甚至亚洲地区其实都不容许嘅。嗱，所以呢方面呢我哋必须一视同仁呢，係需要係守护住香港嘅大自然。
1: 我係 Solar 嘅 Dino。
3: 我係 Peggy 大碧芝。
4: 我係 Gloria 邓佩儿。
5: 我係 Fiona 袁彩云。
6: 一次意外嘅转弯令佢哋喺音乐同相处之间搵到属于自己嘅人生路。Stagecraft Studio 主办一劇场制作立埋金融呈现唔该转弯有落音乐劇。5月15、16号 Waterfront Theatre 公演，查询7785129968，冠名赞助立迈金融，白金赞助 Richmond Automall Signature Master， 传媒赞助 CHMP AM 1320华侨之声。
7: Number one 一定有原因。Winnie Lam 林太和 Edgar 宋先生在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的好时机，马上打电话给 Edgar 宋先生。
8: 由30余万的拍文到80万的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很多好介绍，电话是604-813-8311 604-813-8311，
7: 是604-813-8311， Edgar 一定帮到你。
9: 在列治文和温哥华岛都有分店的养生堂森容燕窝行，是加拿大野生花旗生种会，又是刺森燕窝和冬虫夏草批发中心，各分店都有经验注册中医注诊。
28: 所以想选购地道森容海味、燕窝药材、茶叶成药等，又要超值，去列治文新城市广场、帝国中心、置地广场、公众市场对面和省府域多里的养生堂森容燕窝行啦。
29: 知天下事
30: 是由提供专业饮宴服务的幸运海鲜酒楼赞助播出，
29: 主持李洁之。
31: 过去几日大家如果有去入油或者经过油站都必定发现汽油价又升了。有油站的标价每公升2.59元，个别地区会便宜一点，但是都要每公升2元以上了。我讲的这个还是普通的汽油价，如果是高端一点的，起码要再加16或者是18仙一公升。上一次汽油价超过2元一公升就是2022年，当时是俄罗斯开始攻打乌克兰。现在高处未算高，因为有预测汽油价还有上调的空间。根据过往油价的走势，一般认为在大温地区星期二的汽油价就是全个礼拜价位便宜的一日。不知道这个是有几准确，但是比较肯定的是黄昏过后先入油比日间是便宜的，起码每公升是便宜5-6仙。还有就是汽油在晚上低温会稍微收缩，但因为加油站就是按体积计算，所以晚上入油理论上同一公升晚上是入到更多质量的油的。其实我们入油每公升给的钱一部分都是去了给税的。联邦政府每公升是抽10仙的税， GST 货炉税 5%， 这个就是总体数目再加 5%， 所以是税上税，唯到每公升8-10仙。省的燃油税温哥华地区就达到每公升27仙。从前还有联邦碳税每公升是17.6仙，但这个在去年4月已经取消了。每年夏季汽油价都会上升的，多了人外出揸长途车旅游，炼油厂维修停产，这些都是加价的部分原因。但今年还要加上美国和以色列和伊朗开战，地缘政局不稳，都令油价是居高不下。油价高或者大家会想下转坐公车、换架电车，又或者是精打细算一些，出门之前计算下行车的路线，悭点油。但是随着油价高， 运输成本亦都增加。我哋喺超市买嘅日用品或者系食物都纷纷加价，结果系推高通胀率，间接影响中央银行决定系咪调整利率。所以话政治同经济系环环相连，逃也逃不了噶。咁啊，联邦政府上个月中宣布暂停收汽油同柴油税四个月，4月20日开始到9月7日嘅劳动日。汽油税每公升10仙，柴油税每公升4仙，估计联邦政府会少收24亿。不过若果油价系高企，企业嘅盈利税增加，相信系可以弥补联邦政府呢笔差额噶。咁尽管联邦政府暂停收燃油税，但系油价加咗，我哋小市民一啲都唔觉得有减税或者有悭到钱嘅感觉噶。经济学家话，联邦政府咁做短期只系减低通胀率0.1%到0.2%，对生产力同经济增长可以话系冇帮助。大概这个都是因为反对党提出，联邦自由党又表示体察民情，纯粹推舟暂停燃油税四个月了。事实上在环球经济转差的情况下，联邦政府的优惠措施又好，刺激经济政策都好，都应该是及时出台，避免商业萎缩甚至是经济衰退。上星期二，联邦政府宣布最新的经济报告，总理卡尼在上台之后打破惯常的做法，不是在春季宣读财政预算案，秋季发表经济最新报告，而是在秋季就宣读财政预算案。去年11月预算案公布的时候，预计政府的赤字是达到783亿，上星期修订为669亿，减少是115亿，主要都是因为石油的收益增加。联邦财长桑彭菲总说，预计3年后政府就不会有日常的营运亏损，但赤字每年都会超过500亿，直到2031年。未来6年的新增开支是375亿，联邦政府的债务到2030年就会达到 2.9 兆。听到这些数目对我们都是天文数字，不如看一些是实际的数字。报告其中一个重点就是培训年轻人做技工的行业，预见未来几年会大兴土木起屋和基建设施，加拿大这方面人才是短缺的，所以希望在2030年就培训到8万到10万个年轻人，等他们取得这个叫 Red Seal， 即是红印章资格。这个学徒培训计划就需要6300到7300小时的工作经验，还有要通过全国省制标准的红印章考试，考试合格就可以在全国自由执业，即是说搬到任何一个省都不需要重新考核，被认为就是技术行业的学士学位，可以认证为是熟练的技术工人，例如是木工、电工、橱柜制作工人、混凝土的整理工人、厨师等。联邦政府提出就是投资20亿，帮15至30岁的年轻人入职做学徒，为雇主提供最多10000元的工资补助，另外拨款34亿做奖励花红给那些完成课程的学生。为什么要鼓励学生完成学业呢？原来在2024年10万人入读学徒的课程，只有大约34000人是读完毕业，所以不少人是中途放弃没有完成课程的。上星期的财政报告亦都提出未来5年拨款7亿5500万培训运动员和改善设施，5年后每年继续拨款1亿1800万。报告建议是降低 CPP 加拿大退休金供款， 雇主嗰部分咧就由 9.9% 减低到 9.5%， 即系话一个年薪70,000嘅员工嘅一年，雇主咧就可以俾少133元。咁之前咧亦都宣布咗拨款250亿成立加拿大自强基金，呢个系一个主权财富基金，就喺清洁能源、重要金属同基建方面投资。在亚省卡加里市就会设立一个主要基建计划办公室，加速审批大型工程等。总括来讲，这份财政报告联邦自由党政府是继续大方花钱，说不上是审慎理财。收入的每100元，联邦政府就会花97.4，剩下都只是2.6，更加没有提出积极措施去提高生产力，没有意愿简化条例或者是手续帮商业投资，没有打算大幅的税制改革，亦都没有清除保护主义的障碍。我们国家的净债务已经超过 GDP 国民生产值的 40%， 预计长期的经济增长都只是有 1.7%。 面对美国的关税威胁，环球的政局不稳，政府又负债累累，刺激经济的措施乏善足陈，我们对经济前景忧虑是不难理解的。或者我们大家就只有是靠山吃山，靠水吃水，自求多福了。今次就跟大家倾到这里，我们星期三再见。我是李杰之。
0: 知天下事是由提供专业饮宴服务的幸运海鲜酒楼赞助播出。
2: 嚟幸运海鲜酒楼饮茶，俾我喺点心车揀点心最窝心。
4: 茶市朝早开10:00，点心全日供应，2:30点心车自选点心，2:30至8:09点心即叫即蒸。
2: 礼拜一四及五晚市仲有现场乐队及驻场歌星演唱，仲俾客人跳社交舞。
4: 幸运嘅婚宴、生日酒席同埋社团宴会可以延开50多位。
2: 外卖熟送同各式烧味，价钱实。为又美美，
4: 幸运海鲜酒楼列治文 Campy 甲第五路，订座604-278-6331。
10: 由粤宝龙越南牛肉粉美食集团同你报时，而家嘅时间系
11: 上昼10:00。
10: 刚才报时是由粤宝龙越南牛肉粉美食集团赞助播出。
12: 要食越南美食，梗系要揾自豪佬口碑好、分店多嘅越南牛肉粉啦。
13: 粤宝龙越南美食就系我哋嘅唯一选择。
12: 住喺本拿比就要帮衬 Love Road 3355号嘅粤宝龙，电话604-420-8978。
13: 温哥华粤宝龙就喺八路汇西街夹麦当劳，订座604-737-1278。
12: 李志文粤宝龙就喺 Beachfront Road 夹第五路，订座604-303-9829。
13: 前面牛肉粉配上鲜甜美味嘅汤。汤底粤宝龙必定啱你口味，
12: 欢迎外卖堂食 DoorDash 或饭团外卖都得噶。
1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5: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系由对出品用心认真嘅列治文福林酒家赞助播出。
16: 各位早晨，现在由秦兴华报道这节新闻。温氏政府为了兑现今年不加地税的承诺，要在不同的层面削减开支，有市员就批评市府削减派发降温包的开支。方乐林报道。
17: 温哥华市长沈冠健推出的零地税预算今年不加地税，不过就要在其他范畴大幅节省开支。温哥华市议员 Lucy Maloney 批评温哥华市政府按正咁削减咗一项为弱势人士派发降温包嘅计划资金。喺5年前热浪来袭造成大温地区超过600人死亡嘅事件仍然历历在目。市议员 Lucy Maloney 表示，研究显示热浪嘅死者多数系长者、残障人士同埋住喺较贫困地区嘅人，市府应该要持续投入能够救命嘅措施。温哥华市政府在声明中表示，他们优先考虑所有居民的安全，并已经重新评估使用夏季防暑资源的最佳方式，将重点放在可持续以社区为本的方案。在高温天气期间启用市政设施作为避暑中心，增加喷雾降温设施和其他降温基础设施的普及程度。 Lucy Maloney 警告， 此举表示住优先事项的转变可能会带来严重后果，若果只是热浪发生之后才应对，往往已经太迟。他认为现在最需要的是及早分发降温用品和做好准备，而不是等待紧急状况出现之后才补救。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16: 北岸搜救队星期日派出直升机拯救五名的登山客。方乐林报道。
17: 星期日清晨，北岸搜救队派出直升机前往 Squamish 以北的 Gary Baldy Lake 拯救五名登山客。北岸搜救队在社交媒体上发文指，这些登山者经验和准备都不足，他们没有预料到该地区会被积雪覆盖，亦都没有携带应对这些天气状况或者这一类登山活动所需的装备。直升机在附近降落之后，搜救队为登山者提供御寒衣物，并将他们送去 Squamish 机场。北岸搜救队敦促户外爱好者在前往目的地之前需要了解目的地的情况，具备相应训练，并携带适当装备。 Gary Baldy Lake 的路线属于高难度背巴客区，冬季积雪和天气变化大，游客经常低估风险。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16: 总理 Mark Carney 卡尼宣布提供2亿7千万支援乌克兰购买装备。方乐林再报道。
17: 总理卡尼今日到亚美尼亚出席欧洲政治共同体峰会，宣布将会提供2亿7千万支援乌克兰购买北约清单上的装备，使加拿大对乌克兰的总援助达258亿元。卡尼在会面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之前表示，加拿大全力支持乌克兰，这笔援助有助强化乌克兰的战斗力，确保和平和繁荣终将会来临。泽连斯基感谢加拿大在道德和政治上的支持。自2022年俄罗斯全面入侵乌克兰之后，这个峰会每年举行两次，峰会聚焦政治、安全和基建战略合作，加拿大是首个非欧洲与会国。卡尼在峰会上发表讲话时说，加拿大参加这一次峰会是因为欧洲巨大的潜力。他又呼吁各国面对现实而非怀旧思维。他说，世界正在经历多方面的剧变，包括科技、能源、商业和地缘政治，我们必须要积极面对世界的本来面目，而不是我们希望他成为的样子。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16: 在 BC 渡轮航班方面，朝早11点由 Sawasan 开往 Swatchby 的航班是69%车位满，中午12点就93%满。另外中午12点10分由 Horseshoe 开往阳光海岸 Lando 的航班49%车位满，下午2点25分的航班就43%车位满。国际方面，南非一名商人怀疑在河流被鳄鱼袭击之后失踪，当局对怀疑涉及事故的鳄鱼实施安乐死之后，派出一名警员由直升机掉落鳄鱼出没的河岸，带走鳄鱼的尸体，以便作解剖调查。中港台方面，星期一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在北京，外交部表示，面对日本新型军国主义成势为患，重温东京审判的背景、结论和原则更具现实意义。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表示，接受东京审判的判决是战后日本回归国际社会的前提。不过令人愤慨的是，80年后的今日，日本军国主义唯独未清，面对东京审判历史定论以及铁证如山，日本右翼势力极力否定、极尽歪曲，甚至是美化侵略罪行，篡改历史教科书，向日本社会灌输错误的历史观。发言人又说，东京审判审的是人类良知，判的是历史公正，任何人或任何势力如果不自量力，企图为侵略翻案，必将遭到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士坚决抵制，必将被再次押上历史的审判台。在香港，外汇基金首季投资收入345亿。金管局总裁余伟文表示，中东冲突导致金融市场大幅波动，难以预测外汇基金第二季的表现，强调会比过往保持更高的流动性，以应对市场的波动。另外，金管局上个月发出首批两个稳定币发行人牌照，余伟文表示，等待首批稳定币推出之后再考虑是否发新牌，即使再发牌亦都是有限数量。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下次新闻是11点。
2: 新闻报道是由对出品用心认真的列志文福林酒家赞助播出。
1: 福林酒家早茶十点至十一点半八八折，全城经典手艺福林贵妃焗餐包、香芋蟹柳肥牛卷、红豆蓉空心大煎堆。
3: 晚市推介福林香芒白花鸡、古法八宝鸭，四人套餐138，六人198。福林地址：列志文柏丽广场二楼，订座778-297-9998。
18: 美容阁母亲节隆重呈现法国 Guerlain 娇兰如婷兰花金致幻彩系列访问特辑。
19: 大家好，我哋今日咧喺美的传说之前咧，首先请美容阁嘅 Daisy 啦，同我哋倾下偈先。因为我哋今日咧由星期一去到星期六咧，今个星期咧有一个母亲节嘅巡礼，就系美容阁同娇兰嘅一个嘅约会嘅。Daisy 你好啊，
20: 早晨 ，Jacqueline 1320嘅听众，大家早晨啊！哇，眨下眼咧喺呢个星期咧，亦都系母亲节啦。咁我希望喺呢个母亲节咧，我做呢个特别嘅特辑咧，系帮大家去俾啲心水，大家去拣嚟送份礼物俾妈妈啦，同埋咧可以拣一个独一无二嘅礼物俾妈咪。因为我哋咧呢个星期咧就会同娇兰做一个好大型嘅开放日，咁嚟紧呢个星期六咧，都有一位好出名嘅超画师咧，就可以免费帮大家咧刻名啦，同埋咧将啲特别嘅字句啊，同埋花咧，就可以纹喺你嘅护肤品或者个香水，甚至乎我哋红唇之吻嘅香嗰、那个唇膏上边。
19: 相信好多朋友咧对呢啲嘅挑黑丝咧就一啲都唔陌生噶啦，每一年都系等呢啲咧好特别嘅日子咯，嗬。
20: 系啊，咁适逢咧亦都系你哋1320嘅台庆啦，咁我哋咧喺呢几日咧都会有好多特别嘅推广同埋优惠俾我哋听众。咁而且咧由今日开始咧，我哋全线所有娇兰嘅产品咧都有8折优惠俾我哋听众。咁当然系包括佢嗰个最出名嘅蜂王浆系列啦、兰花系列咧，同埋香水彩妆都有。但系呢个特别嘅 set 咧，我就想特别推介咧，就系喺金兰花系列里边咧，就啱啱推出咗一个全新嘅眼霜，而金兰花咧，亦都系我哋美容阁好荣幸咧，系我哋专门店咧独家可以经销噶。咁呢个眼霜咧，哇！我相信针对妈咪咧比较疲劳啲啊，或者攰啲嘅眼睛咧，系非常之有效咯。
19: 其实都好难得啊！你打全家啦，但系基本上好多喺温哥华咧，大家都系嚟美容阁买护肤品噶啦。
20: 咁都唔系嘅，最紧要咧，我哋介绍嘅产品同埋啱大家，同埋适合大家去解决你嘅问题。尤其是呢个金兰花系列咧，法国娇兰咧经过20多年嘅研究咧，就系喺30000多种嘅兰花里边就挑选咗呢个金兰花。咁呢个金兰花亦都有个名叫石盒兰。咁佢咧就生长喺一个好高嘅高峰嘅山嘅上高。咁你谂下啦，喺高山上高系好高嘅气压，好冻，好冷，同埋每日对紫外线系好强，而佢可以咁顽强嘅环境之下都系生存到，所以佢个生命力系非常强。咁啊，亦都咧用咗呢个金兰花嗰个根部咧个元素咧，做呢个金兰花嘅系列咧，就可以帮我哋嘅咧延缓衰老，同埋令到我哋嘅皮肤咧系有一种天然嘅光泽，同埋通透感系非常高噶。
19: 咁所以呢个系列咧，可以话系特别矜贵咯，啲事。
20: 其实最主要咧，佢就可以俾到一啲能量我哋嘅肌肤啦，同埋帮我哋咧啲肌肤更加明亮之外咧，亦都系将我哋嘅肌肤咧可以咧重组，令到我哋更加之延缓我哋嘅衰老，即系话我哋会可以对抗皱纹嘅效果系更加高咯。而且呢个全新嘅眼霜嘅包装非常之方便易用，同埋咧佢个设计系好独特嘅。咁每一支咧好似个喷状咁样，咁每一次喷一下咧已经有适量嘅分量咧系 good for 我哋两个眼睛。咁佢最主要針對係乜嘢咧？就係眼部嘅魚尾紋、黑眼圈同埋浮腫嘅眼睛。因為點解咧？佢呢個眼霜咧，我哋知適量嘅份量咧，係一粒米嘅份量到咧，佢已經足夠兩個眼。但係佢特別之處就係個包裝咧，喺個樽嘅上高咧，有一個好靚嘅玉。呢嚿玉即係我哋所講嘅翡翠玉啦，佢就好冰凍嘅。咁當我哋搽咗呢一個 eye cream 之後咧，佢即時可以用翻呢一個玉咧，做一個按摩。而呢個玉咧係非常之冰凍，咁其實呢個作用咧就可以幫我哋去水腫，同埋令到我哋黑眼圈嘅活躍更加流動。咁就變咗我哋咧作搽呢個眼霜，你亦都可以做埋一個 exercise。咁咧變咗我哋魚尾紋啦、眼套咧就非常之明顯嘅。咁呢個眼霜咧，我覺得喺母親節咧送俾媽媽咧，佢一定會中意。同時間，如果容易起油脂粒嘅人士咧，唔需要擔心，因為佢嗰個滲透力係非常強，同埋亦都係咧二合為一。咩叫二合為一咧？就係眼部精華加埋眼霜一齊。咁即係話唔使搽咁多嘢，我哋搽一滴嘅份量已經可以做埋呢個按摩嘅動作咧，已經改善到我哋眼部嘅魚尾紋啦、眼套啦同埋黑眼圈嘅現象。咁所以咧，我覺得係母親節送俾媽媽咧，佢一定中意。而且每一支呢一個眼霜咧，我哋用完之後咧，亦都有個補充裝㗎，即係有個 refill 㗎，咁啊更加比較合化酸啦，同埋個效果係更加。 加明顯咯。
19: 咁我哋一陣間咧喺美的傳說再同 Daisy 詳細咧係睇下有邊啲嘅護膚品咧係啱大家啦，好唔好 ，Daisy？
20: 好啊，我哋陣間美的傳說再講多啲咧。咁我聽日同樣時間咧，我就會再同法國嬌蘭咧講下呢個全新嘅金蘭花系列嘅眼霜同埋面霜同埋精華素嘅分別有啲乜嘢好處俾大家，好唔好？咁同埋我哋今日開始全線都有八折噶咯，有咩諮詢我哋陣間繼續收聽我哋嘅美的傳說就得噶啦。
19: 唔该晒你，我哋转头见啦，
20: 拜拜，
19: 拜。
5: 以上节目内容系由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提供。
6: 自形自美十点钟，
7: 我中意放眼世界，留意人生百态。
8: 我就注重食品营养，家人健康。
9: 我有两个细路，所以特别留意年轻人嘅成长。
21: 不同品味，不同风格。今日自形自美的主持人
19: ，Hello， 大家好，我是欧永恩。今日咧就系五月份的第一个星期一，听日咧五月五号就系五月份的第一个星期一，听日咧。

因为之后呢世间万物都会因为湿度的升高和落雨的降雨量增多而进入最为旺盛的生长期。立夏呢，其实如果以农耕社会来讲，当然是看农作物的生长是旺季啦。那农作物生长旺季了，自然我们就有口福啦，多了蔬果吃啦嘛，是不是可以吃到很鲜嫩的一些的不同的豆类啦，有苋菜啊、车厘子啊，他们说青梅啊，这些食材。那如果在中国方面呢，原来江南地区呢有一个叫做立夏见三新。新什么呢？就是有个习俗，三新就是说车厘子啦、青梅啦和麦子，就象征着呢是迎接丰收。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呢，立夏呢要吃鸡蛋的。喂，我真的没听过。但呢有些人就说，因为立夏吃了蛋呢，熱天呢就不会说即困住你个不舒服啦，咁样。相传立夏呢一日呢天气渐渐暖啦，同埋会炎热起嚟。尤其是呢好多人呢，特别系细佬哥呢，身体会觉得好攰，因为湿气重㗎嘛，同埋四肢无力嘅感觉。食肉呢就会系渐渐咁样系减咗之后呢，你唔食嘢就会瘦啦，系咪好明显。咁所以呢就咁女娲娘娘呢就同百姓讲啦，嗱，每年立夏之日呢，小孩子胸前就挂住煮熟的鸡蛋、鹅蛋、鸭蛋，这样呢就可以避免病啦，很有趣的这些习俗。其实习俗呢就很多人都说，譬如你体重方面呢要看看你自己体重有没有叫称人，称下个人的习俗，即是量体重就磅下啦，广东话话。还有呢就是要在吃那些叫脚骨笋，不知道是什么来的，有人这样说，我看资料就说不要坐在门槛上面，就不要在正门对着正门穿鞋，又立夏那些就禁忌，又不要冲动行事，又忌呢就什么呢，吃过补或者是湿热的食物，那就是不要吃那么多芒果，有人经常说芒果湿热的，不知道。不过呢在夏天来讲，我们的小个就听大人说，夏天是吃菜，冬天是吃瓜，是不是？咁啊，好多时净系调转啊，因为冬瓜、冬瓜中节瓜啊，咁样系夏天食瓜定冬天食瓜，总之是打一样噶啦。冬而但我而家咧春夏秋冬我哋都有瓜菜食嘅，咁所以变咗而家好幸福噶啦。买餸咧简直应有尽有啦，仲要温哥华呢啲咁我哋所谓外国人嘅社会咧，以为啊即系西人嘅食物咧特别多。不单止西人食品，中国人的食品也很多的，我们随时在街道找间超级市场、唐人的超市都买到云吞、皮包云吞，是不是？又有那些如果你要吃豆腐泡、要煎养三宝之类，全部基本上整买什么有什么，虾胶啊、鲮鱼球啊、即是筆那些鲮鱼胶啊，全部都买到。所以变成我们真的没有投诉了，在温哥华这个这么开心的地方，吃什么都可以，一是出去吃，一是自己煮，是不是？现在不懂仲方便，按个掣上网，也不用捡书找食谱，按个掣，哇，几十百样东西都可以出到来，还以为同一个的食谱，即是同一个 送菜应该说就出几十款食谱，你喜欢复杂一点整又得，简单易整又得。当然啦，很多时候我都讲笑跟朋友说，在屋企食嘢呢，如果自己煮呢，一定会食得过量嘅。因为啲调味你自己有自己口味嘛，鍾意咩味就自己落到咩味，特别系开胃嘅。而且煮咗一餐呢，就一齐一家人食饭呢，感觉真係唔错㗎。

0: 美的传说 Legend of Beauty 是由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特约赞助。
1: Hello， 大家好，我哋又见面啦。啱啱咧就访问完 Daisy 啦，同佢喺 Segment 度咧提到个金兰花系列，再同 Daisy 倾下偈先。Daisy 你好，
2: 早晨 Jacqueline， 大家听众你哋好啊。刚才咧我哋啱啱做咗一个好特别嘅 Segment，就系我哋美容阁咧同法国娇兰咗一个好大型嘅开放日。因为每个母亲节嘅时间咧，我哋都会同佢做一个好大型嘅 event 啦。咁亦都喺呢个星期嘅星期六咧，我哋亦都邀请咗一位好出色嘅刻名师咧，就免费同大家刻名喺。你的唇膏啊、香水或者护肤品那里都 OK 的。咁同埋咧，我哋嚟紧呢个星期五六日咧，亦都有专业嘅按摩师啦，同埋彩妆咧，都可以有一个免费嘅 facial 嘅 booking 啦，同埋有呢个示范嘅彩妆。咁如果大家有兴趣咧，都可以咧喺呢个星期咧预早嚟率先拣咗自己心头好嘅唇膏啊、香水咧，咁到时就唔需要等啦嘛。因为礼拜日已经系母亲节啦，咁大家唔好唔记得妈妈嗰个特别礼物。因为今次我哋呢一个推广咧，会特别推介一个全温哥华喺独立。门市部咧系我哋美容局独家经销一个金兰花系列，同埋一个全新嘅金兰花里边嘅新成员就系个眼部嘅精华眼霜。
1: 冇错啦，咁啊将会咧喺一年几辑咧，去到星期六一二三四五六咧，都会听到 Daisy 咧系推介呢个金兰花嘅咁特别嘅一个系列啦。咁其实喺呢一方面，大家如果听到我哋之前嘅访问咧，都知道系一个比较矜贵啲嘅系列咯。
2: 系啊，因为金兰花咧其实系好稀有同埋好珍贵，咁亦都经过二十几年嘅科研研究咧。佢就喺三萬幾種嘅蘭花裏面咧，就挑選咗呢個金蘭花。而金蘭花咧本身咧，佢生長係一個好高嘅山峰上高。咁你諗下，好高嘅山峰上高咧，佢要受到寒冷啦、風霜啦。紫外線的傷害咧，但係都可以好頑強咁生長到。咁你諗下，佢本身嘅生命力係好強，對於我哋皮膚嘅抗皺同埋抗衰老嘅功能係特別好。而且呢個金蘭花系列咧，專係針對我哋乜嘢肌膚咧？就係針對一啲比較潮水、暗雅同埋比較枯黃啲嘅肌膚，同埋乾燥嘅肌膚係好好嘅，因為佢係吸收咗好多日月嘅精華，令到我個元素咧就可以令到我哋肌膚有一種天然嘅光澤，同埋你喺日間搽完或者晚間搽完咧，係發揮一種天然嘅光彩。我哋令到我哋潮水嘅肌肤回复得好快，尤其是呢个星期系母亲节，我觉得呢个金兰花系列咧系好啱送俾妈咪去保养佢个肌肤咯。
1: 好似讲到嗰啲天生雪莲，好似好劲吓。不过其实兰花方面咧，我觉得娇兰好有心思咧，就系挑选咗唔同系列嘅兰花，大家可以去选购咯。
2: 系啊，其实你唔同嘅 ingredient， 唔同嘅成分咧，系针对到唔同嘅需要。尤其是金兰花咧，佢俾我个回响就系、是。我哋亞洲人肌膚通常比較偏黃啲，同埋如果我哋瞓得唔好嘅人士咧，好容易會好潮水。而金蘭花咧就係俾翻啲光彩，同埋幫我哋消除疲勞嘅。你諗下，我哋人要消除疲勞，個肌膚係第一個防線俾我哋睇到，所以面部咧佢嘅金蘭花係改善得好好。佢本身咧已經有一個面部嘅精華同埋面霜咧係可以抗皺同埋有光澤啦。但佢啱啱咧推出咗一個新嘅成員係專係針對我哋眼部嘅問題嘅，其中包括潮水啊、眼肚啊、黑眼圈同埋乾。而佢呢个眼霜咧，系一个二合为一嘅眼霜。咩叫二合为一？系包括咗精华素同埋眼霜噶。咁我只需要揿一下咧，佢就有适量嘅份量咧，系 good for 两个眼嘅area 啦。咁但系佢独特之处就系个包装啦，喺个樽顶咧有一粒好靓嘅玉石喺度，而一个真正靓嘅玉石系好冰冻。咁当我哋搽咗呢个眼霜咧，我哋喺个眼部做打圈嘅按摩咧，第一佢可以帮我哋通淋巴，可以令到我哋眼部个黑眼圈个血液循环好啲啦，再加埋去做一个提升去水肿系非常明显嘅。即系话呢个眼霜唔净止有滋润抗皱，仲可以做某一个 exercise，即系好似有时候我哋做运动，我哋都会饮啲补抗力啊，或者我哋会搽啲减肥油啊，或者去排汗排毒呢、這个作用就是当我哋搽咗眼霜，用呢一个玉石嚟按摩咧，就可以做到一个特别嘅运动咧，令我哋眼部咧潮湿嘅机会系减到最低咯。
1: 你都成日讲啦，眼部最容易出卖年龄啦，咁所以有咁好嘅产品咧，大家都唔好错过啦。咁除此之外咧，亦都系有兰花系列啦，同埋蜂王油系列。
2: 系啊，因为呢啲咧都系比较大路啲，好多朋友都用紧或者用过，但系金兰花咧，亦都系我哋独立门市部嚟讲美容局独家经销，我都希望咧我哋专业嘅美容师同埋嚟紧呢 個星期五六日咧，亦都邀請咗佢嘅美容師咧、化妝師提供呢個免費嘅 facial 同埋彩妝嘅示範，咁大家亦都可以嚟試下。亦都加埋星期六咧，我哋會有一個好出名嘅雕刻師咧，免費同大家喺呢個唇膏啊、香水或者護膚品咧畫花或者畫寫媽媽嘅名咧。咁我覺得送俾媽咪又好，送俾太太或者女朋友都係一個非常之好嘅一個選擇。咁而且由今日即日開始咧，我哋所有 Qlan 嘅產品咧即時會即打八折之外咧，我仲有好多限量版喎。咁其中包括有紅唇之吻嘅櫻花系列啦，同埋有一個好靚嘅24K 金嘅雙滿百幾粒嘅水晶嘅一個唇膏，咁裏邊咧一盒咧有三支唔同嘅顏色，咁亦都可以大家選擇有奶茶色、玫瑰紅色同埋呢一個我哋所講嘅桃紅色，咁變咗呢一盒裏邊有三支色咧就已經 good for 你全日嘅改變噶啦。咁再加埋有一啲好靚嘅，譬如一啲 Swarovski 水晶嘅香水啊，譬如有櫻花香水啊、嶺蘭香水，同埋仲有呢個馬蓮香水添。咁如果大家係我哋美容哥或者係Qlan嘅 fans 咧，都可以趁我哋今個星期有呢咁大嘅event咧，大家嚟选购啦，因为母亲节，大家唔好唔记得买嘢俾妈妈，同埋呢个星期五咧，亦都系你哋2013年嘅台庆咧，我哋美容阁一定要大力支持，我准备咗好多礼物俾你哋抽奖之余咧，每一个客人咧去到你哋嘅 party， 我都会有礼物送俾佢嘅。
1: 系啦，好多谢你啊，即系非常慷慨，个个咧都喺度哇望住嗰一篮大礼物，哎呀俾我啦俾我啦，啲嗱有时男士抽到咧就送俾女朋友、送俾妈咪啊，咁样送俾太太啊咁咯。
2: 其实我哋唔净止抽奖噶，我哋每一个客人咧嚟到呢度都有 table prize， 即系话你入得嚟，我哋有礼物送俾你。咁我好希望咧喺呢个星期咧，大家喺庆祝母亲节之余咧，都可以嚟到我哋时代方美容阁，自己咧嚟拣下你自己心头好嘅礼物俾妈咪之外咧，其实咧喺Qlan 裏面有好多彩妝，其中粉底系列好多人好鍾意嘅，尤其是嗰個蘭花個粉底呢送俾媽咪我覺得好好囉，因為佢有好多好多唔同嘅顏色，同埋呢佢搽呢個粉底呢可以令到我哋面上嘅光紋呢都減淡好多㗎，咁變咗我哋嘅顏色方面大家自己揀啦，咁我亦都有專業嘅美容師同化妝師喺度呢同大家分享多啲扮靚嘅心得，咁希望星期六呢大家可以揀返多啲唇膏同埋護膚品嚟做返一個黑名嘅禮物俾媽媽，等佢有一個獨一無二嘅禮物，咁亦都係我哋美容对大家的承诺，咁好希望咧喺呢个母亲节同埋呢个星期咧，大家抽啲时间嚟到时代方美容阁同我哋分享Qlan嘅一啲特别嘅推广，因为我准备咗有好几套嘅礼物系要送俾听众啦，同埋有八折嘅优惠。
1: 总之咧嚟到美容阁咧就可以同美容师啊同我听到 Daisy 讲嗰啲由头发系列啦、彩妆系列啦、兰花系列、金兰花系列、蜂蜜油系列，好多好多咧，唇膏、香水，应有尽有啦。总之美容阁
2: 系啊，咁我希望咧，大家喺呢个星期咧都可以抽啲时间嚟拣定你自己心头好嘅香水或者系化妆品，送俾妈咪或者送俾自己都非常好。尤其是呢个金兰花系列里边嘅面部精华同埋个眼霜咧，系我嘅大热推介。咁希望大家可以嚟自己感受，同埋咧改善下我哋眼部嘅问题，好唔好？有咩咨询打俾我啊？电话就系604-232-1010同埋23-36-88，咁喺下个星期咧，我哋有特别嘅推广咧，同大家再分享多啲，好冇？咁我哋星期五喺我哋台庆度见啦，或者喺呢个星期喺时代方美容阁见到大家嚟睇睇我哋法国Qlan嘅 promotion 啦。
1: 多谢晒你啊！咁我哋喺听朝早同样时间咧10点咧，要喺 Segman 度再访问你啦。多谢 Daisy。
2: 好，听日见，拜拜，
1: 拜拜。
0: 美的传说 Legend of Beauty 系由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特约赞助。
3: 美容阁现正举行法国专柜化妆品牌Qlan Guerlain母亲节优惠推广活动，
4: 购买限量珍藏香水及红唇之吻樱花系列，这个星期六有专人为你刻上专属名字，欢迎预早订购。
3: 同时隆重推介Qlan玉婷兰花金致焕彩系列，含稀有黄金兰花精髓，高效延缓衰老，让肌肤回复年轻、柔嫩、明亮。
4: 现购买Qlan产品，还有八折优惠，及赠送名贵礼品。
5: 我哋喺时代丰美容阁见啦，查询604-232-1010-233-6688。
6: 你睇下你间屋满地水泥瓷砖，擦角咁乱，
7: 装修好头痛啊！老公又话要豪华，厕所火炉做到好似 hotel 一样。
6: 你应该去高盛用 Copage In 西班牙墙身装饰板，简单又易装，连瓷砖都唔使擦，效果同大理石视觉一样啊！
7: 装修时间系唔系快好多？唔使住酒店，
6: 安装时间比云盛快几倍，价钱平好多。
7: 有咁好嘅嘢，点解唔早啲讲啊？
6: 有心唔怕迟。
8: 消费要证明，快啲去高盛。
6: 高盛地板本拿比604-421-3998，
7: 列志文604-231-8120。
9: 本拿比丽晶海鲜酒家点心精美，早茶星期一至五9点至11点前结账85折，现推出游水皇帝蟹398元一只，及4至10人皇帝蟹套餐。本期乳鸽超特价23.8一只，
10: 北京扁皮鸭二食超特价49.8一只，限星期一至五晚市堂食。龙虾29.8一磅，大肉蟹26.8一磅，丽晶晚市仲俾。 并有四至十人精美套餐。
9: 丽晶海鲜酒家在本拿比丽晶广场二楼有大量车位，订座604-456-0388。
1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2: 亦非一分钟冷知识。镜作为日常生活必需品，我哋每日都会对住嚟梳妆打扮。而世界上迄今为止所发现最早嘅一面镜呢，系小亚细亚人所使用嘅黑曜岩石片。大约喺8000年前，位于土耳其境内嘅安纳托利亚人，他们用打磨到光滑面的黑曜石制造出世界上最早的镜。而当时的镜甚至还被认为是一种护身符，能够迷惑邪恶的幽灵，保护善良的灵魂是不会从活人的身体里面走出来。因此以前的镜经常都会和宗教扯上关联的。去到中世纪，罗马人发明出玻璃镜面，而背面就是用铅所制成的。不过照出来的影像一般都是比较灰蒙蒙，所以当时的贵族骑士们仍然都是习惯使用青铜镜。再去到1508年，意大利有一对玻璃工匠达尔卡罗兄弟，他们终于成功研制出实用性比较高的玻璃镜。他们先将石珀贴在玻璃上面，然后倒入水银，当水银溶解了石之后，就会形成一种名为石公锤的合金，可以黏附在玻璃表面，造成真正的玻璃镜。不过因为石公锤的制作方法其实是对人体有害的，所以当时的玻璃镜仍然都未能够普及。直到1835年，德国一位化学家李比希，他终于发明出化学镀银的方法，而是没有需要利用到石公锤的做法，最终就令到现代的玻璃镜可以真正普及了。

0: 三峡游轮又有全新玩法，全新长江行极光号启航啦！
1: 缤纷游轮粤语领队由武汉出发，游进绝美三峡，然后直达西安，感受古长安同现代西安嘅时空交错。
0: 十至十一月三个黄金出发日，依家预订即免小费，再送价值300元大礼包，每位只需3198，即打6043589228预订啦！
2: 揞住个荷包都可以讲环保。
3: 依家省政府有限时职能补贴，合资格嘅屋主可免费安装冷暖空调热泵，最高成16000元噶。另外换保温棉、卫生间排风扇、壁挂式热水器、热泵、热水器同电箱升级都有唔同补贴。
2: 悭钱又环保，有咩好嘅师傅俾我？
3: 而家冷暖拥有专业执照嘅李师傅代办节能补贴，保险齐全，免费上门估价。电话23650968988。
2: 而家冷暖李师傅23650968988。
4: 唉，我周身筋骨痛，头晕又头痛，手脚常冰冷，胸闷又心烦，日头瞌眼瞓，夜晚又失眠，点算好啊？
0: 搵老中医司徒直新啊，佢系 BC 省注册中医师同针灸师，行医40多年，仲有祖传秘技专治痛症、奇难杂症、铁打新伤旧患。ICBC 撞车受伤后，仲可以免费治疗添噶。
2: 点样搵司徒直新老中医啊？
0: 去新威中医诊所啦，地址系列治文新时代广场270号，电话778-883-6722，778-883-6722。
5: 听过有好多嘅城市，因为太多游客，引起当地居民嘅不满。西班牙就其中一个。喺较早前啦，我谂喺年头嘅时候咧，就话好唔中意啦，有好多游客去到佢哋嘅教堂啊，嗰啲圣地啊，嗰啲啦，又话好多嘅旅游圣地啊，景点啊，好多个唔同嘅，大家个个都去打卡嗰啲系非常出名嘅地点咧，嗰啲地标啊之类咧，就攞啲水喉去肥嗰啲咁嘅游客、啊，咁当然系唔系日日都有啦，咁啊耐唔耐有咧，就俾人哋影到咁报道咗出嚟。第二个地点咧就系、是、意大利嘅许愿池啦，喺罗马嗰个许愿池，咁就冇咁激动嘅，即系啲动作就冇咁夸张，就系、是、个政府话啊，而家要收钱啊，唔知每个收几多欧罗，两蚊欧罗定两欧罗定点样，就要将啲游客咧个数目要控制咁样。一来啦，有啲游客咧可能会对啲公物啊暴造成一个破坏，佢未必系有心嘅，但系太多人头涌涌去咧，难免有啲嘅碰撞啊之类啦。咁所以咧，当地居民咧就。你话冇错，会带旺你嘅旅游业，但亦都会带俾呢个城市好多额外嘅垃圾啦、额外嘅挤拥啦、塞车啦，系咪？大大架旅游巴咁，你都搞唔掂啦，系咪？好啦，第三啦，就话喺上个月咧，我记得好似月头嘅，四月头嘅，就听到咧话加拿大啲旅客咧去日本，原来要需要支付更高嘅旅费、哦，因为当地决定将外国游客离境税咧系提高3倍。咁我唔知几时实施啦吓，咁希望咧压制咧太多游客啦，压制多啲游客造成嘅问题咁讲。根据系日本时报讲噶，嗱呢个 Japan Times 讲嘅，记得嗰阵时个日本政府咧就系喺3月27号咧已经批准咗系关于提高一个叫做国际游客税，又叫做离境税嘅提案。咁就喺今年嘅7月1号开始咧就会生效噶啦。咁而家5月4号。过多两个月，如果去日本咧，可能要俾咁而咧，游客咧要需要俾大概系1000元，1000 yen 应该话1000日元，咁大概8个零加币咁啩，咁啊新税率咧系现行嘅300%，即系话3000啊，即系以前系俾1000，到时7月1号咧就要俾3000，咁即系话之前俾8个几加币咧，而家要俾26元啊，咁样。咁啊，相当劲啊，好进取啊，佢呢个加幅都几夸张。咁而日本嘅国税厅就话，旅客喺离境嘅时候需要系缴纳国际游客税啦，即系话适用于坐飞机或者系坐邮轮离开日本境嘅乘客，2岁以下嘅细路哥就豁免嘅。咁而旅客咧就唔需要直接系俾呢个税款啦，因为航空公司同埋个邮轮公司咧就会将有关嘅费用加喺你个票价上边啦。机票同埋船票咧，可能你会咦多咗26.1元，或者系到时啲日本纸可能高升啊，或者跌啦、啊，就唔同呢个价钱啦。总之20多元咁啦，咁你就唔会觉得好愕然咯、啊，因为這個呢个咧系7月1号暂定已经系会实行，咁迟啲有冇咩嘅消息咧，就再跟进啦。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自形自美十点钟。记唔记得我喺上两个礼拜啊咁上下啦，就同大家讲过我哋嘅温哥华有一项嘅长跑盛事啊嘛，每年一次。咁其实好多朋友就算唔系参加呢啲长跑盛事咧，喺朝头早我朝头早早晨节目五点几揸车翻电台嘅时候，我真系见到好多人跑步嘅。我就好佩服佢哋啊！你唔瞓多几个字，咁早起身喺度跑步咧咁。果然他们真的很有毅力，还有很有令到自己身体健康的决心。没错，做运动很讲求毅力的，不是三分钟热度做一阵就放弃。但是跑步，我们将一只脚前一只脚后，步履好像很轻盈，看人家跑好像很简单，但是呢一点都不简单。自从70年代兴起这个慢跑热潮之后，围绕住跑步呢项运动嘅宣传咧，就越嚟越多咯。咁而且咧，又讲到哇，你要有一个好好嘅跑鞋啦，对鞋一定要靓啦。可能而家配备埋智能手表啊，甚至乎咧，成身都有一啲嘅跑步装备。只要你认真对待跑步，其中一啲可能好重要，对于初学者嚟讲咧，其实真正需要嘅咧，就系一对合适嘅跑鞋，持之以恒嘅纪律，同埋足够嘅耐性。系咪咧？都话毅力好紧要啦。咁亦都有啲作者咧写咗啲书咧，就系话《Secrets of Giants》吓。咁就系话巨人的秘密啦。我直译就系佢点样开始跑步，点样系逐步建立兴趣嘅重点。佢亦都咧，佢本身咧系嗰个系铁人赛嘅选手啦，耐力运动员啦，同埋自己曾经任咧私人教练同埋团体健身导师，仲要系一名记者，仲要系一名嘅作家，好犀利哦！咁佢而家咧就话你可以着住而家有嘅运动服，但你对鞋咧就最好唔好超过一年半嘅旧鞋，一定要新鞋。因为物理治疗师咧都讲啦，大约一年半之后咧，嗰对鞋嘅泡沫密度咧就会降低噶啦，亦都会失去呢个系缓冲嘅能力啦。你嘅身体走每一步都需要承受住更加大嘅冲击。喂，跑喎，唔系行喎，系咪？咁所以咧，佢话建议你咧先至跑大概系三个月啦。就考虑买新鞋啦。咁随住身体逐渐适应跑步嘅动作咧，你所需要嘅鞋款亦都可能会有啲改变嘅。嗱，根据条件，某啲朋友就话啊，如果许可嘅话咧，可以揾啲专业人士咧系进行一个步态嘅分析啦。有啲人话佢咧歪左边定歪右边啊，靠边边咁样，有啲咁样讲噶。咁而咧亦都系又讲到服装方面咧，有啲嘅马拉松好手亦都系兼教练就建议咧，最好拣啲系速干排汗啦，我哋叫做 dry fit 嗰啲啦。咁如果系好多时咧，跑步嘅时候手表咧亦都方便计时啊嘛。你普通手表得噶啦，系爱嚟计时，因为睇你跑咗几耐啦。咁而开始嘅时候，梗系要进行热身啦。记唔记得嗰阵时咧，好耐啦，都讲过，如果你系想跑长跑咧，你要揾啲朋友同你一齐练啦，要揾啲识得嘅导师系教你点样逐啲逐啲循序渐进咁样系跑。你咪一跑八十公里啊，你真系晕低啦，系咪唔得噶？好啦，咁你首先按照你嘅节奏啦，譬如话我跑20秒，跑40秒，某啲嘅特定路线咧，跑到个交通灯停一停，再下一个，咁慢慢慢慢一个街口啊，两个路口啊，三个街口啊之类咁样跑咧，一个星期之后，你跑步嘅距离啊，可能就增加咗一成噶啦。如果你第一个星期咧系跑大概十分钟，你第二个星期咧就增加到11分钟，你唔好谂住一分钟系好少啊。即系你跑一分钟唔停咧，你真系几攰噶。咁所以咧，呢啲系专家教路啦。咁同埋你要慢慢咁样将个训练嘅频率咧系越嚟越高。譬如以前一个星期一次嘅，一个星期两次，跟一个星期跑三次之类咁样开始啦。亦都可以有啲识得跑步嘅朋友咧，一路陪住你跑。咁如果你跑得唔啱，正确嘅姿势咧，佢会矫正下你嘛。究竟应该系点样啦？同埋咧，唔好只系固体宣传啊，一定要亲身去了解。究竟咧喺边个群体啊系适合自己？如果个个都系新手咧，咁你真系唔好 join 啦。起码有一两个咧系比较熟悉啲嘅。同埋咧，记住啊，唔好夹硬嚟，避免受伤。因为咧，如果你只脚痛咧，或者你有伤患咧，你会越跑越痛噶。千祈唔好俾自己咧系严重受伤。重要就系保持你个耐性啦。咁当然啦，你冇办法噶啦，人哋跑得耐，梗系冇咁气馁气喘啊之类啦。不过唔紧要嘅，嗰啲人成日话：哎呀，我唔系跑步嘅材料，跑步唔适合我噶。其实你应该俾一个机会自己。嗱，好多时咧，啲人就系错误咧，就系过早放弃。不过都系嗰句， 自己知道自己事。如果你的体能是力有不逮的话，你一下就唞一唞，一下就请教一些专家有什么方法，有一个什么方案可以提供给你，有哪一个的训练方式是适合你呢，那就万无一失啦。
1: 你的牙整过来，笑得这么自信的。
2: 多谢在华埠服务超过20年的女牙医冯琦博士和她的团队医好我之前的牙患。
1: 冯医生开业超过20年，经验丰富，提供家庭牙医全科、牙冠、牙桥、假牙、种牙、美白及儿童牙科等服务，
2: 还接受加拿大 CDCP 牙科福利项目。你的牙有不妥，打604-682-3368，预约华埠佐治东街211号金冠中心2楼203室 Dr. K 峰冯琦牙医博士，是6823368。舒美斯皮庆祝母亲节，除有3至5折优惠，买蚕丝冬被送蚕丝下被，买羊毛被、竹炭被送保暖衣，
3: 新到大量春夏秋冬两用被，全面高级印花下被，过百款花式被套同床罩组合，竹炭被、蚕丝被、羊毛被、棉花被、乔麦枕、木棉枕、竹炭枕、记忆健康枕等，新到结婚用豪华床组半价优惠，夏天必备冰丝凉席都有优惠，
2: 换季在即，请趁优惠嚟列治文11471号 Blacksmith Place 邻近 Arwood Plaza 嘅舒美斯皮啦，查询604-232-0989，系23209890989
4: Number One， 一定有原因。
5: Winnie Lam 林太和 Edgar 宋先生在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的好时机，马上打电话给 Edgar 宋先生。
1: 由32万的拍文到80万的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很多好介绍。电话是604-813-8311 604-813-8311，
5: 是604-813-8311， Edgar 一定帮到你。
6: 自营至美十点钟是由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赞助播出。
7: 邮轮知多啲 ，KY 话你知，是由北美最大最专业邮轮专家缤纷邮轮赞助播出。
0: 大家好，我哋今日咧再次系请嚟缤纷邮轮嘅其中一位顾问 Cannon 啦，同我哋倾下偈嘅。Cannon 你好
8: ，Jacqueline 你好，各位听众朋友你哋好啊，我又系缤纷邮轮嘅 Cannon 啦。咁上集就同大家介绍咗性价比超高嘅梦回长安主题啦，就系长江行江号嘅河轮啦。咁今集缤纷马上游就同大家讲一个去完之后会令你不生难忘嘅行程。去之前你一定要有心理准备，因为要坐长途飞机仲要转2到3次嘅。咁不过一到步呢你就会见到呢个世界与别不同嘅一面啦。咁呢艘船呢就係从呢个2027年即係明年嘅2月27号出发嘅。就係呢个15天嘅南美经典环航之旅。咁呢次绝对係一个你一世都会记得嘅，带你航行晒成个南美洲最壮丽嘅风景入面㗎。咁行程呢就会由呢个阿根廷嘅布宜诺斯艾利斯开始同结束啦，沿途就会去好多个唔同嘅地方嘅，咁包括啦乌拉圭嘅蒙特维多啦，同埋艾斯特角城啦，福克兰群岛嘅斯坦利城啦，智利嘅合恩角啦，密切伦海峡同埋蓬塔阿雷纳斯，咁阿根廷嘅乌斯维亚同埋马德林港都会去埋嘅。咁喺咁多个港口之间呢仲会有几日海上堂落，因为就俾你慢慢享受呢一隻 Celebrity Eclos 名人贵后号。咁呢一船呢就攞过好多次高级银奖㗎啦，因为佢就非常之精致设计啦，高水准嘅服务啦，同埋餐饮同埋好好嘅舒适体验嚟闻名嘅。咁今期呢我哋就会讲一下呢个第八日嗰阵喺呢个乌斯马亚呢个码头啦。咁乌斯怀亚呢就喺南美洲嘅最南端啦，人称世界尽头嘅。佢最巴闭嘅地方呢就係佢係做咗呢个南极嘅主要港口啦。咁好多南极嘅邮轮都会喺度出发。因为呢个城市佢背住个雪山啦，面向呢个比格尔海峡，风景就好靓嘅。佢嘅港口仲而家係俾人评为呢个全球第二靓嘅港口。咁乌斯怀亚以前係流放呢个重犯嘅地方。咁好多嗰啲建筑同埋街道啊都係由呢啲囚犯起嘅。咁而家嗰间海事与监狱博物馆就由呢啲旧监狱改装而成㗎啦，咁好有呢个历史味道。佢仲有一架世界尽头火车，就係以前嗰啲囚犯运木头嗰啲路轨，而家就变咗呢个观光蒸汽火车嘅，咁好有呢个怀旧 feel。去呢个比格尔海峡坐船呢就係必玩嘅活动之一，可以睇到呢个海狮啦、鸟岛啦，同埋呢个世界尽头灯塔， 有啲船仲会去埋呢个巴蒂洛岛啊，俾你近距离睇呢个企鹅。咁好似密切尼企鹅同埋巴布亚企鹅。咁中意行山嘅话，可以去埋呢个火山岛国家公园，嗰度有山有湖有森林啊，景色非常之多变嘅。咁、那个翡翠湖咧都系非常之出名嘅行山路线，因为湖水就以呢个翡翠绿色而闻名啊。如果想睇埋个全景，仲可以上埋个马尔冰川，由高处望落嚟系可以睇晒成个乌斯怀同海峡嘅。咁但系呢个要自己睇嗰啲时间啦。咁讲到食咧，呢度一定要试呢个帝王蟹啦，因为近呢个南极海域啦，佢又多啦，又新鲜啦，仲平过好多嘅地方嘅。咁另外佢嗰个巴塔哥尼亚烤羊肉咧，都系必食嘅。佢啲肉汁又鲜嫩多汁啦，不过要记住啦。有一样嘢嚟到呢个乌斯怀亚咧，个天气就好反复嘅，咁可能一个钟里头咧会经历晒太阳啊、落雨啊同埋刮风咁样噶，所以一定要洋葱式嘅穿搭啊，即系同埋要带多一件呢个防风外套啦。咁总之乌斯怀亚就唔单止系去南极嘅呢个闸口啦，佢亦都系自己嘅呢个世界尽头嘅魅力啊、靓景啊同埋历史都系好值得专程去玩嘅。咁之前个行程里面仲有提到一个福克兰群岛嘅斯丹尼港，咁呢度咧我哋缤纷游轮呢个团咧就会做得一个价值$598嘅一个自费嘅岸上行程，会带你睇到呢个沙滩上面嗰啲企鹅群啊，近距离睇住佢哋，因为你现场睇同埋喺视频里面系真系两个概念嚟噶。咁另外行程嘅前后仲可以加钱去现场啦，去几个著名嘅景点，例如呢个玻利维亚嘅天空之城啦。秘鲁嘅马丘比丘啦，同埋呢个伊瓜苏瀑布，咁我哋每年都有好多客人都系等住呢啲延长嘅行程噶，佢哋真系好想玩埋，因为一场嚟到南美冇可能就唔玩尽佢嘅，见识晒佢最特色嘅一个景点。咁重复一次啊，呢、這个船咧就系2027年2月27日嘅，咁就 Celebrity Eclos 啦。价钱方面咧，呢次行程咧就系以呢个加币嘅为计啦，咁就系正船价内舱房2998包税啦，露台房就系3698包税嘅。咁对比起市场上其他船公司嘅南美嘅行程咧，绝对系性价比超高嘅。咁如果有兴趣预订同埋了解多啲今期详细行程啦，欢迎直接打俾我哋604-359-8228 604-359-8228，揾我哋资深嘅邮轮顾问团队了解。我哋有三间门市，分别喺列治文 Abilene Centre 二楼、Burnaby 丽晶广场一楼、温哥华 City Square 城市广场一楼嘅，亦都要密切留意住我哋每日喺 Facebook 啦、WhatsApp 啦同埋微信发布嘅第一手独家资讯啦。
0: 唔该晒 Canning 嘅介绍啊，记住呢个电话啦，604-359-8228 359-8228，我哋下个星期再见啦。
8: 多谢 Jacqueline 各位听众朋友，我哋下期再见，拜拜。
7: 游轮知多啲 ，KY 话你知，系由北美最大最专业游轮专家缤纷游轮赞助播出。
9: 把握今年最后机会，170,000吨星神公主号压轴登场，9月20日出发。
2: 大巴由温哥华去西雅图码头出发，阿拉斯加回程返回温哥华，华语领队全程船上免费贴身服务，包税同大巴，超值价每位只需加币1248，每房仲送60蚊船上消费券。
9: 唔好等出年啦，即打604-359-8228揾缤纷游轮报名啦。

0: 好啦好啦，五月份第一个星期一同你倾住咁多先啦，多谢你陪住我一个钟头。咁听朝早嘅自然姊妹十点钟会由安怡主持，约定你啦。下个星期一，啱啱过咗母亲节之后咧嘅星期一再同你见面咯。喺呢度预祝天下嘅母亲，母亲节快乐，最紧要就系开开心心，每一日都可以系母亲节嘅，乖乖地啦，记得 book 台食饭啦。买咗我哋台庆飞嘅朋友咧，就喺五月八号星期五咧，就夜晚咧就喺幸运大酒楼恭候大家啦。咁到时见啦，我哋约定大家下个星期一同样时间再见啦，拜拜。
1: 自营自美十点钟是由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赞助播出。
2: 美容阁现正举行法国专柜化妆品牌娇兰的母亲节优惠推广活动，
3: 购买限量珍藏香水及红唇滋润樱花系列，这个星期六有专人为你刻上专属名字，欢迎预早订购。
2: 同时隆重推介娇兰玉婷兰花金致焕彩系列，含稀有黄金兰花精髓，高效延缓衰老，让肌肤回复年轻柔嫩明亮。
3: 现购买娇兰产品均有八折优惠及赠送名贵礼品。
4: 我哋喺时代丰美容阁见啦，查询604-232-2100、233-6688。
1: 由 PNE 二西喜事定东街夹 slogan 占士小厨同你报时，而家嘅时间系
5: 上昼十一点。
1: 刚才报时系由 PNE 二西喜事定东街夹 slogan 占士小厨赞助播出。
6: 占士小厨地道粤菜足料靓汤，晚饭打冷专门店，不时不食。占士小厨推荐御寒孖宝、古法羊腩煲及生炒腊味糯米饭，
2: 暖身价只系59.99，货真价实，性价比高，外卖堂食均可。
6: 羊腩滚两滚，神仙都企唔稳，秋冬进补无出其右。
2: 占士小厨喜事定东街夹 slogan 订座604-336-2118。
7: 恩语同路人，
8: 今次的嘉宾是张玛莲。
9: 他们说现在很多人信了邪教的，那些邪教是什么呢？你计较啦，你比较啦，人生你一计较呢你就很糟糕，一比较就觉得哇好像有自己很多的欠缺的。最后他说最好笑的就是睡觉，我是的，即很多沉睡了的，即他不醒觉其实人生真是苦短的。
8: AM1320 逢星期四晚六点半，
10: 一个靓哥身地，
11: 冇问题。除咗主打推介，仲要加啲咩啊？
10: 最好就加埋电影、电视嘅影视主题曲巡礼啦。
11: 好啊，想试多啲用靓哥做嘅心地甜品，记住逢星期一早上11点同星期六嘅下昼5点，靓哥身地日明都会为你精心拍录制噶。
12: 时事分析，
13: 精准快；
12: 民生议题，
13: 最全面。资深主持吕婉莹凭藉多年新闻历练，放眼天下。在资讯泛滥的年代，你需要一对更敏锐的眼睛，一把更理智的声音，为你拨开云雾，直指关键，只讲重点，不讲废话。
12: 逢星期二及四早上9:50，远观天下，节目主持吕婉莹关注民情，切中时弊，聚焦家国。远观天下，
3: 远观天下是由幸运海鲜酒楼赞助播出。
1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6: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15: 各位早晨，现在由秦兴华报道这节新闻。一项最新的调查显示，今年更多的国民是计划将退税的款项用于储蓄或者投资。方乐林报道。
16: 道明银行一项最新调查显示，因为经济不确定性改变了财务的优先事项，今年有更多加拿大人计划将退税的款项储起来或者投资。调查显示，接近一半的受访者计划将退税款项储起来，其中二隻世代的储蓄意愿最强烈，打算将退税款项存起来的二隻世代较去年大幅成长30%。多过30%的二隻世代受访者会将这笔钱用于投资，高过全国平均。报告说，对于很多加拿大年轻人来讲，投资就好像开设免税储蓄户口那么简单，边学边做，有助于他们建立信心并实现长期的财务稳定。 调查亦都发现，今年有更多受访者会将退税用在偿还债务和支付日常开支等实际用途，而不是用在预订旅行或者挥霍。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15: 其他的消息，联邦公务员的高层人员今日起要每个星期五日到办公室上班。方乐林报道。
16: 联邦公务员的高层今日起需要每个星期五日都要回办公室上班。财政委员会在二月宣布新的遥距工作指引，并表示自七月六号起，所有其他的员工每个星期都需要到办公室工作四日。这个政策只是适用于财政委员会下的核心部门和机构，不过一些独立机构例如加拿大税务局和国家研究委员会亦都表示将会采取同样的做法。自2020年3月疫情开始，大多数公务员获准遥距工作。2024年9月起，核心公务员需要每个星期有三日回办公室工作。联邦工会一直都反对回归办公室的指引，并有工会提出这个是不公平劳工行为的投诉。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15: 国际方面，菲律宾中部地区再日发生一次六级地震，没有受伤损毁报告。菲律宾火山地震研究所表示，地震在昨日下午两点几发生，震央位于东萨马省附近，震源深度大约10公里。当地传媒报道，很多个居民自行疏散去到室外地区。中港台方面，中国商务部发布禁令，阻断美国以参与涉及伊朗石油交易为理由，制裁五间中国企业的措施。发言人表示，美国不当禁止或者限制中国企业和第三国或者地区以及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展开正常的经贸及相关活动，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为了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保护中国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根据阻断外国法律与措施不当域外适用办法以及有关工作机制评估结果，商务部发布禁令，规定不得承认、执行或者遵守美国的制裁。发言人强调，中国政府一贯是反对缺乏联合国授权以及国际法依据的单边制裁，禁令不影响中方承担以及履行国际义务，也都不影响中国依法保护外商投资企业的合法权益。中国方面是公布孟加拉外长卡里纳今日到今个月7号访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中国和孟加拉是传统友好邻邦以及全面战略合作伙伴，两国建交50多年来始终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发展友好关系，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双边关系持续稳定向前发展，为两国人民带来实在的利益。发言人表示，中方高度重视中孟关系，愿意以今次的访问为契机，和孟加拉新政府一起努力增进政治互信，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推动中孟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进一步发展。在香港旅游促进会总干事崔定邦表示，内地五一黄金周期间，香港的酒店整体入住率达到90%，和过往长假期来比较，酒店房价升幅大约10%。香港餐饮业协会主席梁希就说，游客区餐饮业生意理想，有15%到20%的增长，不过邻近口岸的北区一带受到市民不想消费影响，生意不升反跌。在 BC 渡轮航班方面，中午12点由沙瓦神开往 Swatsby 的航班88%车位满，下午1点就71%满，下午2点就88%车位满。另外中午12点10分由 Horseshoe Bay 开往阳光海岸 Landa 的航班58%车位满，下午2点25分的航班就43%满。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中午12点有新闻专辑。
5: 华星与你探索经典丝绸之路。
6: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超伦，欢迎收听丝绸之路访问特辑。在未来的几天，我都会请到华星假期的负责人 Tommy 跟我们一起讲一下介绍啊丝绸之路的行程的。 Tommy 你好。
17: 啊，超伦你好。
6: 今天除了 Tommy 之外呢，还有一位特别嘉宾，他就是我多年前的老拍档啊，黄锦清的。锦清欢迎你。
18: 你好啊，超伦。 Tommy 你好，大家好。
6: 在10月9号出发的丝绸之路经典豪华游呢，你都会一起是随团出发的。相信你一定会有很多有关今次这个行程的问题呢，是请教 Tommy 的，是不是呢？
18: 梗系啦，嗱，我知道咧呢个丝绸之路咧喺深圳出发噶。咁如果我想由香港机场直接去到深圳，华星可唔可以帮我哋特别安排呢？因为我知道好多朋友都想预先去到深圳玩多几日噶嘛。
17: 哦，我哋肯定可以做到啦。其实好多人知道香港机场咧，其实系有船咧就去深圳蛇口嘅。
18: 哦，
17: 咁喺码头咧，你可以搭船去蛇口，到咗蛇口咧再搭的士去酒店。咁，另外一个方法咧，就好多人都会用嘅，就系坐呢个七人座嘅私人 van， 咁就由香港嘅机场咧就直接去到深圳我哋住嘅酒店嘅地方咁样。
18: 咁好方便，哦，但系会唔会要个别同你约呢？
17: 你报名的时间跟我们说，我们会帮你约好架车的
18: 了。哦，那非常之好啊。大家知道啦，丝绸之路是古代连结亚洲和欧洲的商业贸易和文化交流通道嘛。经过很多高山，很多省份和国家的。那而为什么叫丝绸之路呢？就是因为中国丝绸出名嘛，是不是？那华星呢，这个丝绸之路的旅行团会不会要走很多路呢？因为听众当中可能有些是退休人士或者长者的。
17: 我哋今次嘅行程咧，我哋已经系研究到咧系最简单、最方便嘅。咁我哋所有嘅城市同城市之间咧，我哋系坐铁路、坐火车，咁咧就大家咧就唔使攞行李。咁中间嘅城市咧就坐旅游巴士旅游。咁而所有嘅旅游点咧，就依家中国咧喺呢个丝路嘅旅游点咧就做得好进步噶啦。咁每个地方咧佢哋安排咗木板嘅地，同埋有扶手，同埋安全设施咧做得好方便。佢特登系为咗啲长者去设计得好安全嘅，同埋个厕所都好干净嘅依家。
18: 哦，咁啊非常好啊。
19: 咁啊 ，Tommy 啊，嗱，我想知道咧，第一日住酒店嘅时候，第一晚咧我知系旅行团包埋噶啦。咁晚餐嗰度又点咧？
17: 我哋第一晚咧就住呢个深圳嘅万怡酒店，就五星嘅。咁咧第一晚嘅我哋有个自助晚餐，我哋就已经系包咗嘅。
19: 好啦，咁第二日出发之前个早餐咧又包唔包咧？
17: 早餐梗系包啦，
19: 又包埋早餐添嘅咁啊。
18: 非常正
19: 啊！好啊，好啊吓。
17: 第二日朝头早咧，我哋个领队同大家一齐咧就坐飞机去乌鲁木齐。咁坐飞机咧就差唔多要五个钟头十五分钟，其实好远嘅。
19: 咁远噶，原来
17: 系啊系啊系啊。
19: 哦 ，OK， 咁去到乌鲁木齐有啲咩节目安排啊？
17: 去到乌鲁木齐咧，我哋住 Hilton 就住两晚嘅。咁就到乌鲁木齐之后咧，我哋第二日咧就去呢个新疆博物馆啦。咁另外一个叫古生态园。咁古生态园咧，我哋睇乜嘢咧？睇一个好出名嘅叫汗血宝马。咁如果大家對係真馬嚟嘅，如果大家對中國啲馬有研究咧，係我哋中國新疆一個最出名嘅馬種。咁仲有一個好神奇嘅表演，好好睇嘅。
19: 係咩？
17: 係啊。
19: 哦，即係睇嗰啲呢啲馬嘅表演，又騎術啦，又剩啊咁樣。
17: 係啦，好好睇嘅。哦，我保證你未睇過。
19: 點解有呢個名嘅咧？
17: 這個汗血寶馬呢，因為嗰只馬咧，佢一跑起嚟咧，個身咧一沖咗血咧，變咗紅色。所以變得好特別嘅，
18: 未見過
17: 啊！係啊，你一定要去睇
19: 睇。係啦，咁啊睇完呢個表演之後，跟住個節目係乜嘢啊？
17: 因為節目咧，我哋就去一個國際嘅大巴扎，即係個街市，大家可以睇下有啲咩賣，或者有咩可以睇下當地嘅民族係點樣。
19: 啊，這個好出名嘅，
18: 買手信好啊。
17: 手信係啊，係手信可以。
18: 係咯，係咯。
19: 今日咧就暫時講到呢度先啦。咁因為嚟緊呢幾日咧，我哋都會咧繼續邀請 Tommy 上來是詳細介紹每一日的行程的。如果大家有興趣這個絲綢之路的話，可以打電話去哪裡報名呢？
17: 電話是604-821-1688
19: 604-821-1688 的。
17: 是的。
19: 好，我們下次再見。
17: 好，多謝，
19: 麻煩你錦青。
18: 不客氣。
20: 這個特輯是由華星假期贊助播出，
21: 精心挑選經典流行中文靚歌，同你細意回味靚歌新地。節目主持一鳴。
22: 哇，雪糕車啊！
23: 唔該，我想要一個靚歌新地。今日主打推介係咩啊？
24: 又落品尝靓歌新地甜品的时间啦！今日的主特推介再度添上，送上更多谭校长谭咏麟的至尊金曲。

谭校长当年以呢首《爱情陷阱》同埋佢嘅专辑《喷信歌唱事业》第一个巅峰，其中一句歌词《这陷阱偏我遇上》更加系当时嘅金句。跟住呢首情歌亦系有名嘅作品，描写黑夜晚上嘅凄美，有雨夜的浪漫。

0: 用中草药嚟做护肤品真系唔简单。呢只纸巾保湿润肤膏，主要成分系紫草根精华，可促进新陈代谢，有消炎杀菌作用。
1: 纸巾保湿润肤膏总含有伊人、胶原蛋白、玻尿酸，帮助补水保湿，仲可紧致、修护同润泽肌肤，减慢肌肤老化。
0: 男女老幼都啱用，尤其适合寒冷干燥嘅天气。
1: 纸巾保湿润肤膏，家丰代理，各大华人超市及森容行有售。查询604-303-1089。新必靓晒母亲节优惠，美国最尖端科技 Tempur Envy 少女机眼部治疗原价380，现只需275。针对面部皱纹松弛下垂、回复青春嘅少女机，同有效淡化蝴蝶斑、黑色素、美白暖肤、韩国无痛皮秒都有45%折扣。凡买少女机或皮秒十次疗程，送价值872元韩国美白精华一套，韩国水滴治疗94元，另增种眼睫毛。其他美容项目疗程，第一个原价，第二个半价，限时推出，因为未能进入。总之想靓就嚟新必靓站啦，604-266-2886。
2: 福知道一年一度嘅母亲节优惠又嚟啦，喺母亲节为妈咪送上一份贴心又实用嘅礼物啦。
3: 凡购买日本象印或虎牌指定型号嘅电饭煲、电热水壶，除特价外，仲送保暖杯一只。
2: 超人气产品法国康宁 Vision 透明煲，现已翻货，数量有限，欲购从速。
3: 另外选购台湾樱花牌抽油烟机，即可参加大抽奖，有机会赢取丰富奖品添。
2: 优惠期数量有限，送完即止，快啲带埋妈咪嚟88畔2楼福知道拣翻份啱心水嘅礼物啦！
3: 日明为你精心搜罗歌星专辑，经典靓歌加料炮制，靓歌新地。

再次翻嚟另个新地节目。上个礼拜有啲日子嘅天气感到热辣辣，如果有翻阵夏日寒风就舒服晒啦。但当进入秋季，就会见到漫天秋叶，充满意境，最好系用嚟写爱情故事啦。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Sun Man Tai Yu.
2: Yiga Yo, Chun Hing Wa Budo, Liji Sun Man Tai Yu, Lun Bon Jin Fu, Tucho Yahon Sub Yi Yung Tai Fun Gai Wa, Yong Jot Ji Wun Sau Mi Gok Guan Su Ying Hung Chan Yip, Gong Yi Bow Jung, Kyu Mi Lan Biu Si, Sun Ga Chu Si Hai Yu Bow Jung, Bao Kut Gon Tit, Lu Tong Tong Ki Yip Gong Yan.本省受到熱浪影響，預料會持續一個禮拜，今日會是最炎熱，預料南岸地區會達到攝氏30度，內陸地區會更熱。美國總統特朗普表示，美國開展名為自由計劃的疏導行動，引導被困在霍爾木茲海峽的船隻駛離，伊朗對此表示反對。伊朗方面強調，除了向美國艦艇開火之外，還會準備其他方案，必要時會採取行動。台湾的地区领导人赖清德乘搭斯威士兰国王的私人飞机抵达当地访问，而国台办发言人就表示，赖清德如同过街老鼠的行径必为国际社会所耻笑。详细新闻内容请留意12点中午新闻专辑。
3: 帐篷经验搭好优惠强势推出 The Break， 本季最大型的促销活动现正火热进行，帐篷内的清仓货品最高有四折优惠，梳发只是399元起，指定床褥更低至半价，梳发、茶几、床褥、床架、餐床与组合全部低过1500元，优惠只限 The Break 的帐篷优惠，详情店内查询。 The Break 让你悭更多。
4: 听讲今年夏天会好热、哦，你准备去边度避暑啊？
5: 咁你就唔知啦。我啱啱参加咗大金冷暖气员工假活动，攞政府补贴免费安装咗大金热泵，有埋冷气，以后夏天边度都唔使去，就喺屋企避暑啊！
4: 真系免费嘅，
5: 千真万确。我仲升级咗保温棉、排气扇、热水器，全部免费。
4: 唔怪得你屋企冬暖夏凉，安静又舒适，我都想装啊！揾边个联系啊？
5: 揾嘉诚冷暖嘅 Joyce 啦，佢个电话系778-598-5606 598-5606。
6: 开业近20年的怡康泰由加拿大本地家族管理，一向以厂价直销各类棺木及墓碑，包括铜碑、花岗石屏碑和树碑，价钱比美国产品平一半，全部适用于大温阁纪念园。
7: 它更有一站式的全套殡仪及火葬服务，由经验丰富执业礼仪师全程主理。
6: 实木棺木都只是2588元起，购买墓碑及棺木、墓碑雕刻，打怡康泰24小时热线604-323-9979找林小姐，是323-9979。
8: 利息终于回落啦！
9: 而家就系利用 Capital Direct Flexi Line 嘅好时机，用嚟掌控计划同财务，嚟实现你嘅目标。
8: 可能系你一直考虑紧嘅屋企装修，又或者系投资房地产。
9: 如果你可以借8万、28万，甚至280万，你会点样投资喺你自己生活同未来呢？
8: 嚟了解一下点解加拿大人咁多年嚟一直咁信赖 Capital Direct。
9: 今日就致电1800-625-7747嚟睇下 Capital Direct 点样可以帮你啦。
10: 正官庄母亲节献礼，让爱由内绽放焕发光彩。买原枝根心产品满300，送价值122元地心切片、
11: 高丽参制品、高丽参精 Everytime、红心天宝、Good Base 高丽参石榴汁、野樱梅汁、儿童滋补品 Step 1、2、3 7折。
10: 红心源饮品、高丽参茶、蜂蜜高丽参片、人气保养品、同仁臂、抗皱复原系列都有8折。
11: 正官庄各门店及官网 KGC Canada 通享优惠，百年品牌。值得信赖，正冠状。
5: 喂，太平洋搬新店啦！
6: 太平洋抽油烟机 PQ68 质吸式，强劲吸力 ，True Steam 全自动蒸汽洗系列，130度高温消毒杀菌，清洁超轻松。
5: 而家买仲送高达500元大礼，机型种类多，199元起。
6: 牛头牌 Buffalo RH 智能锅，一锅多用，冇化学涂层，用得安心。
5: 全场低至5折起，家电产品、冷气机、凉风机，买得多，折得多，先到先得。
6: 列志文11120 Bridgeport 夹 Shell Road， 太平洋604-232-9099。
12: Pacific 有少量条件限制。
6: 老公啊，今晚唔煮饭啊，厨房嘅星盘塞咗啊，
13: 饭都煮唔到，点得噶？我即刻打俾阿唐通渠啦。
6: 又系阿唐，我好多朋友屋企水喉塞咗，都系揾佢噶噃。
13: 阿唐通渠系拥有政府执照嘅专业紧急修渠通渠，有验疏又同声同气，服务周到兼有保养，仲系免费估价添噶。
6: 睇嚟今晚我都系要去买餸煮饭啊。
13: 梗系，等我打6048393537俾阿。唐通渠啦，系839-3537啊！
14: 日明为你精心搜罗歌星专辑，经典靓歌加料炮制，靓歌新地。
15: 影视主题曲巡礼现在开始。
16: 今日为大家带来更多谭咏麟的影视主题曲。首先登场是一位保险调查员，在一个雨天晚上差点撞到一个红衣女子，而这个女子原来是一只刚刚意外过身的女鬼，后来还互相爱慕。故事是来自港产电影《阴阳错》，而一首非常凄美的主题曲有《幻影》。
17: 我不是害你的，我是来找你算账的。
18: 但是我没对你不住、啊、
17: 我不保险金、啊、你不用去查了，我是死于意外的，不是自杀死的。
18: 是是，
17: 其实那笔保险金我是拿来给个小女读书用的，只要你拿到我一定好点报答你的。
18: 你不用报答我了，我做人事的，你以后不要来找我就得了。
17: 我喜欢来找你、啊、因为你当黑

0: 底。
1: 你做咩啊？
2: 我想做一件历史上从来冇人做过嘅事。
1: 咩事啊？
2: 我想试下人同鬼 kiss 嘅滋味。
1: 唔得噶，我哋阴阳相隔，你唔可以掂我噶。
2: 咁咪好冇瘾。

0: 接住送俾大家嘅歌曲系嚟自港产电影《君子好逑》，内容系讲一班社会名流想做一个实验。假设有啲年青人对社会冇责任感，对人生冇目标，如果谈恋爱之后，会唔会改变佢哋嘅人生态度呢？电影里面嘅男女主角就受到考验啦。由谭咏麟同林青霞主演，主题曲有谭校长嘅《爱的根源》。
1: 你哋望一望，一睇就知系硬嘢嚟，唔系等闲人压得住嘅。嗱，不过咁，我蚀底啲，示范表演一次。
2: 睇有啦，千祈唔好买啊！
3: 咩意思啊？
2: 缩水甩色坏拉链泛泛仔，同样货色呢度买一条，九龙城坐底买三条。
3: 你啲技师同老板倒米嘅喎。
2: 吓，做生意事少，交朋友事大啊嘛。我唔系逢人都咁讲噶。嗱，我嘅格言就系、是、交朋友呢系贵乎坦白诚恳。
3: 咁我真系唔使睇咯。
2: 咁又唔系，我哋收埋好多私伙嘢噶嘛。嚟，转个身体啊。34、22、34，
3: 差唔多啦。
2: 我好少睇漏眼嘅。size 配身材，颜值就衬眼睛。等我睇清楚你哋灵魂之窗先。
3: 喂
2: 喂，我睇清楚你啦，磨砂玻璃咁，中式带景泰蓝，艺术品咁啊。小姐，呢条裤一定啱晒你噶，入去试下啦。
3: 唔使试啦，既然 size color 都啱，又要听晒你话啦。

我唔系嚟捣乱嘅，我只不过系嚟讲埋最后几句令自己舒服啲嘅说话。有一日，有个女人嚟我铺头买牛仔裤，佢拣咗好耐，试过好多，直接拣咗一条，行到我面前就对我讲：话前袋改斜袋，裤链改裤扣，前面加多两个扎添，系我自己着嘅，我就唔惯嘅。但系顾客至上，佢话点改就点改。我改好咗之后，发觉条裤已经系条西裤咁嘅款嚟，我包好俾佢，但系佢竟然话佢从来冇打算过要买，只不过想话俾我听一条裤应该系点嘅样，我就冇所谓啊。但系条牛仔裤就喊到啤啤声，佢仲问我点解个女人唔要佢，佢有乜嘢错？我对条牛仔裤讲：人哋要嘅系西裤，无论你个款系点改啊，你个质地始终系牛仔布嚟，人哋系唔会要你嘅。我真系唔可以冇咗你嘅。

0: 最后出场是有丁蟹和方展博两个在股票市场斗过你死我活，更道出一套股票必胜法。不过能不能够参透过中奥妙，就要看看阁下的智慧了。这一出就是 TVB 经典电视剧《大时代》，主题曲是由谭咏麟唱出的《我的生命我的爱》。记住逢星期一早上11点和星期六的下午5点品尝由一名精心炮制的靓哥新地了。拜拜。
1: 买股票嘢唔使识嘅，几多股票大坑啊够识啦！玩股票损手烂脚，连命都冇埋啊！呢见到街市婆啊，是但哪只嚟买都发咗达啦！未买过唔紧要，只要够运啊，盲拳都会打死老师傅啦！总之呢，你记住，股票之道嘴人去我取，当大家买跌嘅时候咧，你一定要买升，咁咧就可以同其他人背道而驰，先可以大发噶。你几时见过成村人啊？买股票会发嘅啫。来来去去咪咗几个人，咁咪证明大多数人意见咧吓，就未必系啱嘅。
2: 二哥，喂喂，对唔住，我有心急啊，郑。
1: 你又点啊？我再送你八字真言，咁多人死，唔见你死。
3: 咁多人死，唔见你死。

呢段期間，我綜合咗我呢一生人喺股票學到嘅嘢，加埋你老豆所講嘅嘢，我諗出咗一條好犀利嘅必勝方程式。師傅只講一次，我就暗翻第二次。股票必勝法，貪心輸錢贏，輸血不輸錢，人人去輸血，殺人不打風，落雨嚟到，離家飲煉奶，見人分為讚，出玉嫌千石，快樂無人覺，出家無人功，功無不可，戰無不勝。

0: 在大温地区找冷暖气安装，最怕货不对版，口讲无凭。四季冷暖带给你全新体验，实体展示厅安装效果眼见为实，冷气、水暖、热泵、保温棉，买得安心，用得放心。四季冷暖服务全面，专业团队度身订造家居商业的冷暖气方案，还会帮你妥善申请各项政府节能补贴，悭时悭钱。四季冷暖，冷暖无忧，欢迎亲临展示厅体验。地址列志文 Jacobs Road 3751号240铺，预约热线604-203-1666。
1: 哇！你间屋新装嘅电动门闸同露台上盖，设计新颖，成间屋外观都靓晒。边间做噶？
0: 系朋友介绍揾开业超过20年嘅光辉女职工程啦。佢真系经验丰富，又有生产厂房，用高级材料，仲跟足本国安全标准，价钱公道兼有保用。
1: 唔怪得啦，我都想装翻个太阳房，屋前加翻个女职围栏同楼梯，等我都揾光辉女职公司做个免费估价先。
0: 打604-417-5938，系604-417-5938。华星假期继长江三峡丝绸之路同山西少林寺中原文化团之外，今年仲推出一个专为侨居家国人士设计的贵州桂林12日全包豪华团，由深圳出发，行程包括参观贵阳亚洲最大黄果树瀑布、世界第一高桥花岗峡谷大桥、直径500公尺的全球最大天文望远镜中国天眼，
2: 仲坐游船畅游山水甲天下的桂林，观赏经典溶洞奇景，在阳朔、平塘沿途欣赏漓江美景、刘三姐传说、西江千户苗寨、少数民族大型歌舞表演，以及荔波大小七孔景区等，行程安排紧凑，节目丰富，景点多到目不暇给。
0: 全程粤语领队随团，住宿品牌5星级酒店，保证你食好住好玩得好，仲包导游、司机小费、游船、三程国内高铁费用兼零购物，信用卡付款免手续费。10月14号出发，双人房每位2790。
2: 想体验景色如画嘅桂林、贵州，见识历史文化、少数民族风情，同见证中国多汉骄人现代建设，即打华星假期604-821-1688-821-1688。
3: 楼房物业通识，梁鸿杰主持，
4: 欢迎各位收听楼房物业通识。我今天想跟大家讲一个在分契制度里面是很重要但是长期被忽视的工具，这个就是叫做折旧报告 Depreciation Report。 我会在几个角度来到去讲这个 Depreciation Report。 首先我会讲一下什么是叫做折旧报告，它真正的用途是什么。在 BC 省近年对于折旧报告的重大法例的改革，第三样嘢就是关于这个折旧报告的财务预测和资金的规划功能。而第四样就是说，如果个业主立案法团是不跟循这个折旧报告的建议，会有什么后果呢？第一样嘢，我哋就要同大家讲下什么叫做折旧报告 Depreciation Report。 好多人以为呢，这份折旧报告只是一份法例要求的文件，做完一次就算了，或者只是给银行买家看的资料。其实呢，这个是大家对于这个折旧报告一个很大的误解啦。折旧报告真正的角色是什么呢？折旧报告呢，就是一个30年以上的长期维修、更新和财务规划的蓝本。在这份报告里面呢，它会列出在这个分契物业里面的共同物业和共同财产啦，它会包括一些根据附例由个业主立案法团需要负责的单位部分啦，它会预测在未来最少30年里面是几时需要维修、几时需要更换、大概需要几多钱的资金。简单一句呢，这个折旧报告不是要来看的，它是要来计划和是避免一个危机。听众朋友都可能听过他们的物业经理跟他们说，哎，政府收紧了这个折旧报告的要求。那我们讲一下呢，折旧报告的法定要求和它现在最新的改革是怎样的。首先第一样嘢呢，我哋讲緊係收紧啦。咁点解政府係要改例去收紧呢个折旧报告嘅要求呢？其实喺过往呢，呢个分契物业法都存在一个好大嘅漏洞。佢就係话个业主立案法团每年係可以透过喺业主大会嘅时候嘅1/4议案投票去延迟呢个折旧报告每年更新一次。即係话这个做折旧报告的要求呢，可以经由个业主在大会上面通过，这个呢就无限期的。这个无限期的延迟个结果是什么呢？首先第一样东西就是令到这个楼宇在没有准备底下呢，去老化了，而个储备金是长期不足的。到有事发生的时候呢，个业主立案法团只可以通过一些特别的征费 去到收集呢啲维修费用啦。呢个咧往往会导致到呢个维修一个延误啦，咁啊导致到个价钱上升啦。大家都知道咧，如果我哋一啲维修嘅特别征费，如果我哋系需要通过一个四分三嘅议案嚟到去通过嘅话咧，系往往系比较困难嘅，因为个个都可能话：，哇，要整嗰度唔关我事，我度冇漏水，咁啊唔使整啦。个外墙都好新啫，咁啊唔使整啦。咁样嗱，政府收紧呢个折旧报告嘅要求咧，只系有一个嘅，就系话要逼我哋啲业主立案法团系要面对现实，而唔系咧将呢个问题咧推俾下一届嘅业主委员会嘅委员。咁政府系点样收紧呢个折旧报告嘅要求呢？嗱，由2024年7月1日开始，五个单位或者系以上嘅业主立案法团咧，系必须取得呢个折旧报告嘅。佢哋唔可以再用呢个四分三嘅投票议案咧嚟到豁免做呢个折旧报告。嗱，做折旧报告嘅周期咧，由以往嘅3年咧延长到5年嘅。咁呢个系代表咩嘢咧？呢个代表着咧，呢个折旧报告咧系唔再是可有可无的，而是必定要做。而这个就是个业主立案法团的基本责任。在修例之前呢，个法例只是说这个折旧报告呢是由一些 qualified person 去做，但法例呢没有讲到什么是叫做 qualified person， 所以呢它的用词呢非常之含糊的。修了例之后呢，由2025年7月1日开始，法例是明确规定呢，这个折旧报告必须是由一些指定的专业人士去准备的。这些指定的专业人士是包括了工程师啦、建筑师啦、应用科学技术员啦、认可的古籍师啦、认证储备金策划师、工料测量师。政府修例的主要目的就是说提升这个报告的质素，减少估估下的假规划。另外呢，由2027年7月1日开始呢，发展商的责任呢就是说新的分契的首份折旧报告将由个业主发展商提供一个资金，它最低呢就是要给5000元，加每一个单位是200元，上限呢是30000元。这个制度呢是正式承认了这个折旧报告呢是个楼宇出世的时候呢就应该有的责任来了。根据个分契物业条例个 Strata Property Regulation， 呢个折旧报告咧系必须包括一个财务预测部分啦，佢系要包括咗三种现金流嘅模型嘅。呢三个模型咧唔系要帮我哋系必须要选择一个，而系帮我哋咧去理解唔同嘅资金水平会带来一啲乜嘢后果。咁呢个系包括咗咧个储备金会唔会喺边一年去归零啦？在几时会有一些高风险的项目需要一个特别征费啦，还有去到哪一些年份个业主立案法团就会面对着一个巨大的财务压力啦。这个就是一个风险管理工具啦，不是一个水晶球，也都是要按返实际上的情况而定的。关于这个折旧报告讲到你哪一年你要做些什么，哪一年你应该是有几钱的储备金，但是这个资金是怎样筹集，怎样去供款呢？是个决定仍然是属于个业主立案法团各个业主身上边的。我哋要强调咧，呢个折旧报告是不会强制我哋系跟从佢个要求，我哋系要入摆几钱喺度啦。而呢个储备金嘅拨款，除咗系政府每年规定最少有我哋营运基金10%嘅供款之外咧，每一年咧都系由个业主立案法团里边所有嘅业主喺周年大会个预算里边咧嚟到去决定嘅。但系咁样咧嚟一个问题啦，如果一个业主立案法团佢做咗一个折旧报告，但系咧佢就唔跟折旧报告里边嘅建议去做，咁会发生一啲咩事呢？其实呢一个部分系最现实，亦都系好少嘅业主立案法团系愿意正视呢个问题嘅。我哋会分一个短期、中期同埋长期后果嚟到讲啦。我哋个短期后果就係话呢个特别征费呢几乎无可避免㗎啦。当呢个业主立案法团佢明知道呢个法团里面有某一啲项目啊，譬如好似啲外墙啊、天面啊、或者係个窝炉呢係即将失效，但咁多年呢都冇预留足够嘅储备金。个结果往往就係话一次性呢我哋个业主就系要通过一个业主大会去征集几万甚至系几十万嘅特别征费啦。这个财政压力咧，对于一啲固定收入或者系啲退休嘅业主咧，系造成一个好大嘅影响嘅。折旧报告咧系唔会制造一个特别征费，个忽视折旧报告唔去跟，先至系特别征费嘅源头。 跟住我哋讲到咧，啊个中期后果会系点样样啦？嗱，个中期后果就话，当我哋延迟咗呢个维修嘅时候咧，咁好大程度上边咧都会令到呢个问题系继续恶化啦，而可能原本嘅修修补补会变咗咧，日后嘅要全面去整啦。啊，亦都有可能导致到咧，如果系要索偿保险嘅话咧，可能会被拒啦。嗱，举个例啦，如果屋顶系漏水，而我哋唔去作出正事去跟进，结果咧导致到个结构有个腐烂啦，或者系个管道老化，我哋冇去及时更换一啲老化咗嘅喉管，而令到咧有大范围嗰个水湿咧，咁往往咧，因为你当初喺细嘅时候你唔做悭钱。而日后咧就系最昂贵一个选项嚟嘅。嗱，个长期后果就话越嚟越多嘅买家咧，同埋个银行咧，佢哋就会睇呢个折旧报告啦，佢哋睇下呢个储备金系够唔够啦，佢哋会评估未来嘅风险啦。如果个折旧报告里边有好多个项目话要整，而又未整到嘅话咧，咁呢个对一个买家嚟讲可能会有个大打折扣啦。第二样嘢就系话，如果呢个储备金系一个好低嘅水平嘅话咧，咁啲人亦都会有个警号啦。第三样嘢咧就话，如果个业主立案法团委员会啊，佢哋系多年忽视咗呢个建议嘅话咧，咁个结果可能就话令到有部分嘅单位佢哋喺转卖嘅时候会有困难啦，又或者佢哋嗰个卖嘅价钱卖得唔好啦，而一啲买家佢哋就呢间楼维修得唔好喎，第时可能整好多钱啦，咁可能影响到呢佢哋嚟买呢间楼嘅意欲啦。喺度想同大家分享一下呢 ,CHOA, 即係个分契业主会对于呢个折旧报告嘅实务建议啦。咁佢就话呢个业主委员会係应该详细咁样去睇嗰个报告，确定呢个报告嘅准确性啦。咁佢就要确保呢个报告係包括咗呢、这个业主立案法团里面所有嘅公共物业啊，同埋公共财产系已经系包括咗喺里面啦。同埋咧就要向各个业主系提供一份完整个折旧报告嘅副本啦。跟住咧，业主立案法团系应该邀请呢个选写折旧报告嘅人咧出席业主立案法团嘅会议啦，向各个业主解释呢份折旧报告嘅内容啦。因为呢份折旧报告咧，佢唔系属于一个业委会嘅。它是属于整个业主立案法团，每一个业主都是有权去需要知道这份折旧报告。那我们讲到这里呢，今天的时间也都是差不多够钟了。那我们在下个礼拜继续再跟大家楼房物业通识，拜拜。
5: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6: AM 1320华侨之声，今日五月四号星期一，欢迎收听中午新闻专辑，我是秦兴华。先讲新闻提要：联邦政府提供十亿嘅贷款协助受美国关税打击嘅行业，本省嘅热浪咧持续。美军否认有舰艇遭到伊朗嘅导弹击中，中方嘅抨击赖清德嘅外访只会沦为国际嘅笑柄。
7: 加拿大新闻。
8: 是由打开健康之门艺海森融药业集团赞助播出。
6: 详细的新闻内容，联邦政府推出一项10亿元的贷款计划，用作支援受美国关税影响的产业。工业部长乔美兰在声明中表示，新的措施是要保障包括钢铁、铝和铜的企业的工人。方乐伦报道。
9: 联邦政府今日宣布推出一项10亿元贷款计划，用作支援受美国总统特朗普关税政策影响的钢铁、铝同埋铜企业。工业部长乔美兰在声明中表示，今日宣布的新措施将会保障工人，并确保企业拥有继续营运、发展同埋增强加拿大国内经济实力所需的工具同资金。计划是由加拿大商业发展银行执行，这一笔资金并未有包含在上星期发布的春季经济报告中。根据新闻稿，这个计划提供优惠融资条件，帮助企业应对即时压力和适应未来市场。政府亦都表示，正紧急应对特朗普政府对第232条关税的调整，指的是由4月6号起对纯钢铝铜产品征收 50% 的关税，衍生产品征收 25%。政府亦都宣布向现有的区域关税应对计划追加5亿元，以帮助受关税影响的中小企业。 加拿大已经对价值126亿元的美国钢铁产品和价值30亿元的铝产品征收25%的反制关税，并对特定中国钢铁和铝产品征收25%的附加税，并实施赔额限制应对不公平贸易和产能过剩。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6: 其他的消息， TELUS 电信公司表示，在有人企图偷取铜缆造成破坏之后，本省西北部的 TELUS 电信服务中断，公司估计最快要下午过后才可以恢复运作。公司发言人表示，有贼人企图在 Burnsley 以东大约20公里的 Sheraton 地区偷取铜缆，造成线路的破坏。贼人期间割断光纤电缆，导致区内的上网、手机以及家居电话服务中断。TELUS 采取紧急措施，借用其他供应商的漫游网络，先行恢复用户的手机服务。列治文骑警表示，清晨有人在温哥华国际机场非法登上一架飞机，疑犯已经被拘留。骑警说，清晨4点左右接报机场发生保安事故，到场处理，暂时未公布详情，只是透露疑犯未得许可就擅自登上一架飞机。骑警在声明中表示，已经展开调查。本省受到热浪侵袭，预料会持续一个礼拜，今日会是最炎热，预料南岸地区会达到摄氏30度，内陆地区会更加热。方乐林报道。
9: 本省周末期间迎来一股热浪，星期日20几处地区打破同日高温纪录，西温同域多里打破1898年同日高温纪录，预料今日亦都会有打破纪录的情况。气象预测今次热浪会维持约一个星期，预料今日会最炎热，南岸地区会达摄氏30度，内陆会超过30度。气象部门提醒公众，随着高温和干燥天气持续，山火风险将会显著上升，部分地区亦都可能逐步出现干旱情况，未来几个星期要保持警惕。当局提醒公众，对长者等人士要多加留意，确保他们在热浪当中的安全。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6: 环境部预测今个礼拜有热浪来袭，加上天气持续干燥， BC 山火服务表示今年的山火季节会有更大的挑战。方乐林在报道。
9: BC 山火服务表示，本省自4月1号以来已经发生超过100宗山火，和往年相约，但是现时天气干燥，加上较正常炎热的天气，山火威胁处于高水平。发言人提醒公众，到郊野地区时要提防引发山火，特别是干燥的草丛亦都可以引发大火。另外，在野外生营火时亦都要特别小心，要遵守生火指引。公众可以上网到山火服务网页查看最新的生火禁令措施以及受影响的地区。任何违例者最高可罚款10万元，入狱1年。如果火警演变成山火，罚款可达100万元，监禁最多3年。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6: 鉴于大温地区的干旱日益严重，大温地区管理局5月1号起已经跳过第一阶段，直接实施第二阶段的用水限制，禁止任何时间淋洒草地。张若良报道。
10: 鉴于大温地区干旱日益严重，大温地区管理局公布，自5月1号起会禁止所有草地洒水。当局空想5月初实施夏季用水限制，但今年采取不同寻常措施，在5月1号会跳过第一阶段，直接由第二阶段开始使用用水限制。预计夏季的限水限制措施会在5月1号至10月15号期间实施。大温哥华地区局发出公布指出，鉴于长期天气预报显示将出现持续高温干燥，当局需要确保将处理过的洁净食水用于最有需要的地方，包括饮用、烹饪和清洁之上。第二阶段的用水限制禁止所有住宅及非住宅物业淋洒草地，但可以浇灌树木、灌木和花卉。住宅用户在早上5点至9点期间使用洒水器浇灌树木、灌木及花卉，如果使用人手浇水或滴灌，可以随时浇水，而水管就必须配备自动关闭的喷嘴。非住宅物业的用水限制与第二阶段相同，但是开始时间为早上4点。菜园不受用水限制影响，用户可以随时浇水。此限制不适用于雨水、污水或任何形式的再生用水。另外，观赏性的水池，例如喷泉，是禁止注水或加水。除特殊情况之外，禁止清洗行车道和行人道等地面。在往年，大温哥华地区最初实施第一阶段用水措施，允许居民每星期淋洒草地一次。但今年省内陆部分地区气温创历史新高，引发干旱的担忧。 截至4月1号，全省平均积雪量为正常水平的92%，数字是高过去年同期的79%，但 BC 河流预警中心警告积雪分布不平均，部分地区积雪量较低，并出现提前融化迹象。另外，随着气温升高，省南岸温哥华岛和南部内陆地区可能更加会容易出现缺水的问题。 CHMBM 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6: 温氏政府为了兑现今年不加地税的承诺，要在不同的层面削减开支，有市议员就批评市府削减派发降温包的开支。方乐伦报道。
9: 温哥华市长沈冠健推出的零地税预算今年不加地税，不过就要在其他范畴大幅节省开支。温哥华市议员 Lucy Maloney 批评温哥华市政府安静地削减了一项为弱势人士派发降温包的计划资金。在五年前热浪来袭造成大温地区超过600人死亡的事件仍然历历在目。市议员 Lucy Maloney 表示，研究显示热浪的死者多数是长者、残障人士和住在较贫困地区的人，市府应该要持续投入能够救命的措施。温哥华市政府在声明中表示，他们优先考虑所有居民的安全，并已经重新评估使用夏季防暑资源的最佳方式，将重点放在可持续、以社区为本的方案。在高温天气期间启用市政设施作为避暑中心，增加喷雾降温设施和其他降温基础设施的普及程度。Lucy Maloney 警告，此举标示住优先事项的转变可能会带来严重后果，若果只在热浪发生之后才应对，往往已经太迟。他认为现在最需要的是及早分发降温用品和做好准备，而不是等待紧急状况出现之后才补救。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6: 总理卡尼宣布提供2亿7千万支援乌克兰购买装备。方乐林就报道。
9: 总理卡尼今日到亚美尼亚出席欧洲政治共同体峰会，宣布将会提供2亿7千万支援乌克兰购买北约清单上的装备，使加拿大对乌克兰的总援助达258亿元。卡尼在会面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之前表示，加拿大全力支持乌克兰，这笔援助有助强化乌克兰的战斗力，确保和平和繁荣终将会来临。泽连斯基感谢加拿大在道德和政治上的支持。自2022年俄罗斯全面入侵乌克兰之后，这个峰会每年举行两次。峰会聚焦政治、安全和基建战略合作。加拿大是首个非欧洲与会国。卡尼在峰会上发表讲话时说，加拿大参加这一次峰会是因为欧洲巨大的潜力。他又呼吁各国面对现实而非怀旧思维。他说，世界正在经历多方面的剧变，包括科技、能源、商业和地缘政治，我们必须要积极面对世界的本来面目，而不是我们希望他成为的样子。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6: 回来的国际新闻有，美军否认有舰艇遭到伊朗的导弹击中。
11: 加拿大新闻报道是由打开健康之门艺海深融药业集团赞助播出。
12: 滑滑嫩嫩得似猪膏咁滑，牛油蛋挞都冇咁滑。
13: 人到中年想参加咩好声音？
14: 你阿爸用咗呢只紫根保湿润肤膏，皮肤滑晒，咪成日唱歌咁丰收咯。
15: 紫根保湿润肤膏含有紫草根精华，促进新陈代谢，帮助消炎杀菌，仲含有二人胶原蛋白同玻尿酸，有保湿修护效果，保持肌肤光泽及弹性，
16: 后生仔女都啱用，用后大家都滑捋捋。
17: 紫根保湿润肤膏，家丰代理、各地华人超市及深融行有售，查询604-303-1089。
18: 今日华埠与时并进，中西合璧，朝气蓬勃。
19: 传统节日嚟华埠，享受气氛好热闹。
18: 嚟华埠当然可以购买传统果菜、肉食、海鲜、深洋海味、古董玉器、家庭用品、面包糕点。
19: 而家仲有新派食馆进驻华埠，又有品牌咖啡店、时尚服饰专卖店、艺术品画廊及其他各式专门店。
18: 华埠有充足车位外，仲要多条巴士路线直达及两个天车站，欢迎你嚟华埠，认真方便。
19: 嚟华埠四围行下，买下嘢，食下嘢，一家大。 大细，任何时候充满欢乐。
2: 好多人都想将旧式天然气炉换成新热泵，听讲 Fortis BC 有个双燃料热泵补贴，可以装新热泵加高效能天然气炉。我都想申请，不过唔知点样申请咧？
20: 揾我话 Alfred Services 咧，佢哋系温哥华持牌嘅专业冷暖气公司，可以帮你换冷暖系统，仲可以帮你申请最高嘅 Fortis BC 补贴添。
2: 咁屋企可以冬暖夏凉，又悭电，仲有补贴。
20: 系啊，打7788999989，揾超过30年经验嘅澳华 Alfred Services 做个免费上门估价啦。公细本拿比 Winston Street 7228号，
21: 福林酒家早茶10:00-11:30，88折，全城经典手艺福林贵妃焗餐包，香芋蟹柳肥牛卷，红豆蓉空心大煎堆，
22: 晚市推介福林香芒白花鸡，古法八宝鸭，四人套餐138，六人198，福林地古法八宝鸭，四人套餐138，六人198。

0: 1-800-519-9698，冠名赞助立迈金融，白金赞助 Richmond Automall Signature Master， 传媒赞助 CHMP AM 1320华侨之声。
1: 国际新闻。
2: 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展开名为自由计划的疏导行动，引导被困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驶离。伊朗对此表示反对，表示一艘美国的军舰企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在无视伊朗海军的警告之后遭到导弹攻击，被迫返航。伊朗方面强调，除了向美国舰艇开火之外，还准备了其他的方案，必要时会采取行动。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3: 伊朗的通讯社报道，一艘美国军舰在伊朗东南部亚曼湾沿岸港口城市贾斯克附近，无视航行和通航安全，企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在无视伊朗海军的警告之后，伊朗发射两回导弹击中那艘军舰。报道说，这艘美国军舰遭到袭击之后掉头并撤离那个地区，报道没有说明事件的具体损失或者人员伤亡情况。美军中央司令部透过社交媒体否认消息，说没有美国海军舰艇被伊朗导弹击中。美军其后表示，两艘悬挂美国国旗的商船已经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强调美军正是积极协助恢复商业航运通行。美国总统特朗普较早时说，美国展开名为自由计划的疏导行动，引导被困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驶离。特朗普发文说，被困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来自世界各国，其中绝大多数国家只是中立的旁观者，和中东局势没有牵连。特朗普强调，如果自由计划遭到任何阻挠，将会采取强硬手段应对。美军随后宣布，将会投入导弹驱逐舰超过100架陆基和海基战机，多领域无人作战平台，以及15000个军人，恢复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的航行自由。伊朗对此表示反对，伊斯兰革命卫队说会强行拦截霍尔木兹海峡的违规船只。发言人强调，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不便，符合通行协议，并按指定路线航行的民用船只将会得到安全保障。伊朗方面又强调，除了向美国舰艇开火之外，还准备了其他方案，必要的时候会采取行动。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亦都提到，伊朗同美国的外交进程受阻，主要原因就是美国的破坏行为以及持续的背信弃义。巴加埃强调，美方必须要明白威胁和强权对伊朗人民没有作用，重复过去的错误只会让美国在地区以至全球泥足深陷。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2: 而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就表示，美国已经透过斡船方巴基斯坦对伊朗的14点提议作出回应，伊方对此正在进行审查。巴加埃说，伊朗提议在30日内达成关于彻底结束战事的谅解并商定执行方式，重点是在所有战线结束冲突，包括黎巴嫩。他说，美伊现阶段没有进行核谈判，又表示有关伊朗提议清除霍尔木兹海峡水雷的说法是不准确。世界卫生组织表示，一艘在大西洋航行的邮轮出现汉他病毒的疫情，造成3人死亡，其中1宗病例已经确诊，正调查另外5宗疑似病例。另外，船上证实有4名的加拿大人。南非卫生部表示，邮轮红迪厄斯号一名70岁的荷兰籍乘客不舒服，其后死亡，他的69岁妻子受到感染，在南非约翰内斯堡的医院不治。另外一名69岁英国籍乘客就在医院的监护病房留医。荷兰官员表示，正计划将两名出现症状的人员以及目前仍在邮轮上的死者遗体送回国。根据船公司的网站行程安排，邮轮在3月20日从阿根廷乌斯怀亚出发，预计在5月4日抵达佛德国。邮轮长约107米，可以容纳170名乘客。南非卫生部说，邮轮当时载有大约150名的游客。而根据香港卫生防护中心表示，汉他病毒主要见于例如老鼠以及豚鼠的动物，人类有机会被带有病毒的动物咬伤，进食被带有病毒的食物，或者接触受病毒污染的物件之后再触摸眼睛、鼻和口而染病，而人与人之间的传播是极其罕见。在 BC 渡轮航班方面，下午1点由 Shawasan 开往 Swatsby 的航班82%满，下午2点的航班就87%满。另外，下午2点25分由 Horsobay 开往阳光海岸 Lander 的航班52%满，下午4点45分的航班就39%满。回来的中港台消息，中方是抨击赖清德外访。
4: 今个母亲节想用行动慰劳

0: 妈咪同太太就要用认真嘅态度，花点心思表示你嘅谢意。
1: 由专业花卉设计师 Fanny 主理嘅花心思花艺专门店，能为你设计盛载你心意嘅花束，使绣花者有个愉快嘅母亲节。
0: 花心思花艺专门店，列治文食街 Alexander Road 84600号，即 Four Point Sheraton 酒店隔篱。订花热线604-277-3927，277-3927。
1: 花点心思，尽显诚意。
2: 你是不是有些计划一直很想将它完成？
3: Capital Direct 的 Flexi Line 可能是你最适合的选择。
2: 可能你一直很想翻新家，又或者很想买间新屋。
3: Capital Direct 的 Flexi Line 给你灵活周转，想借多少就多少，你就当好像抵押贷款一样，随时帮你应付任何生活的需要。
2: 你是不是需要8万、28万甚至280万？
3: 今天就致电1800-625-7747来看看 Capital Direct 怎样帮你啦。
4: 老婆，唔好再日饿夜饿啦，不如就揾李丽娥帮我哋啦。
5: 你指殡仪服务专家李丽娥？
4: 咪就系佢咯。无论对海景同科士兰纪念园嘅福地云石岭私家花园百年计划，李丽娥都会提供最好嘅选择同解答一切殡仪问题。
5: 咁就唔好得个讲字，立即打电话俾佢啦。
4: 海景同科士兰纪念园殡仪专家李丽娥，预约电话604-817-8269。817-8269。
6: 新别靓神母亲节优惠，美国最尖端科技 Tempur Envy 少女机眼部治疗原价380，现只需275。针对面部皱纹松弛下垂、回复青春的少女机，同有效淡化蝴蝶斑、黑色素、美白暖肤、韩国无痛皮秒都有45%折扣。凡买少女机或皮秒10次疗程，送价值872元韩国美白精华一套，韩国水滴治疗94元，另增种眼睫毛。其他美容项目疗程第一个原价，第二个半价，限时推出，因为未能进入。总之想靓就嚟新别靓站啦，604-266-2886。
7: 中港台新闻。
8: 中港台方面，中国湖南省长沙有烟花厂发生爆炸，造成最少3死25伤。当地的应急管理局通报，事发昨日下昼，浏阳市一间烟花厂发生爆炸。当地的应急消防救援力量紧急赶赴现场开展救援，事故造成最少3人死亡、25人受伤，其中2人重伤。在台湾，地区领导人赖清德乘搭斯威士兰国王的私人飞机抵达当地访问。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表示，赖清德是上演偷渡式的外传闹剧，沦为国际笑柄，拉长台独的仇恨清单。赖清德之流的遭遇再次表明，一个中国原则早已成为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和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无论民进党当局如何去勾连外部势力，以什么形式劝养他人，都是枉费心机，改变不了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事实。发言人奉劝斯威士兰等个别的国家要看清楚历史大势，顺应时代的潮流，不要为少数的台独分裂分子火中取栗。国台办发言人陈斌华就说，赖清德如同过街老鼠的行径，必为国际社会所耻笑。赖清德费尽心机炮制的所谓外交成果，不过是玩弄伎俩，贻笑天下。在香港，政府表示为期15日的大埔文福苑7栋楼宇居民分批上楼安排结束。政务司副司长卓永兴表示，绝大部分的住户在这15日期间上楼，少于10户需要另作处理，大约50户选择不上楼。当局形容整个的安排运作大致是畅顺，秩序良好。香港电台记者崔维恩报道。
9: 政府连续15日安排大埔宏福苑7座受灾楼宇居民分批上楼执拾。政府话，7座楼宇涉及1736户，一共1674户，6265人完成上楼，形容安排运作大致畅顺，秩序良好。政务司副司长卓永兴话，绝大部分住户在这段期间上楼，少于10户需要另作处理，约50户选择不上楼。他又说，7座楼宇经大火之后，多处存在安全隐患，安排1670多户安全有序上楼，是极具挑战的任务。由移除悬空棚架、加固楼宇结构、陪同居民上楼，以至安排大量跨部门支援人员等，需要仔细部署，确保安全。今次火灾中，宏泰阁死亡人数最多。黄先生的父母不幸罹难，他带同鲜花上楼悼念，希望寻回父母的遗物。
10: 我一家三口，剩下我自己一个。爸爸发生意外当日就是那日生日，真的没机会再跟他说生日快乐，希望他们安息，希望找到他们的遗物可以。
9: 同样住在宏泰阁的庄女士由单位带走三十几幅亲笔画作，她在大火之后有画画怀念宏福苑。
11: 自己画的都十几年了。
12: 我估不到啊，估不到啊，真的。见到冇事就好安乐咯。
13: 但系个宏福苑嘅
12: 有啊，不过唔喺度啊，喺屋企嗰幅最近画，因为我想怀念宏福苑啊嘛。
9: 欧太一家住喺宏福苑超过十年，今次未能带同子女一起上楼，希望之后再有机会。
14: 小朋友是想拎翻一啲已经上咗天堂亲人送俾佢哋嘅物品做纪念咯。今次个时间我哋未揾到，都希望可以上去多一次。仔仔会画幅画，他会写翻低，11月26日宏福苑嘅大火灾，我冇咗我嘅童年咯，系即系佢哋都会有佢哋想表达嘅嘢。
9: 政府话完成今次上楼之后，社署嘅一户一社工会持续跟进居民情况。香港电台记者崔慧欣报道。
8: 香港警方今年头季录得超过9000宗的诈骗案，总损失金额超过18亿，按年升近3亿，升幅主要来自涉及60岁或以上人士的案件，其中金额最高的单一个案涉及超过8000万。警方说年长的人士受骗人数以及损失的金额明显有增加，其中很多人具有投资经验，学历都较高。香港电台记者崔维恩作报道。
9: 年约60岁的 A 女士早前在社交平台进入声称是某个资深财经专家的专业后，加入了一个投资通讯群组。群组里面有人冒充那位专家提供投资贴士。A 女士初时曾经获利，骗徒之后同佢私信，推荐佢买某只股票，但结果暴跌，骗徒以赔偿损失为由，诱导佢多次转账行政费等。期间 A 女士有银行账户被封锁，职员提醒佢可能受骗，但佢冇相信，最终损失过百万。A 女士声音经过处理，
15: 本身我自己有买卖投资，近呢几年我退咗休啦，咁我自己多时间睇咗唔同嘅一啲渠道，只不过系嗰日朝头早佢讲完，佢跟咗个价位，我哋就会跟住去买噶啦。回顾翻嘅时候，我觉得我信任呢个系一个嗰位嗰名人，我有冇机会去查证一下呢个真系当事人啦
9: ？A 女士其后收到警方嘅电话，先至醒觉受骗。警方发现年长人士受骗人数同埋损失金额明显增加，首季录得329宗有关年长人士的投资骗案，共涉款超过3亿。金额最高的案件涉及一名67岁外籍商人，在社交平台认识自称投资专家的骗徒，并发展网恋关系，被游说投资加密货币，最终损失超过8400万。警方商业罪案调查科警司李慧思说，骗徒透过大数据鱼拥撒网，推送假投资广告，再找合适目标行骗。
16: 刚刚在讨论开投资的虚拟货币，其实很快你的社交媒体就会弹出相关的广告出来。其实骗徒就是利用这件事，就是推送这一些虚假广告给他，例如就是一些虚假的投资的建议。你不知不觉之间和他透露更多你自己的生活日常，其实骗徒就可以评估到其实这个受害人的潜在力有多少。
9: 警方说会加强与证监会、金管局和银行等协作，由源头减低风险。香港电台记者崔慧欣报道。
8: 香港早前有3个的简约公屋地盘出现施工问题，包括剪断螺丝头等。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表示，有关问题是由建筑署主动巡查时发现，已经督促承建商彻底矫正。香港电台记者崔慧欣报道。
9: 早前有3个简约公屋地盘出现施工问题，包括剪断螺丝头等。在立法会房屋事务委员会会议上，选委界邓明心关注当局验收的时候怎样把关。
17: MIC 组装合成法建筑是强调预制组件的质量是有应该一致性，但是若了组装验收和把关不是很够严格的时候，后果可能比传统的建筑更加严重的。
9: 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说，早前是建筑署主动巡查的时候发现问题，已经督促承建商彻底矫正，项目按目标进度进行。又指建筑署已经引进新科技，保证工程质素。
18: 我知道他们就去用一些更高清的镜头，就照住那个工序，然后在一些影像的分析入面找得翻，会不会个工序有一些好像不是跟那个标准要求一致的一些情况呢？
9: 何永贤又说，简约公屋平均轮候时间大约是3年，认为能够发挥作用。香港电台记者崔慧欣报道。
8: 新闻报道完毕。
19: 恩语同路人
13: 今次的嘉宾是张马莲，
19: 他们说现在很多人信了邪教的，那些邪教是什么呢？你计较啦，你比较啦，人生你一计较呢你就很糟糕，一比较就觉得哇好像有自己很多的欠缺的。最后他说最好笑的就是睡觉，我是的，即很多沉醉了，即是他不醒觉其实人生真的苦短的。
13: AM 1320逢星期四晚6:30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华侨之声庆祝53周年台庆晚宴，5月8日幸运大酒楼盛大举行，听众反应非常热烈，餐券经已全部售罄。
2: 为感谢大家支持，电台艺员将会倾力演出，节目精彩，佳肴美食丰富奖品，压轴大抽奖系由华星假期送出价值2990元嘅长江三合五星级豪华游船旅行团。
1: 当晚嘉宾仲可以亲身体验室内打高尔夫球嘅乐趣，有得玩有得食，顺便庆祝埋母亲节。
2: 买咗餐券嘅朋友，5月8日幸运大酒楼见啦！
1: 华侨之声53周年台庆晚宴，至尊赞助华星假期，
2: 钻石赞助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1: 华丰森容海美集团，
2: 银赞助海马牌健康床褥，
1: 八百伴福之岛家居广场，
2: 新城市广场海月饼廊，
1: 列治文花心思花艺专门店，
2: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1: 大会场地幸运海鲜酒楼，
2: 大会录影 Baileys Video Studio。
1: 大会摄影帝国摄影，
2: 奖品赞助华星假期，
1: 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2: Lulu Island Winery 鹿岛酒庄，
1: 海马牌健康床褥，
2: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1: Otic 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2: 巴西野花牌陆丰家皇家天然品有限公司，
1: 幸运海鲜酒楼，
2: O House Hotel and Spa 度假酒店。
3: 哇，你间屋换咗双层玻璃门窗，清静咗又悭电，真系物有所值。揾边间做噶？
2: 家福扫过门窗咯。
3: 家福字号佬专业扫过门窗、纱窗同太阳房，经验丰富兼价钱公道，系华人市场质量检测最高标准，质量都有保证。
2: 佢自设厂房，可按客人要求设计订做。你想换嗰啲窗，整靓间屋，同加一间太阳房，增加活动空间，打7788298902，揾家福扫过门窗做个免费估价啦，7788298902。
1: 去边度买助听器好呢？
4: 梗系由李智廉博士主理嘅卓能听力中心啦。佢代理多个国际著名助听器品牌同新一代 AI 助听器，款式又新又多，提供超强功能。拥有丰富经验嘅李博士唔单止会为你选择最合适嘅助听器，仲会精心调教。佢哋嘅优质售后服务深得顾客推荐。而家买助听器最高7折优惠。
1: 想改善听力，重拾与人沟通乐趣，就要把握优惠嚟李智文 Lenson Center 902室嘅卓能听力中心啦。查询604-370-1622。
4: 本拿比丽晶海鲜酒家点心精美，早茶星期一至五9点至11点前结账85折，现推出游水皇帝蟹398元一只，及4至10人皇帝蟹套餐。本期乳鸽超特价23.8一只，
1: 北京扁皮鸭二食超特价49.8一只，限星期一至五晚市堂食。龙虾29.8一磅，大肉蟹26.8一磅。丽晶晚市仲并有4至10人精美套餐。
4: 丽晶海鲜酒家喺本拿比丽晶广场2楼有大量车位，订座604-456-0388。
5: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6: 金曲越听越正，五间音乐厅。

0: 帐篷经验搭好，优惠强势推出 The Brick 本季最大型的促销活动，现正火热进行。帐篷内的清仓货品最高有四折优惠，梳化只是399元起，指定床褥更低至半价。梳化、茶几、床褥、床架、餐床与组合全部低过1500元，优惠只限 The Brick 的帐篷优惠。详情店内查询 The Brick， 让你悭更多。大家好，我是超伦。今年10月9日，我会同我的好拍档黄锦清参加华星假期丝绸之路14天经典豪华游，
1: 在深圳出发，全程有广东话领队陪同，直飞乌鲁木齐，跟住去吐鲁番、敦煌、莫高窟、嘉峪关、樟宜、西宁，今次仲去埋西安睇兵马俑，回程由西安飞翻深圳，
0: 全程以飞机、高铁、火车代替长途巴士，搭火车唔使搬行李，等你可以好轻松咁玩。
1: 住希尔顿级酒店，食新疆风味餐，吐鲁番烤全羊，西安饺子宴，乌鲁木齐欣赏新疆大巴扎歌舞表演。吐鲁番特别安排少数民族家访，
0: 敦煌鸣沙山免费骑骆驼欣赏乐动敦煌大型歌舞表演，西安唐乐宫唐朝歌舞表演，包深圳往返机票，包所有门票，包小费，双人房每位只是4990元，5月15日的团每位净减300元。
1: 去年伟哥参加完丝绸之路翻嚟都大赞特赞，10月9日超轮
0: 黄锦清
1: 随团出发，你有信心？由华星假期主办嘅旅行团零购物，信用卡付款不加手续费，电话6048211688821-1688。
2: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3: 金曲越听越正，五间音乐厅。

0: 老婆，啲烧鸭咁好食嘅，喺边度买噶？
1: 广东烧腊啲师傅推介嘅，佢哋话之前由于禽流感要用美国嘅冰鸭，而家有翻本地新鲜走地鸭，靓好多噶。
0: 佢哋唔单止啲烧味靓，厨房啲小菜大碟又好味，仲一直原价经营亿街坊。
1: 佢哋仲第一手入货海鲜，游水海鲜长期大特价，招牌龙虾糯米饭只卖88.8，龙蟹烩只卖98.8，龙趸鱼宜食只卖58.8。佢哋啲蒸鱼技术仲系特别拿手添，
2: 好食。抵食多嘢食，广东烧腊，
0: 广东烧腊列治文店，地址新城市广场超市2000旁，电话604-278-4998。
1: 广东烧腊温哥华店地址 Kingsway3320号，电话778-737-1700。
3: 如果你在过去十年内曾经在海景墓园、科士兰纪念园或永多利纪念园安排过复位预售或百年计划，请同我们联络，确保你的安排完整无误，更加安心。查询请电604-328-6079 328-6079。 Dignity Memorial, A Division of Service Corporation International Canada。
4: 电器维修无从着手，
5: 更换水喉经验不够，
4: 厕所漏水、汽车死火，简直是老鼠拉龟，冇掟埋手，点算啊？
3: 唔使惊，唔使惊，唔使吓到面青青。记得星期二11点打电话604-267-1320，黎燕兴同 DIY 达人线上主持嘅善解疑难，同你一一搞掂晒。
6: 善解疑难是由宜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以及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7: 以心灵化作碗，将耳朵当匙羹，为你送上3分钟心灵鸡汤。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文慧、今天跟大家讲下婚姻，婚姻的四大杀手。根据著名的美国婚姻研究权威约翰高文，他经过多年研究所得，婚姻的成败主要就是在乎沟通。但他指出，如果经过他的婚姻测试，他就能够预测到那对夫妇会不会在半年之内离婚，而准确度是高达 90% 以上的。他的研究发现，婚姻有四大杀手，如果这四大杀手在过去一两年里面经常出现，那这个婚姻就很容易复位甚至死亡。婚姻四大杀手根据约翰高文所说，称之为四骑士。第一个是批评及指控，你平时会不会很苛刻地指控你的配偶呢？似乎想在鸡蛋里面挑骨头一样。而第二个杀手就是藐视和轻看，你是不是时常会否定配偶的感受、意见甚至他的存在价值呢？以致令到他很难受，想退缩，甚至想从这一段关系里面消失这样呢？而第三个杀手就是反击与防卫，你会不会经常逃避责任，将问题和错失归咎在对方身上？会不会时常为自己的行为辩护、找藉口，亦都怀疑其他人的动机呢？第四个杀手就是冷战和筑墙，你是不是经常和配偶冷战，当对方透明呢？尽管不想和他有任何的接触，包括身体、思想和心灵呢？如果想从这一段恶化的婚姻里面挽救过来呢，最重要就是停止这四大婚姻杀手，对配偶要减少批评、轻看、防卫和冷战。好了，我们今天的时间又来到这里了，明天我们同样时间在这里分享三分钟的小故事，我们明天再见，拜拜。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2: 各位午安，而家由秦兴华报道呢节新闻。温氏政府为咗兑现今年唔加地税嘅承诺，要在不同的层面削减开支，有市议员就批评市府削减派发降温包的开支。方乐林报道。
3: 温哥华市长沈冠健推出的零地税预算今年不加地税，不过就要在其他范畴大幅节省开支。温哥华市议员 Lucy Maloney 批评温哥华市政府按正地削减了一项为弱势人士派发降温包的计划资金。在五年前热浪来袭造成大温地区超过600人死亡的事件仍然历历在目。市议员 Lucy Maloney 表示，研究显示热浪的死者多数是长者、残障人士和住在较贫困地区的人，市府应该要持续投入能够救命的措施。温哥华市政府在声明中表示，他们优先考虑所有居民的安全，并已经重新评估使用夏季防暑资源的最佳方式，将重点放在可持续、以社区为本的方案。在高温天气期间启用市政设施作为避暑中心，增加喷雾降温设施和其他降温基础设施的普及程度。Lucy Maloney 警告，此举标示住优先事项的转变可能会带来严重后果，若果只在热浪发生之后才应对，往往已经太迟。他认为现在最需要的是及早分发降温用品和做好准备，而不是等待紧急状况出现之后才补救。CHMB AM1320 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2: 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开展名为自由计划的疏导行动，引导被困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驶离。伊朗对此表示反对，表示一艘美国军舰企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在无视伊朗海军的警告之后遭到导弹攻击，被迫返航。伊朗方面强调，除了向美国舰艇开火之外，还准备了其他的方案，必要时会采取行动。美军中央司令部就否认有美国海军舰艇被伊朗导弹击中，又说两艘悬挂美国国旗的商船已经有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中港台方面，内地五一假期最后一日，公安部交通管理局表示，全国各地陆续进入返程高峰，主要高速公路的流量普遍高位运行。当局说，除了个别的路段因为流量过大或者发生事故等原因而出现堵塞慢驶之外，全国的主干公路通行整体平稳有序，没有长时间大范围交通堵塞。当局说，各地的公安交管部门会加强秩序管控，严查突出违法，强化应急处置，广泛宣传提示，全力保障道路交通安全的畅通。在香港，保安局发言人表示，广东省核应急委员会办公室通报一则有关台山核电站的运行事件。发言人表示，上个星期四，台山核电站一号机组处于按计划停机检修状态，在对三号蒸汽发生器进行视像检查时发现异物。上个星期六检查工作全部完成之后，一共发现两个卷舌状异物，大小分别是1.5厘米×1.5厘米以及3.5厘米×1.3厘米，异物都是已经取出。台山核电站正进行异物溯源以及相关的分析工作。香港保安局表示，处理过程里面，一号机组始终处于安全状态，三道安全屏障完整，没有放射性物质对外释放。今次的偏差对机组安全、员工健康、周边的公众和环境没有影响。根据国际核事件分级标准及核安全法规，今次的情况在上个星期五界定是零级的偏差。台山核电核能有限公司已经及时向监管单位报告，将会开展内部的经验反馈，并已经在网站公布上述运行事件的详情。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下节新闻是两点。
4: 好消息，你部手机只要下载 AM 1320华侨之声的应用程式，就可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音乐欣赏，收看最新的新闻资讯和电台动向。
5: 更好消息，
6: 无论你去到世界任何地方，只要有互联网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我们。
7: 如果你开车用 Bluetooth 蓝牙接收我们华侨之声，就更加清晰啦。
8: 而家就前往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 AM 1320华侨之声，又或者上我哋 AM 1320华侨之声嘅网页，即可免费下载，绝对安全可靠，唔会收集你嘅个人资料。
6: 嗱嗱声就即刻下载 AM 1320华侨之声嘅应用程式啦！
5: 听讲今年夏天会好热、哦，你准备去边度避暑啊？
6: 咁你就唔知啦。我啱啱参加咗大金冷暖气员工假活动，攞政府补贴，免费安装咗大金热泵，有埋冷气，以后夏天边度都唔使去，就喺屋企避暑啊！
5: 真系免费嘅，
6: 千真万确。我仲升级咗保温棉、排气扇、热水器，全部免费。
5: 唔怪得你屋企冬暖夏凉，安静又舒适，我都想装啊！揾边个联系啊？
6: 揾嘉诚冷暖嘅 Joyce 啦，佢个电话系778-598-5606 598-5606。
4: 咦，你颈同眼啲油脂粒冇晒、啊，
9: 又系全靠 Anton 老师咋？我家姐啲老人斑、黑斑同荷尔蒙斑都系揾佢帮手。
4: 咁巧嘅，我老公个地中海脱发就系揾佢做纹头发 SMP， 男女都做得。
9: 而家更推出夏日脱毛半价优惠，
4: 咁正
9: ！Anton 老师仲可以帮你改造微型，即洗即做隐形眼线、BB 信，全部为你打造。
4: 一于打6047790897779-0897，揾油脂味嘅 Anton 老师预约先。
10: 千里厨房外卖限时优惠，
9: 豉油鸡髀、盐焗鸡髀、蜜汁鸭髀、烧排骨、烧肠任意配搭，买两盒送一盒，包两杯冻饮，每盒9.99。
6: 烧鸭饭或走地鸡饭10.99送例汤，冻饮加1元。
9: 其他饭盒包冻饮9.99，唔要冻饮减1元，买二送一除外。
6: 多伦多有头烧鸭外卖35.5一只，四大名鸡外卖27.5一只，切埋加2元。
9: 千里厨房本拿比丽晶广场2楼2228室，欢迎预订聚餐烧腊或饭盒，请电6043369188。
11: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12: 金曲汇聚，慧言轻音。

0: 咁多保健品点解揀佢呢？
1: 佢係巴西原装进口，40多年老品牌，原料经美国农业部有机认证，纯天然无污染，好多人买嚟俾屋企长辈做日常保养㗎。
0: 听你咁讲我就放心啦，而家就去买俾我妈咪先。
2: 野花牌绿蜂胶大通华超市及各大森农保健品店有售，咨询电话18666904888。
1: 开业近20年嘅怡康泰由加拿大本地家族管理，一向以厂价直销各类棺木及墓碑，包括铜碑、花岗石平碑同树碑，价钱比美国产品平一半，全部适用于大温阁纪念园。
3: 佢更有一站式嘅全套殡仪及火葬服务，由经验丰富执业礼仪师全程主理。
1: 实木棺木都只系2588元起，购买墓碑及棺木、墓碑雕刻，打怡康泰24小时热线604-323-9979揾林小姐，系323-9979。
4: 哇！你嘅车咁靓嘅，换咗车啊？
5: 唔系，正喺 Grand City 车城攞翻架车出嚟啫嘛。
4: 早排我个仔嘅车又撞咗，都系揾车城车身修理搞掂晒。
5: 佢哋设备齐全先进，师傅经验够，手工好，系 ICBC 及各大品牌汽车代理认可嘅汽车维修中心添。
0: 列志文车城 Bridgeport Road 及 Simpson 电话604-718-0888。
4: 温哥华车城明达五街电话604-875-8328。
0: 两家车城方便你，信心十足有保证。
6: 点解你？啲皮肤咁有光泽，而我啲皮肤又干又暗沉嘅，
1: 保养唔系等老咗先开始嘅。你要收听星期二早上10:20嘅美颜天花板节目，仙妮亚医美集团与年轻品牌 Skin Studio MD 轻医美中心携手合作，院长袁吴秋平 Savanna 同大家分享43年嘅美容心得，让熟龄女士如何抗衰老，亦为年轻一族提供保养肌肤秘笈，及早为自己冻龄打好基础。
7: 美颜天花板系由 Skin Studio MD 仙妮亚轻医美中心赞。
8: 大家收听的是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9: 凭歌记忆，妙韵传情，慧言轻音。

亦非一分钟冷知识。镜作为日常生活必需品，我哋每日都会对住嚟梳妆打扮。而世界上迄今为止所发现最早嘅一面镜呢，系小亚细亚人所使用嘅黑曜岩石片。大约喺8000年前，位于土耳其境内嘅安纳托利亚人，佢哋用打磨到光滑面嘅黑曜石制造出世界上最早嘅镜。而当时嘅镜呢，甚至仲被认为系一种护身符啊，能够迷惑邪恶嘅幽灵。保护善良的灵魂是不会从活人的身体里面走出来，因此以前的镜经常都会和宗教扯上关联的。去到中世纪，罗马人发明出玻璃镜面，而背面就是用铅所制成的，不过照出来的影像一般都是比较灰蒙蒙，所以当时的贵族骑士们仍然都是习惯使用青铜镜的。再去到1508年，意大利有一对玻璃工匠达尔卡罗兄弟，他们终于成功研制出实用性比较高的玻璃镜。他们先将石壳贴在玻璃上面，然后倒入水银，当水银溶解了石之后，就会形成一种名为石公锤的合金，可以黏附在玻璃表面，造成真正的玻璃镜。不过因为石公锤的制作方法其实是对人体有害的，所以当时的玻璃镜仍然都未能够普及。直到1835年，德国一位化学家李比希，他终于发明出化学镀银的方法，而是没有需要利用到石公锤的做法，最终就令到现代的玻璃镜可以真正普及了。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舒美斯皮庆祝母亲节，除有三至五折优惠，买蚕丝冬被送蚕丝下被，买羊毛被、竹炭被送保暖衣。
2: 新到大量春夏秋冬两用被，全面高级印花下被，过百款花式被套同床罩组合，竹炭被、蚕丝被、羊毛被、棉花被、乔麦枕、木棉枕、竹炭枕、记忆健康枕等。新到结婚用豪华床组半价优惠，夏天必备冰丝凉席都有优惠。
1: 换季在即，请趁优惠嚟列治文11471号 Blacksmith Place 邻近 Arwood Plaza 嘅。舒美斯皮啦，查询604-232-0989，系2320989。
3: 揞住个荷包都可以讲环保。
4: 依家省政府有限时职能补贴，合资格嘅屋主可免费安装冷暖空调热泵，最高成16000蚊噶。另外换保温棉、卫生间排风扇、壁挂式热水器、热泵、热水器同电箱升级都有唔同补贴。
3: 悭钱又环保，有咩好嘅师傅俾我？
4: 而家冷暖拥有专业执照嘅李师傅代办节能补贴，保险齐全，免费上门估价。电话236-509-6898，
3: 而家冷暖李师傅236-509-6898。
5: 你仲为面部松弛、法令纹、轮廓不清烦恼吗？韩国最新一代抗衰提拉仪器 Surf 强势登陆现代美容，结合热玛吉加超声刀科技，做一次相当于热玛吉加超声刀的双重效果。透过射频同聚焦超声，精准提拉筋膜层，激活胶原蛋白，无痛即日见效，零恢复期，适合敏感肌肤，全面覆盖紧致收毛孔，重塑 V 面轮廓，一个疗程满足两种需求。限时体验价，名额有限，立即预约。现代美容变靓热线604-279-9969。
2: 心郁郁买新车，四围碌内拢正，马力足先至 book。
6: 买车容易养车难，想跟上电动车热潮，定系想揾二手车笋盘？
2: 为你网罗全球汽车品牌故事，最新新车动向，仲有最专业嘅维修保养同贷款租赁小贴士。
6: 由用车生活小技巧到业界重量级专访，带你深入感受汽车文化的魅力。无论你是驾驶老手，定是准备出车的新手，都有你想要的答案。
2: 逢星期五早上7:45及星期二下午2:45，车坛十分钟，节目主持钟孝阳同你掌握路面最新资讯。
7: 大家收听的是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8: 乐韵悠扬，曲词共赏，威严轻音。

0: 海马牌床褥是大家信心之选，揀床褥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床褥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1: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床褥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私选择。
0: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1: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0: 预先安排是一个长久计划，亦是节省开支的明智之举。找一间信誉可靠的公司和经验丰富的代表是非常重要。苏里华丽墓园和 Vicky 少萧丽君可以帮你处理不同信仰习俗的丧葬细节，减轻情绪负担，让你的家人无后顾之忧。
2: Vicky 有多年经验，服务专业，无论是永久土葬、骨灰福地、殡仪火化及百年计划一站式服务，都可以致电778-893-6683，找华丽墓园的 Vicky 萧小姐了解详情。
0: 喂，太平洋搬新店啦！
1: 太平洋抽油烟机 PQ68 质吸式，强劲吸力 True Steam 全自动蒸汽洗系列，130度高温消毒杀菌，清洁超轻松。
0: 而家买仲送高达500蚊大礼，机型种类多，199蚊起。
1: 牛头牌 Buffalo RH 智能锅，一锅多用，冇化学涂层，用得安心。
0: 全场低至5折起，家电产品、冷气机、凉风机，买得多折得多，先到先得。
1: 列志文11120 Bridgeport 夹 Shell Road， 太平洋604-232-9099。
3: Pacific 有少量条件限制。
4: 老婆啊，呢、这个周末可唔可以由你负责揸车去参加我哋旧同学嘅联欢 party 啊？
5: 点解系我揸啫？你唔系成日都想揸住你部波子去威嘅咩？
4: 唉，因为我知道啊，呢班旧同学到时梗会大家一齐饮酒，我就系唔想酒后驾驶，所以咪要揾老婆你做我嘅柴可夫司机咯。
5: 哦，原来系咁。既然老公你是一个咁负责任的司机，我当然支持你啦。咁到时我咪可以揸住你部波子去咯。
4: 诶，咁又唔得，你都系揸翻你部前七稳阵啲。马路如虎口，醉酒驾驶不能接受。
6: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7: 金曲荟萃，慧言轻音。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2: 各位午安，而家由秦兴华报道呢节新闻。本省受到热浪侵袭，预料咧会持续一个礼拜。今日咧会系最炎热，预料南岸地区咧会达到摄氏30度，内陆地区咧会更加热。方乐林报道，
3: 本省周末期间迎嚟一股热浪，星期日20几处地区打破同日高温纪录，西温同域多里打破1898年同日高温纪录。预料今日亦都会有打破纪录嘅情况。气象预测今次热浪会维持约一个星期，预料今日会最炎热，南岸地区会达摄氏30度，内陆会超过30度。气象部门提醒公众，随住高温同干燥天气持续，山火风险将会显著上升，部分地区亦都可能逐步出现干旱情况，未来几个星期要保持警惕。当局提醒公众，对长者等人士要多加留意，确保他们在热浪当中的安全。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2: 国际方面，阿联酋国防部表示，当地防空系统正在积极应对来自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攻击。全国多地听到的声响是防空系统拦截导弹和无人机所致。阿联酋外交部说，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旗下一艘的油轮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时候遭到伊朗两架无人机袭击，事件中无人伤亡。阿联酋强烈谴责事件，指伊朗以商船为目标，利用霍尔木兹海峡作为经济胁迫或者敲诈的工具，是海盗行为，敦促伊朗立即停止这类的袭击行为，致力于结束一切的敌对行动，并确保霍尔木兹海峡无条件恢复通航，以维护地区安全以及全球经济以及贸易稳定。而阿联酋未有提及袭击发生的具体日期和时间。中港台方面，中国湖南长沙有烟花厂发生爆炸，造成最少3死25伤。当地的应急管理局通报，事发昨日下午，浏阳市一间烟花厂发生爆炸事故，当地的应急消防救援力量紧急赶赴现场开展救援。事故造成最少3人死亡，25人受伤，其中2个人情况是严重。在香港，有报道指两名香港男子在日本阿尔卑斯山脉，又称飞陀山脉，雪地受困。香港入境处回复查询时表示，已经即时透过外交部驻香港特别行政区特派员公署及中国著名古屋总领事馆了解情况，并已经按当事人家属的意愿提供适切意见以及可行的协助。入境处说，会继续与公署、总领事馆以及当事人的家属保持紧密联系，并积极跟进，按当事人的家属意愿提供可行的协助。在香港，政府是向立法会提交文件，认为夹公仔机或者其他有奖游戏等可能涉及机率以及奖品成分，理应受到赌博条例规管，需要申请有奖娱乐游戏牌照。而弹珠机店的营运如果涉及提供奖品，应该领取有奖娱乐游戏牌照。不过政府留意到部分店铺的经营模式或者有未符合有奖娱乐游戏牌照规定之处，当局建议修订赌博条例及其相关的条文，让牌照处直接根据游戏性质向个别的装置发出有奖娱乐游戏牌照。另外，当局认为网吧的功能已经由以往收发电邮及社交互动等转向以提供网络游戏为主，建议将网吧规管原则由现时的自愿遵守提升至强制性，并提出2个建议方案。第一个方案是将网吧直接纳入游戏机中心条例的发牌制度规管，另一个方案是订立类似现时规范电子竞技场地的制度，让网吧在符合楼宇、消防和通风等规定之下逐一申请豁免领牌。这个方案可以规管网吧不得提供住宿服务，亦都避免对进场人士设年龄限制。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下节新闻是3点。
1: 成为华侨之声尊贵会员第一轮抽奖已经圆满结束，恭喜所有得奖的听众，电台会用 email 通知得奖者。
4: 而第二轮会员抽奖的丰富奖品就是由华星假期送出一份12日长江三峡5星级豪华游船旅行团，价值2990元。只要大家上网到 am1320.com 或者在 am1320 app 在网上会员表格填写姓名、电话、电邮地址以及 postal code 就可以了。
1: 已经登记成为华侨之声尊贵会员的朋友，无论你曾经中奖与否，都有同等机会继续一起参加抽奖，所以越早成为会员，中奖机会越多。
4: 丰富奖品马不停蹄，陆续有嚟。
5: 我哋成日都要出远门，本护照好快到期，要攞护照咯噃。
6: 系啊，攞护照影护照相好紧要噶，影得唔好就烦啦。
5: 所以要揾够专业、靠得住嘅字号咯。
6: 去帝国摄影啦，佢哋有多年摄影经验，细心周到。无论系影护照相、枫叶卡同其他一切证件，都快靓正。
5: 咁我哋快啲去影咯。
6: 帝国摄影喺列治文三号路帝国中心商场入边，电话778-803-3997
4: 老字号真金店在列治文统一广场新庄营业，金座件、珠宝、钻石和足金金饰都有特惠。
7: 那就好了，我和朋友一向找他买卖黄金和修理损坏了的金饰，他信誉和手工都那么好。
4: 想买金饰礼物就去瑞迪森酒店隔离的统一广场1198A铺新开的真金店珠宝金行，开招11:55，查询604-688-1860。福知道一年一度的母亲节优惠又来了，在母亲节为妈咪送上一份贴心又实用的礼物啦。
7: 凡购买日本象印或虎牌指定型号的电饭煲、电热水壶，除特价外还送保暖杯一只。
4: 超人气产品法国康宁 Fissions 透明煲现已翻番货，数量有限，欲购从速。
7: 另外选购台湾樱花牌抽油烟机，即可参加大抽奖，有机会赢取丰富奖品添。
4: 优惠期数量有限，送完即止，快啲带埋妈咪嚟881二楼福知道揀返份啱心水嘅礼物啦。
8: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9: 记忆妙韵传情，慧言轻音。
10: 慧言轻音是由列治文同省府域多里都有分店的养生堂赞助播出。

从前情浓如酒，却遇着防卫。今天的你已是圆滑尽洗，回我身边。

0: 好嘢做，周圍搜嘅喎。佢突然間睇見有人要救命，佢即刻行埋幫你搜喎。咁你又唔知好嘢話唔好喎。但係我咁講俾大家聽，十賭九騙，或者十個話幫你搜啊，老實講係十一個係騙你嘅。因為老實講冇理由啊，有啲人咧喺個網嗰度咧咁無端端幫你搜，除咗阿陳建邦同埋我之外咧，我相信好少人咁鬼即係肯幫人搜嘅。咁嗰個騙徒嗱聲幫佢搜。點乜啫？入咗佢 account， 佢點咗佢咧？佢話叫你俾個 account number， 我即刻將嗰個錢啊就回落你個 account。咁啊，個女仔真係喎，俾個 account number 佢啊，佢話你俾埋曲先得噶嘛。如果唔係，我知唔知唔知道嗰個係咪真係你 account 喎？叫嗰個女性真係俾埋個 account 曲佢，都好似我咁，大約係三年前咁，又俾埋個 account 曲佢。結果嚟講咧，我就冇萬七，呢、這個冇咗四萬，仲慘。所以有一样嘢咧，有乜嘢嘢都好咧，有阵时真系乜都唔好信，因为而家咧，就算讲出嚟，佢话我系真嘅话，实际上都系假。
1: OK， 咁即系话嗰位受害人咧，本身买嗰条机票系冇得退款嘅，就算系 miss 咗个航班都冇得退款。等佢买嗰个机票嘅时候，有冇话明俾佢听先？
0: 佢話你我相信有㗎，有嗰細節，佢未必使講噶。佢咁啊，你買到最平嗰啲咧，我相信嚟講咧，就即係佢大家都心中有數。你如果你買到最平嗰只咧，你就自己食啊，食自己啊。
1: OK， 咁即係換句話講，基本上呢樣嘢係預咗㗎咯噃，即係你可能會有機會甩班㗎。唔
0: 係啊，
1: 咁如果甩咗班之後，咁你走去人唱人哋，咁我又覺得即係。是不是他本身在那個事件上面擺不清楚自己的位置呢？
0: 可能啊，
1: 是不是他可以跟航空公司說你不退錢不要緊了，幫我補錢，補一張機票或者補兩張機票，那你跟航空公司大家去商議，那航空公司也不會說拿了你的錢沒得退給你，你 miss 了是你的事，即是法例可以這樣，但人情未必可以即係咁啊！咪而家你而家唔係唔願意補錢嘛？你可以補錢都得㗎。
0: 可以。
1: 咁你補錢你咪唔會跌落咗啲啊騙徒嘅陷阱咯。但係你亦都提出一樣嘢嘅 ，Bosco， 就係因為而家嗰啲騙徒咧係一個集團式嘅，佢每一樣嘢佢都可以將佢嚟到做一個嘅詐騙嘅機工具嚟到呃你錢。有啲未必一定呃你錢，佢係呃你嘅個人身份，呃你個人嘅資料，然之後佢謀取一啲更加大嘅騙案。譬如佢攞咗你嘅資料之後，攞去做呢一個借貸，攞去做一啲嘅所謂抵押嘅嘢，就用咗你嘅名，用咗你嘅資料嚟到做抵押，就攞一筆錢出嚟。咁即係有好多呢啲咁嘅騙徒咧，係好識得利用呢一個嘅漏洞咧嚟到去呃你。
0: 冇錯。
1: 咁最重要一樣嘢咧，你自己真係要好清晰，要好小心，千祈唔好咧就係會中計。其實呢樣嘢我覺得作為一個。作為一個嘅消費者咧，你自己本身都要有一定嘅警覺性咯。
0: 絕對絕對，嗱你講得啱噶。有一個朋友佢中招啊，點樣中招啦？佢咧就俾人話俾佢聽啊，佢話你個仔暈咗喺度，佢竟然間咧可以整得到咧嗰個嘢咧就真到咧就成個警署嚟噶。然後裏邊咧仲有一個佢個仔企咗喺度喎，哇！佢話點解暈咗喺度啊？結果佢係俾錢。希望說他當然是、啊、你的仔撞了別人，撞得很傷，他又不肯付錢，所以我現在困了他在警察局那裡、直接來說整個報警整完，那個人被他騙到，那個就是律師的，結果付錢跟著然後發覺呢整個事是假局，那個呢就是 AI 來的、我們看見現在的 AI 呢真的起初我們現在知道真的眼見未為信嘛、但是那時候眼見真的信的、有警察局個仔又在裏面還在叫他阿 爸你幫我手你救我、所以現在來說就我相信四個字，就算真的暈了我暈了個仔，我告訴 我老婆聽，我如果暈了我或者被人標了心你都不要熟，那是假的，說那是 AI 來的，我告訴他、所以大家來說就在這裡一於採他都熟。
1: OK 好，咁而家时候咧，我哋去廣告下，翻嚟咧系会听听众朋友电话。
2: 历史悠久嘅丝绸之路同今时今日嘅一带一路有咩相同之处呢？
3: 点样可以轻轻松松、舒舒服服咁样喺丝绸之路打卡留念呢？
2: 全世界独一无二嘅西安兵马俑到底有几壮观呢？要找出答案，请留意收听由5月4日开始一连5日在早上11点新闻后播出的 华星假期与你探

0: 索经典丝绸之路。
1: 嗯，老婆，啲烧鸭咁好食嘅，喺边度买噶？
2: 广东烧腊啲师傅推介嘅，佢哋话之前由于禽流感要用美国嘅冰鸭，而家有翻本地新鲜走地鸭，靓好多噶。
1: 佢哋唔单止啲烧味靓，厨房啲小菜大碟又好味，仲一直原价经营亿街坊。
2: 佢哋仲第一手入货海鲜，游水海鲜长期大特价，招牌龙虾糯米饭只卖88.8，龙蟹烩只卖98.8，龙趸鱼二食只卖58.8。佢哋啲蒸鱼技术仲系特别拿手添，
3: 好食。抵食多嘢食，广东烧腊。
1: 广东烧腊列治文店，地址新城市广场超市2000旁，电话604-278-4998。
2: 广东烧腊温哥华店地址 Kingsway3320号，电话778-737-1700。揞住个荷包都可以讲环保。
4: 依家省政府有限时职能补贴，合资格嘅屋主可免费安装冷暖空调热泵，最高成16000蚊噶。另外换保温棉、卫生间排风扇、壁挂式热水器、热泵热水器同电箱升级都有。唔同补贴，
2: 悭钱又环保，有咩好嘅师傅俾我？
4: 而家冷暖拥有专业执照嘅李师傅代办节能补贴，保险齐全，免费上门估价。电话236-509-6898。
2: 而家冷暖李师傅236-509-6898。
5: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招妖镜。
6: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镜时间啦吓，咁啊，首先咧电话里边有Susan 同 Susan 倾下偈先。Hello，Susan 你好 ，Susan。
7: 诶，帮主。
6: 系。
7: 阿波叔，你哋好。阿波叔个金句咧就睬佢都傻嘅。
6: 啱。
8: 冇错。系啊。我拉咗我，你都唔好信我。
7: 便宜莫贪。
6: 冇错，冇错，冇错，冇错，冇错。
7: 系啊，啊。哇！你哋呢个台庆真系好犀利啊！真系，
8: 系啊！你嚟唔嚟啊？
7: 有啊！啊，早两即系早嗰阵时咧，早两日 ，Susan 啊，你去唔去啊？去咁即刻订满晒。
8: 哎呀，可惜，哎呀，
7: 哇！黄牛飞都出到正式咁搞法，
8: 2000蚊一张啊！而家出到。
7: 系欢迎帮主回归，
6: 多谢多谢、啊、多谢。
7: 同埋咧，我哋咧而家多数都系上个礼拜都系咁噶啦。轻轻松松就个半钟，诈骗照妖镜，大家讲起上嚟咧就笑到肚都挛。
8: 系啊，开心过人世，
7: 亦都系好轻松啊！大家讲出。嗰啲詐騙嘅嘢，係啊！嗰日我講關於 tips 咧，我個女就同我去食晚餐啦。啊，咁係去西人嗰度食。咁佢有隻狗仔咧，就唔入得大堂嘅，係 outside。哇！嗰、那個 waiter 真係行出又扭下佢個狗仔，行入又扭下佢個狗仔。哇！我哋食咗啊！拎咁多嘢又拎咗去，整到我哋嗰个台咧就好干净。啊，佢仲送埋甜品俾我哋、哦。你估我个女俾几多贴士啊？25%。
6: 哦，招呼得你咁好，
7: 仲话佢好好礼貌、
8: 啊。
7: 我第二次一定翻嚟帮衬你。
6: 系
7: 呢啲 service 嘅嘢咧，真系有时识做咯，要。
6: 冇错，冇错，冇错，同意，同意。
7: 同埋我都想讲下，我个女话佢都一直跟住我听你哋华侨之声嘅，由 baby 开始噶啦。佢话阿妈，而家好多电台都冇办法维持啊，你知唔知啊？我话我知啊，啊呢、這个星岛明报嗰啲都执晒啦。我话，佢话但系你哋1320。好犀利喎！我同啲西人講，我話佢話係啊，好啊！你哋1320係帶俾好多人好多資訊，好、
6: okay.
7: 多同埋好多警示。
6: 係，
7: 佢都話俾個 like 你哋啊！
6: 多謝多謝多謝 Susan， 多謝
7: 多謝多謝
6: okay, 多謝嚇，多謝曬 Susan 啦！好有心嘅一位聽眾，亦都係。好忠心，好忠心我哋电台嘅听众、啊。
8: 多谢，
6: 咁啊，当然啦，诈骗咧，其实 我哋希望係能夠透過一啲唔好太過嚴肅得令到你驚嘅手法，同大家分享啦。
8: 冇錯，但係都有警覺，因為如果一冇警覺咧，即係世上咧唔理佢又好過理佢，略為理下咧，你都要賴嘢噶。不過我覺得我哋個台咧喺人哋嗰度聽起上嚟啊，或者啲客户聽上啊，佢話我哋個台咧係好實質嘅台。例如好似啊詐騙照鏡啊，佢話世上而家呃得好緊要啊！你香港啊，哇係，佢話一季都呃咗佢成幾億啊！佢話咁厲害啊！佢話有一個西人嘅朋友啊，網戀啊，就喺上邊啦，港幣冇咗7000萬喺呢一兩個月之內。咁你諗下啦，即係呢一啲老實講，我哋如果都唔做啲詐騙照鏡啊，俾大家知道醒覺嘅話咧，我哋咧。即係喺温哥華，好多人或者 BC 省好多人都俾人呃到。但係咧，我發覺 BC 省啲人好醒目喎。點解啊？我問佢哋啊，因為有聽詐騙照妖鏡，所以我哋係一個咁實質嘅台，例如醫務啊，例如維修啊，嗰啲真係非常出色。呢啲唔係淨係即係話普通嘅，呢啲係人哋真係聽起上嚟覺得係言之有物。
6: 最緊要一樣嘢咧，作為消費者咧，我點解俾人呃嘅話咧，就係、是、有兩個情況，一係就驚。被人嚇一嚇，第二呢就可能是不好清楚個實際情況，就信了對方的所謂一些專業知識見識，即是他們的專業的看法當然是對的，結果就是墮入了這一類這樣的情況。我不夠膽說他是騙，因為 他都叫做登得廣告，說明自己是某某的一些專業方面的提供，你都冇可能話唔信佢㗎，係咪？咁如果又俾到個牌照你睇啊，又有埋呢、這個即係勞保啊，諸如此類，咁你都冇理由唔信佢啦。咁偏偏事實上咧，的確出邊係有呢一類咁樣嘅即係不誠實嘅分子。可能佢哋真係呢方面有呢隻專業嘅知識，但如果用咗呢個專業嘅知識咧，就替佢做一個方便嚟到去蒙騙一啲嘅客户，蒙騙一個消費者。咁我亦都睇過有一啲嘅報道咧。是話專整一啲電器家電嗰啲咧，嗱唔係個個都係，但係有一啲話到明係擺喺個廣告度咧，係好容易揾到佢嘅時候咧，佢嗰個嘅所謂專業嘅判斷咧，完全係訛騙，佢完全訛騙，係其實好簡單嘅一樣嘢，你根本上你嘅消費者自己都知嘅，只要話俾你聽咧，你可能就會搞得掂噶啦，但係佢咧就偏偏話到好嚴重，咁啊等你咧俾上一筆咧比較大嘅費用嚟到要聽佢，嗱呢啲咧其實係發生緊嘅。咁啊，唔可以話咧呢個事件係冇，咁但係大部分嘅一啲維修家電嘅一啲嘅朋友咧，佢哋有專業嘅，應該就唔會係亂嚟噶，所以呢樣嘢大家留意。好啦，電話裏邊有阿坡，同阿坡傾下偈先。阿坡你好，阿坡，
9: 幫主你好。杜先生你好，
6: 你好，
9: 我以为你不是放假的，我朝朝听到你把声的，你是不是又诈骗我啊？
6: 我放一半啫，
9: 你集人都咁大啊，师傅。
6: 我放一半啫，阿坡哥。
9: 咁仲有咧，我琴日就嗱，呢个就唔知属于系咪诈骗，其实就我唔应该系诈骗。咁咧，我啊琴日咧就买啲红萝卜，买啲橙，买啲苹果。蘋果嗰個係最貴嘅，咁啊通常我哋手入 cashier 咧，咁人哋俾話幾錢，咁我哋俾咁啊走啊，攞埋張單，咁啊通常啊攞完張單就掉啊。琴日我有少少唔知咩發咩神經，翻到屋企攞張單嚟睇，哇！全部打曬我係蘋果，啊蘋果係最貴嗰樣嘢，佢又打曬，
6: 嗯，
9: 啊最平嗰樣嘢六毫九嗰啲紅蘿蔔佢又唔打喎。
6: 哦
9: 啊，咁即系打多咗，即系譬如话苹果，譬如话过百人钱咁啦吓，我全部打晒过百人钱，哇！我跟住我攞翻去嗰度，同个收银员讲，喂姐姐唔好意思喎、啊，你打晒我嗰啲系唔白烂都系苹果嚟嘅、啊
6: 嗯，
9: 我又有橙又有红萝卜，
6: 嗯，
9: 哎唔好意思，我同人倾偈忘记咗转。我话咁啊死啦！我话你又唔会话转翻落去六毫九嗰啲喎，大佬你攞到个几人钱嗰啲喎，系唔好意思，唔好意思咁咯。咁啊，有时咧买完嘢真系要睇蛋。
6: 冇错，冇错，冇错，冇错。
9: 咁啊，嚟嗰句我分享系咁多啦。
6: 好啊，多谢晒 Paul 你经验啊，多谢晒 ，thank you， 拜拜，
9: 拜拜，
6: 拜拜。嗱，阿 Paul 讲得好啱嘅，因为点解咧？佢一日里边咧做收银嗰位姐姐或者哥哥咧，佢睇咁多嘢咧，忙中有错都梗有啊。 尤其是佢自己都成日同啱同個人傾開偈，咁撳一撳嘅時候，可能全部撳曬呢個蘋果，咁啊收得貴咗。咁但係佢都承認係佢錯嘛。
8: 嗯哼，用我覺得嚟講喺呢方面咧，就唔應該有錯嘅。點解咧？第一樣係佢呢個專業噶嘛。第二樣嘢，老實講，佢啲手咧已經係熟大行嘅，撳咩掣嘅。第三樣嘢，佢隻眼望四方啊，一路睇住你哋一路打。如果佢話佢自己猛撳，而且佢撳啊，就係同一樣嘢，全部都撳曬蘋果喎。你唔好撳嗰個嚟講啊，即係兩毫九一磅嗰啲，係嘛？所以由此睇見咧，呢一啲咧係有心嘅錯失。
6: OK， 呢個就阿 Bosco 嘅個人睇法啦。我就未曾咁大聲咁斷定佢係有意嘅。不過有意又好，無心都好，最緊要一樣嘢，作為消費者自己一定要睇嗰張單，睇佢嗰張單。打的物品嗰啲嘢係唔係你真真正正所買的咁就得啦。唔好以為咧你信曬嗰個嘅收銀員嗰個嘅即係資料，因為有好多時候真係佢打錯，忙中有錯，我成日都覺得係會有嘅機會嚇。好，我哋休息陣間。
8: 有朋友，
6: 好，我哋翻嚟，我翻嚟再傾過。
8: 好。
1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1: 成为华侨之声尊贵会员，第一轮抽奖已经圆满结束，恭喜所有得奖的听众，电台会用 email 通知得奖者。
12: 而第二轮会员抽奖的丰富奖品，就是由华星假期送出一份12日长江三峡五星级豪华游船旅行团，价值2990元。只要大家上网到 am1320.com 或者在 am1320 app 在网上会员表格填写姓名、电话、电邮地址以及 postal code 就可以了。
11: 已经登记成为华侨之声尊贵会员的朋友，无论你曾经中奖与否，都有同等机会继续一起参加抽奖，所以越早成为会员，中奖机会越多，
12: 丰富奖品马不停蹄，陆续有嚟。
11: 帐篷经验搭好优惠强势推出 The Break， 本季最大型的促销活动现正火热进行，帐篷内的清仓货品最高有四折优惠，梳发只是399元起，指定床褥更低至半价，梳发、茶几、床褥、床架、餐床与组合全部低过1500元，优惠只限 The Break 的帐篷优惠，详情店内查询 The Break， 让你悭更多。
13: 当你想计划未来的时候，如果有个专业人士为你详尽介绍和分析，按你的要求提供最好的建议，那就保证做到合你心意的安排啦。
14: Anna 温慧敏是殡仪专业，经验丰富，对选择海景和科士兰纪念园的福地、骨灰位、云石灵位、私家花园以及百年计划都能提供最全面的建议，令你更易负担。
13: 海景科士兰纪念园的 Anna 温慧敏，专业各项殡仪事务为你悉心安排，联络电话604-338-2633 338-2633。
11: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6: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镜嘅时间啦。咁啊，今日星期一咧，下昼3:34嘅诈骗照镜里边有我陈建邦之余，当然有拍档系 Bosco 杜广成嘅。好，嗱嗱声接啊！啊，头先你讲有啲嘢想讲，我想你补充先。
8: 系啊，佢话有位 cashier 话俾我听啊，佢话好多人好蛊惑噶。佢話特別咧，就係話佢話你做嘢嗰陣時咧，佢話你點樣可以防範到啊？有個你咧，舊咁啊望住嗰個 display 嗰個熒幕，
6: 即係個熒幕。
8: 係啦，你睇唔睇到都好。如果你貪啲望地啊，同隔離咗人講啊，佢分分鐘篤多兩嘢，你唔知噶。佢話同埋咧，佢找錢俾你嗰陣時候，你一定要數清楚。你行咗出去咧，就見佢打死狗講價，係嘛？所以你一定要望住。所以我啊買嘢嗰陣時候，啲人喺度 scan 啦，我望到實嗰個熒幕。雖然間我唔知道佢啱唔啱啊，但係佢睇啊嗰啲 cashier 好醒目噶嘛，佢睇見你望實個熒幕嘅時候，佢亦都知道，哇呢條呢
6: 未必可以落手腳，
8: 咁好就呢個百幾醒目喎，我唔好亂篤啊。
6: 明白明白，好咁啊，多謝提醒，咁啊裏面電話裏邊有葉女士 ，Hello 葉女士你好，葉女士，
15: 係幫主好，幫叔好，
8: 你好，
15: 都想回應一下咧，買嘢咧我時時都講咧。真的要即刻臨走之前花少少時間睇一睇張單有冇錯，咁啊避免咗即時有錯的話咧，就可以即刻修正啦。或者有樣嘢咧，試過有啲人咧白錯咗啲樣嘢，你以為咁平，實在唔係嘅， 有啲人亂擺嘅，咁你以為係咁咪？咁你梗係唔會買啦。咁你就即刻可以 return 咗樣嘢，又唔使話翻到屋企啊，聽日又再嚟過，或者你未必嗰一兩日再會去到間超市度做。所以一定嘥少少時間睇單係最好嘅。同埋咧，好似阿波叔講話睇啊嗰個熒幕啲咧，我都如果睇到嘅，我都流高眼及實下嘅咁樣樣。咁另外一樣咧，我想回應翻咧，就係話買機票嗰度嘅，因為咧真係而家啲機票咧有好多，有啲貴啲，有啲好平嘅，超平嘅，但係咧就有附帶條件，所以我哋如果買機票咧，旅行社佢亦都有個責任講俾聽，嗱，啲機票咁平，冇得改嘅，你唔去咧就成條機票都唔會俾錢你嘅，有啲咧就有得改嘅，俾$100你就可以改，有啲咧。直情唔改嘅，你但系咧，你想取消咧，净系得翻要有$350扣嘅，即
8: 系
15: 好多种情况。做买机票你自己咧，佢唔讲你都要问一下，我买呢只机票有啲咩好处？好似咧而家好多啲嗰啲行李咧又要俾钱啊，有啲座位又要俾钱啊。如果你要划位啊，即系好多种样嘢咧，你就应该问多啲咯。个旅行社嗰度，
8: 好。
15: 如果你话上网咧睇咧，你哋亦都可以睇到边啲嘢佢个条件嗰啲。但系咧，我觉得你有时上网嗰啲咧，又冇公司嘅嗰啲好远嘅嗰啲咧，我试过几次咧，嗰啲平啲我都唔敢买啊，因为到时有啲咩事追查咧就好麻烦噶。除非咧。我有時已經直接跟航空公司那裡買，亦都試過，咁更加穩陣啲。
8: 好，
15: 係咁。咁我唔講咁多，我留翻聽日先講。我今日想問阿幫主係咪詐騙啫？有件事發生喺我嘅身上。
8: 哦 ，OK。
15: 咁係咁先，我唔想佔用太多時間。
8: 唔好咁講，多謝你。
15: OK。
8: 好多謝你葉女士啊，多謝你，聽日見，拜拜，拜拜。咁啊，葉女士其實都係 echo 翻你所講嘅嘢啦 ，boss 哥係咪？咁我相信大家聽眾都會同意噶。好啦，電話裏邊有唐小姐，同唐小姐傾偈先。Hello， 係咪唐小姐？
16: 啊，係啊，係啊。
8: 唐小姐，請你講。
16: 兩位好。
8: 係。
16: 係。我其實想請教一啲網絡安全嘅嘢嘅。咁就其實即係希望唔知道即係大家有冇係用緊呢間公司啊，定係有啲經驗咁可以話到俾我聽。咁就係兩個英文字母一樣嘅嘅電信公司。咁其實咧我就即係睇到佢哋廣告，佢話可以喺香港即係實名登記咁樣啦，咁就可以攞香港嘅電話號碼，咁就可以咁樣聯絡同香港嘅親友。如果佢哋冇 WhatsApp 啊嗰啲可以用嘅話，同埋即係可以發信息咁樣嘅。咁我咁佢我佢點樣去運作啦？咁佢就話會係 download 一個 app， 咁然之後就會俾一個加拿大嘅電話號碼，我有香港有一個香港嘅電話號碼咁樣嘅。我個新聞下咧，唔知道即係有冇人係用過啊？定系咁样听，我就算未用过咁样听咧，系安唔安全咧咁样
8: ？OK， 你所讲嗰个嘅 case 啊 ，Bosco 有冇听过？
17: 我冇听过，
8: 冇听过。
17: 系啊
8: ，OK， 呢一间嘅电信公司，佢系话你如果系用佢哋嘅服务咧，佢系可以提供一个本地嘅电话，同埋提供香港嘅电话号码俾你，系咪咁嘅意思啊？
16: 系
8: ，OK，
16: 系，
8: 嗯哼。咁仲有提供呢個方便嘅話咧，你係需要下載佢哋公司嗰個嘅應用程式，係咪咁嘅意思？
16: 係啊，用個 app 嚟 download 個 app 嚟去做做到頭先以上講嘅嘢。
8: 係嗰、那個主要係用佢用嚟係愛嚟做上網啊，定抑或係就咁講電話嘅通電話咧？
16: 唔係上網，講電話。
8: 哦 ，OK。
16: 同埋可以收到短信。
8: 可以收短信 ，OK，OK。Okay, okay.OK，
16: 系
8: 咁、啊、你自己
16: 觉得收到短信嘅
8: OK， 咁你自己觉得嗰个问题喺边度咧？你自己觉得个问题喺边度咧？
16: 唔系我即系我系想问咧，究竟嗱，我要 download 佢哋公司铺啊嘅 app 嚟去即系做啦。其实即系我意思话，当我即系用紧呢个服务嘅时候咧，
8: 系
16: 会唔会有啲网络嘅即系隐忧啊？
8: 明白，明白，明白。
6: Bosco 有冇一啲睇法？
8: 我覺得小心咧，就使得萬年船啦。喺呢環境之下咧，我覺得咧就不妨嚟講上一上去，即係做一個搜尋。睇下呢一個網絡嘅時候，有乜嘢人咧俾翻你？例如啊，我好多時有咁環境啦，我上一個咧即係谷歌啊，就去搜一搜尋先，睇下嗰度咧對於呢一個嘅 rating 有幾高。因為我試過尋過一個咧，佢講話佢 not recommend。即是说不提议我们用的，那我就知道了。那么在这样环境之下呢，可以说得稳阵一点。我觉得如果你另外一样你有这样的环境，不怕问一问，你可能我即是有些网络公司的朋友在那里做，我会问一问他，我说这个这么抵食的蛤蜊，你说吃不吃一个了，那个朋友说，他说吃得过，这个真的很抵，那我说用。如果他说不好，他说这些这样的东西，他说贪字哪个贫，那我就不碰他。
6: OK，唐小姐，我的看法呢就是这样。你如果是用他们那个电话的服务呢，他即是告诉你他是用电话，有这个的 voice call 和这个短信呢，是可以提供到两个电话号码同一部机可以用的。那这个呢其实就不是太难的一个的软件来的。那你要下载他那个公司的应用程式去做呢，亦都是一个顺理成章的一个的情况。咁至於你話啊，下載咗之後會唔會係咪你話擔心喺網絡上邊會有問題咧？咁係咪你咪就擔心呢一樣嘢咧？
16: 係。
6: OK。OK。咁我可以大膽話俾你聽咧，其實你嗰個應用程式同埋你嗰個電話下載咗之後咧，其實同嗰個網絡上邊嘅安唔安全咧係冇關係嘅。OK。嗰個網絡安唔安全咧？是你那部手机上网而用那个电信商提供的所谓网络那个的供应那个网络商，你去用那个的网络去浏览一些的网站的时候，是那个情况之下，如果是不小心入了去一些 不当的或者是有害的网页呢，你才會受影響，就同你嗰個電話下載嗰個嘅應用程式咧，係冇直接關係嘅。
16: 哦，即係意思係話我 download 佢嘅 app 喺我個手機嗰度，
6: 係
16: 唔會影響有呢啲網絡安全。
6: 唔會嘅，因為個網絡安全咧，同你個電話應用程式嗰個嘅下載咧，係冇直接關係嘅。
16: 哦，即係意思係我可以其實可以用呢個咧，係咪？
6: 係。你是可以用这个应用程式来到去subscribe 它这个的服务。但是我就想特别提醒大家呢，就是因为我们现在手机方便到呢，你有这个网络上面那个的供应，我们所谓叫做 data 的 network， 就是 internet 的 network 嘛。那如果我们那个 internet 的 network 里面我们是收到有一些的诈骗的短信，而我们用这个诈骗短信里面有一些的连结，我们不小心或者是不觉意或者是经过一些情况之下按了之后，那么你就会影响到你那个手机那个的就是一些的安全，就是因为那个短信的诈骗的短信呢，它是植入了一些有毒的软件落去你的电脑你的手机上而已，它跟你那个直接的电话那个应用程式呢是无关的。不过你下載嗰個電話程式嘅時候咧，你應該要睇一睇佢嗰個所謂聲明，佢嗰個嘅即係佢會話俾你聽，你下載我哋應用程式咧，我哋會有一啲咁樣樣嘅資料搜集，你愿唔願意，接唔接受？咁你就要去衡量佢係咪你係咪接受咯？佢話啊，我需要你下載我哋個應用程式咧，我哋可能要有個。許可就係可以入去你個手機嗰個嘅電話嗰、那個嘅相簿。另外咧，我可以開你嗰個相機嗰、那個 camera 嗰個功能，諸如此類。咁如果同個電話係無關嘅話咧，你其實就唔需要核准佢哋用呢一個咁樣樣嘅功能咯。
16: 即係如果佢哋有呢啲要求咗，我就應該係唔好用佢哋嘅服務啦。
6: 唔係你係唔係唔想用嘅？你係唔准佢用嗰個嘅相機，唔准佢係啦，唔可以入去你嘅相簿，但係你依然可以用佢嗰個嘅應用程式咧，係打電話嘅。
16: 哦，咁樣係啦，係啦，唔該曬。
6: OK， 多謝你電話嚇。OK， 咁我哋去廣告，翻嚟繼續詐騙小鏡。
17: 由正宗台山黄鳝煲仔饭麦田海鲜中菜馆同你报时，而家嘅时间系
18: 下昼3:45。
17: 刚才报时是由正宗台山黄鳝煲仔饭麦田海鲜中菜馆赞助播出。
19: 哇，乳鸽王子需18.8一只，麦田海鲜中菜馆饭点148.88，荷香珍珠龙虾饭套餐或143.88扁皮鸭套餐，加18.8即可享一只红烧乳鸽王，每台限两只，或免费送一款小菜。
20: 麦田皇帝蟹特价438一只，足七磅包三食。
19: 周年庆特价套餐，荷香太子龙虾饭套餐或姜葱蟹粉丝底套餐，配两款小菜只需98.98。
20: 麦田地址2461奶奶毛街。即奶奶无价 Broadway 电话604-258-9018 604-258-9018，逢星期二休息。
21: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招妖镜，
6: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招妖镜嘅时间啦。阿 Bosco 啊，咁我啱入嚟嘅时候咧，咪妈咧同我讲，就话咧有啲听众打电话嚟问，佢话想参加我哋电台嗰个尊贵会员嘅嗰个嘅申请。佢話佢唔識喎，佢唔識，
8: 我都唔識喎，我都要學嘢。係啊係啊，原來呢個尊貴會員我好想入噶，真係非常想入。
6: 嗱，冇辦法，因為聽眾咁問咧，我一定要話俾佢聽。你如果而家有手機嘅話咧，我想問你一樣嘢就係、是，你有冇下載到我哋電台嗰個嘅應用程式先？AM1320
8: 有。
6: OK，AM1320 CHMB 華僑之星，你下載咗之後咧，你就點一點佢。咁佢會出 AM1320 華僑之星 CHMB， 跟住咧佢就會去到一個網頁度咧，就係、是、好多條下邊有好多條線嘅，好似嗰啲上上落落咁嘅。係 OK， 咁佢下邊再下邊咧就有1、2、3、4、5個嘅選項。OK， 咁五個嘅選項裏邊咧，你係去撳右下角最下角個三點嗰度，
8: 係
6: 你撳一撳佢
8: More 啊
6: More 之後咧。佢會出嗰一個嘅網頁，嗰、那個網頁咧就會寫住節目時間表第一，華僑之星簡介第二，聯繫電台第三，第四就係呢個私隱條例就係、是、政策 privacy policy， 跟住有個 I 就係 information 就係 AM1320 應用程式嘅使用指南，跟住下邊嗰度咧有一句叫註冊會員啊，咁你咧就撳一撳佢，撳咗註冊會員咧，你就會去到一個網頁度。咁佢叫做 membership level， 即係呢個會員嗰個嘅即係嗰個嘅級數嚇，即係嗰個 level 啦。咁你 level 咧就註冊會員咧，佢寫咗中文喺度免費，價錢免費。咁你就 select 撳嗰個 select， 你撳咗呢個 select 之後咧，咁我哋就會叫你註冊啦。咁你註冊咧，佢下邊有啲資料咧係你要填上去嘅，包括你用乜嘢名去做你嗰個嘅account。户口，譬如我用 Bosco Tao， 咁你咪 Bosco Tao 咯。咁你 password 你就自己去設計一個密碼。咁你嘅第一次嘅密碼入咗去之後咧，咁佢下邊仲有一個叫做再複實你嗰個嘅密碼，即係你打兩次嘅密碼，跟住你就打埋嗰個電郵地址，再複實多一次嗰個電郵地址。咁然之後咧，你就可以就註冊咗。咁你亦都可以再填一啲資料落去，你係咩名？你啊，譬如我叫陳建邦，咁咪建邦，跟住就係、是、我叫 Herbert， last name 咪陳，電話你咪俾個電話我哋咯。你城市住邊度 ？post 喺邊度？跟住落去，咁佢會有一個聲明。咁佢話作為會員咧，你將會收到我哋每月發送嘅電子通訊內容最新消息。明唔明白？你話撳一撳嗰個四方格。
8: 係。
6: OK， 咁跟住你同埋咧有一個叫做。我同意呢個私隱政策 privacy policy AM1320CHMB， 咁你撳一撳嗰個四方格，咁啊遞交你嗰個嘅註冊，咁啊得噶啦。
8: 係啊，我入咗啦，好簡單。
6: 係咯。
8: 係啊，好簡單，好簡單。
6: 係啦，咁啊，我諗呢個就唔係太難嘅啫。如果你閣下真係喺呢方面遇到有任何嘅問題嘅話咧，試下同你嘅同事或者你嘅朋友幫一幫你。是最緊要第一步咧，你就喺我哋 CHMB AM1320嘅網頁嗰度，最右下角個三點嗰個嘅嗰個嘅選擇選項嗰度撳一撳佢，下邊有英文字母叫做 More M O R E， 你撳咗佢之後咧，你就會去到嗰個註冊會員嗰欄噶啦。
8: 係
6: OK， 咁呢個應該冇問題啦。
8: 多謝。
6: OK， 你註冊咗啦嘛？
8: 註冊咗啊！哇，好簡單，
6: 你係我哋嘅尊貴會員啦，已經
8: 係啊，已經喂，原來一入就係尊貴咁高級噶。
6: 係啊，係啊，
8: 係啊，我以為我由馬仔開始做啊，要。
6: 誒，你啲係尊貴嚟噶嘛 ，boss
8: 等我而家去試咗笑話貴人先。
6: 好啦，咁啊，啱啱咧，我睇到有一宗嘅消息咧，就由呢個西溫哥華嘅警察局發出嚟嘅。嗱，呢一個咧喺我哋嘅節目咧，亦都係提過幾多好多次下噶啦。就係呢個一睇就知道係一個嘅詐騙，佢就係呢一個短信咧，就係由 Government of British Columbia Office Notice， 佢話呢個係 BC 省政府一個正式嘅官方通知。咁係乜嘢咧？佢話呢一個係正式嘅通知，就係你有呢個泊車違例嘅呢一個嘅事件。咁我哋嘅檢察部門咧就係有一個嘅記錄。就話咧，你係牽涉到咧一個違例泊車罰款嘅一個嘅情況咧，仍然咧係未曾解決嘅。咁呢件事件咧就係發生喺4月21日2026年嘅。咁而家有一個咧硬性指定你一定要作咗一個最後嘅通牒，就係你要根據我而家俾到你下邊有一個嘅連結，喺4月28日或之前咧嚟到去繳交呢個罰款。如果你係唔遵守呢一個死線之前嚟到去做呢一個嘅交款嘅話咧，咁我哋就會採取一個嘅法律行動噶啦。咁而家有一個連結，你就撳啦。嗰個連結咧，連結係點咧？連結就真係 Vancouver.ca， 跟住就 Street Transportation 啊 CFD dash 呢個斜落去嘅 CA 咁樣睇落去真係好似好真嘅。咁如果你撳咗呢一個 link 咧？有好大機會咧，你可能就你個電話有機會中毒噶啦。OK， 係
8: 啊，採血都傻。
6: 咁所以咧，西溫哥華嘅警察局咧就提醒大家，收到呢一類咁樣樣嘅通訊咧，你千祈千祈就唔好採佢。好似阿 Bosco 話齋，採血都傻啊！
8: 係啦，真係一掂啊，掂下都有罪啊！我掂過啦，即刻有罪。一間啦，又要啊，即係俾人攞咗錢咧，又搞大輪嘢啦，先能夠攞得翻轉頭。所以所有呢啲嘢叫你啊乜嘢啊冚唪唥冇事，我試過一次啊，原來嗰單嘢咧係真嘅喎。佢話我冇即係因為違例啊，所以嚟講咧就叫我上 court， 咁我冇採佢啊。到最後有 sheriff 嚟到我嗰度發門啦，佢話點解我哋啊叫到你上嚟你都唔上咁啊？我點知你真定假㗎？咁佢話嗱，你要上一上啦。佢話得啦，我哋個個都知道啊。而家詐騙太多啊，佢都 understand。
6: OK， 咁所以大家都留意到呢樣嘢，
8: 所以唔使驚㗎，
6: 唔使驚嚇。好，電話裏邊有黃小姐，即刻同黃小姐傾下偈先。Hello， 黃小姐你好，黃小姐。
0: 係，哎，阿陳建波，我想問呢個問題咧，你頭先講過嗰啲咩 penalty 啊？
6: 係啊，
0: 嗰個 car penalty 咧，我都有收過，我 delete 咗佢同埋。Report scam，
6: 聪明，聪明，做得好，你做得好，非常好啊，黄小姐。
0: 系啦系啦，因为 actually 咧，我有个 question 想问嘅。
6: 系。
0: All the time 成日咧，我都会收到嗰啲不明来历嘅电话啦，咪上海啊、Montreal 啊嗰啲，我冇朋友嘅，当然我唔会听啦。
6: 系。
0: 咁但系咧，我今日咧收到一个咧就系 BC 省嘅。
6: 系。
0: 即系呢地嘅 local 嘅电话。
6: 系。
0: 咁我亦都唔会听，因为我都唔知个乜人。
6: 冇错。
0: 但系我有啲问题咧，就想请教你嘅。At the same time 咧，我就跟佢个电话咧，我打翻去嗰个人嗰度嘅电话。Which 咧，嗰个人话唔係公司，唔係姓，我話你哋係咪 individual？ 佢話係喎，咁 that means 咧，有人用咗佢個電話打俾我啦，啱唔啱聽啊？
6: 係啊，有噶，有人係會冒用咗噶，你講得冇錯。
0: 問題佢點樣樣詐騙到我咧？如果我係真係好 stupid 咁 pick up 咗個電話 ，what happened to 我 cell phone 咧？
6: 冇佢嗱，如果佢打电话俾你，佢冒认咗阿 Bosco 嘅电话号码打俾你嘅，咁你拎咗个电话去倾，咁佢话佢系 Bosco， 因为佢用咗 Bosco 嗰个电话号码嘛，咁如果你信咗佢系啊杜广胜嘅，咁变咗第一步佢咪成功咗咯，即系佢买到你嘅信任啊嘛，
0: 系
6: 咪啊？
0: 跟住佢会呃我啦，
6: 系啦
0: ，follow the step 啦，
6: 系啦，系啦
0: ，OK， 但问题就系如果我因為我今朝係 testing 啊 ，what happened？ 但係問題就係佢盜用人嘅電話打俾我，佢有點 benefit 到咧 ？Suppose 嗱，我都根本都冇聽冇接佢嘅電話，咁呢啲詐騙電話啦，當然係咪？
6: 係係，
0: 咪係咯？打翻俾佢嗰個人話我唔係冇打過俾你呢個，
6: 係冇錯冇錯。
0: At the same time， 咁人哋都會盜咗我個電話 number and then call somebody 㗎。
6: 會㗎，會㗎，會㗎，因為我個電話都俾人哋抄過，去打俾一啲人我唔識嘅，嗰啲人打俾我，佢話你係咪頭先打電話俾我啊？我冇喎，
8: 係
6: 係咪？
8: 好危險啊！
0: 咁佢點呃咧？點樣樣？點樣呃人咧？
6: 嗱，嗰個
0: 咁樣嘅操作。
6: 嗱，個重點，佢重點啊，在於佢哋知道呢個電話號碼即係 work 咁解嘅啫。即係話呢個電話的確係有人喺度用緊嘅。佢就知道呢個電話用緊嘅話咧，佢就將呢個信息咧賣出去咯。
8: 嗯，
0: 賣出去啊？點樣賣？賣俾邊個？
6: 佢賣俾啲暗網上面啲人去買你哋嗰啲資料咯，買我哋啲電話資料號碼咯，賣俾可能有啲嘅廣有啲嘅公司，佢哋做市場推廣嗰啲，佢哋咪可以向你推銷嘢咯。
0: 如果佢好似今朝咁有佢攞咗人嘅電話打俾我，
6: 係
0: 咁佢點會知道嗰個人嘅電話個 details 咧 ？personal details 咧？
6: 佢唔使噶，
0: 佢知嘅咩？
6: 佢唔使噶啦，因為你即係佢話俾你聽，佢用呢個電話打俾你，而你又接呢個電話同佢傾，佢直接話咧，你呢個電話號碼，你呢個接線呢個人呢個電話號碼咧係生嘅，即係人哋打俾你咧，呢個電話唔係 not in service 咁解啫嘛。
0: 哦，咁但係問題就佢如果我真係好不幸。接咗佢電話，佢就可以 detect 到我嘅 personal information about my telephone number 啦。
6: 我問 less 佢唔係，佢都唔得嘅，佢一定要同你講嘢，佢一定要同你講嘢先得嘅。嗱，而家有好多啲電話咧，黃小姐你記住，佢未必想同你講嘢，佢想知道我打呢個電話有冇人接，有人接 hello， 咁即係呢個電話號碼咧係生嘅，係一個 active 嘅電話。明白啊？
0: 明白。So every time when 我收到呢啲電話就 report scam， 咁啊最 safety 啦，係咪？
6: 係啦，你一係就索性唔好聽佢，你明知都唔係你嘅，你唔識。咁你
0: 聽仲有一個function 可以 report scam 噶嘛？
6: 冇錯啦，冇錯啦。咁你唔聽佢之餘咧，咁佢會將呢個電話咧擺咗落去一個叫 inactive 嘅。咁佢咪唔會賣出去咯？
0: 所以以後就唔會再搞
6: 少啲
0: 打人打俾我啦，
6: 係啦，
0: 係咪？
6: 冇錯冇錯
0: ，very good，
6: 冇錯，
0: 係咯，我就唔明佢點會用人嘅電話打俾我 ，which 好似話我今日打翻俾佢嗰個人話冇喎，
6: 冇㗎，係啊係啊
0: ，query what happened？
6: 係啊係啊，啱嘅
0: ，OK， 掂曬，
6: 好，
0: 唔該曬
6: ，thank you， 拜拜，好啦，我哋要去廣告先，翻嚟咧繼續接聽聽眾朋友電話。
1: 好戏连场，尽在农场。农场频道今个星期周日首映，播出《灯火阑珊》，张艾嘉、任达华主演。故事讲述一个遗孀为咗圆亡夫遗愿，由零开始学做霓虹灯，试图留住嗰份就嚟失传嘅光芒。张艾嘉凭本片荣获第59届金马奖最佳女主角，记住唔好错过啦！好戏连场，尽在农场。
3: 由华星假期举办的十二天长江三峡武汉重庆成都世纪六洲号豪华游船，去年反应非常热烈，口碑再度。林国安和160位团友回来都大赞，吃好住好玩得好。
22: 华星假期今年再接再厉，在5月、10月、11月都有团出发，特别为华侨之声的听众重金增加最新的庆余宴、宫廷宴及皇庭表演，体验帝王享受。在10月11号这团更有诈骗照妖镜主持陈建邦随团出发。
23: 大家好，我是陈建邦，好期待到时同大家一起畅游长江三峡。
3: 信众要求增加长江三峡加张家界十二天豪华团，乘搭今年十月首航最新长江三峡五星级豪华游船极光号，只做两团，船位有限，报名重速。
22: 由华星假期主办的旅行团全部都是一价全包，零购物，五星酒店，粤语领队，保障消费者权益，信用卡付款不加手续费。
3: 报名请打华星假期电话604-821-1688 821-1688。
24: 电器维修无从着手，
25: 更换水喉经验不够，
24: 厕所漏水，汽车死火，简直是老鼠拉龟，冇掟埋手，点算啊？
26: 唔使惊，唔使惊，唔使吓到面青青，记得星期二十一点打电话604-267-1320，黎燕兴同 D I Y 达人线上主持的善解疑难，同你一一搞掂晒。
27: 善解疑难是由宜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以及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1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1: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2: 各位午安，而家由秦兴华报道呢节新闻。环境部预测今个礼拜有热浪，加上天气持续干燥 ，BC 山火服务表示，今年嘅山火季节会有更大嘅挑战。方乐林报道。
4: BC 山火服务表示，本省自4月1号以嚟已经发生超过100宗山火，同往年相约。但是现时天气干燥，加上较正常炎热的天气，山火威胁处于高水平。发言人提醒公众，到郊野地区时要提防引发山火，特别是干燥的草丛，亦都可以引发大火。另外，在野外生营火时亦都要特别小心，要遵守生火指引。公众可以上网到山火服务网页查看最新的生火禁令措施以及受影响的地区。任何违例者最高可罚款10万元，入狱1年。如果火警演变成山火，罚款可达100万元，监禁最多3年。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2: 其他的消息，北岸搜救队昨日是派出直升机拯救5名的登山客。方乐林报道。
4: 星期日清晨，北岸搜救队派出直升机前往 Squamish 以北的 Garibaldi Lake 拯救5名登山客。北岸搜救队在社交媒体上发文指，这些登山者经验和准备都不足，他们没有预料到该地区会被积雪覆盖，亦都没有携带应对这些天气状况或者这一类登山活动所需的装备。直升机在附近降落之后，搜救队为登山者提供御寒衣物，并将他们送去 Squamish 机场。北岸搜救队敦促户外爱好者在前往目的地之前需要了解目的地的情况，具备相应训练，并携带适当装备。 Garibaldi Lake 的路线属于高难度背巴客区，冬季积雪和天气变化大，游客经常低估风险。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2: 在 BC 渡轮航班方面，下午5点由 Shawasan 开往 Swash Bay 的航班89%车位已经是满，傍晚6点就58%满，晚上7点的航班就67%满，晚上9点最后一班船就88%满。另外，下午4点45分由 Horseshoe Bay 开往阳光海岸 Lando 的航班39%车位满。另外，傍晚6点10分、晚上8点25分和晚上11点半的航班就仍然有足够车位。国际方面，法国外交部发表声明表示，法国外长巴罗向美国表示，未来的条件容许的时候，法国将会在法英两国联合发起倡议的框架之下，参与维护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自由。巴罗星期日同美国国务卿鲁比奥通电话，探及中东的局势，重申有关立场。双方强调，推动恢复通航是需要加强协调。法国总统马克龙参加欧洲政治共同体领导人会议时表示，法国希望伊朗和美国能够协调一致，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他重申，法英联合发起的护航倡议只会在美伊敌对行动结束之后才具备实施条件，有关倡议是中立并独立于价钱方。中港台方面，中国政府向黎巴嫩政府交付两批人道主义援助物资，帮助受冲突影响的黎巴嫩民众，以及缓解当地人道主义局势。新华社报道，中国驻黎巴嫩大使陈全东表示，中国政府紧急提供援助物资，体现了中黎两国深厚的传统友谊，也都是中方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落实全球发展倡议的具体举措。中方一贯坚定支持黎巴嫩维护国家主权、安全、稳定和团结，会继续提供协助。报道指，援助物资包括粮食以及帐篷、毛毡、卫生用品等生活的必需品。在香港，税务局发出大约277万份报税表，包括92万份电子报税表以及185万份纸张的报税表。香港电台记者邓永林报道。
5: 税务局发出大约277万份报税表，一般人士需要在6月4日或之前提交报税表，经营独资业务人士需要在8月4日或之前报税。如果透过网上提交个别人士报税表，可以自动延期一个月提交。税收方面，2025-26 年度的整体税收临时数字为4583亿元，按年增加22%，亦都是历来最高。其中薪俸税税收为977亿元，增加10%；利得税税收2126亿元，增加20%；印花税税收为1026亿元，增加61%。 税务局估算2026-27 年度总税收大约4551亿元，较2025-26 年度有所减少。税务局局长陈思维表示，估算的时候有留意经济发展情况。
7: 政府是会一直去监察住经济的发展的状况，所有的因素我们都会考虑的，例如中东的局势、燃油的费用的增加，或者来紧之后的几个月可能一些经济上面的一些事件，其实我们都会考虑在里面的。
5: 政府宣布将宽免大埔宏福苑居民2025-26课税年度的应缴税款，以减轻受火灾影响人士的经济负担。香港电台记者邓永林报道。
2: CHMB AM1320 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下节新闻是五点。
9: 1320马路情报。
6: 好啦，星期一嘅下昼4:06啦，咁啊，交通消息方面咧，有几宗嘅交通事故咧，要同大家报告嘅。第一宗嘅事故咧，就喺呢个威 rock 嗰边嘅吓，亦都系属于素利区，就十六 avenue 夹住148街，十六 avenue 夹住148街系有交通事故嘅。好啦，另外第二宗嘅交通事故咧，就系亦系素利市嘅104 avenue 咧嘅西行。夹住156街，104 Avenue 西行夹住156街系有交通事故。咁啊，另外一宗啦，就系喺呢个温哥华嘅一号公路东行啊，夹住 Kensington Avenue 即系出口33嗰度咧，呢个都系交通黑点嚟嘅吓，嗰度咧发生咗交通事故。讲多次，一号公路嘅东行夹住 Kensington Avenue 即系出口33嗰边咧系有交通事故。另外咧就系温哥华嘅，亦都系一号公路啊东行。就是夾住一街，即是 Rupert 街的出口27那裡，較早之前是有交通事故的，所以令到那邊的交通是非常繁忙，因為在卡斯坦路出來之後，跟住去一號公路那個 Portman 橋附近那個方向呢又很塞車。好啦，現在呢因為清理了，交通方面可能會鬆動一點，不過仍然需要大家小心來到駕駛下。咁啊，再讲多次咧，就系呢宗嘅交通意外，较早之前报道过 ，Marine Drive 东行夹住西十六 Avenue 咧系有交通事故啊。咁嗰边咧就大家要留意一下啦。除此之外，其他嘅公路桥梁咧，目前已经系多车，同埋行驶缓慢嘅，包括 Knight 街桥嘅南北行啦 ，Alex Fraser 桥南北行啦，仲有就系Stoller Watson 啦，就系 Petrillo 桥嘅新桥啦，Queensborough 桥，另外就系91号公路嘅东行方向。都會是車多同埋行車緩慢。馬斯坦路南行方面咧，稍微好啲啦，因為有三條嘅南行隧道線，但係北行嘅咧就得一條嘅隧道線啦。咁而家咧好可能見到有車龍嘅出現啦。可以講北上嘅，請大家咁好嘅天氣揸車，唔應該咧係會有咁大嘅機會會失事嘅。大家希望小心駕駛。
11: 帮助人就是快乐的事，支持社区医疗可以将关爱和祝福带给无数家庭。列治文医院基金会邀请你一同快乐施予，将爱心化为力量，守护家庭健康。请即刻上 richmondhospitalfoundation.com 捐款，为大家的明天带来更多温暖，创造更多可能。
12: 咦，老公咁早放工嘅？
13: 撞咗车啊嘛！
12: 吓，撞车仲咁轻松？
13: 定啲嚟，老婆有 Super Euro 啊嘛！上次老陈嘅车撞到走晒样 ，Super Euro 都帮佢整到新嘅一样，收工冇得弹啊！仲有免费车借用添，
12: 快啲打604-875-8088先。
13: 做咩啊？
12: 问下 Super Euro 点整我嘅车咯？
13: 吓，乜理由
12: ？Super Euro 欧乐汽车修理厂，地址西百街八号，电话604-875-8088。
21: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14: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器专家，华埠广场北美洲最平最靓花旗参专门店，而家冷暖空调智能补贴李师傅联合赞助播出。
6: 留意好，欢迎大家翻嚟我哋今日星期一下昼4:09嘅诈骗照妖镜嘅时间。咁啊！直播室里边咧，除咗有陈建邦我之外咧，当然有我拍档啊 Bosco 杜广胜嘅。Bosco， 头先咧就我觉得嗰位听众朋友黄小姐问得好好啊。佢话啲人打电话嚟咧，就系、是、可能会冒用咗其他人嘅电话号码，或者冒用咗你嘅电话号码，咁就打俾佢。咁啊，佢咧 通常如果是不識的當然不接啦、
0: 嗯、
6: 但他接了的話的他當初就問我有什麼損失呢，他又是不是拿到我的資料呢，不會就這樣拿個電話跟你談，拿不到你的資料，但是有一件事呢他很肯定，就是你這個電話號碼呢是 work 的，是即 是有人接聽的，是一個、我們叫 叫做 active 的，是一個活躍的電話號碼來的、嗯、那你這個電話號碼這麼活躍的呢，他就會即係點樣 collect 咗佢？佢專門有呢啲人咧，係做呢啲咁嘅搜羅嘅。搜羅咗之後咧，掟咗落去一個暗網叫做 dark net 嗰度。咁呢個咁暗網咧，其實係一個嘅非常之多資訊嘅一個嘅網站。但係就普通你同我咧就唔會特登去嘅。入去嗰啲網站嘅人咧，有好多時一係就貪得意，一係咧就上喺嗰度咧揾一啲人嘅資料，揾一啲聯絡嘅電話號碼。咁我相信呢個暗網咧，就係亦都唔係咁容易俾你入到佢，你都要有一啲嘅渠道，你先至可以入到去嘅。
0: 冇錯啊，佢有陣時咧堆嘅電話啦，嗱，例如好似啊頭先啊嗰位小姐問啦，個黃小姐佢話咁佢攞咗我電話有乜用啊？原來咧又發覺啦，啱啱發生就喺香港，佢咧就話攞咗你個電話號碼之後咧，原來咧佢魚翁殺網咁成堆彈翻出去，佢睇邊個彈翻轉頭嗰陣時咧，開始同佢傾啦。例如呢度啊，有位人士，外籍嘅人士喺香港嗰度咧，佢竟然同佢搭上咗，結果嚟講咧就產生咗網戀添。佢話因為咧，如果你搭翻佢嗰個係男性咧，佢就俾個女性同你傾；如果係女性咧，佢俾個男性同你傾。馬修哥都唔係真人，都係 AI 都唔頂噶。咁呢個人同佢傾嗰陣時咧，就結果成為咗網戀，跟住最近啱啱登出嚟，佢俾人呃咗。7000万，呢、這個外籍嘅人士啊，佢係個商人啊，佢幾有錢啊，港幣7000万俾佢呃咗。咁啊，佢呢、這個佢又奇怪啊，呢、這個人佢點樣知道我 number 咧？就好似頭先黃小姐所講啦，佢喺嗰度勾咗人哋條線，跟住人哋條線咧就周圍打，睇下邊一個咧喺接佢嘅電話嗰陣時咧，跟住聯絡個關係，聯絡個關係啦，佢知道你係女人聲。他給個男人跟你說，跟著你是男人聲，他給個女性跟你繼續聯絡，這樣他就哄了你進去，就騙了他7000万
6: 了、okay.
0: 所以這個世界就是這樣的，所以他為什麼會亂打電話，就是有這樣的用途。
6: 沒錯，就是老實說他是捉你不留神，這些就是不是等你以為錯覺，以為是自己識開的朋友諸如此類，這件事我相信大家需要留意一下。好，電話裡面有陳先生，跟陳先生先聊聊。Hello， 陈生你好，陈生。
8: 喂，帮主。
6: 哎、hey, ，你好，陈生。
8: 系啊，咁高兴玩下，出去玩下。喂，其实呢啲咁嘅钓鱼嘢咧，都唔系新鲜嘢嚟噶啦。不过咧，即系其实唔好乱咁听电话之余咧，人哋问你系咪乜水，你直头都唔使答佢啦。
6: 啱。
8: 阿波叔话斋，睬佢都傻啦。
6: 啱啊！
8: 第二樣嘢咧，想話咧，啊，想話之前講過嗰個保險箱嗰單嘢咧，我個中報警咧，報警嗰時候咧，就個差佬講咗兩樣嘢。第一樣嘢咧，開銀行咧係冇可能冇 CCTV 嘅，第一樣嘢。第二樣嘢咧就係、是、佢要求嗰間綠色銀行咧要寫翻一份報出嚟。
6: 嗯嗯。
8: 咁差佬先再查，咁即係兩邊都查。咁冇講實質上面嘅時間係幾耐，但係唔會話就咁輕輕帶過，即、就、係、是、所講即係啲好難聽嘅說話咯。
6: 嗯，我明白。
8: 即、就、係、是、想乜嘢嘢都好啦，如果唔見咗，或者甚至係即係保險箱裏面嘅嘢唔見都好啦。
6: 嗯，
8: 我都係覺得做翻正常要做嘅嘢就係
6: 啱。啱
8: 等差佬直接去銀行嗰度聯絡咧，係總比好過你同銀行去交涉，除非你真係出到律師用去同佢嘈嘅啫。
6: 冇錯冇錯，
8: 但係律師都係一樣會叫你去打電話報警備咗案咧，咁先做其他嘢咧係比較方便，因為好老實講，一間銀行開出嚟點解係會冇不便事啊？
6: 呢個係
8: 大嘅好大嘅笑話嚟啦。
6: 冇錯。
8: 咁你差佬先有權去查佢嘅 CCTV 嘅時候，
6: 係
8: 咁佢點可以話冇呢件事呢？
6: 嗯，
8: 即係我當你好似阿 Cyrus 之前講話，我當你個保險箱入面冇啫，那個 area 冇、
6: 嗯嗯，
8: 你冇理由出入嗰個口冇噶嘛？
6: 係冇錯，
8: 即係有冇人入過，有冇出過，冇可能唔知嘅，所以都係嗰句，有乜嘢 即係調停唔到，我始終我都係覺得係報警先。再俾差佬去同佢接觸，再睇下點樣跟進落去咯。
6: 同意，
8: 我陳生 update 你哋。
6: 好多謝曬你啲 update， 多謝曬陳生，小心揸車 ，thank you， 拜拜。好，我哋去休息陣間，翻嚟再繼續。
1: 留意5月4号至8号星期一至五知型至美十点钟节目时段内，及5月9号星期六下午1点05分美容国母亲节隆重呈现法国巨靓娇兰玉婷兰花金致幻彩系列访问特辑，美容护肤达人 Daisy 同你推介母亲节最佳礼物法国专柜化妆品牌巨靓娇兰限量版香水、红唇之吻樱花系列及娇兰玉婷兰花金致幻彩系列。法国巨靓娇兰玉婷兰花金致幻彩系列访问特辑是由美容国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提供。哇，乳鸽王只需18.8一只，麦田海鲜中菜馆饭店148.8毫八，荷香珍珠龙虾饭套餐或143.8毫八片皮鸭套餐，加18.8即可享一只红烧乳鸽王，每台限两只，或免费送一款小菜。
15: 麦田皇帝蟹特价438蚊一只，
1: 台限两只，或免费送一款小菜。
15: 麦田皇帝蟹特价四百三。

0: 下边剿人时间啦吓，咁啊，首先要多谢阿陈生啊呢位听众，佢非常之好啊，因为佢一路都系不停咁啊，俾一啲更加一啲一啲嘅所谓意见啊，提升佢哋嘅做法咧，俾大家去参考嘅。嗱，咁佢讲嗰件事咧，亦都好紧要嘅，就系保险箱里边成日都有一啲嘅听众啊，同埋有啲嘅报道咧，都话入边嘅保险箱啲嘢唔见咗吓，咁有好多嘅情况咧，都系令到咧就系he said she said 咁样。咁但系阿陈生头先提到一样嘢，就系你去报警。警方就一定是要有收到这个的口头兼书面的一个投诉报案，那他就才要立案来采取行动。银行对不起本身呢是不应该话给或者是向外透露，或者是 向那些就是那些银行的存户呢，就说我们就是他们那个的银行里面是没有这个 CCTV 啊，或者没有证据，这件事我觉得是一个不实的一个的声明啊。不过我相信会不会是这些是口即是口怎么讲啊，讲嘢的时候很快之误啫，并不是特别有问题在这里的。因为一有警察如果 是牵涉在内而做出一个检查的话呢，银行要提供所有必须要的资料来到去核实呢，就是这个报案人士所提出来的一些问题。咁所以阿陈生嗰个都讲得啱嘅，报案啦，啊报警之后你提供晒你一切嘅证据，咁警方咧就立咗案咧就会做嘢，咁你就喺度等下银行嗰方面咧系点样同警方嗰边咧系作出一个回应同交代，呢样嘢大家留意啦吧吓。好啦，咁就最后咧就要多谢呢位听众朋友咧，就系俾嗰个电邮我，就话咧有一间嘅电信公司咧就系 send 咗个资料俾佢，咁佢就话咧系一个诈骗嘅电邮嚟嘅。咁呢间咧系一间电信公司，好大间嘅。咁佢就话，佢电信俾我咧吓，呢位听众咧就话，喂，帮主你好啊，真系便宜莫贪，自己又中招了，跟住度。咁系咪呢位听众咧？你系咪中咗招咧？咁你系咪俾呢一间嘅电信公司被人假扮嚟氹咗你咧？因为你冇系特别嘅详细话俾我听，你只系将佢嘅电邮里边一啲嘅资讯俾你嚟对话俾大家听。叫留意就係呢間嘅電信公司所提供嘅一啲優惠嘅計劃俾你，包括呢一個嘅高速網絡，仲有就係一個嘅電視嘅電話，同埋呢個嘅高速無線上網嘅一個嘅即係服務，加埋一個幾多錢，咁有埋呢一個全部嘅資料，佢最後咧佢直情有埋呢一個嘅即係打呢個短信俾佢嗰個員工的名字，不過咧就俾咗個first name 佢，俾埋個一個叫做 ID 嘅 number， 跟住就話係呢間公司嘅推廣部門嘅，仲有埋一個電話號碼，唔好講出嚟啦嚇，那個電話號碼。咁其實咧，我諗一係有呢個聽眾咧，就係可能你根本上就冇用開呢一間嘅電信網絡，咁而佢 approach 你，所以咧佢個抬頭咧就係 dear customer， 佢冇講你個名嘅。咁我相信咧，可能呢啲係咪 marketing 嘅 call？ 但係係假嘅話咧，你應該打個電話上去呢一間嘅電信公司問佢，你係唔係有個咁樣嘅 promotion？ 咁你可以 verify 咗，即核實咗咧，究竟你呢一個嘅收到呢個電郵係咪詐騙？因為你話你自己中招啊，我唔明白你係咪俾咗資料佢啊，定抑或點咧？希望你可以再喺個電郵嗰度咧係稍稍。即係俾多少少嘅資料我，因為我唔知道究竟你係點樣中招啊？係咪呢間嘢假嘅，呃咗你啲個人資料？原來咧唔係呢間電信公司嘅咁咧。阿Boss點睇啊？
1: 係啊，啱噶。所以而家你俾多啲資料啊，我相信幫主更加可能夠幫到你手噶。因為有啲啊似是如非啊，有啲啊扮到真嘅一樣，但係假；有啲係假嘅，但係咧就扮到真嘅一樣。所以大家一定要比较足够资料才可以给到你一个明确的答复。
0: 我相信这位听众应该是不是这一间的电信公司的客户，但他收到过这个是一个推广部门的一个信息，你有你的电邮他作为一个推广，有很可能是他们做一些叫做 mass 的 marketing 的。实际上是不是真的他有个电话号码，你又再去那间公司 check 下那个电话号码是不是一样，如果是一样的话，你咪打电话去问那个电话公司，不是用他的电话号码，是你在网上去 check 到那个电话号码，然后再跟那个电话号码里面那个客服去 check 这个人的这个员工是不是真的有这个员工。不过我都觉得这个听众很小心，因为为什么呢？因为他到最后他的名字只是给个 first name， David 周街都係啦，
1: 冇錯，
0: 係咪？雖然你。

0: 有個 reply 嘅ID number， 咁、但係你一個 first name 嘅你 ID number 係咪就一定係嗰個人咧？
1: 未必，
0: 係咪？係。咁所以咧，呢位聽眾都啱嘅，佢話佢中招，咁係咪你已經簽咗佢而俾咗資料佢，但係原來就唔係呢間公司？嗱，我呢個係我自己嘅揣測嚇，希望聽眾朋友可以俾多少少資訊我，等我可以喺呢方面作出一啲嘅睇法。好啦，時間差唔多。
2: 系有啲嘢咧，你喺嗰个 WhatsApp 啊或者 Google 上嗰度查一查，同埋另外一样嘢咧，我好多时咧就问翻我老友记嗰啲专嚟做网络嗰啲朋友啊，即系例如呢个人啊喺啲大公司做啊，即系网络公司做啊，就问一问佢，呢个你觉得点啊？嘿，呢个都唔知呃咗几多人啊！我嗰时又问佢啊，你啊掂都冇掂佢啊，咁我即刻知道啦，恍然大悟啦。所以你睇见啦，喺出边嗰啲啦，即系眼见未为真啊！大家一定要小心啊！即系而家做啲 AI 啦，做到好似真人一样、真景一样，我哋分分钟俾佢变到都唔知道。
0: 所以记住一样嘢，因为而家有 AI 啦，眼见未为真，耳听未为实啊！
2: 系啦，
0: 要记住呢两句说话，自己多啲去检查。同埋去檢討，
2: 同埋有一樣好緊要啦，一定同後生仔傾一傾，因為後生仔好多時啊，佢用網絡啊，所以而家騙親咗多數啊，係我哋啲上年紀嘅朋友，但係後生仔佢好少騙徒。佢話兩個原因，第一咧佢哋好醒目，第二佢都冇乜錢俾你呃。
0: OK， 好多謝曬 Bosco， 咁啊時間差唔多啦，交咪，我哋聽日同一時間再見，多謝嗰位聽眾朋友，拜拜，
2: 拜拜。
3: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器专家，华埠广场北美洲最平最靓花旗心专门店，而家冷暖空调智能补贴李师傅联合赞助播出。
4: 威哥，你在哪里？
5: 李子威无处不在，特派员周慧公啊！
6: 威哥，你喺边啊？嗱，随住科技嘅发达咧，而家好多屋企嘅家电咧，好多先进嘅产品。咁我今日咧就揾到福之岛家居广场阿 Cecilia 倾偈。Cecilia 你好，你好。
7: 威哥好，各位听众好。
6: 咁你哋喺八八半中心二楼嘅福之岛家居广场，好多品种吓、服务我哋嘅。喂，介绍啲新产品啦，特别趁住母亲节，你梗有优惠俾我哋噶嘛，系咪咧？
7: 系啊系啊，所以要同大家推广一下，介绍下我哋啲产品。咁、母亲节咧又到啦，咁所以咧系时候咧，应该个个都系同妈咪表示下心意嘅时候啦。
6: 系。
7: 咁而家咧就凡购买我哋福之岛店内日本象印牌虎牌嘅新款或者旧款嘅，总之日本制造嘅电饭煲又好，热水壶都好，我哋都会送上一只精美嘅保温杯，一份心意，两份礼物送俾妈咪。
6: 嗱，我都系为咗嗰、那个送俾我嘅奖品嘅保温杯嚟买产品嘅噃。
7: 哇，咁冇问题噶，因为好多颜色选择噶，保证有一款嘅颜色你会中意。
6: 系啊，
7: 咁我另外咧都仲要介绍一只咧系我哋嘅超人气产品 Vision 嘅法国透明玻璃煲，
6: 哦、
7: 已经到咗货噶啦，数量都有限，因为其实呢个牌子已经喺市面上好多都卖晒或者冇货噶，断晒咁滞噶啦，所以我哋亦都经过好艰苦嘅途径咧，而家揾到啲货翻嚟咧，可以照顾到我哋嘅客人咯。咁我哋到咗货之后，其实我哋一路都有广告出咧，都卖到其中有啲 size 都差唔多冇咁滞噶啦，所以千祈唔好错过咯。Vision 煲对我哋嚟讲，应该系一个好老嘅牌子，好多家庭主妇都会用，因为透明煲佢可以望到入边嘅颜色煮嘅嘢啊嘛。
6: 系呢只 Vision 煲咧，就啡啡地嘅玻璃嘅制品嚟噶嘛，系咪啊？
7: 是啦，咁我呢又要另外介绍台湾嘅樱花牌油烟机啦。而家我哋有优惠折扣之外呢，仲有精彩嘅大抽奖，赢到丰富嘅奖品啊、礼物啊咁样。你明白油烟机就唔係话人人都为咗份礼物嚟换嘅，咁如果咁啱你又係需要嚟买嘅话呢，呢个係一个好嘅时机囉，因为又有折扣又有抽奖。咁啊，一举两得啦。
6: 咁屋企个 size 同你个抽油烟机嘅 size 吻唔吻合嘅呢？
7: 哦，咁要量好咗 size 之后，将嗰个尺寸呢就嚟到我哋公司呢，我哋会有我哋啲同事熟悉嗰啲呢 就会一路解释俾佢听噶。咁呢个好个人屋企个情况嘅。不过如果有唔明白，亦都可以打电话我哋福之岛604-231-8001。咁我哋喺电话度会话俾你听，你实在真系要知道你个油烟机咩 size 啊，或者需要啲乜嘢咧，咁预早嚟之前做好咗功课先咯。
6: 而家时下咧，好多人就系养生啊嘛，又饮呢样又饮嗰样，咁你有冇养生壶啊？咁咩咩？
7: 哎呀，啱啱正好想介绍我哋店里边咧，就好多牌子，成七八种牌子嘅养生壶、破壁机、豆浆机，功能多，外貌又美观实用，亦都系一个送礼佳选，同埋自用都系好好嘅，因为个个而家都咁养生啊，或者成日想饮啲有纤维嘅嘢，其实呢个是一个好嘅选择。咁其实我要顺带一提到喎，呢排呢好多人嚟过嚟买结婚用品、
6: 哦、
7: 我觉得因为可能系结婚嘅好日子嘅。
6: 结婚嗰个话结婚季节嚟㗎啦。
7: 是啊是啊，所以我都要喺度同各位听众讲一声，我哋有好多嘅结婚嫁娶用品，结婚嘅斟茶套装嘅茶杯茶壶啊，如果唔够用嗰时需要用到双喜嘅纸杯啊，男女上头的用品啊，斟茶用的柜毡啊，双喜的装饰物品，拖鞋、毛巾、公仔、筷子，甚至乎利是封，甚至是过大礼或者礼金的大利是封，我们都有。所以我们是要话声给客人听，我们福之岛是什么都有，来到想到想到的我们都会帮到你。
6: 嗯、我哋梗系要食饭噶嘛，咁饭煲啊，电饭煲又揾你哋福之岛拣选啦噃。
7: 梗系啦，因为虎牌同象牌都新款咗一款好靓嘅 IH 电饭煲，即系叫做红外线电磁饭煲 ，finishing 做得真系好靓好靓。我哋开卖咗呢一段时间都亦都卖咗好多，因为啲客人亦都佢哋可能喺日本已经之前已经见到有啲咁靓嘅产品，哦，都估唔到我哋原来温哥华都已经有啦咁样。
6: 咁啊，饮杯水啊，冲杯咖啡咁，嗰个热水壶又点样介绍俾我哋呢？
7: 热水壶亦都系要因应嗰客人，因为唔同客人需要买嗰个水壶系唔同 size 嘅，所以你嚟到咧，我会讲俾你听，你需要系买乜嘢嘅嘢咧，就会好啲咯。拣到嚟拣翻只靓嘅实用嘅保温杯，除咗送俾妈咪之外，生日送俾朋友或者等佢哋用嘅时候咧，其实一路都可以挂住你嘅。
6: 市民八八半二楼嘅福之岛电话号码，我哋查询
7: 604-231-8001，604-231-8001。我系八八半二楼福之岛 Cecilia，
6: 多谢 Cecilia， 母亲节快乐。
7: OK， 拜拜，
6: 请啊，
1: 财经日志系由供应最全面地板及配件嘅高升硬木地板赞助播出。
8: 加股系下跌，多伦多综合指数收市报33,639点，跌咗252点。一啲活跃股份 ，Amplitude 报74.5跌八仙 ，Manulife 报52.45跌7.5 ，TD Bank 报144.54跌个三，新科 Energy 报93.3升1.47 ，TSX 60指数收市报1964点跌14点。美股是下跌，中东局势再升温，一艘南韩商船在霍尔木兹海峡遭到攻击起火，阿联酋的石油设施遇袭，消息抵消市场对企业业绩的乐观情绪。纽约道琼斯指数收市报48,942点，跌了557点。一些活跃股份，波音公司报221.3跌6.08，可口可乐报78.19跌3.9，亚马逊报272.05升3.79 ，Tesla 系报392.51升1.69。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5,068点跌47点。一啲活跃股份 ，Apple 系报276.83跌3.31 ，Intel 系报95.78跌3.83 ，Microsoft 报413.62跌5.8。标准普尔500指数收市报7,201点跌29点。加元兑换价方面，对美元系73.40，对港元系5.75，对人民币系5.01，对新台币23.26，对欧元系62.79，对日元系115.40。商品价格方面，六月份黄金每盎司做4,533.3美元，跌111.2美元；七月份嘅白银每盎司做73.52美元，跌2.91美元；白金每盎司做1,946.72美元，跌43.62美元；七月份嘅高级铜每磅做584.65美元，跌13.8美元。 六月的纽约期油收市报106.42美元一桶，升4.48美元。财经消息今日嚟到呢度，听日同样时间再见。
1: 财经日志是由供应最全面地板及配件的高升硬木地板赞助播出。
5: 美姐，银行又减息了，是增值房地产最好的时间。
9: 是啊，最紧要换既名贵又靓的地板。
5: 德国制造 Organic 防水 Pickpack 地板，不含 PVC， 又健康，外观同实木一样。
9: 价钱又点啊？
5: 价钱合理，要换地板梗是要换顶级的，才可以增值间屋一劳永逸。
10: 消费要证明，快啲去高升。
5: 高升地板本拿比604-421-3998，
9: 列志文604-231-8120。
1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2: 时事风云，
13: 节目主持陈国新。
14: 各位听众大家好，5月4日的时事风云，我哋今日两位嘉宾王立仁先生飙王，
15: 各位华侨之声的朋友，你哋好，主持人好，
14: 许济华先生 Albert 许入白哥，
16: 啊，大家好，啊，又见面啦。
14: 好，咁今日咧。唉，即系冇乜话题嘅时候咧，都系讲美伊战争噶啦吓。咁啊，上星期五咧就5月1日，咁其实咧就原本系一个即系都几引人关注嘅日子，因为根据咧即系美国嘅1973年嘅战争权力法咧，美国总统啊无需要国会授权可以对外使用呢个军事力量嘅可以长达60日。咁但系因为咧美国特朗普政府对伊朗发动嘅战争咧，到5月1日啱啱就系60日到期啦。所以大家咧好多人咧就關注，咦，會唔會到時即係喺上個星期五嘅時候咧，美國會咧就即係推翻，就要特朗普咧就快啲收手啊！即係唔能夠延長咗呢場戰爭啊！但係咧，即係特朗普咧，即係都特朗普政府咧都，我覺得佢都幾蠱惑嘅啊！就喺呢個到期之日之前咧，就白宮啊正式就告知國會啦，就美國同伊朗之間嘅敵對行動啦。已經結束了，我哋美國贏了啦，咁所以咧，即係六十日咧，唔使計數啦，你唔使開會，唔使講，已經係停咗啦，已經打完啦，咁啊，但係咧，特朗普咧就自己本身咧就仲喺度，即係跌落地攬翻炸沙，就話咧，其實咧，呢個戰爭權力法咧係唔合憲嘅，因為以往所有嘅呢個美國總統咧都唔同意呢個做法，都冇執行嘅，咁所以咧就話咧有呢個戰爭權力法，我覺得其實都唔騷你。不過有啲人咧就估計佢話佢今次咧將佢宣布為已經結束咗咧，就呢個係一條即係一條橋嚟嘅，即係話好，如果佢再對伊朗發動攻擊嘅時候，上一次嗰個完咗啦，我而家從頭又嚟再計個60日啦，咁啊，咁次次咁打落去咪永無了日啊！打到40-50日之後，我又結束啦，我又贏咗啦，第三輪又嚟過啦，啊又60日啦，咁所以即係話咧，啊即係呢個似乎咧特朗普啦呢招啦，啊居然又俾佢玩借咗呢個國會啊，國會呢兩日咧有冇討論呢個問題咧？啊冇，完全冇討論呢個問題。好啦，咁咧不過咧就即係另外一個問題咧就話而家究竟呢場戰爭啊？又冇又唔打又唔談，咁而家究竟點樣拖落去咧？據消息話咧，伊朗已經係通過咧巴基斯坦咧向美國咧提出咗14點嘅建議，咁裏邊咧其實咧哇列出啲條件咧根本就係以前就講過好多次嘅啦，就啦呢個美軍要從伊朗啊周邊地區撤出，解除海上封鎖，凍結伊朗嘅被凍結嘅資產，支付賠償，取消制裁。咁啊，等等等等，噼里啪啦一大堆。咁咧，特朗普睇住呢個提議之後啊，我好唔高興，我好唔同意呢個提議啊。咁所以咧，咁究竟而家又冇得談，又冇得打。咁究竟而家咁樣點搞落去咧？呢、這個局勢係咪已經解決咗咧？又唔係喎。其實最緊要就係個霍爾木茲海峽嗰度仍然未解封喎、啊，全球嗰個油價仍然係咁樣不斷咁先。今日我睇咧，我哋附近嗰個油站咧。220幾啊，上220幾先啊！哇，即係仲即係破曬紀錄啊！咁究竟呢樣嘢點樣搞咧嚇？好啦，咁不過咧，特朗普有陣時咧講嘢咧就真係咧就都幾搞笑嘅，因為咧上星期咧佢除咗即係話咧我已經贏曬之外咧，佢仲加話而家有啲我哋有啲美國人咧話我哋美國唔係贏咧，呢個係叛國行為。哦、大佬，不同意这个讲法就是叛国行为、哦、但是根据美国的一个民意调查，喂，有六成几的受访的美国人都说这场战是输了的，咦， 咁即係美國咪有三億幾人裏邊有兩億幾人係叛國喺賣國賊咁啊！即係特朗普呢個理論咧，就真係認真之搞笑啦！好啦，咁啊，其實咧就我覺得咧，即係話美伊戰爭啊停唔停咧，最近係以色列。以色列根本唔睬你噶，你睇下佢最近咧呢兩日咧又對黎巴嫩嗰度咧有已經有和談建議啦，仍然係去轟炸黎巴嫩南部就炸又炸死就百幾人。咁即係話咧，你就算美國同埋伊朗啊，真係有即係意願坐落嚟傾咧，嘥鬼氣，因為以色列咧根本唔睬你，係根本咧就會繼續咧就轟炸咧。好，不過咧，而家咧先俾阿拔哥咧補充下資料，因為原來最新嘅資料，原來喺霍爾木茲海峽裏邊咧，就伊朗咧係炸鬼咗呢個美國一艘軍艦，唔係炸沉嘅，已經係攻擊咗佢喎。咁曾經咧，特朗普已經講咗啦，要組織你自由航行嘅航隊，即係組織嗰啲佢啲盟友咧去呢個護航啊咁。但伊朗話你又嚟護航啦，我砌你咁。啊，而家真係砌佢喎，係咪
16: 啊？係啊，又琴刻咧，我就係大概係三點零四點鐘啊，就我睇到就新華社同埋伊朗嘅。即係嗰個傳媒，即係叫法意斯通訊社啦，甚至無台灣嗰個中央社都有個報導。報導咧就話喺一艘呢個美艦咧踩呢個霍爾木茲海峽附近咧，就遭到咧伊朗嘅導彈射擊嚇，咁打落佢咧就轉頭啦嚇，咁佢翻去只係自己嗰個港口度咯，被逼咧就返航啦。咁呢個咧就最新嘅啦，師傅啊，你都知啦嚇。咁所以嚟講咧，呢係兩枚導彈嚇，兩枚導彈打呢個美國海軍個軍艦嘅嚇。而家呢個軍艦咧就撤翻啦，去安全嘅地方啦，就唔係就通佢呢個軍艦咧準備想通過霍爾茲海峽嘅，就點知咧？就伊朗問我封鎖就係封鎖，就打你嚇，所以而家睇得到咧，就呢個伊朗咧就冇人情講噶啦。就頭先你講阿特朗普講呢樣講嗰樣，我都講嚟講去啦。特朗普咧，你唔好信佢咁多啊，因為你而家喺民調方面嘅啲36%嘅低到咁樣，你點玩啫？係嘛？喺國內個經濟又咁差，係咪？咁啊，民主黨就已經即係針對咗你幾耐噶啦嚇。民主黨啊，成班嘅個高層方面嚟嘅，對特朗普呢次執政方面嚟嘅咧，一定唔放馬。所以我覺得咧，特朗普咧呢場戰爭咧，佢自己行啊坐一步橋，佢行坐一步橋咧，就係話聽以色列嘅嗰個勸，即係勸導，咁啊佢就以為咧真係打到馬杜羅，即係委內瑞拉嗰個咧，其他就可以即係迎刃而解。嘣嘣聲就攞咗南美呢咩北美呢方面，即係所以嗰啲素材呢啲，譬如呢個委內瑞拉啊、伊朗啊、甚至乎古巴，佢諗住全部搞掂，點知咧踢到個鐵板啦，而家踢咗鐵板啦。你而家知道啦，而家打成咁耐啦，都打唔贏啊，咁咧就好似搖搖浮浮，我又停下，我唔打下，我唔停下，你講得啱啊！啊！呢、這個以色列又唔睬你啊！就一唔得到而家，你都係玩你個黎南啊！一用玩一用砌，所以我覺得特朗普呢次咧就係真係鐵落鐵板啦。
14: 好，我哋講翻嗰個戰爭權力法啦。咁我哋其實都以為信咧呢個國會咧會之後就呢樣有啲動作啊，原來咧俾特朗普呢一招咧咁就搞掂咗咯。
15: 係啊，佢而家淨係共和黨同埋民主黨嗰度咧。啊！你話想提出啊，我個個缺席，所以個國會嗰度淨係得民主黨，喂唔夠人數喎，對方缺席喎，所以亦都開唔到個會。咁而家佢最絕咧，佢就係話：，我贏咗啦，贏咗就結束啦。咁聽日我打嘅時候由頭嚟過。咁而家民主黨就冇曬符，冇曬橋。咁啊，國會啊，就算法庭都冇辦法宣判，你唔能夠咁喎。咁但係佢哋正所謂揾啲師爺算過咧，邏輯上佢絕對可以喎。啊，佢就係咁樣走法律啦。好啦，另外一樣有趣嘅時候，大家知道啦，依個特朗普牌子嘅 taco， 一種美國嘅所謂脆餅、脆片。
14: 墨西哥。
15: 喂。原來而家仲有一個伊朗牌子喎，叫 Nacho 喎，玉米片喎。咁原來係咩咧？嗱，台灣啲名嘴講出嚟嘅啊， 佢話而家啊多個 NATO，NATO 就係霍爾木斯海峽不會開啊 ，not a chance 啊 ，almost open 咁所以而家就係特朗普多一樣嘢俾人笑啊！以前個個叫 Taco， 而家多咗個 NATO， 所以喺依一方面咧，啊特朗普真係好冇曬癮，行出嚟咧，除咗俾人叫依個 Taco 之後，下又跟住嗱，他依個 NATO 咧就依個 supermarket 裏邊買得最多噶，咁啊，我分分鐘如果佢老羞成怒咧，所有 Taco 同 NATO 都唔俾買都唔出奇嘅，因為依個對佢嘅傷害係好大下嘅。啊，主持啊，
14: 好咁啊，其實咧，而家咧，究竟咧，只美國同伊朗啊，究竟係和談啊，還是打咧？呢、這個其實都唔係最大問題，而家最大問題就係霍爾木茲海峽究竟可唔開放？而家就真係好大嘅問題啦。而家大部分全部國家關心嘅就係霍爾木茲海峽開唔開放到啫。但係咧，而家睇上嚟咧，就真係好難啦。雖然特朗普話咧，佢組織呢個自由航行嘅艦隊去護航。在個霍爾木茲海峽，你嗰啲艦隊點樣入去護航呢、啊、最近咧有出嘅消息，你又話咧啊，而家咧就即係伊朗咧喺度放好啲地雷咧，就不人道啦。咁即係另外咧，仲甚至話咧，伊朗咧喺啲海豚身上咧放炸彈，又係亂咁噏。呢啲我哋一間會討論。海豚嘅身點會綁到炸彈咧？即係咁嚟愛嚟阻止啲艦隊，即係而家美國咧輸到咧已經咧就亂曬章法，噏得出即係噏得出就噏。
16: 嗱呢方面咧，另一點啊嚇，即係霍爾木茲海峽咧，即係伊朗已經封鎖咗噶啦，擺喺水雷嗰方面啦。咁啊有一個搞笑嘅嘢咧，就係話北有個嗰個秘書長雷特咧，呢個即係特朗普嘅契仔啊，佢話。哎，我哋北约方面嚟讲咧，嗰啲国家方面嚟讲咧，可能组织啲扫雷嗰啲人，就走去霍尔木兹海峡咧，将嗰啲水雷啊、乜 kit 卡嘢咧就搬走，咁另外商船可以过。哇！我谂啊，伊朗咧打你嗰啲船都唔出奇啦，所以我话呢个契仔讲嘢咧冇原则噶。因為你即整個中東戰爭嚟講，個個都避開啦，佢自己又自打自圍。你唔睇下啦，係喺德國方面嚟講，特朗普又嘈煙巴閉，我減德國個軍隊五千，哇！你講少啊，因為德國入邊咧係住最多嘅北約嗰個軍隊噶嘛，個以後話又講呢啲嘢，所以呂特講嗰啲嘢咧，你真係唔好信啊！呢個契仔。
14: 其實咧就即係話佢要掃雷咧，但係咧其實好多歐洲國家話我哋都會要支持佢掃雷嘅，不過停咗戰先，係喺好和平嘅情況之外就掃雷，和平即係使鬼你掃雷咩？係
16: 咯，
15: 嗱掃雷咧係一個好艱巨嘅任務。首先第一嗰隻船咧一定要木嘅質地嘅。你又不能夠有鋼鐵在這裡，因為現在的智能水雷呢是一偵察到有這個磁力的出現呢，它自動浮上來追你的。另外呢，看你走過的時候，你是不是我記錄裡面的聲紋系統，喂，它自動會追你，還會知道你哪一隻是值錢一點的，即是大一點，航母艦的聲紋又不同，它會自動的。所以你是清除這些智能水雷呢，費用是十分昂貴，亦都不是咁簡單的一回事嘅。
14: 好啦，我哋休息陣咧，就翻嚟咧繼續討論啲話題，同埋歡迎大家打電話604-267-1320，講下你嘅睇法。
12: 舒美斯被庆祝母亲节，除有3-5折优惠，买蚕丝冬被送蚕丝下被，买羊毛被、竹炭被送保暖衣。
17: 新到大量春夏秋冬两用被，全面高级印花下被，过百款花式被套同床罩组合，竹炭被、蚕丝被、羊毛被、棉花被、乔麦枕、木棉枕、竹炭枕、记忆健康枕等。新到结婚用豪华床组半价优惠，夏天必备冰丝凉席都有优惠。
12: 换季在即，请趁优惠嚟列治文11471号 Blacksmith Place 邻近 Arwood Plaza 嘅舒美斯被啦，查询604-232-0989，系2320989。
18: 如果你在过去10年内曾经在海景墓园、科士兰纪念园或永多利纪念园安排过复位预售或8年计划，请同我哋联络，确保你的安排完整无误，更加安心。查询请电604-328-6079 328-6079。Dignity Memorial, a division of Service Corporation International Canada。
19: 帐篷经验搭好优惠强势推出 The Brick 本季最大型的促销活动现正火热进行，帐篷内的清仓货品最高有四折优惠，梳化只是399元起，指定床褥更低至半价，梳化、茶几、床褥、床架、餐床与组合全部低过1500元，优惠只限 The Brick 的帐篷优惠，详情店内查询。 The Brick 让你悭更多。
18: 留意5月4号至8号星期一至五知形至美10点节目时段内，及5月9号星期六下午1点05分美容国母亲节隆重呈现法国巨靓娇兰玉婷兰花金致幻彩系列访问特辑，美容护肤达人 Daisy 同你推介母亲节最佳礼物法国专柜化妆品牌巨靓娇兰限量版香水、红唇之吻樱花系列及娇兰玉婷兰花金致幻彩系列。法国巨靓娇兰玉婷兰花金致幻彩系列访问特辑是由美容国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提供。
20: 时事风云，
13: 节目主持陈国新。
14: 好，欢迎大家翻返嚟今日时事风云节目。我哋两位嘉宾许济华先生同埋黄立仁先生，我哋讲紧美以伊嘅战事啦。咁原本5月1号咧，根据美国战争权力法咧，就即系美国特朗普政府对伊朗嘅攻击咧，啱啱就已经倒数60日，咁应该咧要国会咧就要再同意佢先会继续。咁但系特朗普咧喺到期之日就已经宣布，哦，战争已经结束，我哋已经赢咗啦。咁啊，所以咧，哦，冇结事，唔使，你唔使再讨论啦。咁啊，即系会唔会有个阴谋就话佢再发动战争嘅时候，哦，你要接第二次呢个第二回合，同第一回合冇关，又再60日咧咁。好啦，咁另外咧就伊朗咧已经啊，即系证实咧就俾咗呢个美国咧14点嘅呢个提议要停火，咁但系里边嘅内容咧全部都系美国唔可以接受嘅，咁啊特朗普已经讲到明啦，啊呢个提议里边咧，我话十分之唔高兴，我唔会接受嘅，咁好啦，而家究竟美国同伊朗谈又谈唔成，打又唔会再打，咁点样拖落去咧？福尔摩斯海峡啊，究竟呢个问题点样去解决咧？咁而家咧就真系好有问题。不过咧，我都话咧，可能美国呢个特朗普而家呢个局势咧，系佢自己做出嚟嘅。点解咧？佢系一个缓兵之计，因为佢同习近平咧就今个月15号就呢个喺北京嗰度见佢，而家似乎咧应该都冇点走鸡噶啦，应该咧就即系会去硬。你睇下伊朗提出嗰个计划咧，佢话。我俾30日時間你美國去考慮嚇、啊，如果呢30日唔答覆我，我就會有行動啦。咁30日咁，特朗普去完北京咯嚇、啊，會唔會呢個就係、是、亦都係一個好巧妙嘅地方，即係俾一個緩衝嘅地方。特朗普你得北京傾完先啦嚇、啊，即係特朗普咧即係同伊朗或者同中國講點？喂，俾我唞一唞氣先，啊見咗啊大先，咁啊翻嚟先再處理呢個問題咧。呢、這個可能都有咁嘅可能性，
15: 絕對有咁嘅可能性。嗱，你知道而家特朗普咧，佢方寸大亂，佢直頭亂到咧，自己想點做都已經迷失方向。咁佢呢個係佢自己攞嚟嘅。喂，佢除咗喺個國會裏邊唔掂，連個白宮裏邊都內鬥緊喎。咁、你知大家知道白宮裏邊分呢、這個West Wing 啊、East Wing 啊，所謂西翼、東翼啊，即係等於我哋中國以前明朝咧就東西兩個廠啊，嗰啲太監咧就喺大家互相派間諜。而家恰美國就係做同樣嘅嘢，美國嘅西廠即係 West Wing 咧就係、是、屬於政府嗰邊嘅，即係管行李啊、管外交啊咁嘅。但係好可惜咧，喺 East Wing 東廠嗰邊咧，淨係佢個女婿啊、佢個女啊、佢個女同阿特朗普個老婆啊都可以鬧交噶啊！咁同埋依個東廠裏邊咧，直接威脅咗依、這個West Wing 西廠嘅政府官員，大家曾經睇過啦啊，嗰啲咁嘅政府嘅官員咧，居然可以同依、這個東翼嗰邊嗰啲咁嘅高級嗰啲，好似富十立啊啲，可以鬧交喎，企喺度大家對鬧喎。啊，有謠傳話曾經有動手添啦，啊動手嗰個係馬斯克，到底係唔係咧？我哋唔知道。咁而家咧，美國自己本身都亂曬大龍，不過兩日前有兩隻C-17運輸機咧就去咗北京，大家知道啦。佢去北京做咩咧？將佢個總統嗰架野獸座駕咧，就一定擺落去。另外咧，隨從嗰啲車啊、直升機啊咁樣， 一連串的保安器材都運埋過去嘅，包括埋槍械在內啦。啊，話就話唔俾攜帶啫，但係總統係有特權噶嘛。喺咁嘅情之下咧，而家表面睇啊，特朗普去就去硬啦。但係你喺咁差勁嘅所謂戰爭上邊嘅成果，你可以同習大大可以攞到啲咩條件咧？你亦都威脅唔到中國，今時今日。基本上中國是不會受到你威脅的，講文你不夠中國嚟，講武你又不夠，咁所以咧，今次伊朗令人哋另眼相看的打法咧，好多人都已經在背後話咧係受到呢個中國方面的影響，《孫子兵法》裏面的不對稱的打法，到底是不是咧？咁啊，各位聽眾可以自己去分解一下，主持人。
14: 好，我哋电话604-267-1320。咁虽然咧美伊呢个战争咧就讲咗好多次噶啦，不过咧就上星期呢个新嘅变化，大家有冇睇法咧？就欢迎咧就打电话上嚟。咁咧因为咧而家究竟咧谈又冇得机会谈，打又话唔会打，咁究竟呢个霍尔木兹海峡呢个问题点样去解决咧？有咩方法真可以解决咧？会唔会就真系要去咗呢个北京，即系同阿习大大啊、特朗普就倾咗之后咧，翻转头先至有一个明朗啲嘅情况出嚟咧？到时可能咧倾得掂，咁就唔使打；倾唔掂，可能就真系打上嚟。不过咧，头先我哋提到咧，即系东厂西厂啊，即系好明显，而家美国特朗普自己本身嘅内阁里边咧系有两派人嘅。而家咧，即系啲媒体就成日讲，曼斯呢个副总理咧就唔想打嘅，但系咧战争部长啊，同埋特朗普个女婿啊，佢哋等咧，嗰啲就要强硬打嘅。好啦，你而家佢放出嚟嘅消息咧，亦都系咧就即系自己人打自己人嘅。咁诶，讲呢个话，即系美国组织呢个咩自由舰队去咗呢个霍尔木兹护航啊。咁有啲咧就话咧，哦，我哋美军咧就唔会派军队嘅，我哋咧就即系拉埋其他啲盟友一齐去嘅啫。咁但系有啲咧就话唔系啊，我哋系要带头噶，我哋要咁究竟边个讲啲边信边个讲嘅先啱啦吓？
16: 系两个都唔好信啊！但系而家就特朗普会唔会真系翻去中国访问咧？呢就事实噶，会肯噶啦啊！因为点解咧？美国财长咧贝森特咧就琴日都讲咗，即系琴晚讲咗嘅话，特朗普咧呢个行程咧唔会改啦吓。咁至于话改咧，佢攞唔攞到筹码去同中国倾咧，我谂机会都好大。佢最大希望咧，中國咧就買個大豆啊，其他啲嘢啫。而家中國方面咧對呢方面都已經係同你即係斷咗好多關係噶。喺呢訪問期間，你依家做中國嗰個態度好啲，友善啲啊。嚇，佢唔係喎，搞呢樣搞嗰樣，又制裁呢樣走咗，制裁嗰樣啊。呢、这個中國外呢、这個商務部咧已經發咗好多禁止你乜嘢禁止乜嘢一系列嘅措施咧，就喺琴晚發表咗啦。所以方分咧，你我覺得中國呢方面咧比較態度比較強硬好多嚇。另一點咧，呢場戰爭方面嚟講，大家有冇睇到咧？突起咗一個咧巴基斯坦啊，巴基斯坦咧係做中間人添喎，做呢個伊朗同埋呢個美國中間人啊。成咗呢兩個國家入邊嘅即係談判喎，咁啊特朗普咧就將呢啲同樣咧就俾呢個巴基斯坦，其實係有用意嘅，你大家睇到巴基斯坦後邊咧就是、中國老大哥嚇、啊，即係佢有強嘅個背後喺度咧，就令到咧佢自己喺呢個發揮個即係談判作用啊、政治作用嚟講咧就係、是、好。另一點咧就是、我哋睇到咧伊朗同呢個巴基斯坦又非常之好嘅，咁但係咧。啊、美國和呢個巴基斯坦好不好呢都幾好下噶，大家看到啦。但係睇呢個巴基斯坦和呢個印度嘅嗰場戰爭，即係飛機戰爭咧，嚇、啊！巴基斯坦嘅總參謀長就竟然去飛去呢個美國同家即係交代下嗰啲嘢，所以而家呢場戰爭嚟講咧，將美國啊同埋呢個伊朗咧，將呢個巴基斯坦作為一個籌碼，覺得幾過癮啊呢方面係嘛？咁另一點咧就話頭先講到啦。巴基斯坦唔係伊朗提出14點嘅方案，美國點會答應啊？等於美國你提出乜嘢方案，伊朗又點會答應啊？呢、這個好正常噶嘛，我覺得係嘛？兩個國家所提出嘅嘢一定唔會，對方一定唔會 OK 咁講嘅，啊，一定要有差嚟差去噶，咁啊至於呢、這個。 霍爾木茲海峽會唔會成為呢個交即係美伊美力方面個行衝區啊，或者交火點咧？我覺得一定會存在。
14: 好，我哋嘅電話6046736720，咁啊咁靜嘅，大家對呢個問題可能咧即係已經講得太多啦。不過咧，我哋歡迎大家咧五點鐘之後咧就翻嚟繼續講。不過咧，又要我哋自己咧就即係講翻咧，即係話其實咧有一個講法咧就話，因為咧呢個集特會咧就即係15號就到17號啊，即係嗰兩即係兩日都唔夠咁啫。而家有個消息話咧，就因為習近平同埋咧普京啊，俄羅斯總統個普京啊，就即係已經傾掂咗啦，會見面啦。咁咧日期已經定咗，但係要等雙方共同宣布。有啲小道消息話，會唔會特朗普咧就喺伊朗嗰個問題嗰度已經搞唔掂嘅時候，橫殺一招出嚟就話，到時唔係習特會，係習特普會，連普京一齊走埋喺北京坐埋一齊去傾咧。咁如果係咧，呢單就真係大新聞啦。可能呢單已經改變曬成個即係世界呢個觀點。不過你認為黃師傅，你認為會唔會有咁嘅可能咧？三大巨頭坐埋喺北京去傾下。
15: 嗱，以正路嚟講咧，就冇可能嘅。不過隨住形勢嘅改變咧，嗱，點解阿特朗普一路係咁拖咧？佢係希望去見習大大，但係與此同時咧，特朗普係冇辦法控制到佢下邊嗰啲人。呢一兩日咧，美國有不停咁小動作啊，要針對中國嘅啊，又要關税汽車各方面喺度搞好多嘢。咁所以正話Albert都講咗啦，中國就宣稱咗，我哋唔容許你長臂管轄到我哋嗰個企業嘅。咁所以喺呢一方面咧，又另外一個所謂波 game。但係特朗普最緊要等咧就係，當佢去到中國嘅時候，美國國內到底會發生啲乜嘢事呢？會唔會個個出嚟反佢彈劾佢咧？嗱，依一樣嘢冇人知嘅。去到嗰度嘅時候，分分鐘係會有機會，不如延長多兩日，等埋阿普京一齊都未可定，因為美國嗰個環境係惡劣咗啦嘛。所以所有嘢咧都唔係話絕對嘅。
14: 嗱，我自己個人咧，我覺得咧，即係習特普會咧有機會嘅。不過咧，就而家要交俾五點鐘嘅新聞。咁翻嚟咧，即刻聽阿張女士嘅電話。
0: 由 Pinnacle 精心打造极致拍品 Milano， 位于列治文发展迅速的 Capstan Village 社区，
21: 九尺高楼底，中央空调，间隔实用，带俾你舒适和谐，具品味生活新体验。
0: 位置一楼，附近商铺林立，交通四通八达，就在 Capstan 天车站旁，直达温哥华市中心。
21: 价钱一房由500,000起，两房由800,000起，买家专享限时独家优惠。
0: Milano 即买即住，趁早吸纳，要拣深水单位，即打6043030148 Anson Realty 预约参观。喂，太平洋搬新店啦！
21: 太平洋抽油烟机 PQ68 质吸式，强劲吸力 ，True Steam 全自动蒸汽洗系列，130度高温消毒杀菌，清洁超轻松。
0: 而家买仲送高达500大礼，机型种类多，199起。
21: 牛头牌 Buffalo RH 智能锅，一锅多用，冇化学涂层，用得安心。
0: 全场低至5折起，家电产品、冷气机、凉风机，买得多，折得多，先到先得。
21: 列志文11120 Bridgeport 夹 Shell Road， 太平洋6042329099。
22: Pacific 有少量条件。
21: 华侨之星庆祝53周年台庆晚宴，5月8日幸运大酒楼盛大举行，听众反应非常热烈，餐券经已全部售罄。
23: 为感谢大家支持，电台艺员将会倾力演出，节目精彩，佳肴美食，丰富奖品，压轴大抽奖系由华星假期送出，价值2990元嘅长江三合五星级豪华游船旅行团。
21: 当晚嘉宾仲可以亲身体验室内打高尔夫球嘅乐趣，有得玩，有得食，顺便庆祝埋母亲节。
23: 买咗餐券嘅朋友，5月8日幸运大酒楼见啦！
21: 华侨之星53周年台庆晚宴，至尊赞助华星假期，
23: 钻石赞助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21: 华丰森容海美集团，
23: 金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21: 丽晶广场丽晶海鲜酒家
23: ，Lulu Island Winery 鹿岛酒庄，
21: 巴西野花牌绿蜂胶皇家天然品有限公司，
23: 奖品赞助华星假期，
21: 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23: ，Lulu Island Winery 鹿岛酒庄，
21: 海马牌健康床褥，
23: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21: ，Otic 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23: 巴西野花牌绿蜂胶皇家天然品有限公司，
21: 幸运海鲜酒楼
23: ，O House Hotel and Spa 度假酒店。
1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8: 各位午安，而家由秦兴华报道呢节新闻。鉴于大温地区的干旱日益严重，大温地区管理局5月1日起跳过第一阶段，直接实施第二阶段的用水限制，禁止任何时间淋洒草地。张若良报道。
3: 鉴于大温地区干旱日益严重，大温地区管理局公布，自5月1日起会禁止所